0: 毫安时磷酸铁锂电池，支持高温、低温、过充等六重电池安全保护，并通过国标检测、3C 认证以及欧盟 CE 认证。官方表示，电池在经历2000次充放电循环后，仍可保持 70% 的可用容量。续航方面，配合70迈记录仪的低功耗停车监控功能，最长可提供约36小时停车监控供电，覆盖日常过夜停车等使用场景。车辆启动后，行车记录仪恢复由车辆供电，同时车载电源 Mini 也会进行补电，无需用户频繁拆装或手动切换供电模式。安装方面，70迈停车监控车载电源 Mini 提供两种方案，其中点烟器方案可即插即用，无需改动保险盒或原车线路，用户也可以选择保险盒接线，以满足不同车型和安装需求。根据美国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的 SDV 成熟度排名，沃尔沃在2026年8月的榜单中位列五级，与特斯拉、蔚来并列，这表明其软件能力远超理想、小鹏、小米等中国品牌。沃尔沃通过自研 Hugging Core 中央计算架构，实现了整车功能的高度集成，并成功进行大规模 OTA 更新。
1: 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两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9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10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益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8日，有消息称腾讯控股正考虑发行最高规模5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批债券计划采用美元与离岸人民币双币种计价，最早有望于本月启动发行。本次募资的最终用途尚未敲定，交易落地与否取决于全球市场环境、投资者认购意愿等多种因素。市场普遍猜测，所募资金主要是为了加大力度投资 AI。 微软在旧金山发布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旗舰笔记本电脑 Surface Laptop Ultra， 宣称其 AI 性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苹果 MacBook Pro M5， 并以更低起售价直接切入苹果的核心市场。微软高管表示， Surface Laptop Ultra 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时的响应速度是 MacBook Pro M5 的两倍，视频生成速度快六倍。该产品起售价为2599美元，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美元，即将开始发货。这一系列动作意在夯实 Windows 在 AI 时代的主导地位。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反攻将竞争直接升温。Surface Laptop Ultra 采用英伟达面向 Windows 笔记本电脑推出的全新 RTX Spark 芯片，该芯片同时承载通用计算与 AI 计算任务。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与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同台出席活动，共同为这款新 PC 芯片站台。黄仁勋在现场表示，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英伟达的入局直接冲击英特尔和 AMD 在通用 PC 处理器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
1: AMD 高级副总裁兼计算与图形事业部总经理 Jack Han 杰克·胡因10月7日在首尔龙城与韩国媒体座谈时透露，此前率先用在独立显卡上的 FSR4 技术将在今年年底扩展到 APU、 游戏笔记本和掌机等全系列产品。他表示 AMD 会从两个方向应对，一是让现有的 APU 也能用上，二是推出搭载新架构的 APU 新品。对玩家来说，这意味着过去只有新独显才能享受的 AI 超分很快也能在轻薄本和掌机上跑起来。 FSR4 FiderFX Super Resolution 4是 AMD 面向显卡的画面超分辨率技术。据快科技查阅， FSR3 及更早版本都基于算法实现。2025年 CES 上发布的 FSR4 则转向了和英伟达 DLSS 类似的机器学习方案，画质表现明显上一档。不过 FSR4 对算力要求也水涨船高，已上市的 APU 算力不足以支撑 FSR4 的 AI 运算，包括锐龙 Z2 Extreme 和锐龙 AI Halo 在内的图形强化移动处理器都无法正式运行 FSR4 桌面显卡里，也只有基于最新 RDNA4 架构的产品才支持。按此推断， AMD 年底将推出搭载 RDNA4 架构核显的全新 APU， 至于老款 APU 则靠一个轻量化版本兜底。
0: 据报道，三星电子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初步业绩指引，数据显示三星当季营业利润达 107.4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60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2.17 万亿韩元飙升 782.5%， 超越 LSEG 综合预估的 106.1 万亿韩元。这是三星电子单季营业利润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大关，同时也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创纪录的营业利润，使其成为首家季度营业利润突破100万亿韩元的韩国公司。此番业绩的核心驱动力集中于内存芯片业务，传统 DRAM 及 NAND 芯片供应偏紧，高带宽内存 HBM 需求强劲，共同推高存储芯片价格，令芯片部门盈利大幅扩张。据 Douglas Research Advisory 分析师 Douglas Kim 估计，三星第三季度 HBM 出货量环比增长近 50%， 而 HBM4 已成为三星业绩增长的关键引擎。三星于2026年2月开始量产 HBM4， 采用 EC-DRAM 与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组合。三星预计第三季度 HBM4 营收将较上一季度增长三倍以上，并在下半年占 HBM 总营收的 60% 以上。与营收增长相伴的是 HBM4 价格的加速上涨。博主 RD 观测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 W39 周快科技注9月21日至9月27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约为 176.23 万台。如果算上11假期，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早已突破200万台。而在 W38 周，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约为 83.11 万台，算下来一周时间增加了大约 93.12 万台。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相比上代上涨了1000元，但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两款手机依然成了年度爆款。有网友表示，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是苹果。这一评论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苹果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市场号召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升级集中在芯片、影像、散热和屏幕等方面。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 和7核 GPU， 支持硬件光线追踪，神经网络引擎算力翻倍，设备端 AI 能力显著增强，散热系统也迎来大改，在高负载场景下性能释放更加稳定。影像体验上，该机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主摄首次搭载四档可变光圈，可在 f1.48、f1.8、f2.8 和 f4.0 之间切换，用户可手动调节景深，暗光拍摄与人像虚化效果更加灵活。屏幕方面，该机保留了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灵动岛挖孔面积缩小，视觉干扰更低。机身延续铝金属设计，并新增勃艮第酒红配色。该机起售价为9999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选择。文章内容举报。
1: 华硕推出 Pro RTX Spark AI PC 系列，涵盖 Pro P16、Pro P14 笔记本及 Pro GREX 迷你主机。 三款设备均基于 WinDAR TX Spark 平台，最高提供 1P

0: FLOP FP 4 AI 算力与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机直接运行大型语言模型、复杂 3D 渲染、内容生成与 AI Agents 工作流，减少对云端订阅与 Token 限制的依赖。 Port P16 机身厚 12.9 毫米，重约 1.77 千克，采用16英寸屏幕 Delta E。 据报道，希捷和东芝正在竞购 TDK 的硬盘磁头业务，交易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TDK 是全球唯一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也是东芝硬盘磁头的唯一来源。如果希捷拿下这笔交易，东芝的硬盘业务将不得不依赖希捷供货。硬盘磁头是读写数据的核心部件，希捷和西部数据自身都具备磁头制造能力，需要时也会从 TDK 额外采购，东芝则完全依赖 TDK 供应。近年来 TDK 同时为三家厂商的下一代技术生产磁头，包括希捷的 HAMR 热辅助磁记录、 WD 的 EMR 能量辅助磁记录、东芝的 MAMR 微波辅助磁记录，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对东芝而言， TDK 的技术尤为关键，东芝下一代 30TB 级硬盘预计采用 MAS-MAMR 技术，在下一代将转向 HAMR， 而 HAMR 磁头的研发难度大，周期长，TDK 是东芝现有产品和未来路线图的关键支撑。如果希捷收购成功并控制磁头供应，东芝扩产能力将受到直接制约。报道称，东芝在2026年春天率先接触 TDK 谈收购，希捷夏天带着更高报价加入谈判。知情人士透露，三方高管上周在东京会面，讨论了包括合资公司在内的多种方案以保障磁头供应。
1: 据报道，捷豹在英国盖顿举行的 Type 01发布会上确认，品牌重生计划的第二款新车正在推进中，预计2028年正式亮相。定位跨界车型将沿用 Type 01的豪华现代主义设计语言。捷豹 Type 01是一款四门 GT 纯电车型，搭载三台电机，综合输出功率达1015马力，峰值扭矩1007磅英尺，零百加速约 3.1 秒。配备118千瓦时电池组，续航最高约640公里，支持850伏高压平台，13分钟可补充约320公里续航。该车起售价约13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7万元，2027年初开放订购，2028年正式交付。捷豹高管明确要求不要将其称为轿车，而是定位为四门 GT。 捷豹董事总经理罗登·格洛弗在发布会上表示，Type 01传递的是一种大胆现代的品牌精神，核心理念是不惧打破常规，拒绝妥协。他认为品牌在营销时不应过早陷入细节，而应让消费者先理解品牌的大图景。在千篇一律的跨界车和轿车市场中， Type 01的造型确实独树一帜，如果后续跨界车型延续这一设计哲学，有望成为路上最具辨识度的车型之一。
0: 据报道，日经记者试驾比亚迪面向日本市场推出的纯电动轻型车 RSCCO 海獭，累计行驶约1000公里后得出结论， RSCCO 实际续航里程超过官方标称的320公里，是试驾过的唯一续航不需标的电动车。 RSCCO 是比亚迪针对日本市场从零开始开发的纯电轻型车，搭载 35.84 千瓦时刀片电池， WLTC 工况续航320公里，是日本市场上首款续航突破300公里的纯电轻型车。作为对比，日产 Sakura 续航仅180公里，本田 N-BOX 系列也未达到这一水平。 RSCCO 于7月28日正式上市，两周订单即突破1000辆，截至9月27日累计订单达1832辆，刷新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的最快订单记录。记者试驾的是顶配车型300 Premium，售价 249.7 万日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 10.6 万元。试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续航表现，一般电动车的实际续航只有官方标称值的 70% 至 80%， 即使官方公布500公里续航，实际往往只能跑350至400公里，但 RCCO 在充电至 100% 的状态下，仪表显示可行驶320公里，与官方标称完全一致。更令人吃惊的是，满电状态下开启空调行驶约10公里后，剩余续航仍显示320公里未减少。近日， B 站 UP 主远古时代装机员在直播中为知名主播峰哥组装了一台预算 1.2 万元的主机， 核心配置为 AMD 7800

0: X 3D 处理器搭配 RTX 5070显卡，这套配置在 1.2 万预算下偏向网游高帧数表现。 7800X 3D 的大缓存对竞技类游戏有明显优势， RTX 5070则兼顾 2K 分辨率下的 3A 大作。直播中不少观众讨论这套搭配是否合理，有人觉得均衡，也有人认为显卡还可以再往上提。篮球评论员徐静宇在直播中表示，这配置打游戏不太够用。作为对比，徐静宇自己不久前刚斥资12万元委托装机员打造了一台顶级旗舰主机，核心配置包括 AMD 9950X 3D2 处理器、 ROG RTX 5090显卡、 64GB 内存以及4块 8TB 固态硬盘组成的 32TB 存片盘，仅存储部分就花了 5.76 万元。徐静宇此前就曾因电脑问题多次破防，2024年花3万配的主机因游戏频繁崩溃，帧数不如网吧4070，他在直播中当场联系装机员要求换机。如今从3万一路加到12万，他对够用的标准显然已经和普通玩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1: 据报道，微软最新发布的 Surface Laptop 15GEN8 再次出现 Intel 版明显优于骁龙版的情况。评测指出，搭载 Intel Core Ultra X7 处理器的版本在 GPU 性能、应用与游戏兼容性以及接口配置上全面领先，而骁龙版仅在原始 CPU 性能上略有优势。 GPU 性能是两者差距最明显的地方， Intel 版配备锐炫 B390 集成显卡，图形性能显著强于骁龙版的 Adreno GPU， 这意味着在游戏、视频编辑和 AI 图形负载中， Intel 版能提供更流畅的体验。此外， Intel 版原生支持 Thunderbolt 4接口，可连接更多高性能外设，兼容性同样是关键差异。 X86 架构的 Intel 版不存在应用兼容问题，而骁龙版作为 ARM 架构，在部分专业软件和游戏中仍需依赖模拟层运行，性能会打折扣。评测认为，对大多数用户而言，配备更强集成显卡的 Intel 版整体体验更优。电池续航方面， Intel 版也出乎意料的强。Notebook 实测 WiFi 续航达到16小时，微软官方标称的骁龙版续航反而略短，这打破了 ARM 笔记本续航必然更长的固有认知。
0: 对设计师、剪辑师等专业用户来说， Adobe 的全家桶软件是很难绕过的， PSPR 等更是吃饭的家伙。但是现在 AI 时代可以有免费屏替版可选了。这个项目名为 Guitartrif， 针对 Adobe 全家桶中的七款软件Photoshop、Premiere Pro、Lightroom、Illustrator、Acrobat PDF、After Effects、InDesign 做了开源免费的平替，分别如下所示。这七个平替版软件都是开源免费的，源码也公开了， MIT Apache 等开放许可证，具体对应关系如下。这个项目不靠软件本身赚钱，靠的是 ArtCraft AI Studio 赚钱，这是他们提供的一套 AI 图片视频服务，也可以免费用，但大量需求显然是付费更好。现在是 AI 时代了，这些软件的开发如果靠传统的程序员古法编程基本没可能，工作量太大了。但 AI 写代码复刻 Adobe 全家桶的功能已经不是难事，此前也有多个平替 PS 的 AI 图像处理软件了。近日，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公开发声，回顾2019年以来华为在外部封锁下突围的历程，对外官宣华为已经基本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余承东在公开分享中提到，2019年之后，华为的所有经营动作核心出发点就是活下去，为了跨过外部技术封锁的层层阻碍，团队上下这些年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完全靠自主技术研发的硬实力，拉着国内全产业链的伙伴一起攻坚，一步步把核心技术的自主权攥在了自己手里。这些年华为和国内供应链伙伴并肩作战，一步步实现了先进芯片的本土制造、自主操作系统的全栈搭建，连过去完全被海外垄断的底层基础工具和工业软件也全部完成了自主开发，从零到一搭建起了完全可控的本土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余承东也坦诚，直到2023年，华为才真正重启在国内制造智能手机所需核心芯片的全流程量产，这背后是整个产业链数万名工程师连续多年没日没夜攻坚才拿到的成果，期间遇到的技术障碍和挑战根本没法对外细数。他 他表示

0: 靠着完全自主制造的国产芯片、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以及完全实现本土化的供应链、材料和工艺制程体系，华为现在已经基本摆脱了对美国技术的依赖。从底层芯片到上层操作系统，再到各个领域的基础核心技术，华为全部主动跳出了过去的外部技术路径依赖，靠着持续的创新迭代不断拉高自家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余承东还透露，团队目前正在规划后续的全球化布局，未来计划逐步把鸿蒙操作系统推向全球市场。不过这项工作目前还处于初步筹划阶段，不会冒进推进，后续会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把全球适配、生态搭建等基础工作做扎实。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率先报道了小米17 Ultra 全系列上调售价的相关消息。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在售机型统一上调终端售价，整体涨幅达到1000元。调整后的具体定价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 12GB 加 512GB 版本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除了小米之外，华为终端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也在近一个月内迎来了第二次公开调价。这次涨价覆盖了 Nova 16系列全机型，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对应的渠道提货价也同步做出了上调。调价之后， Nova 16 256G 版本新零售价为3399元， 512G 版本为3899元，Nova 16 Pro 256G 版本为4299元，512G 版本为4799元，Nova 16 SE 256G 版本为2899元，512G 版本为3399元。这是华为在9月1日完成 Mate 80系列全系上调800元至1000元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做出的第二次全产品线价格调整。不同于上一轮调价全部集中在高端旗舰价位段，这次调价直接落到了走量的终端主力价位段，调价后的最低门槛机型售价仅为2899元，覆盖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预算区间。来自上游供应链的最新消息显示，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已经向所有合作手机厂商提前发了通知，即将在下一轮报价周期里对全品类内存颗粒再次提价，涨幅区间达到 10% 到 20%。如今一线头部手机厂商都已经迫不及待提前上调终端售价，足以说明上游存储芯片的成本压力已经大到厂商根本无法靠自身利润消化的程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品牌跟进官宣旗下机型涨价。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担忧，终端手机售价持续走高，会直接拉长普通消费者的换机周期。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高迭代高周转的手机市场生态，很可能因此被打破，最终形成成本涨、售价涨、换机意愿跌的负向循环，对整个产业链的长远发展都算不上利好信号。文章内容举报。雷蛇正式推出巴塞利斯蛇 V4 专业版右手人体工学旗舰游戏鼠标，售价1399元。作为巴塞利斯蛇系列新一代顶配产品，硬件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多按键自定义，适合 MMO 射击类游戏玩家。传感器搭载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 DPI 达到5万，支持 eDPI 精细调节，最大追踪速度 930IPS， 加速度 90G， 自带针同步智能抬升追踪功能，在玻璃等多种桌面材质都可以稳定追踪，不会出现丢针情况，回报率最高支持8000赫兹，有线和无线模式都能跑到高轮巡，进一步降低操作延迟。这款鼠标一共配备14个可编程按键，延续巴塞利斯蛇标志性多功能扳机按键，侧区

0: 增加额外侧键和边缘按键。通过雷云4软件，每一颗按键都可以自定义指令，设置连招红快捷键。借助 HyperSheet 功能，还可以二次拓展按键功能，按键数量可以变相翻倍。玩网游可以把大量操作直接放到鼠标上。连接方式给到5模方案，第二代 HyperPaid 高速无线，蓝牙 6.2 有线模式，蓝牙最多可以配对3台设备。 电脑、平板之间切换很方便。脉从
1: ACE68AI2键盘今日推出琥珀金和薄荷冰两款新配色，现已在全平台开售。极地磁轴版本289元，泰山磁轴版本329元。这款产品延续了 ACE68AI2超净版的整体设计，侧面新增了一个独立的 Rapid Trigger RT 快速触发功能控制按键，切换输入模式时不用再进驱动里翻。 配列为 65%， 回报率 8000赫兹， 扫描率 256000赫兹， 官方标称延迟低至 0.08毫秒， RT 精度 0.001毫米， 触发行程 0.1到3.4毫米。 两款新配色为正客冰晶透明键帽，其中流光撞色冰块。这一版键帽在极地磁轴版本上仅限薄荷冰和琥珀金配色。灯光部分后端是 AIR 炫彩律动灯箱， PCB 采用上灯位设计，支持约 1600万色 ARGB， 内部填充是铝合金定位板加5层声学阻尼，包括加锌硅胶 PO 轴下垫、 PAD 底垫、底棉和硅胶底垫，官方称为特调 HiFi 麻将音。其他细节上，键盘用的是两段式电竞级脚撑，定位板为铝合金材质，支持自适应动态校准 2.0， 全系支持混轴玩法，连接方式为有线。 驱动是全自研的 MHUB， 提供网页版和客户端两种形式。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 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TrendForce 目前预期， 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 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 2026年， 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 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 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TrendForce 指出，以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的主流产品来看， 2026年第三季 CPU、 D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 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 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 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据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安卓阵营的扩直板手机产品排期已基本明确，
0: OPPO 大概率第一个推出，荣耀第二个跟进，其余厂商进度较慢。扩直板是指华为 Pure X View 引领的宽屏直板形态，屏幕比例比常规手机更宽， 不需要折叠铰链也能获得接近折叠屏内屏的视野。相比主流20:9细长屏，扩屏横向显示面积提升近 30%， 观影、阅读、分屏更接近平板体验，同时省掉了铰链成本和折痕、耐用性的顾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行业立项阶段规划了三条产品线：影像扩直板、终端扩直板和性能扩直板，可以覆盖不同价位段和用户需求。 OPPO 首款阔比例直板旗舰此前已经曝光，工程机屏幕约 7.6英寸， 搭载骁龙8系或天玑9系旗舰处理器，影像配备2亿像素主摄和潜望式长焦，电池容量约 7000毫安时， 计划与 Find X10 Ultra 同步登场。荣耀阔直板产品也在规划中，具体参数尚未披露。华为 Pure X View 是阔直板形态的开创者， 作为全球首款阔直板，该机采用 6.39英寸16:9.5廓形屏，四等边1.05毫米，屏占比 96.1%， 机身 6.68 毫米，重201克，

0: 二电池容量为3149毫安时，而 iPhone AIR 二预计提升至约3500毫安时，在机身进一步减薄的情况下实现电池容量的提升。散热方面，新机还有望首次引入 VC 均热板散热方案，改善超薄机身下的散热表现。性能上， iPhone AIR 二预计搭载苹果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9 Pro 的3纳米工艺进一步升级，内存则维持 12GB 不变。同时，新机还将升级苹果自研 C2 基带，取代现款的 CEX 基带。影像也将迎来明显升级， iPhone AIR 二将告别后置单摄方案，升级为4800万像素主摄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双摄组合，进一步丰富拍摄场景。屏幕方面，新机预计延续 6.5 英寸 ProMotion 高刷新率 OLED 屏幕，面板由 M14 升级为 M16， 并进一步缩小灵动岛面积。从目前曝光的配置来看， iPhone AIR 2的升级重点不再局限于机身轻薄，而是试图在超薄设计与实用体验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尤其是针对初代产品在续航、散热和影像方面的不足进行优化。文章内容举报。
1: 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万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1 工艺，CPU 采用十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Hz， 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 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13.3 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 正面最高温度 40.2 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 365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7日，美团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显示，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 25%， 31% 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同比增长 31%， 其中从热门目的地看，美团数据显示，11假期出游热门 TOP 10目的地分别为南京、成都、西安、北京、重庆、洛阳、武汉、广州、长沙、上海。
1: 微软在 Spark 与 Windows 发布会上展示了 Windows 11的 Agent 新功能，今年秋季用户将获得全新的搜索和重新打造的 Copilot 应用，核心方向是让越来越多 AI 任务直接在用户 PC 本地运行。任务栏搜索将成为 Agent 的启动器，基于 Win3 框架开发，界面更简洁，运行更快更高效。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指令即可完成切换深色模式、快速截图、发送短信等操作， Agent 自动找到对应设置项或执行动作，小型查询直接在搜索框完成，复杂查询则跳转到新的 Copilot 应用。 Copilot 应用此次真正向 AI 助手进化，重点压住本地化。本地上下文方面， Copilot 可读取并分析系统上所有文件，本地操作方面， Copilot 能直接操控电脑，和用户能做的事一样，但每步操作都需用户确认。本地模型方面， Copilot 优先使用 PC 端运行的模型，仅在复杂查询时调用云端模型，既降低成本也更有利于隐私保护。

0: 天阳科技今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已与 X 公司签署 GPU 采购协议，采购20000张 NVIDIA RTX Pro 5500 Blackwell。对于采购价格、采购总金额及交付节奏等信息，天阳科技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应称，具体情况不便透露，若达到相关披露标准，后续将另行披露。今年9月，英伟达官网上线 RTX Pro 5500 Blackwell Workstation Edition，采用21760个 CUDA 核心，与 GeForce RTX 5090的 GPU 规模完全相同，显存为 84G GDDR7， 支持 ECC 纠错，显存位宽 448bit， 带宽 1398GB 每秒，整卡功耗600瓦，提供主动式气冷和液冷两种散热方案。报道称 RTX Pro 5500产品目前尚未上架销售，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根据公开信息及相似产品价格行情判断，该款 GPU 国内报价或超10万元每张，按20000张采购量计算，金额或超20亿元。而天阳科技2026年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约为5.08亿元。资料显示，天阳红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阳科技）成立于2003年，于202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1: 2015年发售的巫师3狂猎在11年后迎来了大规模免费更新，已拥有游戏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即可免费升级至巫师3狂猎重制版。游戏 PC 版还支持完整路径追踪、 DLSS 4.5 光线重建与动态多帧生成，搭配索泰 RTX 50系显卡，为这场时隔11年的猎魔之旅带来更流畅的游戏体验。 RPG 神作免费重制巫师3，凭借庞大的开放世界、扎实的剧情，拿下了超过250项年度游戏奖项，至今仍是许多玩家心中的经典。到了2026年，游戏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6500万份，稳居全球销量最高游戏的前10。如今巫师3狂猎重制版正式上线，对于已经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来说，这次更新无需再次购买，连十之心和血与酒两部付费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按理说，一款已经发售11年的单机游戏早该进入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说这波 CDPR 确实够良心。毕竟这些年老游戏升级画面、重新包装，再以一个新版本的形式重新发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玩家也早就习惯了，想要新的版本、更好的画面就得再掏一次钱。所以反过来看 CDPR 这次的做法，显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0: 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全溢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下定即享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 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震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3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2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TOPS。据报道，近期跨国车企 Stellantis 南美区总裁埃兰德·佐拉在圣保罗公开发声，指责中国车企依靠散件组装 KD 模式抢占巴西市场，声称该模式会冲击当地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甚至表示如果普遍采用这套模式，该企业在南美35000名员工仅需保留一成即可。佐拉挤出一组

场数据，2026年前九个月中国品牌新车销量占巴西市场 17%， 九月单月占比已经达到 25%， 对比去年全年 9% 的占比，中国车企的增长速度超出行业预期。此番言论经多家国际媒体传播，成为拉美地区新一轮中国汽车威胁论的代表声音，但现实情况与这套说法存在明显出入。事实上，进入巴西市场的中国车企正在通过大额实体投资持续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比亚迪洛子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海外大型工业园区总投资约 10.28 亿美元，巴西总统卢拉也曾出席工厂投产仪式。目前这家工厂直接雇佣员工已经突破8000人，是当地第二大工业用工企业，企业还在持续扩招，计划年底前新增2000个岗位，项目完全达产之后直接叠加间接岗位，预计可达20000个。长城汽车同样在巴西大手笔布局，整体投资规模达到100亿雷亚尔。今天上午，一加正式携手京东方对外发布了双方联合深度打磨的全新旗舰屏幕产品，也就是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全新旗舰屏幕的综合参数表现直接拉满，拥有16项全球首发配置、7项全球第一体验、11项核心技术突破，在画面通透度、操作流畅度、动态画面清晰度这类普通用户能直接感知的核心维度，全面拉高了当前旗舰手机屏幕的行业基准水准，也定下了下一代旗舰手机屏幕的体验新标准。全新的第四代东方屏将由一加即将发布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新机已经正式定档10月12日晚19点召开线上发布会和公众见面。京东方 OLED 产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安成国公开发言表示，从2023年和一加达成深度绑定的联合研发合作以来，双方迭代推出的三代东方屏产品一直在稳步推高国产手机屏幕的整体技术实力。这次的第四代东方屏完全称得上是当前国产屏幕的巅峰之作，也是业内首款全程按照超高刷标准深度定制打磨的屏幕产品。凭借三大维度的顶级体验，正式开启了国产屏幕发展的全新阶段。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也在发布会上提到，第四代东方屏集结了一加和京东方双方的顶尖研发技术实力，两支研发团队从屏幕基础材料、底层电路设计到最终落地的实际显示体验，全维度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重新拉高了手机显示效果和操作流畅度的行业体验上限。这块屏幕感号称当前全球顶级旗舰屏，背后全是实打实的技术底气。屏幕搭载了一加和京东方专属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还首创了行业3次硬件校准工艺，让色准表现、画面通透度、功耗控制能力、屏幕使用寿命等多个核心关键指标全部迎来全面升级。同时，硬件及校准的加持也让每一块出厂的屏幕显示效果高度统一，色彩呈现的精准度达到了专业显示器级别。不仅如此，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暗光显示，不管是白天户外强光直射的环境，还是夜晚关灯后的暗光场景，屏幕观感都足够柔和舒服，长时间盯着屏幕也不容易出现刺眼疲劳的问题。流畅度表现维度，第四代东方屏搭载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超高刷方案，带来了越级的丝滑操作体验。日常普通使用场景下，屏幕可以实现硬件级全局165赫兹刷新率，完美适配市面上百万级主流 App， 完全不需要第三方厂商做单独适配优化。玩游戏场景下，刷新率最高可以提升至185赫兹，画面衔接更加连贯，触控响应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能帮助玩家更快捕捉到画面细节，完成同步操作，实战体验优势十分明显。针对当前高刷屏普遍耗电偏高的行业痛点，一加和京东方针对性研发了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搭配全新 X4 发光材料本身的功耗优化能力，最终实现了165赫兹全局高刷的整机功耗，和上一代120赫兹旗舰屏幕基本持平，真正做到了极致流畅和低续航损耗两不误。这次双方还首次把专业电竞显示器的动态清晰度标准直接落地用到了手机屏幕上，搭载了全球首款专为超高刷场景打造的 P4 超级显示芯片，配合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专门

0: 优化页面快速滑动、游戏画面高速运动等动态场景，彻底解决了传统高刷容易出现的画面模糊问题，哪怕是高速运动的画面也能保持清晰锐利。护眼体验维度全新升级的明眸护眼技术，给用户带来了贴近自然光的观看质感。结合硬件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多重护眼配置，这块屏幕的护眼效果已经获得了专业小金标认证，日常追剧、刷手机、玩游戏的长时间使用场景都能给到更友好的护眼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小米集团港股股价迎来强势拉升，盘中涨幅一度突破 9%， 领跑港股大盘。行情显示，该股现涨 7.27%， 报 25.38 港元每股。就在前一日，小米汽车官方公布数据，截至10月7日，鹏程 N70、N90 系列上市满一个月，累计锁单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份订单数据放在今年1至8月国内增程式汽车市场整体规模收缩近 20% 的行业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称，鹏程系列市场热度与订单表现亮眼，除鹏程上市4分钟锁单破1万台这一首波数据外，小米后续新车订单仅对外披露首波锁单量以及上市首月锁单数据。鹏程系列被视作小米汽车的第二张牌，该车型订单的快速增长印证了市场对于小米增程车型的认可，这也标志着小米汽车纯电加增程两条技术路线共同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实现完整落地，并经受住市场初步检验。此外，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分析，进入四季度之后，小米鹏程系列的产能有望持续爬坡，订单将逐步转化为实际交付量，小米汽车整体交付规模有望继续向上。
0: 懂车帝实测曝出尊界 V800 三次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引发热议，部分网友称节目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据界面报道，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针对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时显示的踏板力，懂车帝方面表示，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网友关注的 4589N 踏板力数值，实为高速摄像机拍摄实验画面时，因摄像机与检测设备的液晶屏刷新帧率不同，拍摄到的液晶屏数字跳动出现残影，真实峰值数据为 1612N， 踏板力在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但 4589N 被截图并形成谣言。目前尊界已经发布声明回应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
1: 小米鹏程 N90 探索版上新车身配色珍珠白正式加入可选清单，选装这个颜色需要额外加7000元。在此之前，探索版能选的车漆只有远山青、火山灰、蝴蝶谷蓝、冷卡其四款。现在鹏程 N90 探索版一共四种车身颜色，远山青、火山灰免费车漆，不用额外花钱。冷卡其和这次新增的珍珠白都属于付费选装色，两个配色选装价都是7000元。不知何种原因，蝴蝶谷蓝目前不在选配之列。还有远山青搭配银色拉丝饰板的版本，原本标价2000元，现在直接权益赠送，不用额外付费。鹏程 N90 探索版主打户外露营、长途穿越，目标用户大多喜欢沉稳低调的色调，之前的配色偏向户外硬核感，这次新增珍珠白，给喜欢干净简约外观的用户多了一个选择，白色车身在户外拍照，视觉效果会更突出。内饰方面没有变动，依旧提供摩卡棕、沙桃米两种配色，内饰颜色全部免费选装，不用额外加钱。 车型基础售价保持29.9万元不变，新增配色不会改变车辆本身配置。锁单之后，车辆预计9至12周交付，还能领取6000元轮毂选装优惠券，可以用来升级不同样式车轮。近日，有博主曝光了赛斗科技首车 AVA M17 测试车的两张图片。该车已于当地时间9月30日在巴黎完成了全球首秀，预示着发布上市进入倒计时。AVA M17 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整车外观大量采用仿生设计语言。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眸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智能系统是该车核心亮点，座舱搭载字节跳动豆包大模型，支持连续对话、情绪识别、用户习惯自主记忆，配车外激光雷达，智能驾驶方案由圆融启行提供。提供纯电、增程两套动力方案，增程版搭载 1.5T 增程器，预计为后驱电机，纯电版本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配套宁德时代电池，快充15分钟即可完成 30% 至 80% 补能， CLTC 续航约700公里。资料补充，赛斗科技前身为蓝电科技，由赛力斯 100% 持股，后完成大额增资扩股之后，重庆沙坪坝国资沙磁致远成为第一大股东，赛力斯持股 32.96% 为第二大股东，宁德时代同样参与投资，持股约 9.89%。
0: 当地时间本月7日，保时捷正式发布了名为 Sportswagen 35的全新中期战略，计划把旗下顶级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上调约 20%， 重心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挖掘高净值客户的消费潜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均价将从当前约27万欧元提升至33万欧元以上。保时捷瞄准的是品牌最贵的约1万台顶级车型，还计划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目标把定制业务的销售额提升至当前6倍，通过丰富选装进一步拉高单车收入。同时将推出定位高于911的全新旗舰跑车，每年至少发布一款标杆新车，巩固顶级跑车的品牌形象。产品端，保时捷会精简车型衍生版本，削减约 20% 的车型变体，降低研发与生产复杂度，并且提高低一级高端车型在产品矩阵中的占比至 45%。 公司 CEO 骆明凯表示，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跑车品牌独特性，深耕高利润率高端市场，不再单纯比拼销量数字。配套的内部改革同步落地，保时捷计划削减9000个岗位，管理岗位缩减 40%， 以此压缩研发、生产与销售成本。据 Notabic 评测，高通骁龙 X 在发布近两年后，实测多核性能领先 Intel 最新 Wildcat Lake 约 20%。 骁龙 XX1 26-100 于2025年第一季度发布，采用4纳米工艺、8核 Orin CPU 架构，最高频率 3.0GHz， TDP 仅25-30瓦，集成 Adreno X1 45GPU， 算力 1.7TFLOPS。 与搭载 Intel Wildcat Lake 的联想 IdeaPad Slim 3对比，搭载骁龙 X 的惠普 Omnibook 3 16在多数指标上明显占优，多核性能快约 20%， 续航更长，电池容量也更大，风扇噪音也更小。不过 IdeaPad 单核性能领先 23%， 运行温度稍低。 Wildcat Lake 是 Intel 今年推出的新处理器，属于酷睿300系列，采用 18A 工艺，配备两个 Cougar Cove P 核加四个 Darkmount LPE 核， GPU 从 Panther Lake 的四个 X13 核心砍到两个。虽然目前新一代骁龙 X2 Elite 和 X2 Plus 已经上市，但高通方面则至今没有对骁龙 X 基础版进行换皮重发，仍然将这款处理器用于新款笔记本中。据路透社报道，下周一开幕的第91届巴黎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倍。除了比亚迪、奇瑞等已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理想、东风风行、广汽埃安等新面孔将借车展官宣入欧。路透社指出，中国车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国内需求走弱，欧洲几乎成为唯一可大规模突破的增量市场。 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Stacks 合伙人 Brad Kunz 直言，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不让进，那我们就得拿下欧洲。

0: 如果美国对中国车企开放，欧洲也不会变成如此激烈的战场。 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 10.7%， 较去年同期的 5.7% 激进翻倍，已超越上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日系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两年前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关税后，中国车企迅速转向插混赛道突围。二季度中国品牌拿下西欧插混市场 26% 的份额，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2.2%。 中国品牌的攻势也正让欧洲传统车企承压，大众正在裁员数千人并考虑关闭工厂，宝马也在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
1: 据报道，此前有女子在张雪直播间连麦求助，称男友重伤住进 ICU， 女生便向线下门店提出退车申请，没想到被门店方面拒绝了。听完车主的遭遇之后，张雪当场表态，该订单应当办理退款，同时批评线下门店处理方式冷漠僵化，对涉事大区经理做出记大过处分，要求其重新接受处事与价值判断考核，复盘线下售后的处置思路。不过事件很快迎来了反转，张雪机车售后账号发布完整情况说明，披露了核查后的诸多细节。据官方核查记录，在这次直播间连麦之前，该订单实际下单人，也就是女子口中的男友，曾先后七次联系客服，其中六次由本人致电。客服回忆，通话时对方声音清晰洪亮，沟通正常，全程都没有提及自身病情危重入住 ICU 的相关情况。直播结束后，售后团队收集用户提交的材料展开核验，用户提供的诊断证明并非三甲医院出具，最早在9月6日提交的诊断结果仅记录为骨折，没有 ICU 相关记录。工作人员通过医院小程序查询，并且致电当事医院骨科，均查不到证明落款医生的相关信息。另外还有当地车友反馈，在连麦事件发生次日，看到该用户出现在车型活动现场。博主数码闲聊站暗示 IQOONEO12 将首发维信诺打造的 2K 加 185Hz 高刷高分屏，这块屏幕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在亮度、寿命和显示效果上均有新突破，新品将在10月份正式登场。据悉， 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由维信诺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数据显示，搭载高效率 PTSF 技术的屏幕功耗降低超过 12%， 寿命提升 15%， 而且宽色域 PTSF 技术则能把色域从传统的 DCI-P3 标准扩展到更广的 Adobe 和 BT.2020 标准，色彩精准度达到专业设计级水平，同时功耗降低超过 6%， 寿命提升 20%。 这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屏幕将变得续航更久，色彩更真，也更为耐用。硬件配置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该芯片基于先进的3纳米工艺制程打造，集成定制的第三代 Qualcomm Orin CPU、 全新架构的高通 Adreno GPU 以及增强的高通 Hexagon NPU 等创新技术， CPU 主频最高为 4.6赫兹， 其单核性能提升 20%， 多核性能提升 17%， 响应速度提升 32%，能效提升高达 35%， 性能放到今天依旧强悍。此外， IQOONEO12 还内置独显芯片，并支持超声波屏幕指纹。这次 IQOO 搭载的自研独显芯片支持超分超帧，能将游戏画面提升至接近 PC 级别的细腻程度，同时让游戏帧率翻倍，带来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实现更出色的清晰度和流畅性。 IQOONEO11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0: 宜家16新品发布会将于10月12日19点整举行，新机定位巅峰性能旗舰，不仅主打游戏性能，还将在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迎来全面升级。今日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发文，用三句话概括了宜家16的核心卖点。首先是游戏性能拉满，宜家16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配合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号称是行业首款能够原生跑满 185fps 的手机。同时，新机还将首发自研电竞三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和网络连接体验。其次是全能

0: 旗舰体验，一加16将搭载与 OPPO Find 系列同款的两亿像素主摄，并引入 LUMO 凝光影像系统。李杰将其称为两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进一步强化新机的影像能力。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第四代东方屏，行业首发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不仅提升游戏体验，也让日常操作更加流畅。李杰曾表示，全局165赫兹高刷需要屏幕硬件支持，目前行业内只有一加16能够实现这一功能。此外，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并搭载全新 Coros 17操作系统。最后是外观设计，一加16采用精致扁平的旗舰设计，正面配备性能旗舰中少见的极窄四等边屏幕，进一步提升视觉沉浸感。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宝马官方，宝马正式发布新世代款纯电轿跑 SUV iX4， 新车提供三个动力版本，最高续航达828公里，2027年3月正式上市。iX4 是继 iX3 之后新世代家族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首款采用轿跑 SUV 车身形式的纯电产品。新车基于专为纯电车型开发的新世代车辆架构打造，长轴距短前悬的比例配合溜背式车顶线条，形成典型的轿跑轮廓。前脸采用新世代家族设计语言，双肾格栅与双大灯融合为一体化图形单元，尾部配备贯穿式细长灯带和集成刹车灯的大尺寸扰流板。三个版本中 ,iX4 50 Drive 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345千瓦，469马力，峰值扭矩645牛米，零百加速4.9秒，最高时速210公里，其高压电池可用能量为108.7千瓦时 ,WLTP 续航最高828公里，在400千瓦直流快充模式下，充电10分钟即可补充387公里续航。该版本在德国市场起售价为75,900欧元。iX4 40 Drive 同样采用双电机布局，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374马力。峰值扭矩520牛米，零百加速5.6秒，最高续航638公里。戴尔正式发布 XPS 16 Creator Edition 创作者笔记本，这是 XPS 系列首款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机型，面向 AI 开发者、内容创作者及高端游戏玩家。该机型提供两种 RTX Spark NEX 配置，高配版搭载20核 Grace CPU 与6144核 Blackwell RTX GPU， 低配版则为18核 CPU 与5120核 GPU。RTX Spark 超级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将 CPU 与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技术集成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FP4 精度，支持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大模型。内存方面，XPS 16 Creator Edition 配备最高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速率 9400MT 每秒，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池。戴尔表示，统一内存架构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传统独显笔记本无法加载的大型 3D 场景和多层 8K 时间线。屏幕方面，该机型配备16英寸 3.2K 3200x2000 Tandem OLED 显示屏，峰值亮度1000尼特，覆盖 100% DCI GP3 色域，出厂校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20-120赫兹可变刷新率。针对近期汽车制动安全话题热议，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志斌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雅阁刹车踏板为例说明制动系统安全标准。林志斌表示，雅阁刹车踏板材质为高刚性钢材，经严苛实验验证可承受3000N 以上压力，保持结构完整不断裂，并强调这是实际测试值而非 PPT 上的理论计算值。广汽本田同时发布了一张雅阁刹车踏板的宣传海报，以 3D 渲染方式展示踏板总成内部构造。踏板采用超硬和高刚性钢材，超能扛可承受超过 3000N 压力不断裂，严苛实验测试值非理论值。据悉，现行强制性国标仅规定驾驶员踩踏力不超过 500N 即可触发最大制动效能，但未设定踏板本体强度的量化限制。行业推荐标准 QCT788-2018 要求踏板耐受 1500N 纵向力，而雅阁的 3000N 测试值为数据的2倍。据此前报道， 2026款雅阁于今年3月20日正式上市，燃油版官方指导价 17.98 万至 21.48 万元，限时优惠价 12.98 万至 16.48 万元。车身长宽高为4990×1862×1449毫米，轴距2830毫米，定位中型轿车。华硕正式推出 Pro 创 14 RTX Spark， 号称是全球首款智能体 PC， 10月8日开启预约，10月16日正式开售，京东渠道还提供12期免息。这台机器核心搭载 RTX Spark EX 处理器，里面集成20核 Grace CPU 和6144核心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FP4 AI 性能最高能到 1 petaflop， 自带 CUDA AI 生态，专门适配 Windows 平台的创意软件和各类 AI 大模型，最高给到 128GB 统一内存，搭配 ETB PCIe 4.0 高速固态，跑本地大模型、 AI 绘图、视频剪辑这类高负载任务，内存基本不会成为瓶颈。机身做得很轻薄，厚度只有 13.9 毫米，重量约 1.48 千克，是目前最纤薄的 Pro 创 14 机型。屏幕是 2.8K 120赫兹双层 OLED 触控屏，峰值亮度 1600nits， 带 AR 抗反射镀膜， 100P3 广色域，色准 Delta E 小于1，支持10点触控，做设计调色的时候色彩还原很到位。散热用华硕冰封 Pro 架构，双风扇三热管，80瓦 TDP 释放，长时间跑 AI 渲染也不容易降频。内置90瓦时大容量电池，外出创作不用频繁找电源。
0: 今日，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发布了一组第三代唐内饰官图。据介绍，新车座舱设计灵感取自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控制台，整体充满未来感。作为巴西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第三代唐车内空间布局灵活多变，可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内饰同步提供沙丘米、琥珀棕两种配色可选，整套中控走简约利落的路线，座舱视觉重心落在一块横跨中控的悬浮大屏上，屏幕比例修长，屏幕上方预留横向仪表显示区域，车速、导航、天气、时间等内容都能在这里统一显示。外观层面，第三代唐延续王朝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通风口造型凌厉，整车气场十足。车身配备悬浮式车顶与半隐藏门把手，提供20英寸、21英寸两种轮毂规格可选，车尾同样搭载贯穿尾灯。车身长宽高为5045×1980×1760毫米，轴距达到2950毫米，拥有可观的车内空间表现，还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提升出行智能化水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最大功率300千瓦驱动电机，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拥有 88.682 千瓦时与 105.792 千瓦时两种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8/50千米，同时支持闪充技术。
1: 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2239.12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 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 Infinity Cache， 配备 8GB GDDR6 显存、128GB 位宽，等效频率 18GB/秒，带宽达 288GB/秒，加速频率最高可达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 7650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 4060约 4%， 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利民推出新款 TRA30ARGB 和 TRA30 Vision 机箱，定位 ATX 海景房，首发到手价299元起。 两款机箱整体设计基本一致，内部采用阶梯式上下

0: 分仓结构，边缘集成 ARGB 灯带，主板上方加入隐藏式水冷走管设计，顶部、侧面和前方均采用钢化玻璃，带来多方向、大面积的展示空间。不过 Vision 在 ARGB 型号基础上与隐藏式水冷走管位置加入一块 9.16 英寸磁吸显示屏，分辨率 1920x462， 可展示额外参数或动态效果。TR-A30ARGB 和 TR-A30 Vision 整体尺寸为 440×232×512 毫米，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前置 I/O 方面提供一个 USB Type-C 接口，两个 USB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采用模块化独立硬盘架设计，拥有7个 PCI 全高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400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20毫米。继 Pora X View 上市后，华为或将进一步扩大扩直板手机的产品阵容，未来有望覆盖更多产品线。近日，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华为扩直板手机已有多产品线布局的动作，其中 N 终端线也正在评估扩直板方案，后续有望全面铺开。从爆料来看，博主提到的 N 终端线很可能指向华为 Nova 系列，如果最终落地，意味着华为扩直板手机将不再局限于高端市场，有望进一步覆盖中端价位段。实际上，华为今年9月刚刚推出首款扩直板手机 Pure X View， 该机于9月7日正式发布，9月9日开售，起售价5999元。配置方面， Pure X View 采用 6.39 英寸 OLED 屏幕，屏幕比例为 16:9.5， 支持 120Hz 刷新率，搭载麒麟 9030S 处理器，运行 Harmonious 7系统，同时配备7000毫安时大电池。与常规直板手机相比，扩直板采用更宽的屏幕比例，增加了横向显示空间，在阅读、视频播放、游戏等场景下能够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如果 Nova 系列也采用扩直板设计，将进一步丰富华为扩屏手机的产品选择，同时让这一新形态进入更多消费者的选购范围。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在 Windows 和 Surface 10月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低调但实用的更新， Windows 11即将迎来全新的电池状态小工具，将笔记本和已连接设备的电量信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中。过去用户想掌握各设备电量，需要先看任务栏确认笔记本电量，再到系统设置或各品牌专属应用中逐一检查鼠标、键盘或无线耳机的剩余电量。新小工具上线后，打开小工具面板即可一目了然，每个设备会清晰标示独立的电量百分比和当前连接状态。目前演示中主要聚焦 Surface 耳机、Surface 键盘和鼠标等微软自家生态。实际上，上个月的 Windows 11预览版代码中就曾出现该功能的痕迹，当时还有传闻称未来可能支持锁屏显示，但微软目前只公布了小工具面板的实现方式，用户通过小工具面板点击添加小工具，选择电池状态即可将其加入桌面。这项功能目前正逐步向预览体验成员展开测试，未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支持范围的广度。微软尚未明确表态是否会全面支持罗技、索尼、雷蛇等第三方品牌的无线配件。如果未来 Windows 能跨品牌抓取各类蓝牙配件的电池信息，这个小工具也将成为笔记本用户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
0: 今天懂车帝发布的一组测试视频引发关注，在三辆尊界 V800 进行的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的紧急制动测试中，制动踏板支架全部发生断裂，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网友发现，懂车帝 APP 还单独推出了刹车断裂专题页面，相关页面介绍了三辆尊界 V800 的现场表现，这一专题的推出也让事件受到更多关注。懂车帝表示，从2019年至今，懂车帝累计完成2000余台车辆100至0000米每小时制动实测，测试参照国标规范，模拟高速紧急刹车工况，每台车进行6次全力制动并取最优成绩。此前车辆测试过程中均未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案例。在这里提醒大家，制动踏板失效或卡滞时，持续按住P档可激活应急制动，车辆将减速直至停止。 不过，应急制动可能引发车辆打滑、侧翻等风险。应急制动仅为紧急措施，不能替代制动踏板，制动力有限。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于8月份上市，其售价为 76.6 万元，是尊界旗下的超豪华旗舰 MPV。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聚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9日， Vivo 终于公布了 Original 7的老机型的首批升级名单，并且10月9日开启陆续推送。台积电今天公布了三季度财报数据，业绩依然很炸裂，9月净营收为 5118.6 亿元新台币，约 160.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6%。 2026年7月至9月合计营收约为 1.49 万亿元新台币，约 467.1 亿美元，同比大增约 50%， 超出公司原先设定的446亿至458亿美元的指引上限。华尔街金融机构在对台积电的最新研报中还提到了台积电未来的工艺路线图，今年已经量产了两纳米工艺， Q4 季度占比会持续提升，中间会有个 A16 工艺，但主要是 Nvidia 的 Feynman GPU 使用。苹果则会在2028年采用台积电的 A14 工艺生产自己的处理器，保持三年升级一代工艺的节奏。2028年预计就是 iPhone 20系列了，首发的处理器应该是 A22 Pro。 A14 工艺相比 N2 工艺将在相同功耗下实现高达 15% 的速度提升，或在相同速度下降低高达 30% 的功耗，同时逻辑密度将提升 20% 以上。不过2028年不论是 iPhone 20系列手机还是 A22 Pro 处理器，面临的涨价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一方面是2028年内存、闪存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就算相比2027年不涨甚至小幅下降，但比当前价格依然是会高的。另一方面就是台积电现在每年都在调涨一至两次先进工艺的报价， A14 工艺会在 N2 基础上再次上涨，传闻代工价格会涨 50% 以上，那就是不低于 4.5 万美元了，甚至冲到5万美元以上。 iPhone 18系列价格已经涨了1000元以上，明年就算不涨价，后年再涨价的话，Pro 起步价都要奔着10000元去了。文章内容举报。最近两周，美国 AI 预三家持续发力，尤其是 Anthropic 接连发布了从旗舰到低端在内的多个大模型，不仅拉大了性能优势，就连性价比也完全逆转国产 AI 了。今天凌晨 Anthropic 又发布了 Claude Echo 5.5， 这是他们的大模型中最低端的一款产品，将近一年没更新了，但这次升级提升非常大，AA 榜单跑分43分，比上代的17分直接质变，已经超过了国内的 GLM-5 5.3 Flash， DeepSpeak V4.1 Flash、MIMO V2.6 等分数。在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Hike 5.5 的 API 定价比上代直接降低了 90%。虽然超过 100K 上下文之后价格会是5倍，但整体的性价比依然很高很高。不夸张地说，单看 API 定价的话 ，Hike 5月5日已经比国产标杆 V4.1 Flash 都要便宜了。但它真正的杀手锏还是 Token Plan， 哪怕只是$20的套餐价，实际用量也能达到$1200额度，相当于60倍，或者 API 价格还可以再低60倍。
0: 据深圳广电报道，10月7日，深圳华强北商家表示，内存条一年价格上涨 300% 以上， DDR4 去年最便宜100多元，现在最低600多元， DDR5 最便宜时200多元，如今最便宜也要1400元以上。
1: 美商海盗船上个月发布的 Warthog 路霸机箱目前已登陆电商平台并开启预售，到手价为1599元。这款机箱基于 Frame 4000D 模块化平台打造，最显著的特色是复刻了2012年一代神机 Vengeance C70 的弹药箱军事风格设计，提供橄榄绿和黑色两种配色方案。散热方面，机箱采用高风量通风设计，引入独特的 3D 外形开孔结构，在强化机身骨架的同时，为高性能硬件预留了充足的进风通道。机箱还配备了 Infinero 风扇安装系统，通过可调节导轨，用户能够快速安装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细节配置上， Warthog 路霸搭载 RapidTrolit 2.0 线缆管理系统，方便玩家走线，自带 GPU 防下垂支撑，保护重型显卡，一体式搬运提手则方便整机移动，进一步提升了定制自由度。机箱整体尺寸为 534x284x546mm， 支持 Mini、ITX、Micro、ATX、ATX 和 eATX 305x277mm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
0: 雅达利 Atari 正式宣布推出其1983年经典八位计算机 800XL 的现代化复刻版本，目前已开启预售，官方定价为$219，约1550元人民币。根据官方介绍，新款 800XL 并非单纯的情怀摆件，而是一台可以完整使用的复刻电脑，由雅达利联手 Retro Games Ltd. 和 Playin 共同打造。硬件方面，新机配备了原汁原味的机械键盘，并随附一支摇杆。值得一提的是，机器保留了可正常使用的卡带插槽，如果玩家手中还留有当年的雅达利游戏卡带，可以直接插入设备连接电视游玩。除此之外， 800XL 还内置25款游戏，同时预装了 Atari Basic 编程语言，这意味着用户不仅能玩游戏，还能像40多年前的玩家一样亲手编写程序，重温早期家用电脑时代的创作体验。在保留复古设计的同时，这款复刻版也加入了多项现代化改进，机身提供4个 USB-A 接口，并支持 HDMI 输出，可连接60赫兹电视，官方提供 4:3 和像素完美两种显示模式，而且就连模拟器常见的即时存档、倒带等便利功能也一应俱全。近年来，复古硬件复刻已成为行业趋势，之前 Commodore 64和 ZX Spectrum 等机型均推出过类似产品。
1: 据报道，近日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启动召回工作，共计22524台 ID.4 纯电 SUV 被列入召回清单，相关文件已经提交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问题核心是动力电池存在起火隐患。本次召回覆盖2023至2026年款 ID.4 车型，车辆搭载 SK Battery America 提供的高压电池。大众调查发现，在特定充电工况之下，如果电池电量充到 80% 以上，部分车辆的动力电池有可能出现热失控现象，继而产生起火危险。不过到目前为止，故障出现的根本诱因还没有完全定位清楚。根据车企评估，真正存在硬件缺陷的车辆占召回总规模的比例仅为 0.1%。 据公开信息，从2024年初到2026年8月，大众累计接收到22起来自美国车主的相关故障反馈。综合这些用户案例之后，品牌在2026年9月下旬正式敲定召回计划。由于完整的根治方案还在研发阶段，大众推出两项临时避险手段，一方面会在车辆仪表盘、充电口盖内侧粘贴警示贴纸， 直观提醒车主尽量不要把电池电量冲过 80%。 另一方面，部分支持联网功能的车辆有望借助 OTA 远程更新，直接把电池最高充电上限锁定在 80%， 以此降低安全风险。
0: 近日，一段监控视频在网络流传，一名新能源车主充电结束后，没有取下充电枪就直接起步了。监控画面显示，车辆充电枪还插在充电口，车主直接踩油门驶离，线缆绷紧后，整台充电桩被车辆拖曳倒地。事发之后，车主并没有第一时间联系充电桩运营方报备事故，而是下车尝试将倒地的充电桩扶起，试图把现场还原。这段视频曝光后，不少网友展开讨论，有网友留言提问，自己的车辆如果充电枪未拔，车辆是无法正常开动的，为何视频里的车可以直接起步？有网友回复称，早期的电车没有防未拔枪功能。除此之外，这位车主只是一时疏忽忘记拔充电枪，而另一位车主的操作则更让人难以理解。此前有一辆特斯拉 Model Y 完成充电，女车主在中控屏上终止充电流程，下车拔下充电枪后，没有将枪头放回充电桩原位，而是随手丢在一旁，接着直接驾车离开了。整套动作十分熟练，看起来像是习惯性行为。视频在网上传开后争议不断，不少网友批评该女子行为不妥，还有人注意到她穿着拖鞋开车，表示打算向交警举报。
1: 近日，一位罗技老用户在 Reddit 社区发帖吐槽，他花约$116，约822人民币入手的罗技 GPW 旗舰游戏鼠标，短短两年时间里，滚轮先后两次出现严重的反向滚动故障。由于目前产品已过保修期，官方及零售商均未提供进一步解决方案，这让该用户直言再也不想买罗技了。据了解，这名用户此前使用的罗技 G400 坚持了约10年，直到2023年才开始出现老化问题，正是这段长期使用的良好体验让他再次选择罗技并购入旗舰级的 G Pro X Superlight。 然而新鼠标使用约一年后，滚轮出现反向滚动问题，向下滚动时偶尔会错误地向上移动一格，向上滚动时也可能反向跳动，日常浏览网页和游戏中切换武器等操作都会受到影响。该用户于2024年通过保修渠道维修了鼠标，但发帖时相同故障再次出现。更令他失望的是，此次联系零售商和罗技客服后，因产品已超出保修期，双方均未提供进一步处理方案。该用户直言，当初正是 G400 建立了对罗技的信任，但这次经历基本摧毁了这种信任。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表示，自己的 G400 鼠标和 G510 键盘使用约15年仍正常工作，但后来购买的 G502 Hero 左键却在两年内出现故障。
0: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宣布，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及人工智能企业 XAI 联合启动代号 TerraFab 的超级芯片制造项目，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晶圆厂计划。随后，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raFab 项目，计划向对方授权 Intel 14A 工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 TSMC 正在探讨加入 TerraFab 项目的可行性，引发外界新的猜测，包括台积电可能以合资形式参与运营等。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 LIPBU10 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再次重申，英特尔将继续参与 TerraFab 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界顾虑，例如英特尔无法兑现承诺或选择退出，进而让埃隆·马斯克转向台积电获取半导体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埃隆·马斯克也否定了台积电参与运营的可能性，表示只是提议台积电租赁 TerraFab 工厂的部分设施，并利用这些设施生产芯片。有市场人士认为，仅靠投入更多资金并不能保证解决建厂与运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台积电或许会分享一些专业知识，协助建设及维护 TerraFab 工厂，从而获得额外好处。ASML 与光学合作伙伴蔡司近日在微纳米图案化材料与计量期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正式公布目前最强光刻机 High-NA EUV 接班人 Hyper-NA EUV 光刻机。论文称，这款接替 High-NA 的设备预计约十年后准备就绪，可实现5纳米单次曝光。Hyper-NA 的核心是将数值孔径从 High-NA 的 0.55 提升至至少 0.75， 数值孔径越大，光刻机收集光的能力越强，能分辨的电路特征就越小。 论文指出 HyperNA 可印制小至5纳米的电路特

0: 始将 HiNA 用于量产，三星和 SK 海力士计划2028年跟进，台积电则规划2030年采用。
1: 卫星尊爵 N16FLIPAI 加2026翻转本正式在京东开启预售，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售。这是首批搭载 NVIDIA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笔记本，也是首批公布的 RTX Spark Windows 笔记本中唯一的二合一翻转本。RTX Spark 集成 NVIDIA Grace CPU 与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最高可实现 1 petaflop FP4AI 算力，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可处理更大的 AI 模型和高达 90GB 的复杂 3D 项目。设备运行 Windows on ARM 系统，支持 ARM 原生应用，也可通过转译运行常用软件，同时支持 NVIDIA CUDA， 兼容主流 AI 软件，并提供光线追踪、DLSS 和 Reflex 等技术加速创作和游戏。电池容量 99.9Wh2， 无论是插电还是离电使用，均可保持出色性能。屏幕方面，最高可选16英寸 4K UHD 加 Tandem OLED 双层触控屏，峰值亮度超1000尼特，100% DCI-P3 色域， Canon 色彩认证， Delta E 小于1，支持可变刷新率。一前沿标准版大幅加码，强得更像旗舰。今年手机市场各大品牌除了在大杯、超大杯旗舰上激烈角逐，标准版赛道的竞争同样白热化。以往的标准版大多只是满足基础使用的常规迭代，而今年各家的标准版产品普遍大幅加码， OPPO Find X10 正是其中代表。 OPPO Find X10 的 6.59 英寸中小屏，双两翼三摄模组，还有一体式冷雕玻璃双层 Deco 外观设计，都不太像一台标准版手机的配置。影像部分， Find X10 直接搭载的双两翼三摄模组十分豪华，这套硬件放到其他品牌产品中依旧属于超大杯旗舰水准。再搭配 OPPO 第二代单匣色彩还原镜头与 Lumoop 凝光影像系统，这台标准版的影像实力完全达到旗舰级别。性能续航上，OPPO Find X10 搭载新一代潮汐引擎加天玑9600兆移动平台，3纳米全大核架构兼顾强劲性能与优秀能效，在 6.59 英寸机身内部塞入8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的同时，整机厚度控制在 8.35 毫米，没有因为大容量电池带来厚重感，性能与长续航得以兼顾。这块 6.59 英寸屏幕同样亮点颇多，采用 OPPO 联合研发的新型原色光谱发光材料，支持 BT2020 超广色域，发光效率更高，寿命更长。硬件层面提升深红光，降低有害蓝光，通透观感与护眼效果可以兼得。硬件级 eNITD 亮度，夜间使用不刺眼，标配 AR 增透膜减少屏幕反光，搭配 0.99 毫米窄边框，进一步强化屏幕沉浸感。此次 OPPO Find X10 标准版还提供了哈苏增距镜套件，装上 3.28 倍增距镜后，长焦等效焦距可达253毫米，无论是野生动物拍摄还是演唱会远摄，都能轻松拍出清晰画面。 OPPO Find X10 的核心参数如下，文章内容举报。据汽车之家报道，近日上汽大众 ID Era 5X 的内饰谍照流出，这款 ID Era 家族的首款纯电 SUV 此前已经开启盲订，计划在11月上市，它也是大众全球第一款融合 CMP 纯电平台与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量产车型。该车内饰采用名为云栖智舱的极简座舱思路，车内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换挡机构换成电子怀挡，同时提供无线充电模块与全景天幕。得益于长轴距加持，车内为五座布局，后排地板做到完全纯平。外观层面，新车延续家族简约硬朗的设计取向，前脸采用纯电车型经典的封闭式设计，搭配贯穿式 LED 灯带，大众 logo 具备发光效果，凌某矩阵 LED 大灯也出现在新车之上。车身定位紧凑型 SUV，长宽高为4560×1896×1630毫米，2815毫米的长轴距是一大亮点。短车身长轴距的设定兼顾城市通行灵活性和车内乘坐空间有价。智能配置上，高配版本搭载192线激光雷达，配合 MTK86764 纳米车规芯片，运行行云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可覆盖城市道。

0: 高速行驶、自动泊车等多种日常用车场景。动力部分，新车搭载联合汽车电子提供的后置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55千瓦，折合211马力，最高车速175千米每小时。
1: 10月8日，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发布宣传内容，杨幂出任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官方配文称左右都沉浸，与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杨幂一同感受大屏世界。公布的宣传照中，杨幂身穿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短裙出镜，手持展翼形态的三折叠手机，演绎日常使用场景。照片发布后吸引不少网友围观讨论。据公开报道，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是华为第二代三折叠手机，于9月初的新品发布会上亮相，采用全新展翼形态，展开后内屏达 10.2 英寸，起售价约2万元。余承东9月29日透露，该机出货量已接近10万台，预计总出货量将超过100万台。这并非华为首次邀请明星为三折叠站台，此前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发布时，华为曾官宣刘德华出任品牌大使，并邀请杨幂、于和伟、许昕、樊登、尼格买提担任非凡见证官。此次杨幂由见证官出任新一代机型的推广大使，官方希望借助其人气继续为三折叠产品引流。文章内容举报。
0: Redmi Turbo 6系列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登场，包含标准版和 Max 版两款机型。有博主曝光了 Redmi Turbo 6 Max 的参数配置，该机主打巨屏与超长续航，综合配置在 Redmi 产品线中相当激进。首先是屏幕尺寸， Redmi Turbo 6 Max 将采用7英寸 OLED 直屏，尺寸达到 Redmi Turbo 系列历史之最。大屏能够带来更开阔的影音和游戏视野，搭配金属中框和玻璃后盖，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握持手感和整机质感。续航方面，该机将内置超1万毫安时电池，成为小米旗下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万级电池意味着续航能力接近充电宝水平，对重度游戏用户和长时间户外使用的用户来说非常实用。性能体验上， Redmi Turbo 6 Max 将搭载联发科天玑 9500S 芯片，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 CPU 为全大核架构，由一颗 3.73GHz X925 超大核、三颗 3.3GHz X4 超大核和四颗 2.4GHz A720 大核组成。与此同时，该芯片配备12核 Immortals G925 图形处理器，支持硬件光追技术，图形渲染效率较上一代提升 30%， 可流畅运行原神光追模式。此外，新机还可能支持 IP66、IP68、IP69 及 IP69K 多重防尘抗水，防护规格较为全面，支持屏幕指纹识别，预装澎湃 OS4。 这次 Redmi 将7英寸 2K 大屏、万级电池和旗舰芯片集于一身，有望成为行业内最强悍的 Turbo 手机。文章内容举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仍在发酵。据36氪汽车报道，今日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行业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江淮汽车股价连续2日跌停。报道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目前强制性国标仅要求车辆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规定，踏板施加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虽然刹车踏板关乎车辆的底层安全，但成本层面却相当令人意外。有产业人士告诉36氪，即便是百万元级豪车，国内供应商对制动踏板总成的报价也不超过100元。由于单价低，技术创新少，车企几乎不设专门工程师岗位负责。据报道，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米尔肯亚洲峰会上，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称， 比亚迪已决定暂时不在美国销售乘用车。尽管比亚迪的商用车早在2010年就已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国的情况不清晰、不稳定、不可预见，情况复杂，因此只能搁置乘用车进入计划。比科谈到，开展商业投资，市场环境的确定性与可预判性至关重要。企业只有对未来形势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把控经营节奏，稳妥地做出投资决策。除此之外，李科还谈及了企业资本市场估值的问题。他认为，对比美国本土同行企业，比亚迪港股的估值水平被明显低估。在他看来，外界大多将比亚迪简单定义为汽车厂商，却忽略了它的工程技术企业底色。公司不只是制造整车，背后还拥有完整的工程研发体系，多元技术能力尚未在股价中得到充分体现。
1: 假期期间，有部分驾驶员产生错误认知，认为开启车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酒后驾车就不算酒驾，相关案例也引发行业关注。蓝图汽车卢放就此发声警示，这种行为风险极高，无论车辆搭载何种智能驾驶辅助功能，酒后操控车辆都属于违法行为。卢放表示，近期看到多起司机饮酒后依靠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上路行驶的相关报道，这类行为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很多车主混淆了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的边界，误以为车辆接管行驶任务，人就可以放松甚至酒后驾车。事实上，现阶段所有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仅起到辅助作用，驾驶员依然是行车的责任主体，必须全程保持注意力，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卢放进一步强调，即便未来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正式落地，酒后使用车辆同样不被允许。智能汽车的技术进步是为了减轻驾驶员的驾驶负担，提升行车安全，而不是给危险驾驶行为提供借口。卢放最后也提醒，每个人都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社会公共安全的守护者，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出行，平安到家。此前有报道称， AMD 已通知合作伙伴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涨价，范围覆盖显卡和主板芯片组等，涨幅约 10%。 原因是台积电 TSMC 因制造成本持续抬升，已向客户通知芯片代工报价上调约 10%， 而 AMD 旗下绝大部分芯片均交由台积电代工，因此需要通过涨价抵消成本压力。更早之前， AMD 就已确定 Radeon 显卡接下来会统一涨价，只是没有立即通知执行。据博板堂称， AMD 已发布 Radeon 显卡调价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包括国内及国外全球市场均统一涨价。除芯片代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外， AMD 还考虑到显存颗粒价格再次上涨约 10%， 不同型号显卡的涨幅会有所差别。据报道，三星9100 Pro PCIe 5.0 固态硬盘在亚马逊 Prime Big Deal Days 活动中迎来新一轮大幅降价， ETB 版本已跌破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420元， 4TB 版本价格更是直降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元。具体来看， ETB 版本当前售价为 196.64 美元，约合人民币1396元，较原价 33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414元，下降 42%。 2TB 版本售价降至 3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378元，降幅高达 51%， 是本次促销中折扣力度最大的型号。 4TB 版本的价格变动最为剧烈，其售价从昨日10月7日的 111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7952元，降至 7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5218元，折扣幅度达 46%。 8TB 版本则维持在 229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6330元不变。三星9100 Pro 是当前性能最强的消费级 PCIe 5.0 固态硬盘之一。今日上午，小鹏集团 Robotsky 业务正式启用中文名称小鹏悠游，英文名 Zepsing YoYo。 同日，小鹏集团官网上线 Robotsky 产品页面，线上下单小程序小鹏 YoYo 自动驾驶同步上线，并将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内测用户范围，这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用户开放和商业化探索新阶段。 官方解读 U 对应悠闲闲适， U 则呼应出行场景，英文名 Zepsing YoYo 全球易读，是为走向世界准备的第一步。并且 Robotki 的汽车本身也看点十足，小鹏 YoYo 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四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有效算力达3000 TOPS， 为全球车端最高算力，配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安全方面具备六重全域冗余设计，覆盖转向、制动、供电等关键系统，可在100毫秒内完成失效切换。乘坐体验上，上车前用户可在小程序远程调节车内温度、香氛，预选音乐风格。车内标配隐私玻璃，落座后可打开零重力座椅，后排娱乐大屏自动放下，能查看行程、看剧、听音乐，还能用语音助手小 P 调节空调。
0: 据国内媒体报道，欧菲光为华为 Pura 90 Pro 和 Pro Max 旗舰机型核心光学供应商，独家供应两款机型的主摄与两亿像素潜望长焦模组。其中 Pura 90 Pro Max 的外挂式长焦影像系统同样由欧菲光供货，欧菲光为此投入专用设备，重新开展测试与工艺验证。产业链人士透露，该模组良率表现优异，工艺难度与产品附加值均处于行业顶端，这标志着欧菲光在高端旗舰手机光学模组领域进一步巩固核心供应商地位，从常规主摄到潜望长焦再到外挂式拓展镜头，实现全链条供货。从硬件规格看， Pura 90 Pro Max 此次搭载了业界首发的两亿像素 RYYB 潜望长焦传感器， 1.28/1 英寸大底， F2.6 光圈，OIS 光学防抖，支持长焦微距，官方称其进光量达到 iPhone 17 Pro Max 的5倍，同时首发三合一超聚光棱镜，将模组长度降低 20%， 防抖等级达到 CIPA 7.0， 主摄为5000万像素 1.28/1 英寸 LoFIC 传感器，支持 F1.4-F4.0 时档可变光圈。 Pura 90 Pro 则采用5000万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微距加1250万像素超广角的组合。欧菲光曾深度绑定苹果供应链，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8.41 亿元，推进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和新领域三大业务矩阵，近期还获得大疆2025年度质量优秀供应商奖。文章内容举报。进入十月，苹果将迎来一波新品发布潮，除了智能家居产品，全新 MacBook Pro、 iPad Mini 等重磅新品也有望在本月底集中亮相。据媒体报道，苹果计划在10月27日前后推出新一轮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首次搭载 OLED 触控屏的 MacBook Pro。 据了解，苹果此次将对 MacBook Pro 进行大幅升级，预计推出14英寸和16英寸两款 OLED 机型，屏幕、外观设计都将迎来明显变化。新款 MacBook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触控屏，这不仅意味着屏幕显示效果进一步提升，也将打破苹果笔记本长期不支持触控操作的传统。届时，用户除了使用键盘和触控板外，还能直接通过手指点击滑动屏幕，带来更加灵活的操作体验。外观上，新款 MacBook Pro 将采用全新设计，屏幕顶部的刘海有望被灵动岛取代，进一步提升屏幕的视觉观感。核心配置方面，此前爆料称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预计搭载 M5 Pro 和 M5 Max 芯片，定位高于常规版本。除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苹果还计划推出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新一代 iMac。 近日，开发者 Sword 展示了 PS2 模拟器 PS5SX2 的 2.0 版本新演示，这款面向越狱 PS5 主机的模拟器基于 PCSX2 打造，通过修改版 Vulkan 驱动在 PS5 硬件上原生运行。最新版本带来了帧生成功能，可实现显示帧率翻倍，同时新增在线多人游戏、四人对战等多项特性。根据 Sword 的演示，原本以60帧运行的 PS2 游戏可以在120赫兹电视上以120帧显示，30帧游戏则可提升至60帧显示。 PS5SX2 2.0 的功能也相当全面，支持扫描二维码后通过手机浏览器配置模拟器参数，可通过 Square 菜单下载并启用特定游戏的补丁和金手指， 通过模拟 PS2 网络适配器并借助 PS5 的网络连接实现在线。

0: 联机，通过模拟 multi-tap 多 tap 系实现四人对战，需四个已登录的手柄，还支持创建8兆币至64兆币的虚拟记忆卡，并可单独分配给不同游戏，支持通过手柄按键组合随时存档和读档。除此之外，该模拟器还提供针对单款游戏的图形修复，可全局或单独设置的装饰边框，跟随 PS5 系统设置的9种界面语言，可自定义按键的快进功能，并兼容 ISO、CHD、CSO、Bin、CSO 等多种文件格式，同时支持 ELF 自制程序和 PS2 系统菜单。
1: 在索尼官方迟迟未发布 PC 移植版的情况下，MOD 作者 Gab 近日通过 Shaps 4模拟器成功为 PS4 独占大作《血缘诅咒》引入了 NVIDIA RTX Remix 技术与最新的 DLSS5。 《血缘诅咒》自2015年发布以来，一直以30帧的规格困于 PlayStation 4平台，但随着近期 Shaps 4模拟器的开发推进，这款游戏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而玩家 Gab 则更进一步，借助英伟达新一代渲染技术大幅重置这款类魂游戏的光影效果。技术实现上，作者并未采用将游戏强行转换为 DirectX9 的传统 MOD 方案。由于现代游戏普遍采用可编程着色器架构，与 RTX Remix 原本设计的固定功能管线存在天然隔阂，传统的 DX9 转换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渲染调用开销，从而引发性能崩溃。为了解决这一瓶颈， GabDub 采取了动静分离的高级渲染策略。他将游戏中的静态环境几何体转换为 RTX Remix 原生支持的格式，而对于主角、怪物等动态几何体，则通过模拟器直接实时流送到 RTX Remix 处理层。这种做法极大地降低了系统负担，使得在模拟器环境下运行复杂的光线追踪运算成为了可能。 Kioxia 凯霞发布其首款采用 EDSFF11L 纸外形规格的固态硬盘产品 LD4。 该系列基于第八代218升 BICS Flash QLC NAND 闪存。 Kioxia LD4 系列专为高密度 EU 服务器和读取密集型存储应用设计，主要面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级工作负载及横向扩展 Scale Out 环境。其采用 PCIe Gen5X4 接口，符合 NVMe 2.0E 及 OCP 数据中心 NVMe SSD 2.6 规范，目前提供 15.36TB 和 30.72TB 两种容量，未来最高可扩展至 122.88TB。 凯霞已向特定客户交付 LD4 系列样品，该 SSD 也将在本月中旬举行的2026 OCP 全球峰会上展出。
0: 作为汽车核心耗材的轮胎正迎来新一轮大范围涨价潮。据央视财经报道，自9月起，国内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陆续发布合计70多份涨价通知，包含中策、赛轮、玲珑、贵州轮胎等头部厂商，调价覆盖全钢胎、半钢乘用车胎、工程胎等全品类，多数产品上调幅度集中在 2% 至 5%， 涨价大多从10月起正式执行。本轮涨价的核心推手是上游原材料全线大幅上涨，轮胎生产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超过 70%， 天然橡胶价格年内持续走高，上期所橡胶主力合约一度突破2万元每吨，年内涨幅超 28%， 创下9年高位，碳黑涨幅更为惊人，最高涨幅超 75%， N330 碳黑价格冲高至12000元每吨附近，特种碳黑供应商卡伯特更是单次上调5800元每吨。与此同时，合成橡胶、钢连线等辅料受国际原油、煤焦油供应紧张影响，价格同步走高，多重压力挤压轮胎厂商利润空间。原料涨价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区受气候因素影响，产出不及预期，煤焦油供应收紧推高碳黑成本，叠加地缘因素扰动原油价格，带动合成橡胶涨价。
1: 10月6日，魔兽世界运营团队宣布，魔兽世界无限国服 beta 测试现已正式开启。本次 beta 测试为删档测试，测试结束后所有测试角色及数据将被删除，但不影响 bug 工单统计与抽奖资格。
0: 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6.774万亿单元， 创下国际

0: 已知最大规模记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三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三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 强扩展效率 73%， 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91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
1: 据媒体报道，昨日各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有网友在乘坐列车时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被爆改。网友表示，原本的硬卧下铺被划分为 A、B、C、D 四个座位，能坐四名乘客，中铺被用作行李架，上铺则空置。有网友在评论区追问，为什么没有人到上铺躺着，发帖人则回复称，乘务员不让上去。也有网友解释，同一节车厢不会同时出售两种席别的票，这节车厢既然按硬卧带硬座出售，就只能全程当硬座使用，上铺并不对外售票。对此，12306客服人员回应称，这种座位是卧带座，有卧铺带二等座，也有硬卧带硬座。该客服表示，平时一般没有，主要根据票务安排调整。如果一趟列车上的卧铺需求量不大，就会把硬卧当成硬座区出售。一个床位上有四个座位，价格一般和普通硬座一样，出票时会显示硬卧带硬座。对于网友关心的上铺到底能不能躺，客服表示只能坐在下铺，中上铺一般不使用，可供放置行李。另有客服补充，此类座位多出现在节假日或临时加开的列车上，以卧铺代替硬座使用。
0: 近日，宝马对外放出了2027款中期改款七系在西班牙市场的官方定价，新车从今年10月正式开启销售，不含各类经销商优惠。作为品牌旗舰轿车，改款七系将直接对标奔驰 S 级与保时捷 Panamera， 同时纯电版本 i7 也完成同步迭代。本次上市共推出三种动力版本， 740DDrive 起售价125837欧元，折合人民币约94.6万元， 751DRive 售价13609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2.3万元。性能顶配 M760eDrive 报价150864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3.4万元。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基础 M 运动、 M 运动专业套件，还能够付费选装个性化首发系列，丰富整车的豪华属性。动力层面，新车全部搭载 DRive 四驱系统与八速自动变速箱，入门的 740DDrive 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双涡轮柴油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技术，可以输出313马力。另外两款为插电混动配置， 751DRive 综合功率489马力，旗舰 M760eDrive 综合马力直接拉至612马力。两款插混车型统一配备 22.1 千瓦时电池组， WLTP 工况下纯电续航最高可达80公里。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求助，其 RTX 5080显卡的供电接口惨遭熔毁，原贴中所有线材全熔了，用原厂附赠的转接线真的不是明智之举，是我不好的忏悔式发言，配上触目惊心的烧线照片，迅速引来大批网友围观。起初网友们以为这又是一起12V2×6或 12VHPWR 接口设计缺陷的锅，但随着大家深挖楼主的电脑配置与操作细节，评论区风向彻底逆转，从同情苦主变成了集体吐槽。原来楼主不光用了显卡附赠的三合一转接线，也就是玩家口中的八爪鱼转接线，更关键的是他只给 RTX 5080搭配了750瓦电源，还对显卡超频，同时开启功耗压力巨大的 DLSS5。 在不少硬件网友看来， 这套操作完全是把硬件逼到极限。有网友直言，如果再配上多核高功耗 CPU， 用750瓦电源带动 RTX 5080， 电源规格低得离谱。官方建议这款显卡至少搭配850瓦电源。甚至评论区有专家指出，即便750瓦电源对 RTX 5080来说偏紧，但如果系统瞬间功耗过大，电源只会触发保护机制直接重启或关机，绝不可能单纯因为瓦数不足就把接头烧融。
1: 近日 AMD 董事长兼 CEO 苏姿峰时隔7个月再次访问韩国，在首尔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第二次官柳继明及13家 AI 芯片企业举行座谈，参会企业覆盖 NPU、 软件、云和 AI 模型全链条，包括 FreeSolvay、 HyperRISO、 Deeps、 Mobilent、 MangoEst、 Mori、 Upstage 等。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将韩国 AI 推理 NPU 与 AMD CPU、 GPU 组合成完整系统，先在韩国示范，再打包输出海外部署，对标英伟达在 AI 运算的主导地位。苏姿峰在首尔受访时表示，受 HBM 供应持续吃紧影响，AMD 正与客户合作优化内存占用，他对 HBM4 性能非常满意，称其表现极其出色，三星与 SK 海力士均提供大力支持，双方合作将拓展至多代产品。他还鼓励供应商尽快扩大产能，以支撑业务持续成长。苏姿峰特别强调看好开放生态，双方将接入 AMD 开源 ROCm 软件堆叠，补足芯片、软件、云端一体的推理方案。韩国科技部第二次官柳继明表示， AMD 全球渠道搭配韩国 NPU 技术，可催生新业务并扩张韩国 AI 芯片外销。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实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 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 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两者合计 93.6%。 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算上 32GB 版本， 16GB 以上合计占 64.8%。 存储方面， 500GB 以上占 78.1%。 将三项配置组合来看，酷睿 i5 加内存 16GB 加存储 500GB 或 512GB 这一组合占比达 50.2%， 相当于每售出两台就有一台是这个配置。CPU 世代方面，实售产品中第八代占 64.3%， 第九代占 0.2%， 第十代占 33.4%， 第十一代占 2.1%， 全部为第八代以后的产品。
0: 据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Apple 的阔直板手机工程机采用标准16:9屏幕比例，配备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屏幕边框目测约为1毫米，机身宽度约81毫米。屏幕比例是此次爆料的一大看点，作为参考，华为今年9月推出的 Pure X View 阔直板手机采用 6.39 英寸 16:9.5 比例 OLED 屏幕，分辨率为 2232×1320， 四等边黑边宽度为 1.05 毫米，屏占比达到 96.1%， 机身宽度为87毫米。相比之下，此次曝光的 OPPO 工程机采用16:9比例，机身宽度约为81毫米，比华为 Pure X View 窄约6毫米。两款产品在屏幕比例和机身尺寸方面有所区别， OPPO 可能更注重控制机身宽度，在屏幕设计和握持体验方面可能采取不同的设计思路。随着华为 Pure X View 率先进入市场获得成功，阔直板手机也开始受到更多厂商关注，为手机厂商提供了新的产品设计思路。此前还有消息称，除 Apple 外，荣耀也在推进相关产品，行业内已有影像阔直板、终端阔直板以及性能阔直板等不同方向的项目进入立项阶段，如果后续更多厂商推出相关产品，阔直板手机有望形成更加丰富的产品布局，覆盖不同价位和使用需求。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 英伟达工程。

0: 工程师 John Hubbard 与 Red Hat 的 Danilo Kramerik 在近日于布拉格举行的 LPC 2026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开源 Nova 驱动的进展与长期规划。 Nova 是英伟达主导开发的 Rust 语言开源 GPU 内核驱动，定位为现有 Nuvo 驱动的继任者，将支持从 Turing RTX 20系列及之后的所有英伟达 GPU。 英伟达此次在开源驱动上的动作不再是过去那种小步慢走的挤牙膏式更新，而是直接定下取代 OpenRM 的终极目标，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OpenRM 是英伟达目前使用的开源但非上游的内核模块， Nova 最终将取而代之，成为英伟达 Linux 驱动站的官方上游内核驱动。不过 Nova 并非即插即用的替代方案，它不兼容现有的数外驱动接口，英伟达用户态驱动组件需要相应适配，这意味着过渡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夜切换。当前进展方面， Nova 已能在 Turing 指 Blackwell 硬件上完成 GSP 固件启动，基础功能正在陆续上线，但该项目仍未达到面向最终用户的状态。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日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真正意义上的 RIST V 第一股，发售价为每股 1.55 港元，约合人民币 1.32 元，市值超过3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72亿元。易思伟计算由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创办。2019年卸任京东方后，王东升投身半导体领域，以 RISC-V 加 AI 为底座切入芯片产业。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王波有20余年英特尔研发与管理经验，董事长兼 CEO 米鹏、总裁兼 COO 胡威浩均来自京东方体系。而易思伟计算切入的 RISC-V 赛道正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不久前指出，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 X86 与 ARM 的双寡头格局正在松动。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 RISC-V 主控芯片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1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9.5%， 预计2030年将突破2194亿元。按2025年收入计，易思伟计算是中国最大的国产智能终端人机交互芯片提供商，在国内供应商中排名第一，市占率 5.7%， 在中国 RISC-V主控芯片提供商中排名第五，国内供应商第三。近期汽车制动部件安全问题引发行业与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大家关心的制动踏板可靠性，猛士汽车 CEO 万良瑜对外介绍了品牌在该部件上的设计思路与技术标准。据介绍，猛士旗下全部车型的制动踏板都选用高强度材质打造，并且围绕越野穿越、赛事高强度使用场景做了专门的结构强化处理，并非只满足基础标准。这套部件已经经过环塔这类高难度极限环境的实地验证，踏板整体承压表现高于国家相关标准，为激烈驾驶、非铺装路面出行提供充足的安全冗余。作为主打智能越野的品牌，猛士近期有多款产品面向市场投放，其中猛士 M817 已经在今年7月完成首批用户交付，新车共有五款配置，定价区间 29.99-39.99 万元。车辆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采用插混动力架构，综合续航最高可达1450公里。另一款关注度很高的方盒子 SUV 猛士 X700 也已于9月28日开启预售，这是 X 系列的首款车型，起售价格 24.98 万元，配备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完整搭载华为乾坤全套智能方案，车内还创新配备衣物烘干机，瞄准城市轻户外的用车人群。
1: 据报道，华为管理层在近期向媒体表示，从可统计的数据看，华为 AI 加速器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英伟达。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公布的数据，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而在2022年，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四年间格局彻底逆转。市场逆转的核心背景是美国出口管制。自2023年以来，针对高端 AI 加速器的出口许可不断收紧，中国本土云厂商和科研机构失去了大量采购英伟达高端产品的合法渠道。 然而，市场需求并未消失，升腾凭借多年积累迅速补位，成为市场首选。单芯片性能受限是华为必须面对的现实。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因此华为选择以系统规模弥补单芯片差距。华为发布了 Pyrium 计算架构与灵渠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对等互联。基于 Pyrium 架构的 Atlas 950超节点正在部署测试，规模达 25.6 万张计算卡，瞄准10万亿至40万亿参数级别的基础大模型训练。产品节奏方面，升腾 950P2 推理已于2026年第一季度上市，目前小批量供应。
0: 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奥斯汀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时间小幅放宽，收车时间由22点推迟至23点，但仍无法实现通宵运营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旧存在缺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坦言，夜间难以识别与路面颜色相近的小动物，灰色小猫，是 Robotsky 无法通宵运营的最大障碍。马斯克表示，团队当下主攻的安全课题就是避免车辆在暗光环境下碾压宠物，其中最棘手场景便是夜色里。灰色小猫趴在灰色沥青路面上，二者色调高度接近，纯视觉系统很难分辨。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采用纯视觉方案，完全依靠摄像头采集画面，没有搭载激光雷达，摄像头成像高度依赖光线与物体对比度，在照明不足的路段，灰色小猫和路面几乎融为一体， AI 很难识别出这一小型障碍物。针对这个难题，马斯克提出依靠 AI 光子技术算法提升暗光识别能力，但该能力目前只是软件理论上线，尚未在实车上落地。这件事也再次引发自动驾驶路线争论。支持激光雷达方案的观点认为，激光雷达不受色彩对比度影响，更容易识别这类低反差物体，是安全兜底的存在。有账号指出，百万豪车尊界 V800 汽车出现刹车踏板断裂现象，此事一出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围观。鸿蒙智行表示，尚未接到涉刹车踏板的相关反馈，车辆交付周期正常。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116.7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27.4 万辆，同比增长 27.2%。 目前北汽已进入沙特、秘鲁、巴西、巴拿马、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市场。
1: 近日余承东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态，未来肯定会有更多华为旗下的手机产品搭载这类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自研芯片。余承东透露，从已经发布的 Mate XT23 折叠手机开始，华为就正式引入了基于韬定律研发的逻辑折叠技术芯片。后续这类创新技术不会仅局限在少数旗舰机型上，会逐步下放到更多华为手机产品线当中。他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希望国内整个半导体产业的配套产能能够进一步稳步提升，未来有足够的产能支撑，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消费者制造出更多体验领先的先进自研产品。 本次采访过程里，余承东还首次公开了最

0: 新 Mate 90系列手机搭载的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详细参数，整台手机的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旗舰芯片直接提升了 31%。 这款芯片里集成的八龙调制解调器、图像信号处理器 ISP、 移动安全处理器 MSP、 灵犀架构 CPU、 Mayan 架构 GPU 以及采用华为自研达芬奇架构做 AI 运算处理的 NPU， 所有核心模块全部都是华为自主设计研发。余承东坦言，哪怕当前国内获取先进半导体制程工艺的外部环境仍有诸多限制，靠着全套的自主设计优化，这颗芯片依然实现了能效比的显著提升，整套系统的综合实际体验也远超出外界的预期。除此之外，麒麟9050 Pro 还搭载了华为独家研发的基于涛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通过垂直堆叠芯片的逻辑层，再利用层间的高密度互联线重构电路布局，直接缩短了芯片运算的关键路径，大幅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时延。按照涛定律公布的技术迭代路线，2026年推出的芯片性能核心频率将达到 3.1GHz。目前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批核主频为 2.75GHz， 下一代2026年发布的麒麟芯片峰值频率会提升 12.7%， 刚好落到 3.1GHz 的水平。后续这条自研技术路线还会沿着既定节奏稳步迭代，后续的核心频率和晶体管密度都会保持稳步提升，到2031年预计就能实现每平方毫米 400mtr 以上的晶体管密度，同时旗舰芯片的主频可以突破 5.0GHz。 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第二代海鸥正式开启盲订，新车计划于2026年内正式登陆市场。相比初代车型，第二代海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车身全面放大。根据申报资料，新车整车尺寸达到4205×1810×1570毫米，轴距2650毫米，对比现款车型，车身长度增加425毫米，轴距直接加长150毫米，整车体量已经和比亚迪海豚十分接近。外观层面，新车使用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换装辨识度很高的三叉戟样式灯组，车身侧面上扬腰线塑造出俯冲的运动姿态，搭配悬浮式车顶，整体风格利落动感，色彩选择也十分丰富，提供轻凝绿、美美粉、茫茫橙等六种车身配色。动力上，该车搭载最大功率95千瓦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福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驱动，动力输出相比老款有明显提升。内饰主打通透简约的风格，大面积白色内饰搭配怀挡机构。配置方面，多色氛围灯、主驾带按摩的电动座椅、自动空调、磁吸灵动按键均有配备。储物能力同样亮眼，新车配备94升前备箱，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最大容积可达1380升，二排座椅下方还设置隐藏储物盒，兼顾载人载物多种使用场景。今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 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2000N 区间，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即便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 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施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0: 据报道， 长江存储工作人员近日在与投资者及市场人士交流中抛出重磅判断，全球 NAND 闪存供应紧张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三年，价格涨幅已远超市场预期。据长江存储工作人员透露，内存价格已上涨5到10倍， NAND 闪存整体涨幅在3到5倍之间，预计到今年底涨幅仍将维持在个位数水平。消费端体感更为直接，2023年知名品牌 ETB SSD 价格约在300至400元，普通品牌 ETB 仅200元出头，1000元可买 4TB， 如今 ETB SSD 价格已涨至上千元，白菜价时代短期内难以回归。这轮紧张的源头直指 AI 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 NAND 产能被更多分配到服务器与 AI 相关存储，消费电子可获得的供应随之被挤压。 DRAM 同样吃紧， AI 加速器使用的 HBM 占用了越来越多晶圆产能，整个存储行业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涨价的同时，长江存储正将生产重心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芯片。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市场份额达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出货量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5%。 海外模拟分析机构 Invested AI 近日发布了流体力学与温度模拟数据，指出传统机箱前板进风、后板顶部出风的正压风道设计存在缺陷，改用底部进风配置可使 CPU 散热器周围进气温度最多降低13°C。在标准前板进风配置的模拟中，前面板三颗风扇提供大量冷空气，但气流经过显卡散热鳍片后升温，热气流直接向上扩散并形成回流。随着运行时间增加， CPU 塔式散热器吸入的空气温度从初始 22°C 快速攀升至 35°C， 显卡下方进气温度也升至 30°C。 模拟色阶图显示，显卡背部与机箱上方区域被大量橙红色高温气流占据，热量堆叠严重影响 CPU 散热效率。改用底部进风配置后，机箱底部增设进风风扇直接导入 22°C 室温冷空气，得益于垂直向上的气流推力，显卡产生的废热被迅速导向后方与顶部排风口，完全阻断了热空气回流至 CPU 散热器的路径。 CPU 散热器吸入的气流始终维持在 22°C 室温水平，与前进风配置温差达 13°C， 显卡底部进气温度也压至 26°C。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华为全连接大会期间，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谈及与英伟达的竞争时表示，华为单芯片仍受到国内工艺水平限制，但在多芯片互联和系统架构上已经形成自己的技术路线。他认为，推动芯片的全面自主化，推动半导体产业整个链条的全面自主化，肯定是一条必由之路，相信总有一天会变为现实。
1: 对于喜欢折腾黑苹果的用户来说，英伟达显卡的驱动兼容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不过最近这一情况有了新的进展。近日，社区开发者 Nomad 在 GitHub 上公开了一套名为 Vendia Macos Driver 的显卡驱动项目，尝试让新一代英伟达显卡在 Macos 系统中获得硬件图形加速能力。根据项目介绍，这套驱动主要面向运行 Macos 15 Sequoia 的 Intel 架构设备，需要配合 OpenBrow 引导工具使用。其设备适配列表涵盖 GTX 16系列、RTX 20、30、40、50系列，以及部分 Titan RTX 和 Quadro 专业显卡。技术方面，开发者基于英伟达公开的 GPU 内核模块和 MESANVK Vulkan 驱动构建底层支持，同时通过着色器转换技术，将苹果 Metal 图形接口与 Vulkan 衔接，使英伟达显卡能够参与 Macos 桌面渲染及图形应用加速。最值得关注的是，开发者表示，目前已经在 RTX 5060显卡上完成实际测试，成功运行 Macos 15 Sequoia 并实现桌面显示、 Metal 图形加速等功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RTX 显卡都已经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0: 据报道，近期多名美国行业专家近期公开呼吁，美国应当以策略性姿态对接中国车企与电池厂商，用针对性管控举措替代眼下全面封锁的思路，并称保护主义政策其实是自我伤害之举。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赫尔维斯顿提出， 美中双方可以探索战略合作路径，在开放合作的基础上设置安全保障，而非简单采取全盘禁止的态度。

0: 他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强势地位来源于产业结构优势，外界流传的靠大量补贴取胜的说法存在夸大。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以车型成本对比来看，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占比很低，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全产业链垂直整合，本土研发带来的成本压缩，完整的内部生产体系帮助国内车企大幅削减生产与研发开支。针对美方常提及的国家安全理由，专家表示，单纯禁令并不能消除网联汽车的数据风险，海外所有联网车辆都存在同类隐患。他以特斯拉上海工厂作为参照，中国没有直接把外资企业挡在门外，而是依靠明确法规进行监管。这套规则先行、允许准入的模式，远比一刀切禁令更加务实。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需要承受超 120% 的关税，还要面对网联车辆相关规则限制。美国国会还在酝酿更多限制性法案。
1: 华硕推出了 NUC14 Essential 的无风扇版本，这是一款体积约 0.74 升的迷你主机，采用被动式散热，整机不安装风扇，处理器可选英特尔 N150 或 N250。 处理器方面， N150 和 N250 的 TDP 热设计功耗都是6瓦，最高睿频分别为 3.6GHz 和 3.8GHz， 两款都是四核设计，核心均为面向能效取向的 CPU 核心，并搭配 Intel 核显，不使用更高阶 Core 系列的大小核架构。被动散热是这台机器的主要设计，去掉了风扇这个机械部件，运行过程中没有风扇带来的噪音，也少了一个可能损坏的部位，灰尘同样不会被主动抽进机箱，适合需要长期连续运行的商用设备。代价体现在机身体积上，机身长宽保持135×115毫米，厚度从标准版的36毫米增加到 48.2 毫米，多出来的金属结构和表面积用于把处理器的热量传导到外部环境。需要留意的是，无风扇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摆放位置，机器仍然需要接触环境空气，安装在密封柜内时要注意散热条件。持续负载下的性能表现会受室温、安装朝向和运行时长影响。近日，宝马推出了基于新世代 New E-Class 平台打造的 iX3 旗舰性能版本 M60 Dear Kive， 补齐了这款纯电 SUV 的高性能产品矩阵。这套动力单元同样可以搭载在 iX4 轿跑 SUV 车型之上。动力部分，新车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604匹，扭矩输出十分充沛。对比普通版50 Dear Kive 车型，动力提升幅度十分可观。该车零百加速仅需 3.9 秒，极速进一步拉高，加速成绩相比普通版本快了整整一秒，甚至优于同定位燃油车型 X3 M50 的加速表现，充分展现了纯电性能 SUV 的爆发力。在大幅提升性能的同时，该车并没有牺牲续航能力，搭载 108.7 千瓦时电池组，综合续航可达468英里，约合753公里。同时，车辆保留最高400千瓦直流快充能力，补能效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底盘层面，整车配备全套 M 专属硬件，包含带电控阻尼的自适应 M 悬架、 M 运动差速器、可变运动转向系统，还提供 M Sport、 M Sport Plus 两套专属驾驶模式。外观细节加入黑色套件、黄色特色日行灯、全新造型后视镜，搭配21英寸轻量化 M 轮圈，运动气质一目了然。座舱内部配备 M 运动方向盘与10项可调运动座椅。过去一年，理想汽车发布的纯电 SUV 理想 i6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累计交付超过19万辆，并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势能和特斯拉 Model Y 掰手腕的存在。根据规划，新款将于本月28日发布，而就在今日，官方发布了新车的官图，新增了磁力蓝和风信子的车漆。该车造型和现款保持不变，依旧是典型的流线型，非常具有科幻感，也能显著降低风阻，增加续航。一、更好的灯。2026款 i6 用上了和 Mega Home 和 L9 Livis 同款的旗舰大灯，照射距离增加了接近 30%， 亮度显著增加，标配 ADB 功能，有很多独立控制的发光单元。晚上开车开远光也不影响前方和对向车辆，额外增加了近光辅助灯，照得更宽，转弯时还能照亮转角的盲区。

0: 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1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抓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产生分歧。
1: 保时捷今日发布了 Mission S 概念车的预告视频，确认该车将于10月15日正式亮相。 Mission S 概念车将预览保时捷全新旗舰超跑车型，定位高于911，被视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在今年3月的评估阶段，保时捷曾表示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定位高于911的跑车，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打开大门。到了10月的2026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确认正在开发中置超跑平台，打造定位高于911的产品线。动力方面， Mission S 将采用中置发动机布局，搭载纯燃油动力系统，而非2023年 Mission X 概念车提出的纯电方案。这一决策基于电动超跑市场表现不佳的现实，顶级买家仍然渴望大排量内燃机。据悉，新车有望搭载保时捷自研的水平对置八缸发动机，代号 S1， 动力总成为保时捷独立开发，不与兰博基尼或奥迪合作。不过官方尚未正式确认发动机规格。保时捷上一款旗舰超跑918 Spider 已于10余年前停产，对于拥有深厚赛车和工程底蕴的品牌而言，长期缺席超跑顶端市场确实令人意外。 Mission S 概念车10月15日首发后，量产版可能还需数年时间才会到来。
0: 散热厂商 Floor Systems 宣布推出面向 AI 工厂的全新液冷冷板产品 LiquidTech Diamond， 其最大特点是在冷板底部集成了金刚石扩展层。官方数据显示，相比传统刨槽 Skyved 冷板，该产品可将 AI Token 每瓦产出及收入提升 35%。 据介绍， LiquidTech Diamond 是在此前发布的 LiquidTech 冷板基础上打造。LiquidTech 采用独特的 3D 超短回路多级设计，可针对每颗 GPU 的功耗分布图进行精准定制，包括应对极端热点。随着 GPU 复杂度和功耗持续攀升以满足 AI 需求，这种精准散热显得尤为关键。 LiquidTech 本身可将 GPU 核心温度降低12摄氏度，直接转化为 25% 的 token 每瓦效率提升。而 LiquidTech Diamond 通过在热点位置精确布置集成金刚石晶圆的扩展层，可在额外降低热点温度10摄氏度，将 token 每瓦效率增幅扩大至 35%。 与传统刨槽冷板相比， LiquidTech Diamond 最高功率密度提升超过 150%，热传递效率提高 75%， GPU 温度降低16至22摄氏度， AI token 每瓦产出提升 30至35%， 同时支持无缝式直接升级。
1: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暴涨，直接把大家选购手机 PC 这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购机预算拉高了一大截。本来打算换新机升级老设备的用户普遍感觉到手头的选购压力陡增。最近有在深圳华强北深耕存储生意的商户接受行业媒体采访时直接感叹，要是对比这几年的涨幅，连大家公认的保值硬通货黄金都算不上涨价王者，真正涨得最夸张的就是内存颗粒相关的产品。目前零售市场里主流的内存条价格对比去年低点已经涨了 300% 以上。曾经 DDR4 规格 16G 内存条去年行情最低的时候只要100多元就能入手，现在同规格的全新内存条最低报价已经超过600元， DDR5 规格的 16G 内存条去年最便宜的时候200多元就能拿下，如今同级别产品的最低售价直接摸到了1400元以上，一年多时间里价格翻了6-7倍。做了多年存储生意的商家表示，这一轮的全行业涨价根本不是散户炒货能炒起来的，核心动力还是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式需求， 带动上游存储原厂。

0: 持续上调出货价格，下游普通消费者的非刚需购机需求已经明显减少，现在还愿意掏钱升级存储的基本都是手里实在没得用的刚需用户。从目前上游原厂的排单和产能规划来看，接下来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储价格都没有明显降价的趋势。多家头部存储厂商的内部预测显示，这一轮内存涨价的周期很可能会持续到2029年至2030年。现在内存条的价格疯涨，直接传导到了下游所有消费电子终端，普通人哪怕只是换个普通家用电脑，买一台新手机，或是给老设备做性能升级，要花出去的成本都比前两年高出了一大截。不少攒机爱好者都调侃，现在花当年整台入门级主机的钱，都未必能买到一块同等容量的内存条。之前用惯大内存的用户，现在哪怕想给老电脑升个级，都得掂量半天钱包余额。这波涨价带来的体感冲击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烈的多。文章内容举报。
1: 豆包工作迎来一次重要更新，新增画布功能，复杂任务操作更方便，交互体验更好，随时查看对比，快速编辑调整，还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此次最大的更新是上线无线画布功能，针对复杂任务做体验优化，改变传统对话框来回刷屏的交互方式。以往用对话窗口处理大型任务，内容会不断向上滚动，代码、图表、大段文案混杂在聊天记录里面，修改回看很麻烦。无线画布相当于一块没有边界的虚拟工作面板，素材、方案和创作成果都可以平铺摆放，不用受对话框的尺寸限制。在画布里面，用户可以和 AI 协同干活，生成之后继续调整文字、配色与布局，从整体风格到局部细节，快速改出你想要的效果。无线画布也适合做策划方案、思维导图、电商素材排版，不同模块可以自由挪动位置，把参考素材、初稿、修改版本分区摆放，整个任务流程一目了然。此外，豆包工作这次新增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为生图创作带来更多选择，轻松探索不同风格与视觉表达。豆包 2.1 Lite 模型也正式接入豆包工作，日常问答、文档撰写、表格处理、 PPT 制作等高频场景交给他，交付更快，额度更省，效果依然在线。据报道，国庆假期期间，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一辆黑色小车驾驶人因错过路口，在行车道内紧急停车，导致后方货车追尾，小车被撞后撞上护栏失控旋转一圈。事发时间为10月国庆假期，地点位于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南城互通枢纽。黑色小车行驶至该路段时，驾驶人突然发觉自己错过了路口，慌乱之下紧急刹车减速，竟直接将车停在了行车道内。不到10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发现前方异常后立即紧急制动，但仍撞上了黑色小车。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经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导致了此次事故，应负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因错过路口而紧急刹车甚至停车的行为并非个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得违法停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果因违法停车引发交通事故，还需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交警提示，驾驶人行驶至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出口匝道附近时，应提前观察路标指示，做好变道准备。一旦发现错过路口，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沿当前方向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绕行返回，绝不能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或逆行等危险操作。据路透社调查，特斯拉曾花数月向荷兰车辆监管机构 RDW 施压，要求缩减对 FSD 监督版的审查范围，包括就一张 36.5 万欧元的账单讨价还价。据介绍，报道是基于公开记录申请获得的特斯拉与欧洲七国监管机构的数百页往来邮件。而荷兰的批准是特斯拉 FSD 挺进欧洲的根基，目前已有八个欧盟国家放行，全欧盟投票最早12月进行。邮件细节显示，2024年11月，特斯拉员工告知 RDW， 当月月底前启动测试对我们领导层至关重要，领导层将以此衡量监管机构的善意。按欧洲规则，车企需承担审查费用，但在2025年4月，特斯拉乘 RDW 五个月36.5万欧元的账单极其高昂，要求逐小时明细后才付款，还反对为5名 RDW 员工赴柏林工厂考察买单。一周后，RDW 员工主动邀请特斯拉建议如何调整或减少后续工作量。而 RO 的让步不止于此，特斯拉主张用自家测试报告代替监管人员现场见证， RDW 同意部分远程监控。特斯拉抵触 OTA 更新会议， RDW 员工则回复不想过于深入技术细节。特斯拉索要具体测试项目和安全驾驶员姓名， RDW 也悉数答应。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为2026款理想 i6 预热。李想表示，理想 i6 上市一年，被大家叫了一年爆款。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价位，造车就得爆款驱动，赶紧做出下一个爆款。为此，李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这些年有些人建议我们做跑车、做皮卡、做房车，最后理想汽车都没做。考虑到企业的精力与能力有限，理想选择先把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做好。他强调，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理想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理想把2026款理想 i6 的升级点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
0: 昨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当天晚间，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开来，有不少网友质疑伯特利是否正是这一断裂零部件的供应商。据网传图片，袁永斌在朋友圈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3秒内将车刹停。我看了录像，感觉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他还表示，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伯特利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江淮汽车系公司客户，但尊界不是。尊界 V800 的踏板也并不是由伯特利供应。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创立于2004年6月，2018年4月 A 股沪市主板上市，专业从事汽车制动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零部件百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全力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针对这一事件，标致汽车产线技术人员以 Peugeot408 踏板模组为例进行实物拆解，从工程原理角度说明了正规刹车踏板应具备的安全标准。技术人员展示了量产车辆的刹车与油门踏板总成，从结构来看，刹车踏板主体与固定支架均采用后规格高强度钢板，以一体冲压成型工艺制造，结构具备极高的刚性与抗形变能力。技术人员指出，刹车系统作为车辆最核心的主动安全防线，其受力基准在研发阶段就经过最严苛的极限测试，即使驾驶者在紧急避险时施加全力踩踏甚至全身重量冲击，金属踏板本体与支架都不可能发生断裂失效。相比之下，油门踏板则采用复合工程塑料材质，且在结构连接处刻意配置了凹槽式的弱化结构设计。技术人员解释，这并非偷工减料，而是基于碰撞安全的考量。 当车辆发生正面碰撞且防火墙向内挤压时，翼段结构可在极端外力下主动折断或脱离，避免硬质踏板化为杠杆反推驾驶者小腿与脚踝，降低下肢严重受伤的风险。
1: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预告，宜家与京东方将于10月9日上午10点举行第四代东方屏技术沟通会。李杰表示，我们将和京东方一起发布第四代东方屏，并由宜家16全球首发搭载。我们重点把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体验做得更好，包括看得更通透，滑得更流畅，动态画面更清晰。至于为什么敢说这是一块顶级屏幕，李杰表示，明天他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背后的技术和体验升级讲清楚。据悉，去年的一加15首发了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三代东方屏，核心突破在于实现 1.5K 加165赫兹高分高刷组合，打破了行业过往高刷与高分辨率难以兼顾的瓶颈。过去165赫兹屏幕大多只能搭配 1080p 分辨率，第三代东方屏通过重构电路、驱动与显示算法，并搭配全新 X3 发光材料，在保留 1.5K 清晰度的同时，将刷新率提升至165赫兹，每秒可多输出45帧画面，显示速度提升 27%， 成为国产 OLED 的重要突破。这次一加16搭载的第四代东方屏将刷新率进一步提升至185赫兹，同时支持全局165赫兹高刷新率。在全局模式下，刷短视频、图文阅读都能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值得一提的是，一加16现已支持三角洲行动，原生 185fps 加高清画质，在全新风驰游戏内核加持下，可以长时间保持满帧流畅。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开发者针对 AMD 的 FSR 4.1.1 超分技术开发出了修改版本。实测数据显示，在使用 Radeon RX 7900 XTX 显卡运行 4K 游戏时，性能增幅接近 26%， 且同时支持 AMD RDNA 2.3 架构及英伟达显卡。新版本魔改补丁目前提供两种方案， Exact 版本在保持原版 INT8 算法画质的同时缩短帧处理时间， Lossy 版本则以轻微牺牲渲染精度为代价，换取更大幅度的性能提升。具体测试数据显示，在古墓丽影、暗影、4K 分辨率、Balance 预设的测试中， AMD 官方 FSR 4.1.1 INT8 版本处理一帧需要 4.16 毫秒，平均帧率为97帧。Exact 版本将超分单元执行时间降至 3.05 毫秒，帧率提升至109帧，而 Lossy 版本进一步将延迟压缩至 2.06 毫秒，让系统达到122帧。除此之外，《泰坦之旅2》《寂静岭》《Townfall》《黎明行者之血》《Mortal Shell 2》以及《Resonance》《A Plague Tale Legacy》等多款游戏的测试均确认了 15% 至 20% 的帧率增幅。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5，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3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尽管三星集团本身已是全球三大内存供应商之一，但其旗下的智能手机部门也受到了内存价格飙升的冲击。据韩媒报道，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 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三星已经计划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三星Mi Q4 大幅减产智能手机。据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0: 部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该部门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的消息，预计减产 20% 至 30%。 多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之所以决定削减手机产量，主要诱因是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已经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直言，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三星不得不采用减产这一手段来保护整体盈利水平。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本次 20% 至 30% 减产的消息。回顾过往，每当临近年末，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韩媒称，三星本次计划的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但在今年四季度这次额外减产影响下，三星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预计三季度内存价格将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累计新车交付量正式突破10000台，交付车辆为海狮06、Scion 6。10000台听起来不算多，毕竟比亚迪单月销量就能达到46万台。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本土汽车市场长期封闭，本土车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达成交付10000台，已是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日本市场取得的重要突破。比亚迪2023年1月正式登陆日本乘用车市场，耗时约3年9个月达成10000台交付。此次交付的海狮六对应国内的宋 PLUS DM-i 已停售，是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首款 DM 混动车。从销售数据来看，比亚迪在日本市场增长持续提速，2025年品牌全年注册量3742台，同比上涨 68%， 2026上半年注册量2334台，同比增长 42.7%。 今年7月底上市，专为日本 K Car 法规打造的微型纯电车型 RACCO 海獭成为增长主力。8月比亚迪单月订单创下1260台新高，其中 RACCO 贡献约80%订单。在本次仪式上，比亚迪还对外公布称，这款日本专属 K Car 车型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出售，优先登陆斯里兰卡与中国澳门等右舵市场。今日，尊界 V800 被曝测试中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有媒体评测三台尊界 V800 在极限制动中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断裂受力低于国标且暴露出结构缺陷。在测评视频中，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三台车分别在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二次全力制动时段，踩踏力传感器记录最高达 4589N。第三台车断裂瞬间仅 1612N， 已接近国标 2000N 保持5秒不失效的要求边界。断裂之后，车辆失去脚刹支撑，仅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制动距离增至140米。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当晚发微博晒出了蓝图汽车的刹车踏板，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而卢放微博的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而卢放曾在9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
0: 据 Macromers 报道，苹果近日发布的 macOS 27.2 Beta 3开发者测试版中出现了多处与触控操作有关的代码，涉及 Safari 浏览器、照片、备忘录和快速查看等多款系统原生应用，再次引发外界对触屏 MacBook 的关注。其中 照片应用出现了名为 Jigstore for Traceries 的触控停留手势识别代码，备忘录中则发现了 Xtquanger Shippers 与触摸按压操作有关。与此同时， Safari 浏览器新增了触控识别相关代码，快速查看功能中也出现了 Drag Touch 字段，涉及触摸拖曳操作。除了应用内部的代码变化， macOS 27.2 Beta 3还对 Dock 栏的交互动画进行了调整。当用户点击并按住 Dock 中的应用图标时，图标会略微放大，这一效果与 iPhone、iPad 常按应用图标时的动画较为相似。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正在开发配备 OLED 触控屏的高端 MacBook， 部分爆料将其称为 MacBook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进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作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忌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斗气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
0: 泰坦军团推出 P2510H Ultra 显示器，定位小屏全高清高刷产品，目前新品已登陆电商平台开售，显示价格632元，补贴到手价568元。 P2510H Ultra 采用三面窄边框设计，搭载 24.5 英寸 Fast IPS 面板，色深8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 FHD 1920x1080， 刷新率310赫兹，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静态对比度1000:1， SDR HDR 峰值亮度350x400尼特， DCI-P3 色域 92%， Adobe RGB 色域 89%， sRGB 色域 99%，支持 Adaptive SYNC 技术，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同时支持硬件级低蓝光和 DC 调光，护眼且不偏色，经过动态 OD 专业电竞调教，确保不同帧率下保持出色响应速度与拖影控制，并提供极速四档可调，还支持色彩增强、对比度增强、暗部平衡、Game 加画面增强模式、游戏辅助及11大情景模式等提升游戏体验的功能。接口方面， P2510H Ultra 配备一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插孔。与历史悠久的 Fire 系列定制平板不同，起价500美元的亚马逊 Alexa Tablet 12 Pro 平板内置 Google Play 与一大堆亚马逊应用入口，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安卓体验，旨在吸引高端客户。其一体成型铝合金机身手感极佳，厚 6.5 毫米重550克，配备联发科天玑8400处理器，辅以 8GB 或 16GB 内存以及 128GB 或 256GB 机内存储，主要卖点是 2800x1840x120赫兹， 12寸500尼特 3:2 IPS 雾面屏，售价攀升至550美元的型号采用类似苹果纳米纹理的康宁 Nanomate 技术来抑制眩光，实际效果参见下图，同时使屏幕表面具备纸张触感。雾面屏与亚马逊独有的 Kindle 模式相得益彰，平板处于该模式下将限制后台活动与通知，续航因此由16小时增至20小时，同时屏幕削弱蓝光输出以减轻眼部疲劳。用户可深度定制三种 Kindle 模式，标准模式不会削弱色度，彩色模式则模拟彩色电子墨水屏， 提供柔和视觉体验，电子书模式。

0: 切换为灰阶显示。雾面屏还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屏幕书写感受。Alexa Tablet 12 Pro 的触控笔90美元，与自带保护套的键盘150美元，运用磁吸设计，但拆装键盘保护套稍显不便。正如其名， Alexa 平板的主要功用是为亚马逊 Alexa 语音助手提供入侵用户日常的桥头堡，用户可自行决定 Alexa 的侵入程度，从轻量化的询问建议到屏幕操作识别以及语音记忆控制。如果 Alexa 被彻底松绑，它可以根据用户所浏览的内容自动搜索类似商品并添加至购物车，或根据网站所显示的日程安排更新用户的行事历。除石墨色12寸 Alexa Tablet Pro 之外，亚马逊还发布了两款尺寸稍小的镜面屏平板，11寸的 Alexa Tablet 11起价330美元，8寸 Alexa Tablet 8起价230美元。这两款平板均有多种颜色可选，本月14号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1: 据保时捷官方披露，10月7日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公布 Strategy 2035战略核心内容，将车型衍生版本数量削减约 20%， 高端车型平均售价提升 20%， 从以量取胜全面转向价值优先路线。根据规划，保时捷将通过精简产品组合降低复杂性，预计中期内每个车型衍生版本的平均销量将提升约 30%， 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的平均价格将从今年的约27万欧元升至超过33万欧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248万元，涨幅约22%。同时，保时捷计划到2030年每年至少推出一款定义品牌形象的新产品，并推出一款全新911衍生车型。保时捷 CEO 迈克尔·莱特斯将这一战略概括为 Value over Volume， 价值优先于规模。今年3月，莱特斯已提前透露方向，表示保时捷正在审视高于现有双门跑车的车型定位，计划推出定位高于911的产品。保时捷此次战略调整的背景是其全球销量和利润的双重承压。2024年保时捷全球交付量下降 3% 至约 31.07 万辆，中国市场暴跌 28%。 2025年中国市场销量进一步下滑 26%， 成为保时捷表现最差的市场。
0: 荣耀高管关海涛今日在微博发文透露，2026年第40周手机市场份额数据已经出炉，荣耀市场份额增长至 14%， 位居安卓阵营第一。关海涛在微博中表示， W40 周份额数据火热出炉，周份额全品牌前三，荣耀安卓阵营第一，份额增长到 14%， 持续向前面优秀学习。从此前公布的市场数据来看，荣耀近期的市场表现有所回升。2026年第39周国内手机市场数据显示，荣耀当周市场份额为 10.5%， 排名第六，对比最新披露的 14%， 份额提升了 3.5 个百分点。荣耀 Magic 9系列共推出 Magic 9标准版、 Magic 9 Pro Max 和 Magic 9超能版三款机型，其中 Magic 9采用 6.37 英寸小直屏设计，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80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 Pro Max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备双两亿像素阿莱影像系统和88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超能版则主打性能与续航，配备11000毫安时大电池和主动散热系统。根据荣耀此前公布的首销战报， Magic 9系列开售一小时，线上全平台销量同比上代增长 208%。 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一项颇为硬核的怀旧实验，在 AMD 锐龙9处理器上运行 Windows 98第二版操作系统，并成功驱动了现代 NVMe 固态硬盘，实测写入速度最高达到 1275MB/秒。 这一技术突破的核心在于一款由开发者 LordMiss 魔改的专用驱动程序，该驱动基于 NVMe 2K 项目开发，通过引入64位 SCSILBA 寻址支持，解决了 Windows 9X 系列系统在 FAT32 文件结构下无法识别现代 NVMe 协议的老大难问题。在实际的 Crystal Scamander 2.2 基准测试中，这套新旧结合的系统展现了惊人的吞吐量。实测数据显示，其顺序读取速度达到 1236MB/秒，顺序写入速度更是攀升至 1275MB/秒。 在处理512KB 快文件时，写入速度依然维持在 1222MB 每秒的高位。即便是在对系统要求极高的 4K 随机读写测试中，该方案也跑出了 55.12MB 每秒读取和 132.4MB 每 s 写入的成绩。作为对比， Windows 98时代的标准存储接口如 IDE 或早期的 SATA， 其理论带宽上限通常不足 150MB 每秒。据报道，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 100% 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十。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电脑已正式登陆微软中国商城开启预订，起售价为21988元，而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的顶配版本售价则达到48388元。该机搭载英伟达新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共有两种芯片规格、九档配置可选，外观提供亮铂金与夜幕色两种配色。精简版芯片，18核心 CPU 加5120个 CUDA 核心，覆盖21988元至27588元区间。24GB 内存、512GB 存储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1988元。24GB 1TB 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5188元。32GB 1TB 的专业版可选亮铂金或夜幕色配色，售价均为27588元。完整版芯片，20核心 CPU 加6144个 CUDA 核心，则覆盖30788元至48388元区间。 32GB 1TB 专业版亮铂金夜幕色，售价30788元。 48GB 1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3188元。 64GB 2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8788元。128GB 1TB 顶配专业版夜幕色，售价48388元。 SpaceCast 拟融资约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亿元，采购英伟达 AI 芯片。该笔融资计划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据悉， SpaceCast 计划通过约100亿美元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投资及债务筹集上述资金，阿波罗预计将主导该交易，并向广泛的机构投资者分销相关债务。债券投资集团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正在参与洽谈，可能成为少数几家提供融资的贷款机构之一。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28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需要 1.5 万亿美元的外部融资。尽管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对为该行业扩张提供资金的态度正趋于谨慎。今年8月，英伟达宣布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峰、高盛和 KKR 等华尔街顶级机构合作，建立融资平台，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资金。
0: 据报道，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计划通过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的融资活动筹集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芯片。报道称，该公司计划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约100亿美元，并通过投资及债券筹集300亿美元。
1: 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今日发布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OLED 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将达到610万。

0: 片，同比增长79%。2027年有望进一步增长至750万片。价格越来越便宜是 OLED 显示器销量增长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今年主流27英寸240赫兹 OLED 游戏显示器的价格已经下降超过 40%。部分高端 OLED 显示器在上半年就已降至350美元左右，预计到2027年还有望接近300美元。过去几年 ,OLED 显示器凭借出色的对比度、更快的响应速度和优秀的画面表现，吸引了不少游戏玩家。不过，相比传统 LCD 显示器， OLED 产品的价格一直偏高，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随着 OLED 面板供应增加，加入这一市场的显示器品牌也越来越多，产品价格开始逐渐下探。其中，27英寸高刷新率 OLED 游戏显示器已经成为各大厂商重点争夺的市场。品牌方面，OMDIA 预计华硕将以 23% 的面板采购份额位居2026年全球第一，微星和冠捷分别占据 14% 和 12%， 三星、LG 电子、戴尔等厂商同样位居主要采购商行列。国产 OLED 面板方面， TCL 华星也有了新进展。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据 Digitimes 报道，印度外包半导体封装测试 OSAT 产业已从揭幕阶段迈入首次出口出货，但规模、技能和补贴正成为下一阶段的考验。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瑙在 CG Semi 萨南德工厂揭幕仪式上宣布，该工厂生产的芯片将出口至日本、美国和欧洲市场。资料显示， CG Semi 由印度 CG Power 控股，日本瑞萨电子和泰国 Stars Microelectronics 联合参股，项目总投资达76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50亿元。本次投产的 G1 产线当前日产能50万颗芯片，折合全年产能2亿枚成品，覆盖消费电子、汽车、工业及电源管理类芯片。在建 G2 工厂预计2026年底竣工，两条产线全部落地后，远期年产能目标提升至50亿枚芯片。印度封测集群正在成型， CG Semi 是印度2026年第三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半导体封测厂，此前美光萨南德工厂已于2月投产， Kings Semicon 于3月跟进。据披露，到2026年底，印度将有5座半导体工厂投入运营。
1: 今天凌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推出了基于 RTX Spark 的 Surface Laptop Ultra 等设备，但没有全新的 Windows 系统。不会发布 Win12 本来也是预期之内的，但发布会的直播活动和社交媒体中，不少网友还是在刷屏 Win12， 希望微软早点拿出来这个全新的系统。大家呼唤 Win12 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 Win11 系统自从2021年6月份发布以来，如今已经5年多了，按照之前的节奏确实该升级了。另一方面， Win11 这两年的口碑显然下滑了，从神坛跌落，以至于2026年微软的 Windows 部门的主要任务都是在提升 Win11 的质量并恢复大家的信任。最近半年来， Win11 确实有不少改动，微软也真的在吸纳大家的建议，认真提升 Win11 的使用体验。只不过从此前的调查来看，大家对微软修复 Win11 的工作显然不是那么认可，至少达不到多优秀的程度。从微软官方最新的表态来看， 他们对 Win12 的态度依然是否认，今年没有计划发布 Win12 系统。但也有消息称，微软内部也在评估借 Win12 的机会重塑体验。坏消息是，就算真的有新系统，最快也要到2027年，甚至之后，也就是至少还得等一年多。
0: 据央视财经报道，一台罕见的苹果一号电脑正在邦汉斯拍卖行进行线上拍卖，开放竞价日期为本月4日至14日，估价为50万美元至80万美元。据拍卖行介绍，这台电脑由原主人于1976年购入，主板上有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的签名。苹果一号电脑是苹果公司的首款电脑产品，以组装好的电路板形式出售，当时售价666美元，目前确认存世的不足75台。据天眼查 APP 显示，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青岛高投红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据此前报道，红杉中国本轮投资金额约 1.5 亿元，交易完成后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工商信息显示，创始人张雪认缴出资额由4800万元减至 4636.5 万元。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认缴出资额为 163.5 万元。张雪机车成立于2024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张雪，注册资本654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摩托车零配件制造及研发等。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本轮融资，但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张雪机车是近两年国产摩托车行业最受关注的新锐品牌。创始人张雪1987年出生于湖南怀化，此前曾创立凯越机车，在摩托车圈内积累了深厚口碑。2024年4月成立张雪机车后，迅速推出 500RR、820RR 及 500F 等中大排量车型，以同排量马力最大、车重最轻、底盘重心最低为核心卖点，拒绝走组装厂路线。网友发现Redmi K100 Pro Max 的 ETB 版赤霞朱红配色在小米商城和京东自营店已经卖断货， ETB 追风蓝配色在京东自营店也已缺货。该版本定价为59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499元，全球限量20000台。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魏思琪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内存成本大涨， ETB 版本属于亏本销售。在硬件配置上，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充和 22.5 瓦无线反充。影像方面，该机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超广角，覆盖了日常拍摄的多种焦段。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该机搭载了 Redmi 和高通联合优化的新一代狂暴引擎，通过智能场景调优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它能够最大程度平衡性能和功耗，从而实现超稳定的超高帧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一块 6.9 英寸国产 OLED 直屏，采用全新 M11 发光材料与超级像素无损排列，屏幕整体发光效率提升 8%，文字显示相比常规 2K 屏幕更加清晰，同时功耗更低，更省电。而且这块屏幕支持小米青山护眼，拥有全亮度 DC 调光、低蓝光和硬件 ENIT 超低亮度显示等特性，刷新率也提高到 185Hz， 支持 99% 的 DC IP3 色域和 90% 的 BTR2020 色域显示，长期阅读体验更好。文章内容举报。10月8日，亚马逊推出全新 Alexa 平板电脑系列，包括12 Pro、11和83款产品，均搭载 Alexa 加人工智能助手，并支持完整 Google Play 应用商店。12 Pro 起售价 499.99 美元，11英寸版本起售价 329.99 美元，8英寸版本起售价 229.99 美元。其中12 Pro 采用12英寸120赫兹屏幕，最高配备 16GB 内存，并支持手写笔和键盘。亚马逊同时推出儿童平板电脑系列，提供 8.7 英寸和11英寸两种尺寸。新产品将于10月14日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上市。
1: 此前模组开发者们曾演示在 PlayStation 5主机上运行 Linux 系统，让索尼的游戏主机跑起了 PC 软件和游戏。 如今事情出现了反

将操作。 YouTube 频道 Stack 发布的新视频显示， PS5 的系统界面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根据公开的演示视频显示， PC 端已经可以完美呈现 PS5 的开机引导流程，包括标志性的启动动画、语言选择菜单以及基础的显示输出配置界面。然而经过深度技术拆解发现，本次演示的核心并非完整的操作系统迁移，而是 PS5 的视觉外壳 VSH， 其主要负责处理系统的菜单显示和用户交互逻辑。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通过模拟器环境实现的，而非在 PC 硬件上原生安装了索尼的底层系统。据了解，该突破主要得益于 RPCSX 模拟器项目的持续迭代，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对 PS4 及 PS5 视觉外壳的初步引导支持。不过虽然用户已经可以在 PC 上看到熟悉的索尼式 UI， 但遗憾的是，目前该模拟器上无法直接通过系统菜单启动游戏，相关功能仍处于紧张的开发阶段。目前模拟器版 PS5 界面不仅在稳定性上仍有提升空间，且关键的图形驱动层与游戏逻辑层尚未完全打通。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宣布，宜家16手机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该机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日常使用一天一充，轻轻松松和朋友长时间开黑，电量依然够用，临时出门也不用随身背个充电宝，同时电池坚持5年，健康耐用，用得久。此外还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随手一充，快速回血。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一加与高通深度协同，将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入芯片底层，以芯片级游戏优化技术集成至 SOC， 支持原生185帧满帧持续输出，和平精英等主流高帧率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运行于185帧模式。配合全新自研电竞三芯，在游戏帧率、触控响应和网络稳定性方面全面提升。屏幕采用京东方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拥有行业独家硬件级全局165赫兹，游戏场景可拉至185赫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定位方面，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机身提供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种配色，分别对应玻璃加呼吸灯、新工艺玻纤和丝绸玻璃材质。文章内容举报。方唐机械大师 Mechanic Master 已经启动 Crown 系列首款机箱 CR680 的预售，标价699元，支付99元定金后的最终到手价为628元。 CR680 采用左右分舱加两片式曲面玻璃组的海景房侧透设计，上下支撑做成皇冠造型，顶部集成丝袜尼龙烫网，侧透支持两种摆法，正置的时候玻璃在左边，把机箱上下颠倒过来，侧透就换到了右边。机箱除后侧外的5个面都支持卡扣快拆，官方称之为一秒里线。机身三维为464×310×512毫米，外壳采用 ABS 注塑，内框为 SPCC 钢，净重 11.35 千克，毛重 14.05 千克。扩展方面配备7条 PCIe 插槽，主板兼容 ATX、MATSC 和 ITX 规格，并且支持背插主板，显卡线长420毫米，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处理器风冷线高180毫米以内。散热是这台机箱的重点，共11个120毫米风扇位，分配在顶部3个、底部3个、尾部2个、背部3个，顶部和背部各支持安装360规格冷排，也就是官方主推的双360水冷方案。据报道，近日一名消费者花费37万余元购置了一台奔驰新车，可质量还没交到自己手上就出了事故。据悉，消费者在贵州六盘水恒信之星奔驰 4S 店选好车型后一次性付了全款，后面双方也确定好了交车时间，可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消费者却迟迟没有看到自己订购。

0: 车辆，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经过多方询问之后，消费者才得知自己还未交付的新车被 4S 店开出去贴车模，途中遭到其他车辆追尾。发现车辆受损后，消费者找到 4S 店负责人协商，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要么退还全部购车款，要么更换一辆没有发生过事故的新车。在消费者看来，自己支付全款购买的是一台全新车辆，既然还没有完成交接，车辆的风险就不该由自己承担。即便车辆后续可以通过维修恢复外观，但经历过碰撞之后，这台车已经属于事故车辆了，会贬值。面对消费者退换车辆的诉求， 4S 店并没有同意，店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受损车辆维修好，另外提供5000元现金补偿，再赠送为期一年的延长质保服务。对于这套处理方案，消费者拒绝接受。他表示，几十万的新车还没到手就遭遇事故，仅仅几千元现金加上延保，无法弥补这件事带来的损失与心理落差。国家能源局放出国庆高速充电统计数据，10月1日到10月7日，纳入监测平台的高速充电枪一共完成 671.1 万次充电，总充电量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 这次统计覆盖 6.27 万个高速充电设施，假期出行高峰直接把充电需求推上新高度，其中10月1日充电量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单日充电量 2804.69 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国庆首日上涨 60.4%。 能看出选择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车主一年比一年多，绿色出行的占比持续走高。虽然整体充电设施数量一直在往上加，但节假日潮汐式爆发的需求还是会造成局部服务区充电排队，大部分时间充电桩够用，只是集中在出城返程那几天的白天时段，热门高速服务区就会出现大量车辆等候补能的情况。有意思的是，新能源车高速流量大幅上涨的背景下，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数量反而同比下降 17%。 一方面是这一年新增不少大功率快充桩，今年一到八月就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 1.1 万个，另一方面各地服务区也用上调度、取号限流这类办法，尽量减少长时间排队的现象。拥堵不是全国普遍现象，主要集中在少数热门线路、少数时间段。明矾为 MS-03 工作站新增配置，搭载酷睿 Ultra9386H 处理器，售价6689元起。 MS-03 采用铝制机身，配有可滑出的主板托盘，便于用户升级，配备双 SODIMM 插槽，最高支持 128G BDDR5-7200 内存，提供三个 M.2 插槽，单条可支持 8TB M.2 SSD， 另外还提供支持 U.2 SSD 的适配器，可支持 15TB 企业级存储设备，带有全尺寸 PCIe X8 插槽，无外接供电设计，可用于额外存储扩展或安装单槽半高显卡提升图形性能，但仅能通过 PCIe 供电，整卡功耗需在75瓦或以下，支持 WiFi7 无线网络。新产品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9386H 处理器，采用 Intel 18A 工艺制造，拥有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加4个低功耗能效核，共16核心，睿频可达 4.9GHz， 集成基于新 XE3 架构的全新核显，共4核心， NPU 提供50 TOPS AI 算力。明矾为 MS-03 提供了丰富的接口配置，包括双 USB4 接口、三个 USB 10GB 每秒 Type-A 接口、一个 HDMI 接口、双 10GB ESFP 加接口、一个 10GB ERJ45 接口和一个 2.5GB ERJ45 接口等。
1: 据媒体报道，三星负责芯片设计的系统 LSI 事业部启动大规模调整，该部门被视为三星半导体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负责设计智能手机、汽车、机器人等设备的核心系统芯片。据悉，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2018年以来大力布局的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把资源转向图像传感器、移动端片上系统芯片等有望取得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领域。系统 LSI 事业部和晶圆代工事业部每年都亏损数万亿韩元，系统 LSI 事业部选择收缩业务，集中资源，三星非存储芯片业务的业绩复苏有望因此加快。半导体

0: 有约20至40美元，约合134.2至268.5元人民币，必须拿到大型车企的持续供货合同。
1: 近日针对巫师三狂猎次世代更新版的显卡性能实测显示， AMD 当年的旗舰显卡 Radeon RX Vega 64性能表现与 Nvidia GTX 1080 GTX 1660 Ti 基本持平，三款老卡在 1080p 高画质下均已力不从心。据了解，此次测试全部在 1920x1080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进行，且未启用任何超采样技术，目的是检验上一代显卡在原生分辨率下的真实性能表现。测试结果显示， RX Vega 64 8GB 取得了最低33帧平均38帧的成绩， GTX 1080 8GB 和 GTX 1660 Ti 6GB 则均跑出最低33帧平均37帧，三者性能几乎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GTX 1080与 RX Vega 64在发布时本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而 GTX 1660 Ti 发布时性能明显弱于前两者，但凭借 Turin 架构至今仍能获得新驱动的持续优化，这张定位更低的显卡已经成功追平了昔日旗舰。其他参测显卡的成绩分布则较为符合预期，RTX 2080 Ti 以84帧的平均帧率领跑全场， RX 6700 XT 拿到70帧， RTX 2080为63帧，终端的 RX 6600跑出46帧， GTX 1070维持在30帧。
0: 中国政府采购网10月8日发布公告，宜良县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信创计算机采购项目已完成评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公司以758.31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97.27分。本次采购总计1234台套华为晴云系列信创计算机，分两类交付，台式计算机共1197台，型号为华为晴云 W515YA076， 单价6120元每台，搭载麒麟 9000X 处理器，8核12线程，基准频率 2.4GHz，配备 16GB 板载内存， 256GB SSD 加 1TB HDD 双存储方案。晴云 W515Y A076 预装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SP1， 配备 23.8 英寸 IPS 显示器。另外，便携式计算机共37台，型号为华为晴云 L540XA101， 单价6959元每台，搭载麒麟 9000C 处理器，8核12线程，主频 2.3GHz， 配备 16GB LPDDR5 板载内存与 512GB SSD。 晴云 L540XA101 预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V20， 整机重约 1.32 千克，厚度 15.4毫米，配备14英寸 2.1K 护眼全面屏，支持 100% sRGB 色域与 90Hz 刷新率。值得一提的是，麒麟 9000C 处理器已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等级二级认证。据报道，存储厂商南亚科近期陆续通知客户，将再度上调 DRAM 合约价格，最高涨幅可达 20%。 10月7日消息，据报道，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向外界保证，公司将于2027年增加 AI 数据中心芯片产量。
1: 阿麦奇上架 F9A 迷你主机工作站，售价50999元，新品首发特惠价49998元。据介绍，这款工作站采用铝合金机身，两侧带有散热开孔，整机尺寸仅 158.5x158.5x81.5毫米，重量 1.4 千克，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等群体。核心采用锐龙 AI Max 加495处理器，16核32线程，最高加速频率 5.2GHz， 基程 Radeon 8065S 核显与 XDNA 2架构 NPU， 整机 AI 算力达 131TOPS。 规格方面，这款工作站配备 192GB LPDDR5X 8533统一内存，最高可将 160GB 分配给显存，支持 300B 参数 LLM 本地运行。该机配备两个 M.2/2280 NVMe PCIe 4.0x4 SSD 插槽，最高支持扩展 8TB 存储空间。此外，该机还将配备 USB4 DP、 OCOLINK、 HDMI、 USB-A、 2.5GBE 等接口，支持 WiFi7 和蓝牙 5.4， 内含两个2瓦扬声器，配备4颗阵列数字麦克风， 底部嵌有智能 AR

0: GB 灯带。据 SNews 报道，俄罗斯已完成用于生产130纳米制程光刻机的第三阶段设计验收工作，该阶段验收证书已于2026年8月7日签署。该130纳米分辨率光刻机由泽列诺格勒纳米技术中心 Zelenogorod Nanotechnology Center ZNTC 与白俄罗斯普拉纳尔 Planar 公司合作开发，主要用于将集成电路拓扑图形投影转移到直径200毫米8英寸的半导体晶圆上，并在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时进行多重投影复制，设计制程为130纳米。在项目框架内，ZNTC 制造了两台波长为193纳米的准分子激光器原型，同时还制造了光眼膜测试结构，用于在工作波长上测量和控制光刻及相差特性的物镜测试台等，并完成了基础工艺调试。按计划， ZNTC 应在2026年3月交付第三阶段，但实际推迟至2026年8月才交付。目前该装置已完成基础工艺调试。最新验收证书还指出，这款俄罗斯自研的130纳米制程光刻机具有独特特征，因为它使用包括自主研发的193纳米准分子激光器在内的光源，以及其他国产零部件和国产半导体材料，达到了所需分辨率。
1: 五菱汽车官宣，旗下六座插电混动 SUV 星光 L 上市80天累计销量突破2万台。该车于7月16日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限时售价 10.98 至 13.28 万元，内部采用六座布局，主打家用，配置相当丰富。全系提供 AGS 主动进气格栅、电动尾门加尾门位置记忆、隐藏式后雨刮、 CarPlay 加 HiCar 加 CarLink、 主驾50瓦手机无线充电、主驾座椅六项电动调节、前排加中排座椅加热、二排磁吸接口、车窗一键升降加防加手，同时还标配 37.9 千瓦时容量电池， CLTC 续航纯电260千米，综合续航里程1260千米，并且支持 3C 直流快充加对外放电。入门版提供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加热、20英寸轮胎、主副驾驶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帘、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12.8 英寸 2K 中控屏和六扬声器，整体配置基本满足日常驾驶的需求，适合预算有限但又有六座刚需的消费者选购。中配升级了前挡加四门隔音玻璃、车顶行李架、侧安全气帘、前驻车雷达、 15.6 英寸 2K 中控屏、540度全景影像、12扬声器以及灵眸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0: Vivo 最新推出了 Vivo Y600S Pro 机型，目前已经上架，提供 8GB 加 256GB2699元和 8GB 加 512GB 2999元两个版本。新机外观上继承了 X 系列的旗舰风格，采用大圆后摄 Deco， 机身厚度 8.15 毫米，配色包括皓月黑、浮光金、星耀紫、皓秒蓝，续航是最大亮点。 Y600S Pro 搭载10200毫安时蓝海电池，采用第四代硅负极技术与第二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在负20度 C 至40度 C 环境下保持稳定续航，支持90瓦远航闪充，待机最长可达 16.7 天，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一级省电认证。防护方面，通过 IP68 IP69 双认证，支持24小时 IP68 防泡水、20轮 IP69 防高温高压冲水，可抵御洗车水、80度 C 热水、牛奶等27种液体泼溅。多重装甲抗摔架构通过10种平整地面1米跌落测试、42000次7厘米高度跌落、2000次外力按压模拟及2500次钢丝刮擦测试。正面配备 6.83 英寸 AMOLED 直屏，分辨率 2800x1260 1.5K 120赫兹刷新率、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10.7亿色显示，通过 SGSD 蓝光护眼认证，搭载联发科天玑73001处理器，配备 8G BLPDDR5 内存与 UFS 3.1 存储，预装基于 Android 16的 Originals 6系统，前置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F1.8 光圈，前后摄像头均支持 EIS 电子防抖，前后置最高均支持 1080p 视频录制，支持 AI 消除、 AI 扩图、 AI 超清图像等功能。通信方面，搭载环宇增强通信 3.0， 采用360

0: 40度穿墙天线设计，对称式天线布局加微缝耦合，内置自研通信增强芯片11，配合 AI 网络智选策略，对电梯、地库、郊区、地铁等弱网场景专属优化，支持 WiFi6、 蓝牙 5.4、 全功能 NFC、 门禁卡、交通卡、校园卡、银行卡、红外遥控及双立体声扬声器。文章内容举报。测试机构 Foranix 近日公布的服务器处理器对比测试结果显示，英伟达最新的服务器处理器 Vera 在高性能计算 HPC 测试中表现出色，在需要高内存带宽的工作负载中击败了 AMD EPYC 和 Intel 至强的当前旗舰产品。具体测试方面， Foranix 此次采用的是双路 Vera 配置，两颗处理器合计176核心，352线程，所有测试均在 Linux 系统环境下完成。其竞争对手包括基于 AMD EPYC 9575F 的双路系统，合计128核心，基于 EPYC 9755的双路系统，合计256核心，以及两颗 Intel 至强 6980P 组成的平台 Granite Rapids 系列，合计256核心。测试结果表明，内存子系统是 Vera 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该处理器采用 9600MT 每秒的 LPDDR5X 内存，显著快于第五代 AMD EPYC 平台的 DDR5、 6400以及 Intel 至强6服务器的 8800MTS Rhythm。 这种带宽优势在 OpenFOAM CFD、 计算流体力学和 WRF 天气预报模型等对内存吞吐量要求极高的任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懂车帝发布了三辆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均发生断裂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东门健男在测试完成后，对其中一辆测试车的制动踏板总成进行了拆解，发现三辆车的刹车踏板断口是一样的，断裂位置也是一样的。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与之有关的多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值得注意的是，有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猛踩刹车踏板，这波操作吸引了将近10000人围观，还有不少网友为其刷礼物。对于懂车帝的测试，有观点认为该测试属于高强度连续暴力制动，远超日常用车工况，与实际使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最终结论还需要官方调查结果。还有网友表示，刹车系统属于车辆核心安全部件，无论测试工况如何，此类断裂问题都不应出现。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是尊界旗下首款超豪华 MPV， 其长度为5320毫米，宽度为2006毫米，轴距为3290毫米。这款 MPV 搭载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 5.0， 能够从容规避风险，在复杂路况下也能笃定前行。
1: 据报道，京城股份近日已获监管机构 IPO 备案，并委任中金公司海通国际为上市整体协调人，冲刺港股上市。这家藏在上海浦东的隐形冠军，全球每六颗电视芯片中就有一颗出自他手。居中钟培峰、陈义兵创始人是一对华人夫妻，钟培峰与陈义兵均生于1963年，相识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1995年，两人在硅谷创立京城前身 Amtech， 做音视频解码芯片，次年研发出 VCD 芯片。2003年，钟培峰回到上海成立京城半导体，将业务重心从 VCD 芯片转向智能终端芯片。京城的核心产品是电视 SOC 芯片，一颗 SOC 集成 CPU、GPU、NPU、 视频解码器及通信模块，是智能电视的大脑。招股书显示，京城在全球智能电视 SOC 市场份额约 16.8%， 全球第二，中国大陆第一；在智能机顶和 SOC 市场份额约 31.5%， 全球第一。客户阵容堪称豪华，小米、海信、TCL、 创维、长虹、海尔等电视品牌均在使用其芯片。2025年，京城芯片销量超过 1.7 亿颗，斩获 67.9 亿元收入。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43.9 亿元，同比增长 31.9%， 净利润达 6.1 亿元。压住端侧 AI 是钟培峰夫妇的新方向。
0: 国产 GPU 企业必振科技发布公告披露， 其新一代产品

0: 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金额约 40.2 亿港元，其中约 70% 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NVIDIA H200。 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
1: 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1.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R， 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 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之前提到国产大模型最近两个月很低调，但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爆发就在眼前。其中质朴下一代大模型应该是 GLM-5 月4日或者 GLM-5.5， 提升会很大。质朴创始人唐杰日前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到了他们的大模型研发方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预训练的数据和规模会扩大，目标是做到几个 T， 提升智能上限。这个就意味着 GLM-5 5月4日、5月5日的参数量会从目前7400多亿级别提升到至少1万亿参数量了。通常规模越大，意味着知识量和能力上限就更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RL 后训练方面，质朴被网友称为后训练先人，实力极强，在 GLM 5.4 5月5日上也会强化这一部分，加强 SFT、RLHF、RLVR 等强化学习训练。第三部分则是继续提升长程推理和 Agent 能力，环境更复杂，任务更难，周期更长，给模型更大的思考和操作空间，往长程任务和自主智能体推进。从唐杰的介绍来看，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已基本不需要卷对话 coding 写代码了。 GLM 至5月4日、5月5日要走的是两条还没有新路，一个是 RSI 自主迭代升级，一个是更长更自主的 agent。 针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特殊情况下应有折断保护的概念，该事件最终还要看厂家的回应。崔东树表示，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消费者买车要看各种信息，不应被单一声音左右。此前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试验中，分别于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力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发生物理断裂。视频播出后， 有博主指出，测试踩踏力度最高达到4589牛，远超国家标准规定的1500牛，质疑测试条件过于极端。懂车帝方面随后回应称，网传4589牛未拍摄残影，仪器实际最大读数显示为1612牛左右。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即为1612牛，测试属于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暴力测试并不存在。江淮汽车董秘办接线员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反馈过了，目前没有具体结果。10月8日，苹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pp Store 生态系统促成营业额与销售额约4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 107%。 与此同时，中国开发者在 App Store 获得的收入中，海外市场贡献已从5年前的 32% 升至 52%。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风波持续发酵，谁在为尊界 V800 供应制动踏板也成为焦点。种种线索指向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蓝鲸新闻报道，懂车帝方面介绍，对比测试中的智某车型踏板所用材料与尊界 V800 完全一致，甚至负责质检的也是同一人，两者零部件编号仅差一位，智某车编号为 TQR4850100001，尊界 V800 为 TH01501000002。 多位汽配商家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上市时间较短，市面上相关配件较少，而智界车型配件较多，在售的智界 S7 制动踏板总成就来自凯众股份。凯众此前也曾公开表示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踏板产品。凯众股份方面则对媒体回应称，相关供货车型信息受保密协议限制，无法直接回复。江淮汽车确实是公司客户，但是它的整体体量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怎么提江淮。至于具体供应哪些车型，公司称无法透露。目前尚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总成的供应商。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明确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非伯特利供应，江淮汽车是公司客户，但尊界并非伯特利客户。
1: 今年手机行业最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涨价，由于内存价格大幅上涨，主流品牌纷纷上调终端定价，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轮涨价并非个别厂商的短期行为，而是上游存储成本持续攀升后向终端市场传导的结果。受内存价格影响，第三季度集中发布的多款迭代旗舰率先抬升售价，后续新品也普遍上调定价。例如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起售价就上涨了1000元。除了直接涨价，部分厂商为控制成本还开始精简产品矩阵，内存规格也出现倒退。博主定焦数码表示，有的头部品牌中低端 Pro 机型将会回归 6GB 内存，而且是全系标配 6GB， 让人有种梦回2018年的感觉。该博主并未点名具体是哪家品牌，不过从内存涨价的趋势来看，由存储成本上升导致中低端机型规格降配可能会成为普遍现象。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显示，受 AI 算力需求抢占存储产能影响，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Counterpoint Research 也指出，存储涨价已经让手机整机物料成本提升 10% 至 15%， 其中大存储版本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业内预判，存储紧缺格局短期难以扭转，消费者换机门槛也会进一步抬升。文章内容举报。博主孙少军09爆料，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官宣称，领跑汽车在国庆七天假里净增锁单量32546台，其中在本月七日单日新增超7600台。自去年三月交付超37000台登顶新势力后，领跑汽车一发不可收，四月破4万，七月破5万，九月破6万，十月破7万，全年交付近60万台，同比再度翻倍，成长曲线非常稳定。今年以来，领跑汽车的销量更是稳定攀升，七月、八月和九月更是连续3个月达成交付超10万辆，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了部分老牌自主品牌，势头正盛。当前领跑汽车坐拥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以及 D 系列四大车系， 其中 A 系列单月贡献超1/3销量。此外，

0: 领跑在海外市场持续发力，每卖四台车就有一台出口，其中 B10 在欧洲是最畅销中国紧凑纯电 SUV。 领跑拥有超高性价比，是因为其自主掌握了约 65% 整车成本相关的核心零部件，已建成18座零部件自有工厂，平台通用化率达 90%。 从电池包、电驱、电子电器架构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芯片，核心环节全部自研自产，省去中间商利润。这意味着同样配置下，领跑成本比同行低 15% 至 20%， 这也是它敢于打价格战的核心底气。澳门海关近日持续打击水客走私活动，查获多起涉及 RTX 5090显卡和内存条的走私案件。据澳门海关通报，9月11日至17日，海关在澳门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及关闸口岸截获12宗不法贩运个案，货物总市值约151万澳门元，其中包括359件 AirPods 耳机及两块 RTX 5090显卡。走私分子的藏匿手法五花八门，海关人员通过机检图像发现异常，在关闸口岸出境旅客检查区发现有人将旧电子产品及怀疑银粒藏匿于衣物及身体各处，其中就包括大量内存条。更极端的案例中，有人将 CPU 和内存条用胶带粘在腿上企图闯关。 RTX 5090之所以成为走私目标，核心原因是价格暴涨，受供货紧张及 AI 抢购影响，美国电商平台上 RTX 5090价格已飙升至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970元以上，部分高端非公版型号甚至被炒到8000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这款显卡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仅为1999美元，如今市场价已是原价的 3.5 倍以上，显卡涨价的压力还在持续。据博板堂消息， AMD 已通知渠道合作伙伴，自10月1日起对全球市场的显卡产品正式执行涨价，涉及 RX 9000系列及上代 RX 7650 GR1 等型号。
1: 据报道， Linux 内核 X86 架构联合维护者，被誉为 X86 架构活化石的 H.Peter Enven， 业内称 HPA， 在2026年夏天被英特尔裁员后，已正式加入隐秘初创公司 ROSARC LABS。 HPA 的名字在开源社区如雷贯耳，他自1992年起投身 Linux 开发，是 Linux 内核 X86-X86-64 架构的联合维护者，也是 SILSNUX 引导加载程序的创造者，还曾长期担任 Network Assembler NASM 汇编器项目的首席维护者。30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 Linux 底层硬件支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样一位殿堂级开发者的去向，自然引发行业高度关注。而 ROSARC LABS 这家公司本身就充满神秘色彩。据多家外媒报道， ROSARC LABS 于2026年5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没有公开网站，也没有 LinkedIn 页面。 ROSARC LABS 的 CEO Emerged Gill 是芯片行业资深高管，与英特尔 CEO 陈立武是长期共同投资人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 ROSARC LABS 已从英特尔获得了一项极为罕见的授权。10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结合联想天玺 AI 全新超能模式，将高性能本地 AI 计算、个人智能体应用与专业内容创作能力融为一体。作为 NVIDIA RTX Spark 的全球首批合作伙伴之一，联想持续推进芯片平台、整机工程与个人 AI 软件的协同创新。此次新品在中国市场开启预售，将为本地模型开发、AI 内容生成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新的终端选择，进一步拓展联想在 Agent 时代的个人 AI 计算布局。软硬协同释放端侧 AI 算力，推动 PC 向智能体平台演进。2026年5月31日，英伟达在 GTC Taipei 首次发布 RTX Spark 芯片，面向个人 AI 智能体、专业创作及游戏等应用，推出新一代 Windows PC 计算平台。RTX Spark 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集成至个人电脑， 标志着英伟达进一步拓展 PC 计算市场，也为高性能本地 AI 推理和个人智能体应用提供了新的硬件基础。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是全球首批采用该平台的 AI PC 新品之一，其搭载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芯片集成最高20核 NVI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EPFLOPS， CPU 与 GPU 协同工作，配合原生支持的 NVIDIA CUDA 软件生态，为本地模型开发、AI 推理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的一项核心技术创新。Yoga Pro 15 RTX Spark 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2TB SSD 存储， CPU 与 GPU 共享内存资源，缓解传统独立 GPU 显存容量对大模型部署的限制，使更大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能够在个人 PC 本地运行，并支持复杂 AI 任务处理。在个人 AI 体验方面， Yoga Pro 15 RTX Spark 支持本地运行超千亿参数大模型，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开箱即用。新品同时搭载经过专门优化的天玺 AI 超能模式，支持用户完成多种复杂任务，实现私密的本地工作流，不受网络及 token 的限制，进一步拓展个人智能体在本地计算环境中的应用能力。据韩国当地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减产 20% 至 30%， 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主要诱因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利润微薄，不得不以减产保护整体盈利。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在 Q4 额外减产影响下，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数据，今年二季度 12G B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预计三季度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每到年末，三星手机出货量通常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和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本次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前不久后三星已经开始针对手机产品进行调价， Galaxy S26 系列全系上涨， Galaxy S26 的起售价由6999元上调至7799元，涨幅为800元，Galaxy S26 加由7999元上调至8999元，涨幅达到1000元， Galaxy S26 Ultra 则由9999元上调至10999元，涨幅同样为1000元。除了三星之外，今年3月份国产品牌也先后上调价格，成为近5年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轮提价潮。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表示，内存大幅涨价，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按原价销售都将面临亏损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国庆高速免费截止到10月7日24时，往年假期最后一晚，不少车主会玩命极限卡点，抢在零点前冲过收费站。今年有媒体现场观察发现，冒险卡点的车辆明显变少，更多车主学会用先下后上的方法省下通行费。高速免费的判定规则看出口下道时间，不是上道时间，只要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驶出收费站，整段路程全部免费，如果过了24点才下高速，就要缴纳全程通行费。要是算好时间，确定没办法在24点赶到目的地，就找就近出口先开下高速，前面跑过的路程直接享受免费，之后再重新驶入高速，剩下的路段按实际里程交钱，这属于政策允许的操作，并不是逃费行为。有车主分享自己的实操经历，眼看时间来不及，中途就近出站再重新上道，直接省下一大笔路费。收费站工作人员也说，现在懂这个技巧的司机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碰到缴纳高额全程路费的车主。以前不少人为了省过路费，在高速上疯狂赶路，抢零点冲收费站，极限卡点隐患很大，临近截止时刻车流扎堆，很容易引发追尾剐蹭事故， 收费站出口也会严重拥堵，就算差几十秒错过时间，就要掏全程的高速费，风险很高。现在短视频、导航软件都会普及这个小技巧，出行前导航也会弹窗提示，大多数车主都会提前规划行程。华为乾坤放出2026国庆假期用户出行报告，统计周期是10月1日到10月7日，长假期间大量车主长途自驾，乾坤智驾交出了完整的使用数据。这次假期里，乾坤辅助驾驶活跃用户达到 159.72 万人，活跃用户占比 90.17%， 相当于10个车主里9个都会开启这套智驾。整个国庆，辅助驾驶总里程 5.53 亿公里，累计使用时长 776.3 万小时，覆盖国内369座城市。ADS Max V5.0 版本贡献了 4.66 亿公里里程，占全部辅助驾驶里程的 60.80%。从地域来看，开启乾坤智驾人数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广州市、苏州市、杭州市。用户开车跑的范围很广，最北开到大兴安岭地区，最南抵达三沙市，最西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东到双鸭山市。漫游巡航辅助 RCA 一共被使用370万次。安全相关的数据很亮眼，假期里系统主动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 5.82 万次，触发人驾防御性驾驶 1.45 万次，疲劳检测提醒2092万次，分神检测提醒5475万次。Huawei XMC 主动防滑 31.2 万次，Huawei Sipsilus 照明光毯护航 85.36 万小时，在长途自驾里帮车主规避不少风险。
0: 10月8日，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 PC 华硕 Pro 创16 RTX Spark 重磅登场，开启首发预约。它搭载全新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带来强大 AI 性能，更通过本地 AI 模型重塑创作流，让 AI 工作者、职场人群及个人创业者可以直接将任务交给 AI 智能体，创作无需上云端，本地一站式完成大模型复杂运算，同时搭载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拥有华硕 Pro 创16迄今最纤薄的机身以及专业级 4K 120Hz 1600尼特的 OLED 触控好评等，打造高效智能的本地 AI 创作体验，全面释放移动 AI 创作生产力。全新华硕 Pro 创16由 NVIDIA RTX Spark 驱动，将 NVIDIA AI 与 RTX 图形技术和统一内存集成到一台纤薄而强大的设备中。
1: 英伟达正式宣布推出面向 Windows 系统的 DGX Station， 将这一企业级 AI 工作站产品从 Linux 生态带入 Windows 平台。该设备搭载 GB300 Blackwell Ultra 芯片，可提供 20PFLOPS 的 AI 算力以及 748GB 统一内存，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据了解，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就曾推出升级版 DGX Station， 搭载 GB300 芯片，但当时仅支持 Linux 发行版，这意味着企业开发者需要同时维护两套环境，在 Linux 上运行重型 AI 工作负载，在 Windows 上使用各类生产力工具与应用程序。而由于绝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都以 Windows 作为标准平台，这种割裂状态让开发者陷入两难，要么转向 Linux 获取 AI 算力，要么留在 Windows 平台，但只能选择有限的硬件选项来开展大模型开发和多智能体工作负载。本次 Windows 版本的发布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在熟悉的界面下直接驱动顶级 AI 算力。红魔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是首批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红魔12 Pro 加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官方今天公布了全新的冰蓝款配色外观图，整体采用通透的冰蓝配色，天生契合水冷底色，搭配上炫酷的透明背板方案，辨识度极高。红魔12 Pro 加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背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散热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方案，24000RPM 主动风扇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性能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迈过5G赫兹门槛， GPU 为 Adreno 850，并独占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配套 X105 基带与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屏幕延续无开孔真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正面视觉更完整。机身采用 2.5D 微弧中框，线条更加圆润，优化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后置纯屏贝壳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握游戏不硌手。文章内容举报。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最近几天 Mate 90 Pro Max 用下来，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影像能力是这一代毋庸置疑的最重要改变，可能没有之一。作为华为每年的旗舰， Mate 系列其实每年都能在影像领域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这一代 Mate 90 Pro Max 也确实有不少值得展开的相机规格。拍合影时不知道怎么站，室内灯光把肤色染得不太对，拍完想保留妆容，又不希望手机替自己做太多修饰，这些问题很难用一个参数概括，却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一部手机相机的评价。从功能设计上你能看出，今年 Mate 90 Pro Max 的影像升级有相当一部分在处理这些实际拍摄场景中非常具体的麻烦。相机好用之外，日常使用也有了新鲜感，外观上的革新很明显，还有积木壳这样的新概念，系统中很多实用的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图片来源极客公园01拍照的前前后后。在人像拍摄上，Mate 90 Pro Max 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选择，你希望手机替你美化，还是希望它尽量保留拍摄对象原本的样子。 Mate 90 这一代新增了人像原片效果与人像美化对应，它强调的是肤色、唇色和妆容的还原，同时减少磨皮和过度锐化带来的干预。对愿意自己修图的人来说，这个选项的意义是可以帮你避免在拍摄时抹掉过多的细节，而肤色和妆容保留下来才有继续调整的余地。喜欢直接分享的人也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择处理方式。原片这个名字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指的是华为提供的一种成片效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未经计算处理的照片，也不能仅凭名字就理解为 RAW 原始文件。另一项变化是肤色处理，华为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配合肤色分区校准，会识别画面中的皮肤区域，目标是在保留环境氛围的同时让人脸颜色尽量准确，这套能力也延伸到了视频等动态场景。这件事的难度其实在于一张照片里往往不只有一种光，餐厅里的暖光、窗外照进来的自然光以及背景里的灯牌可能同时落在人的脸上，简单的把整张照片调暖或调冷未必能兼顾人物和环境，把肤色单独处理是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径，最终仍要看它能不能保住现场的光感。夜景则是另一个容易把清楚和好看混在一起的地方，把暗处提亮会让更多东西进入画面，但夜晚原本的明暗关系也可能跟着变掉。华为给这一代的方案包括红外光学镀膜以及针对夜景光晕的处理。 Mate 90 Pro Max 会结合生成式 AI 去除部分强光源周围的光晕。从这个角度看，一张夜景照片里的干净灯牌背后可能同时有光学和计算处理的贡献。看样张时除了注意路灯周围有没有一大片泛光，也要看文字、灯具边缘和原有氛围是否还在。手机在这里处理的是我们对夜景的观感，简单的把画面越亮当成越好反而会漏掉其中的差别。长焦的变化更容易从规格里看出来，华为为 Mate 90 Pro Max 配备了2亿像素长焦，资料标注的光学变焦约为4倍，2亿像素高像素模式也限定在这个焦段。在屏幕上点选不同倍率，背后未必都是相同的成像方式。2亿像素提供了高分辨率拍摄的条件，实际能留下多少细节，还要放回光线、拍摄距离和被摄物是否在移动这些条件里看。视频也有单独的升级。按照华为资料，Mate 90 Pro Max 支持20倍的 4K 60帧长焦视频，结合光学和电子防抖，让远处的主体进入更紧凑的画面。随着生成式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整个手机相机管线中，相机也开始更多的参与拍摄准备。 华为在 XMAGE

0: 日牌中加入了生成式 AI 实景预览，让用户提前看到更接近成片构想的示意，多人合影也有了姿势推荐。前者仍然是 AI 生成的参考，实际照片要由用户拍出来。它的价值在于给一个可以照着调整的方向，帮人处理站到这里以后接下来怎么拍的问题。这类功能好不好用，需要看推荐是不是容易理解，跟着调整是不是方便。挤出一个漂亮示意图，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风格调色盘还新增了柔光效果调节，给成片风格增加了选择。想保留原本的样子，或者希望照片更有氛围，是两种都很正常的需求。两种选择放在同一台手机里，也不用每次都去找另一个修图应用。把这些功能放在一起，能看出华为对相机体验的考虑，人像处理影响最后留下的照片，智拍建议则往前走了一步，试着帮用户把拍照这件事完成。硬件升级之外，这些功能也值得在实拍里逐个看。二、日常使用相机之外， Mate 90 Pro Max 的外观变化也是我这次很直观的感受。毕竟除了内在，外观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款手机是否能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愉悦与新鲜感。 Mate 90 Pro Max 主摄清晰可见的6叶片可变光圈结构，图片来源极客公园。从华为提供的产品图来看，圆环形的镜头区域仍然是背面的视觉中心，背板的纹理和分区也参与到了整体造型中。它保留了 Mate 的识别度，同时让人很容易注意到这一代的变化。 Mate 90 系列这次新增的圆环造型、纹理与分区设计，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积木壳也是这次让我觉得有新意的概念。手机壳平时很容易被当成保护手机的附属品，换到这次，它本身也成了外观体验中值得聊的一部分。这一代积木壳的主要概念分为四个部分：镜头圈、主框以及后背的两块可以单独更换的配件区。积木壳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你可以将这四个配件随心所欲的更换。除了之前已经在线下店预热过的各种可更换贴纸背板，华为在配件区域还设计了香氛、补光灯、化妆镜、粘毛器，甚至储物空间等配件。你可以根据自己对手机的定制化需求，自由地将整个积木壳改造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整个积木壳概念中包括了众多配件，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系统中那些实用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它们未必像相机规格那样醒目，但会出现在更高频的操作里。例如华为在 Harmonious 7里介绍的小翼导航条，会在用户呼出时结合当前页面推荐下一步操作，也会在复制地址等场景提示相应服务。小翼帮记则提供拖入、分享、时评等记录入口，并尝试把分散的信息分类整理。他们要解决的事情很容易理解，手机里存下了很多信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得想起来自己存在哪里。系统如果能把记录和条用接起来，便利会发生在那些原本需要反复切换应用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影像仍然是 Mate 这一代想要甩出的王炸。你甚至能看到华为这次同厂发布的另一个东西，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一颗提供10倍连续光学变焦，从24毫米到240毫米都能覆盖的一英寸外置镜头。最后是这次全系列的售价相关信息，华为 Mate 90 Pro Max 12GB 加 512GB, 起售价9499元，典藏版 16GB 加 512GB, 起售价10999元，华为锐影 C10 10倍变焦模块相机单独售价5999元。目前我最明确的感受还是相机很好用，功能也给得足。外观和系统的变化让我在聊这一代 Mate 时也有了更多相机之外的话题。开头说的那些麻烦，合影怎么站，肤色被灯光染偏，妆容想留又怕修过头，都很难用一个参数讲清楚。 Mate 90 Pro Max 这一代在相机上的很多改动正是冲着这些地方去的，这也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原因。相机好用是 Mate 的老本行，今年它在外观、积木壳和系统上多给了一层新鲜感，这台手机开始更愿意按使用者自己的方式被使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0月7日发布了一份由美国牵头 G20 中12个国家以及欧盟和波兰的贸易部长签署的联合声明。 鼓吹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并将半导体列为受关注的行业之一。签署方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波兰、土耳其、英国、美国及欧盟。声明称，结构性产能过剩扭曲价格与生产模式，抑制创新与竞争，并可能加深贸易伙伴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使其面临经济胁迫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 G20 成员未签署该声明。此前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未能就限制工业产能过剩达成共识。需要提及的是，声明未直接点名中国，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多次污蔑中国结构性产能过剩导致出口大增，给各国产业带来压力。据报道，全新魏牌蓝山内饰谍照近日曝光，该车此前已完成工信部申报，与长城 H10 同平台打造，定位豪华方盒子 SUV， 提供五座和六座两种布局，计划于四季度正式推出，预计瞄准300,000级市场。从谍照来看，新车内饰基本延续魏牌 V8X、V9X 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连屏设计，整体偏向家用风格。测试车采用五座布局，座椅使用打孔皮质材质包裹，并带有专属刺绣提升豪华感。主驾椅背后方配备小桌板，后排还设有独立控制屏，预计后排座椅将提供丰富的舒适性配置。外观方面，全新蓝山采用硬朗的方盒子造型，与内饰的家用风格形成鲜明反差。前脸配备大尺寸直瀑式格栅，两侧为外方内圆设计的复古圆形大灯，车尾配备外挂式备胎，采用侧开门方式，进一步强化硬派越野气质。车身尺寸方面，五座版长宽高分别为5140、2050、1960毫米，六座版车长延伸至5300毫米，宽高保持一致，轴距均为3010毫米。作为参考，理想 L9 轴距为3100毫米，问界 M9 轴距为3110毫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0: 据报道，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评估认为，英伟达 Vera Rubin AI 平台的大部分产品将采用12层 HBM4 而非此前传闻的8层方案。这一判断修正了其8月报告中 Rubin 将采用8层 HBM4 变体的预测。此前有行业传闻称，英伟达要求内存供应商将 HBM4 堆叠层数从12层削减至8层，市场一度担忧 HBM 需求下滑会导致产能回流传统 DRAM， 进而压低内存价格。Counterpoint Research 本次观点直接缓解了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面临的需求担忧。韩系双雄正同步推进16层 HBM4 技术， SK 海力士在今年1月 CES 上首次展示16层 48GB HBM4， 容量较 36GB 的12层版本多出1/3，并已在二季度开始向主要客户批量供应 HBM4。 三星自二月起出货商用 HBM4， 12层产品最高提供 36GB 容量，其16层堆叠技术已具备量产条件，将是客户需求调整节奏。需要指出的是，层数竞争之外，先进封装仍是关键制约， HBM 必须通过先进封装与 GPU 集成，即便内存产量充足，封装产能仍可能限制 AI 加速器的整体供应。与此同时，晶圆端的产能挤压同样不容忽视。华硕推出 Pro RTX Spark AI PC 系列，涵盖 Pro P16、Pro P14 笔记本及 Pro GREX mini 主机。三款设备均基于 NVIDIA RTX Spark 平台，最高提供 EPFLOP FP4 AI 算力与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机直接运行大型语言模型、复杂 3D 渲染、内容生成与 AI Agents 工作流，减少对云端订阅与 Token 限制的依赖。 Pro P16 机身厚 12.9 毫米，重约 1.77 千克，采用16英寸屏幕 LTE。 台积电今天公布了三季度财报数据，业绩依然很炸裂，9月净营收为 5118.6 亿元新台币，约 160.3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6%。 2026年7月至9月合计营收约为 1.49 万亿元新台币，约 467.1 亿美元，同比大增约 50%。 超出公司原先设定的446亿至458亿美元的指引上限。华尔街金融机构在对台积电的最新研报中还提到了台积电未来的工艺路线图，今年已经量产了2纳米工艺， Q4 季度占比会持续提升，中间会有个 A16 工艺，但主要是 Nvidia 的 Feynman GPU 使用。苹果则会在2028年采用台积电的 A14 工艺生产自己的处理器，保持三年升级一代工艺的节奏。2028年预计就是 iPhone 20系列了，首发的处理器应该是 A22 Pro。 A14 工艺相比 N2 工艺将在相同功耗下实现高达 15% 的速度提升，或在相同速度下降低高达 30% 的功耗，同时逻辑密度将提升 20% 以上。不过2028年不论是 iPhone 20系列手机还是 A22 Pro 处理器面临的涨价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一方面是2028年内存闪存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就算相比2027年不涨甚至小幅下降，但比当前价格依然是会高的。另一方面就是台积电现在每年都在调涨一至两次先进工艺的报价， A14 工艺会在 N2 基础上再次上涨，传闻代工价格会涨 50% 以上，那就是不低于 4.5 万美元了，甚至冲到5万美元以上。 iPhone 18系列价格已经涨了1000元以上，明年就算不涨价，后年再涨价的话，Pro 起步价都要奔着1万元去了。文章内容举报，苹果9月新品真是出了不少问题，之前先是闹出了 iPhone 18 Pro 信号不佳，甚至是死机问题，而现在有网友称在佩戴 Apple Watch Series 12 Ultra 4一段时间后，对应手表传感器区域会出现皮肤会发红，有灼烧感。
1: 博主 RD 观测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 W39 周快科技注9月21日至9月27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约为176.23万台。如果算上11假期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早已突破200万台。而在 W38 周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约为83.11万台，算下来一周时间增加了大约93.12万台。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相比上代上涨了1000元。但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两款手机依然成了年度爆款。有网友表示，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是苹果。这一评论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苹果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市场号召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升级集中在芯片、影像、散热和屏幕等方面。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 和7核 GPU， 支持硬件光线追踪，神经网络引擎算力翻倍，设备端 AI 能力显著增强，散热系统也迎来大改，在高负载场景下性能释放更加稳定。影像体验上，该机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主摄首次搭载四档可变光圈，可在 F1.48、F1.8、F2.8 和 F4.0 之间切换，用户可手动调节景深、暗光拍摄与人像虚化效果更加灵活。屏幕方面，该机保留了120赫兹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灵动岛挖孔面积缩小，视觉干扰更低。机身延续铝金属设计，并新增勃艮第酒红配色。该机起售价为9999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选择。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一位逻辑老用户在 Reddit 社区发帖吐槽，他花约116美元，约822元人民币入手的逻辑 GPW 旗舰游戏鼠标，短短两年时间里，滚轮先后两次出现严重的反向滚动故障。由于目前产品已过保修期，官方及零售商均未提供进一步解决方案，这让该用户直言再也不想买逻辑了。据了解，这名用户此前使用的逻辑 G400 坚持了约10年，直到2023年才开始出现老化问题，正是这段长期使用的良好体验，让他再次选择逻辑并购入旗舰级的 G Pro X Superlight。然而新鼠标使用约一年后，滚轮出现反向滚动问题，向下滚动时偶尔会错误地向上移动一格，向上滚动时也可能反向跳动，日常浏览网页和游戏中切换武器等操作都会受到影响。该用户于2024年通过保修渠道维修了鼠标，但发帖时相同故障再次出现。更令他失望的是，此次联系零售商和逻辑客服后，因产品已超出保修期， 双方均未提供进一步处理方案。

0: 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 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进行了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结果显示，三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发生断裂。懂车帝在视频中称，三辆车断裂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为1612牛。
1: 利民推出新款 TRA30ARGB 和 TRA30Vision 机箱，定位 ATX 海景房，首发到手价299元起。两款机箱整体设计基本一致，内部采用阶梯式上下分舱结构，边缘集成 ARGB 灯带，主板上方加入隐藏式水冷走管设计，顶部、侧面和前方均采用钢化玻璃，带来多方向、大面积的展示空间。不过 Vision 在 ARGB 型号基础上与隐藏式水冷走管位置加入一块 9.16 英寸磁吸显示屏，分辨率 1920x462， 可展示额外参数或动态效果。 TRA30ARGB 和 TRA30Vision 整体尺寸为 440×232×512mm， 支持 Mini、 ITX、 Micro、 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前置 I/O 方面提供一个 USB Type C 接口，两个 USB Type 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采用模块化独立硬盘架设计，拥有7个 PCI 全高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400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20毫米。据报道，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 100% 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4个月，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10。
0: 近日，宝马推出了基于新世代 New E-Class 平台打造的 iX3 旗舰性能版本 M60 Dear Cive， 补齐了这款纯电 SUV 的高性能产品矩阵。这套动力单元同样可以搭载在 iX4 轿跑 SUV 车型之上。动力部分，新车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架构，综合最大马力达到604匹，扭矩输出十分充沛。对比普通版50 Dear Cive 车型，动力提升幅度十分可观。该车零百加速仅需 3.9 秒，极速进一步拉高，加速成绩相比普通版本快了整整一秒，甚至优于同定位燃油车型 X3 M50 的加速表现，充分展现了纯电性能 SUV 的爆发力。在大幅提升

0: 性能的同时，该车并没有牺牲续航能力，搭载 108.7 千瓦时电池组，综合续航可达468英里，约合753公里。同时车辆保留最高400千瓦直流快充能力，补能效率处于行业第一梯队。底盘层面，整车配备全套 M 专属硬件，包含带电控阻尼的自适应 M 悬架、 M 运动差速器、可变运动转向系统，还提供 M Sport、 M Sport Plus 两套专属驾驶模式。外观细节加入黑色套件、黄色特色日行灯、全新造型后视镜，搭配21英寸轻量化 M 轮圈，运动气质一目了然。座舱内部配备 M 运动方向盘与10项可调运动座椅。10月8日消息，11期间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随着新机上市，华为官网现在也公布了新机的维修价格，其中售价最贵的华为 Mate 90RS 其实维修价格也是备受瞩目。10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结合联想天玺 AI 全新超能模式，将高性能本地 AI 计算、个人智能体应用与专业内容创作能力融为一体。作为 Vandia RTX Spark 的全球首批合作伙伴之一，联想持续推进芯片平台、整机工程与个人 AI 软件的协同创新。此次新品在中国市场开启预售，将为本地模型开发、 AI 内容生成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新的终端选择，进一步拓展联想在 Agent 时代的个人 AI 计算布局。软硬协同释放端侧 AI 算力，推动 PC 向智能体平台演进。2026年5月31日，英伟达在 GTC Taipei 首次发布 RTX Spark 芯片，面向个人 AI 智能体、专业创作及游戏等应用，推出新一代 Windows PC 计算平台。RTX Spark 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N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集成至个人电脑，标志着英伟达进一步拓展 PC 计算市场，也为高性能本地 AI 推理和个人智能体应用提供了新的硬件基础。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是全球首批采用该平台的 AIPC 新品之一，其搭载的 Vandia RTX Spark NEX 芯片，集成最高20核 Van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1TFLOPS， CPU 与 GPU 协同工作，配合原生支持的 Vandia CUDA 软件生态，为本地模型开发、 AI 推理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的一项核心技术创新。 Yoga Pro 15 RTX Spark 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2TB SSD 存储， CPU 与 GPU 共享内存资源，缓解传统独立 GPU 显存容量对大模型部署的限制，使更大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能够在个人 PC 本地运行，并支持复杂 AI 任务处理。在个人 AI 体验方面， Yoga Pro 15 RTX Spark 支持本地运行超千亿参数大模型，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开箱即用。新品同时搭载经过专门优化的天玺 AI 超能模式，支持用户完成多种复杂任务，实现私密的本地工作流，不受网络及 token 的限制，进一步拓展个人智能体在本地计算环境中的应用能力。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了自己的裸奔版 PS5 Pro， 这台主机没有完整外壳，核心硬件直接放进纸箱，依靠外置风扇辅助散热。据该网友介绍，这台机器已经以这种形态运行超过一年，期间他几乎每天用它游玩 PlayStation VR 2， 而这也是 PS5 Pro 负载最高的使用场景之一。这台机器的来历堪称离奇，是它从一名利用沃尔玛退款漏洞的顾客手中，仅以100美元约705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套被遗弃的电子元件。这名顾客在购入 PS5 Pro 后，将核心电子元件全部拆走，再把空外壳装回包装盒，拿到沃尔玛办理退款。由于店员退款时只核对了序列号而没有实际开机检查，退款最终顺利完成。 由于市面上完整的 PS5 Pro 机壳及内部支架结构件极其罕见，且售价通常高达200美元，约1410元人民币，该网友索性将其直接装入纸箱，通过外置风扇进行物理散热。使用强度方面，这台机器并非偶尔开机测试，而是处于持续服役状态。该网友表示，自己每天都会使用 PSVR2， 还会运行 Crimson Desert 等高负载游戏。
0: 据媒体报道， iPhone 18 Pro 出现 Panic Fall 恐慌崩溃故障，表现为使用中突然断电关机并自动重启。据韩国国会资料，自9月18日首发至9月28日，韩国因此故障完成换机约1500件，退款50件。消息称故障出在 Face ID 识别环节，苹果已定位软件错误，并于9月29日推送 iOS 27.0.1 版本修复 Face ID 验证时意外重启问题，但以属于机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故障详细诱因。苹果还主张该故障不属消费者基本法，要求上报的缺陷范畴，未向韩国监管部门提交报告。退换货判定标准亦引发争议，苹果规定需在直营店或授权服务商 ASP 检测确认异常，运营商渠道购机退款需额外出具故障确认证明，已安装软件更新，故障被修复的设备不再受理退换。外界批评该标准模糊，仅依是否升级系统决定售后对消费者不友好，售后处理公平性遭质疑。文章内容举报。
1: 澳门海关近日持续打击水客走私活动，查获多起涉及 RTX 5090显卡和内存条的走私案件。据澳门海关通报，9月11日至17日，海关在澳门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及关闸口岸截获12宗不法贩运个案，货物总市值约151万澳门元，其中包括359件 AirPods 耳机及两块 RTX 5090显卡。走私分子的藏匿手法五花八门，海关人员通过机检图像发现异常，在关闸口岸出境旅客检查区发现有人将旧电子产品及怀疑银粒藏匿于衣物及身体各处，其中就包括大量内存条。更极端的案例中，有人将 CPU 和内存条用胶带粘在腿上企图闯关。 RTX 5090之所以成为走私目标，核心原因是价格暴涨，受供货紧张及 AI 抢购影响，美国电商平台上 RTX 5090价格已飙升至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970元以上，部分高端非公版型号甚至被炒到8000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这款显卡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仅为1999美元，如今市场价已是原价的 3.5 倍以上，显卡涨价的压力还在持续。据博板堂消息， AMD 已通知渠道合作伙伴，自10月1日起对全球市场的显卡产品正式执行涨价，涉及 RX 9000系列及上代 RX 7650 GR1 等型号。
0: AMD 高级副总裁兼计算与图形事业部总经理 Jack Han 杰克·胡因10月7日在首尔龙城与韩国媒体座谈时透露，此前率先用在独立显卡上的 FSR4 技术将在今年年底扩展到 APU、 游戏笔记本和掌机等全系列产品。他表示AMD 会从两个方向应对，一是让现有的 APU 也能用上，二是推出搭载新架构的 APU 新品。对玩家来说，这意味着过去只有新独显才能享受的 AI 超分，很快也能在轻薄本和掌机上跑起来。 FSR4 FideFX Super Resolution 4 是 AMD 面向显卡的画面超分辨率技术。据快科技查阅， FSR3 及更早版本都基于算法实现，2025年 CES 上发布的 FSR4 则转向了和英伟达 DLSS 类似的机器学习方案，画质表现明显上一档。不过 FSR4 对算力要求也水涨船高，已上市的 APU 算力不足以支撑 FSR4 的 AI 运算，包括锐龙 Z2 Extreme 和锐龙 AI Halo 在内的图形强化移动处理器都无法正式运行 FSR4 桌面显卡里，也只有基于最新 RDNA 4架构的产品才支持。按此推断， AMD 年底将推出搭载 RDNA 4架构核显的全新 APU， 至于老款 APU 则靠一个轻量化版本兜底。
1: 网友发现 Redmi K100 Pro Max 的 ETB 版赤霞朱红配色在小米商城和京东自营店已经卖断货， ETB 追风蓝配色在京东自营店也已缺货。 该版本定价为59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499元，全球限量20000台。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魏思琪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内存成本大涨， ETB 版本属于亏本销售。在硬件配置上，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充和 22.5 瓦无线反充。影像方面，该机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超广角，覆盖了日常拍摄的多种焦段。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该机搭载了 Redmi 和高通联合优化的新一代狂暴引擎，通过智能场景调优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它能够最大程度平衡性能和功耗，从而实现超稳定的超高帧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一块 6.9 英寸国产 OLED 直屏，采用全新 M11 发光材料与超级像素无损排列，屏幕整体发光效率提升 8%， 文字显示相比常规 2K 屏幕更加清晰，同时功耗更低，更省电。而且这块屏幕支持小米轻身护眼，拥有全亮度 DC 调光、低蓝光和硬件 ENIT 超低亮度显示等特性，刷新率也提高到185赫兹，支持 99% 的 DCIP3 色域和 90% 的 BTR2020 色域显示，长期阅读体验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0: 今天上午，一加正式携手京东方对外发布了双方联合深度打磨的全新旗舰屏幕产品，也就是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全新旗舰屏幕的综合参数表现直接拉满，拥有16项全球首发配置、7项全球第一体验、11项核心技术突破，在画面通透度、操作流畅度、动态画面清晰度这类普通用户能直接感知的核心维度，全面拉高了当前旗舰手机屏幕的行业基准水准，也定下了下一代旗舰手机屏幕的体验新标准。全新的第四代东方屏将由一加即将发布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新机已经正式定档10月12日晚19点召开线上发布会和公众见面。京东方 OLED 产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安成国公开发言表示，从2023年和一加达成深度绑定的联合研发合作以来，双方迭代推出的三代东方屏产品一直在稳步推高国产手机屏幕的整体技术实力。这次的第四代东方屏完全称得上是当前国产屏幕的巅峰之作，也是业内首款全程按照超高刷标准深度定制打磨的屏幕产品，凭借三大维度的顶级体验，正式开启了国产屏幕发展的全新阶段。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也在发布会上提到，第四代东方屏集结了一加和京东方双方的顶尖研发技术实力，两支研发团队从屏幕基础材料、底层电路设计到最终落地的实际显示体验，全维度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重新拉高了手机显示效果和操作流畅度的行业体验上限。这块屏幕感号称当前全球顶级旗舰屏，背后全是实打实的技术底气。屏幕搭载了一加和京东方专属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还首创了行业三次硬件校准工艺，让色准表现、画面通透度、功耗控制能力、屏幕使用寿命等多个核心关键指标全部迎来全面升级。同时硬件及校准的加持也让每一块出厂的屏幕显示效果高度统一，色彩呈现的精准度达到了专业显示器级别。不仅如此，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暗光显示，不管是白天户外强光直射的环境，还是夜晚关灯后的暗光场景，屏幕观感都足够柔和舒服，长时间盯着屏幕也不容易出现刺眼疲劳的问题。流畅度表现维度，第四代东方屏搭载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超高刷方案，带来了越级的丝滑操作体验。日常普通使用场景下，屏幕可以实现硬件级全局165赫兹刷新率，完美适配市面上百万级主流 APP， 完全不需要第三方厂商做单独适配优化。玩游戏场景下，刷新率最高可以提升至185赫兹，画面衔接更加连贯，触控响应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能帮助玩家更快捕捉到画面细节，完成同步操作，实战体验优势十分明显。针对当前高刷屏普遍耗电偏高的行业痛点， 一加和京东方针对性研发了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搭配全新 X4 发

0: 光材料本身的功耗优化能力，最终实现了165赫兹全局高刷的整机功耗，和上一代120赫兹旗舰屏幕基本持平，真正做到了极致流畅和低续航损耗两不误。这次双方还首次把专业电竞显示器的动态清晰度标准直接落地用到了手机屏幕上，搭载了全球首款专为超高刷场景打造的 P4 超级显示芯片，配合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专门优化页面快速滑动、游戏画面高速运动等动态场景，彻底解决了传统高刷容易出现的画面模糊问题，哪怕是高速运动的画面也能保持清晰锐利。护眼体验维度全新升级的明眸护眼技术，给用户带来了贴近自然光的观看质感。结合硬件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多重护眼配置，这块屏幕的护眼效果已经获得了专业小金标认证，日常追剧、刷手机、玩游戏的长时间使用场景都能给到更友好的护眼体验。文章内容举报。AMD 工程师 Bharat Bhaskar RAO 在近日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2026上，详细介绍了 Zen 6架构的新硬件功能 IBS Memory Profiler， 专门用于优化服务器内存分层管理。 IBS Instruction Based Sampling 指令采样是 AMD 现有的性能分析硬件， Zen 6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轻量级实例，专门只采样数据内存访问，每次采样会将访问的物理地址交给 Linux 内核，并标明数据来自 DRAM 还是 CXL 等外部内存。 CXL 是一种内存扩展协议，允许服务器通过 CXL 接口挂载额外内存。 EPYC 9006 Venice 处理器支持 CXL 3.1 规范，可以连接大容量扩展内存。问题在于 CXL 扩展内存的速度比本地 DRAM 慢，Linux 需要识别哪些数据被频繁访问及热页，将其从慢速 CXL 内存搬到快速 DRAM 中。目前 Linux 靠扫描页表和捕获页错误来寻找热页，开销大且不够精准。 AMD 希望将 IBS Memory Profiler 的硬件采样数据喂给 PGHOT， 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内核子系统，用硬件直接追踪热页，替代纯软件方案。过去一年，理想汽车发布的纯电 SUV 理想 i6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累计交付超过19万辆，并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是能和特斯拉 Model Y 掰手腕的存在。根据规划，新款将于本月28日发布，而就在今日，官方发布了新车的官图，新增了磁力蓝和风信紫的车漆。该车造型和现款保持不变，依旧是典型的流线型，非常具有科幻感，也能显著降低风阻，增加续航。一、更好的灯。2026款 i6 用上了和 Mega Home 和 L9 Levis 同款的旗舰大灯，照射距离增加了接近 30%， 亮度显著增加，标配 ADB 功能，有很多独立控制的发光单元。晚上开车开远光也不影响前方和对向车辆，额外增加了近光辅助灯，照得更宽，转弯时还能照亮转角的盲区。二、电动前备箱。 i6 使用了和 i9 同款的不弯腰前备箱，电动开启、关闭、电吸合一应俱全，前备箱盖内部还增加了电动关闭按钮，支持三种开启方式：敲击机盖、手机 APP 控制、车外语音。放心，有声纹识别，只认你的声音，别人喊不开。延续开口低、离人近的设计，拿重物也不用弯腰，所以叫不弯腰前备箱。
1: 泰坦军团旗下 P326 毫伏 Ultra 31.5 英寸显示器上市，该机主打 4K 200赫兹、 1080p 400赫兹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为4410元，首发价3888元。显示器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200赫兹或 1920x1080 分辨率400赫兹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 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 毫米壁挂，内置双扬声器， 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 1.4、90瓦 USB-C 等接口。2015年发售的《巫师3》狂猎在11年后迎来了大规模免费更新，已拥有游戏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即可免费升级至《巫师3》狂猎重制版。游戏 PC 版还支持完整路径追踪、DLSS 4.5 光线重建与动态多帧生成，搭配索泰 RTX 50系显卡，为这场时隔11年的猎魔之旅带来更流畅的游戏体验。RPG 神作免费重制，巫师3凭借庞大的开放世界、扎实的剧情，拿下了超过250项年度游戏奖项，至今仍是许多玩家心中的经典。到了2026年，游戏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6500万份，稳居全球销量最高游戏的前十。如今，巫师3狂猎重制版正式上线。对于已经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来说，这次更新无需再次购买，连《十之心》和《血与酒》两部付费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按理说，一款已经发售11年的单机游戏，早该进入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说这波 CDPR 确实够良心，毕竟这些年老游戏升级画面、重新包装，再以一个新版本的形式重新发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玩家也早就习惯了，想要新的版本、更好的画面就得再掏一次钱。所以反过来看 CDPR 这次的做法显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
0: 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116.7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27.4 万辆，同比增长 27.2%。 目前北汽已进入沙特、秘鲁、巴西、巴拿马、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市场。近日，开发者针对 AMD 的 FSR 4.1.1 超分技术开发出了修改版本。实测数据显示，在使用 Radeon RX 7900 XTX 显卡运行 4K 游戏时，性能增幅接近 26%， 且同时支持 AMD RDNA 2.3 架构及英伟达显卡。新版本魔改补丁目前提供两种方案， Exact 版本在保持原版 INT8 算法画质的同时缩短帧处理时间，Lossy 版本则以轻微牺牲渲染精度为代价，换取更大幅度的性能提升。具体测试数据显示，在古墓丽影、暗影、4K 分辨率、Balance 预设的测试中， AMD 官方 FSR 4.1.1 INT8 版本处理一帧需要 4.16 毫秒，平均帧率为97帧。Exact 版本将超分单元执行时间降至 3.05 毫秒，帧率提升至109帧。而 Lossy 版本进一步将延迟压缩至 2.06 毫秒，让系统达到122帧。除此之外，《泰坦之旅2》《寂静岭》、《Townfall》、《黎明行者之血》、《Mortal Shell 2》以及《Resonance》、《A Plague Tale Legacy》等多款游戏的测试均确认了 15% 至 20% 的帧率增幅。
1: 近日，美国市场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发布了截至2026年8月的软件定义汽车 SDV 成熟度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围绕无线通信、电子电器架构、车载操作系统等共计35项指标，对全球多家主流车企展开打分评级。结果显示，日本头部车企在智能化软件层面出现明显短板。评级榜单中，蔚来、特斯拉、沃尔沃拿到了最高的五级评价，理想、小鹏、小米以及宝马位列四级，吉利、比亚迪处于三级，奔驰、现代为二级。而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系车企全部落入最低的一级档位。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龙泽卓直言，对比特斯拉、比亚迪，日本车企的汽车软件水平已经落后5至10年。SDV 的核心逻辑是车辆交付后依旧能够通过 OTA 软件迭代，持续新增、优化整车功能，让汽车拥有类似智能手机的更新能力。日系车企依旧沿用传统分散式电子电器架构，整车搭载上百个独立控制单元，软件升级需要协调庞杂系统，改造难度很高。同时，深厚的燃油车混动业务盘也让企业彻底重构电子架构的转型动力不足。再加上日本汽车行业长期依赖外部供应商分工开发，很难像中外新势力那样打造软硬件一体化的完整体系。面对巨大差距，日系车企已经

0: 开始寻求改变。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时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 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 两者合计 93.6%。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算上 32GB 版本 ,16GB 以上合计占 64.8%。存储方面 ,500GB 以上占 78.1%。将三项配置组合来看，酷睿 i5 加内存 16GB 加存储 500GB 或 512GB 这一组合占比达 50.2%, 相当于每售出两台就有一台是这个配置。CPU 世代方面，实售产品中第八代占 64.3%， 第九代占 0.2%， 第十代占 33.4%， 第十一代占 2.1%， 全部为第八代以后的产品。宜家16将在10月12日正式发布，不仅在电池容量上全面突破，还搭载了 Apple 独家自研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为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带来三大体验升级。第一项升级是同样的电池容量，一加16续航更久，聚能芯片充分释放9000毫安时超大电量，无论是容量还是实测续航都领先同级。第二项升级是即便在低电量场景下，一加16依然能保持稳定出色的性能输出，玩游戏也能流畅满帧，不会因为电量降低而降频锁帧。第三项升级是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长期保持健康，用5年依然耐用。一加16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此外，一加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 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影像配备两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
1: 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 6.774 万亿单元，创下国际已知最大规模记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三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三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 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 强扩展效率 73%， 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91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测试机构 Foronix 近日公布的服务器处理器对比测试结果显示，英伟达最新的服务器处理器 Vera 在高性能计算 HPC 测试中表现出色，在需要高内存带宽的工作负载中击败了 AMD EPYC 和 Intel 至强的当前旗舰产品。具体测试方面， Foronix 此次采用的是双路 Vera 配置，两颗处理器合计176核心，352线程，所有测试均在 Linux 系统环境下完成。其竞争对手包括基于 AMD EPYC 9575F 的双路系统，合计128核心，基于 EPYC 9755的双路系统，合计256核心，以及两颗 Intel 至强 6980P 组成的平台 Granite Rapids 系列，合计256核心。测试结果表明，内存子系统是 Vera 取胜的决定性因素。该处理器采用 9600MT 每秒的 LPDDR5X 内存，显著快于第五代 AMD EPYC 平台的 DDR5、6400以及 Intel 至强6服务器的 8800MTS Rhythm。这种带宽优势在 OpenFOAM CFD、计算流体力学和 WRF、天气预报模型等对内存吞吐量要求极高的任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0: 之前提到国产大模型最近两个月很低调，但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爆发就在眼前。其中质朴下一代大模型应该是 GLM-5 月4日或者 GLM-5.5， 提升会很大。质朴创始人唐杰日前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到了他们的大模型研发方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预训练的数据和规模会扩大，目标是做到几个 T， 提升智能上限。这个就意味着 GLM-5 5月4日、5月5日的参数量会从目前7400多亿级别提升到至少10000亿参数量了。通常规模越大，意味着知识量和能力上限就更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RL 后训练方面，质朴被网友称为后训练先人，实力极强，在 GLM-5.4 5月5日上也会强化这一部分，加强 SFT、RLHF、RLVR 等强化学习训练。第三部分则是继续提升长程推理和 agent 能力，环境更复杂，任务更难，周期更长，给模型更大的思考和操作空间，往长程任务和自主智能体推进。从唐杰的介绍来看，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已基本不需要卷对话 coding 写代码了。 GLM 至5月4日、5月5日要走的是两条还没有新路，一个是 RSI 自主迭代升级，一个是更长更自主的 agent。
1: 10月9日消息，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0000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
0: 据报道，全新魏牌蓝山内饰谍照近日曝光，该车此前已完成工信部申报，与长城 H10 同平台打造，定位豪华方盒子 SUV，提供五座和六座两种布局，计划于四季度正式推出，预计瞄准300000级市场。从谍照来看，新车内饰基本延续魏牌 V8X、V9X 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连屏设计，整体偏向家用风格。测试车采用五座布局，座椅使用打孔皮质材质包裹，并带有专属刺绣，提升豪华感。主驾椅背后方配备小桌板，后排还设有独立控制屏。预计后排座椅将提供丰富的舒适性配置。外观方面，全新蓝山采用硬朗的方盒子造型，与内饰的家用风格形成鲜明反差。前脸配备大尺寸直瀑式格栅，两侧为外方内圆设计的复古圆形大灯。车尾配备外挂式备胎，采用侧开门方式，进一步强化硬派越野气质。车身尺寸方面，五座版长宽高分别为5140、2050、1960毫米，六座版车长延伸至5300毫米，宽高保持一致，轴距均为3010毫米。作为参考，理想 L9 轴距为3100毫米，问界 M9 轴距为3110毫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1: 懂车帝发布了三辆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均发生断裂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东门健男在测试完成后，对其中一辆测试车的制动踏板总成进行了拆解，发现三辆车的刹车踏板断口是一样的，断裂位置也是一样的。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与之有关的多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值得注意的是，有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猛踩刹车踏板，这波操作吸引了将近10000人围观，还有不少网友为其刷礼物。对于懂车帝的测试，有观点认为该测试属于高强度连续暴力制动，远超日常用车工况，与实际使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最终结论还需要官方调查结果。还有网友表示，刹车系统属于车辆核心安全部件，无论测试工况如何，此类断裂问题都不应出现。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是尊界旗下首款超豪华 MPV， 其长度为5320毫米，宽度为2006毫米，轴距为3290毫米。这款 MPV 搭载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5.0， 能够从容规避风险，在复杂路况下也能笃定前行。据报道，龙芯中科近日联合北京天创者计算机有限公司推出 DN108 升全国产网络存储解决方案。该方案以龙芯 3A6000 处理器为基座，深度适配银河麒麟、统信 UOS 等国产操作系统，实现从芯片到系统的全链路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国产化率达到100%。龙芯 3A6000 是方案的核心算力基座，该处理器采用完全自主的 LungArc 架构，集成四个高性能 LA664 内核，支持同时多线程技术，全芯片共8个逻辑核，主频 2.5GHz。 综合测试结果，其总体性能与英特尔第十代酷睿四核处理器相当，双 DDR4-3200 内存通道 Stream 实测带宽超过 42GB 每秒。 DN108 升面向正企存储痛点设计，该方案支持企业级 RAID 磁盘容错，最大可扩展至 160TB， 实现数据集中存储、统一纳管与备份，满足7×24小时稳定运行需求。安全与权限管控是方案的另一个重点，该设备支持多终端同时接入，提供按部门、用户、用户组配置的精细化权限管控以及全量操作审计日志，同时具备专业数据同步与定时备份功能，可快速回滚恢复，有效抵御勒索病毒威胁。在生态适配层面，龙芯 3A6000 已构筑起成熟的自主生态。 AI 代码执行平台 Daytona 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智能体 AI 基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英伟达 Vera 处理器在沙盒启动速度和任务吞吐量上均优于 AMD Epson 5架构产品。在这项针对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集群测试中，英伟达 Vera 仅用 10.8 秒便上线了1000个沙盒，启动速度达到 AMD 基准测试芯片的8倍左右。具体测试数据上，英伟达 Vera 处理器达到了每秒 13.3 个智能体任务的峰值吞吐量，并且在扩展至2000个沙盒时耗时仅为 27.4 秒。作为对比， AMD 的基准测试芯片 EPYC 9755上线1000个沙盒需要 88.4 秒，任务吞吐量在每秒11个左右趋于平稳。为了验证高频芯片的表现，测试团队还引入了主频更高的 AMD EPYC 9575F 处理器，虽然该芯片将1000个沙盒的上线时间缩短至 32.3 秒，但其任务吞吐量却在每秒8个左右见顶。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每秒1000个任务的并发量，英伟达 Vera 平台所需的服务器数量比 EPYC 9755少 15%， 比 EPYC 9575F 少 38%。 Dayton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edran Jukic 对此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峰值性能，而是机器满载后的稳定性。据 SNews 报道，俄罗斯已完成用于生产130纳米制程光刻机的第三阶段设计验收工作，该阶段验收证书已于2026年8月7日签署。该130纳米分辨率光刻机由泽列诺格勒纳米技术中心 Zelenogorod Nano Technology Center ZNTC 与白俄罗斯普拉纳尔 Planer 公司合作开发， 主要用于将集成电路拓扑图形投影转移到直径200毫米8英寸的半导体晶圆上，并在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时进行多重投影复制，

0: 设计制程为130纳米。在项目框架内， ZNTC 制造了两台波长为193纳米的准分子激光器原型，同时还制造了光眼膜测试结构，用于在工作波长上测量和控制光刻及相差特性的物镜测试台等，并完成了基础工艺调试。按计划， ZNTC 应在2026年3月交付第三阶段，但实际推迟至2026年8月才交付。目前该装置已完成基础工艺调试。最新验收证书还指出，这款俄罗斯自研的130纳米制程光刻机具有独特特征，因为它使用包括自主研发的193纳米准分子激光器在内的光源，以及其他国产零部件和国产半导体材料，达到了所需分辨率。
1: 开源项目 ANEPS5 今日宣布达成一项里程碑式进展，该项目已成功实现了对索尼 PlayStation 5 PS5 图形着色器指令集的 100% 软件覆盖。这意味着 PS5 显卡所有的底层绘图指令现在均可以通过该项目提供的翻译层在 Windows 和 Linux PC 上正确识别并转换，为 PC 运行 PS5 游戏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 ANEPS5 开发团队表示，这个项目没有做那种资源开销巨大的传统模拟器，而是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方案，直接对游戏文件做移植重链接处理。项目依靠一套指令翻译层，把 PS5 程序里的图形指令转换成 PC 显卡能识别的代码，就像外文翻译成母语，不是靠虚拟机完整模拟一整台主机硬件。 PS5 的 CPU 是 AMD Zen 2， 显卡为 RDNA 2 架构，和现代 PC 硬件架构非常接近，也让这套方案的翻译效率远高于以往其他主机的模拟方案。技术细节上，ANEPS5 可以把 PS5 显卡专属调用指令转换成 SPIR-V。 SPIR-V 是一套通用图形中间语言， Vulkan 接口能直接读取它完成画面渲染。这么一来就不用像传统模拟器那样对各项硬件特性做复杂的底层仿真，直接调用 PC 显卡本身的算力渲染画面，大幅减少硬件资源消耗。
0: 脉从 ACE68AIR2 键盘今日推出琥珀金和薄荷冰两款新配色，现已在全平台开售，极地磁轴版本289元，泰山磁轴版本329元。这款产品延续了 ACE68AIR 超净版的整体设计，侧面新增了一个独立的 Rapid Trigger RT 快速触发功能控制按键，切换输入模式时不用再进驱动里翻，配列为 65%， 回报率8000赫兹，扫描率256千赫兹，官方标称延迟低至 0.08 毫秒，RT 精度 0.001 毫米，触发行程 0.1 到 3.4 毫米。两款新配色为正刻冰晶透明键帽，其中流光撞色冰块，这一版键帽在极地磁轴版本上仅限薄荷冰和琥珀金配色。灯光部分后端是 AIR 炫彩律动灯箱， PCB 采用上灯位设计，支持约1600万色 ARGB。内部填充是铝合金定位板加五层声学阻尼，包括加锌硅胶、PO 轴下垫、PAD 底垫、底棉和硅胶底垫，官方称为特调 HiFi 麻将音。其他细节上，键盘用的是两段式电竞级脚撑，定位板为铝合金材质，支持自适应动态校准 2.0， 全系支持混轴玩法，连接方式为有线。驱动是全自研的 MHUB， 提供网页版和客户端两种形式。
1: 10月8日，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发布宣传内容，杨幂出任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官方配文称左右都沉浸，与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杨幂一同感受大屏世界。公布的宣传照中，杨幂身穿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短裙出镜，手持展翼形态的三折叠手机，演绎日常使用场景。照片发布后吸引不少网友围观讨论。据公开报道，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是华为第二代三折叠手机，于9月初的新品发布会上亮相，采用全新展翼形态，展开后内屏达 10.2 英寸，起售价约2万元。余承东9月29日透露，该机出货量已接近10万台，预计总出货量将超过100万台。这并非华为首次邀请明星为三折叠站台，此前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发布时，华为曾官宣刘德华出任品牌大使，并邀请杨幂、于和伟、许昕、樊登、尼格买提担任非凡见证官。此次杨幂由见证官出任新一代机型的推广大使，官方希望借助其人气继续为三折叠产品引流。

0: 由文章内容举报。
1: 宜家16新品发布会将于10月12日19点整举行，新机定位巅峰性能旗舰，不仅主打游戏性能，还将在影像、屏幕、续航等方面迎来全面升级。今日，一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发文，用三句话概括了一加16的核心卖点。首先是游戏性能拉满，一加16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两纳米工艺打造，配合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号称是行业首款能够原生跑满 185fps 的手机。同时，新机还将首发自研电竞三芯，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和网络连接体验。其次是全能旗舰体验，一加16将搭载与 OPPO Find 系列同款的两亿像素主摄，并引入 LUMO 凝光影像系统。李杰将其称为两亿像素风光出片神器，进一步强化新机的影像能力。屏幕方面，一加16搭载第四代东方屏，行业首发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不仅提升游戏体验，也让日常操作更加流畅。李杰曾表示，全局165赫兹高刷需要屏幕硬件支持，目前行业内只有一加16能够实现这一功能。此外，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并搭载全新 Coros 17操作系统。最后是外观设计，一加16采用精致扁平的旗舰设计，正面配备性能旗舰中少见的极窄四等边屏幕，进一步提升视觉沉浸感。文章内容举报。荣耀高管关海涛今日在微博发文透露，2026年第40周手机市场份额数据已经出炉，荣耀市场份额增长至 14%， 位居安卓阵营第一。关海涛在微博中表示， W40 周份额数据火热出炉，周份额全品牌前三，荣耀安卓阵营第一，份额增长到 14%， 持续向前面优秀学习。从此前公布的市场数据来看，荣耀近期的市场表现有所回升。2026年第39周国内手机市场数据显示，荣耀当周市场份额为 10.5%， 排名第六，对比最新披露的 14%， 份额提升了 3.5 个百分点。荣耀 Magic 9系列共推出 Magic 9标准版、 Magic 9 Pro Max 和 Magic 9超能版三款机型，其中 Magic 9采用 6.37 英寸小直屏设计，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80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 Pro Max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备双两亿像素阿莱影像系统和88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超能版则主打性能与续航，配备11000毫安时大电池和主动散热系统。根据荣耀此前公布的首销战报， Magic 9系列开售一小时，线上全平台销量同比上代增长 208%。 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希捷和东芝正在竞购 TDK 的硬盘磁头业务，交易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TDK 是全球唯一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也是东芝硬盘磁头的唯一来源。如果希捷拿下这笔交易，东芝的硬盘业务将不得不依赖希捷供货。硬盘磁头是读写数据的核心部件，希捷和西部数据自身都具备磁头制造能力，需要时也会从 TDK 额外采购，东芝则完全依赖 TDK 供应。近年来， TDK 同时为三家厂商的下一代技术生产磁头，包括希捷的 HAMR 热辅助磁记录、 WD 的 EMR 能量辅助磁记录、东芝的 MAMR 微波辅助磁记录，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对东芝而言， TDK 的技术尤为关键，东芝下一代 30TB 级硬盘预计采用 MASMAMR 技术，在下一代将转向 HAMR，而 HAMR 磁头的研发难度大、周期长， TDK 是东芝现有产品和未来路线图的关键支撑。如果希捷收购成功并控制磁头供应，东芝扩产能力将受到直接制约。报道称，东芝在2026年春天率先接触 TDK 谈收购，希捷夏天带着更高报价加入谈判。知情人士透露，三方高管上周在东京会面，讨论了包括合资公司在内的多种方案，以保障磁头供应。
0: 博主数码闲聊站暗示 IQOONEO12 将首发维信诺打造的 2K 加185赫兹高刷高分屏。这块屏幕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在亮度、寿命和显示效果上均有新突破，新品将在10月份正式登场。 据悉 ,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由维信诺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数据显示，搭载高效率 PTSF 技术的屏幕功耗降低超过 12%， 寿命提升 15%。而且宽色域 PTSF 技术则能把色域从传统的 DCI-P3 标准扩展到更广的 Adobe 和 BT.2020 标准，色彩精准度达到专业设计级水平，同时功耗降低超过 6%， 寿命提升 20%。 这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屏幕将变得续航更久，色彩更真，也更为耐用。硬件配置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该芯片基于先进的3纳米工艺制程打造，集成定制的第三代 Qualcomm Orin CPU、 全新架构的高通 Adreno GPU 以及增强的高通 Hexagon NPU 等创新技术， CPU 主频最高为 4.6 赫兹，其单核性能提升 20%， 多核性能提升 17%， 响应速度提升 32%， 能效提升高达 35%， 性能放到今天依旧强悍。此外， IQOONEO12 还内置独显芯片，并支持超声波屏幕指纹。这次 IQOO 搭载的自研独显芯片支持超分超帧，能将游戏画面提升至接近 PC 级别的细腻程度，同时让游戏帧率翻倍，带来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实现更出色的清晰度和流畅性。 IQOONEO11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盖世汽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6年1至8月中国乘用车出口目的国 TOP 10榜单。俄罗斯以619165辆断层领跑，同比增长 126.8%， 是第二名巴西的 1.35 倍。前十名中仅墨西哥和阿联酋出现负增长，其余八国全部正增长。具体来看，巴西以457027辆位居第二，同比大增 152.4%。英国359688辆排名第三，同比增长 89.1%， 比利时315679辆紧随其后，同比增长 52.8%， 澳大利亚以296501辆位列第五，同比增长 81.4%。 第六名墨西哥出口231785辆，同比下降 18.9%， 是前十中两个负增长市场之一。意大利199366辆排名第七，同比增长 116.7%， 阿联酋184908辆位列第八，同比下降 38.3%， 为前十最大跌幅。西班牙163441辆排名第九，同比增长 62.2%， 马来西亚139507辆收尾，同比增长 33.8%。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目的地正在呈现明显的燃油称存量、新能源拓增量分化格局。俄罗斯虽然总量第一，但主要靠燃油车拉动，巴西则是总量第二，新能源出口第一，以327081辆领跑新能源出口榜，同比增长 163.4%。
1: 今日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发布了一组第三代唐内饰官图。据介绍，新车座舱设计灵感取自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控制台，整体充满未来感。作为巴西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第三代唐车内空间布局灵活多变，可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内饰同步提供沙丘米、琥珀棕两种配色可选。整套中控走简约利落的路线，座舱视觉重心落在一块横跨中控的悬浮大屏上，屏幕比例修长，屏幕上方预留横向仪表显示区域，车速、导航、天气、时间等内容都能在这里统一显示。外观层面，第三代唐延续王朝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通风口造型凌厉，整车气场十足。车身配备悬浮式车顶与半隐藏门把手，提供20英寸、21英寸两种轮毂规格可选。车尾同样搭载贯穿尾灯。车身长宽高为5045每1980、1760毫米，轴距达到2950毫米。拥有可观的车内空间表现，还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提升出行智能化水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最大功率300千瓦驱动电机，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拥有88.682千瓦时与105.792千瓦时两种电池版本。 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8.50千米，同时支持闪充技术。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求助， 其 RTX 5080显卡的供电接口惨遭如

0: 的 DLSS5。 在不少硬件网友看来，这套操作完全是把硬件逼到极限。有网友直言，如果再配上多核高功耗 CPU， 用750瓦电源带动 RTX 5080， 电源规格低得离谱。官方建议这款显卡至少搭配850瓦电源。甚至评论区有专家指出，即便750瓦电源对 RTX 5080来说偏紧，但如果系统瞬间功耗过大，电源只会触发保护机制直接重启或关机，绝不可能单纯因为瓦数不足就把接头烧融。
1: 据 Electric 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能源委员会于10月7日正式启动快速充电加州项目，为公共直流快充桩建设提供每端口最高10万美元的补贴，总投入至少2800万美元。该项目面向企业、非营利组织、公共机构及符合条件的加州原住民部落开放申请，截止日期为2027年1月14日，但前提条件是建成的充电桩必须向公众开放。据介绍，补贴金额与充电桩功率直接挂钩，单端口保证输出功率在150千瓦至275千瓦之间的，每台最高可申请 5.5 万美元，达到275千瓦及以上的，每台最高可申请10万美元。这笔资金可覆盖包括设备采购、安装、规划和工程设计在内的最高 100% 合格费用，但每端口补贴上限不突破。该项目由加州能源委员会通过加州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项目 KiloWhip 提供资金，由可持续能源中心 CSE 负责具体运营。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累计支持约 1.2 万台充电桩的安装，资金来源为加州能源委员会清洁交通项目和加州温室气体减排基金。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补贴仅面向已准备好开建的项目，申请人需已获得最终电力服务设计方案或公用事业公司确认无需新增或升级服务的函件，并已取得相关许可。10月8日，微软 Xbox 宣布两项管理层任命， Kayla Hunters 将从 Mojang 转任新成立的 XP 部门总裁，负责电影、电视、授权商品、品牌合作及线下活动等游戏 IP 衍生业务。 Marion Gardeshall Smith 将加入 Xbox， 出任 Mojang 及 Minecraft 的 CEO， 两人均向 Xbox 负责人 Asha 汇报。
0: 保时捷今日发布了 Mission S 概念车的预告视频，确认该车将于10月15日正式亮相。 Mission S 概念车将预览保时捷全新旗舰超跑车型，定位高于911，被视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在今年3月的评估阶段，保时捷曾表示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定位高于911的跑车，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打开大门。到了10月的2026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确认正在开发中置超跑平台，打造定位高于911的产品线。动力方面， Mission S 将采用中置发动机布局，搭载纯燃油动力系统，而非2023年 Mission X 概念车提出的纯电方案。这一决策基于电动超跑市场表现不佳的现实，顶级买家仍然渴望大排量内燃机。据悉，新车有望搭载保时捷自研的水平对置八缸发动机，代号 S1， 动力总成为保时捷独立开发，不与兰博基尼或奥迪合作。不过官方尚未正式确认发动机规格。保时捷上一款旗舰超跑918 Spider 已于十余年前停产，对于拥有深厚赛车和工程底蕴的品牌而言，长期缺席超跑顶端市场确实令人意外。 Mission S 概念车10月15日首发后，量产版可能还需数年时间才会到来。近日针对巫师3狂猎次世代更新版的显卡性能实测显示，AMD 当年的旗舰显卡 Radeon RX Vega 64性能表现与 Nvidia GTX 1080、GTX 1660 Ti 基本持平，三款老卡在 1080p 高画质下均已力不从心。据了解，此次测试全部在 1920x1080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进行，且未启用任何超采样技术，目的是检验上一代显卡在原生分辨率下的真实性能表现。测试结果显示，RX Vega 64 8GB 取得了最低33帧、平均38帧的成绩， GTX 1080 8GB 和 GTX 1660 Ti 6GB 则均跑出最低33帧、平均37帧，三者性能几乎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GTX 1080 与 RX Vega 64在发布时本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 而 GTX 1660 Ti 发布时性能明显。

0: 弱于前两者，但凭借出任架构至今仍能获得新驱动的持续优化。这张定位更低的显卡已经成功追平了昔日旗舰，其他参测显卡的成绩分布则较为符合预期。 RTX 2080 Ti 以84帧的平均帧率领跑全场， RX 6700 XT 拿到70帧， RTX 2080为63帧，终端的 RX 6600跑出46帧， GTX 1070维持在30帧。
1: 华硕 ASUS 近日更新了其 ProGREX RTX Spark 迷你主机的产品页面，正式增设 Game Ready 游戏专区。官方宣称，这款原本定位于 AI 开发与内容创作的紧凑型工作站，在 1440p 2K 分辨率下运行 3A 大作的平均帧数可超过 100fps。 在游戏特性方面，华硕列出了多项英伟达游戏技术，包括 DLSS 动态多帧生成、 ReflexD 延迟技术以及 Project G Assist 等。据介绍，动态多帧生成可根据显示器刷新率动态调整生成帧的输出， GREX 还支持 RTX Remix， 允许用户通过路径追踪和 AI 图形技术改造老游戏。硬件规格方面， ProGREX 本质上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的紧凑型工作站，搭载20核英伟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可选 64GB 或 128GB 统一 LPDDR5X 内存， TDP 为140瓦，其整体尺寸仅为 150x150x51 毫米，容积仅 1.1 升，可选黑白两种外观配色，同时内置专为 RTX Spark 平台定制的散热系统，可稳定应对140瓦性能输出。日本 PC 厂商 Inversant 旗下 BTO 定制电脑品牌 Frontier 近日宣布，为纪念英特尔日本法人成立50周年，推出限定50台的特别版主机英特尔50周年纪念型号，现已在 Frontier 直销商店开启销售。该纪念机型以 Frontier 旗下高端全塔机箱 GBL 系列为基础打造，机箱两侧面板均采用英特尔专属定制贴膜，配合 ARGB 灯带以及支持 RGB LED 灯效控制的 CPU 散热器，并将整套灯效统一为英特尔标志性的蓝色调。此外还随机附赠周边，包括四款一套的原创徽章、原创贴纸以及蓝红双色各一款的原创手办。性能配置方面，该系列提供三款机型，均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 270K Plus 处理器和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酷睿 Ultra 7 270K Plus 采用8个 P 核加16个 E 核的24核24线程设计，其互联总线工作频率从上一代的 2.1GHz 提升至 3.0GHz， 增幅约 42%， 可有效降低延迟并提升游戏帧率。
0: 小米汽车近日正式公布了小米鹏程系列上市首销月的锁单进展，从9月7日正式发卖到10月7日，上市满30天的锁单总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个数据换算下来，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300名用户为小米鹏程系列下单排队等待提车。小米鹏程系列是在今年9月7日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全系一共四款增程 SUV 车型，定价区间覆盖20到30万主流家用市场，其中 N70 Pro 售价 20.99 万元， N70 Max 售价 23.99 万元， N90 Max 售价 26.99 万元，N90 Max 探索版售价 29.99 万元。发布会开场就迎来开门红，官宣价格之后仅仅4分钟，全系列的锁单量就直接突破了1万台。9月12日，鹏程系列就正式启动面向用户的批量交付，结合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小米汽车整个9月的整体交付量已经超过4万台，其中鹏程系列上市还不到20天就完成了交付破万的成绩。雷军此前也对外明确透露过，新车提前筹备了充足的准新车储备，所有下单用户的交付周期都控制在一周到五周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减少用户等车时间。有报道称，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公司已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
1: 中国台湾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这次业绩会能给出 AI 芯片需求和整体芯片涨价走向的多少线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香港 Jackson Capital 的分析师 Chen Huming 认为，台积电在 A14 制程上的进展是这次业绩会最值得留意的指标之一。A14 是台积电对 14A 节点的营销名称，官方挤出的时间表是该制程在2028年进入量产。不过中国台湾供应链近期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台积电可能在2027年4月进入试产，并在同年下半年启动量产。从台积电公布的先进制程路线图看，高端节点从2021年到2029年依次排着 N5P、N4、N3E 和 A14， 主流节点则是 N6、N4C 和 N3C。同一条路线上的 A14 正好对着英特尔 14A， 而在英特尔那边 ,14A 的各项指标都在指向平稳推进。Chen Huming 还提到资本支出，这是另一个关键数字，它能反映出台积电自己对未来 AI 需求的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对英伟达这类公司的需求预测有很高的可见度，可以据此调整生产投入。
0: 就在10月9日，理想预热了关于新款理想 i6 的信息。本周天11日，展车会到达全国485家门店，12日在巴黎车展亮相，10月28日上市，11月初就能提车了。
1: 在索尼官方迟迟未发布 PC 移植版的情况下， MOD 作者 Gabda 近日通过 Shaps 4模拟器成功为 PS4 独占大作《血缘诅咒》引入了 NVIDIA RTX Remix 技术与最新的 DLSS5。 《血缘诅咒》自2015年发布以来，一直以30帧的规格困于 PlayStation 4平台，但随着近期 Shaps 4模拟器的开发推进，这款游戏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而玩家 Gabda 则更进一步，借助英伟达新一代渲染技术，大幅重置这款类魂游戏的光影效果。技术实现上，作者并未采用将游戏强行转换为 DirectX 9 的传统 MOD 方案。由于现代游戏普遍采用可编程着色器架构，与 RTX Remix 原本设计的固定功能管线存在天然隔阂，传统的 DX9 转换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渲染调用开销，从而引发性能崩溃。为了解决这一瓶颈， Gabda 采取了动静分离的高级渲染策略。他将游戏中的静态环境几何体转换为 RTX Remix 原生支持的格式，而对于主角、怪物等动态几何体，则通过模拟器直接实时流送到 RTX Remix 处理层。这种做法极大地降低了系统负担，使得在模拟器环境下运行复杂的光线追踪运算成为了可能。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仍在发酵。据36氪汽车报道，今日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行业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江淮汽车股价连续两日跌停。报道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目前强制性国标仅要求车辆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规定，踏板施加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虽然刹车踏板关乎车辆的底层安全，但成本层面却相当令人意外。有产业人士告诉36氪，即便是百万元级豪车，国内供应商对制动踏板总成的报价也不超过百元。由于单价低，技术创新少，车企几乎不设专门工程师岗位负责。
1: 近日余承东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态，未来肯定会有更多华为旗下的手机产品搭载这类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自研芯片。余承东透露，从已经发布的 Mate XT23 折叠手机开始，华为就正式引入了基于韬定律研发的逻辑折叠技术芯片。后续这类创新技术不会仅局限在少数旗舰机型上，会逐步下放到更多华为手机产品线当中。他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希望国内整个半导体产业的配套产能能够进一步稳步提升，未来有足够的产能支撑。 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消费者制造出更多体验领先的先进自研产品。本次采访过程里，余承东还首次公开了最新 Mate 90系列手机搭载的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详细参数。整台手机的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旗舰芯片直接提升了 31%。 这款芯片里集成的巴龙调制解调器、图像信号处理器 ISP、 移动安全处理器 MSP、 灵犀架构 CPU、 Maven 架构 GPU，以及采用华为自研达芬奇架构做 AI 运算处理的 NPU， 所有核心模块全部都是华为自主设计研发。余承东坦言，哪怕当前国内获取先进半导体制程工艺的外部环境仍有诸多限制，靠着全套的自主设计优化，这颗芯片依然实现了能效比的显著提升，整套系统的综合实际体验也远超出外界的预期。除此之外，麒麟9050 Pro 还搭载了华为独家研发的基于涛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通过垂直堆叠芯片的逻辑层，再利用层间的高密度互联线重构电路布局，直接缩短了芯片运算的关键路径，大幅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时延。按照涛定律公布的技术迭代路线，2026年推出的芯片性能核心频率将达到 3.1GHz，目前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P核主频为 2.75GHz， 下一代2026年发布的麒麟芯片峰值频率会提升 12.7%， 刚好落到 3.1GHz 的水平。后续这条自研技术路线还会沿着既定节奏稳步迭代，后续的核心频率和晶体管密度都会保持稳步提升，到2031年预计就能实现每平方毫米 400mTr 以上的晶体管密度，同时旗舰芯片的主频可以突破 5.0GHz。 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Macromers 报道，苹果近日发布的 macOS 27.2 Beta 3开发者测试版中出现了多处与触控操作有关的代码，涉及 Safari 浏览器、照片、备忘录和快速查看等多款系统原生应用，再次引发外界对触屏 MacBook 的关注。其中照片应用出现了名为 Jack Store for Traceries 的触控停留手势识别代码，备忘录中则发现了 Ext Quanger Shippers 与触摸按压操作有关。与此同时， Safari 浏览器新增了触控识别相关代码，快速查看功能中也出现了 Drag Touch 字段，涉及触摸拖曳操作。除了应用内部的代码变化， macOS 27.2 Beta 3还对 Dock 栏的交互动画进行了调整，当用户点击并按住 Dock 中的应用图标时，图标会略微放大，这一效果与 iPhone、iPad 常按应用图标时的动画较为相似。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正在开发配备 OLED 触控屏的高端 MacBook， 部分爆料将其称为 MacBook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暴涨直接把大家选购手机、PC 这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购机预算拉高了一大截，本来打算换新机、升级老设备的用户普遍感觉到手头的选购压力陡增。最近有在深圳华强北深耕存储生意的商户接受行业媒体采访时直接感叹，要是对比这几年的涨幅，连大家公认的保值硬通货黄金都算不上涨价王者，真正涨得最夸张的就是内存颗粒相关的产品。目前零售市场里主流的内存条价格对比去年低点已经涨了 300% 以上，曾经 DDR4 规格 16G 内存条去年行情最低的时候只要100多元就能入手，现在同规格的全新内存条最低报价已经超过600元， DDR5 规格的 16G 内存条去年最便宜的时候200多元就能拿下，如今同级别产品的最低售价直接摸到了1400元以上，一年多时间里价格翻了6-7倍。做了多年存储生意的商家表示，这一轮的全行业涨价根本不是散户炒货能炒起来的，核心动力还是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式需求，带动上游存储原厂持续上调出货价格，下游普通消费者的非刚需购机需求已经明显减少，现在还愿意掏钱升级存储的基本都是手里实在没得用的刚需用户。从目前上游原厂的排单和产能规划来看，接下来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储价格都没有明显降价的趋势。多家头部存储厂商的内部预测显示，这一轮内存涨价的周期很可能会持续到2029年至2030年。现在内存条的价格疯涨，直接传导到了下游所有消费电子终端，普通人哪怕只是换个普通家用电脑，买一台新手机， 或是给老设备做性能升级，要花出去的成本都比前两年高出了一大截。不少攒机爱好者

0: 都调侃，现在花当年整台入门级主机的钱，都未必能买到一块同等容量的内存条。之前用惯大内存的用户，现在哪怕想给老电脑升个级，都得掂量半天钱包余额。这波涨价带来的体感冲击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烈的多。文章内容举报。今日，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第二代海鸥正式开启盲订，新车计划于2026年内正式登陆市场。相比初代车型，第二代海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车身全面放大。根据申报资料，新车整车尺寸达到4205×1810×1570毫米，轴距2650毫米。对比现款车型，车身长度增加425毫米，轴距直接加长150毫米，整车体量已经和比亚迪海豚十分接近。外观层面，新车使用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换装辨识度很高的三叉戟样式灯组，车身侧面上扬腰线塑造出俯冲的运动姿态，搭配悬浮式车顶，整体风格利落动感。色彩选择也十分丰富，提供青柠绿、美美粉、茫茫橙等六种车身配色。动力上，该车搭载最大功率95千瓦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福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驱动，动力输出相比老款有明显提升。内饰主打通透简约的风格，大面积白色内饰搭配怀挡机构。配置方面，多色氛围灯、主驾带按摩的电动座椅、自动空调、磁吸灵动按键均有配备。储物能力同样亮眼，新车配备94升前备箱，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最大容积可达1380升，二排座椅下方还设置隐藏储物盒，兼顾载人载物多种使用场景。
1: 据报道，近期多名美国行业专家近期公开呼吁，美国应当以策略性姿态对接中国车企与电池厂商，用针对性管控举措替代眼下全面封锁的思路，并称保护主义政策其实是自我伤害之举。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赫尔维斯顿提出，美中双方可以探索战略合作路径，在开放合作的基础上设置安全保障，而非简单采取全盘禁止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强势地位来源于产业结构优势，外界流传的靠大量补贴取胜的说法存在夸大。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以车型成本对比来看，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占比很低，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全产业链垂直整合、本土研发带来的成本压缩、完整的内部生产体系帮助国内车企大幅削减生产与研发开支。针对美方常提及的国家安全理由，专家表示，单纯禁令并不能消除网联汽车的数据风险，海外所有联网车辆都存在同类隐患。他以特斯拉上海工厂作为参照，中国没有直接把外资企业挡在门外，而是依靠明确法规进行监管，这套规则先行、允许准入的模式远比一刀切禁令更加务实。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需要承受超120%的关税，还要面对网联车辆相关规则限制，美国国会还在酝酿更多限制性法案。
0: Vivo 最新推出了 Vivo Y600S Pro 机型，目前已经上架，提供 8GB+256GB2699元和 8GB+512GB2999元两个版本。新机外观上继承了 X 系列的旗舰风格，采用大圆后摄 Deco， 机身厚度 8.15 毫米，配色包括皓月黑、浮光金、星耀紫、皓秒蓝。续航是最大亮点， Y600S Pro 搭载10200毫安时蓝海电池，采用第四代硅负极技术与第二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在-20°C至-40°C 环境下保持稳定续航，支持90瓦远航闪充，待机最长可达 16.7 天，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一级省电认证。防护方面，通过 IP68 IP69 双认证，支持24小时 IP68 防泡水，20轮 IP69 防高温高压冲水，可抵御洗车水、80°C 热水、牛奶等27种液体泼溅。多重装甲抗摔架构通过10种平整地面一米跌落测试，42000次7厘米高度跌落，2000次外力按压模拟及2500次钢丝刮擦测试。正面配备 6.83 英寸 AMOLED 直屏，分辨率 2800x1260 1.5K， 120赫兹刷新率，432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 10.7亿色显示，通过 SGSD 蓝光护眼认证，搭载联发科天玑73001处理器，配备 8G BLPDDR5 内存与 UFS 3.1 存储，预装基于 Android 16的 Originals 6系统，前置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F1.8 光圈，前后摄像头均支持 EIS 电子防抖，前后置最高均支持 1080p 视频录制，支持 AI 消除、 AI 扩图、 AI 超清图像等功能。通信方面，搭载环宇增强通信 3.0， 采用360度穿墙天线设计，对称式天线布局加微缝耦合，内置自研通信增强芯片11，配合 AI 网络智选策略，对电梯、地库、郊区、地铁等弱网场景专属优化，支持 WiFi6、 蓝牙 5.4、 全功能 NFC、 门禁卡、交通卡、校园卡、银行卡、红外遥控及双立体声扬声器。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 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1.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2，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 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 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 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
0: Vivo Originals 7开启首批招募升级，一共16款设备能报名体验新版本系统。报名窗口期从2026年10月9日10点整一直到10月23日23点59分，想要尝鲜的用户要留意时间。这次首批适配名单， Vivo 这边有10款设备，包含 X-Fold 6、X-Fold 5两款折叠屏手机，影像旗舰机型覆盖 X300 Ultra 卫星通信版、X300 Ultra、X300 Pro 卫星通信版、X300 Pro、X300S、X300、X300E，还有 Vivo Pad 6 Pro 平板。 IQOO 这边有6款机型，分别是 IQOO 15 Ultra、 IQOO 15、 IQOO 15T、 IQOO NEO 11至尊版、 IQOO NEO 11，外加 IQOO Pad 6 Pro 平板。 Originals 7上个月刚刚发布，主打流畅超舒适，小 V 超贴心，系统底层做了优化，日常滑动打开 App 的流畅度更好，长时间使用不容易卡顿。小 V 助手升级之后，交互更顺手，很多操作直接交给语音助手就能完成。想要升级不是直接推送，需要用户手动报名参与，在规定时间内在手机系统升级页面提交报名申请，官方筛选之后才会推送新版本安装包。 Windows 负责人 Pavan Davulori 在 Inside Windows 播客中表示，微软将把 3D 弹球游戏列入考虑清单，考虑是否将其带回 Windows 11。虽然不是承诺，但 Windows 掌门人亲自提到复活这款 XP 经典游戏相当罕见。起因是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复活 3D 弹球。 Davulori 称这个提问是个很棒的提醒，表示人们热爱游戏和 Windows。 Windows 从休闲游戏到 3A 大作拥有丰富的游戏目录，历史上也一直有内置游戏的传统， 3D 弹球会被加入考虑清单。当然这只是意味着想法进入了考虑清单，远谈不上路线图，但至少 Windows 掌门人没有说不可能。 3D 弹球当年消失的原因，微软工程师 Raymond Chen 多年前曾解释过， Windows XP 移植到64位时，团队发现弹球会像幽灵一样穿过物体。这款游戏由外部公司 Cinematronics 开发，代码几乎没有任何注释，而当时还有数百万型 Windows 代码等着移植，微软选择直接砍掉游戏而不是去追查 bug。 Windows XP 也成为最后一款内置弹球的 Windows 版本。
1: 今日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磁条直接冲上热搜，不少人看到供应链砍单消息，纷纷唱衰这款新机，感觉涨价之后苹果高端机型要遇冷。但数据一出来，剧情直接反转，国内开售三周， iPhone 18 Pro 系列激活量已经突破300万台，稳居高端手机销量前排，甚至拿下了国内单周销量榜榜首。按照数码博主放出的统计数据，国庆所在的 W40 这一周，单单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就突破76万台， Pro 系列两款机型合计单周激活112万台。开售前三周累计激活289万，最新统计实时数据已经跨过300万大关。在万元价位的高端旗舰赛道，这个成绩放在当下手机市场，绝对算得上亮眼，远超不少同价位国产旗舰。不过热搜里提到的砍单传闻也并不是凭空捏造，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存储芯片成本大涨，迫使苹果上调新机售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苹果已经通知部分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的零部件产能。有供应链高管透露，十月这两款机型的零部件订单相比最初计划至少下调 15%，部分渠道降幅甚至达到 15% 至 20%。 很多网友看到砍单两个字直接等同于产品卖崩，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今年苹果调整了发布节奏，优先推出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 iPhone AIR 推迟到明年春季才登场。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订单缩减不一定单纯代表销量崩盘，也可能是苹果提前预判市场，调整备货节奏，避免库存积压。另外，18系列内部热度分化特别明显， Pro Max 更受消费者青睐，不少用户宁愿多花钱一步到位，而普通版 iPhone 18 Pro 需求偏弱，部分渠道甚至出现破发，冷热差距巨大。简单来说，不是整个系列全面卖不动，而是两款机型市场反馈两极分化，大家更愿意加预算上高配版本。涨价是绕不开的话题，存储芯片成本上涨， iPhone 18 Pro 系列售价上调，劝退了一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这也是供应链下调订单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高端换机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低，加上两纳米芯片、影像升级等硬件更新，依然吸引大量果粉换新，300万台的激活数据就是最直观的证明。所以卖不动其实是个片面的结论，放在大环境里看， iPhone 18 Pro 系列高端大盘依旧强劲，只是涨价带来需求分化，苹果顺势调整供应链备货，才有了砍单消息。一边是供应链订单下调，一边是激活量持续走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当下高端手机市场最真实的写照。当然热度归热度，万元起步的定价门槛摆在那里，究竟是短期首发红利，还是能够长期稳住销量，后续市场的表现我们继续蹲一波。那么你今年买了苹果 iPhone 18 Pro 吗？文章内容举报。醉酒后开车，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算自首吗？近日山东高法披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1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抓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产生分歧。据华为官网 Harmony S7 支持机型页面显示，目前已有多款老机型进入系统升级尝鲜名单，包括 Mate 60系列、 Mate X5 系列、 Pera 70系列等热门产品。具体来看，此次涉及的手机包括华为 Mate 60系列、 Mate X5 系列、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 Pera 70系列、 Pocket 2系列以及 Nova 14系列和 Nova 16SE 等机型。 除了手机，华为 MateTab Pro 13.2英寸

0: 2025款 MetaPad Pro 12.2 英寸2025款，以及部分 MetaPad AIR、MetaPad 11.5S 平板也在支持名单中。作为华为新一代操作系统， Harmonious 7在界面设计、AI 能力和系统性能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中，系统加入了全新的沉浸光感设计，拖动图标时，光影会跟随手指移动，滑动清除通知时也会出现粒子消散效果。同时 3D 空间壁纸、空间时钟等功能进一步丰富了锁屏界面的视觉效果。 AI 方面，小艺升级为系统智能体，能够调用更多系统能力处理复杂任务，并通过小艺导航条提供主动服务，让日常操作更加方便。此外， Harmonious 7还进一步优化了方舟引擎，提升应用启动、后台保活及多任务切换体验。星盾安全也加入了更多 AI 防诈能力，可针对诈骗通话、风险网页等场景提供安全提醒。文章内容举报。
1: 此前模组开发者们曾演示在 PlayStation 5主机上运行 Linux 系统，让索尼的游戏主机跑起了 PC 软件和游戏。如今事情出现了反向操作， YouTube 频道 Stack 发布的新视频显示 PS5 的系统界面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根据公开的演示视频显示， PC 端已经可以完美呈现 PS5 的开机引导流程，包括标志性的启动动画、语言选择菜单以及基础的显示输出配置界面。然而经过深度技术拆解发现，本次演示的核心并非完整的操作系统迁移，而是 PS5 的视觉外壳 VSH， 其主要负责处理系统的菜单显示和用户交互逻辑。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通过模拟器环境实现的，而非在 PC 硬件上原生安装了索尼的底层系统。据了解，该突破主要得益于 RPCSX 模拟器项目的持续迭代，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对 PS4 及 PS5 视觉外壳的初步引导支持。不过虽然用户已经可以在 PC 上看到熟悉的索尼式 UI， 但遗憾的是，目前该模拟器尚无法直接通过系统菜单启动游戏，相关功能仍处于紧张的开发阶段。目前模拟器版 PS5 界面不仅在稳定性上仍有提升空间，且关键的图形驱动层与游戏逻辑层尚未完全打通。据 3D Center 最新报告，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尤其是在德国市场，温迪 RTX 50系列平均涨幅高达 66%， AMD RX 9000系列为 46%，Intel ARC Battlemage 为 38%， RTX 5090成为涨幅最夸张的型号，其德国零售价从2025年11月的2600至29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280至22620元，涨至2026年10月的6000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涨幅达 132%。目前德国市场已找不到低于5200欧元，约合人民币40560元的 RTX 5090现货。 16GB 显存型号受影响尤为严重， RTX 5060 Ti 16GB 涨幅达 74%， RX 9060 XT 8GB 涨幅达 65%。 显存容量越大，受存储芯片涨价冲击越明显。 AMD 方面， RX 9070 XT 涨幅为 33%，RX 9070为 28%， 为 RX 9000系列中涨幅最小的型号。即便如此，其均价仍从590至670欧元，约合人民币4602至5226元，涨至790至880欧元，约合人民币6162至6864元。
0: 据 Digitimes 报道，印度外包半导体封装测试 OSAT 产业已从揭幕阶段迈入首次出口出货，但规模、技能和补贴正成为下一阶段的考验。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瑙在 CG Semi 萨南德工厂揭幕仪式上宣布，该工厂生产的芯片将出口至日本、美国和欧洲市场。资料显示， CG Semi 由印度 CG Power 控股，日本瑞萨电子和泰国 Stars Microelectronics 联合参股，项目总投资达76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50亿元。本次投产的 G1 产线当前日产能50万颗芯片，折合全年产能2亿枚成品，覆盖消费电子、汽车、工业及电源管理类芯片。在建 G2 工厂预计2026年底竣工， 两条产线全部落地后，远期年产能目标提升至50亿枚芯片。印度封测集群正在成型。CG Semi 是印度2026年第三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半导体封测厂。此前美光萨南德工厂已于2月投产， Kings Semicon 于3月跟进。据披露，到2026年底，印度将有5座半导体工厂投入运营。
1: 在今日举行的一加 X 京东方第四代东方屏技术发布会上，一加正式宣布，一加16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据介绍，第四代东方屏号称中国屏幕的巅峰之作，在通透显示、画面流畅和动态清晰三个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刷新率是此次升级的最大亮点。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这意味着用户无论是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还是使用其他应用，都能获得更加流畅的画面表现，而不再局限于游戏场景。屏幕技术方面，第四代东方屏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和 X4 发光材料，在保证165赫兹稳定运行的同时，进一步兼顾显示亮度、色彩表现与功耗控制。值得一提的是，一加公布的屏幕功耗实测数据显示，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刷新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新屏幕依然能够保持较低功耗，兼顾流畅体验与续航表现。此外，一加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 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宝马官方，宝马正式发布新世代款纯电轿跑 SUV iX4， 新车提供三个动力版本，最高续航达828公里，2027年3月正式上市。iX4 是继 iX3 之后新世代家族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首款采用轿跑 SUV 车身形式的纯电产品。新车基于专为纯电车型开发的新世代车辆架构打造，长轴距短前悬的比例配合溜背式车顶线条，形成典型的轿跑轮廓。前脸采用新世代家族设计语言，双肾格栅与双大灯融合为一体化图形单元，尾部配备贯穿式细长灯带和集成刹车灯的大尺寸扰流板。三个版本中 ,iX4 50 Drive 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345千瓦、469马力，峰值扭矩645牛米，零百加速4.9秒，最高时速210公里。其高压电池可用能量为108.7千瓦时。WLTP 续航最高828公里，在400千瓦直流快充模式下，充电10分钟即可补充387公里续航。该版本在德国市场起售价为75900欧元。iX440 Drive 同样采用双电机布局，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374马力，峰值扭矩520牛米，零百加速5.6秒，最高续航638公里。
1: 华硕推出了 NUC14 Essential 的无风扇版本，这是一款体积约 0.74 升的迷你主机，采用被动式散热，整机不安装风扇，处理器可选英特尔 N150 或 N250。 处理器方面， N150 和 N250 的 TDP 热设计功耗都是6瓦，最高睿频分别为 3.6GHz 和 3.8GHz， 两款都是四核设计，核心均为面向能效取向的 CPU 核心，并搭配 Intel 核显，不使用更高阶 Core 系列的大小核架构。被动散热是这台机器的主要设计，去掉了风扇这个机械部件，运行过程中没有风扇带来的噪音，也少了一个可能损坏的部位，灰尘同样不会被主动抽进机箱，适合需要长期连续运行的商用设备。代价体现在机身体积上，机身长宽保持135×115毫米，厚度从标准版的36毫米增加到48.2毫米， 多出来的金属结构和表面积用于把处理器的热量

0: 传导到外部环境。需要留意的是，无风扇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摆放位置，机器仍然需要接触环境空气，安装在密封柜内时要注意散热条件。持续负载下的性能表现会受室温、安装朝向和运行时长影响。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 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 OLED Pentatandem 五层堆叠显示面板，3840x2160分辨率，120Hz， 基于其专有的五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 10bit 色彩，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 P3、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鹰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2.1、 一个 DisplayPort1.4、 三个 USB-A5GB 每秒、一个 USB-B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C， 一个 RJ45、 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一个 USB-A 固件升级，内置1:3瓦扬声器。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5，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3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
1: 10月8日，苹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pp Store 生态系统促成营业额与销售额约4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107%。与此同时，中国开发者在 App Store 获得的收入中，海外市场贡献已从5年前的32%升至52%。今天，懂车帝发布的一组测试视频引发关注。在3辆尊界 V800 进行的100公里每小时到0的紧急制动测试中，制动踏板支架全部发生断裂，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网友发现，懂车帝 App 还单独推出了刹车断裂专题页面，相关页面介绍了3辆尊界 V800 的现场表现。这一专题的推出也让事件受到更多关注。懂车帝表示，从2019年至今，懂车帝累计完成2000余台车辆100至0000米每小时制动实测，测试参照国标规范，模拟高速紧急刹车工况，每台车进行6次全力制动并取最优成绩。此前车辆测试过程中均未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案例。在这里提醒大家，制动踏板失效或卡滞时，持续按住 P 档可激活应急制动，车辆将减速直至停止。不过应急制动可能引发车辆打滑、侧翻等风险，应急制动仅为紧急措施，不能替代制动踏板，制动力有限。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于8月份上市，其售价为76.6万元，是尊界旗下的超好

0: 豪华旗舰 MPV。从2023年8月中国正式对佳这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相关外贸企业的出口合规问题始终处于监管层的重点关注范畴。主营精密光学元件的上市企业波长光电，连同公司董事长在内的4名核心相关责任人，近期因涉嫌走私含锗光学镜片被正式提起公诉。公司今日晚间对外发布官方公告披露，近日已经收到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出具的正式起诉书。相关案件经上海海关缉私局完整侦查终结后，缉私部门认定公司及董事长黄胜帝、时任公司国际业务部南京区总监吴红霞，还有当时任职国际业务部的两名员工朱静婷、齐文清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正式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移送审查起诉。本次涉案的总金额达到 2010.85 万元。检察机关完成依法审查后认为，涉案被告单位和四名被告人在2023年8月到2025年4月的时间段内，未按监管要求办理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就擅自对外出口属于国家管制范畴的禁止进出口货物，也就是添加了锗相关物项的光学镜片，累计涉案数额达到2000余万元。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晋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作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记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斗气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10月8日消息，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已开始削减今年第四季度的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 30%。 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
1: 微联通新款四盘位家用 NAS 正式开售，裸机定价2599元，支持双 2.5G 网口以及双 M2NVMe 固态硬盘插槽，同价位里扩展性比较有看点。这款新品内存为 8GB， 相比此前 16GB 版本4599元直接便宜2000元，可见现在内存有多贵了。机器拥有四个 3.5 英寸硬盘仓位，可以装普通机械硬盘做大容量存储，机身内部预留两个 M.2 插槽，固态硬盘可以拿来做读写缓存，加快访问大文件的速度，也可以直接组建固态存储池。搭配 QTIE2 分层存储功能，常用文件放在固态，冷数据存在机械盘，兼顾速度和存储成本。网络部分配备双 2.5G 网口，支持链路聚合，两个网口一起跑，最高可以跑到 5GB 每秒带宽。家里电脑、笔记本也带 2.5G 网卡的话，拷贝几十 GB 大文件，传输速度会比千兆 NAS 快很多。就算设备只有千兆网口，也可以正常兼容使用。处理器为 Intel N154 核心 X86 芯片，带硬件转码能力，跑 4K 视频转码、虚拟机、Docker 容器这类功能都没问题。内存支持后期自行升级，方便多开应用。系统可以选择 QTS， 也能切换 QUTS Hero。用上 CFS 文件系统，对重要照片、工作文件的数据保护更好。
0: 继 Pora X View 上市后，华为或将进一步扩大扩直板手机的产品阵容，未来有望覆盖更多产品线。近日，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 华为扩直板手机已有多产品线布局的动作，其中 N 终端线也正在评估扩直板方案，后续有望全面铺开。从爆料来看，博主提到的 N 终端线很可能指向华为 Nova 系列，如果最终落地，意味着华为扩直板手机将不再局限于高端市场，有望进一步覆盖中端价位段。实际上，华为今年9月刚刚推出首款扩直板手机 Pure X View， 该机于9月7日正式发布，9月9日开售，起售价5999元。配置方面， Pure X View 采用 6.39 英寸 OLED 屏幕，屏幕比例为 16:9.5， 支持120赫兹刷新率，搭载麒麟 9030S 处理器，运行 Harmonious 7系统，同时配备7000毫安时大电池。与常规直板手机相比，扩直板采用更宽的屏幕比例，增加了横向显示空间，在阅读、视频播放、游戏等场景下能够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如果 Nova 系列也采用扩直板设计，将进一步丰富华为扩屏手机的产品选择，同时让这一新形态进入更多消费者的选购范围。文章内容举报。秋季家装季已然到来，不少家庭准备给厨房来一次换新升级。洗碗机作为餐后清洁的得力帮手，究竟该如何选择？刚刚过去的天猫超级品牌日，或许能为有换新需求的用户提供一些参考。零售数据显示，海尔双面洗碗机近七天品牌零售 TOP1， 在厨电行业激烈竞争之下，这份成绩正是海尔大白电平台厨电产业在场景化、智能化持续突破的有力印证。当厨电竞争从单品参数转向场景体验，用户究竟为何买单？海尔双面洗碗机销量持续向好的背后，是用户对产品硬核实力的认可。它搭载 AI 四驱双面洗技术，其 H 型喷淋臂使水流从上下两个方向同时冲刷餐具表面，形成独特的三明治式包裹水流，配合6万帕高水压，实现餐具正放反放都能洗净。洗涤过程中，洗碗机还会进行2次80摄氏度高温煮洗，既能瓦解顽固油垢，也能有效杀灭常见细菌，为有老人小孩的家庭增添一份安心。 AI 温灼感知引擎则像为机器装上智慧大脑，可精准识别油污程度与餐具材质，自动匹配最优洗涤程序，彻底解放用户双手。海尔厨电对用户需求的持续深耕，最终沉淀为实打实的市场成绩。9月17日，欧瑞国际数据显示，海尔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洗碗机市场中起销量第一。当下正值秋季家装季，对于正在挑选洗碗机的用户来说，海尔双面洗碗机提供了一个集高效清洁与 AI 智能体验于一身的最优选择。未来，海尔厨电将瞄准厨房各类现实痛点，持续把 AI 技术落地为用户切身可感知的智慧厨房清洁体验。
1: 据报道，英伟达工程师 John Huber 与 Red Hat 的 Danilo Kramnik 在近日于布拉格举行的 LPC 2026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开源 Nova 驱动的进展与长期规划。Nova 是英伟达主导开发的 Rust 语言开源 GPU 内核驱动，定位为现有 Nuvo 驱动的继任者，将支持从 Turing RTX 20系列及之后的所有英伟达 GPU。 英伟达此次在开源驱动上的动作，不再是过去那种小步慢走的挤牙膏式更新，而是直接定下取代 OpenRM 的终极目标，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OpenRM 是英伟达目前使用的开源但非上游的内核模块， Nova 最终将取而代之，成为英伟达 Linux 驱动站的官方上游内核驱动。不过 Nova 并非即插即用的替代方案，它不兼容现有的数外驱动接口，英伟达用户态驱动组件需要相应适配，这意味着过渡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夜切换。当前进展方面， Nova 已能在 Turing 至 Blackwell 硬件上完成 GSP 固件启动，基础功能正在陆续上线，但该项目仍未达到面向最终用户的状态。
0: 五菱汽车官宣，旗下六座插电混动 SUV 星光 L 上市80天累计销量突破2万台。该车于7月16日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限时售价 10.98 至 13.28 万元，内部采用六座布局，主打家用，配置相当丰富，全系提供 AGS 主动进气格栅、电动尾门加尾门位置记忆、隐藏式后雨刮、 CarPlay 加 HiCar 加 CarLink、 主驾50瓦手机无线充电、主驾座椅6项电动调节、前排加中排座椅加热、 二排磁吸接口，车窗。

0: 系联前驻车雷达 15.6 英寸 2K 中控屏 ,540 度全景影像 ,12 扬声器以及灵眸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1: 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其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则称，英特尔仍将继续与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内存芯片价格持续疯涨，给下游所有手机厂商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哪怕是常年坐稳安卓厂商出货量第一宝座的三星，如今也快撑不住持续上涨的成本重压。据海外科技媒体最新报道，三星电子旗下负责移动终端业务的 MX 部门已经正式敲定了智能手机的减产计划，预估2026年第四季度的智能手机产量最高降幅会达到 30%。 不少相关报道直接点出如今三星手机的业务现状，哪怕新机顺利卖出去，也基本赚不到什么钱。按照产业链消息人士的透露，三星 MX 部门已经向多家上游零部件合作伙伴同步了通知，要求后续给到三星的产品供应量整体下调 20% 到 30%。 这个减产幅度对应的对比基准可能是环比上一季度，同比去年同期，或是直接对照此前年初制定的预期产量。三星电子此前原本定的全年智能手机生产计划最高目标是 2.7 亿部，如今随着第四季度产量的大幅砍减，全年最终的实际产量预计只会落到2亿部出头，最终的减产幅度明显超出了市场此前的普遍预期。内存价格一路暴涨，是三星这次大手笔减产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所用的低功耗 DRAM， 也就是主流的 LPDDR5X 规格 12GB 产品，单颗的售价已经达到145至146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约为 973.3至980元，对比去年同期的价格直接上涨了 175%。当下全球 AI 服务器产业的存储需求激增，持续拖高全行业各类存储器的供货价格。业内普遍预判2026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所用 DRAM 的价格还会再上涨约 20%， 单颗价格最高可以摸到180美元。如今三星手机板块的终端销售已经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主动缩减产量避免投入更多的亏损订单，成了当下维持三星整体集团盈利水平的最优策略。很多业内分析师也指出，连自身就手握大量存储产能的三星都扛不住成本压力被迫减产，足以说明这一轮存储涨价对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冲击有多剧烈，接下来其他中小手机厂商面临的生存压力只会比三星更严峻。文章内容举报。卫星尊爵 N16 FLIPAI 加2026翻转本正式在京东开启预售，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售。这是首批搭载 NVIDIA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笔记本，也是首批公布的 RTX Spark Windows 笔记本中唯一的二合一翻转本。 RTX Spark 集成 NVIDIA Gray CPU 与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最高可实现 1 petaflop FP4 AI 算力，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可处理更大的 AI 模型和高达 90GB 的复杂 3D 项目。设备运行 Windows on ARM 系统，支持 ARM 原生应用，也可通过转译运行常用软件，同时支持 NVIDIA CUDA， 兼容主流 AI 软件，并提供光线追踪 DLSS 和 Reflex 等技术加速创作和游戏。电池容量 99.9 Wh， 无论是插电还是离电使用均可保持出色性能。屏幕方面，最高可选16英寸 4K UHD 加Tandem OLED 双层触控屏，峰值亮度超1000尼特，100DCIP3 色域， Canon 色彩认证， Delta E 小于1，支持可变刷新率。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风波持续发酵，谁在为尊界 V800 供应制动踏板也成为焦点，种种线索指向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蓝鲸新闻报道，懂车帝方面介绍，对比测试中的智某车型踏板所用材料与尊界 V800 完全一致，甚至负责质检的也是同一人，两者零部件编号仅差一位，智某车编号为 TQR48501000。 01尊界 V800 为 TH01501000。

0: 多位汽配商家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上市时间较短，市面上相关配件较少，而智界车型配件较多。在售的智界 S7 制动踏板总成就来自凯众股份。凯众此前也曾公开表示，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踏板产品。凯众股份方面则对媒体回应称，相关供货车型信息受保密协议限制，无法直接回复。江淮汽车确实是公司客户，但是它的整体体量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怎么提江淮。至于具体供应哪些车型，公司称无法透露。目前尚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总成的供应商。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明确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非伯特利供应，江淮汽车是公司客户，但尊界并非伯特利客户。
1: 当地时间10月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 宣布将修订已经沿用近30年的车辆照明标准，一方面缓解大灯炫光扰民问题，同时为新一代车灯技术扫清法规障碍。随着 LED 大灯大规模普及，相比传统卤素灯亮度大幅提升，再加上路上高车身 SUV 皮卡占比越来越高，大灯照射位置更高，有关大灯炫光的投诉持续上涨，部分议员呼吁设定大灯亮度上限。本次修订将重新审视 LED 车灯、光线感应器、自动远光灯、可更换光源相关条款，还会评估大灯安装高度、照射角度，研究该类参数对炫光与行车视野的影响。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研究显示，炫光直接诱发的事故占比并不高。2015至2023年间，美国11个州统计，每1000起夜间交通事故里，仅有1至2起将大灯炫光列为诱因。夜间行车更大风险来自照明不足。另外，数据显示，70岁以上老年驾驶员受大灯炫光的影响最为明显。美国这套车灯标准的亮度上下限自1997年就未曾改动。NHTSA 表示，旧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新型安全车灯落地，新规更新会兼顾防眩光与技术发展。SpaceCast 拟融资约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亿元，采购英伟达 AI 芯片。该笔融资计划由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牵头，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据悉，SpaceCast 计划通过约100亿美元银行贷款和300亿美元投资及债务筹集上述资金。阿波罗预计将主导该交易，并向广泛的机构投资者分销相关债务。债券投资集团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PIMCO 正在参与洽谈，可能成为少数几家提供融资的贷款机构之一。摩根士丹利估计，到2028年，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需要1.5万亿美元的外部融资。尽管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对为该行业扩张提供资金的态度正趋于谨慎。今年8月，英伟达宣布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博峰、高盛和 KKR 等华尔街顶级机构合作，建立融资平台，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超过5000亿美元资金。
0: 作为汽车核心耗材的轮胎，正迎来新一轮大范围涨价潮。据央视财经报道，自9月起，国内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陆续发布合计70多份涨价通知，包含中策、赛轮、玲珑、贵州轮胎等头部厂商，调价覆盖全钢胎、半钢乘用车胎、工程胎等全品类，多数产品上调幅度集中在2%至5%，涨价大多从10月起正式执行。本轮涨价的核心推手是上游原材料全线大幅上涨，轮胎生产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超过70%，天然橡胶价格年内持续走高，上期所橡胶主力合约一度突破2万元每吨，年内涨幅超28%，创下9年高位。碳黑涨幅更为惊人，最高涨幅超75%。N330 碳黑价格冲高至12000元每吨附近，特种碳黑供应商卡伯特更是单次上调5800元每吨。与此同时，合成橡胶、钢连线等辅料受国际原油、煤焦油供应紧张影响，价格同步走高，多重压力挤压轮胎厂商利润空间。原料涨价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区受气候因素影响，产出不及预期，煤焦油供应收紧推高碳黑成本，叠加地缘因素扰动原油价格，带动合成橡胶涨价。
1: AIPC 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概念，但随着

0: 大模型能力持续增强， PC 正在迎来新的变化。在 AMD 看来， PC 正在从过去提供 AI 辅助能力的终端逐渐转变为智能体 PC。 9月30日， AMD 举办了一场媒体沟通会， AMD 客户端产品市场营销全球副总裁 Michael Nordquist 分享了 AMD 对于智能体 PC 的判断以及相关产品布局。在从 AIPC 迈向智能体 PC 这一转变中， AMD 正在用自己的节奏引领这一品类的发展，包括领先的智能体计算能力、一流的锐龙 AI Max 解决方案以及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四代演进，从第一块 NPU 到本地跑3000亿参数大模型，最近四年 AMD 在 PC 端 AI 能力上的布局几乎每一步都踩在首发上。2023年，AMD 在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中率先把 NPU 引入 PC， 成为业界第一家把 NPU 带进个人电脑的芯片厂商。2024年，锐龙 AI300 系列处理器登场， NPU 算力提升到40 TOPS， AMD 由此继续推动 AIPC 这一品类发展。微软针对 MacBook Pro 用户推出换购促销活动，购买新款 Surface Laptop Ultra 可获最高10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6699元人民币补贴。活动页面直白写道：“与你的 MacBook 分手吧。”微软表示，如果用户已经觉得传统专业笔记本的妥协难以忍受， Surface Laptop Ultra 可以帮他们完成切换。换购流程并非结账时直接抵扣，旧设备寄出并经检测后，用户将收到旧机评估价加上促销补贴的单独付款。Surface Laptop Ultra 起售价 2599.99 美元，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处理器，采用 ARM 架构 CPU 与 Blackwell GPU。 换购合作方 Teledance 列出了范围极广的机型清单，涵盖2016年至今的 Intel 版 MacBook Pro 以及 M1 到 M5 各代 Apple Silicon 型号，包括13英寸、14英寸、15英寸和16英寸多种配置。不过出现在换购目录中并不意味着能拿到最高返现额度。
1: 吃完感冒药后避免再开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分享了一起类似的案例。10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一声响，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一辆大货车尾部，小车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好大一个破洞，万幸副驾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驾驶人称自己感冒头痛并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时虽然紧急刹车，但没想到还是对了上去。交警查看其所吃药物说明书，发现上面明确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最终女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不少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若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或待几小时后副作用消退再开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明确新增强制警示。近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 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 至 2000N 区间，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即便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 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

0: 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施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据报道， Linux 内核 X86 架构联合维护者，被誉为 X86 架构活化石的 H.Peter Enven， 业内称 HPA， 在2026年夏天被英特尔裁员后，已正式加入隐秘初创公司 Rosarc Labs。 HPA 的名字在开源社区如雷贯耳，他自1992年起投身 Linux 开发，是 Linux 内核 X86、X86-64 架构的联合维护者，也是 SilSnux 引导加载程序的创造者，还曾长期担任 NetWebAssembler NASM 汇编器项目的首席维护者。30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 Linux 底层硬件支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样一位殿堂级开发者的去向，自然引发行业高度关注。而 Rosarc Labs 这家公司本身就充满神秘色彩。据多家外媒报道， Rosarc Labs 于2026年5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没有公开网站，也没有 LinkedIn 页面。Rosarc Labs 的 CEO Emerged Gill 是芯片行业资深高管，与英特尔 CEO 陈立武是长期共同投资人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 Rosarc Labs 已从英特尔获得了一项极为罕见的授权。
1: 全球知名水冷散热厂商 Alfluk 今日宣布扩展其 ES 系列单槽设计产品线，推出了四款专门针对 Nvidia 和 AMD 专业级显卡的单槽水冷头。这批新品主要适配 Nvidia RTX Pro 4000、RTX Pro 4500、RTX Pro 6000 Blackwell 系列，以及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显卡，起售价为 324.98 欧元，约2486元人民币。该系列水冷头的核心特色在于其单槽一致 slot 物理规格。要知道，传统专业显卡为了保证散热性能，往往采用双槽甚至更厚的设计，但在多卡集群环境下，厚度直接限制了显卡的堆叠数量。而通过改用水冷散热，显卡厚度被压缩至单槽水平，不仅解决了空间冲突，还为机箱内部的风道优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散热性能方面，新品采用了全覆盖设计，其底座由高纯度镀铬铜材质打造，能够同时为 GPU 核心、显存以及供电模组等高发热部件提供散热支持。为了进一步提升热交换效率， Alfluk 还引入了名为喷射引擎的冷却技术。该技术通过精密的内部流道设计，将冷却液以恒定压力均匀分布到所有关键组件上方，确保在高流速下实现最佳的热吸收效果。
0: 据报道，美光中国台湾地区桃园工厂工会于10月7日正式宣布，以 88.3% 的会员同意率通过罢工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与设置罢工纠察线权利。这是中国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工会首次取得罢工权。本次投票共有2258名会员具备资格，实际投票2012人，其中同意票1994票，不同意仅14票，投票率达 89.1%。若以实际投票人数计算，同意比例超过 99%。 工会强调，此次抗争并非单纯争取一次性奖金，而是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利润分享机制。工会的核心诉求是将公司营业利润的 15% 固定拨作员工季度奖金，取代目前的一次性发放模式。工会指出，三星半导体部门将 12% 的营业利润分配给员工， SK 海力士为 10%，而美光仅为 4.4%， 明显落后。美光于9月宣布2026财年全球奖励计划，中国台湾地区员工可获得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奖金，产线员工整体薪酬相当于35至68个月薪资。但工会认为一次性奖金无法取代制度改革，且美光在劳资调解进行期间未与工会达成协议就宣布方案。美光对此回应称，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与法律程序，已听到员工诉求并高度重视，将秉持善意持续与各工会沟通，预计10月稍晚与台中工会进行后续调解。
1: 据保时捷官方披露，10月7日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公布 Strategy 2035战略核心内容，将车型衍生版本数量削减约 20%， 高端车型平均售价提升 20%， 从以量取胜全面转向价值优先路线。根据规划，保时捷将通过精简产品组合降低复杂性，预计中期内每个车型衍生版本的平均销量将提升约 30%。 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的平均价格将从今年的约27万欧元升至超过33万欧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248万元，涨幅约 22%。 同时，保时捷计划到2030年每年至少推出一款定义品牌形象的新产品，并推出一款全新911衍生车型。保时捷 CEO 迈克尔·莱特斯将这一战略概括为 Value over Volume， 价值优先于规模。今年3月，莱特斯已提前透露方向，表示保时捷正在审视高于现有双门跑车的车型定位，计划推出定位高于911的产品。保时捷此次战略调整的背景是其全球销量和利润的双重承压。2024年保时捷全球交付量下降 3% 至约 31.07 万辆，中国市场暴跌 28%。 2025年中国市场销量进一步下滑 26%， 成为保时捷表现最差的市场。据报道，美国光通信龙头企业 Lumentum 首席执行官 Mike Hirozen 称，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建设速度更快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公司直至2029年初的光学元件产能已售罄。他表示，就该公司部分产品而言，到明年末约 70% 的需求无法满足，另一些产品直至2028年都将有约 30% 的需求无法满足。今年早些时候， Lumentum 获得英伟达的20亿美元投资。分析师预计 Lumentum 今年销售额将增长逾一倍。
0: 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确认 IQOONEO12 将于10月登场，新机在屏幕、性能和散热等方面均有大幅升级。据爆料， IQOONEO12 将行业首发维信诺全新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采用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的全新发光材料，在屏幕亮度、使用寿命和显示效果等方面均有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据该博主透露， IQOONEO12 此次采用的 2K 加 185Hz 定制屏是此前9月发布的新一代旗舰机型都没有的规格，屏幕配置相当激进。性能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新性能方案。同时，新机还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为长时间游戏提供更稳定的性能表现。该博主表示， IQOONEO12 的整体配置并非简单的性能越级，甚至有点 Ultra 的意思，与 IQOO16 更像是各有侧重的双旗舰定位。 IQOONEO11 文章内容举报。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原股东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退出，法定代表人由赵虎变更为丁少成，注册资本由6200万元人民币减至2418万元人民币。变更后，该公司由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汇通控股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全资接管。江淮汽车此前持有该公司 35% 股权，汇通控股持有 65% 股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曾用名江淮汇通恩伟驰合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如今再次更名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零部件、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汽车内外装饰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汇通控股招股说明书显示，库尔特主要为江淮汽车供应汽车声学产品及内外饰部件，是汇通控股旗下核心子公司之一。江淮汽车2025年年度报告中也将其列为重要合营企业。
1: 今天是 AMD Athlon XP 处理器家族发布25周年。2001年的今天，AMD 正式推出了基于 Palomino 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并首次引入了性能评级 PR 系统，向当时横行行业的兆赫兹神话发起正面挑战，确立了性能重于频率的硬件评估标准。在21世纪初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奔腾4处理器的 Netburst 架构在主频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 主频被市场和消费者视为衡量处理器性能的唯一指标。AMD 战略运营部门指出，

0: 面对当时频率虚高但实际效率不足的竞争环境， Athlon XP 必须通过一种直观的命名方式，如1800加，来告知用户其真实的性能档次，而非单纯比较时钟频率。技术实测数据证明了这一策略的科学性。在2001年10月的首批测试中，主频仅为1533兆赫兹的 Athlon XP 1800加在绝大多数基准测试和游戏表现中，成功击败了主频高达2000兆赫兹 2.0G 赫兹的英特尔奔腾4旗舰处理器。这意味着 AMD 在主频落后约 33%， 极低了467兆赫兹的情况下，实现了同等甚至更优的实际应用效能，彻底粉碎了频率及性能的误区。一、前沿 8.8 英寸不止小巧，还塞进了主动散热 8.8 英寸298克 5.74 毫米的机身，却塞进了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 Q4 自研电竞芯片、165赫兹 OLED 屏幕和主动风冷。 IQOO Pad Ultra 一上来就把小平板的性能上限往上推了一截。先看最核心的性能， IQOO Pad Ultra 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对于一台 8.8 英寸的小平板来说，这颗旗舰芯片已经很有分量。更特别的是，它没有只靠一颗主芯片解决游戏问题，还加入了自研电竞芯片 Q4，支持超分、超帧、光追等游戏能力。屏幕也不能只是够用， IQOO Pad Ultra 采用 8.8 英寸 OLED 极镜屏，分辨率 2304×1440， 支持165赫兹刷新率，像素密度达到 308ppi， 同时覆盖 100% DCI-P3 色域，并支持 HDR10+。 2.65 毫米四等边和 93.3% 屏占比，让这块屏幕在小尺寸机身里依然保持了不错的观感。横卧玩游戏时， 8.8 英寸的显示和操作空间也比手机更充裕。但当旗舰芯片、高刷 OLED 和电竞芯片全部塞进 8.8 英寸机身后，另一个问题也来了，这么强的硬件怎么让它真正跑起来和跑得持久？答案就在机身侧面的橙色蜂巢出风口，并不只是为了造型， IQOO Pad Ultra 加入主动风冷，内部配备 30×30 毫米主动风扇、双 VC 均热板以及23253平方毫米被动散热材料，把主动散热带进了这台小平板。机身做得这么小，电池容量也没有跟着缩水，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快充，长时间游戏需要的电量和补电速度这次也都照顾到了。将这么多硬件塞进 8.8 英寸小机身，我们先看看它实际长什么样，至于这套硬件到底能不能变成真正的游戏体验，后面用游戏来验证。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微博 CEO 王高飞在微博上就此话题发表了看法。王高飞表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问题谈不上万丈深渊，那么多召回刹车的厂商呢？核心首先是有没有因为刹车问题出事故的记录，如果没有，那么这个问题是风险，不是致命危险。另外是厂商多久能宣布问题定位和召回。用户信任某品牌的安全性，不是说这个品牌没有安全问题，是这个品牌在对待安全问题的程度上遥遥领先。博主小特叔叔表达了对测试和舆论态度的看法，他认为看了网上各种争论，刹车支架出现这个问题确实离谱，而且还能在其他车复现，以前多见的是油门踏板断裂。从视频来看，测试中的大脚刹车强度并不算离谱，而从部件照片来看， V800 的踏板支架位置目测确实相对薄弱。对于懂车帝发布这一负面测试结果表示佩服，实话说还是蛮佩服懂车帝敢把这么负面的信息发出来的，如果有造谣构陷，懂车帝整个都得陪葬。他同时感慨造车不易，可能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
0: 据保时捷官方公告，保时捷汽车公司正式发布未来一揽子战略计划，宣布将在祖文豪森和魏斯阿赫两大工厂投资21亿欧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158亿元，同时在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就业和长职保护期延长至2035年底。这是保时捷继此前4000人裁员计划后的第二轮大规模人员缩减，累计裁员总数将达到9000人。

0: 约占其 4.26 万员工总数的 21%。 此次裁员将通过自然减员、人口结构变化、扩大特殊部分退休计划及自愿离职协议等方式完成，2035年前不实施强制裁员。保时捷执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莱特斯博士表示，未来一揽子计划是跑车锻造35战略的基石，公司将在10月的资本市场日详细发布 Strategy 2035战略。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强化跑车制造商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保住长期就业岗位。根据协议，管理层和工会做出多项让步，受保时捷特定薪酬框架覆盖的管理层和员工将把当前集体协商薪资涨幅的 3.5% 推迟至2035年兑现。2027年和2028年，高级及最高管理层将放弃同等幅度的基础薪酬增长。圣诞奖金中企业自愿承担的部分将从 45% 降至 5%， 圣诞奖金从最高月薪的 100% 降至 60%。 近日有国人在国外使用特斯拉 FSD 的过程中突然遭遇了险情，之所以如此，还要归结到一个塑料袋上。从其发布的视频看，当天他开启 FSD 正常行驶，前方车流缓慢，突然间从对向车道飘来了一个蓝色的塑料袋，好巧不巧正好滚落到他的车前侧， FSD 立即紧急制动。正当此时，特斯拉后方一辆卡车制动不及，一头扎了上来，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特斯拉车主表示，这起事故自己认为 FSD 占了 80% 的责任，追尾自己的卡车则占了 20%， 对方没有及时制动，可能有点分神了。不过他同时也高度称赞了特斯拉的安全性，表示即便遭遇追尾，但自己的车后方几乎看不到任何损伤，也就是车牌以及支架被撞凹了进去。当然了，这也跟后车速度不快有关系。特斯拉 FSD 之所以不能准确识别塑料袋，是因为其采用纯视觉方案，依靠摄像头采集图像，靠神经网络识别物体。路面飘动的塑料袋属于典型长尾难题，并不是每次都能稳定识别。路上飘动的袋子本身特征极不稳定，有的是透明，有的带颜色，经过风吹又会时刻发生形变，很难匹配模型训练库里的标准物体样本。人类可以判断没有危险进而直接压过去，但 AI 没有这种物理常识，只能依靠图像特征做分类判断，优先制动。
1: 技嘉近期又推出了一款 DDR4 主板 B550M Gaming XWI FI6E， 基于 AMD B550 芯片组， Micro ATX 版型，支持 AM4 接口的锐龙5000、4000和3000系列处理器，含 G 系列 APU。 供电方面采用6+2箱混合数字 VRM 设计，单8 PIN 供电接口。技嘉标称支持 CPU 超频，但 VRM 规模较小，超频空间有限。主板使用四层 PCB， VRM 配备大面积金属散热片， IO 挡板预装一体化设计，省去装机时手动安装的麻烦。四条 DDR4 UDIMM 插槽最大支持 128GB 4×32GB， 默认频率 3200MT 每秒，并支持 XMP。 技嘉宣称超频可达 4733MT 每秒，前提是内存条和 CPU 内存控制器撑得住。扩展方面提供三条 PCIe 插槽，分别为 PCIe4.0X16、PCIe3.0X1 和 PCIe3.0X4。 两个 M.2 插槽分别为 GEN4X4 和 GEN3X4 速率，另配四个 SATA 3 6GB 每秒接口。 DIY 友好功能包括免螺丝 M.2 固定卡扣、 PCIe 显卡卡扣释放拨杆、 Q Flash 按钮支持 USB 刷 BIOS。风扇方面配四个 PWM 接口，支持 ARGB 灯效。日常行车中，窄路会车、山路超速、路口鬼探头都是极易引发事故的高频难题。今日，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微博通过最新一期网友问答，对外解读了乾坤智驾 ADS 在这些棘手场景下的处理逻辑。不少车主担心，在空间局促的乡间小路或者小区内部道路会车时，辅助驾驶系统会直接退出，把操控完全交还给驾驶员。针对这一疑问，华为明确表示，乾坤智驾 ADS 遇到窄路会车不会直接退出工作。依靠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多套传感器组合，车辆能够精准测算对向来车、路边障碍物距离，判断道路实际通行余量。依托 VIVO 2.0 架构， 结合云端世界引擎与车端世界行为模型，系统会预判对方车辆行驶动向，自主规划行驶路径，必要时主动倒车退让。除了智驾开启状态下的能力，这套系统在驾驶员手动开车时同样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很多人跑盘山公路时容易出现入弯车速过快的情况，即便没有开启乾坤智驾， CAS 5.0 全违防碰撞系统依旧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传感器实时识别弯道曲率与道路边界，系统综合当前车速、车身位置，评估过弯风险。一旦判定车速过高，存在冲出弯道隐患，车辆就会主动平缓降低车速，规避危险。
0: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被迫提高新款 iPhone 售价，进而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消息称，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对此，供应链人士回应表示，目前相关订单总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结合苹果官网销售情况来看，目前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规格型号的预计到货时间仍在3至4周，说明需求端并未出现明显下滑。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市首周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 苹果借此重回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此前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三季度预计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存储成本上升正在挤压下游手机厂商利润空间，三星手机已计划四季度减产 20%至30%，全年产量从预期 2.7 亿部下修至2亿部出头。苹果此前已上调 iPhone 18系列售价应对成本上涨，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涨价并未明显抑制消费需求。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版本仍处于缺货状态， Pro Max 版本凭借更长续航和更大屏幕受到消费者青睐。文章内容举报。荣耀在国庆假期期间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绩，即 Magic 9系列稳居安卓旗舰销量第一。10月8日，荣耀 CEO 李健发文称 Magic 9系列在7天假期中保持领先，而全球 CMO 关海涛则进一步强调，该系列在国庆期间每天都是安卓旗舰销量第一，并且是绝对是领先，大约是第二名的两倍。据报道，微软最新发布的 Surface Laptop 15GN8 再次出现 Intel 版明显优于骁龙版的情况。评测指出，搭载 Intel Core Ultra X7 处理器的版本在 GPU 性能、应用与游戏兼容性以及接口配置上全面领先，而骁龙版仅在原始 CPU 性能上略有优势。 GPU 性能是两者差距最明显的地方， Intel 版配备锐炫 B390 集成显卡，图形性能显著强于骁龙版的 Adreno GPU， 这意味着在游戏、视频编辑和 AI 图形负载中， Intel 版能提供更流畅的体验。此外， Intel 版原生支持 Thunderbolt 4接口，可连接更多高性能外设。兼容性同样是关键差异， X86 架构的 Intel 版不存在应用兼容问题，而骁龙版作为 ARM 架构，在部分专业软件和游戏中仍需依赖模拟层运行，性能会打折扣。评测认为，对大多数用户而言，配备更强集成显卡的 Intel 版整体体验更优。电池续航方面， Intel 版也出乎意料的强，Notebook 实测 WiFi 续航达到16小时，微软官方标称的骁龙版续航反而略短，这打破了 ARM 笔记本续航必然更长的固有认知。
1: 机械师14 Ultra 轻薄笔记本电脑的英特尔酷睿 Ultra X7 处理器 358H 配置现已开售，标价8499元，国家补贴后到手价为7224.15元。机械师14 Ultra 采用全金属机身，航空级铝合金加 C 面镁合金，通过阳极氧化工艺打磨，质感扎实。整机重量仅约 1.1 千克，厚度薄至 15.9 毫米。屏幕配备14英寸 2.8K、2880x1800、120Hz 高分高刷屏、16:10黄金比例、400nit 高亮度，支持 DC 调光、无频闪、硬件级低蓝光。性能核心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256伏 Lunar Lake 架构，峰值算力高达115 TOPS， 内置 X12 核显， 图形性能大幅提升，日常剪辑、轻度创作、网游都能流畅运行。整机32瓦性能释放，双风扇、双铜管散热，高强度负载下稳定控温。标配 16G BLPDDR5X 高频内存，频率高达8533兆赫兹，多开网页、文档、AI 软件不卡顿，搭配 ETB PCIe 4.0 SSD 读写速度飞快。续航搭载70瓦时大容量电池，依托 Lunar Lake 低功耗优势，长续航满足全天外出办公，支持65瓦 PD 快充，电量快速回旋。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
0: 微软在旧金山发布搭载英伟达芯片的旗舰笔记本电脑 Surface Laptop Ultra，宣称其 AI 性能在多项指标上超越苹果 MacBook Pro M5， 并以更低起售价直接切入苹果的核心市场。微软高管表示， Surface Laptop Ultra 在本地运行 AI 模型时的响应速度是 MacBook Pro M5 的2倍，视频生成速度快6倍。该产品起售价为2599美元，较16英寸入门版 MacBook Pro 低约400美元，即将开始发货。这一系列动作意在夯实 Windows 在 AI 时代的主导地位。苹果 Mac 电脑凭借本地运行 AI 模型的出色能力，近年来需求旺盛，微软此番反攻将竞争直接升温。 Surface Laptop Ultra 采用英伟达面向 Windows 笔记本电脑推出的全新 RTX Spark 芯片，该芯片同时承载通用计算与 AI 计算任务。英伟达 CEO 黄仁勋与微软 CEO Satya Nadella 同台出席活动，共同为这款新 PC 芯片站台。黄仁勋在现场表示，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英伟达的入局直接冲击英特尔和 AMD 在通用 PC 处理器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
1: 微软在 Windows 和 Surface 10月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低调但实用的更新， Windows 11即将迎来全新的电池状态小工具，将笔记本和已连接设备的电量信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中。过去用户想掌握各设备电量，需要先看任务栏确认笔记本电量，再到系统设置或各品牌专属应用中逐一检查鼠标、键盘或无线耳机的剩余电量。新小工具上线后，打开小工具面板即可一目了然，每个设备会清晰标示独立的电量百分比和当前连接状态。目前演示中主要聚焦 Surface 耳机、Surface 键盘和鼠标等微软自家生态。实际上，上个月的 Windows 11预览版代码中就曾出现该功能的痕迹，当时还有传闻称未来可能支持锁屏显示，但微软目前只公布了小工具面板的实现方式，用户通过小工具面板点击添加小工具，选择电池状态即可将其加入桌面。这项功能目前正逐步向预览体验成员展开测试，未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支持范围的广度。微软尚未明确表态是否会全面支持罗技、索尼、雷蛇等第三方品牌的无线配件。如果未来 Windows 能跨品牌抓取各类蓝牙配件的电池信息，这个小工具也将成为笔记本用户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
0: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宣布，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及人工智能企业 xAI 联合启动代号 TerraFab 的超级芯片制造项目，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晶圆厂计划。随后，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raFab 项目，计划向对方授权 Intel 14A 工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 TSMC 正在探讨加入 TerraFab 项目的可行性，引发外界新的猜测，包括台积电可能以合资形式参与运营等。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 LIPBU10 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再次重申，英特尔将继续参与 TerraFab 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界顾虑，例如英特尔无法兑现承诺或选择退出，进而让埃隆·马斯克转向台积电获取半导体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埃隆·马斯克也否定了台积电参与运营的可能性，表示只是提议台积电租赁 TerraFab 工厂的部分设施，并利用这些设施生产芯片。有市场人士认为，仅靠投入更多资金并不能保证解决建厂与运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台积电或许会分享一些专业知识，协助建设及维护 TerraFab 工厂，从而获得额外好处。
1: 懂车帝实测曝出尊界 V800 三次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引发热议。部分网友称节目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据界面报道，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针对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时显示的踏板力，懂车帝方面表示，网传暴力测试并不存在，而是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网友关注的 4589N 踏板力数值，实为高速摄像机拍摄实验画面时，因摄像机与检测设备的液晶屏刷新帧率不同，拍摄到的液晶屏数字跳动出现残影，真实峰值数据为 1612N， 踏板力在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但 4589N 被截图并形成谣言。目前尊界已经发布声明回应称，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 2025 GB7258 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 至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
0: 据报道，法拉利董事长约翰·埃尔坎本周在都灵 WAVE 科技大会上透露，法拉利认真考虑制造纯电动车，源于2016年7月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一次散步对话。贝索斯当时告诉他，我不懂车，但我非常了解创新，我认为你需要认真想想造一辆电动车。这番话最终促成了法拉利首款纯电车型 Lucid 的诞生。该车于今年5月正式发布，由前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及其 Lovefrom 团队与法拉利联合打造，研发历时5年。艾维在大会上表示，项目并非从草图开始，而是先用近一年时间深入研究法拉利的历史与文化。加州和马拉内罗的团队随后共同开发了5年。 Lucid 的定价约为64万美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429万元，搭载122千瓦时电池组，最大功率超过1000马力，零百加速约 2.5 秒，续航约450公里。今年8月原石滩拍卖会上，首台 Lucid 以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新车拍卖纪录。艾维在设计中刻意拒绝了当前汽车行业触屏主导的趋势。他表示，触觉不应作为车内的主要交互方式，触屏让你作为物理存在与车辆脱节。 Lucid 大量采用物理按键和触觉反馈，旨在建立驾驶者与车辆之间更直接的关系。
1: 据路透社报道，下周一开幕的第91届巴黎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倍。除了比亚迪、奇瑞等已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理想、东风风行、广汽埃安等新面孔将借车展官宣入欧。路透社指出，中国车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国内需求走弱，欧洲几乎成为唯一可大规模突破的增量市场。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Stacks 合伙人 Brad Kunz 直言，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不让进，那我们就得拿下欧洲。如果美国对中国车企开放，欧洲也不会变成如此激烈的战场。 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 10.7%， 较去年同期的 5.7% 激进翻倍，已超越上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日系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两年前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关税后，中国车企迅速转向插混赛道突围。二季度中国品牌拿下西欧插混市场 26% 的份额，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2.2%。 中国品牌的攻势也正让欧洲传统车企承压，大众正在裁员数千人并考虑关闭工厂，宝马也在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
0: SK 海力士在 HBM 的混合键和技术开发上正面临困难，公司的 HBM 样品生产尚未启动，而三星电子已经用混合键和工艺制造的 HBM 样品送到了客户手上。这则消息来自 SK 海力士未来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艺开发工程师，他向记者 Damon 透露了上述情况。目前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没有对这一说法做出回应。混合键合是一种封装工艺， 把两颗硅芯片通过内嵌的金属凸点熔接在一起，形成一颗芯片，可以把多颗裸片甚至整片硅晶圆以背面朝下的方式堆叠连接，取代传统的芯片凸点，直接在两颗芯片之间键和铜互联。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很直接，两颗芯片之间的互联距离更短，能够降低延迟，提升性能，并减少信号失真。对 SK 海力士来说，这被认为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公司的 HBM 此前一直占据全球营收第一的位置，而在要求更高容量、更好性能和更先进技术的客户那里，份额可能会因此流失。从份额数据看，目前 HBM 出货由 HBM3E 和 HBM4 主导， SK 海力士以 50% 的份额居首，三星电子占 33%。 SK 海力士的份额相比此前已经出现下滑，它一度占全球 HBM 支出的 64%，如今降到 50%， 同期三星电子正在追赶。据报道，华为管理层在近期向媒体表示，从可统计的数据看，华为 AI 加速器在中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已超过英伟达。据机构统计与华为全连接大会公布的数据，华为升腾系列 AI 芯片在中国市场份额已达 50%， 一举超越英伟达的 8%。 而在2022年，英伟达独占中国 95% 市场份额，升腾仅占 3%， 四年间格局彻底逆转。市场逆转的核心背景是美国出口管制。自2023年以来，针对高端 AI 加速器的出口许可不断收紧，中国本土云厂商和科研机构失去了大量采购英伟达高端产品的合法渠道。然而，市场需求并未消失，升腾凭借多年积累迅速补位，成为市场首选。单芯片性能受限是华为必须面对的现实。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坦言，若单看单一芯片，华为的瓶颈在于可用先进制程节点受限，因此华为选择以系统规模弥补单芯片差距。华为发布了 Pyrium 计算架构与灵渠 Unified Bus 高速总线，可支持百万级处理器对等互联。基于 Pyrium 架构的 Atlas 950超节点正在部署测试，规模达 25.6 万张计算卡，瞄准10万亿至40万亿参数级别的基础大模型训练。产品节奏方面，升腾 950P2 推理已于2026年第一季度上市，目前小批量供应。据 Jackin 透露， Intel Nova Lake 处理器首发将优先推出搭载大容量墨迹缓存 BLLC 的 BFC 型号，主打游戏场景，策略上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系列。Jackin 在被问及 BFC 型号是否会与标准版同步发售时表示， BFC 将是 Nova Lake 产品线中最先上市的，这意味着 Intel 在 Nova Lake 发布上采取了游戏优先的策略。此前 Intel 已确认 Nova Lake 架构首发桌面端而非服务器，如今看来首批桌面芯片还会堆上大缓存。命名方面， Jackin 透露 Intel 这次把编号从三位数改成四位数，而且以四开头而非三，原因是 AMD 先动了命名规则， AMD 的锐龙 AI400 系列 Gorgon Point 芯片改了编号方案， Intel 只能被动跟进。 Jackin 强调， Intel 不会无缘无故改命名，这种决定纵来不是随便做的。此外， Nova Lake 的 DS 型号双计算芯片最高52核的送样时间晚于其他型号，要到2026年12月才开始送样，比 Q1 产品线中其他型号都晚。
1: 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万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 CPU 采用10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Hz， 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 13.3 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 正电最高温度 40.2 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 365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9日 ,IDC 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 ,2026 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仅有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 20.1%， 环比二季度同样回落 9.1%。
1: 据 IDC 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 PC 出货量为6270万台，较前一季度环比下滑 9.1%，较去年第三季度的7850万台同比大幅下跌 20.1%。通常来说，每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销量都受益于返校季的季节性需求，因此这样巨大的跌幅实属罕见。IDC 将 PC 出货量大幅走弱部分归咎于供应问题以及价格高企。换言之，随着内存价格持续短缺和价格高涨，当前业内所称的这场内存危机 Ramagarden 仍在持续发酵。此外， IDC 还指出，第三季度 PC 销量下滑背后的另一大原因是供应商早期的囤货行为。今年早些时候，全球 PC 制造商和销售商大量提前购入库存，以应对与内存成本相关的价格上涨，这提振了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但也实际上透支了下半年的需求，导致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出现通常的季节性增长。今年7月 IDC 公布今年第二季度 PC 出货量时显示， PC 出货量当时同比下跌 3.8%， 为过去九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而就在数月之前，该机构已经下调了2026全年 PC 市场的预期。
0: 据中国一汽官方发布，今日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恭、丰田汽车社长佐藤恒志、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中国一汽总经理助理柳长庆、丰田汽车中国本部长上田达郎、广汽集团总经理何先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下一阶段，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将共同肩负合资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职能。三方在公告中回顾，自2002年中国一汽与丰田汽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2004年广汽集团与丰田汽车成立合资公司以来，三方以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为载体，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目前两家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累计拥有超2356万用户。本次签约也铺垫已久，日前中国一汽与广汽工业已先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经友好协商后决定建立全新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推动合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骗局，这类项目打着低投入、易上手的旗号，宣称足不出户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人落入圈套。宣传话术里，该项目门槛极低，培训环节看似简单易学，很多意向者看完宣传便向涉事公司缴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进行电池加工。可受害者真正开工后才发现，现场培训时顺利做出合格样品，回到家中无论怎么调整工艺，反复尝试，产出的电池永远无法通过对方验收，约定好的加工费一分都拿不到。有受害者前后缴纳19000余元押金，耗时数月，始终没能交付一件合格产品，押金也难以追回。经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作案， 本身不具备任何锂电池生产资质，却以锂电池代加工加盟为幌子实施诈骗。

0: 统一涨价400元， Nova 16 SE 各版本上涨200元。具体来看，华为 Nova 16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发布时的2999元上调至3399元， 12GB 加 512GB 版本由3499元涨至38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Pro 同样全系上涨400元，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3899元涨至42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由4399元涨至4799元， 12GB 加 1TB 版本则由4999元涨至53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SE 的涨幅相对较小， 128GB 版本由2499元调整至2699元， 256GB 版本由2699元调整至2899元，512GB 版本由3199元调整至3399元，均上涨200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值得注意的是，小米17 Ultra 系列今日也同步上调售价，全系涨幅达到1000元。其中，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涨至7999元，定位更高的徕卡版则由7999元涨至8999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今年手机厂商首次集中调价。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旗下多款手机曾集体涨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最高上涨1000元，小米17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荣耀 Magic 8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此外， Oppo、Vivo 此前也已陆续调整部分在售机型价格。今年以来，受存储芯片及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影响，国内手机厂商已进行多轮价格调整，涨价范围也逐步覆盖不同价位段的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1: 国庆高速免费截止到10月7日24时，往年假期最后一晚，不少车主会玩命极限卡点，抢在零点前冲过收费站。今年有媒体现场观察发现，冒险卡点的车辆明显变少，更多车主学会用先下后上的方法省下通行费。高速免费的判定规则看出口下道时间，不是上道时间，只要在免费时段结束之前驶出收费站，整段路程全部免费，如果过了24点才下高速，就要缴纳全程通行费。要是算好时间，确定没办法在24点赶到目的地，就找就近出口先开下高速，前面跑过的路程直接享受免费，之后再重新驶入高速，剩下的路段按实际里程交钱，这属于政策允许的操作，并不是逃费行为。有车主分享自己的实操经历，眼看时间来不及，中途就近出站再重新上道，直接省下一大笔路费。收费站工作人员也说，现在懂这个技巧的司机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碰到缴纳高额全程路费的车主。以前不少人为了省过路费，在高速上疯狂赶路，抢零点冲收费站，极限卡点隐患很大，临近截止时刻车流扎堆，很容易引发追尾剐蹭事故，收费站出口也会严重拥堵，就算差几十秒错过时间，就要掏全程的高速费，风险很高。现在短视频导航软件都会普及这个小技巧，出行前导航也会弹窗提示，大多数车主都会提前规划行程。微星推出 MPG Core Browser AP15 双塔风冷散热器，专门针对 AMD X3D 系列游戏处理器优化，自带顶部 DG Display 竖显屏。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这款散热器采用双塔双风扇结构，配备六根直出热管，搭配镀镍纯铜底座，导热效率更高。 X3D 处理器因为堆叠缓存很容易积热，AP15 的散热结构就是针对这个痛点调效，长时间高负载游戏， CPU 温度能稳住，不会因为热量堆积出现掉帧。顶部的 DG Display 竖显屏是一大亮点，屏幕分成四个区域，能直接实时显示 CPU 温度、处理器负载、风扇转速，还自带简易周历，不用打开电脑软件，看一眼机箱顶部就能掌握核心硬件状态，屏幕模块支持拆卸，不喜欢屏幕的玩家可以直接拆掉。热管做了避让设计，不会挡住高马甲内存，就算插满四条高规格 DDR5 内存也不会冲突，这是很多

0: 双塔风能很难做到的一点。安装设计很友好，不用提前拆下风扇就能完成整套安装，包装里面附赠长柄螺丝刀，新手自己装机也能轻松上手。风扇支持 PWM 智能调速，根据 CPU 温度自动调整转速，平衡散热能力和噪音。近期，汽车制动部件安全问题引发行业与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大家关心的制动踏板可靠性，猛士汽车 CEO 万良瑜对外介绍了品牌在该部件上的设计思路与技术标准。据介绍，猛士旗下全部车型的制动踏板都选用高强度材质打造，并且围绕越野穿越、赛事高强度使用场景，做了专门的结构强化处理，并非只满足基础标准。这套部件已经经过环塔这类高难度极限环境的实地验证，踏板整体承压表现高于国家相关标准，为激烈驾驶、非铺装路面出行提供充足的安全冗余。作为主打智能越野的品牌，猛士近期有多款产品面向市场投放，其中猛士 M817 已经在今年7月完成首批用户交付，新车共有5款配置，定价区间 29.99 39.99 万元。车辆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采用插混动力架构，综合续航最高可达1450公里。另一款关注度很高的方盒子 SUV 猛士 X700 也已于9月28日开启预售，这是 X 系列的首款车型，起售价格 24.98 万元，配备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完整搭载华为乾坤全套智能方案，车内还创新配备衣物烘干机，瞄准城市轻户外的用车人群。
1: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产汽车10月8日宣布，将于本月内在墨西哥推出皮卡 Frontier Pro 及郑州日产风坦的海外版。这是日产首款在中国开发并出口海外的车型，墨西哥成为首个海外市场。风坦由日产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郑州日产负责开发，2025年11月在国内上市，提供燃油、PHEV 插混两种动力，共9款车型，售价区间 16.99 万至 24.99 万元。此次出口墨西哥的是 PHEV 插混版本，共2款车型，搭载1月5日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LE 版入门版，墨西哥起售价为 89.99 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33万元，Platinum 版 96.99 万比索。对比国内 PHEV 版本 18.99 万元的起售价，风坦出海后身价上涨约 74%。 这一定价策略既保留了相对当地竞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为日产留出了可观的利润空间。此外，墨西哥2026年1月起对非自贸协定国家含中国加征最高 50% 额外关税，而日产因本地生产规模达标，从中国进口可免缴此项，相对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形成直接关税优势。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日产用中国合资公司开发的皮卡去海外市场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
0: 据 Notabic 评测，高通骁龙 X 在发布近2年后，实测多核性能领先 Intel 最新 Wildcat Lake 约 20%。 骁龙 XX126-100 于2025年第一季度发布，采用4纳米工艺8核 Orin CPU 架构，最高频率 3.0GHz， TDP 仅 25-30 瓦，集成 Adreno X1 45GPU， 算力 1.7TFLOPS。 与搭载 Intel Wildcat Lake 的联想 IdeaPad Slim 3对比，搭载骁龙 X 的惠普 Omnibook 3 16在多数指标上明显占优，多核性能快约 20%， 续航更长，电池容量也更大，风扇噪音也更小。不过 IdeaPad 单核性能领先 23%， 运行温度稍低。 Wildcat Lake 是 Intel 今年推出的新处理器，属于酷睿300系列，采用 18A 工艺，配备两个 Cougar Cove P 核加4个 Darkmount LPE 核， GPU 从 Panther Lake 的4个 X1 三核心砍到2个。虽然目前新一代骁龙 X2 Elite 和 X2 Plus 已经上市，但高通方面则至今没有对骁龙 X 基础版进行换皮重发，仍然将这款处理器用于新款笔记本中。
1: 据报道，在近日于捷克举行的 Linux 管道技术大会 LPC 2026上，华为工程师正式展示了一款名为 XMFS 的实验性文件系统。 XMFS 全称 Express Memory FS 极速内存文件系统，是面向搭载 CXL 3.0 或华为统一总线的现代 Linux 服务器设计的专用文件。

0: 系统。CXL 3.0 与华为统一总线属于内存语义互联技术，能让远程内存像本地内存一样被直接寻址。XMFS 的核心设计目标是通过标准 POSIX 文件系统接口实现跨节点共享内存的直接访问，无需修改上层应用逻辑即可使用。与其他厂商为 CXL 服务器研发的 FAMFS、DEX 等方案相比，XMFS 的核心优势在于原生支持常规 POSIX 文件系统操作。在 LPC2026 公开的基础性能基准测试中， XMFS 相比传统 TMPFS 表现亮眼。应用场景方面，华为已针对多节点容器镜像共享、元数据密集型工作负载等场景完成 XMFS 的测试验证。这意味着在容器化部署和需要频繁访问元数据的 AIHPC 工作负载中， XMFS 具备实用价值。当前 XMFS 仍处于实验阶段，尚未提交至 Linux 内核邮件列表接受社区评审。据海外多名用户反馈，红旗 Acer 近期新上市的 Google Look 14笔记本电脑在进行系统更新时遭遇了严重的无线重启问题，导致设备完全无法使用。目前该 bug 主要集中在红旗这款特定机型上，谷歌官方人员提供的紧急底层修复方案也未能解决这一故障。这一全新产品线于9月21日发布，并在10月4日正式上市，但开售仅一周便在海外各大硬件论坛出现集中投诉。 Reddit 社区中已有至少四名用户详细描述了相似的遭遇，部分受影响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办理退货，并转而购买其他品牌的同类设备。从用户提供的反馈来看，故障通常发生在设备首次开机设置阶段，尤其是当用户将安卓智能手机连接至笔记本后，系统便会提示安装更新。一旦进入更新流程，电脑就会在红旗品牌 logo 和正在更新的提示界面之间来回循环，甚至有用户的设备在这一死循环中卡顿了长达一个小时，安装进程始终无法正常完成。而面对用户的求助，一名谷歌工程师在论坛中挤出了进入底层系统的调试建议。该方案要求用户拔掉所有 USB 设备，通过快捷键组合进入高级选项，并尝试解锁 bootloader。
1: 美商海盗船上个月发布的 Warthog 路霸机箱目前已登陆电商平台并开启预售，到手价为1599元。这款机箱基于 Frame4000D 模块化平台打造，最显著的特色是复刻了2012年一代神机 Vengeance C70 的弹药箱军事风格设计，提供橄榄绿和黑色两种配色方案。散热方面，机箱采用高风量通风设计，引入独特的 3D 外形开孔结构，在强化机身骨架的同时，为高性能硬件预留了充足的进风通道。机箱还配备了 Infinero 风扇安装系统，通过可调节导轨，用户能够快速安装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细节配置上， Warthog 路霸搭载 Raptronic 2.0 线缆管理系统，方便玩家走线，自带 GPU 防下垂支撑，保护重型显卡，一体式搬运提手则方便整机移动，进一步提升了定制自由度。机箱整体尺寸为 534x284x546mm，支持 Mini ITX、Micro ATX、ATX 和 eATX 305x277mm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安兔兔今天公布了9月 iOS 设备性能排行榜，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接杀入前三， A20 Pro 芯片性能直接超越 iPad Pro 上的 M4 芯片。具体排名方面，排名第一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1英寸，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 359,928。 排名第二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3英寸，同样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 359,448。 位列榜单第三的是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512GB，平均跑分为 342,963。 排名第四的是 iPhone 18 Pro， 同样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 340,6662。 第五至第八名均为 M4 芯片设备，跑分在303万至309万之间。第九和第十名为 M3 芯片的 iPad Air 2025系列， 跑分约263万至266万。从榜单可以看出，两纳米工艺加持的 A20 Pro 芯片性能已经全面超越上一代 M4 芯片 iPad Pro， 移动端芯片反超桌面级芯片的趋势愈发明显。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新两纳米 N2GA 工艺，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使用两纳米制程，同时首次启用 WCM 晶圆级多芯片封装，属于架构级换代。芯片配备六核 CPU， 包含两个超级核心和四个能效核心，七核 GPU 搭载神经网络加速器，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 AI 算力翻倍，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相比 A19 Pro， A20 Pro 内存带宽提升 50%， GPU 性能提升 40%， CPU 和 GPU 综合性能提升 15%至20%， 整体功耗降低 30%。 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虽然没有任何停产传闻，但 NVIDIA RTX 5090在德国零售渠道已几乎消失。这款建议零售价2099欧元的旗舰显卡，实际均价已超过6000欧元，快科技注约45027元人民币。德国科技媒体 Computerbuys 汇总信息显示，在价格对比平台搜索 RTX 5090现货，能查到31款在售型号，价格从5999欧元到9900欧元不等。31款看起来不算少，但其中14款显卡只有一家商铺显示有货，没有一款型号在超过6家商铺同时显示有货。能维持这个31款在售的表象，主要靠 Casey King 和 Alternate 两家商铺撑着，他们近期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各自店铺中将 RTX 5090标记为新品有货。至于为什么 RTX 5090库存减少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 NVIDIA 向合作伙伴减少了供货量，也可能是生产出来的货没进入当地市场，或者在零售链条内部直接流向了终端客户。RTX 5080和 RTX 5070 Ti 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德国线上渠道仍有大量型号在售，有超过10几家商铺标记为现货可发，但两款的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今日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在小米商城上架并开启预约，将于10月12日开售，首发到手价299元。据了解，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支持 1.9至9000克承重，兼容 75x75 毫米、100x100毫米两种 VESA 标准安装孔距，适配34英寸及以下显示器。该支架臂采用双弹簧专利结构设计，升降过程受力均匀，并通过3万次以上疲劳测试，兼顾调节顺滑度与使用耐久性。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支持升降、俯仰、旋转、左右及前后5个方向自由调节，前后伸缩范围达 43.5 厘米，上下升降范围达30厘米，同时支持180度水平旋转和360度屏幕旋转，用户可根据办公、游戏等不同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显示器位置和角度。用料方面，支架臂主体采用3毫米厚铝合金材质，结合一体压铸成型工艺与 CNC 精密加工，兼顾结构强度与外观质感。产品配备可手拧螺丝，无需额外工具，单人即可完成安装。此外，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还采用隐藏式锂线槽设计，可将电源线、视频线等线缆收纳在支架内部，让桌面更加整洁。售后方面，产品支持5年以换代修服务。
1: IQOO NEO12 已经官宣本月发布， IQOO NEO 产品经理今天提前揭晓了新机的部分亮点，号称将实现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新机首次搭载新一代冰穹主动散热风扇，搭配全新冰穹风道，风力强劲，散热更高效。同时配备旗舰双芯，从性能计算到散热体验做整套系统升级，真正实现 Ultra 级性能，在高画质高帧率和长时间重载下依然帧率稳得住，温度压得住。屏幕方面，在 2K 之上还有更大惊喜， IQOO 史上最高刷新率屏幕即将到来，超高清超高刷从此不做选择题。与维信诺、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全新发光材料，是国产屏幕制作的新突破。据爆料， IQOO NEO12 首发维信诺 2K 加185赫兹定制屏幕，基于第四代 PTSF 发光技术打造，高分辨率加超高刷兼得，而且是全球首发且独占技术。此外还配备全新高性能屏幕驱动芯片， 带来更强的平

0: 幕驱动性能和更精准的控光表现，屏幕全方位体验进一步提升。外观带来全新升级背板工艺，手机转动时背板会呈现出充满热血感的流光效果。性能则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新方案，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新机将于10月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十一假期结束了，为了充电，你最长排了多久的队？每年国庆长假，高速电车充电排队都会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今年十一同样没能例外。今年没有悬念的再次成为焦点，频频登上热搜，百车扎堆排队，取号破百，不少服务区开始拿号叫号充电。新闻里能看到车主排队六七个小时等待充电，有人排到60多号，睡了一觉还没轮到自己，空调都不敢开。更有电车电量仅剩1%趴窝，各种推车到充电桩，结果前面还有十几台车等候，抢装冲突依旧发生。2026年本是800伏高压平台，各大品牌超充、闪充大规模落地的一年，本该缓解补能痛点，为什么充电焦虑反而一年比一年明显？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趁机点评，看看电动车就是不行吧，国庆高速就是电动爹的照妖镜，还是油车厢。一，还有增程车抢装，国庆假期高速充电难的问题，不用刻意回避，因为过去7天发生的真实案例已经不胜枚举。10月1号的凌晨3点，一张排号单在社交平台上传开，单子上的号码是 A140，而发号码条的工作人员告诉车主，发号时才充到29号。国家能源局放出国庆高速充电统计数据，10月1日到10月7日，纳入监测平台的高速充电枪一共完成671.1万次充电，总充电量1.631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这次统计覆盖6.27万个高速充电设施，假期出行高峰直接把充电需求推上新高度。其中10月1日充电量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单日充电量2804.69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国庆首日上涨60.4%。能看出选择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车主一年比一年多，绿色出行的占比持续走高。虽然整体充电设施数量一直在往上加，但节假日潮汐式爆发的需求还是会造成局部服务区充电排队。大部分时间充电桩够用，只是集中在出城返程那几天的白天时段，热门高速服务区就会出现大量车辆等候补能的情况。有意思的是，新能源车高速流量大幅上涨的背景下，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数量反而同比下降17%。一方面是这一年新增不少大功率快充桩，今年一到八月就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1.1万个。另一方面，各地服务区也用上调度、取号限流这类办法，尽量减少长时间排队的现象。拥堵不是全国普遍现象，主要集中在少数热门线路、少数时间段。
1: 小米鹏程 N90 探索版上新车身配色，珍珠白正式加入可选清单，选装这个颜色需要额外加7000元。在此之前，探索版能选的车漆只有远山青、火山灰、蝴蝶谷蓝、冷卡其四款。现在鹏程 N90 探索版一共4种车身颜色，远山青、火山灰免费车漆，不用额外花钱。冷卡其和这次新增的珍珠白都属于付费选装色，两个配色选装价都是7000元。不知何种原因，蝴蝶谷蓝目前不在选配之列。还有远山青搭配银色拉丝饰板的版本，原本标价2000元，现在直接权益赠送，不用额外付费。鹏程 N90 探索版主打户外露营、长途穿越，目标用户大多喜欢沉稳低调的色调，之前的配色偏向户外硬核感，这次新增珍珠白，给喜欢干净简约外观的用户多了一个选择，白色车身在户外拍照，视觉效果会更突出。内饰方面没有变动，依旧提供摩卡棕、砂陶米2种配色，内饰颜色全部免费选装，不用额外加钱。车型基础售价保持29.9万元不变，新增配色不会改变车辆本身配置。锁单之后，车辆预计9至12周交付。还能领取6000元轮毂选装优惠券，可以用来升级不同样式车轮。
0: 小鹏集团旗下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行服务正式定名小鹏悠游，英文名称为 Sapsin 悠游，配套打车小程序同步上线。此次品牌亮相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在车辆量产、道路测试和内部订单验证之后，进一步推进面向用户的出行服务体系建设。据了解，小鹏于2025年11月正式公布 Robotsky 战略，计划在2026年推出3款 Robotsky 车型并启动试运营。今年5月18日，小鹏首台前装量产 Robotsky 在广州正式下线。在技术层面，小鹏 Robotsky 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4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车端有效算力达到3000 TOPS， 并采用纯视觉感知方案，结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其技术方案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旨在降低规模化部署成本。此次小鹏悠游品牌亮相及打车小程序上线，意味着小鹏正进一步完善 Robotsky 从车辆制造、技术研发到乘客服务的业务链条，为后续示范运营建立用户入口。
1: 据报道，捷豹在英国盖顿举行的 Type 01发布会上确认，品牌重生计划的第二款新车正在推进中，预计2028年正式亮相。定位跨界车型，将沿用 Type 01的豪华现代主义设计语言。捷豹 Type 01是一款4门 GT 纯电车型，搭载3台电机，综合输出功率达1015马力，峰值扭矩1007磅英尺，零百加速约3.1秒，配备118千瓦时电池组，续航最高约640公里，支持850伏高压平台，13分钟可补充约320公里续航。该车起售价约13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7万元，2027年初开放订购，2028年正式交付。捷豹高管明确要求不要将其称为轿车，而是定位为4门 GT。捷豹董事总经理罗登·格洛弗在发布会上表示， Type 01传递的是一种大胆、现代的品牌精神，核心理念是不惧打破常规，拒绝妥协。他认为品牌在营销时不应过早陷入细节，而应让消费者先理解品牌的大图景。在千篇一律的跨界车和轿车市场中， Type 01的造型确实独树一帜，如果后续跨界车型延续这一设计哲学，有望成为路上最具辨识度的车型之一。有不少网友反馈，使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时，无法正常播放尊界 V800 相关实测视频。针对这一广泛热议的问题，官方客服已经挤出了明确回应。近日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实际操作录屏，显示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里和尊界 V800 刹车测试相关的内容时，视频位置直接显示功能陆续开放中敬请期待的提示语，完全无法正常加载播放。事件发酵初期，有不少网友猜测是华为方面出于相关事件的考量，主动在系统层面对相关视频做了播放限制，但随后有更多用户测试发现，无法播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尊界 V800 相关的测试视频。懂车帝 APP 里所有来源标注为抖音的站外跳转类视频，全部都无法正常打开播放。相关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出现这种播放异常的核心原因非常简单，是鸿蒙系统专属版本的懂车帝 APP 没有提前做好对接抖音视频源的跳转适配工作，和系统层面的权限限制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手机官方客服也正式回应了用户的咨询，表示懂车帝鸿蒙版应用的相关适配问题将会在后续推送的 APP 版本更新里针对性优化修复，具体的修复落地时间请以 APP 商店内的实际版本升级通知为准。文章内容举报。
0: 有账号指出，百万豪车尊界 V800 汽车出现刹车踏板断裂现象，此事一出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围观。鸿蒙智行表示尚未接到设刹车踏板的相关反馈，车辆交付周期正常。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 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 TrendForce 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2026年，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 TrendForce 指出，以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的主流产品来看，2026年第三季 CPU、D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 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
1: 据报道，京城股份近日已获监管机构 IPO 备案，并委任中金公司海通国际为上市整体协调人，冲刺港股上市。这家藏在上海浦东的隐形冠军，全球每六颗电视芯片中就有一颗出自他手。居中，钟培峰、陈义兵，创始人是一对华人夫妻。钟培峰与陈义兵均生于1963年，相识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1995年，两人在硅谷创立京晨前身 Amtech， 做音视频解码芯片，次年研发出 VCD 芯片。2003年，钟培峰回到上海成立京晨半导体，将业务重心从 VCD 芯片转向智能终端芯片。京晨的核心产品是电视 SOC 芯片，一颗 SOC 集成 CPU、GPU、NPU、视频解码器及通信模块，是智能电视的大脑。招股书显示，京晨在全球智能电视 SOC 市场份额约 16.8%， 全球第二，中国大陆第一，在智能机顶和 SOC 市场份额约 31.5%， 全球第一，客户阵容堪称豪华，小米、海信、TCL、创维、长虹、海尔等电视品牌均在使用其芯片。2025年，京晨芯片销量超过 1.7 亿颗，斩获 67.9 亿元收入，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43.9 亿元，同比增长 31.9%， 净利润达 6.1 亿元。压住端侧 AI 是钟培峰夫妇的新方向。
0: 10月9日 ,Vivo 终于公布了 Original S7 的老机型的首批升级名单，并且10月9日开启陆续推送。
1: 随着新能源车日渐火爆，传统豪车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市场份额也受到明显挤压。据媒体报道，沃尔沃汽车官网显示 S90 的起售价为 40.69 万元，但线下价格近乎腰斩。这款豪华旗舰轿车的实际成交价早已跌破23万元大关，入门车型的实际售价为 22.99 万元。除了沃尔沃之外，凯迪拉克部分车型的入门价已下探至17万元区间，林肯 Z 终端成交价低至15万元左右。此外，奥迪 A6 升的报价低至28万元，较指导价最高优惠超过17万元。业内指出，传统豪华汽车品牌大降价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国产新能源强势崛起，智能化体验形成代际压制。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以智能座舱、高阶辅助智驾、低用车成本形成代际优势，而传统豪华品牌的车机系统智能化体验则成为不容忽视的短板。降价成为传统豪华品牌应对市场下滑最直接、最迅速的举措。 过去依赖强大的品牌溢价，即便定价偏高仍能维持稳定销量。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品牌溢价弱化，降价成了守住市场份额的无奈之举，且降价的范围与幅度均创下近年新高。有网友建议，传统豪华品牌应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加快高阶辅助驾驶系统的研发与测试，同时打造贴合本土需求的智能座舱，缩小与中国新势力品牌的差距。针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特殊情况下应有折断保护的概念，该事件最终还要看厂家的回应。崔东树表示，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消费者买车要看各种信息，不应被单一声音左右。此前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试验中，分别于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力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发生物理断裂。视频播出后，有博主指出测试踩踏力度最高达到4589牛，远超国家标准规定的1500牛，质疑测试条件过于极端。懂车帝方面随后回应称，网传4589牛未拍摄残影，仪器实际最大读数显示为1612牛左右，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即为1612牛，测试属于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暴力测试并不存在。江淮汽车董秘办接线员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反馈过了，目前没有具体结果。据博主 RD 观测最新消息，截至2026年第39周9月21日至27日，华为 Pura X View 扩直板手机销量约 44.98 万台。目前该机仍处于缺货状态，第三方渠道存在500元至1000元的溢价。华为官网显示，现在购买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换夜黑配色直接显示缺货。华为 Pura X View 是行业首创扩直板手机，首发16、9月5日扩型 OLED 直屏，屏幕尺寸 6.39 英寸，分辨率 2232x1320， 摆脱主流手机20:9细长比例，横向显示面积大幅提升。观看16:9影视内容时，黑边进一步缩小，横屏游戏能够获得更宽阔视野，浏览文档、网页、信息流时单屏展示更多文字信息，减少频繁翻页缩放操作，兼顾观影、办公、阅读多类场景的使用需求。此外，屏幕实现 1.05 毫米四等边超窄黑边，屏占比达到 96.1%， 刷新行业纪录。显示素质方面，局部峰值亮度6500尼特，支持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强光下可视清晰，低亮度环境也可以降低眼部负担。机身厚度仅 6.68 毫米，整机重量201克，机身内部塞入7000毫安时蓝海大容量电池，重度使用续航可以达到 1.5 天，长视频播放可达31小时，解决大屏设备续航短板。性能方面，华为 Pura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出厂搭载 Harmonious 7操作系统，通过软、硬、新、云深度协同，官方称整机性能提升 28%。 影像上，新机后置搭载两亿像素超聚光主摄，拥有 F1.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配备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5000万像素超聚光潜望式长焦摄像头以及第二代红枫原色摄像头。其中，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 F2.6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可覆盖更多远摄场景。文章内容举报，成联分会今日发布2026年9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9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167万辆，同比增长 12%， 环比增长 11%， 实现双位数双增。厂商排名方面，比亚迪汽车以45万6713辆断层式领先，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二名吉利 188,800 辆，第三名奇瑞 127,486 辆和第四名领跑 105,656 辆的销量总和， 三家合计421942辆，仍比比亚迪少 3.4 万余辆。长安汽车102968辆位列第五，特斯拉中国95366辆排名第六。成联分会表示，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五家领军车企九月均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合资阵营中，上汽通用50 77670辆，上汽乘用车62000辆进入前十。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增速翻倍，长安马自达、奇瑞、领跑、上汽乘用车、广汽埃安等同比增速超 50%。 电动化转型已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势力梯队中，领跑连续第三个月站上10万辆关口，小鹏、小米双双突破4万辆，蔚来37408辆，理想31817辆，鸿蒙智航旗下赛力斯25370辆。ASML 与光学合作伙伴蔡司近日在微纳米图案化、材料与计量期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正式公布目前最强光刻机 HiNA EUV 接班人 HiperNA EUV 光刻机。论文称，这款接替 HiNA 的设备预计约十年后准备就绪，可实现5纳米单次曝光。HiperNA 的核心是将数值孔径从 HiNA 的 0.55 提升至至少 0.75， 数值孔径越大，光刻机收集光的能力越强，能分辨的电路特征就越小。论文指出， HiperNA 可印制小至5纳米的电路特征，比现有 HiNA EUV 设备缩小于1/3。在技术复用方面， HiperNA 可最大化沿用现有基础设施，现有 EUV 光源可直接复用，蔡司已能制造精度足够的反射镜，新设备尺寸也仅比现有 HiNA 机台略大，这意味着芯片制造商无需重建整套光刻生态。不过 HiperNA 仍面临挑战， ASML 已开始研发，但尚未承诺投入生产。论文也指出，现有光源可沿用，但若改用自由电子激光器，照明系统设计也不会改变。在产业节奏上，英特尔目前已开始将 HiNA 用于量产，三星和 SK 海力士计划2028年跟进，台积电则规划2030年采用。
0: AI 推理拉动服务器内存扩容需求，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内存业务量价齐升，需求或传导至 SK 海力士等上游存储原厂。据媒体当地时间10月9日报道，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在6日举行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电话会上表示，由于内存供应跟不上需求，其内存业务未交付订单规模已超过当季营收，现有订单的交付将至少排至未来四个季度。 Penguin Solutions 主要为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内存模组等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据公司财报，2026财年其内存业务营收占比达 53%。 据报道， SK 海力士是其主要内存芯片供应商之一。业绩方面，Penguin Solutions 第四财季内存业务营收达 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 据报道，7月公布的上一财季增速为 111%， 本季增速明显加快。公司预计2027财年内存业务营收将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50%。 Penguin Solutions 首席执行官 Cash Shape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内存价格与出货量都在上升，公司单季营收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 Redmi Turbo 6系列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登场，包含标准版和 Max 版两款机型。有博主曝光了 Redmi Turbo 6 Max 的参数配置，该机主打巨屏与超长续航，综合配置在 Redmi 产品线中相当激进。首先是屏幕尺寸， Redmi Turbo 6 Max 将采用7英寸 OLED 直屏，尺寸达到 Redmi Turbo 系列历史之最。大屏能够带来更开阔的影音和游戏视野，搭配金属中框和玻璃后盖，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握持手感和整机质感。续航方面，该机将内置超1万毫安时电池，成为小米旗下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万级电池意味着续航能力接近充电宝水平，对重度游戏用户和长时间户外使用的用户来说非常实用。性能体验上， Redmi Turbo 6 Max 将搭载联发科天玑 9500S 芯片，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 CPU 为全大核架构， 由一颗 3.73GHz X925 超大核、三颗3月3日 GHz X4 超大核和四颗 2.4GHz A720 大核组成。与此同时，该芯片配备12核 Immortals G925 图形处理器，支持硬件光追技术，图形渲染效率较上一代提升 30%， 可流畅运行原神光追模式。此外，新机还可能支持 IP66、IP68、IP69 及 IP69K 多重防尘抗水，防护规格较为全面，支持屏幕指纹识别，预装澎湃 OS4。 这次 Redmi 将7英寸 2K 大屏、万级电池和旗舰芯片集于一身，有望成为行业内最强悍的 Turbo 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1: 博主孙少军09爆料，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官宣称，领跑汽车在国庆七天假里净增锁单量32546台，其中在本月七日单日新增超7600台。自去年三月交付超37000台登顶新势力后，领跑汽车一发不可收，四月破四万，七月破五万，九月破六万，十月破七万，全年交付近600000台，同比再度翻倍，成长曲线非常稳定。今年以来，领跑汽车的销量更是稳定攀升，七月、八月和九月更是连续三个月达成交付超10万辆，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了部分老牌自主品牌，势头正盛。当前领跑汽车坐拥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以及 D 系列四大车系，其中 A 系列单月贡献超1/3销量。此外，领跑在海外市场持续发力，每卖四台车就有一台出口，其中 B10 在欧洲是最畅销中国紧凑纯电 SUV。 领跑拥有超高性价比，是因为其自主掌握了约 65% 整车成本相关的核心零部件，已建成18座零部件自有工厂，平台通用化率达 90%。 从电池包、电驱、电子电器架构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芯片，核心环节全部自研自产，省去中间商利润，这意味着同样配置下，领跑成本比同行低 15% 至 20%， 这也是他敢于打价格战的核心底气。
0: 据报道，近日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启动召回工作，共计22524台 ID 四纯电 SUV 被列入召回清单，相关文件已经提交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问题核心是动力电池存在起火隐患。本次召回覆盖2023至2026年款 ID.4 车型，车辆搭载 SK Battery America 提供的高压电池。大众调查发现，在特定充电工况之下，如果电池电量充到 80% 以上，部分车辆的动力电池有可能出现热失控现象，继而产生起火危险。不过到目前为止，故障出现的根本诱因还没有完全定位清楚。根据车企评估，真正存在硬件缺陷的车辆占召回总规模的比例仅为 0.1%。 据公开信息，从2024年初到2026年8月，大众累计接收到22起来自美国车主的相关故障反馈。综合这些用户案例之后，品牌在2026年9月下旬正式敲定召回计划。由于完整的根治方案还在研发阶段，大众推出两项临时避险手段。一方面，会在车辆仪表盘、充电口盖内侧粘贴警示贴纸，直观提醒车主尽量不要把电池电量充过 80%。 另一方面，部分支持联网功能的车辆有望借助 OTA 远程更新，直接把电池最高充电上限锁定在 80%， 以此降低安全风险。
1: 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率先报道了小米17 Ultra 全系列上调售价的相关消息。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在售机型统一上调终端售价，整体涨幅达到1000元。调整后的具体定价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 12GB 加 512GB 版本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 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 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 除了小米之外，华为终端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也在近一个月内迎来了第二次公开调价。这次涨价覆盖了 Nova 16系列全机型，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

0: 价统一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对应的渠道提货价也同步做出了上调。调价之后， Nova 16 256G 版本新零售价为3399元， 512G 版本为3899元， Nova 16 Pro 256G 版本为4299元， 512G 版本为4799元，Nova 16 SE 256G 版本为2899元， 512G 版本为3399元。这是华为在9月1日完成 Mate 80系列全系上调800元至1000元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做出的第二次全产品线价格调整。不同于上一轮调价全部集中在高端旗舰价位段，这次调价直接落到了走量的中端主力价位段。调价后的最低门槛机型售价仅为2899元，覆盖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预算区间。来自上游供应链的最新消息显示，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已经向所有合作手机厂商提前发了通知，即将在下一轮报价周期里对全品类内存颗粒再次提价，涨幅区间达到 10% 到 20%。如今一线头部手机厂商都已经迫不及待提前上调终端售价，足以说明上游存储芯片的成本压力已经大到厂商根本无法靠自身利润消化的程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品牌跟进官宣旗下机型涨价。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担忧，终端手机售价持续走高，会直接拉长普通消费者的换机周期。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高迭代高周转的手机市场生态，很可能因此被打破，最终形成成本涨、售价涨、换机意愿跌的负向循环，对整个产业链的长远发展都算不上利好信号。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期跨国车企 Stellantis 南美区总裁埃兰德·佐拉在圣保罗公开发声，指责中国车企依靠散件组装 KD 模式抢占巴西市场，声称该模式会冲击当地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甚至表示如果普遍采用这套模式，该企业在南美35000名员工仅需保留一成即可。佐拉挤出一组市场数据，2026年前9个月中国品牌新车销量占巴西市场 17%， 9月单月占比已经达到 25%， 对比去年全年 9% 的占比，中国车企的增长速度超出行业预期。此番言论经多家国际媒体传播，成为拉美地区新一轮中国汽车威胁论的代表声音，但现实情况与这套说法存在明显出入。事实上，进入巴西市场的中国车企正在通过大额实体投资持续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比亚迪洛兹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海外大型工业园区总投资约 10.28 亿美元，巴西总统卢拉也曾出席工厂投产仪式。目前这家工厂直接雇佣员工已经突破8000人，是当地第二大工业用工企业，企业还在持续扩招，计划年底前新增2000个岗位，项目完全达产之后直接叠加间接岗位，预计可达20000个。长城汽车同样在巴西大手笔布局，整体投资规模达到100亿雷亚尔。当地时间本月7日，保时捷正式发布了名为 Sportswagen 35的全新中期战略，计划把旗下顶级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上调约 20%， 重心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挖掘高净值客户的消费潜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均价将从当前约27万欧元提升至33万欧元以上。保时捷瞄准的是品牌最贵的约10000台顶级车型，还计划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目标把定制业务的销售额提升至当前6倍，通过丰富选装进一步拉高单车收入。同时将推出定位高于911的全新旗舰跑车，每年至少发布一款标杆新车，巩固顶级跑车的品牌形象。产品端，保时捷会精简车型衍生版本，削减约 20% 的车型变体，降低研发与生产复杂度，并且提高低E级高端车型在产品矩阵中的占比至 45%。 公司 CEO 洛明凯表示，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跑车品牌独特性，深耕高利润率高端市场，不再单纯比拼销量数字。配套的内部改革同步落地，保时捷计划削减9000个岗位，管理岗位缩减 40%， 以此压缩研发、生产与销售成本。方唐机械大师 Mechanic Master 已经启动 Crown 系列首款机箱 CR680 的预售，标价699元， 支付90

0: 9元定金后的最终到手价为628元。CR680 采用左右分舱加两片式曲面玻璃组的海景房侧透设计，上下支撑做成皇冠造型，顶部集成丝袜尼龙烫网，侧透支持两种摆法，正置的时候玻璃在左边，把机箱上下颠倒过来，侧透就换到了右边。机箱除后侧外的五个面都支持卡扣快拆，官方称为五面玲珑，装配和换硬件时不用一颗颗拧螺丝，背部还配了遮线板，官方称之为一秒里线。机身三围为464×310×512毫米，外壳采用 ABS 注塑，内框为 SPCC 钢，净重 11.35 千克，毛重 14.05 千克。扩展方面配备7条 PCIe 插槽，主板兼容 ATX、MAX 和 ITX 规格，并且支持背插主板，显卡线长420毫米，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处理器风冷线高180毫米以内。散热是这台机箱的重点，共11个120毫米风扇位，分配在顶部3个、底部3个、尾部2个、背部3个。顶部和背部各支持安装360规格冷排，也就是官方主推的双360水冷方案。
1: 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今日发布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OLED 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将达到610万片，同比增长 79%， 2027年有望进一步增长至750万片。价格越来越便宜，是 OLED 显示器销量增长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今年主流27英寸 240Hz OLED 游戏显示器的价格已经下降超过 40%。部分高端 OLED 显示器在上半年就已降至350美元左右，预计到2027年还有望接近300美元。过去几年 ,OLED 显示器凭借出色的对比度、更快的响应速度和优秀的画面表现，吸引了不少游戏玩家。不过，相比传统 LCD 显示器， OLED 产品的价格一直偏高，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随着 OLED 面板供应增加，加入这一市场的显示器品牌也越来越多，产品价格开始逐渐下探。其中27英寸高刷新率 OLED 游戏显示器已经成为各大厂商重点争夺的市场。品牌方面， OMDIA 预计华硕将以 23% 的面板采购份额位居2026年全球第一，微星和冠捷分别占据 14% 和 12%， 三星、LG 电子、戴尔等厂商同样位居主要采购商行列。国产 OLED 面板方面， TCL 华星也有了新进展。10月8号，小鹏给自家 Robotsky 业务正式敲定了中文名字小鹏悠游，英文叫 Zepson 悠游，官网页面和打车小程序也一起上线了。
0: 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3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 76.6 万至 101.6 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最近两周，美国 AI 预三家持续发力，尤其是 Anthropic 接连发布了从旗舰到低端在内的多个大模型，不仅拉大了性能优势，就连性价比也完全逆转国产 AI 了。今天凌晨 Anthropic 又发布了 Claude Haiku 5.5， 这是他们的大模型中最低端的一款产品，将近一年没更新了，但这次升级提升非常大， AA 榜单跑分43分，比上代的17分直接质变。

0: 倍。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检查 Windows 的应用和功能列表时，发现电脑中莫名其妙多出了一款名为 Disney Magic Kingdoms 的游戏，占用空间达 2.43GB。该网友表示，自己既没有主动下载，也不记得曾批准安装这款游戏。据该网友描述，他当天查看应用列表时才注意到这款游戏的存在，并认为这可能与 Windows 的推荐应用机制有关。面对是不是家里有人用了电脑的质疑，该网友回应称自己下班后才使用电脑，不记得出现过任何同意安装的提示，也没有印象中有异常操作，并表示电脑只有自己在用。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认为 Windows 确实存在推广应用的问题，早在 Windows 10时代就遇到过 Candy Crush 等游戏出现在系统中，还有升级系统后也曾发现 Disney Magic Kingdoms 卸载后甚至再次出现。还有网友指出， Windows 的 Content Delivery Manager 内容交付管理器长期与系统推荐内容推广应用机制相关，这可能是问题来源。苹果近日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的应用提交新规，开发者需适配 iPhone Duo，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及版本更新均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为推进适配，苹果过去几周已陆续发布多个 Xcode 27.1 测试版，支持开发者为 iPhone Duo 编译、调试应用与游戏。目前 ,Xcode 27.1 首个候选发布版 RC1 已正式发布，开发者可前往官网下载。苹果在开发者新闻中心发布公告称，开发者现可在 App Store Connect 中提交适配 iPhone Duo 的应用与游戏，使用 Xcode 27.1 完成编译或重新编译后， App Store 产品页面将自动显示专属标志，提示用户该应用已针对 iPhone Duo 完成优化。苹果补充说明，现有应用只需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即可获得 iPhone Duo 开发适配能力。开发者还可借助设备模拟器 Device HUB 预览 App 在 iPhone Duo 不同折叠形态及横竖屏状态下的运行效果。文章内容举报。此前有报道称， AMD 已通知合作伙伴将于2026年第四季度涨价，范围覆盖显卡和主板芯片组等，涨幅约 10%。原因是台积电 TSMC 因制造成本持续抬升，已向客户通知芯片代工报价上调约 10%， 而 AMD 旗下绝大部分芯片均交由台积电代工，因此需要通过涨价抵消成本压力。更早之前， AMD 就已确定 Radeon 显卡接下来会统一涨价，只是没有立即通知执行。据博板堂称， AMD 已发布 Radeon 显卡调价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包括国内及国外全球市场均统一涨价。除芯片代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外， AMD 还考虑到显存颗粒价格再次上涨约 10%， 不同型号显卡的涨幅会有所差别。
0: 微软在 Spark 与 Windows 发布会上展示了 Windows 11的 Agent 新功能。今年秋季用户将获得全新的搜索和重新打造的 Copilot 应用，核心方向是让越来越多 AI 任务直接在用户 PC 本地运行。任务栏搜索将成为 Agent 的启动器，基于 Winui 3框架开发，界面更简洁，运行更快更高效。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指令即可完成切换深色模式、快速截图、发送短信等操作， Agent 自动找到对应设置项或执行动作，小型查询直接在搜索框完成，复杂查询则跳转到新的 Copilot 应用。 Copilot 应用此次真正向 AI 助手进化，重点压住本地化。本地上下文方面， Copilot 可读取并分析系统上所有文件。本地操作方面， Copilot 能直接操控电脑，和用户能做的事一样，但每步操作都需用户确认。本地模型方面， Copilot 优先使用 PC 端运行的模型，仅在复杂查询时调用云端模型，既降低成本也更有利于隐私保护。
1: 据报道，三星电子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初步业绩指引，数据显示，三星当季营业利润达 107.4 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60亿元，较上年同期的 12.17 万亿韩元飙升 782.5%， 超越 LSEG 综合预估的 106.1 万亿韩元。这是三星电子单季营业利润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大关，同时也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创纪录的营业利润， 使其成为首家季度营业利润突破

0: 100万亿韩元的韩国公司。此番业绩的核心驱动力集中于内存芯片业务，传统 DRAM 及 NAND 芯片供应偏紧，高带宽内存 HBM 需求强劲，共同推高存储芯片价格，令芯片部门盈利大幅扩张。据 Douglas Research Advisory 分析师 Douglas Kim 估计，三星第三季度 HBM 出货量环比增长近 50%， 而 HBM4 已成为三星业绩增长的关键引擎。三星于2026年2月开始量产 HBM4， 采用 EC-DRAM 与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组合。三星预计第三季度 HBM4 营收将较上一季度增长三倍以上，并在下半年占 HBM 总营收的 60% 以上。与营收增长相伴的是 HBM4 价格的加速上涨。
1: 鸿摩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新机目前已进入预热阶段。今日鸿摩游戏手机正式公布鸿摩12 Pro 加的完整外观，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外观设计上，鸿摩12 Pro 加延续了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是行业唯一采用纯屏贝壳的旗舰手机，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鸿摩旗舰。屏幕方面，鸿摩12 Pro 加继续采用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独家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进一步缩窄至 0.96 毫米。得益于更窄的边框以及屏下摄像头设计，新机正面没有挖孔干扰，带来更加完整沉浸的视觉体验。散热方面，鸿摩12 Pro 加搭载行业独家 RGB 水冷散热系统，配合透明机身设计，内部水冷管路清晰可见，进一步强化整机的科技感与辨识度。除了水冷散热，新机还配备风冷散热方案，通过多种散热技术协同，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核心配置上，鸿摩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配合升级后的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芯片的性能潜力。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据大象新闻报道，针对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实测风波，品牌客服回应了升级方案的推进时间，预计10月底敲定最终升级方案，11月起逐步落地升级工作。根据报道内容，针对已经提车的车主，本次升级采取自愿申请模式，有升级需求的车主可以联系官方，由官方对接就近的用户中心预约办理。客服着重说明，本次零部件升级全程免费，同时明确此次行动不属于车辆召回。在媒体反复询问已交付车主是否拥有拒绝升级的选择权时，客服多次回应，升级完全由车主自主决定，并非强制要求。而这起风波的源头来自懂车帝近期发布的一段实测视频。视频测试画面显示，多台尊界 V800 在高速全力制动的条件下，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情况。相关测试片段在网上广泛传播，不少现有车主以及意向购车用户都十分担忧车辆的实际安全性能，期待厂商给出对应的处置办法。事件发酵之后，尊界汽车很快对外发布官方情况说明。官方称，尊界 V800 整套制动系统在研发阶段，就按照高于国标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部测试验证，车辆交付用户投入日常使用后，真实用车场景里暂未出现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案例。
1: 鸿摩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是首批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鸿摩12 Pro 加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官方今天公布了全新的冰蓝款配色外观图，整体采用通透的冰蓝配色，天生契合水冷底色，搭配上炫酷的透明背板方案，辨识度极高。鸿摩12 Pro 加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贝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散热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方案，24000RPM 主动风扇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性能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迈过 5G 赫兹门槛， GPU 为 Adreno 850并独占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配套 X105 基带与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屏幕延续无开孔真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正面视觉更完整。机身采用 2.5D 微弧中框，线条更加圆润，优化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后置纯屏贝壳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握游戏不硌手。文章内容举报。
0: 雅达利 Atari 正式宣布推出其1983年经典八位计算机 800XL 的现代化复刻版本，目前已开启预售，官方定价为219美元，约1550元人民币。根据官方介绍，新款 800XL 并非单纯的情怀摆件，而是一台可以完整使用的复刻电脑，由雅达利联手 Retro Games Ltd. 和 Play-in 共同打造。硬件方面，新机配备了原汁原味的机械键盘，并随附一支摇杆。值得一提的是，机器保留了可正常使用的卡带插槽，如果玩家手中还留有当年的雅达利游戏卡带，可以直接插入设备连接电视游玩。除此之外， 800XL 还内置25款游戏，同时预装了 Atari Basic 编程语言，这意味着用户不仅能玩游戏，还能像40多年前的玩家一样亲手编写程序，重温早期家用电脑时代的创作体验。在保留复古设计的同时，这款复刻版也加入了多项现代化改进，机身提供4个 USB-A 接口，并支持 HDMI 输出，可连接60赫兹电视，官方提供 4:3 和像素完美两种显示模式，而且就连模拟器常见的即时存档、倒带等便利功能也一应俱全。近年来，复古硬件复刻已成为行业趋势，之前 Commodore 64和 ZX Spectrum 等机型均推出过类似产品。
1: 联想今日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是这台机器的核心算力底座，它集成最高20核 Ven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合为一体，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EPFLOPS。 这颗芯片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完整带入 Windows PC 平台。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传统 PC 的 CPU 内存与 GPU 显存相互独立，大模型参数必须在两者之间反复搬运，显存容量直接决定了模型上限。据海外媒体报道，特斯拉奥斯汀 Robotsky 无人驾驶出租车运营时间小幅放宽，收车时间由22点推迟至23点，但仍无法实现通宵运营的目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依旧存在缺陷。马斯克在社交平台坦言，夜间难以识别与路面颜色相近的小动物，灰色小猫，是 Robotsky 无法通宵运营的最大障碍。马斯克表示，团队当下主攻的安全课题，就是避免车辆在暗光环境下碾压宠物，其中最棘手场景便是夜色里。灰色小猫趴在灰色沥青路面上，二者色调高度接近，纯视觉系统很难分辨。特斯拉无人驾驶出租车采用纯视觉方案，完全依靠摄像头采集画面，没有搭载激光雷达，摄像头成像高度依赖光线与物体对比度。在照明不足的路段，灰色小猫和路面几乎融为一体， AI 很难识别出这一小型障碍物。针对这个难题，马斯克提出依靠 AI 光子技术算法提升暗光识别能力，但该能力目前只是软件理论上线，尚未在实车上落地。这件事也再次引发自动驾驶路线争论。支持激光雷达方案的观点认为，激光雷达不受色彩对比度影响，更容易识别这类低反差物体，是安全兜底的存在。安兔兔今天发布9月 Android V12 大版本更新后首个性能榜单，小米18 Fold 凭借玄界 O3 芯片摘得榜首， 平均跑分462万零886。这次不光有玄界 O3，

0: 之还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机型，上演一场新一代旗舰芯片大混战。从目前的成绩来看，毫无疑问是玄界 O3 夺冠，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两款芯片。玄界 O3 是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CPU 采用10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玄界 O3 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的移动处理器，全球首发搭载长芯 LPDDR6 内存，实现自研 SoC 搭配国产新一代内存的双国产核心器件组合，这次超高的跑分成绩也有内存的加成。除了搭载玄界 O3 的小米18 Fold 之外，榜单第二名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 IQOO16， 平均跑分4449925。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 Orin CPU 有两个最高 5.0GHz 超级内核和六个最高 4.0GHz 性能内核组成，配备16兆 B FlexGage 和 Adreno 850 GPU。第三名荣耀 Magic 9 Pro Max 同样搭载骁龙8超级至尊版 GEN6， 平均跑分4435489。第五名 Oppo Find X10 Pro Max 搭载联发科天玑9600 Pro， 平均跑分4385161。天玑9600 Pro 是联发科首款2纳米移动芯片，同样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集成330亿晶体管。CPU 有两个 4.55GHz C2 Ultra 超大核，三个4月35日 GHz C2 Pro 大核和三个3月1日 GHz C2 Pro 大核组成， GPU 为 Mali G2 Ultra NX MC12。 值得注意的是，受内存涨价影响，多款机型上榜版本为 16GB 加 512GB 而非 1TB 顶配，说明价格上涨已影响用户购买决策。文章内容举报。
1: 从今日起，Oppo、一加、真我三大品牌的适配机型用户都将陆续收到 ColorOS 17正式版的系统升级推送提示。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完整升级时间表，10月8日首批获得正式版推送的机型覆盖三大品牌的最新旗舰产品线，具体包含 Oppo Find N6、Find N6 卫星通信版、Find X9 Ultra、Find X9 Ultra 卫星通信版、Find X9S Pro、Find X9 Pro、Find X9 Pro 卫星通信版、Find X9 以及一加15、一加 15T、 真我 GT8 Pro 和真我 GT8 Pro 阿斯顿马丁 F1 限量版。10月16日开启第二批推送，覆盖上一代的旗舰机型和平板产品，对应的机型包含 Oppo Find N5、 Find N5 卫星通信版、 Find X8 Ultra、 Find X8 Ultra 卫星通信版、 Find X8S 加、 Find X8S、 Find X8 Pro、Find X8 Pro 卫星通信版、 Find X8、 Oppo Pad 5 Pro、 Oppo Pad Mini、 Oppo Pad Mini 柔光版、一加13、一加 13T、 一加平板3 Pro、 真我 GT7 Pro、 真我 GT7 Pro 竞速版、真我 GT8、 真我 NEO8。 10月20日的推送序列以智能穿戴和终端性能机型为主，覆盖 Oppo Watch X3、 Oppo Watch X3 Mini、 一加 AC16、一加 AC16 至尊版、一加 AC16T、 一加 AC16T 原神神李凌华定制机。10月22日专门面向 Reno 系列的两款主力机型推送，覆盖 Oppo Reno 16 Pro、 Oppo Reno 16。 10月30日的推送名单则包含两款旗舰智能手表 Oppo Watch X2、 Oppo Watch X2 Mini。 更早期的机型会在2026年11月启动批量推送，名单囊括 Oppo Find N3 全系列、Find X7 Ultra 全系列、 Reno 15 全系列、 Reno 14 全系列、 K 系列多款机型、多款平板产品和 Apple Watch S、 一加12、一加 ACE5 全系、一加 Turbo 6系列和多款老款平板、真我 GT5 Pro、 真我 GT7 系列、 NEO7 全系、真我15系列等数十款机型。2026年12月推送的机型序列主要是上市时间更早的 Find X6 系列、Reno 13系列、K 系列老款产品、 以及一加十一全系列、一加 SE 三全系、真我 GT 六、真我 GTN EO 六系列等机型。最老一批的适配机型排到2027年第一季度。首批公布的名单里包含 OPPO Find N2、OPPO Find N2 FLIP 两款折叠屏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宝马对外放出了2027款中期改款7系在西班牙市场的官方定价，新车从今年10月正式开启销售，不含各类经销商优惠。作为品牌旗舰轿车，改款7系将直接对标奔驰 S 级与保时捷 Panamera， 同时纯电版本 i7 也完成同步迭代。本次上市共推出三种动力版本，740 DDRive 起售价125837欧元，折合人民币约94.6万元，751 DRive 售价13609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2.3万元，性能顶配 M760 DRive 报价150864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3.4万元。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基础 M 运动、 M 运动专业套件，还能够付费选装个性化首发系列，丰富整车的豪华属性。动力层面，新车全部搭载 DRive 四驱系统与八速自动变速箱，入门的 740D DRive 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双涡轮柴油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技术，可以输出313马力。另外两款为插电混动配置，751 DRive 综合功率489马力，旗舰 M760 DRive 综合马力直接拉至612马力。两款插混车型统一配备 22.1 千瓦时电池组， WLTP 工况下纯电续航最高可达80公里。尽管三星集团本身已是全球三大内存供应商之一，但其旗下的智能手机部门也受到了内存价格飙升的冲击。据韩媒报道，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三星已经计划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三星米 Q4 大幅减产智能手机。据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部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该部门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的消息，预计减产 20% 至 30%。 多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之所以决定削减手机产量，主要诱因是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已经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直言，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三星不得不采用减产这一手段来保护整体盈利水平。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本次 20% 至 30% 减产的消息。回顾过往，每当临近年末，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韩媒称，三星本次计划的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但在今年四季度这次额外减产影响下，三星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预计三季度内存价格将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文章内容举报。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全溢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下定即享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振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 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三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两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 TOPS。
1: 有博主发文表示， iPhone DUO 的第一批备货量比较少，应该是近几年苹果在中国大陆备货最少的手机，而且第一批 iPhone DUO 与第二批之间的间隔时间也比较长，这意味着首发阶段想要买到现货并不容易。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还没发布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即便该机在配置上存在取舍，没有长焦镜头 Face ID 并且仅支持 SIM，依旧挡不住果粉的抢购热情。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这款产品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不过该机整机良率长期处于低位，首发货源十分紧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组装良率仅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四成产品不达标。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良率较低，再加上苹果坚持严苛品控，不愿放宽质检标准，因此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短期内产能很难出现明显改善。受产能限制， iPhone DUO 全年备货量已下调至600万台左右，首批现货供给严重不足，由于供需失衡，首发阶段大概率会出现高额溢价，消费者想要原价购机的难度极大。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黄牛还以第一天拿到现货为幌子，提供代抢服务。售价方面， iPhone DUO 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文章内容举报。据媒体报道，三星负责芯片设计的系统 LSI 事业部启动大规模调整，该部门被视为三星半导体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负责设计智能手机、汽车、机器人等设备的核心系统芯片。据悉，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2018年以来大力布局的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把资源转向图像传感器、移动端片上系统芯片等有望取得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领域。系统 LSI 事业部和晶圆代工事业部每年都亏损数万亿韩元，系统 LSI 事业部选择收缩业务集中资源，三星非存储芯片业务的业绩复苏有望因此加快。半导体行业消息称，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旗下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 Exynos Auto 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据悉， Exynos Auto 于2018年推出，承担汽车大脑的作用，曾被视为软件定义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芯片。三星2023年与现代汽车，去年与宝马签下供货合同，业务一度取得进展。一名业内人士说，开发一款车载应用处理器要花费超过1000亿韩元，约合 4.96 亿元人民币，但每颗芯片的供货价只有约20至40美元，约合 134.2至268.5元人民币，必须拿到大型车企的持续供货合同。据路透社调查，特斯拉曾花数月向荷兰车辆监管机构 RDW 施压，要求缩减对 FSD 监督板的审查范围，包括就一张36.5万欧元的账单讨价还价。据介绍，报道是基于公开记录申请获得的特斯拉与欧洲七国监管机构的数百页往来邮件，而荷兰的批准是特斯拉 FSD 挺进欧洲的根基，目前已有八个欧盟国家放行，全欧盟投票最早12月进行。邮件细节显示，2024年11月，特斯拉员工告知 RDW， 当月月底前启动测试对我们领导层至关重要，领导层将以此衡量监管机构的善意。按欧洲规则，车企需承担审查费用，但在2025年4月，特斯拉称 RDW 5个月 36.5 万欧元的账单极其高昂，要求逐小时明细后才付款，还反对为五名 RDW 员工赴柏林工厂考察买单。一周后， RDW 员工主动邀请特斯拉建议如何调整或减少后续工作量。而 Roe 的让步不止于此，特 特斯拉主张用自家测试报告代替监管人员现场见证。

0: RDW 同意部分远程监控。特斯拉抵触 OTA 更新会议， RDW 员工则回复不想过于深入技术细节。特斯拉索要具体测试项目和安全驾驶员姓名， RDW 也悉数答应。今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引起热议后，制动行业人士也下场了。有博主分享的朋友圈截图显示，芜湖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并质疑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袁永斌表示，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三秒内将车刹停。看过测试录像后，他认为试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是国内制动系统领域的头部供应商，线控制动产品装车量位居行业前列。袁永斌本人长期从事制动技术研发，此番以从业者身份发声，也为这场争论多了一种专业视角。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晚间，尊界汽车也发布情况说明，称其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据媒体报道，昨日各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有网友在乘坐列车时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被爆改。网友表示，原本的硬卧下铺被划分为 A、B、C、D 四个座位，能坐四名乘客，中铺被用作行李架，上铺则空置。有网友在评论区追问，为什么没有人到上铺躺着，发帖人则回复称，乘务员不让上去。也有网友解释，同一节车厢不会同时出售两种席别的票，这节车厢既然按硬卧带硬座出售，就只能全程当硬座使用，上铺并不对外售票。对此，12306客服人员回应称，这种座位是卧带座，有卧铺带二等座，也有硬卧带硬座。该客服表示，平时一般没有，主要根据票务安排调整。如果一趟列车上的卧铺需求量不大，就会把硬卧当成硬座区出售。一个床位上有四个座位，价格一般和普通硬座一样，出票时会显示硬卧带硬座。对于网友关心的上铺到底能不能躺，客服表示只能坐在下铺，中上铺一般不使用，可供放置行李。另有客服补充，此类座位多出现在节假日或临时加开的列车上，以卧铺代替硬座使用。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0月7日发布了一份由美国牵头 G20 中12个国家以及欧盟和波兰的贸易部长签署的联合声明，鼓吹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并将半导体列为受关注的行业之一。签署方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波兰、土耳其、英国、美国及欧盟。声明称，结构性产能过剩扭曲价格与生产模式，抑制创新与竞争，并可能加深贸易伙伴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使其面临经济胁迫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 G20 成员未签署该声明。此前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未能就限制工业产能过剩达成共识。需要提及的是，声明未直接点名中国，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多次污蔑中国结构性产能过剩导致出口大增，给各国产业带来压力。
1: 今天微博话题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冲上热搜榜，迅速引发热议。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从而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一名企业高管表示，仅10月一个月，苹果对这两款高端机型的订单就削减了 15% 至 20%。 然而在该话题下，多位博主发文驳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比国产旗舰加起来都多，你管这叫卖不动？从第三方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反驳并非没有依据。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在 W39 周， 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销量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二名，远远超过其他机型。多方数据表明， iPhone 18 Pro 系列依然是畅销品。尽管该机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与此同时，安卓旗舰也因成本压力集体大涨，这在客观上缩小了与 iPhone 之间的价格差距，让 iPhone 在高端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老用户进入换机周期，而这一代产品将两纳米芯片、可变光圈主摄和更小的灵动岛集于一身，升级幅度明显，也由此引发了一波换机潮。因此，所谓卖不动的说法，与当前的市场表现并不完全相符。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汽车进口商协会 JEA 10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至9月日本上半财年，日本进口纯电动汽车不含日本厂商销量为 2.3022 万辆，同比增长 39%， 连续8年增长，创下上半财年历史新高。EV 占进口车总销量的 19%， 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而4至9月日本乘用车 EV 总销量达7万0273辆，同比增至 2.5 倍，创历史新高。EV 占新车市场份额升至 3.7%。 特斯拉表现强劲，带动了整体销量上升。特斯拉未公布在日销量，但占大半的其他品牌销量达到 1.5072 万辆，增至上年同期的 2.5 倍。预计特斯拉占据进口 EV 总销量的约70%。中国比亚迪销量同比增长 15% 至2726辆，含轻型汽车。在进口 EV 大盘暴涨 39% 的背景下，增速并不算突出，但考虑到补贴层面的巨大劣势，这一增长含金量不低。据了解，今年4月起，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重新计算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方案，比亚迪在日销售的海豹、海豚和 ATTO 33款车型补贴从此前的35万至45万日元骤降至15万日元，降幅超过一半。
1: 很多数码爱好者最近都在感慨，6999元的预算，去年还能入手一台配置拉满的顶配旗舰，放到今年却只购买一款定位中等的标准版中杯机型。进入2026年之后，手机涨价这件事已经从新鲜的行业新闻变成了消费者习以为常的常态。但10月9日华为和小米两大头部品牌几乎同步官宣调价的动作，还是在消费电子市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华为从10月9日零时起正式上调旗下 Nova 16系列全机型的终端售价，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定位稍低的 Nova 16 SE 零售价上调200元。就在上个月，华为才刚完成对上一代旗舰 Mate 80系列的集中调价，其中 Mate 80机型上涨800元， Mate 80 Pro 和 Pro Max 两款高端机型均上涨1000元，面向入门市场的畅享90 Pro Max 也同步上涨200元。除华为之外，小米也在同一天官宣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涨价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直接从原先的6999元升至7999元，专属定制的徕卡版起售价也从7999元涨到8999元。其实行业集体涨价的浪潮早就在逐步蔓延，9月初华为、小米、荣耀等头部手机品牌就已经完成过一轮集体调价，部分旗舰机型的涨幅达到1000元。更早的今年3月， OPPO、VIVO、一加、IQOO 等其余主流手机品牌就已经启动了年内第一轮大规模涨价动作。从年初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先后跟进了调价，没有任何一家缺席。针对这一轮全行业的涨价态势，供应链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前消费者熟悉的前代低价基本已经不可能再回落到原有水平。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并不是驱动手机厂商集体上调产品售价的唯一因素，手机产业上游的屏幕、射频天线等其他核心元器件价格也在同步阶段性抬升，叠加今年高端机型普遍搭载的高性能 AI 算力芯片、大底多摄影像模组本身的成本就居高不下，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整机售价的持续上行。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7月28日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 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搭载的存储芯片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超过 80%， 其中终端智能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增加了 52%， 存储芯片在整机物料总成本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40%， 定位更高的旗舰手机也同样受到成本上涨的强烈冲击。 Counterpoint 的报告同时指出，当前旗舰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上涨接近 50%， DRAM 动态内存的成本占比已经超过了手机主处理器 SoC， 成为高端手机里成本最高的单一元器件。文章内容举报，
0: 知名硬件评测频道 Monitors Unbox 近日发布了对微星321 ERX QD OLED 电竞显示器进行的30个月长期追踪测试。报告显示，在累计使用约8000小时的高强度压力测试后，该面板首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亮度衰减与严重的物理烧屏现象。在性能指标方面，这款采用量子点 OLED 技术的面板表现出了明显的退化迹象。实测数据显示，该显示器的峰值亮度已从出厂状态的243尼特下滑至231尼特，绝对值降低了12尼特，降幅约为 4.9%。而且面板的色温也发生了显著偏移，从初始的 6441K 降至30个月后的 6292K。这直接影响了色彩显示的精准度。通过微距摄影观察，屏幕底部的任务栏区域已经永久性地留下了应用程序图标的阴影。更严重的是，由于测试者长期进行双窗口并排办公，屏幕正中央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垂直分割线。即便是显示纯白色背景，这些烧屏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不再需要依赖特定的增强滤镜。从硬件底层分析，本次烧屏的重灾区在于绿色子像素，量子点 OLED 面板的子像素磨损极不均匀，绿色发光单元的衰减速度明显快于红色和蓝色单元，这导致了屏幕局部出现了不可逆的色差。
1: 国庆七天长假正式画上句号，不少刚从游玩状态抽离的打工人还没收完心，接下来就要面对一套稍显复杂的上班排班节奏，稍不留神很容易记错日子，搞混哪天该上班哪天休息。从假期结束当天开始，大家要迎来的工作日排班节奏是先上3天班休1天，之后再上5天班休2天。换算成具体日期，就是10月10日本来的周六需要补班，只有10月11日周日能享受单休。不少网友调侃刚调整到一半的休假作息，这下又要被彻底打乱。除此之外，不少人回过神才反应过来，2026年全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已经全部过完，下一个能休的法定假期要等到2027年元旦，接下来好几个月的工作日历里都找不到小长假节点，想想都有点提不起劲。当然了，随着 iPhone 支持调休闹钟后，果粉们再也不会因调休上班而睡过头。 iOS 27正式版自带的时钟 App 里新增了专门的工作日含调休选项，系统可以自动识别中国大陆后续所有的法定节假日以及提前公布的调休补班工作日，完全不需要用户自己手动挨个调整闹钟周期。大家后续只要在设置闹钟的重复周期时直接选中工作日含调休的选项，之后基本就不用再操心调休闹钟的相关问题。碰到周末需要调休上班的日子，设置好的闹钟会和普通工作日一样照常响起，不会漏过叫醒大家。要是赶上法定节假日或者正常的周末休息日，闹钟又会自动暂停响铃，完全不用手动挨个修改设置。文章内容举报，
0: 中国政府采购网10月8日发布公告，宜良县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信创计算机采购项目已完成评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公司以 758.31 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 97.27 分。本次采购总计1234台套华为晴云系列信创计算机，分两类交付，台式计算机共1197台，型号为华为晴云 W515YA076， 单价6120元每台，搭载麒麟 9000X 处理器，8核12线程，基准频率 2.4GHz， 配备 16GB 板载内存， 256GB SSD 加 1TB HDD 双存储方案。晴云 W515YA076 预装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SPE， 配备 23.8 英寸 IPS 显示器。另外，便携式计算机共37台，型号为华为晴云 L540XA101， 单价6959元每台， 搭载麒麟 9000C 处理器，8核12线程，主频 2.3GHz， 配备 16GB LPDDR5 版在内。

0: 存与512G BSSD。星云 L540X A101 预装筒信桌面操作系统 V20， 整机重约 1.32 千克，厚度 15.4 毫米，配备14英寸 2.1K 护眼全面屏，支持 100% sRGB 色域与 90Hz 刷新率。值得一提的是，麒麟 9000C 处理器已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等级二级认证。
1: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预测，2026年笔记本高端显示屏，也就是 OLED 和 Mini-LED 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11%。 同一份报告给出的整体笔记本显示器市场是预计下滑 3%， 原因指向内存成本持续上涨和整机 BOM 物料清单成本增加对需求的压制。高端屏整体还能涨 11%， 是因为 OLED 和 Mini-LED 这两条线正在往相反的方向走。OLED 笔记本屏出货量预计2026年增长 50%， 2027年再增长 24%， 支撑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苹果预计在下一代 MacBook Pro 上采用 OLED， 另一个是高端 AIPC 的持续需求。 Mini-LED 是反方向，预计2026年下滑 38%， 2027年再下滑 60%。 厂商转向 OLED 的理由是机身更薄，画质表现更好，而成本竞争力也在改善。 Counterpoint 给的判断不止一两年，2024年到2030年之间 OLED 笔记本面板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26%， 面板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35%。 收入增速跑在出货增速前面，意味着预测期内单片面板的平均价值量会往上走。
0: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巨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日一名消费者花费37万余元购置了一台奔驰新车，可这辆还没交到自己手上就出了事故。据悉，消费者在贵州六盘水恒信之星奔驰 4S 店选好车型后，一次性付了全款，后面双方也确定好了交车时间，可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消费者却迟迟没有看到自己订购的车辆，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经过多方询问之后，消费者才得知自己还未交付的新车被 4S 店开出去贴车模，途中遭到其他车辆追尾。发现车辆受损后，消费者找到 4S 店负责人协商，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要么退还全部购车款，要么更换一辆没有发生过事故的新车。在消费者看来，自己支付全款购买的是一台全新车辆，既然还没有完成交接，车辆的风险就不该由自己承担。即便车辆后续可以通过维修恢复外观，但经历过碰撞之后，这台车已经属于事故车辆了，会贬值。面对消费者退换车辆的诉求，4S 店并没有同意，店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受损车辆维修好，另外提供5000元现金补偿，再赠送为期一年的延长质保服务。对于这套处理方案， 消费。

0: 业者拒绝接受。他表示，几十万的新车还没到手就遭遇事故，仅仅几千元现金加上延保，无法弥补这件事带来的损失与心理落差。
1: 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一项颇为硬核的怀旧实验，在 AMD 锐龙9处理器上运行 Windows 98第二版操作系统，并成功驱动了现代 NVMe 固态硬盘，实测写入速度最高达到 1275MB/秒。这一技术突破的核心在于一款由开发者 LordMiss 魔改的专用驱动程序。该驱动基于 NVMe 2K 项目开发，通过引入64位 SCSILBA 寻址支持，解决了 Windows 9X 系列系统在 FAT32 文件结构下无法识别现代 NVMe 协议的老大难问题。在实际的 Crystal Scamander 2.2 基准测试中，这套新旧结合的系统展现了惊人的吞吐量，实测数据显示其顺序读取速度达到 1236MB/秒，顺序写入速度更是攀升至 1275MB/秒。在处理 512KB 快文件时，写入速度依然维持在 1222MB/秒的高位，即便是在对系统要求极高的 4K 随机读写测试中，该方案也跑出了 55.12MB/秒读取和 132.4MB/s 写入的成绩。作为对比， Windows 98时代的标准存储接口如 IDE 或早期的 SATA， 其理论带宽上限通常不足 150MB/秒。 Kioxia 凯霞发布其首款采用 EDSFF11L 尺外形规格的固态硬盘产品 LD4， 该系列基于第八代218升BICS Flash QLC NAND 闪存。 Kioxia LD4 系列专为高密度 EU 服务器和读取密集型存储应用设计，主要面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级工作负载及横向扩展 Scale Out 环境，其采用 PCIe Gen5X4 接口，符合 NVMe 2.0E 及 OCP 数据中心 NVMe SSD 2.6 规范，目前提供 15.36TB 和 30.72TB 两种容量，未来最高可扩展至 122.88TB。 凯霞已向特定客户交付 LD4 系列样品，该 SSD 也将在本月中旬举行的2026 OCP 全球峰会上展出。
0: 国产 GPU 企业必任科技发布公告披露，其新一代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金额约40.2亿港元，其中约70%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NVIDIA H200。 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侧的 B2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
1: AOC 裸眼 3D 显示器 U27G4FD 现已开售，标价6304元，券后5804元。该显示器主打裸眼 3D 功能，无需佩戴 3D 眼镜，其屏幕前置光学结构可为左右眼分别呈现带视差的独立画面，经大脑合成立体景深效果，支持智能双眼追踪，实时识别双眼位置并自动匹配立体视角，支持 2D 3D 自由切换。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搭配红色饰条，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影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 180Hz， 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1毫秒 0.5 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1000:1080m1， DCI-P3 色域 95%， sRGB 色域 100%， 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VNDAG 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
0: 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日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真正意义上的 RIST VD 一股，发售价为每股 1.55 港元，约合人民币 1.32 元，市值超过3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72亿元。易思伟计算由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创办。2019年卸任京东方后，王东升投身半导体领域，以 RISC V 加 AI 为底座切入芯片产业。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王波有20余年英特尔研发与管理经验，董事长兼 CEO 米鹏、总裁兼 COO 胡威浩均来自京东方体系。而易思伟计算切入的 RISC V 赛道正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不久前指出， RISC 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 X86 与 ARM 的双寡头格局正在松动。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 RISC V 主控芯片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1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9.5%， 预计2030年将突破2194亿元。按2025年收入计，易思伟计算是中国最大的国产智能终端人机交互芯片提供商，在国内供应商中排名第一，市占率 5.7%， 在中国 RISC V 主控芯片提供商中排名第五，国内供应商第三。
1: 特斯拉欧洲多国官网已将 FSD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监督版正式更名为 TED Tesla Assisted Driving 特斯拉辅助驾驶，比利时、丹麦、德国等欧洲市场官网同步完成调整。这一改名是特斯拉为推动 FSD 在欧盟获批而做出的关键让步。德国联邦交通部10月6日发布声明称，特斯拉已提出将系统更名为 Tesla Assisted Driving， 以回应 FSD 名称可能造成的误解。德国方面认为，完全自动驾驶的表述容易让消费者高估系统能力。德国交通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推动其进入欧盟审批程序。除改名外，德国还附加了另一项条件， FSD 系统的超速幅度上限锁定为 10%。此前该功能在特定工况下允许最高超出道路限速 50%， 德方认为这一幅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过，名称调整并不意味着 TED 已在欧盟全区域获准使用，各国审批进度仍存在差异。截至目前，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八国已批准相关辅助驾驶功能，但原定于10月6日举行的欧盟全区域审批投票已推迟，最早可能要到12月才能进行。10月8日，有消息称腾讯控股正考虑发行最高规模5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批债券计划采用美元与离岸人民币双币种计价，最早有望于本月启动发行。本次募资的最终用途尚未敲定，交易落地与否取决于全球市场环境、投资者认购意愿等多种因素。市场普遍猜测， 所募资金主要是为了加大力度投资 AI。
0: 日前，美国奥斯汀

0: 恢复正常，驶出停车场。据悉，由于 Cybercab 没有方向盘与踏板，乘客无法手动接管车辆，只能等待后台远程介入。大卫·莫斯并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他事后表示，这只是自动驾驶遇到的一个特殊边缘场景，并非重大安全险情，同时也证实特斯拉 Cybercab 不存在远程驾驶员。不过有人认为，此次事件暴露纯视觉 Robotsky 现阶段短板，在带有施工围挡、局部道路改变的复杂停车场环境，导航与路径规划容易失效，进而给系统带来干扰，导致无法正常运行。
1: 之前就一直有消息称 Intel 将针对 LGA1700 平台推出新款 CPU， 如今这些新 CPU 的发布时间窗口已经得到确认。根据技嘉官网发布的文章， Intel 计划在2027年初为 LGA1700 推出新处理器，技嘉已为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做好准备工作。技嘉表示，这些新处理器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上市，将为成熟平台带来新一轮性能提升，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就做好准备。这批新芯片并非全新架构，而是 Raptor Lake 的新版本，这一架构此前承载了第12至14代酷睿，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布还要追溯到2023年。此后 Intel 连续推出了 Arrow Lake 和 Arrow Lake Refresh 两代新品，但均未能撼动 AMD X3D 在发烧友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两代新品未能翻盘的背景下，继续给老平台出新又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关键在于一个存储危机下的卖点，支持 DDR4。虽然 DDR4 和 DDR5 内存都在涨价，但 DDR4 的绝对成本仍然低得多，对预算有限的装机用户来说吸引力更大。今日，尊界 V800 被曝测试中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有媒体评测三台尊界 V800 在极限制动中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断裂受力低于国标且暴露出结构缺陷。在测评视频中，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三台车分别在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二次全力制动时段，踩踏力传感器记录最高达 4589N。第三台车断裂瞬间仅 1612N， 已接近国标 2000N 保持5秒不失效的要求边界。断裂之后，车辆失去脚刹支撑，仅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制动距离增至140米。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当晚发微博晒出了蓝图汽车的刹车踏板，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而卢放微博的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而卢放曾在九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苹果 iPhone AIR2 预计2027年春季发布，新机有望在进一步缩减机身厚度的同时，改善续航和影像表现。日前，海外爆料人士 Sanjay Chowdhury 曝光了 iPhone AIR2 的多项配置信息。据爆料，iPhone AIR2 机身厚度将从现款的 5.6 毫米缩减至 5.2 毫米，比前代薄了 0.4 毫米，但电池容量不降反升。初代 iPhone AIR 电池容量为3149毫安时，而 iPhone AIR2 预计提升至约3500毫安时，在机身进一步减薄的情况下，实现电池容量的提升。散热方面，新机还有望首次引入 VC 均热板散热方案，改善超薄机身下的散热表现。性能上， iPhone AIR2 预计搭载苹果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9 Pro 的3纳米工艺进一步升级，内存则维持 12GB 不变。同时，新机还将升级苹果自研 C2 基带，取代现款的 CEX 基带，影像也将迎来明显升级。 iPhone AIR2 将告别后置单摄方案，升级为4800万像素主摄加4800万像素超广角双摄组合，进一步丰富拍摄场景。屏幕方面， 新机预计延续 6.5 英寸。

0: Promotion 高刷新率 OLED 屏幕，面板由 M14 升级为 M16， 并进一步缩小灵动岛面积。从目前曝光的配置来看， iPhone AIR2 的升级重点不再局限于机身轻薄，而是试图在超薄设计与实用体验之间取得更好的平衡，尤其是针对初代产品在续航、散热和影像方面的不足进行优化。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开发者 Sword 展示了 PS2 模拟器 PS5SX2 的 2.0 版本新演示。这款面向越狱 PS5 主机的模拟器基于 PCSX2 打造，通过修改版 Vulkan 驱动在 PS5 硬件上原生运行。最新版本带来了帧生成功能，可实现显示帧率翻倍，同时新增在线多人游戏、四人对战等多项特性。根据 Sword 的演示，原本以60帧运行的 PS2 游戏可以在120赫兹电视上以120帧显示，30帧游戏则可提升至60帧显示。PS5SX2 2.0 的功能也相当全面，支持扫描二维码后通过手机浏览器配置模拟器参数，可通过 Square 菜单下载并启用特定游戏的补丁和金手指，通过模拟 PS2 网络适配器并借助 PS5 的网络连接实现在线联机，通过模拟 MultiTap。多 tap 器实现四人对战，需四个已登录的手柄，还支持创建8兆币至64兆币的虚拟记忆卡，并可单独分配给不同游戏，支持通过手柄按键组合随时存档和读档。除此之外，该模拟器还提供针对单款游戏的图形修复，可全局或单独设置的装饰边框，跟随 PS5 系统设置的9种界面语言，可自定义按键的快进功能，并兼容 ISO、CHD、CSO、Bin、ZSO 等多种文件格式，同时支持 ELF 自制程序和 PS2 系统菜单。
0: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预告，宜家与京东方将于10月9日上午10点举行第四代东方屏技术沟通会。李杰表示，我们将和京东方一起发布第四代东方屏，并由宜家16全球首发搭载。我们重点把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体验做得更好，包括看得更通透、滑得更流畅、动态画面更清晰。至于为什么敢说这是一块顶级屏幕，李杰表示，明天他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背后的技术和体验升级讲清楚。据悉，去年的一加15首发了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三代东方屏，核心突破在于实现 1.5K 加165赫兹高分高刷组合，打破了行业过往高刷与高分辨率难以兼顾的瓶颈。过去165赫兹屏幕大多只能搭配 1080p 分辨率，第三代东方屏通过重构电路、驱动与显示算法，并搭配全新 X3 发光材料，在保留 1.5K 清晰度的同时，将刷新率提升至165赫兹，每秒可多输出45帧画面，显示速度提升 27%， 成为国产 OLED 的重要突破。这次一加16搭载的第四代东方屏将刷新率进一步提升至185赫兹，同时支持全局165赫兹高刷新率，在全局模式下刷短视频、图文阅读都能稳定跑满165赫兹，带来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赫兹屏幕。值得一提的是，一加16现已支持三角洲行动，原生 185fps 加高清画质，在全新风驰游戏内核加持下，可以长时间保持满帧流畅。文章内容举报。
1: 明矾为 MS-03 工作站新增配置，搭载酷睿 Ultra 9386H 处理器，售价6689元起。 MS-03 采用铝制机身，配有可滑出的主板托盘，便于用户升级，配备双 SODIMM 插槽，最高支持 128G BDDR5 7200内存，提供3个 M.2 插槽，单条可支持 8TB M.2 SSD， 另外还提供支持 U.2 SSD 的适配器，可支持 15TB 企业级存储设备，带有全尺寸 PCIe X8 插槽，无外接供电设计，可用于额外存储扩展或安装单槽半高显卡提升图形性能，但仅能通过 PCIe 供电，整卡功耗需在75瓦或以下，支持 WiFi7 无线网络。新产品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9386H 处理器，采用 Intel 18A 工艺制造，拥有4个性能核加8个能效核加4个低功耗能效核，共16核心，睿频可达 4.9GHz， 集成基于新 XE3 架构的全新核显，共4核心， NPU 提供50 TOPS AI 算力，明矾为 MS-03 提供了丰富的接口配置，包括双 USB4 接口、三个 USB 10GB 每秒 Type A 接口、一个 HDMI 接口、双 10GB ESFP 加接口、一个 10GB ERJ45 接口和一个 2.5GB ERJ45 接口等。受内存等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的影响，今年主流旗舰手机的售价普遍比上代高出约1000元。这种价格上浮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大众的换机节奏，国内消费者的平均换机周期正在被进一步拉长。在存储芯片价格持续走高的大背景下，对比往年的国庆促销行情，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整个手机市场的产品定价明显水涨船高。以小米、华为、vivo 等头部国产品牌为例，各家最新发布的旗舰机型起售价都明显高于上一代同定位产品，普遍涨幅在1000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上游核心元器件的成本涨幅比终端机型的标价上涨幅度还要夸张。余承东在9月29日华为举办的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坦诚公布了一组数据，内存相关组件的价格上涨给每一部华为旗舰手机带来了超过200美元的额外成本，折算成人民币约合1340元。华为已经在尽可能自行消化这部分上涨压力，但终端手机业务的利润率还是出现了明显下滑。简单换算就能明白，终端零售价涨了差不多1000元，每卖出一台手机，厂商反而还要自己额外垫进去300多元的成本，几乎已经把利润空间让到了极致。可线下销售渠道收到的用户反馈依然高度一致，大多是说暂时不着急换新机，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标价上涨本身不是拦着用户换机的核心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涨完价之后，消费者没有找到足够支撑自己掏钱换机的刚需理由。从大量普通用户的真实反馈来看，现在换机节奏变慢，除了售价上涨的影响之外，更核心的原因是当前旗舰手机的性能已经严重过剩，新机型主打的各类 AI 功能大多实用性不足，根本没法打动大家换掉手里还运行流畅的旧手机。瑞银最新发布的消费电子用户调研结果显示，目前仅有 24% 的用户表示会因为新机搭载了 AI 功能就提前更换自己的手机，这个比例比半年前的调研结果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明确表示 AI 相关功能完全不会影响自己购机决策的用户占比已经升至 31%。 很多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手机行业正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循环，上游核心元器件涨价抬升了整机成本，下游厂商想靠对最新 AI 功能拉高产品溢价，可普通用户根本感知不到新增功能的实际使用价值，宁愿继续用老机子也不愿意为涨价买单，接下来整个手机行业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走出这个用户换机意愿持续低迷的阶段。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安卓阵营的扩直板手机产品排期已基本明确， Apple 大概率第一个推出，荣耀第二个跟进，其余厂商进度较慢。扩直板是指华为 Pro X View 引领的宽屏直板形态，屏幕比例比常规手机更宽，不需要折叠铰链也能获得接近折叠屏内屏的视野。相比主流20:9细长屏，扩屏横向显示面积提升近 30%， 观影、阅读、分屏更接近平板体验，同时省掉了铰链成本和折痕、耐用性的顾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行业立项阶段规划了三条产品线，影像扩直板、终端扩直板和性能扩直板，可以覆盖不同价位段和用户需求。Apple 首款扩比例直板旗舰此前已经曝光，工程机屏幕约 7.6 英寸，搭载骁龙8系或天玑9系旗舰处理器，影像配备2亿像素主摄和潜望式长焦，电池容量约7000毫安时，计划与 Find X10 Ultra 同步登场。荣耀扩直板产品也在规划中，具体参数尚未披露。华为 Pro X View 是扩直板形态的开创者，作为全球首款扩直板，该机采用 6.39 英寸 16:9.5 廓形屏，四等边 1.05 毫米，屏占比 96.1%， 机身 6.68 毫米，重201克，塞下7000毫安时硅负极大电池，搭载 XMAGE 2亿鸿蜂影像系统和麒麟 9030S 芯片，起售价5999元。文章内容举报。优派 VX25G26 2K 实。

0: 显示器现已开售，黑色款售价949元，白色款 VX25G26 2KW 时售价999元。面板是一块 24.5英寸的 Fast IPS 快速液晶屏，分辨率2560×1440，刷新率原生280赫兹，灰阶响应时间1毫秒，亮度350尼特。色彩方面支持10比特色深，由8比特加 FRC 抖动实现，即10.7亿色。色域覆盖 100% sRGB 和 92% DCI-P3， 官方标称色差 Delta E 小于等于2。同步方面兼容 AMD FreeSync Premium 和 NVIDIA GSYNC， 同时支持 HDR。护眼是这台显示器的主打卖点之一，官方称为加 EYE Protect 硬件低蓝光，配合 DC 调光实现无频闪，宣传口径是不泛黄、无色差、不闪屏。接口配备两个 HDMI 2.1 和一个 DP 1.4， 其中两个 HDMI 2.1 支持2560×1440/280赫兹， DP 1.4 支持2560×1440/275赫兹，背面还有 USB-A 接口和音频输出。显示器支持100×100毫米的 VESA 标准壁挂，随机附送一根 1.5 米的 HDMI 2.1 线。日前，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累计新车交付量正式突破10000台，交付车辆为海狮06、Scion 6。一万台听起来不算多，毕竟比亚迪单月销量就能达到46万台。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本土汽车市场长期封闭，本土车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达成交付10000台，已是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日本市场取得的重要突破。比亚迪2023年1月正式登陆日本乘用车市场，耗时约3年9个月达成10000台交付。此次交付的海狮六对应国内的宋 Plus DM-i 已停售，是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首款 DM 混动车。从销售数据来看，比亚迪在日本市场增长持续提速。2025年品牌全年注册量3742台，同比上涨 68%， 2026上半年注册量2334台，同比增长 42.7%。 今年7月底上市，专为日本 K Car 法规打造的微型纯电车型 RSCCO 海獭成为增长主力。8月比亚迪单月订单创下1260台新高，其中 RSCCO 贡献约80%订单。在本次仪式上，比亚迪还对外公布称，这款日本专属 K Car 车型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出售，优先登陆斯里兰卡与中国澳门等右舵市场。
1: 韩国 GF 证券分析师 Jeff Pu 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英伟达可能在部分后端环节采用英特尔的 Foveros 芯片技术，英特尔代工业务有望再拿下一笔潜在订单。时间点也被点明了，英特尔 14A 制程预计在2028年下半年投产，英伟达可能在同一时期通过 Foveros 封装把这个选项纳入进来。这是今年第二次传出英伟达要用英特尔技术。今年1月已有报道称，英伟达可能把英特尔的 18A 或 14A 制程用在 Feynman GPU 上，当时提到主 GPU 裸片还是会用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英特尔可能在非核心 IP 环节介入。这一次的报告没有挤出更多细节，基本是对1月那版报道的印证。这里要分清前端和后端的区别，先进 AI GPU 的生产通常分成两条线，前端是直接决定算力能力的部分，后端则是主芯片制造完成之后的环节，比如把从晶圆上切下来的芯片封装成可以直接装进数据中心的成品。英特尔在前端先进代工上仍然落后于中国台湾台积电，但它把自己定位成后端技术供应商，目前的封装技术是 AMIB 和 AMIB-T。 AMIB-T 的亮点是把 TSV 硅通孔集成进桥接芯片，实现垂直方向的供电和信号直传。博主定焦数码表示，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价格上调，手机市场的第三轮涨价潮已经开启，下一家马上就会跟进。据悉，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在今天同步上调了产品售价，其中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均上涨400元， Nova 16 SE 上涨200元。调价后，Nova 16起售价为3399元， Nova 16 Pro 升至4299元， Nova 16 SE 256GB 版本涨至2899元。与此同时，小米17 Ultra 售价上涨1000元， 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升至7999元，莱卡版由7999元升至8999元。目前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均已完成价格调整。从博主的爆料来看，除了小米和华为之外，其他手机品牌很快也会上调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涨价可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集体调整。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曾表示，存储元器件价格大幅上涨，单台手机硬件成本额外增加超过$200，华为手机内存配置高于其他机型，因此成本增幅更大。他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全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手机厂商纷纷涨价，而华为的涨价节奏十分缓慢，尽量自行消化成本，不让消费者承担。但说实话，华为整体利润率大幅下滑，后续也不得不上调产品价格，一旦业务陷入亏损，经营将难以为继，企业首先要活下去。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文章内容举报。
0: 据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仅6270万台，同比大跌 20.1%，较2025年同期的7850万台减少1580万台，环比下降 9.1%。 这是全球 PC 出货量连续第二个季度同比下滑，且创下今年 Q3 最大跌幅记录。 IDC 指出，此次暴跌的核心原因并非需求消失，而是行业性的提前备货透支，厂商与渠道商为应对内存驱动的涨价潮，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采购并大量囤货，将本应出现在下半年的需求提前释放。第三季度渠道商忙于消化库存，市场未能出现常规的季节性增长。内存涨价是这轮 PC 市场巨震的根本推手。2025年9月，一条 16GB DDR5 内存条售价仅约300元，到2026年1月已飙升至1200至1400元，涨幅高达4倍。 32GB DDR5 内存此前售价约800元，当前报价更是达到3300元至3500元。IDC 预警，2026年 PC 价格将普遍上涨 15% 至 20%。 厂商表现全线告跌，联想以1490万台出货量 23.8% 市场份额保持第一，但同比下滑 22.6%， 惠普出货1030万台暴跌 30.9%， 戴尔出货760万台下降 25.0%。
1: 据汽车之家报道，近日上汽大众 ID ERA 5X 的内饰谍照流出，这款 ID ERA 家族的首款纯电 SUV 此前已经开启盲订，计划在11月上市。它也是大众全球第一款融合 CMP 纯电平台与 CEA 电子电器架构的量产车型。该车内饰采用名为云栖智舱的极简座舱思路，车内配备悬浮中控大屏、全液晶仪表、换挡机构换成电子怀挡，同时提供无线充电模块与全景天幕。得益于长轴距加持，车内为五座布局，后排地板做到完全纯平。外观层面，新车延续家族简约硬朗的设计取向，前脸采用纯电车型经典的封闭式设计，搭配贯穿式 LED 灯带，大众 logo 具备发光效果，凌某矩阵 LED 大灯也出现在新车之上。车身定位紧凑型 SUV，长宽高为4560×1896×1630毫米，2815毫米的长轴距是一大亮点。短车身、长轴距的设定兼顾城市通行灵活性和车内乘坐空间有价。智能配置上，高配版本搭载192线激光雷达，配合 MTK86764 纳米车规芯片，运行行云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可覆盖城市道路、高速行驶、自动泊车等多种日常用车场景。动力部分，新车搭载联合汽车电子提供的后置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55千瓦，折合211马力，最高车速175千米每小时。与历史悠久的 Fire 系列定制平板不同，起价$500的亚马逊 Alexa Tablet 12 Pro 平板内置 Google Play 与一大堆亚马逊应用入口，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安卓体验，旨在吸引高端客户。其一体成型铝合金机身手感极佳， 厚 6.5 毫米，重550克，配备联发科天玑84。

0: 零零处理器，辅以8GB 或16GB 内存以及128GB 或256GB 机内存储。主要卖点是 2800x1840x120赫兹 12寸500尼特 3:2 IPS 雾面屏，售价攀升至550美元的型号采用类似苹果纳米纹理的康宁 Nanomate 技术来抑制眩光，实际效果参见下图，同时使屏幕表面具备纸张触感。雾面屏与亚马逊独有的 Kindle 模式相得益彰，平板处于该模式下将限制后台活动与通知，续航因此由16小时增至20小时，同时屏幕削弱蓝光输出以减轻眼部疲劳。用户可深度定制三种 Kindle 模式，标准模式不会削弱色度，彩色模式则模拟彩色电子墨水屏，提供柔和视觉体验，电子书模式则切换为灰阶显示。雾面屏还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屏幕书写感受。Alexa Tablet 12 Pro 的触控笔90美元与自带保护套的键盘150美元运用磁吸设计，但拆装键盘保护套稍显不便。正如其名， Alexa 平板的主要功用是为亚马逊 Alexa 语音助手提供入侵用户日常的桥头堡，用户可自行决定 Alexa 的侵入程度，从轻量化的询问建议到屏幕操作识别以及语音记忆控制。如果 Alexa 被彻底松绑，它可以根据用户所浏览的内容自动搜索类似商品并添加至购物车，或根据网站所显示的日程安排更新用户的行事历。除石墨色12寸 Alexa Tablet Pro 之外，亚马逊还发布了两款尺寸稍小的镜面屏平板，11寸的 Alexa Tablet 11起价330美元，8寸 Alexa Tablet 8起价230美元。这两款平板均有多种颜色可选，本月14号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1: 海外模拟分析机构 Invested AI 近日发布了流体力学与温度模拟数据，指出传统机箱前板进风、后板顶部出风的正压风道设计存在缺陷，改用底部进风配置可使 CPU 散热器周围进气温度最多降低13度 C。 在标准前板进风配置的模拟中，前面板三颗风扇提供大量冷空气，但气流经过显卡散热鳍片后升温，热气流直接向上扩散并形成回流。随着运行时间增加， CPU 塔式散热器吸入的空气温度从初始22度 C 快速攀升至35度 C， 显卡下方进气温度也升至30度 C。 模拟色阶图显示，显卡背部与机箱上方区域被大量橙红色高温气流占据，热量堆叠严重影响 CPU 散热效率。改用底部进风配置后，机箱底部增设进风风扇直接导入22度 C 室温冷空气，得益于垂直向上的气流推力，显卡产生的废热被迅速导向后方与顶部排风口，完全阻断了热空气回流至 CPU 散热器的路径。 CPU 散热器吸入的气流始终维持在22度 C 室温水平，与前进风配置温差达13度 C， 显卡底部进气温度也压至26度 C。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个颇为另类的显存优化技巧。他将显示器视频线从 RTX 4090的 HDMI DisplayPort 接口改接到主板上的核显输出接口，据称可以释放约 2.5GB 显存，让它在运行 QWEN 3.8 至 27B 大模型时将上下文窗口直接翻倍至 132K。 众所周知， RTX 4090拥有 24GB 显存，运行 QWEN 3.8 至 27B 这类中等规模的大语言模型尚可胜任，但实际表现还要取决于所用量化等级，同时用户也需要对上下文窗口等参数进行调整优化，才能确保显存占用不超出限制。据该网友描述，此前显示器连接在 RTX 4090上时，受显存容量所限，其上下文窗口最大只能设置到 65K， 但由于它的桌面处理器带有核显，他便将 HDMI 线从显卡拔下改插到主板视频输出接口上，结果不仅将上下文窗口一口气提升到了 132K， Token 生成速度也达到了 125。 不过这一操作也并非没有代价，该网友表示，唯一的麻烦在于玩游戏或运行其他图形密集型负载时，他必须把 HDMI 线从主板接口重新插回 RTX 4090。雷蛇正式推出巴塞利斯蛇 V4 专业版右手人体工学旗舰游戏鼠标，售价1399元。作为巴塞利斯蛇系列新一代顶配产品，硬件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多按键自定义， 适合 MMO 适。

0: 机类游戏玩家。传感器搭载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 DPI 达到5万，支持 eDPI 精细调节，最大追踪速度 930IPS， 加速度 90G。 自带针同步智能抬升追踪功能，在玻璃等多种桌面材质都可以稳定追踪，不会出现丢针情况。回报率最高支持8000赫兹，有线和无线模式都能跑到高轮巡，进一步降低操作延迟。这款鼠标一共配备14个可编程按键，延续巴塞利斯蛇标志性多功能扳机按键，侧区增加额外侧键和边缘按键。通过雷云4软件，每一颗按键都可以自定义指令，设置连招红、快捷键。借助 Hypershift 功能，还可以二次拓展按键功能，按键数量可以变相翻倍，玩网游可以把大量操作直接放到鼠标上。连接方式给到5模方案，第二代 Hyperpeed 高速无线，蓝牙 6.2, 有线模式，蓝牙最多可以配对三台设备，电脑、平板之间切换很方便。据报道，国庆假期期间，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一辆黑色小车驾驶人因错过路口，在行车道内紧急停车，导致后方货车追尾，小车被撞后撞上护栏失控旋转一圈。事发时间为10月国庆假期，地点位于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南城互通枢纽。黑色小车行驶至该路段时，驾驶人突然发觉自己错过了路口，慌乱之下紧急刹车减速，竟直接将车停在了行车道内。不到10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发现前方异常后立即紧急制动，但仍撞上了黑色小车。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经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导致了此次事故，应负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因错过路口而紧急刹车甚至停车的行为并非个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得违法停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果因违法停车引发交通事故，还需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交警提示，驾驶人行驶至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出口匝道附近时，应提前观察路标指示，做好变道准备。一旦发现错过路口，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沿当前方向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绕行返回，绝不能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或逆行等危险操作。针对网传鸿蒙手机无法打开懂车帝 APP 中刹车踏板断裂相关搜索结果疑似华为屏蔽内容的说法，博主 GeekCAO 在社交平台发文辟谣，称相关情况实际是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鸿蒙暂不支持。 GeekCAO 表示，网传说法以鸿蒙手机搜索相关内容点不开为由，暗示华为操控手机屏蔽尊界 V800 踏板断裂相关内容，但实测发现无法打开的内容均涉及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而鸿蒙系统目前暂不支持这一跳转。搜索其他需要跳转抖音的内容同样无法打开，不需要跳转的内容则可以正常浏览。此前有汽车博主牛哥说车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截图质疑用华为手机点不开踏板负面视频，配文这都能挟持的，引发网友热议和转发。该截图显示懂车帝 APP 搜索刹车踏板断裂后部分结果无法点开，被部分网友解读为鸿蒙系统主动屏蔽负面内容。据韩国 Naver 博主爆料，即将发布的 iPad mini 8将配备 60Hz OLED 屏幕，不支持 ProMotion 120Hz 自适应刷新率。售价超过4000元的旗舰平板产品却不支持高刷，这在2026年应该也是只此一家了。当真是 Only Apple CANDO， 安卓阵营连千元平板都已经普及高刷。其他方面， iPad mini 8性能搭载苹果最新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7 Pro 芯片 CPU 性能提升约 1.5 倍， GPU 性能提升约 2.5 倍，配备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共32核，可完整跑通 Apple Intelligence 端测 AI 全套能力。内存从 8GB 升级至 12GB， 支持自定义 Siri AI 语音语速和表现力。起步存储从 64GB 上调至 128GB。搭载苹果自研 N1 芯片，支持 WiFi7 和 Bluetooth 6。蜂窝版采用 CEX 或 C2 自研基带，仅提供 SIM 版本，不支持实体 SIM 卡。 相机维持前后双1200万像素镜头配置，前置摄像头改为横向摆放，握持时位于右侧边框。机身采用震动发声五孔扬声器结构，取消传统扬声器开孔，顶部边框可能配备类似 iPhone 听筒的扬声器。首次支持 IP68 级别防尘防水，成为苹果首款具备防水能力的 iPad 产品。价格方面，现款 iPad mini 今年6月刚涨价100美元，美国起售价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340元。OLED 屏幕成本更高，且起步存储翻倍，新一代起售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方程豹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放出了一组方程豹泰酒陨石黑配色的官图，并配文：陨石黑泰酒，暗夜为袍，星环为冕，是不是很帅？此外，该车将于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在40万左右。据官图来看，陨石黑版本整体气场沉稳厚重，延续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格栅，搭配环绕品牌标志的环形贯穿灯带，全黑车漆进一步强化整车的硬朗气质。车身拥有短前悬、长后悬的结构设计，立体腰线配合外扩轮眉，力量感十足。车尾搭载天地门分段式尾门与 T 字形尾灯，尾门可承受300千克最大载荷，开合响应迅速。整车尺寸达到5270×1999×1850毫米，轴距3130毫米。车内主打豪华舒适体验，中控台线条简洁舒展，30英寸连屏 NEPA 真皮座椅、地瓦雷音响系统、双门车载冰箱等配置悉数到位。采用2+2+2座排布，副驾为摇篮式座椅，第二排零重力座椅支持多项调节、腿托以及全套座椅舒适功能，就连第三排也配备通风、加热与按摩。车内储物设计丰富，后备箱拓展能力优秀，还具备最高2000千克拖挂能力。
0: 华为放出乾坤智驾9月安全出行报告，在严重碰撞前，乾坤 ADS 辅助驾驶平均安全行驶里程达到 1035.6 万公里，对比国内人驾平均水平，安全性提升到 5.75 倍，就算是开启 ADS 的人驾模式，安全里程也达到 586.1 万公里，是普通人驾车的 3.26 倍。报告里还放出了9月整体使用数据，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突破 157.85 亿公里，单月辅助驾驶里程 10.8 亿公里，月度辅助驾驶时长 1838.5 万小时，辅助驾驶月活用户占比高达 94.6%，大量车主日常开车都会打开这套系统。全场景的车位到车位功能，9月一共被使用1533万次。城区路况下，系统应对加塞 5.8 亿次，效率变到 6.9 亿次。高速场景，出入匝道2378万次，ETC 通行辅助459万次。泊车相关功能，泊车辅助6734万次，离车泊入辅助1749万次。城区高速停车的全流程都能给到支持。新增的漫游巡航辅助 RCA 月度使用次数 1463.8 万次，停车便捷缴费功能月度使用142.3万次，这些新功能已经被很多车主频繁使用。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笔记本电脑已正式登陆微软中国商城开启预订，起售价为21988元。而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的顶配版本售价则达到48388元。该机搭载英伟达新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共有两种芯片规格、九档配置可选，外观提供亮铂金与夜幕色两种配色。精简版芯片，18核心 CPU 加5120个 CUDA 核心，覆盖21988元至27588元区间。24GB 内存、512GB 存储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1988元；24GB 1TB 的家庭版亮铂金，售价25188元；32GB 1TB 的专业版可选亮铂金或夜幕色配色，售价均为27588元。完整版芯片，20核心 CPU 加6144个 CUDA 核心，则覆盖30788元至48388元区间。32GB 1TB 专业版亮铂金夜幕色，售价30788元；48GB 1TB 专业版夜幕色，售价33188元；64GB 2TB 专业版 夜幕色，售价

0: 38,788元。128GB ETB 顶配专业版夜幕色，售价48,388元。豆包工作迎来一次重要更新，新增画布功能，复杂任务操作更方便，交互体验更好，随时查看对比，快速编辑调整，还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此次最大的更新是上线无线画布功能，针对复杂任务做体验优化，改变传统对话框来回刷屏的交互方式。以往用对话窗口处理大型任务，内容会不断向上滚动，代码、图表、大段文案混杂在聊天记录里面，修改回看很麻烦。无线画布相当于一块没有边界的虚拟工作面板，素材、方案和创作成果都可以平铺摆放，不用受对话框的尺寸限制。在画布里面，用户可以和 AI 协同干活，生成之后继续调整文字、配色与布局，从整体风格到局部细节，快速改出你想要的效果。无线画布也适合做策划方案、思维导图、电商素材排版，不同模块可以自由挪动位置，把参考素材、初稿、修改版本分区摆放，整个任务流程一目了然。此外，豆包工作这次新增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为生图创作带来更多选择，轻松探索不同风格与视觉表达。豆包 2.1 Lite 模型也正式接入豆包工作，日常问答、文档撰写、表格处理、 PPT 制作等高频场景交给他，交付更快，额度更省，效果依然在线。据天眼查 APP 显示，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青岛高投红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据此前报道，红杉中国本轮投资金额约 1.5 亿元，交易完成后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工商信息显示，创始人张雪认缴出资额由4800万元减至 4636.5 万元。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认缴出资额为 163.5 万元。张雪机车成立于2024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张雪，注册资本654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摩托车零配件制造及研发等。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本轮融资，但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张雪机车是近两年国产摩托车行业最受关注的新锐品牌。创始人张雪1987年出生于湖南怀化，此前曾创立凯越机车，在摩托车圈内积累了深厚口碑。2024年4月成立张雪机车后，迅速推出 500RR、820RR 及 500F 等中大排量车型，以同排量马力最大、车重最轻、底盘重心最低为核心卖点，拒绝走组装厂路线。
1: 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两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九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十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益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 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
0: 蚂蚁电竞 Antegamer 近日正式发售了新款显示器 ANT253PQMAX， 到手价是 2498.4 元。这款是 24.5 英寸的 2560×1440 分辨率为直面屏，刷新率做到了380赫兹。面板采用第二代 HMO 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相比传统非晶硅 ASI 方案电子迁移率提升20至50倍，像素充电更快，驱动更强，延迟更低。原理上 HMO 还有低漏电流特性，低至 10至15A 每微米，高电子迁移率管的是像素充放电速度，低漏电流管的是关断状态下漏掉的电少，这两项叠加才撑得住 2K 分辨率下的原生高刷。作为对比，普通液晶显示器在 2K 下通常是144赫兹，而这款是原生380赫兹高刷。响应速度上，这块面板原生响应3毫秒，灰阶响应时间 GTG 只从一种灰阶亮度过渡到另一种所需的时间低至1毫秒，用的是第二代 HFL 快速液晶材料，普通液晶显示器的原生响应则在5至8毫秒，亮度为 400nit SDR， 普通液晶显示器一般在 350nit 左右，色域覆盖 99%DCIP3，普通液晶显示器为 95%DCIP3， 平均色偏 Delta E。
1: 据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Apple 的阔直板手机工程机采用标准16:9屏幕比例，配备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屏幕边框目测约为1毫米，机身宽度约81毫米。屏幕比例是此次爆料的一大看点，作为参考，华为今年9月推出的 Pure X View 阔直板手机采用 6.39 英寸 16:9.5 比例 OLED 屏幕，分辨率为 2232×1320， 四等边黑边宽度为 1.05 毫米，屏占比达到 96.1%， 机身宽度为87毫米。相比之下，此次曝光的 OPPO 工程机采用16:9比例，机身宽度约为81毫米，比华为 Pure X View 窄约6毫米。两款产品在屏幕比例和机身尺寸方面有所区别， OPPO 可能更注重控制机身宽度，在屏幕设计和握持体验方面可能采取不同的设计思路。随着华为 Pure X View 率先进入市场获得成功，阔直板手机也开始受到更多厂商关注，为手机厂商提供了新的产品设计思路。此前还有消息称，除 OPPO 外，荣耀也在推进相关产品，行业内已有影像阔直板、终端阔直板以及性能阔直板等不同方向的项目进入立项阶段，如果后续更多厂商推出相关产品，阔直板手机有望形成更加丰富的产品布局，覆盖不同价位和使用需求。文章内容举报。
0: 据路透社报道，奔驰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其核心汽车业务第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同比下滑 8% 至 40.72 万辆，中国市场持续疲软是最大拖累因素。分区域来看，中国市场三季度交付量同比暴跌 31% 至 8.68 万辆，跌幅远超其他市场，直接将全球数据拉下水。奔驰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包括需求走弱以及部分车型处于换代过渡期。高端车型板块同样受到明显冲击，三季度全球交付量下滑 21% 至 5.39 万辆，这一跌幅同样主要归因于中国市场低迷和车型换代影响。高端车型的下滑对奔驰利润的冲击可能比销量数字本身更为深远。不过，奔驰在其他区域市场仍保持了增长态势。美国市场三季度销量同比增长 6%， 欧洲市场也实现了 5% 的增幅。如果不是中国市场的拖累，奔驰全球销量表现不至于如此难看。值得一提的是，电动化方面则是本季度为数不多的亮点。奔驰集团含乘用车和商用车三季度纯电动车销量同比大增 52% 至 7.81 万辆，显示出电动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市场曾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但近几个季度持续承压。本土新能源品牌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份额。
1: 阿麦奇上架 F9A 迷你主机工作站，售价50999元，新品首发特惠价49998元。据介绍，这款工作站采用铝合金机身，两侧带有散热开孔， 整机尺寸仅 158.5x158.5x81.5 毫米，重量1.4千克，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等群体。核心采用锐龙 AI Max 加495处理器，16核32线程，最高加速频率 5.2GHz。机成 Radeon 8065S 核闲于 XDNA 2架构 NPU， 整机 AI 算力达131TOPS。规格方面，这款工作站配备 192GB LPDDR5X8533 统一内存，最高可将 160GB 分配给显存，支持 300B 参数 LLM 本地运行。该机配备两个 M.2/2280 NVMe PCIe 4.0x4 SSD 插槽，最高支持扩展 8TB 存储空间。此外，该机还将配备 USB4、DP、OCLINK、HDMI、USB-A、2.5GBE 等接口，支持 WiFi7 和蓝牙 5.4， 内含两个2瓦扬声器，配备四颗阵列数字麦克风，底部嵌有智能 ARGB 灯带。
0: 小鹏汽车官宣，小鹏 P7 加黑武士套装 PE 正式上市，所有配置车型均可选装，价格为10000元，显示有优惠价6000元。选装套件后，车辆将拥有全新极夜黑外观，配套专属熏黑 logo 字标，20英寸六幅运动轮毂以及烈焰红卡前照，同时拥有专属熔岩灰内饰，配套专属红色安全带、座椅缝线、金属质感饰板，营造超过同级的精致感。小鹏 P7 加定位家用轿车，目前在售车型共四款，价格区间为18.68至19.88万元，车身尺寸5071/1937/1512毫米，轴距3000毫米，得房率 88%， 主打智能化和大空间。辅助驾驶为小鹏自研图灵 AI 智驾，标配单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算力 750TOPS， 可升级为两颗 1500TOPS，并配套第二代 VLA 大模型，拥有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能力。标配后驱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全系均配 5C 超充电池，增程板容量为 49.2 度， CLTC 纯电续航430千米，而纯电版分为 61.7 度和 74.9 度两种， CLTC 续航615千米、725千米，支持超快充，12分钟就能从 10% 充至 80%。 技嘉正式推出 X870 EORIS Elite X3D 电竞主板，定位终端旗舰 AM5 平台，主打满血性能、超强扩展性和稳定超频能力，完美适配 AMD 锐龙7000、8000、9000全系列处理器。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上。供电是这款主板的核心亮点，采用16+2+2箱双数字 VRM 供电架构，核心为8+8并联供电设计，搭配8层 PCB、2盎司加厚铜箔，还有高品质电感电容用料，同时配备8+8真 UD 实心供电接口，供电输出稳定充沛，就算是满血锐龙9旗舰处理器，高负载游戏长时间渲染也不会降频，轻松应对日常超频调试。内存性能拉满，板载4条 DDR5 内存插槽，支持双通道内存组合，最高可超频至9000兆赫兹，高频内存加持下，游戏帧数、软件响应速度都会大幅提升，充分释放 AM5 平台的性能潜力。拓展性直接拉满，主板搭载4个M.2 高速插槽，包含两个 PCIe 5.0 规格和两个 PCIe 4.0 规格，多硬盘用户无需纠结接口，可同时搭建高速固态阵列。显卡插槽为满血 PCIe 5.0X16 规格，配备 UD 加固插槽，防弯折、抗松动，完美适配新一代旗舰显卡，杜绝带宽瓶颈。今日小米集团港股股价迎来强势拉升，盘中涨幅一度突破 9%， 领跑港股大盘，行情显示该股现涨 7.27%， 报 25.38 港元每股。就在前一日，小米汽车官方公布数据，截至10月7日，鹏程 N70、N90 系列上市满一个月，累计锁单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份订单数据放在今年1至8月国内增程式汽车市场整体规模收缩近 20% 的行业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小米汽车副总裁李笑爽称，鹏程系列市场热度与订单表现亮眼， 除鹏程上市四分钟锁单破一万台这一首波数据外，小米后续新车订单仅对外披露首波锁单量以及上市首月锁单数据。鹏程系列被视作小米汽车的第二张牌，该车型订单的快速增长印证了市场对于小米增程车型的认可，这也标志着小米汽车纯电加增程两条技术路线共同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实现完整落地，并经受住市场初步检验。此外，中国数十融合五十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分析，进入四季度之后，小米鹏程系列的产能有望持续爬坡，订单将逐步转化为实际交付量，小米汽车整体交付规模有望继续向上。据报道，三星9100 Pro PCIe 5.0 固态硬盘在亚马逊 Prime Big Deal Days 活动中迎来新一轮大幅降价， ETB 版本已跌破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420元， 4TB 版本价格更是直降近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680元。具体来看， ETB 版本当前售价为 196.64 美元，约合人民币1396元，较原价 33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414元，下降 42%。 2TB 版本售价降至 3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2378元，降幅高达 51%， 是本次促销中折扣力度最大的型号。 4TB 版本的价格变动最为剧烈，其售价从昨日10月7日的 111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7952元，降至 734.99 美元，约合人民币5218元，折扣幅度达 46%。 8TB 版本则维持在 229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6330元不变。三星9100 Pro 是当前性能最强的消费级 PCIe 5.0 固态硬盘之一。
1: 据韩国当地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减产 20% 至 30%， 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主要诱因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利润微薄，不得不以减产保护整体盈利。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在 Q4 额外减产影响下，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数据，今年二季度 12G B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预计三季度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每到年末，三星手机出货量通常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和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本次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前不久后三星已经开始针对手机产品进行调价， Galaxy S26 系列全系上涨， Galaxy S26 的起售价由6999元上调至7799元，涨幅为800元，Galaxy S26 加由7999元上调至8999元，涨幅达到1000元， Galaxy S26 Ultra 则由9999元上调至10999元，涨幅同样为1000元。除了三星之外，今年3月份国产品牌也先后上调价格，成为近5年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轮提价潮。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表示，内存大幅涨价，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按原价销售都将面临亏损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此前有女子在张雪直播间连麦求助，称男友重伤住进 ICU， 女生便向线下门店提出退车申请，没想到被门店方面拒绝了。听完车主的遭遇之后，张雪当场表态，该订单应当办理退款，同时批评线下门店处理方式冷漠僵化，对涉事大区经理做出记大过处分，要求其重新接受处事与价值判断考核，复盘线下售后的处置思路。不过事件很快迎来了反转，张雪机车售后账号发布完整情况说明，披露了核查后的诸多细节。据官方核查记录，在这次直播间连麦之前，该订单实际下单人，也就是女子口中的男友，曾先后7次联系客服，其中6次由本人致电。客服回忆， 通话时对方声音清晰洪亮，沟通正常，全程都没有提及自身病情危重入住 ICU 的相关情况。直播结束后，售后团队收集用户提交的材料展开核验，用户提供的诊断证明并非三甲医院出具。

0: 实现了整车功能的高度集成，并成功进行大规模 OTA 更新。
1: 今日，红魔12 Pro 加外观设计正式揭晓，官方进一步公布了新机在透明机身、散热结构和握持手感等方面的设计细节。据介绍，红魔12 Pro 加延续品牌标志性的透明设计，整体风格更加简约，同时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进一步扩大水冷系统的可视区域。新机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贝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科技感拉满。机身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红魔12 Pro 加延续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带来更完整的正面视觉效果。此外，新机继续采用红魔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向握持玩游戏时不易硌手。性能上，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突破 5G赫兹。 GPU 方面，该芯片配备 Adreno 850，并引入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同时搭配 X105 基带及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红魔12 Pro 加将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散热方案，并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进一步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苹果公司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优派推出 VX27G58 2K 9显示器，定位主流大尺寸 2K 高刷产品，到手价899元。 VX27G58 2K 9采用常规三边窄边框设计，配备操作便捷的五向摇杆，搭配五边形金属超薄底座，稳固且不占桌面空间。其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表面采用抗眩光3H 硬度、25%雾度涂层，色深10比特、8比特加 FRC， 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x1440， 原生刷新率200赫兹 ，OC 刷新率240赫兹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典型对比度1000:1，典型亮度400尼特，色域覆盖 94% DCI-P3。92% Adobe RGB 和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2，烛台校色，提供六轴颜色饱和度调节功能，支持 HDR 高动态范围，硬件低蓝光 DC 调光无频闪，兼容 AMD FreeSync 和 NVIDIA GSYNC， 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
0: 网络安全公司 Avified 于10月8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披露了一款名为 P7 Darkwars 的 iPhone 间谍软件新变种。该程序在今年8月的一起 Darkwars 感染事件调查中被发现，相比此前版本，其隐蔽性、稳定性及数据窃取能力均有所增强。根据报告， P7 Darkwars 针对原有恶意程序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移除 HTTP 请求及系统日志中的调试信息，减少进程注入次数，并利用浏览器 Local Stored 机制防止设备被重复利用，从而降低恶意程序在设备上留下的痕迹。在运行方式上， P7 Darkwars 会注入 iPhone 的 Springboard 进程，默认每15秒通过 Beacon 接口向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发送一次请求，以接收远程操作指令。攻击者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通信间隔。获得指令后，该程序能够执行文件读取、照片上传、应用扫描、磁盘扫描及 JavaScript 代码执行等操作。 同时 P7 Dark Wars 可以将 iPhone 钥匙串数据转换为 JSON

0: 格式并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同时获取 Apple 备忘录数据库、应用沙盒文件以及指定路径下的其他文件。此外，该变种还具备加密货币钱包扫描功能。研究人员发现，其内置的 Wallet Extract 指令能够提取 mToken 钱包应用的相关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P7 Darkwares 是已知攻击工具的升级变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利用了全新的 iOS 漏洞。披露的 Darkwares 攻击链主要影响运行 iOS 18.4 至 18.7 版本的设备，相关漏洞已经获得修复。 Iverified 表示， P7 Darkwares 的出现说明相关攻击者仍在持续改进恶意程序，在减少设备痕迹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数据窃取范围。对于 iPhone 用户，建议及时安装系统安全更新，降低此类攻击带来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雷军随即转发了榜单并配文称，纯电动车型保值率一年车龄，小米 YU7 表现优秀，排名第一，小米 SU7 也非常出色，纯电轿车第一。从榜单数据来看，一年车龄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的保值率位列全部纯电车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理想 Mega，保值率 78.1%， 超四个百分点，优势明显。第三名蔚来 ES8 保值率 77.5%， 乐道 L90 紧随其后。而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整体来看，一年车龄榜单头部席位基本被自主品牌占据，问界、极客、乐道等车型均有不错表现，特斯拉 Model Y、 Model 3排在榜单中下游，短期保值能力弱于头部国产车型。三年车龄维度，榜单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特斯拉 Model 3、 Model X、 Model Y 包揽前三名，三年保值率分别达到 61.4%、 59.5%、 53.9%。 自主品牌车型的三年保值率普遍落在 46% 至 51% 区间，海鸥、极客009、 蔚来 ET5 等上榜，和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国产新车短期认可度高，但在三年周期的长期保值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10月8日，亚马逊推出全新 Alexa 平板电脑系列，包括12 Pro、 11和8三款产品，均搭载 Alexa 加人工智能助手，并支持完整 Google Pay 应用商店。12 Pro 起售价 499.99 美元，11英寸版本起售价 329.99 美元，8英寸版本起售价 229.99 美元。其中，12 Pro 采用12英寸120赫兹屏幕，最高配备 16GB 内存，并支持手写笔和键盘。亚马逊同时推出儿童平板电脑系列，提供 8.7 英寸和11英寸两种尺寸。新产品将于10月14日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上市。今年手机行业最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涨价，由于内存价格大幅上涨，主流品牌纷纷上调终端定价，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轮涨价并非个别厂商的短期行为，而是上游存储成本持续攀升后向终端市场传导的结果。受内存价格影响，第三季度集中发布的多款迭代旗舰率先抬升售价，后续新品也普遍上调定价，例如iPhone 18 Pro 系列的起售价就上涨了1000元。除了直接涨价，部分厂商为控制成本还开始精简产品矩阵，内存规格也出现倒退。博主定焦数码表示，有的头部品牌中低端 Pro 机型将会回归 6GB 内存，而且是全系标配 6GB， 让人有种梦回2018年的感觉。该博主并未点名具体是哪家品牌，不过从内存涨价的趋势来看，由存储成本上升导致中低端机型规格降配可能会成为普遍现象。 TrendForce 极邦咨询数据显示，受 AI 算力需求抢占存储产能影响，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Counterpoint Research 也指出，存储涨价已经让手机整机物料成本提升 10% 至 15%， 其中大存储版本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业内预判，存储紧缺格局短期难以扭转，消费者换机门槛也会进一步抬升。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全球 EDA 龙头新思科技 Synopsys 正计划与中国的大语言模型 LLM 构建者合作，借助其工具的 AI 版本，帮助中国本土企业加速芯片研发进程。新思科技首席产品管理官拉维·苏布拉马尼亚姆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公司正在探索与中国 AI 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便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类似的设计工具。其逻辑是将 GPT Synopsys 所代表的前沿 AI 加 EDA 工具能力迁移到更本土化的模型、数据语境与客户流程之中。这一探索的背景是新思科技在 AI 化方向上刚投下重注。当地时间9月30日，新思科技宣布与 OpenAI 达成多年期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专用 AI 模型 GPT Synopsys。 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再只是向工程师建议设计变更，而是能被设计为直接操作新思科技的 EDA 工具，执行芯片设计工作流。工程师可以将 PPA 功耗、性能、面积、优化、时序收敛等设计目标委托给 AI 智能体，由后者运行工具解读结果，实施变更并迭代，直至达到可验证的结果。
0: 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 2239.12 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 Infinity Cache， 配备 8G BGDDR6 显存、128G bit 位宽，等效频率 18GB/秒，带宽达 288GB/秒，加速频率最高可达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 7650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 4060约 4%，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散热厂商 Floor Systems 宣布推出面向 AI 工厂的全新液冷冷板产品 LiquidTed Diamond， 其最大特点是在冷板底部集成了金刚石扩展层。官方数据显示，相比传统刨槽 Skived 冷板，该产品可将 AI Token 每瓦产出及收入提升 35%。 据介绍，LiquidTed Diamond 是在此前发布的 LiquidTed 冷板基础上打造。 LiquidTed 采用独特的 3D 超短回路多级设计，可针对每颗 GPU 的功耗分布图进行精准定制，包括应对极端热点。随着 GPU 复杂度和功耗持续攀升以满足 AI 需求，这种精准散热显得尤为关键。 LiquidTed 本身可将 GPU 核心温度降低12摄氏度，直接转化为 25% 的 Token 每瓦效率提升，而 LiquidTed Diamond 通过在热点位置精确布置集成金刚石晶圆的扩展层，可再额外降低热点温度10摄氏度，将 Token 每瓦效率增幅扩大至 35%。 与传统刨槽冷板相比， LiquidTed Diamond 最高功率密度提升超过 150%， 热传递效率提高 75%， GPU 温度降低16至22摄氏度， AI Token 每瓦产出提升 30至35%，同时支持无缝式直接升级。
1: 英伟达正式宣布推出面向 Windows 系统的 DGX Station， 将这一企业级 AI 工作站产品从 Linux 生态带入 Windows 平台。该设备搭载 GB300 Blackwell Ultra 芯片，可提供 20PFLOPS 的 AI 算力以及 748GB 统一内存，预计将于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据了解，今年早些时候，英伟达就曾推出升级版 DGX Station，搭载 GB300 芯片，但当时仅支持 Linux 发行版，这意味着企业开发者需要同时维护两套环境，在 Linux 上运行重型 AI 工作负载，在 Windows 上使用各类生产力工具与应用程序。而由于绝大多数财富500强公司都以 Windows 作为标准平台，这种割裂状态让开发者陷入两难，要么转向 Linux 获取 AI 算力，要么留在 Windows 平台，但只能选择有限的硬件选项来开展大模型开发和多智能体工作负载。 本次 Windows 版本的发布意味着开发者可以在熟悉的界面下直接驱动顶级 AI 算力。
0: 10月8日，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 PC 华硕 Pro 的创16 RTX Spark 重磅登场，开启首发预约。它搭载全新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带来强大 AI 性能，更通过本地 AI 模型重塑创作流，让 AI 工作者、职场人群及个人创业者可以直接将任务交给 AI 智能体，创作无需上云端，本地一站式完成大模型复杂运算，同时搭载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拥有华硕 Pro 创16迄今最纤薄的机身以及专业级 4K120Hz、1600尼特的 OLED 触控好评等，打造高效智能的本地 AI 创作体验，全面释放移动 AI 创作生产力。全新华硕 Pro 创16由 NVIDIA RTX Spark 驱动，将 NVIDIA AI 与 RTX 图形技术和统一内存集成到一台纤薄而强大的设备中。
1: Marshall 正式发布全新 Bromley 150派对音箱，为 Bromley 系列带来更轻巧便携的新成员。以 Marshall 源自现场音乐的声音表现与标志性舞台灯效为基础， Bromley 150通过更紧凑的机身设计和丰富的连接功能，将舞台般的音乐体验带入日常生活。居家聆听、户外出行、朋友聚会与派对时刻，不同场景皆可成为音乐现场。凭借约40小时长效续航、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及便携设计， Bromley 150兼顾日常聆听与即兴演奏等多元需求，将现场的音乐能量延伸至生活中的每一次相聚。 Marshall 标志性设计语言在 Bromley 150上得到全新呈现，网罩后方内置舞台灯效，灵感源自现场演出灯光系统，并可随音乐律动变换。三种预设灯效可根据使用场景及氛围自由切换，柔和氛围光营造舒适的聆听环境，动态灯光则随节奏变换，为聚会与派对增添更具感染力的视觉体验。箱体采用 FSC 100% 认证木材，外层包覆 PU 皮革饰面，搭配柔性 TPU 塑胶护脚，兼顾经典设计美学与日常使用的耐用性。Bromley 150搭载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灵感源自立体声录音技术的理念，并依托 Marshall 专利声学方案，呈现丰富的声音层次与细节，饱满的中频、清晰的高频、深沉的低频均匀覆盖整个空间，带来层次丰富、充满能量的声音表现，为日常聆听与朋友欢聚带来出色听感。专属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为音乐体验增添更多玩法，朋友聚会时即兴开唱或接上乐器随性演奏都能轻松实现，一次充电即可畅听约40小时。机身内置小巧的可更换电池，电量告急时可快速换上备用电池，为长时间聆听与聚会娱乐提供更持久的使用体验。 Bromley 150还配备便携提手，方便随行携带，轻松适应户外野餐、露营及各类聚会场景。坚固耐用的硅胶防护罩可为电池仓及接口提供额外保护，音箱具备 IP55 防护等级，可从容应对灰尘及日常水溅。此外，护脚、提手、前网罩、旋钮及电池仓盖均支持更换，让它更经久耐用，陪伴更长久。 Bromley 150售价为3999元人民币，即日起于 Marshall 中国官网开放预购，并将于10月13日起于 Marshall 官方网站、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各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及官方授权渠道正式发售。此外， Bromley 150预计于10月14日起陆续登陆 Apple 授权经销商 Sunpy 上派正品旗下70家指定门店，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线下选购选择。 Bromley 150主要产品亮点：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借助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释放如临现场的音乐能量，前后双扬声器设计充分保留声音的层次与细节，让声音均匀铺满整个空间。约40小时无线续航，一次充电即可畅听约40小时，让音乐从白天持续到黑夜。可更换电池设计为长时间使用带来更多灵活性，电池小巧轻便，方便随身携带，可快速换上备用电池，让音乐持续不断。内置舞台灯效，灯光设计灵感源自现场演出灯光系统，通过灯位排布与光影流动，重现真实演出现场的空间纵深与氛围张力。提供三种预设模式可选， 从烘托聚会氛围的柔和光效，到随音乐律动的全效灯光秀，让声音与光影共同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支持麦克风和乐器接入，支持蓝牙无线连接及有线连接，并配备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聆听与娱乐需求，轻松让每一次聚会变身现场演出。无论是即兴弹唱，来一场深夜 KTV， 还是跟着歌单同步演奏，音乐不停，气氛拉满。防尘防溅设计，从室内相聚到户外派对， Bromley 150都能轻松随行。硅胶防护罩可为电池仓与接口提供额外保护，无论是海滩聚会、花园派对，还是地下室狂欢， Bromley 150都能从容应对。 IP55 级防护可抵御灰尘和日常水溅，让音乐一路相伴。内置提手，音箱顶部配有便携提手，拎起就走，轻松适应居家、户外及不同聚会场景。提手按下后可收入箱体，多台音箱也能稳定叠放。近日，苹果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应用提交新规，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和更新都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
0: 据报道，长江存储工作人员近日在与投资者及市场人士交流中抛出重磅判断，全球 NAND 闪存供应紧张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3年，价格涨幅已远超市场预期。据长江存储工作人员透露，内存价格已上涨5到10倍， NAND 闪存整体涨幅在3到5倍之间，预计到今年底涨幅仍将维持在个位数水平。消费端体感更为直接，2023年知名品牌 ETB SSD 价格约在300至400元，普通品牌 ETB 仅200元出头，1000元可买 4TB， 如今 ETB SSD 价格已涨至上千元，白菜价时代短期内难以回归。这轮紧张的源头直指 AI 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那样产能被更多分配到服务器与 AI 相关存储，消费电子可获得的供应随之被挤压。 DRAM 同样吃紧， AI 加速器使用的 HBM 占用了越来越多晶圆产能，整个存储行业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涨价的同时，长江存储正将生产重心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芯片。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市场份额达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出货量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5%。
1: 小米汽车放出10月限时购车权益，活动时间从10月8日持续到10月31日24点， SU7、YU7、SU7 Ultra 三款车型都有对应的福利，不同车型最高权益额度不一样。先看 SU7， 作为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冠，少量现车最快2小时就能提车，现车用户可以二选一，要么选3年零息贷款方案，要么拿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这边，标准版和 Pro 版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1.5万元，限时优惠价只要7000元，整套省8000元，整套权益最高6万元。YU7 是纯电中大型 SUV 销冠，同样有少量现车，也是最快2小时可提，现车权益同样二选一，3年零息或者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3.3万元，限时优惠到6500元，优惠力度更大，整套权益最高7.9万元。两款车型的保险补贴还可以和5年低息方案叠加，最终方案要看金融机构审核结果。SU7 Ultra 给到的是尊享福利，首付19.99万元起，可以享受5年零息，月供最低5500元，还直接免费送价值4.9万元礼包，里面包含19000元碳纤维套件、26000元 Cycle Me Head 辅助驾驶、4000元5年基础保养，老车主复购还能额外拿到50000积分。华为乾坤放出2026国庆假期用户出行报告，统计周期是10月1日到10月7日，长假期间大量车主长途自驾，乾坤智驾交出了完整的使用数据。这次假期里，乾坤辅助驾驶活跃用户达到159.72万人，活跃用户占比 90.17%， 相当于10个车主里9个都会开启这套智驾。整个国庆辅助驾驶总里程 5.53 亿公里，累计使用时长 776.3 万小时，覆盖国内369座城市。 ADS Max V5.0 版本贡献了4.66亿公里里程。

0: 全部辅助驾驶里程的 60.80%。 从地域来看，开启乾坤智驾人数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广州市、苏州市、杭州市。用户开车跑的范围很广，最北开到大兴安岭地区，最南抵达三沙市，最西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东到双鸭山市。漫游巡航辅助 RCA 一共被使用370万次。安全相关的数据很亮眼，假期里系统主动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 5.82 万次，触发人驾防御性驾驶 1.45 万次，疲劳检测提醒2092万次，分神检测提醒5475万次。Huawei XMC 主动防滑 31.2 万次，Huawei SIP Cellus 照明光毯护航 85.36 万小时，在长途自驾里帮车主规避不少风险。
1: 华硕宣布入选福布斯2026全球最佳雇主 World's Best Employers 2026 榜单，连续第十年被评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此次入选展现出华硕长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设计思维打造让员工能充分发挥所长、协作并创造实质影响力的职场环境。华硕共同执行长许先月表示，人工智能所重塑的不只是我们打造的产品，更是我们思考与工作的方式。它正在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也为每位同事带来持续学习、成长与突破的契机。三年前，我们便预见了这一趋势，因此成立生成式 AI 委员会，积极提供同事所需的工具、培训与支持，让大家都能够与科技并肩成长，勇于创新，在 AI 时代持续提升竞争力。正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此次再度获得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的肯定更显意义非凡，这也激励我们与全球伙伴携手前行，持续为员工、客户与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本年度榜单由福布斯与 Statista 联合编制，基于全球50余个国家超过30万名受访者的独立调查结果评选，评选综合了过去三年收集的逾500万条雇主评价数据，表彰持续获得员工高度信任与推荐的企业。
0: 比亚迪002594今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据了解，这并非比亚迪首次就闪充车型产能问题发生。今年9月初，市场曾流传比亚迪闪充车型订单积压约25万辆，产能瓶颈预计到2027年一季度才能缓解的说法。彼时比亚迪已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予以辟谣，称相关消息不实。但订单火爆与产能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比亚迪10月1日公布的产销快报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6.36 万辆，同比增长 16.98%， 创下年内月度新高，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月销突破40万辆的车企。销量火爆的背后也有闪充技术的带动作用。今年3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 2.0 发布，单腔功率提至1500千瓦，首批搭载宋 Ultra、 海狮 061V、 海豹 071V 等10款车型，覆盖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5品牌。
1: 戴尔正式发布 XPS 16 Creator Edition 创作者笔记本，这是 XPS 系列首款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机型，面向 AI 开发者、内容创作者及高端游戏玩家。该机型提供两种 RTX Spark NEX 配置，高配版搭载20核 Grace CPU 与6144核 Blackwell RTX GPU， 低配版则为18核 CPU 与5120核 GPU。RTX Spark 超级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将 CPU 与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技术集成，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SP4 精度，支持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大模型。内存方面， XPS 16 Creator Edition 配备最高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速率 9400mt/s，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池。戴尔表示，统一内存架构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传统独显笔记本无法加载的大型 3D 场景和多层 8K 时间线。 屏幕方面，该机型配备16英寸 3.2K 3200x2000 Tandem OLED 显示屏，峰值亮度1000尼特，覆盖 100% DCI 至 P3 色域，出厂校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20至120赫兹可变刷新率。
0: 据国内媒体报道，欧菲光为华为 Pura 90 Pro 和 Pro Max 旗舰机型核心光学供应商，独家供应两款机型的主摄与两亿像素潜望长焦模组。其中 Pura 90 Pro Max 的外挂式长焦影像系统同样由欧菲光供货，欧菲光为此投入专用设备，重新开展测试与工艺验证。产业链人士透露，该模组良率表现优异，工艺难度与产品附加值均处于行业顶端，这标志着欧菲光在高端旗舰手机光学模组领域进一步巩固核心供应商地位，从常规主摄到潜望长焦再到外挂式拓展镜头，实现全链条供货。从硬件规格看， Pura 90 Pro Max 此次搭载了业界首发的两亿像素 RYYB 潜望长焦传感器， 1.28/1 英寸大底 F2.6 光圈 OIS 光学防抖，支持长焦微距，官方称其进光量达到 iPhone 17 Pro Max 的5倍，同时首发三合一超聚光棱镜，将模组长度降低 20%， 防抖等级达到 CIPA 7.0， 主摄为5000万像素 1.28/1 英寸 LoFIC 传感器，支持 F1.4 至 F4.0 时档可变光圈。 Pura 90 Pro 则采用5000万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微距加1250万像素超广角的组合。欧菲光曾深度绑定苹果供应链，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8.41 亿元，推进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和新领域三大业务矩阵，近期还获得大疆2025年度质量优秀供应商奖。文章内容举报。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宣布，宜家16手机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该机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日常使用一天一充，轻轻松松和朋友长时间开黑，电量依然够用，临时出门也不用随身背个充电宝，同时电池坚持5年，健康耐用，用得久。此外还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随手一充，快速回血。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一加与高通深度协同，将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入芯片底层，以芯片级游戏优化技术集成至 SoC， 支持原生185帧满帧持续输出，和平精英等主流高帧率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运行于185帧模式，配合全新自研电竞三芯，在游戏帧率、触控响应和网络稳定性方面全面提升。屏幕采用京东方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te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拥有行业独家硬件级全局165赫兹，游戏场景可拉至185赫兹，影像配备两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定位方面，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机身提供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种配色，分别对应玻璃加呼吸灯、新工艺玻纤和丝绸玻璃材质。文章内容举报。 Meta 工程团队在布拉格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上提出了一项名为 CRAM Compressed RAM 的全新内存压缩架构，在纯读取场景下吞吐效能相比现有 SRAM 暴涨452倍，速度几乎逼近原生 DRAM。 目前 Linux 系统中提升可用内存容量的主流方案是 SRAM 和 SWAP， 但两者本质上仍建构在 SWAP 交换层逻辑之上，系统读取压缩数据时需要触发分页错误中断，再从虚拟块设备中提取并解压，软件层开销成为瓶颈。主导 CRAM 研发的工程师 Gregory Price 指出，内存压缩和解压缩本身在现代硬件上的运算开销微乎其微，真正拖慢系统响应的致命伤在于处理分页错误和 swap 机制的软件层代价。 CRAM 的核心思路是将压缩数据完全留在内存内，当作物理内存处理，而非传统的快设备。 具体实现上 ，Cram 利用 Linux 原生机制构建一个专属的私有 NUMA 节点，角色类似于虚拟的影子 CPU， 这使得内核无需将其模拟为存储块设备，可直接沿用既有的内存管理机制，包括内存迁移和气球膨胀机制。
1: 今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两成。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8月的 82.6% 和9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极氪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近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纯电车型的第一梯队集中在 73% 至 76% 区间， YU7 的领先优势接近5个百分点。不过三年车龄保值率则是另一番格局，特斯拉包揽前三， Model 3以 61.4% 居首，Model X 和 Model Y 分别为 59.5% 和 53.9%， 比亚迪海鸥 50.5% 排在第四。小米 YU7 和 SU7 上市均不足三年，暂未进入该榜单。
0: 宜家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宜家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我们重点把两件事做到极致，既要显示顶级，也要做到全世界最流畅。首先是显示效果，宜家和 BO 共同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并升级了显示科学产线，每一个子像素都经过三次校准，因此你实际看到的就是更通透的画面、更准确的色彩和更丰富的细节。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晚上看手机也会更舒服。在流畅度方面，第四代东方屏带来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全局超高刷，游戏最高支持185赫兹，快人一步，日常全局可达165赫兹，刷微博、刷小红书、刷朋友圈都更加丝滑。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耗做到了接近120赫兹的水平，真正兼顾了高刷与低功耗。值得关注的是，一加16还首发了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带来行业首个超动态清晰技术，让快速移动的画面不仅快而且清晰。李杰强调，屏幕到底好不好，参数只是参考，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手机到 Apple 线下门店亲自对比，滑一滑看通透度，刷一刷感受全局165赫兹，自己用过才最有说服力。另外，一加16首发了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喜欢玩射击游戏的朋友非常推荐。文章内容举报，对于喜欢折腾黑苹果的用户来说，英伟达显卡的驱动兼容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不过最近这一情况有了新的进展。近日，社区开发者 Nomad 在 GitHub 上公开了一套名为 Vandia Macos Driver 的显卡驱动项目，尝试让新一代英伟达显卡在 Macos 系统中获得硬件图形加速能力。根据项目介绍，这套驱动主要面向运行 Macos 15 Sequoia 的 Intel 架构设备，需要配合 OpenBrow 引导工具使用。其设备适配列表涵盖 GTX 16系列、RTX 20、30、40、50系列，以及部分 Titan RTX 和 Quadro 专业显卡。技术方面，开发者基于英伟达公开的 GPU 内核模块和 MESANVK Vulkan 驱动构建底层支持，同时通过着色器转换技术将苹果 Metal 图形接口与 Vulkan 衔接，使英伟达显卡能够参与 Macos 桌面渲染及图形应用加速。最值得关注的是，开发者表示目前已经在 RTX 5060显卡上完成实际测试，成功运行 Macos 15 Sequoia 并实现桌面显示、Metal 图形加速等功能。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RTX 显卡都已经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0: 据报道，软银寻求向海湾投资者筹集至多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其 AI 领域投资。报道称，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近几周与多位高层人物磋商了潜在融资事宜，其中包括来自阿联酋的人士。
1: 每逢长假，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酒店住宿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在此背景下，床车旅行凭借经济灵活的特点迅速走红网络，成为不少家庭出游的新选择。不少游客把家用汽车后排座椅放倒，简单铺上床垫被褥，就将车辆改造成了可以休息过夜的移动居所。社交平台上各类床车出行的攻略与旅行账单大量流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这种新式出游模式。有网友晒出家庭出游账单，一家三口6天的床车自驾旅程，全程总花费近1600余元。这笔开销当中，大部分用于沿途加油、简单餐饮以及少量停车支出，住宿成本被压缩到极低水平。对比节假日动辄上千一晚的连锁酒店，床车出行直接省去大额住宿费，成为控制旅行开支的关键。车企也嗅到了市场风向，把一键乘床、露营模式作为宣传卖点，进一步助推床车旅行热度上升。热潮背后，床车旅行粗放式发展的隐患也逐渐暴露。针对这一旅游现象，行业专家胡鹏辉作出分析，床车旅行火爆，并非游客无力承担住宿，更多是节假日酒店溢价严重，但服务品质没有同步提升，游客觉得性价比不足，床车刚好填补市场缺口。不过他明确提出，当下床车旅游想要长久发展，需要直面两大核心难题。第一是安全规范层面的短板。 iPhone 的 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的 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的 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D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总体来看，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4 的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
0: 针对近期汽车制动安全话题热议，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志斌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雅阁刹车踏板为例说明制动系统安全标准。林志斌表示，雅阁刹车踏板材质为高刚性钢材，经严苛实验验证，可承受3000N 以上压力，保持结构完整不断裂，并强调这是实际测试值而非 PPT 上的理论计算值。广汽本田同时发布了一张雅阁刹车踏板的宣传海报，以 3D 渲染方式展示踏板总成内部构造。踏板采用超硬和高刚性钢材，超能扛可承受超过3000N 压力不断裂，严苛实验测试值，非理论值。据悉，现行强制性国标仅规定驾驶员踩踏力不超过 500N 即可触发最大制动效能，但未设定踏板本体强度的量化限制。行业推荐标准 QCT788/2018 要求踏板耐受 1500N 纵向力，而雅阁的 3000N 测试值为数据的两倍。据此前报道，2026款雅阁于今年3月20日正式上市，燃油版官方指导价 17.98 万至 21.48 万元，限时优惠价 12.98 万至 16.48 万元。 车身长宽高为4990×1862×1449毫米，轴距2830毫米，定位中型轿车。近日，金悦终端宣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将于10月13日19点整发布。据了解， Steps NEO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OS，并通过首批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 L3 级别测试。与传统智能手机不同， Steps NEO 强调 AI 大模型与软硬件的深度融合，内置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 能够根据用户指令自主执行多步骤任务。根据官方演示，用户只需一句话， Steps NEO 就能自动同步文档，生成汇报 PPT， 甚至在急需文件时直接调度跑腿服务，将文件送达指定地点。此外， Steps NEO 还支持通过拍照完成复杂任务。例如，用户只需拍下一张演唱会海报，手机就能自动识别相关信息，协助完成购票、行程安排等操作，甚至还能帮忙拟好请假条。相比传统语音助手主要负责查询信息、打开应用等简单操作，Steps NEO 进一步强化了 AI 智能体跨应用执行任务的能力，让手机从被动响应指令向主动完成任务转变。外观方面， Steps NEO 采用透明双拼机身设计，背部配备双摄像头，搭配大尺寸矩阵式相机模组，并加入交互副屏，整体设计颇具辨识度。文章内容举报，据深圳广电报道，10月7日，深圳华强北商家表示，内存条一年价格上涨 300% 以上， DDR4 去年最便宜100多元，现在最低600多元， DDR5 最便宜时200多元，如今最便宜也要1400元以上。小米汽车今日公布小米鹏程首销月锁单进展，9月7日至10月7日上市30天内，锁单已超过7万台。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谢谢车主朋友们的支持。小米鹏程于2026年9月7日正式上市，推出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分别为 26.99 万元和 29.99 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增程式 SUV， 此前于7月10日完成工信部第409批新车申报。小米鹏程是小米汽车旗下第二款量产车型，也是首个 SUV 产品系列，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车身长宽高分别为5885×1998/1800毫米，采用2+2+3大七座布局，二排腿部空间950毫米，三排腿部空间890毫米，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动力方面，鹏程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均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10千瓦，零百加速5.9秒，最高时速190千米每小时。匹配76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最高464千米，综合续航最高1705千米，覆盖城市通勤与长途出行场景。
1: 微软近日向 IT 管理员发布预警，称部分 Windows 设备若未在2027年前完成证书更新，将失去 Windows Update 服务访问权限。Windows Update 依赖基于证书的信任机制连接更新服务器，确保安全推送正确更新。这些证书设有过期时间，现代版本 Windows 已内置新证书无需操作，但部分旧版本需要尽快更新。根据微软公布的清单， Windows 11 25H2 级更高版本无需任何操作， Windows 11 24H2 和 Windows Server 2025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5年9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其他受支持的 Windows 11版本和 Windows Server 2022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6年7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受支持的 Windows 10版本同样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6年7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9 LTSC、Windows Server 2019和 Windows Server 2016的截止日期更早，需在2027年5月17日前完成2026年7月安全更新安装。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最近几天 Mate 90 Pro Max 用下来，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影像能力是这一代毋庸置疑的最重要改变，可能没有之一。作为华为每年的旗舰， Mate 系列其实每年都能在影像领域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 这一代 Mate 90 Pro Max 也确实有不少值得展开的相机规格。拍合影时

不知道怎么站，室内灯光把肤色染得不太对，拍完想保留妆容，又不希望手机替自己做太多修饰。这些问题很难用一个参数概括，却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一部手机相机的评价。从功能设计上你能看出，今年 Mate 90 Pro Max 的影像升级，有相当一部分在处理这些实际拍摄场景中非常具体的麻烦。相机好用之外，日常使用也有了新鲜感，外观上的革新很明显，还有积木壳这样的新概念。系统中很多实用的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图片来源极客公园01拍照的前前后后，在人像拍摄上， Mate 90 Pro Max 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选择，你希望手机替你美化，还是希望它尽量保留拍摄对象原本的样子。 Mate 90 这一代新增了人像原片效果与人像美化对应，它强调的是肤色、唇色和妆容的还原，同时减少磨皮和过度锐化带来的干预。对愿意自己修图的人来说，这个选项的意义是可以帮你避免在拍摄时抹掉过多的细节，而肤色和妆容保留下来，才有继续调整的余地。喜欢直接分享的人，也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择处理方式。原片这个名字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指的是华为提供的一种成片效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未经计算处理的照片，也不能仅凭名字就理解为 RAW 原始文件。另一项变化是肤色处理，华为第三代鸿蒙原色摄像头配合肤色分区校准，会识别画面中的皮肤区域，目标是在保留环境氛围的同时让人脸颜色尽量准确，这套能力也延伸到了视频等动态场景。这件事的难度其实在于一张照片里往往不只有一种光，餐厅里的暖光、窗外照进来的自然光以及背景里的灯牌可能同时落在人的脸上，简单的把整张照片调暖或调冷未必能兼顾人物和环境，把肤色单独处理是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径，最终仍要看它能不能保住现场的光感。夜景则是另一个容易把清楚和好看混在一起的地方，把暗处提亮会让更多东西进入画面，但夜晚原本的明暗关系也可能跟着变掉。华为给这一代的方案包括红外光学镀膜以及针对夜景光晕的处理。 Mate 90 Pro Max 会结合生成式 AI 去除部分强光源周围的光晕。从这个角度看，一张夜景照片里的干净灯牌背后可能同时有光学和计算处理的贡献。看样张时，除了注意路灯周围有没有一大片泛光，也要看文字、灯具边缘和原有氛围是否还在。手机在这里处理的是我们对夜景的观感，简单的把画面越亮当成越好，反而会漏掉其中的差别。长焦的变化更容易从规格里看出来。华为为 Mate 90 Pro Max 配备了两亿像素长焦，资料标注的光学变焦约为4倍，两亿像素高像素模式也限定在这个焦段。在屏幕上点选不同倍率，背后未必都是相同的成像方式。两亿像素提供了高分辨率拍摄的条件，实际能留下多少细节，还要放回光线、拍摄距离和被摄物是否在移动这些条件里看。视频也有单独的升级。按照华为资料， Mate 90 Pro Max 支持20倍的 4K 60帧长焦视频，结合光学和电子防抖，让远处的主体进入更紧凑的画面。随着生成式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整个手机相机管线中，相机也开始更多的参与拍摄准备。华为在 XMAGE 智拍中加入了生成式 AI 实景预览，让用户提前看到更接近成片构想的示意，多人合影也有了姿势推荐，前者仍然是 AI 生成的参考，实际照片要由用户拍出来。它的价值在于给一个可以照着调整的方向，帮人处理站到这里以后接下来怎么拍的问题。这类功能好不好用，需要看推荐是不是容易理解，跟着调整是不是方便。挤出一个漂亮示意图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风格调色盘还新增了柔光效果调节，给成片风格增加了选择，想保留原本的样子或者希望照片更有氛围是两种都很正常的需求。两种选择放在同一台手机里，也不用每次都去找另一个修图应用。把这些功能放在一起，能看出华为对相机体验的考虑，人像处理影响最后留下的照片，智拍建议则往前走了一步，试着帮用户把拍照这件事完成。
硬件升级之外，这些功能也值得在实拍里逐个看。二、日常使用相机之外， Mate 90 Pro Max 的外观变化也是我这次很直观的感受。毕竟除了内在，外观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款手机是否能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愉悦与新鲜感。 Mate 90 Pro Max 主摄清晰可见的6叶片可变光圈结构，图片来源极客公园。从华为提供的产品图来看，圆环形的镜头区域仍然是背面的视觉中心，背板的纹理和分区也参与到了整体造型中。它保留了 Mate 的识别度，同时让人很容易注意到这一代的变化。 Mate 90系列这次新增的圆环造型、纹理与分区设计，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积木壳也是这次让我觉得有新意的概念。手机壳平时很容易被当成保护手机的附属品，换到这次，它本身也成了外观体验中值得聊的一部分。这一代积木壳的主要概念分为四个部分：镜头圈、主框以及后背的两块可以单独更换的配件区。积木壳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你可以将这四个配件随心所欲的更换。除了之前已经在线下店预热过的各种可更换贴纸背板，华为在配件区域还设计了香氛、补光灯、化妆镜、粘毛器，甚至储物空间等配件。你可以根据自己对手机的定制化需求，自由地将整个积木壳改造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整个积木壳概念中包括了众多配件，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系统中那些实用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它们未必像相机规格那样醒目，但会出现在更高频的操作里。例如华为在 Harmonious 7里介绍的小翼导航条，会在用户呼出时结合当前页面推荐下一步操作，也会在复制地址等场景提示相应服务。小翼帮记则提供拖入、分享、视频等记录入口，并尝试把分散的信息分类整理。他们要解决的事情很容易理解，手机里存下了很多信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得想起来自己存在哪里。系统如果能把记录和条用接起来，便利会发生在那些原本需要反复切换应用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影像仍然是 Mate 这一代想要甩出的王炸。你甚至能看到华为这次同厂发布的另一个东西，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一颗提供10倍连续光学变焦，从24毫米到240毫米都能覆盖的一英寸外置镜头。最后是这次全系列的售价相关信息，华为 Mate 90 Pro Max 12GB 加 512GB 起售价9499元，典藏版 16GB 加 512GB 起售价10999元，华为锐影 C10 10倍变焦模块相机单独售价5999元。目前我最明确的感受还是相机很好用，功能也给得足。外观和系统的变化让我在聊这一代 Mate 时也有了更多相机之外的话题。开头说的那些麻烦，合影怎么站，肤色被灯光染偏，妆容想留又怕修过头，都很难用一个参数讲清楚。 Mate 90 Pro Max 这一代在相机上的很多改动正是冲着这些地方去的，这也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原因。相机好用是 Mate 的老本行，今年它在外观、积木壳和系统上多给了一层新鲜感，这台手机开始更愿意按使用者自己的方式被使用。文章内容举报。根据日本知名零售商索夫玛 SoftMap 公布的9月最新显卡销量统计，显卡市场在2026年9月上旬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趋势。技嘉推出的双风扇版 RTX 3050 6GB 凭借极高的机箱兼容性成功夺冠，而紧随其后的竟是已发布八年之久的微星 GT1030 量机卡。在这一榜单中，冠军型号技嘉 RTX 3050 6GB 机身长度仅为191毫米，不仅能轻松塞进各类超小型机箱，其建议电源功率仅为300瓦，意味着主流办公机无需更换电源即可直接升级。该卡搭载了 6GB GDDR6 显存，支持光线追踪与 AI 张量核心，在满足基础电竞需求的同时实现了极佳的能效比。亚军型号 MSI GeForce GT1030 2GD4 LPOC 则是一款2018年上市的老将，搭载帕斯卡 Pascal 世代的 GeForce GT1030 GPU， 配备 2GB DDR4 显存、384个 CUDA 核心、加速频率1430兆赫兹、
总线规格为 PCIe 3.0

0: 啊，白某独自驾车一夜未睡，身体疲惫，神思困倦。为了撑到目的地，他一度自扇耳光试图提神，但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在一次短暂打瞌睡时发生事故。交警提醒，困意的产生无声无息，且再强大的意志力也几乎无法抵抗，因此防范疲劳驾驶的关键是在还不困不累时就择机停车休息，将已消耗的精力体力补足，而不是困了累了才休息。希望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不管是白天开车还是夜间赶路，一定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侥幸心理开车。数据显示，当车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时，司机闭眼10秒，车子会向前冲出大约278米。就算立刻全力刹车，100千米每小时到完全刹停，普通乘用车刹车距离本身就要30-40米，货车更长。这远超普通道路上突发障碍物的制动距离，一旦前方出现事故、行人或者障碍物，根本没有反应和刹车的时间，极易发生严重车祸。
1: 据报道，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米尔肯亚洲峰会上，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称，比亚迪已决定暂时不在美国销售乘用车。尽管比亚迪的商用车早在2010年就已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国的情况不清晰、不稳定、不可预见，情况复杂，因此只能搁置乘用车进入计划。李科谈到，开展商业投资，市场环境的确定性与可预判性至关重要，企业只有对未来形势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把控经营节奏，稳妥地做出投资决策。除此之外，李科还谈及了企业资本市场估值的问题。他认为，对比美国本土同行企业，比亚迪港股的估值水平被明显低估。在他看来，外界大多将比亚迪简单定义为汽车厂商，却忽略了它的工程技术企业底色。公司不只是制造整车，背后还拥有完整的工程研发体系，多元技术能力尚未在股价中得到充分体现。据海外报道，苹果在开发 iPhone 18 Pro 系列及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时，曾考虑配备 16GB 内存，但最终将容量调整为 12GB。 报道指出，砍掉 16GB 方案的原因是全球 DRAM 供应紧张和价格暴涨。 XCODE27 的数据已经确认，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均配备 12GB RAM， 与上一代 iPhone 17 Pro 保持一致，这一代没有进行内存升级。 iPhone DUO 虽然暂无直接确认，但由于该机与 Pro 系列采用同款 A20 Pro 芯片，供应链信息也显示其搭载 12GB 内存模组，预计同样为 12GB。内存涨价的大背景是受 AI 数据中心大量抢占产能影响，消费级 DRAM 供应持续紧张。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大量采用的 12GB LPDDR5X 颗粒价格较第一季度上涨 89%。 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原厂将70%新增产能倾斜给 HBM 生产，消费电子端供货优先级被下调，采购成本随之大幅上升。目前存储芯片在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已从一年前的 10% 左右升至 34%。 DRAM 首次超过 SoC， 成为旗舰手机中成本最高的元器件。苹果虽然凭借全球最大采购量与供应商签有3-5年的锁价协议，但低价库存已经消耗殆尽。今年6月 MacBook 和 iPad 产品线率先涨价，9月 iPhone 18 Pro 系列顶配版本上调3500元，iPhone 17等老机型也上涨数百元，打破了以往发新降旧的定价惯例。 iPhone DUO 国行起售价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对深圳新生半导体有限公司诉北京新希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这是国产 BAW 滤波器领域首起作出侵权认定并公开的判决。法院认定，新希制造销售的 CS3041FB 型号薄膜体声波滤波器侵害了新生半导体第2022-11141215.6号谐振结构用于制作谐振结构的方法发明专利权。判决要求新希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销毁尚未售出的库存及相关专用眼膜、设计方案和模具。新希需赔偿新生半导体经济损失50万元，并承担合理维权费用100万元，合计

0: 150万元。新希为北京力鼎微电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力鼎微成立于2022年7月，总部位于深圳，致力于射频前端中高端 BAW-SAW 滤波器和模组研发。2025年11月完成近亿元 A 轮融资，由招银国际资本领投。公开信息显示，其产品产业化进展相对有限。新生半导体成立于2021年3月，技术平台覆盖 BAW、SAW、TCSAW、UltraSAW、IPD 等全系列射频滤波器解决方案。其自主研发的 DBAW 产品已向三星、荣耀、摩托罗拉、联想等品牌批量出货，年出货量突破3亿颗，累计出货超10亿颗。
1: 天阳科技今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已与 X 公司签署 GPU 采购协议，采购20000张 NVIDIA RTX Pro 5500 Blackwell。对于采购价格、采购总金额及交付节奏等信息，天阳科技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应称，具体情况不便透露，若达到相关披露标准，后续将另行披露。今年9月，英伟达官网上线 RTX Pro 5500 Blackwell Workstation Edition，采用21760个 CUDA 核心，与 GeForce RTX 5090的 GPU 规模完全相同，显存为 84GB GDDR7， 支持 ECC 纠错，显存位宽 448bit， 带宽 1398GB 每秒，整卡功耗600瓦，提供主动式气冷和液冷两种散热方案。报道称 RTX Pro 5500产品目前尚未上架销售，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根据公开信息及相似产品价格行情判断，该款 GPU 国内报价或超10万元每张，按20000张采购量计算，金额或超20亿元。而天阳科技2026年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约为5.08亿元。资料显示，天阳红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阳科技）成立于2003年，于202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0: 日前，荣耀产品维护与升级负责人荣耀小方哥宣布 Magicos 11第二批内测机型迎来版本增推。据介绍，本轮增推覆盖荣耀 Magic 6系列、荣耀500系列、荣耀400系列、荣耀 Power 2等多款手机及平板。此前已报名内测的用户可留意系统更新提醒。具体推送机型如下：手机，荣耀 Magic V3、荣耀 Magic 6 RSR 保时捷设计，荣耀 Magic 6至臻版，荣耀 Magic 6 Pro， 荣耀 Magic 6，荣耀500 Pro Mali 20周年限定版，荣耀500 Pro， 荣耀500，荣耀400 Pro， 荣耀400，荣耀 Win Turbo， 荣耀 Power 2。平板，荣耀 Magic Pad 3 12.5， 荣耀 Magic Pad 3，荣耀 Magic Pad 2，荣耀平板 GT 2 Pro， 荣耀平板 GT Pro， 荣耀平板 GT， 荣耀平板 V9， 荣耀平板10 Pro。据了解， Magicos 11第二批机型内测招募于9月15日开启，此次增推主要面向此前已报名的用户，并非正式版全面推送。需要提醒的是，内测版本仍可能存在稳定性问题，建议用户升级前备份重要数据。对于尚未报名的用户，根据荣耀此前公布的升级计划， Magicos 11第二批机型内测报名通道将于10月15日再次开启。Magicos 11首发荣耀流光架构，从底层重构安卓，带来更通透的液态玻璃效果，拥有行业首创动态液态玻璃。同时， Magicos 11率先落地系统级 Agent Harness， 搭载全新一代 YoYo， 并带来 YoYo 任务功能。文章内容举报。硬件检测软件 AIDA 64 Beta 版的测试版更新日志中出现了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字样，并在括号里直接标注了 Nova Lake S， 是目前英特尔桌面处理器将从三位数转向四位数命名的最强软件层证据。这份版本号为 8.40.8510 的测试版由 AIDA 64开发者 FinalWire 于10月5日发布，更新日志中明确列出了对 Intel Core Ultra 5年7月9日 4XXX 系列 Nova Lake S 的识别支持。需要说明的是，这不等于英特尔发布了新产品。硬件检测软件的开发者通常会提前拿到标志用于识别工程样品和即将上市的零售机型， AIDA 64也有可能只是参考了早期文档、固件标志或工程信息，这些内容仍可能变动。此前流传的 Nova Lake 桌面版型号包括酷睿 Ultra 94970 KBFC， 酷睿 Ultra 9 4950K， 酷睿 Ultra 9 4900 BFC， 酷睿 Ultra 7 4870 KBFC， 酷睿 Ultra 7 4850K， 酷睿 Ultra 5 4650K 和酷睿 Ultra 5 4650F。 英特尔至今没有确认其中任何一个。
1: 据报道，英国正在成为全球工业化经济体中对中国汽车接受度最高的市场。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售出六辆新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车进口量同比接近翻倍。九月单月中国品牌市占率更是飙升至 23.3%， 创历史新高。德国汽车研究机构施密特汽车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英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 15%，注册量约 17.5 万辆，同比接近翻倍。而到了九月这个英国关键销售月，中国品牌份额进一步飙升至 23.3%， 意味着每售出约四辆新车就有一辆是中国品牌。其中表现最亮眼的是奇瑞旗下 Yakko 7， 这款被英国消费者戏称为 Temu 路虎的插混 SUV， 九月在英国注册量达10813辆，击败特斯拉 Model 3和福特 Puma，登顶英国单月最畅销车型。这是 Yakko 7今年第二次拿下英国月度销冠，同时也是2026年迄今英国市场累计销量第二高的车型。奇瑞旗下 Omada 和 Yakko 品牌九月合计注册22296辆，单品牌市占率 6.37%。 比亚迪同样表现强劲，九月成为英国市场第二大汽车品牌。目前英国市场在售的中国车型已达51款，涵盖 BYD、MG、Omada、Yakko 等多个品牌。
0: 在九月底，国产新手机一下子全爆出来了，那他们销售表现到底如何？据博主 RD 观测的爆料，华为 Mate 90系列在首销期，也就约三天半时间里卖出了27万台，而且 Mate 90 Pro Max 占比去到40%左右，是销售最为强劲的机型。
1: 微软宣布，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MXC 的微软执行容器在 Windows 11上正式开放 OpenAI Codex、 GitHub Copilot、 OpenClaw、 Vendia OpenShell 首批支持 MXC， Cloud Code、 Manus、 Perplexity 等也计划陆续接入。随着 AI Agent 能力增强，用户会面临两难选择：给 Agent 完全访问权限可能泄露敏感数据，限制访问又会损失生产力。MXC 则利用 Windows 平台的容器化身份认证和管理能力，控制 AI Agent 的行为边界。开发者通过统一 JSON 配置和多语言 SDK 声明 Agent 可访问的文件路径、网络目标、进程参数、用户界面和容器化级别。 MXC 将其映射到 Windows、 Windows 365、 MacOS 和 Linux 的原生系统控制上，且策略声明独立于 Agent 之外，Agent 无法自行提权或为新代码授权。 MXC 将策略与执行分离，根据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容器后端，低延迟场景可使用进程容器快速迭代，高风险工作负载则可迁移到绘画容器或 Microv 中运行。昨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当天晚间，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开来，有不少网友质疑伯特利是否正是这一断裂零部件的供应商。据网传图片，袁永斌在朋友圈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三秒内将车刹停。我看了录像，感觉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他还表示，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伯特利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江淮汽车系公司客户，但尊界不是，尊界 V800 的踏板也并不是由伯特利供应。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创立于2004年6月，2018年4月 A 股沪市主板上市，专业从事汽车制动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零部件百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0: 10月9日，据数码博主爆料，小米17 Ultra 迎来全系涨价，引发大量关注，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1: 据报道，日经记者试驾比亚迪面向日本市场推出的纯电动轻型车 RSCCO 海獭， 累计行驶约1000公里后得出结论 ,RCCO 实际续航里程超过官方标称的320公里，是试驾过的唯一续航不需标的电动车。RCCO 是比亚迪针对日本市场从零开始开发的纯电轻型车，搭载 35.8 4000瓦时刀片电池。WLTC 工况续航320公里，是日本市场上首款续航突破300公里的纯电轻型车。作为对比，日产 Sakura 续航仅180公里，本田 N-BOX 系列也未达到这一水平。RACCO 于7月28日正式上市，两周订单即突破1000辆，截至9月27日累计订单达1832辆，刷新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的最快订单记录。记者试驾的是顶配车型300 Premium， 售价 249.7 万日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 10.6 万元。试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续航表现，一般电动车的实际续航只有官方标称值的 70% 至 80%， 即使官方公布500公里续航，实际往往只能跑350至400公里。但 RCCO 在充电至 100% 的状态下，仪表显示可行驶320公里，与官方标称完全一致。更令人吃惊的是，满电状态下开启空调行驶约10公里后，剩余续航仍显示320公里未减少。
0: 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刚刚预热了即将上市的理想爆款纯电车型新款 i6， 据规划该车将于本月28日正式发布。李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他还称，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2026款会更进一步，这次的升级点他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四、更大的屏幕，前排29英寸 6K 全景屏，后排21英寸 4K 娱乐屏，看其旗舰。五、更长的续航，自研超充大电池，96度电 CLTC 续航780公里。六、更强的芯片，高通8797加自研马赫 M100， 一套满血的智能体验。近日 AMD 董事长兼 CEO 苏姿峰时隔7个月再次访问韩国，在首尔与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第二次官柳继明及13家 AI 芯片企业举行座谈，参会企业覆盖 NPU、 软件、云和 AI 模型全链条，包括 FreeSolve、 HyperRISO、 Deeps、 Mobilent、 Mangoist、 Mori、 Upstage 等。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将韩国 AI 推理 NPU 与 AMD CPU、 GPU 组合成完整系统，先在韩国示范，再打包输出海外部署，对标英伟达在 AI 运算的主导地位。苏姿峰在首尔受访时表示，受 HBM 供应持续吃紧影响，AMD 正与客户合作优化内存占用，他对 HBM4 性能非常满意，称其表现极其出色，三星与 SK 海力士均提供大力支持，双方合作将拓展至多代产品。他还鼓励供应商尽快扩大产能，以支撑业务持续成长。苏姿峰特别强调看好开放生态，双方将接入 AMD 开源 ROCm 软件堆叠，补足芯片、软件、云端一体的推理方案。韩国科技部第二次官柳继明表示， AMD 全球渠道搭配韩国 NPU 技术，可催生新业务并扩张韩国 AI 芯片外销。
1: 近日董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全力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针对这一事件，标致汽车产线技术人员以 Peugeot 408踏板模组为例进行实物拆解，从工程原理角度说明了正规刹车踏板应具备的安全标准。技术人员展示了量产车辆的刹车与油门踏板总成。从结构来看，刹车踏板主体与固定支架均采用后规格高强度钢板，以一体冲压成型工艺制造， 结构具备极高的刚性与抗形变能力。技术人员指出，刹车系统作为车辆最核心的主动安全防线，其受力基准在研发阶段就经过最严苛的极限测试，即使驾驶者在紧急避险时施加全力踩踏甚至全身重量冲击，金属踏板本体与支架都不可能发生断裂失效。相比之下，油门踏板则采用复合工程塑料材质，且在结构连接处刻意配置了凹槽式的弱化结构设计。技术人员解释，这并非偷工减料，而是基于碰撞安全的考量。当车辆发生正面碰撞且防火墙向内挤压时，翼段结构可在极端外力下主动折断或脱离，避免硬质踏板化为杠杆反推驾驶者小腿与脚踝，降低下肢严重受伤的风险。
0: 今日上午，小鹏集团 Robotsky 业务正式启用中文名称小鹏悠游，英文名 Zepsin 悠游。同日，小鹏集团官网上线 Robotsky 产品页面，线上下单小程序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同步上线，并将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内测用户范围。这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用户开放和商业化探索新阶段。官方解读，悠对应悠闲、闲适，游则呼应出行场景，英文名 Zepsin 悠游全球易读，是为走向世界准备的第一步。并且 Robotsky 的汽车本身也看点十足，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四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有效算力达3000 TOPS， 为全球车端最高算力，配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安全方面具备六重全域冗余设计，覆盖转向、制动、供电等关键系统，可在100毫秒内完成失效切换。乘坐体验上，上车前用户可在小程序远程调节车内温度、香氛，预选音乐风格。车内标配隐私玻璃，落座后可打开零重力座椅，后排娱乐大屏自动放下，能查看行程、看剧、听音乐，还能用语音助手小 P 调节空调。据 Electric 报道，现代汽车已悄然取消 iNIC 3在澳大利亚的上市计划。现代发言人向澳大利亚媒体 Jab 直言，将这款车进口到澳洲太困难且成本过高，在当前竞争环境下账算不过来。据了解， iNIC 3原计划2027年初在澳大利亚上市，预售起价约4万澳元，现代已从澳洲官网上悄然移除了该车的落地页面。现代发言人表示，进口成本很高，而这辆车将进入一个对价格极其敏感的细分市场，考虑到竞争环境，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不成立。而让现代打退堂鼓的核心原因是中国电动车在澳洲市场的全面碾压。根据 The Driven 统计，今年截至9月澳大利亚 EV 销量 TOP 10中，中国品牌占据半壁江山。比亚迪 Scion 7以19964辆排名第二，吉利 EX5 12745辆，极客 7X 10800辆， Audi Q5 10664辆，比亚迪 ATTO2 8673辆和 ATTO1 4471辆纷纷上榜，特斯拉 Model Y 以35930辆领跑，而 TOP 10中竟无一款韩系车型。至于 iNIC 3， 该车定位是紧凑型电动两厢车，车长4155毫米，轴距2660毫米，略小于起亚 EV3。
1: 今天凌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推出了基于 RTX Spark 的 Surface Laptop Ultra 等设备，但没有全新的 Windows 系统。不会发布 Win12 本来也是预期之内的，但发布会的直播活动和社交媒体中，不少网友还是在刷屏 Win12， 希望微软早点拿出来这个全新的系统。大家呼唤 Win12 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 Win11 系统自从2021年6月份发布以来，如今已经5年多了，按照之前的节奏确实该升级了。另一方面， Win11 这两年的口碑显然下滑了，从神坛跌落，以至于2026年微软的 Windows 部门的主要任务都是在提升 Win11 的质量并恢复大家的信任。最近半年来， Win11 确实有不少改动，微软也真的在吸纳大家的建议，认真提升 Win11 的使用体验。只不过从此前的调查来看，大家对微软修复 Win11 的工作显然不是那么认可，至少达不到多优秀的程度。从微软官方最新的表态来看，他们对 Win12 的态度依然是否认，今年没有计划发布 Win12 系统。 但也有消息称微软内部也在评估借 Win12 的机会重塑体验。坏消息是，就算真的有新系统，最快也要到2027年，甚至之后，也就是至少还得等一年多。
0: 10月9日消息，随着华为扩直板的推出，网上也传出了不少其他家也将跟进的消息。现在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 Apple 也将入局扩直板市场，并表示将会采用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
1: 上游存储芯片集体涨价的浪潮蔓延到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对所有终端手机厂商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全行业都在承担成本上涨的传导压力。据产业链最新流出的消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已经直接迫使苹果上调了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终端售价。定价上调之后，两款高端机型的市场需求随之快速走弱，苹果方面已经向部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发出通知，要求削减这两款机型对应的零部件生产订单。多名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从今年9月初开始，在新机的出货调度安排上就已经明显变得谨慎。其中两位接近供应链的人士确认，因为 iPhone 18系列新机的实际市场需求远不及此前内部预期，苹果给到上游代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10月整体订单量，相比最初定好的生产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一名高管级别的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仅10月单月，苹果针对两款高端 Pro 机型的零部件订单就直接砍掉了 15% 到 20% 的规模，后续的订单走势目前还很难做出明确预判。整体来看，苹果从8月底新机量产到10月的全周期订货需求明显低于过去几年同期的 iPhone 新品备货量级，核心零部件成本上涨直接推高了用户的换机门槛，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普通消费者的新机购买意愿锐减，整个市场的需求大盘直接出现了萎缩。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旗舰智能手机的定价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用户的接受能力，太贵。参考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市场表现，按照当前的需求走势预判，后续主打折叠屏的 iPhone DUO 正式发售后，大概率也会面临同款的定价过高、需求疲软的处境。文章内容举报，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预购，起售价15,999元。截稿前， iPhone DUO 仅在京东一个平台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 198.2 万。值得注意的是，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明确要求，今年的 iPhone DUO、 iPhone 18 Pro 系列新品均需当面激活签收，以保障消费者公平购机，防止囤货、加价转售等行为。根据要求，消费者收货时需配合物流人员当面开盒激活，并由物流人员拍照留存。如果未按要求完成现场开盒激活及拍照留存，订单将直接取消，货款原路退回。据了解，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10月8日，据快手黑板报消息，快手发布关于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公告。9月，平台共处置 AI 魔改违规内容2544条，主要治理违规类行为，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平台已下线相关违规内容，对经典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进行低俗改编或利用 AI 技术生成含有暴力恐怖的动画内容，平台已下线相关违规内容。
0: 酷冷至尊 Cooler Master 近日推出 VSFX GOLD 系列标准 SFX 电源，提供850瓦和1000瓦两种额定功率，黑色款到手价分别为859元和999元。SFX 是 Intel 定义的小型电源规格，主要出现在 ITX 主板和迷你机箱这类体积受限的整机方案里， 官方给 VSFXGOLD 的定位是专为 SFFITX 高性能 PC 设计， SFF 指的就是小体积台式机，机身走了真 SFX 尺寸路线，长宽高 125×100×63.5 毫米，官方用10厘米短机身来形容这个体积，并且附赠了 ATX 转接支架，可以装进标准 ATX 机箱的电源位。规格上， VSFXGOLD 符合 ATX 12伏 3.1 和 PCIe CEM 5.1 规范，配有原生12伏×2×6供电接口，模组线用双色标识设计，官方说法是便于确认完全插合，降低接触不良风险。12伏×2×6就是此前俗称16 pin 接口的新版本规范， PCIe CEM 5.1 则是 PCISIG 配套的连接器标准，两者都是为了适配新一代旗舰显卡的单线大功率供电，转换效率通过了80 Plus 金牌认证，官方标称典型负载下不低于 90%。 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为2026款理想 i6 预热，李想表示理想 i6 上市一年被大家叫了一年爆款，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价位造车就得爆款驱动，赶紧做出下一个爆款。为此理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这些年有些人建议我们做跑车、做皮卡、做房车，最后理想汽车都没做，考虑到企业的精力与能力有限，理想选择先把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做好。他强调，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理想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理想把2026款理想 i6 的升级点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
1: 在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持续疯狂暴涨的大背景下，下游几乎所有手机厂商都扛不住成本端的重压，只能被迫选择跟进上调旗舰机型的终端售价。有数码网友爆料称，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机型统一上调售价，涨幅直接达到1000元。截止到发稿前，笔者特意登录小米官网核实，确认所有在售版本的定价都已经完成调整。调整后的具体定价信息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12GB+512GB 版本直接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16GB+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16GB+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 16GB+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很多人此前猜测这波涨价是为了给下一代新机上市提前铺路，但按照正常的旗舰迭代节奏来看，这个时间点距离下一代机型发布还有大半年，这类操作未免太早。这次全系列普涨千元，核心驱动原因还是为了对冲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带来的巨额成本压力。不少业内分析师指出，连小米这类年出货量数千万台、供应链溢价能力极强的头部大厂，都不得不在旗舰机上市没多久就直接上调千元售价，足以证明这一轮存储涨价的幅度远超市场年初的预期。后续其他品牌的大内存旗舰机型大概率也会陆续迎来不同程度的价格上调。文章内容举报。微软与 NVIDIA 联合正式推出搭载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 Surface Laptop Ultra。这款15英寸笔记本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和 1PetaFLOP AI 算力，可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的 AI 大模型。微软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Surface Laptop。 黄仁勋在台上更是直言，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RTX Spark 将 Vendia Grace ARM CPU 与 Blackwell RTX GPU 集成在同一颗超级芯片上，满血版配备20核 CPU 和6144个 CUDA 核心，基础版为18核 CPU 和5120个 CUDA 核心。 CPU 和 GPU 共享统一内存，大模型能利用远超普通游戏本显存的容量，且 RTX Spark 原生支持 CUDA，开发者不用放弃 Vendia 的 AI 工具链就能用上 ARM 笔记本。整机机身厚度不到18毫米，重量不到 2.04 千克，配备15英寸 Mini LED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3:2比例 ,262 PPI, 峰值 HDR 亮度达2000尼特，微软称这是所有笔记本中最高的 HDR 峰值亮度。周三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微软活动上，Vendi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阐述了 Vendia 与微软如何协同设计硬件和软件，让 AI 智能体能够在 Windows PC 上运行。黄仁勋表示， Vendia 因 Windows 而诞生，现在 AI 智能体即将登陆 Windows。 回首 Vendia 的发展历程， Windows 始终处于核心位置。黄仁勋在回顾 Vendia 数十年来对 Windows 和微软的支持时表示，没有 Windows 就没有 GeForce。 周三在旧金山 Dogpatch Studios 举行的 Windows AIAND Surface 活动上， Vendia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展开炉边对谈，将这段历史及其长期愿景与智能体时代联系起来。对谈由前白宫 AI 政策高级顾问 Sriram Krishnan 主持。纳德拉表示，坦率地说，我最佩服黄仁勋的是他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愿景，他看到的不只是今天或明天，而是长期的发展趋势，正是这份远见让我们走到了今天这一刻。
0: 今日一加手机宣布，一加16将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高达9000毫安时，续航表现迎来大幅升级。根据官方公布的实测数据，一加16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动画。此外，一加16充满一次电可连续游戏 8.1 小时，连续使用地图导航则可达到 13.6 小时。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同时，该芯片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 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加公布的实测数据，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影像方面，新机搭载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索尼 IMX882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和6倍无损变焦，并配备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B 站 UP 主远古时代装机员在直播中为知名主播峰哥组装了一台预算1.2万元的主机，核心配置为 AMD 7800X 3D 处理器搭配 RTX 5070显卡，这套配置在1.2万预算下偏向网游高帧数表现，7800X 3D 的大缓存对竞技类游戏有明显优势， RTX 5070则兼顾 2K 分辨率下的 3A 大作。直播中不少观众讨论这套搭配是否合理，有人觉得均衡，也有人认为显卡还可以再往上提。篮球评论员徐静宇在直播中表示，这配置打游戏不太够用。作为对比，徐静宇自己不久前刚斥资12万元委托装机员打造了一台顶级旗舰主机，核心配置包括 AMD 9950X 3D2 处理器、ROG RTX 5090显卡、64GB 内存， 以及4块8TB 固态硬盘组成的32TB 存片盘，仅存储部分就花了5.76万元。徐静宇此前就曾因电脑问题多次破防，2024年花3万配的主机因油。

0: 际频繁崩溃，帧数不如网吧4070，他在直播中当场联系装机员要求换机。如今从3万一路加到12万，他对够用的标准显然已经和普通玩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进入10月，苹果将迎来一波新品发布潮，除了智能家居产品，全新 MacBook Pro、iPad Mini 等重磅新品也有望在本月底集中亮相。据媒体报道，苹果计划在10月27日前后推出新一轮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首次搭载 OLED 触控屏的 MacBook Pro。据了解，苹果此次将对 MacBook Pro 进行大幅升级，预计推出14英寸和16英寸两款 OLED 机型，屏幕、外观设计都将迎来明显变化。新款 MacBook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触控屏，这不仅意味着屏幕显示效果进一步提升，也将打破苹果笔记本长期不支持触控操作的传统。届时，用户除了使用键盘和触控板外，还能直接通过手指点击滑动屏幕，带来更加灵活的操作体验。外观上，新款 MacBook Pro 将采用全新设计，屏幕顶部的刘海有望被灵动岛取代，进一步提升屏幕的视觉观感。核心配置方面，此前爆料称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预计搭载 M5 Pro 和 M5 Max 芯片，定位高于常规版本。除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苹果还计划推出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新一代 iMac。 一、前沿标准版大幅加码，强得更像旗舰。今年手机市场各大品牌除了在大杯、超大杯旗舰上激烈角逐，标准版赛道的竞争同样白热化。以往的标准版大多只是满足基础使用的常规迭代，而今年各家的标准版产品普遍大幅加码，OPPO Find X10 正是其中代表。 OPPO Find X10 的 6.59 英寸中小屏双两翼三摄模组，还有一体式冷雕玻璃双层 Deco 外观设计，都不太像一台标准版手机的配置。影像部分， Find X10 直接搭载的双两翼三摄模组十分豪华，这套硬件放到其他品牌产品中依旧属于超大杯旗舰水准。再搭配 OPPO 第二代单匣色彩还原镜头与 Lumix 凝光影像系统，这台标准版的影像实力完全达到旗舰级别。性能续航上， OPPO Find X10 搭载新一代潮汐引擎加天玑9600兆移动平台，3纳米全大核架构兼顾强劲性能与优秀能效，在 6.59 英寸机身内部塞入8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的同时，整机厚度控制在 8.35 毫米，没有因为大容量电池带来厚重感，性能与长续航得以兼顾。这块 6.59 英寸屏幕同样亮点颇多，采用 OPPO 联合研发的新型原色光谱发光材料，支持 BT2020 超广色域，发光效率更高，寿命更长。硬件层面提升深红光，降低有害蓝光，通透观感与护眼效果可以兼得。硬件级 ENITD 亮度，夜间使用不刺眼，标配 AR 增透膜减少屏幕反光，搭配 0.99 毫米窄边框，进一步强化屏幕沉浸感。此次 OPPO Find X10 标准版还提供了哈苏增距镜套件，装上 3.28 倍增距镜后，长焦等效焦距可达253毫米，无论是野生动物拍摄还是演唱会远摄，都能轻松拍出清晰画面。 OPPO Find X10 的核心参数如下，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德国联邦交通部正力推特斯拉 FSD 在欧盟范围内的快速批准。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在柏林出席会议时明确表态支持，并提出允许 FSD 系统超速 10% 的方案。此次推进的关键前提是特斯拉同意将 Full SELF Driving Supervised 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德国方面认为，原名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完全自动驾驶的误解，更名后更符合系统的实际能力定位。该系统支持转向、制动和加速操作，但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并对驾驶行为负责。BMW 表示，目前掌握的测试数据显示该系统表现良好，尤其在城市交通环境中。关于允许超速 10% 的安排， BMW 认为适度超速有助于实现更平顺、更一致的车流。德国已表示愿意在欧盟审批过程中支持这一方案，不过这一立场引发争议。有安全组织指出，特斯拉的 Speed Offset 功能可将最高车速提升至检测限速的 50% 以上，呼吁欧盟拒绝批准 FSD。 特斯拉 FSD 进入欧洲的路径始于荷兰。2026年4月10日，荷兰车辆认证机构 RDW 依据欧盟法规 EU 2018年85月8日第39条第4款，授予 FSD 临时欧盟形式认证，初期仅适用于荷兰，其他成员国只需书面通知 RDW 即可采纳。显卡价格疯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报道，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其中尤以德国市场最具代表性，其 RTX 5090已涨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编辑观点：高端显卡因涨价买不起似乎并不重要， AI 带来的市场需求可以理解，但玩家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游戏体验买单，价格能否回到合理区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轮硬件涨价的原因非常明显，归根结底就是 AI 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不浪费口舌了。但是从玩家的实际需求来看，显卡是影响 PC 游戏画质和性能的重要硬件。随着新游戏对显存容量、光追性能和高分辨率渲染的要求不断提高，即便暂时不追求旗舰产品，也可能需要升级显卡才能获得理想体验。但是如果硬件市场价格迟迟不降，那么玩家恐怕就只能在降低画质、延长硬件使用周期和咬咬牙掏钱之间做出选择。而且眼下 AI 究竟是不是伪需求也要画上一个问号，不少人坚信 AI 泡沫迟早破裂，届时硬件的价格便会飞速下跌，这种不想当冤大头的心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观望。当然，显存供应紧张究竟会持续多久，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0: 荣耀高管关海涛今日在微博发文透露，2026年第40周手机市场份额数据已经出炉，荣耀市场份额增长至 14%， 位居安卓阵营第一。关海涛在微博中表示， W40 周份额数据火热出炉，周份额全品牌前三，荣耀安卓阵营第一，份额增长到 14%， 持续向前面优秀学习。从此前公布的市场数据来看，荣耀近期的市场表现有所回升。2026年第39周国内手机市场数据显示，荣耀当周市场份额为 10.5%， 排名第六，对比最新披露的 14%， 份额提升了 3.5 个百分点。荣耀 Magic 9系列共推出 Magic 9标准版、 Magic 9 Pro Max 和 Magic 9超能版三款机型，其中 Magic 9采用 6.37 英寸小直屏设计，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80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 Pro Max 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配备双两亿像素阿莱影像系统和8800毫安时电池。 Magic 9超能版则主打性能与续航，配备11000毫安时大电池和主动散热系统。根据荣耀此前公布的首销战报， Magic 9系列开售一小时，线上全平台销量同比上代增长 208%。 文章内容举报，内存芯片价格持续疯涨，给下游所有手机厂商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哪怕是常年坐稳安卓厂商出货量第一宝座的三星，如今也快撑不住持续上涨的成本重压。据海外科技媒体最新报道，三星电子旗下负责移动终端业务的 MX 部门已经正式敲定了智能手机的减产计划，预估2026年第四季度的智能手机产量最高降幅会达到 30%。 不少相关报道直接点出如今三星手机的业务现状，哪怕新机顺利卖出去也基本赚不到什么钱。按照产业链消息人士的透露，三星 MX 部门已经向多家上游零部件合作伙伴同步了通知，要求后续给到三星的产品供应量整体下调 20% 到 30%。 这个减产幅度对应的对比基准可能是环比上一季度、同比去年同期，或是直接对照此前年初制定的预期产量。三星电子此前原本定的全年智能手机生产计划最高目标是 2.7 亿部，如今随着第四季度产量的大幅砍减，全年最终的实际产量预计只会落到2亿部出头，最终的减产幅度明显超出了市场此前的普遍预期。内存价格一路暴涨是三星这次大手笔减产最核心的驱动因素。半导体市场研究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所用的低功耗 DRAM， 也就是主流的 LPDDR5X 规格 12GB 产品， 单颗的售价已经达到145至146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约为973.3至980元，对比去年同期的价格直接上涨了175%。当下全球 AI 服务器产业的存储需求激增，持续拖高全行业各类存储器的供货价格。业内普遍预判2026年第三季度智能手机所用 DRAM 的价格还会再上涨约 20%， 单颗价格最高可以摸到180美元。如今三星手机板块的终端销售已经几乎没有利润空间，主动缩减产量避免投入更多的亏损订单，成了当下维持三星整体集团盈利水平的最优策略。很多业内分析师也指出，连自身就手握大量存储产能的三星都扛不住成本压力被迫减产，足以说明这一轮存储涨价对整个消费电子行业的冲击有多剧烈，接下来其他中小手机厂商面临的生存压力只会比三星更严峻。文章内容举报。
1: 华硕 ASUS 近日更新了其 ProGREX RTX Spark 迷你主机的产品页面，正式增设 Game Ready 游戏专区。官方宣称，这款原本定位于 AI 开发与内容创作的紧凑型工作站，在 1440p 2K 分辨率下运行 3A 大作的平均帧数可超过 100fps。 在游戏特性方面，华硕列出了多项英伟达游戏技术，包括 DLSS 动态多帧生成、 ReflexD 延迟技术以及 Project G Assist 等。据介绍，动态多帧生成可根据显示器刷新率动态调整生成帧的输出， GREX 还支持 RTX Remix， 允许用户通过路径追踪和 AI 图形技术改造老游戏。硬件规格方面， ProGREX 本质上面向 AI 开发者和内容创作者的紧凑型工作站，搭载20核英伟达 RTX Spark NEX 处理器，配备6144个 CUDA 核心，可选 64GB 或 128GB 统一 LPDDR5X 内存， TDP 为140瓦，其整体尺寸仅为 150x150x51毫米，容积仅 1.1 升，可选黑白两种外观配色。同时内置专为 RTX Spark 平台定制的散热系统，可稳定应对140瓦性能输出。
0: 韩国 GF 证券分析师 Jeff PU 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英伟达可能在部分后端环节采用英特尔的 Foveros 芯片技术，英特尔代工业务有望再拿下一笔潜在订单。时间点也被点明了，英特尔 14A 制程预计在2028年下半年投产，英伟达可能在同一时期通过 Foveros 封装把这个选项纳入进来。这是今年第二次传出英伟达要用英特尔技术，今年1月已有报道称英伟达可能把英特尔的 18A 或 14A 制程用在 Feynman GPU 上，当时提到主 GPU 裸片还是会用中国台湾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英特尔可能在非核心 IP 环节介入。这一次的报告没有挤出更多细节，基本是对1月那版报道的印证。这里要分清前端和后端的区别，先进 AI GPU 的生产通常分成两条线，前端是直接决定算力能力的部分，后端则是主芯片制造完成之后的环节，比如把从晶圆上切下来的芯片封装成可以直接装进数据中心的成品。英特尔在前端先进代工上仍然落后于中国台湾台积电，但它把自己定位成后端技术供应商，目前的封装技术是 AMIB 和 AMIB-T。 AMIB-T 的亮点是把 TSV 硅通孔集成进桥接芯片，实现垂直方向的供电和信号直传。
1: 优派 VX25G26 2K 10显示器现已开售，黑色款售价949元，白色款 VX25G26 2K W10 售价999元。面板是一块 24.5 英寸的 Fast IPS 快速液晶屏，分辨率2560×1440，刷新率原生280赫兹，灰阶响应时间1毫秒，亮度350尼特。色彩方面支持10比特色深，由8比特加 FRC 抖动实现，即 10.7 亿色。色域覆盖 100% sRGB 和 92% DCI-P3, 官方标称色差 Delta E 小于等于2。同步方面兼容 AMD FreeSync Premium 和 NVIDIA GSYNC, 同时支持 HDR。护眼是这台显示器的主打卖点之一，官方称为加 EYE Protect 硬件低蓝光，配合 DC 调光实现无频闪，宣传口径是不泛黄、无色差、不闪屏。 接口配备两个 HDMI 2.1 和一个 DP1.4， 其中两个 HDMI 2.1 支持2560×1440/280赫兹， DP1.4 支持2560×1440/275赫兹。背面还有 USB-A 接口和音频输出，显示器支持100×100毫米的 VESA 标准壁挂，随机附送一根 1.5 米的 HDMI 2.1 线。10月8日消息，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旗下的移动体验事业部已开始削减今年第四季度的产量，预计减产幅度高达 30%。 外界认为此举原因是假日季内存芯片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营业利润率承压。
0: 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华硕推出了 NUC 14 Essential 的无风扇版本，这是一款体积约 0.74 升的迷你主机，采用被动式散热，整机不安装风扇，处理器可选英特尔 N150 或 N250。 处理器方面， N150 和 N250 的 TDP 热设计功耗都是6瓦，最高睿频分别为 3.6GHz 和 3.8GHz， 两款都是四核设计，核心均为面向能效取向的 CPU 核心，并搭配 Intel 核显，不使用更高阶 Core 系列的大小核架构。被动散热是这台机器的主要设计，去掉了风扇这个机械部件，运行过程中没有风扇带来的噪音，也少了一个可能损坏的部位，灰尘同样不会被主动抽进机箱，适合需要长期连续运行的商用设备。代价体现在机身体积上，机身长宽保持135×115毫米，厚度从标准版的36毫米增加到 48.2 毫米，多出来的金属结构和表面积用于把处理器的热量传导到外部环境。需要留意的是，无风扇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摆放位置，机器仍然需要接触环境空气，安装在密封柜内时要注意散热条件。持续负载下的性能表现会受室温、安装朝向和运行时长影响。
1: 今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引起热议后，制动行业人士也下场了。有博主分享的朋友圈截图显示，芜湖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并质疑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袁永斌表示，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三秒内将车刹停。看过测试录像后，他认为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是国内制动系统领域的头部供应商，线控制动产品装车辆位居行业前列。袁永斌本人长期从事制动技术研发，此番以从业者身份发声，也为这场争论多了一种专业视角。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晚间，尊界汽车也发布情况说明，称其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
0: 据报道，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业内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10日，记者分别向中汽中心及多家主流车企方面进行核实，截至发稿暂未获得回应。是近日持续发酵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10月8日，懂车帝对三台全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力为1612N。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江淮汽车两日市值蒸发近118亿元。尊界官方随后回应称，属于非标准极端测试工况，承诺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超出单一品牌范畴， 目前国内强制性国标 GB7258 至2017仅规定，乘用车产生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得超过 500N。 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指出，制动踏板在施加1520N 后保持5秒，重复5次，

0: AMD 就已确定 Radeon 显卡接下来会统一涨价，只是没有立即通知执行。据博板堂称， AMD 已发布 Radeon 显卡调价通知，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执行，包括国内及国外全球市场均统一涨价。除芯片代工成本上涨等因素外， AMD 还考虑到显存颗粒价格再次上涨约 10%， 不同型号显卡的涨幅会有所差别。
1: 今天上午，一加正式携手京东方对外发布了双方联合深度打磨的全新旗舰屏幕产品，也就是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全新旗舰屏幕的综合参数表现直接拉满，拥有16项全球首发配置、7项全球第一体验、11项核心技术突破，在画面通透度、操作流畅度、动态画面清晰度这类普通用户能直接感知的核心维度，全面拉高了当前旗舰手机屏幕的行业基准水准，也定下了下一代旗舰手机屏幕的体验新标准。全新的第四代东方屏将由一加即将发布的巅峰性能旗舰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新机已经正式定档10月12日晚19点召开线上发布会和公众见面。京东方 OLED 产品开发中心负责人安城国公开发言表示，从2023年和一加达成深度绑定的联合研发合作以来，双方迭代推出的三代东方屏产品一直在稳步推高国产手机屏幕的整体技术实力。这次的第四代东方屏完全称得上是当前国产屏幕的巅峰之作，也是业内首款全程按照超高刷标准深度定制打磨的屏幕产品，凭借三大维度的顶级体验，正式开启了国产屏幕发展的全新阶段。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也在发布会上提到，第四代东方屏集结了一加和京东方双方的顶尖研发技术实力，两支研发团队从屏幕基础材料、底层电路设计到最终落地的实际显示体验，全维度整合双方的优势资源，重新拉高了手机显示效果和操作流畅度的行业体验上限。这块屏幕感号称当前全球顶级旗舰屏，背后全是实打实的技术底气。屏幕搭载了一加和京东方专属定制的全新 X4 发光材料，还首创了行业三次硬件校准工艺，让色准表现、画面通透度、功耗控制能力、屏幕使用寿命等多个核心关键指标全部迎来全面升级。同时，硬件及校准的加持也让每一块出厂的屏幕显示效果高度统一，色彩呈现的精准度达到了专业显示器级别。不仅如此，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暗光显示，不管是白天户外强光直射的环境，还是夜晚关灯后的暗光场景，屏幕观感都足够柔和舒服，长时间盯着屏幕也不容易出现刺眼疲劳的问题。流畅度表现维度，第四代东方屏搭载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超高刷方案，带来了越级的丝滑操作体验。日常普通使用场景下，屏幕可以实现硬件级全局165赫兹刷新率，完美适配市面上百万级主流 App， 完全不需要第三方厂商做单独适配优化。玩游戏场景下，刷新率最高可以提升至185赫兹，画面衔接更加连贯，触控响应速度也进一步加快，能帮助玩家更快捕捉到画面细节，完成同步操作，实战体验优势十分明显。针对当前高刷屏普遍耗电偏高的行业痛点，一加和京东方针对性研发了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搭配全新 X4 发光材料本身的功耗优化能力，最终实现了165赫兹全局高刷的整机功耗，和上一代120赫兹旗舰屏幕基本持平，真正做到了极致流畅和低续航损耗两不误。这次双方还首次把专业电竞显示器的动态清晰度标准直接落地用到了手机屏幕上，搭载了全球首款专为超高刷场景打造的 P4 超级显示芯片，配合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专门优化页面快速滑动、游戏画面高速运动等动态场景，彻底解决了传统高刷容易出现的画面模糊问题，哪怕是高速运动的画面也能保持清晰锐利。护眼体验维度，全新升级的明眸护眼技术给用户带来了贴近自然光的观看质感，结合硬件 ENIT 暗光显示、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低蓝光等多重护眼配置，这块屏幕的护眼效果已经获得了专业小金标认证， 日常追剧、刷手机、玩游戏的长时间使用场景都能给到更友好的互联体验。

0: 文章内容举报。优派推出 VX27G58 2K 9显示器，定位主流大尺寸 2K 高刷产品，到手价899元。 VX27G58 2K 9采用常规三边窄边框设计，配备操作便捷的五向摇杆，搭配五边形金属超薄底座，稳固且不占桌面空间。其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表面采用抗眩光 3H 硬度 25% 雾度涂层，色深10比特8比特加 FRC， 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x1440， 原生刷新率200赫兹， OC 刷新率240赫兹，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典型对比度1000比1，典型亮度400尼特，色域覆盖 94% DCI-P3、 92% Adobe RGB 和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2，烛台校色，提供六轴颜色饱和度调节功能，支持 HDR 高动态范围，硬件低蓝光 DC 调光无频闪，兼容 AMD FreeSync 和 NVIDIA GSYNC， 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近日 Valve 发布了新版 Steam 客户端 Beta 更新，让在 Linux 和 SteamOS 上运行 Steam 库之外的 Windows 游戏变得更加简单。此次更新会为作为非 Steam 游戏添加的 Windows 可执行文件自动启用 Proton， 用户无需再手动选择兼容性工具。此前用户将从其他商店购买的 Windows 游戏或独立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时，必须打开游戏属性，并在兼容性设置中手动选择 Proton， 否则游戏可能无法启动。而新版本将这一步骤变为了默认行为，且用户仍然可以自行更换所选的兼容性工具。技术背景方面， Proton 是 Valve 基于 Wine 开发的兼容层，可以让 Windows 游戏无需原生移植即可在 Linux 上运行。 Steam 商店内发售的支持型 Windows 游戏此前就已默认通过 Proton 运行，而此次改动将自动选择的范围扩展到了手动添加到 Steam 库中的 Windows 应用程序和游戏。对于 Steam Deck 和其他 SteamOS 设备用户而言，这一变化同样带来了便利，用户可以直接将 Windows 可执行文件添加到 Steam， 通过其界面启动，省去了事先配置 Proton 的环节。
1: 据 Electric 报道，现代汽车已悄然取消 iNIC 3在澳大利亚的上市计划。现代发言人向澳大利亚媒体 Drab 直言，将这款车进口到澳洲太困难且成本过高，在当前竞争环境下账算不过来。据了解，iNIC 3原计划2027年初在澳大利亚上市，预售起价约4万澳元，现代已从澳洲官网上悄然移除了该车的落地页面。现代发言人表示，进口成本很高，而这辆车将进入一个对价格极其敏感的细分市场，考虑到竞争环境，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不成立。而让现代打退堂鼓的核心原因是中国电动车在澳洲市场的全面碾压。根据 The Driven 统计，今年截至9月澳大利亚 EV 销量 TOP10 中，中国品牌占据半壁江山。比亚迪 Scion 7以19964辆排名第二，吉利 EX5 12745辆，极氪 7X 10800辆， Amada Yakao J5 10664辆，比亚迪 ATTO2 8673辆和 ATTO1 4471辆纷纷上榜，特斯拉 Model Y 以35930辆领跑，而 TOP10 中竟无一款韩系车型。至于 iNIC 3，该车定位是紧凑型电动两厢车，车长4155毫米，轴距2660毫米，略小于起亚 EV3。据天眼查 APP 显示，重庆张雪机车工业有限公司近日发生工商变更，新增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青岛高投红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据此前报道，红杉中国本轮投资金额约 1.5 亿元，交易完成后张雪机车投后估值达到60亿元。工商信息显示，创始人张雪认缴出资额由4800万元减至4636.5万元。红杉中国旗下厦门红杉畅恒认缴出资额为163.5万元。张雪机车成立于2024年4月，法定代表人为张雪，注册资本6540万元。经营范围涵盖道路机动车辆生产、摩托车零配件制造及研发等。早期投资人高信资本也参与了本轮融资，但具体交易条款未予披露。 张雪机车是近两年国产摩托车行业最受关注的新锐品牌。创始人张雪1987年出生于湖南怀化，此前曾创立凯越机车，在摩托车圈内积累了深厚口碑。2024年4月成立张雪机车后，迅速推出 500RR、820RR 及 500F 等中大排量车型，以同排量马力最大、车重最轻、底盘重心最低为核心卖点，拒绝走组装厂路线。今天早些时候，我们已经率先报道了小米17 Ultra 全系列上调售价的相关消息。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在售机型统一上调终端售价，整体涨幅达到1000元。调整后的具体定价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 12GB 加 512GB 版本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 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 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除了小米之外，华为终端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也在近一个月内迎来了第二次公开调价。这次涨价覆盖了 Nova 16系列全机型，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 Nova 16 SE 上调200元，对应的渠道提货价也同步做出了上调。调价之后， Nova 16 256G 版本新零售价为3399元， 512G 版本为3899元， Nova 16 Pro 256G 版本为4299元， 512G 版本为4799元，Nova 16 SE 256G 版本为2899元， 512G 版本为3399元。这是华为在9月1日完成 Mate 80系列全系上调800元至1000元之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做出的第二次全产品线价格调整。不同于上一轮调价全部集中在高端旗舰价位段，这次调价直接落到了走量的终端主力价位段。调价后的最低门槛机型售价仅为2899元，覆盖了绝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购机预算区间。来自上游供应链的最新消息显示，存储芯片巨头三星已经向所有合作手机厂商提前发了通知，即将在下一轮报价周期里对全品类内存颗粒再次提价，涨幅区间达到 10% 到 20%。如今一线头部手机厂商都已经迫不及待提前上调终端售价，足以说明上游存储芯片的成本压力已经大到厂商根本无法靠自身利润消化的程度，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品牌跟进官宣旗下机型涨价。整个消费电子行业都在担忧，终端手机售价持续走高，会直接拉长普通消费者的换机周期。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高迭代高周转的手机市场生态，很可能因此被打破，最终形成成本涨、售价涨、换机意愿跌的负向循环，对整个产业链的长远发展都算不上利好信号。文章内容举报。
0: 对于喜欢折腾黑苹果的用户来说，英伟达显卡的驱动兼容问题一直是个难题。不过最近这一情况有了新的进展。近日，社区开发者 Nomath 在 GitHub 上公开了一套名为 Vendia Macos Driver 的显卡驱动项目，尝试让新一代英伟达显卡在 Macos 系统中获得硬件图形加速能力。根据项目介绍，这套驱动主要面向运行 Macos 15 Sequoia 的 Intel 架构设备，需要配合 OpenBro 引导工具使用。其设备适配列表涵盖 GTX 16系列、RTX 20、30、40、50系列，以及部分 Titan RTX 和 Quadro 专业显卡。技术方面，开发者基于英伟达公开的 GPU 内核模块和 MESANVK Vulkan 驱动构建底层支持，同时通过着色器转换技术将苹果 Metal 图形接口与 Vulkan 衔接，使英伟达显卡能够参与 Macos 桌面渲染及图形应用加速。最值得关注的是，开发者表示，目前已经在 RTX 5060显卡上完成实际测试，成功运行 Macos 15 Sequoia 并实现桌面显示、Metal 图形加速等功能。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 RTX 显卡都已经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1: SK 海力士在 HBM 的混合键和技术开发上正面临困难，公司的 HBM 样品生产尚未启动，而三星电子已经用混合键和工艺制造的 HBM 样品送到了客户手上。这则消息来自 SK 海力士未来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艺开发工程师，他向记者 Damon 透露了上述情况。目前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没有对这一说法做出回应。混合键合是一种封装工艺，把两颗硅芯片通过内嵌的金属凸点溶接在一起，形成一颗芯片，可以把多颗裸片甚至整片硅晶圆以背面朝下的方式堆叠连接，取代传统的芯片凸点，直接在两颗芯片之间键合同互联。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很直接，两颗芯片之间的互联距离更短，能够降低延迟，提升性能，并减少信号失真。对 SK 海力士来说，这被认为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公司的 HBM 此前一直占据全球营收第一的位置，而在要求更高容量、更好性能和更先进技术的客户那里，份额可能会因此流失。从份额数据看，目前 HBM 出货由 HBM3E 和 HBM4 主导， SK 海力士以 50% 的份额居首，三星电子占 33%。 SK 海力士的份额相比此前已经出现下滑，它一度占全球 HBM 支出的 64%， 如今降到 50%， 同期三星电子正在追赶。10月8日，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 PC 华硕 Pro 创16 RTX Spark 重磅登场，开启首发预约。它搭载全新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处理器，带来强大 AI 性能，更通过本地 AI 模型重塑创作流，让 AI 工作者、职场人群及个人创业者可以直接将任务交给 AI 智能体，创作无需上云端，本地一站式完成大模型复杂运算，同时搭载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拥有华硕 Pro 创16迄今最纤薄的机身，以及专业级 4K120Hz 1600尼特的 OLED 触控好评等，打造高效智能的本地 AI 创作体验，全面释放移动 AI 创作生产力。全新华硕 Pro 创16由 NVIDIA RTX Spark 驱动，将 NVIDIA AI 与 RTX 图形技术和统一内存集成到一台纤薄而强大的设备中。
0: 近日，一位罗技老用户在 Reddit 社区发帖吐槽，他花约$116，约822元人民币入手的罗技 GPW 旗舰游戏鼠标，短短2年时间里，滚轮先后两次出现严重的反向滚动故障。由于目前产品已过保修期，官方及零售商均未提供进一步解决方案，这让该用户直言再也不想买罗技了。据了解，这名用户此前使用的罗技 G400 坚持了约10年，直到2023年才开始出现老化问题，正是这段长期使用的良好体验，让他再次选择罗技并购入旗舰级的 G Pro X Superlight。然而新鼠标使用约1年后，滚轮出现反向滚动问题，向下滚动时偶尔会错误地向上移动一格，向上滚动时也可能反向跳动，日常浏览网页和游戏中切换武器等操作都会受到影响。该用户于2024年通过保修渠道维修了鼠标，但发帖时相同故障再次出现。更令他失望的是，此次联系零售商和罗技客服后，因产品已超出保修期，双方均未提供进一步处理方案。该用户直言，当初正是 G400 建立了对罗技的信任，但这次经历基本摧毁了这种信任。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表示，自己的 G400 鼠标和 G510 键盘使用约15年仍正常工作，但后来购买的 G502 Hero 左键却在2年内出现故障。
1: 中国台湾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公布第3季度财报，这次业绩会能给出 AI 芯片需求和整体芯片涨价走向的多少线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香港 Jackson Capital 的分析师 Chen Huming 认为，台积电在 A14 制程上的进展是这次业绩会最值得留意的指标之一。A14 是台积电对 14A 节点的营销名称，官方挤出的时间表示该制程在2028年进入量产。不过中国台湾供应链近期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台积电可能在2027年4月进入试产，并在同年下半年启动量产。从台积电公布的先进制程路线图看，高端节点从2021年到2029年依次排着 N5P、N4、N3E 和 A14， 主流节点则是 N6、N4C 和 N3C。 同一条路线上的 A14 正好对着英特尔14A， 而在英特尔那边，

0: 14A 的各项指标都在指向平稳推进。Chen Huiming 还提到资本支出，这是另一个关键数字，它能反映出台积电自己对未来 AI 需求的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对英伟达这类公司的需求预测有很高的可见度，可以据此调整生产投入。
1: 在今日举行的一加 X 京东方第四代东方屏技术发布会上，一加正式宣布，一加16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据介绍，第四代东方屏号称中国屏幕的巅峰之作，在通透显示、画面流畅和动态清晰三个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刷新率是此次升级的最大亮点。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这意味着用户无论是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还是使用其他应用，都能获得更加流畅的画面表现，而不再局限于游戏场景。屏幕技术方面，第四代东方屏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和 X4 发光材料，在保证165赫兹稳定运行的同时，进一步兼顾显示亮度、色彩表现与功耗控制。值得一提的是，一加公布的屏幕功耗实测数据显示，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刷新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新屏幕依然能够保持较低功耗，兼顾流畅体验与续航表现。此外，一加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 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文章内容举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事件仍在发酵。据36氪汽车报道，今日中汽中心紧急向各大车企发出关于制动踏板总成材质的调研问卷，着重关注非金属材质在踏板总成中的应用。该动作通常被行业视为法规修订的准备工作。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至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3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江淮汽车股价连续2日跌停。报道指出，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目前强制性国标仅要求车辆最大制动效能时踏板力不超过500N，另有一项推荐性标准规定踏板施加1520N后保持5秒，重复5次，永久变形幅度不超过5毫米且无裂纹。也就是说，制动踏板能承受多大踩踏力而不断裂，事实上完全取决于车企的内部自定标准。虽然刹车踏板关乎车辆的底层安全，但成本层面却相当令人意外。有产业人士告诉36氪，即便是百万元级豪车，国内供应商对制动踏板总成的报价也不超过100元。由于单价低、技术创新少，车企几乎不设专门工程师岗位负责。小米官方近期对外同步了最新的保值率榜单成绩，旗下小米 SU7、小米 YU7 两款车型连续3个月稳居纯电动对应细分领域保值率第一名，表现远超行业平均水准。今天小米汽车官方正式对外公布了具体榜单信息，这份保值率数据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的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是国内二手车流通领域认可度最高的官方统计指标之一。榜单数据显示，小米 YU7 的一年期保值率达到 82.5%， 连续3个月稳居全品类纯电动车型保值率榜单首位。小米 SU7 的一年期保值率则达到 75.1%， 同样连续3个月占据所有在榜纯电轿车保值率的第一名位置。小米方面公开表态，品牌打造产品的硬实力完全经得起长时间的市场使用场景验证，这份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保值率成绩单，最需要感谢。

0: 的就是每一位选择小米汽车的用户挤出的信赖与认可。不少汽车流通行业的从业者也表示，保值率低一直是过去制约纯电汽车普及的核心痛点之一。多数普通纯电车型购车一年后的保值率普遍还不到 60%。 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 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 OLED Pentatandem 五层堆叠显示面板，3840x2160 分辨率，120Hz， 基于其专有的五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 10bit 色彩，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P3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鹰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 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 2.1、一个 DisplayPort 1.4、三个 USB A5GB 每秒、一个 USB B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C， 一个 RJ45， 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一个 USB-A 固件升级，内置1对3瓦扬声器。
1: 技嘉正式推出 X870 EOS Elite X3D 电竞主板，定位终端旗舰 AM5 平台，主打满血性能、超强扩展性和稳定超频能力，完美适配 AMD 锐龙7000、8000、9000全系列处理器。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上。供电是这款主板的核心亮点，采用 16+2+2 箱双数字 VRM 供电架构，核心为 8+8 并联供电设计，搭配8层 PCB、2盎司加厚铜箔，还有高品质电感电容用料。同时配备8+8真 UD 实心供电接口，供电输出稳定充沛，就算是满炫锐龙9旗舰处理器，高负载游戏长时间渲染也不会降频，轻松应对日常超频调试。内存性能拉满，板载4条 DDR5 内存插槽，支持双通道内存组合，最高可超频至9000兆赫兹，高频内存加持下，游戏帧数、软件响应速度都会大幅提升，充分释放 AM5 平台的性能潜力。拓展性直接拉满，主板搭载4个 M2 高速插槽，包含两个 PCIe 5.0 规格和两个 PCIe 4.0 规格，多硬盘用户无需纠结接口，可同时搭建高速固态阵列。显卡插槽为满血 PCIe 5.0x16 规格，配备 UD 加固插槽，防弯折、抗松动，完美适配新一代旗舰显卡，杜绝带宽瓶颈。ASML 与光学合作伙伴蔡司近日在微纳米图案化材料与计量期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正式公布目前最强光刻机 High-NA EUV 接班人 Hyper-NA EUV 光刻机。论文称，这款接替 High-NA 的设备预计约10年后准备就绪，可实现5纳米单次曝光。 Hyper-NA 的核心是将数值孔径从 High-NA 的 0.55 提升至至少 0.75， 数值孔径越大，光刻机收集光的能力越强，能分辨的电路特征就越小。论文指出， HyperNA 可印制小至5纳米的电路特征，比现有 HiNA EUV 设备缩小于1/3。在技术复用方面， HyperNA 可最大化沿用现有基础设施，现有 EUV 光源可直接复用，蔡司已能制造精度足够的反射镜，新设备尺寸也仅比现有 HiNA 机台略大，这意味着芯片制造商无需重建整套光刻生态。不过 HyperNA 仍面临挑战， ASML 已开始研发，但尚未承诺投入生产。论文也指出，现有光源可沿用，但若改用自由电子激光器，照明系统设计也不会改变。在产业节奏上，英特尔目前已开始将 HiNA 用于量产，三星和 SK 海力士计划2028年跟进，台积电则规划2030年采用。今日，据大象新闻报道，针对备受关注的尊界 V800 刹车踏板实测风波，品牌客服回应了升级方案的推进时间。 预计

0: 十月底敲定最终升级方案，十一月起逐步落地升级工作。根据报道内容，针对已经提车的车主，本次升级采取自愿申请模式，有升级需求的车主可以联系官方，由官方对接就近的用户中心预约办理。客服着重说明，本次零部件升级全程免费，同时明确此次行动不属于车辆召回。在媒体反复询问已交付车主是否拥有拒绝升级的选择权时，客服多次回应，升级完全由车主自主决定，并非强制要求。而这起风波的源头来自懂车帝近期发布的一段实测视频。视频测试画面显示，多台尊界 V800 在高速全力制动的条件下，发生了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情况。相关测试片段在网上广泛传播，不少现有车主以及意向购车用户都十分担忧车辆的实际安全性能，期待厂商给出对应的处置办法。事件发酵之后，尊界汽车很快对外发布官方情况说明。官方称，尊界 V800 整套制动系统在研发阶段，就按照高于国标与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全部测试验证。车辆交付用户投入日常使用后，真实用车场景里暂未出现刹车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案例。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今日发布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OLED 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将达到610万片，同比增长 79%， 2027年有望进一步增长至750万片。价格越来越便宜，是 OLED 显示器销量增长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今年主流27英寸 240Hz OLED 游戏显示器的价格已经下降超过 40%， 部分高端 OLED 显示器在上半年就已降至350美元左右，预计到2027年还有望接近300美元。过去几年， OLED 显示器凭借出色的对比度、更快的响应速度和优秀的画面表现，吸引了不少游戏玩家。不过，相比传统 LCD 显示器，OLED 产品的价格一直偏高，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随着 OLED 面板供应增加，加入这一市场的显示器品牌也越来越多，产品价格开始逐渐下探。其中，27英寸高刷新率 OLED 游戏显示器已经成为各大厂商重点争夺的市场。品牌方面， OMDIA 预计华硕将以 23% 的面板采购份额位居2026年全球第一，微星和冠捷分别占据 14% 和 12%， 三星、LG 电子、戴尔等厂商同样位居主要采购商行列。国产 OLED 面板方面， TCL 华星也有了新进展。
1: Redmi Turbo 6系列有望在今年下半年登场，包含标准版和 Max 版两款机型。有博主曝光了 Redmi Turbo 6 Max 的参数配置，该机主打巨屏与超长续航，综合配置在 Redmi 产品线中相当激进。首先是屏幕尺寸， Redmi Turbo 6 Max 将采用7英寸 OLED 直屏，尺寸达到 Redmi Turbo 系列历史之最。大屏能够带来更开阔的影音和游戏视野，搭配金属中框和玻璃后盖，也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握持手感和整机质感。续航方面，该机将内置超1万毫安时电池，成为小米旗下电池容量最大的手机。万级电池意味着续航能力接近充电宝水平，对重度游戏用户和长时间户外使用的用户来说非常实用。性能体验上， Redmi Turbo 6 Max 将搭载联发科天玑 9500S 芯片，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 CPU 为全大核架构，由一颗 3.73GHz X925 超大核、三颗 3月3日GHz X4 超大核和四颗 2.4GHz A720 大核组成。与此同时，该芯片配备12核 Immortals G925 图形处理器，支持硬件光追技术，图形渲染效率较上一代提升 30%， 可流畅运行原神光追模式。此外，新机还可能支持 IP66、IP68、IP69 及 IP69K 多重防尘抗水，防护规格较为全面，支持屏幕指纹识别，预装澎湃 OS4。 这次 Redmi 将7英寸 2K 大屏、万级电池和旗舰芯片集于一身，有望成为行业内最强悍的 Turbo 手机。文章内容举报。在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持续疯狂暴涨的大背景下，下游几乎所有手机厂商都扛不住成本端的重压，只能被迫选择跟进上调旗舰机型的终端售价。有数码网友爆料称， 从今日起，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机型统一上调售价，涨幅直接达到1000元。截止到发稿前，笔者特意登录小米官网核实，确认所有在售版本的定价都已经完成调整。调整后的具体定价信息显示，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从原先的6999元涨到7999元，其中12GB 加 512GB 版本直接从6999元上涨至7999元，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499元涨到8499元，16GB 加 1TB 版本从8499元上调到9499元。定位更高阶的小米17 Ultra 徕卡版，起售价也从原先的7999元涨到8999元，其中 16GB 加 512GB 版本从7999元上调至8999元，16GB 加 1TB 版本则从8999元涨到了9999元。很多人此前猜测这波涨价是为了给下一代新机上市提前铺路，但按照正常的旗舰迭代节奏来看，这个时间点距离下一代机型发布还有大半年，这类操作未免太早。这次全系列普涨千元，核心驱动原因还是为了对冲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带来的巨额成本压力。不少业内分析师指出，连小米这类年出货量数千万台、供应链溢价能力极强的头部大厂，都不得不在旗舰机上市没多久就直接上调千元售价，足以证明这一轮存储涨价的幅度远超市场年初的预期。后续其他品牌的大内存旗舰机型大概率也会陆续迎来不同程度的价格上调。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接月终端宣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将于10月13日19点整发布。据了解， Steps NEO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OS， 并通过首批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 L3 级别测试。与传统智能手机不同，Steps NEO 强调 AI 大模型与软硬件的深度融合，内置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 能够根据用户指令自主执行多步骤任务。根据官方演示，用户只需一句话， Steps NEO 就能自动同步文档、生成汇报 PPT， 甚至在急需文件时直接调度跑腿服务，将文件送达指定地点。此外， Steps NEO 还支持通过拍照完成复杂任务，例如用户只需拍下一张演唱会海报，手机就能自动识别相关信息，协助完成购票、行程安排等操作，甚至还能帮忙拟好请假条。相比传统语音助手主要负责查询信息、打开应用等简单操作， Steps NEO 进一步强化了 AI 智能体跨应用执行任务的能力，让手机从被动响应指令向主动完成任务转变。外观方面， Steps NEO 采用透明双拼机身设计，背部配备双摄像头，搭配大尺寸矩阵式相机模组，并加入交互副屏，整体设计颇具辨识度。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虽然没有任何停产传闻，但 Vandia RTX 5090在德国零售渠道已几乎消失。这款建议零售价2099欧元的旗舰显卡，实际均价已超过6000欧元，快科技注约45027元人民币。德国科技媒体 Computerbuys 汇总信息显示，在价格对比平台搜索 RTX 5090现货，能查到31款在售型号，价格从5999欧元到9900欧元不等。31款看起来不算少，但其中14款显卡只有一家商铺显示有货，没有一款型号在超过6家商铺同时显示有货。能维持这个31款在售的表象，主要靠 Casey King 和 Alternate 两家商铺撑着，他们近期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各自店铺中将 RTX 5090标记为新品有货。至于为什么 RTX 5090库存减少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 Vandia 向合作伙伴减少了供货量，也可能是生产出来的货没进入当地市场，或者在零售链条内部直接流向了终端客户。RTX 5080和 RTX 5070 Ti 的情况相对好一些，德国线上渠道仍有大量型号在售，有超过十几家商铺标记为现货可发，但两款的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据报道，近期多名美国行业专家近期公开呼吁，美国应当以策略性姿态对接中国车企与电池厂商，用针对性管控举措替代眼下全面封锁的思路，并称保护主义政策其实是自我伤害之举。 乔治华盛顿大学副教授赫尔维斯顿提出，美中双方可以探索战略合作路径，在开放合作的基础上设置安全保障，而非简单采取全盘禁止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电动车产业的强势地位来源于产业结构优势，外界流传的靠大量补贴取胜的说法存在夸大。相关调研数据显示，以车型成本对比来看，补贴带来的价格优势占比很低，真正拉开差距的是全产业链垂直整合，本土研发带来的成本压缩，完整的内部生产体系帮助国内车企大幅削减生产与研发开支。针对美方常提及的国家安全理由，专家表示，单纯禁令并不能消除网联汽车的数据风险，海外所有联网车辆都存在同类隐患。他以特斯拉上海工厂作为参照，中国没有直接把外资企业挡在门外，而是依靠明确法规进行监管。这套规则先行、允许准入的模式，远比一刀切禁令更加务实。目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需要承受超 120% 的关税，还要面对网联车辆相关规则限制。美国国会还在酝酿更多限制性法案。
1: 10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 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结合联想天玺 AI 全新超能模式，将高性能本地 AI 计算、个人智能体应用与专业内容创作能力融为一体。作为 NVIDIA RTX Spark 的全球首批合作伙伴之一，联想持续推进芯片平台、整机工程与个人 AI 软件的协同创新。此次新品在中国市场开启预售，将为本地模型开发、AI 内容生成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新的终端选择，进一步拓展联想在 Agent 时代的个人 AI 计算布局。软硬协同释放端侧 AI 算力，推动 PC 向智能体平台演进。2026年5月31日，英伟达在 GTC Taipei 首次发布 RTX Spark 芯片，面向个人 AI 智能体、专业创作及游戏等应用，推出新一代 Windows PC 计算平台。 RTX Spark 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集成至个人电脑，标志着英伟达进一步拓展 PC 计算市场，也为高性能本地 AI 推理和个人智能体应用提供了新的硬件基础。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是全球首批采用该平台的 AI PC 新品之一，其搭载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芯片，集成最高20核 NVI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1TFLOPS， CPU 与 GPU 协同工作，配合原生支持的 NVIDIA CUDA 软件生态，为本地模型开发、AI 推理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的一项核心技术创新。Yoga Pro 15 RTX Spark 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2TB SSD 存储， CPU 与 GPU 共享内存资源，缓解传统独立 GPU 显存容量对大模型部署的限制，使更大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能够在个人 PC 本地运行，并支持复杂 AI 任务处理。在个人 AI 体验方面， Yoga Pro 15 RTX Spark 支持本地运行超千亿参数大模型，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开箱即用。新品同时搭载经过专门优化的天玺 AI 超能模式，支持用户完成多种复杂任务，实现私密的本地工作流，不受网络及 token 的限制，进一步拓展个人智能体在本地计算环境中的应用能力。微软与 NVIDIA 联合正式推出搭载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 Surface Laptop Ultra。 这款15英寸笔记本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和 1PetaFLOP AI 算力，可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的 AI 大模型，微软称其为有史以来最强大的 Surface Laptop。 黄仁勋在台上更是直言，我们彻底重新发明了个人电脑。RTX Spark 将 NVIDIA Grace ARM CPU 与 Blackwell RTX GPU 集成在同一颗超级芯片上，满血版配备20核 CPU 和6144个 CUDA 核心， 基础版为18核 CPU 和5120个 CUDA 核心， CPU 和 GPU 共享统一内存，大模型能利用远超普通游戏本显存的容量，且 RTX Spark 原生支持 CUDA， 开发者不用放弃 NVIDIA 的 AI 工具链就能用上 ARM 笔记本。整机机身厚度不到18毫米，重量不到 2.04 千克，配备15英寸 Mini LED Pixelson Ultra 触控屏，3:2比例，262 PPI， 峰值 HDR 亮度达2000尼特，微软称这是所有笔记本中最高的 HDR 峰值亮度。
0: 小鹏汽车官宣，小鹏 P7 加黑武士套装 PE 正式上市，所有配置车型均可选装，价格为10000元，显示有优惠价6000元。选装套件后，车辆将拥有全新极夜黑外观，配套专属熏黑 logo 字标，20英寸六幅运动轮毂以及烈焰红卡前照，同时拥有专属熔岩灰内饰，配套专属红色安全带，座椅缝线金属质感饰板，营造超过同级的精致感。小鹏 P7 加定位家用轿车，目前在售车型共4款，价格区间为18.68至19.88万元，车身尺寸5071/1937/1512毫米，轴距3000毫米，得防率 88%， 主打智能化和大空间。辅助驾驶为小鹏自研图灵 AI 智驾，标配单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算力750 TOPS， 可升级为两颗1500 TOPS， 并配套第二代 VLA 大模型，拥有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能力。标配后驱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全系均配 5C 超充电池，增程板容量为 49.2 度， CLTC 纯电续航430千米，而纯电版分为 61.7 度和 74.9 度两种， CLTC 续航615千米、725千米，支持超快充，12分钟就能从 10% 充至 80%。 日前，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累计新车交付量正式突破10000台，交付车辆为海狮06、 Scion 6。一万台听起来不算多，毕竟比亚迪单月销量就能达到46万台，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本土汽车市场长期封闭，本土车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达成交付10000台，已是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日本市场取得的重要突破。比亚迪2023年1月正式登陆日本乘用车市场，耗时约3年9个月达成10000台交付，此次交付的海狮六对应国内的宋 Plus DM-i 已停售，是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首款 DM 混动车。从销售数据来看，比亚迪在日本市场增长持续提速，2025年品牌全年注册量3742台，同比上涨 68%， 2026上半年注册量2334台，同比增长 42.7%。 今年7月底上市，专为日本 K Car 法规打造的微型纯电车型 RSCCO 海塔成为增长主力，8月比亚迪单月订单创下1260台新高，其中 RSCCO 贡献约80%订单。在本次仪式上，比亚迪还对外公布称，这款日本专属 K Car 车型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出售，优先登陆斯里兰卡与中国澳门等右舵市场。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3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住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聚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5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 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荣耀在国庆假期期间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绩，其 Magic 9系列稳居安卓旗舰销量第一。10月8日，荣耀 CEO 李健发文称 Magic 9系列在七天假期中保持领先，而全球 CMO 关海涛则进一步强调，该系列在国庆期间每天都是安卓旗舰销量第一，并且是绝对是领先，大约是第二名的两倍。
1: 今日，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第二代海鸥正式开启盲订，新车计划于2026年内正式登陆市场。相比初代车型，第二代海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车身全面放大。根据申报资料，新车整车尺寸达到4205×1810×1570毫米，轴距2650毫米。对比现款车型，车身长度增加425毫米，轴距直接加长150毫米，整车体量已经和比亚迪海豚十分接近。外观层面，新车使用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换装辨识度很高的三叉戟样式灯组，车身侧面上扬腰线塑造出俯冲的运动姿态，搭配悬浮式车顶，整体风格利落动感，色彩选择也十分丰富，提供青柠绿、美美粉、茫茫橙等六种车身配色。动力上，该车搭载最大功率95千瓦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福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驱动，动力输出相比老款有明显提升。内饰主打通透简约的风格，大面积白色内饰搭配怀挡机构。配置方面，多色氛围灯、主驾带按摩的电动座椅、自动空调、磁吸灵动按键均有配备。储物能力同样亮眼，新车配备94升前备箱，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最大容积可达1380升，二排座椅下方还设置隐藏储物盒，兼顾载人载物多种使用场景。联想今日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是这台机器的核心算力底座，它集成最高20核 Ven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合为一体，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EPFLOPS。这颗芯片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完整带入 Windows PC 平台。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传统 PC 的 CPU 内存与 GPU 显存相互独立，大模型参数必须在两者之间反复搬运，显存容量直接决定了模型上限。与历史悠久的 Fire 系列定制平板不同，起价500美元的亚马逊 Alexa Tablet 12 Pro 平板内置 Google Play 与一大堆亚马逊应用入口，为用户提供完整的安卓体验，旨在吸引高端客户。其一体成型铝合金机身手感极佳，厚 6.5 毫米重550克，配备联发科天玑8400处理器，辅以 8GB 或 16GB 内存以及 128GB 或 256GB 机内存储。主要卖点是 2800x1840×120赫兹 ,12 寸500尼特 3:2 IPS 雾面屏，售价攀升至550美元的型号采用类似苹果纳米纹理的康宁 Nanomate 技术来抑制眩光，实际效果参见下图，同时使屏幕表面具备纸张触感。雾面屏与亚马逊独有的 Kindle 模式相得益彰，平板处于该模式下将限制后台活动与通知，续航因此由16小时增至20小时，同时屏幕削弱蓝光输出以减轻眼部疲劳。用户可深度定制三种 Kindle 模式，标准模式不会削弱色度，彩色模式则模拟彩色电子墨水屏，提供柔和视觉体验，电子书模式则切换为灰阶显示。雾面屏还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屏幕书写感受， Alexa Tablet 12 Pro 的触控笔90美元与自带保护套的键盘150美元，运用磁吸设计，但拆装键盘保护套稍显不便。正如其名， Alexa 平板的主要功用是为亚马逊 Alexa 语音助手提供入侵用户日常的桥头堡，用户可自行决定 Alexa 的侵入程度，从轻量化的询问建议到屏幕操作识别以及语音记忆控制。如果 Alexa 被彻底松绑，它可以根据用户所浏览的内容自动搜索类似商品并添加至购物车，或根据网站所显示的日程安排更新用户的行事历。除石墨色12寸 Alexa Tablet Pro 之外，亚马逊还发布了两款尺寸稍小的镜面屏平板，11寸的 Alexa Tablet 11起价330美元，8寸 Alexa Tablet 8起价230美元。这两款平板均有多种颜色可选，本月14号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0: 泰坦军团旗下 P326 毫伏 Ultra 31.5 英寸显示器上市，该机主打 4K 200Hz 1080p 400Hz 双模 QD Mini LED， 定价为4410元，首发价3888元。显示器配备2304分区 QD Mini LED 背光 Fast IPS 面板，支持以 3840x2160 分辨率 200Hz 或 1920x1080 分辨率 400Hz 显示，其 XDR 峰值亮度达22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400尼特， GTG 响应速度1毫秒。同时其覆盖 100% sRGB、 99% DCI P3、 99% Adobe RGB 色域。显示器表层采用 2.5 微米级凹凸蚀刻防眩光结构，能够改善反射问题。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100 毫米壁挂，内置双扬声器，背面带有 RGB 电竞氛围灯。接口部分，显示器提供双 HDMI 2.1、DP1.4、90瓦 USB-C 等接口。据报道，微软最新发布的 Surface Laptop 15G EN8 再次出现 Intel 版明显优于骁龙版的情况。评测指出，搭载 Intel Core Ultra X7 处理器的版本在 GPU 性能、应用与游戏兼容性以及接口配置上全面领先，而骁龙版仅在原始 CPU 性能上略有优势。GPU 性能是两者差距最明显的地方。Intel 版配备锐炫 B390 集成显卡，图形性能显著强于骁龙版的 Adreno GPU， 这意味着在游戏、视频编辑和 AI 图形负载中， Intel 版能提供更流畅的体验。此外， Intel 版原生支持 Thunderbolt 4接口，可连接更多高性能外设。兼容性同样是关键差异， X86 架构的 Intel 版不存在应用兼容问题，而骁龙版作为 ARM 架构，在部分专业软件和游戏中仍需依赖模拟层运行，性能会打折扣。评测认为，对大多数用户而言，配备更强集成显卡的 Intel 版整体体验更优。电池续航方面， Intel 版也出乎意料的强， Notebook 实测 WiFi 续航达到16小时，微软官方标称的骁龙版续航反而略短，这打破了 ARM 笔记本续航必然更长的固有认知。根据美国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的 SDV 成熟度排名，沃尔沃在2026年8月的榜单中位列五级，与特斯拉、蔚来并列，这表明其软件能力远超理想、小鹏、小米等中国品牌。沃尔沃通过自研 Hugging Core 中央计算架构，实现了整车功能的高度集成，并成功进行大规模 OTA 更新。
1: 国家能源局放出国庆高速充电统计数据，10月1日到10月7日纳入监测平台的高速充电枪一共完成 671.1 万次充电，总充电量 1.631 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 这次统计覆盖 6.27 万个高速充电设施，假期出行高峰直接把充电需求推上新高度，其中10月1日充电量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单日充电量 2804.69 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国庆首日上涨 60.4%。 能看出选择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车主一年比一年多，绿色出行的占比持续走高。虽然整体充电设施数量一直在往上加，但节假日潮汐式爆发的需求还是会造成局部服务区充电排队，大部分时间充电桩够用，只是集中在出城返程那几天的白天时段，热门高速服务区就会出现大量车辆等候补能的情况。 有意思的是，新能源车高速流量大幅上涨的背景下，特别繁

8 AI 2超净版的整体设计，侧面新增了一个独立的 Rapid Trigger RT 快速触发功能控制按键，切换输入模式时不用再进驱动里翻，配列为 65%， 回报率8000赫兹，扫描率256千赫兹，官方标称延迟低至 0.08 毫秒， RT 精度 0.001 毫米，触发行程 0.1 到 3.4 毫米。两款新配色为正氪冰晶透明键帽，其中流光撞色冰块，这一版键帽在极地磁轴版本上仅限薄荷冰和琥珀金配色。灯光部分后端是 AIR 炫彩律动灯箱， PCB 采用上灯位设计，支持约1600万色 ARGB。内部填充是铝合金定位板加五层声学阻尼，包括加锌硅胶、PO 轴下垫、PEP 底垫、底棉和硅胶底垫，官方称为特调 HiFi 麻将音。其他细节上，键盘用的是两段式电竞级脚撑，定位板为铝合金材质，支持自适应动态校准 2.0， 全系支持混轴玩法，连接方式为有线。驱动是全自研的 MHUB， 提供网页版和客户端两种形式。保时捷今日发布了 Mission S 概念车的预告视频，确认该车将于10月15日正式亮相。 Mission S 概念车将预览保时捷全新旗舰超跑车型，定位高于911，被视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在今年3月的评估阶段，保时捷曾表示正在考虑推出一款定位高于911的跑车，为918 Spider 的继任者打开大门。到了10月的2026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确认正在开发中置超跑平台，打造定位高于911的产品线。动力方面， Mission S 将采用中置发动机布局，搭载纯燃油动力系统，而非2023年 Mission X 概念车提出的纯电方案。这一决策基于电动超跑市场表现不佳的现实，顶级买家仍然渴望大排量内燃机。据悉，新车有望搭载保时捷自研的水平对置八缸发动机，代号 S1，动力总成为保时捷独立开发，不与兰博基尼或奥迪合作。不过官方尚未正式确认发动机规格。保时捷上一款旗舰超跑918 Spider 已于十余年前停产，对于拥有深厚赛车和工程底蕴的品牌而言，长期缺席超跑顶端市场确实令人意外。 Mission S 概念车10月15日首发后，量产版可能还需数年时间才会到来。受内存等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的影响，今年主流旗舰手机的售价普遍比上代高出约1000元。这种价格上浮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大众的换机节奏，国内消费者的平均换机周期正在被进一步拉长。在存储芯片价格持续走高的大背景下，对比往年的国庆促销行情，今年国庆假期期间整个手机市场的产品定价明显水涨船高。以小米、华为、vivo 等头部国产品牌为例，各家最新发布的旗舰机型起售价都明显高于上一代同定位产品，普遍涨幅在1000元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上游核心元器件的成本涨幅比终端机型的标价上涨幅度还要夸张。余承东在9月29日华为举办的国际媒体圆桌会议上坦诚公布了一组数据，内存相关组件的价格上涨给每一部华为旗舰手机带来了超过200美元的额外成本，折算成人民币约合1340元。华为已经在尽可能自行消化这部分上涨压力，但终端手机业务的利润率还是出现了明显下滑。简单换算就能明白，终端零售价涨了差不多1000元，每卖出一台手机，厂商反而还要自己额外垫进去300多元的成本，几乎已经把利润空间让到了极致。可线下销售渠道收到的用户反馈依然高度一致，大多是说暂时不着急换新机，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标价上涨本身不是拦着用户换机的核心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涨完价之后，消费者没有找到足够支撑自己掏钱换机的刚需理由。从大量普通用户的真实反馈来看，现在换机节奏变慢，除了售价上涨的影响之外，更核心的原因是当前旗舰手机的性能已经严重过剩，新机型主打的各类 AI 功能大多实用性不足，根本没法打动大家换掉手里还运行流畅的旧手机。瑞银最新发布的消费电子用户调研结果显示，目前仅有 24% 的用户表示会因为新机搭载了 AI 功能就提前更换自己的手机，这个比例比半年前的调研结果还下降了5个百分点，明确表示 AI 相关功能

0: 能完全不会影响自己购机决策的用户占比已经升至31%。很多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手机行业正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循环，上游核心元器件涨价抬升了整机成本，下游厂商想靠对最新 AI 功能拉高产品溢价，可普通用户根本感知不到新增功能的实际使用价值，宁愿继续用老机子也不愿意为涨价买单。接下来整个手机行业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走出这个用户换机意愿持续低迷的阶段。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被迫提高新款 iPhone 售价，进而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消息称，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对此，供应链人士回应表示，目前相关订单总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结合苹果官网销售情况来看，目前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规格型号的预计到货时间仍在3至4周，说明需求端并未出现明显下滑。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市首周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 苹果借此重回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此前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三季度预计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存储成本上升正在挤压下游手机厂商利润空间，三星手机已计划四季度减产 20%至30%，全年产量从预期 2.7 亿部下修至2亿部出头。苹果此前已上调 iPhone 18系列售价应对成本上涨，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涨价并未明显抑制消费需求。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版本仍处于缺货状态， Pro Max 版本凭借更长续航和更大屏幕受到消费者青睐。文章内容举报。
0: 11假期结束了，为了充电你最长排了多久的队？每年国庆长假，高速电车充电排队都会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今年十一同样没能例外。今年没有悬念的再次成为焦点，频频登上热搜。百车扎堆排队，取号破百，不少服务区开始拿号叫号充电。新闻里能看到车主排队六七个小时等待充电，有人排到60多号，睡了一觉还没轮到自己，空调都不敢开。更有电车电量仅剩1%，各种推车到充电桩，结果前面还有十几台车等候，抢装冲突依旧发生。2026年本是800伏高压平台，各大品牌超充闪充大规模落地的一年，本该缓解补能痛点，为什么充电焦虑反而一年比一年明显？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趁机点评，看看电动车就是不行吧，国庆高速就是电动爹的照妖镜，还是油车厢。一还有增程车抢装，国庆假期高速充电难的问题不用刻意回避，因为过去7天发生的真实案例已经不胜枚举。10月1号的凌晨3点，一张排号单在社交平台上传开，单子上的号码是 A140， 而发号码条的工作人员告诉车主发号时才充到29号。据 SNews 报道，俄罗斯已完成用于生产130纳米制程光刻机的第三阶段设计验收工作，该阶段验收证书已于2026年8月7日签署。该130纳米分辨率光刻机由泽列诺格勒纳米技术中心 Zelenogorod Nano Technology Center ZNTC 与白俄罗斯普拉纳尔 Planer 公司合作开发，主要用于将集成电路拓扑图形投影转移到直径200毫米8英寸的半导体晶圆上，并在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VLSI 时进行多重投影复制，设计制程为130纳米。在项目框架内， ZNTC 制造了两台波长为193纳米的准分子激光器原型，同时还制造了光眼膜测试结构，用于在工作波长上测量和控制光刻及相差特性的物镜测试台等，并完成了基础工艺调试。按计划 ZNTC 应在2026年3月交付第三阶段，但实际推迟至2026年8月才交付，目前该装置已完成基础工艺调试。最新验收证书还指出，这款俄罗斯自研的130纳米制程光刻机具有独特特征，因为它使用包括自主研发的193纳米准分子激光器在内的光源， 以及其他国产零部件和国产半导体。

0: 导体材料达到了所需分辨率。小米汽车放出十月限时购车权益，活动时间从十月八日持续到十月三十一日24点。SU7、YU7、SU7 Ultra 三款车型都有对应的福利，不同车型最高权益额度不一样。先看 SU7， 作为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冠，少量现车最快2小时就能提车，现车用户可以二选一，要么选3年零息贷款方案，要么拿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这边，标准版和 Pro 版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1.5万元，限时优惠价只要7000元，整套省8000元，整套权益最高6万元。 YU7 是纯电中大型 SUV 销冠，同样有少量现车，也是最快2小时可提，现车权益同样二选一，3年零息或者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3.3万元，限时优惠到6500元，优惠力度更大，整套权益最高7.9万元。两款车型的保险补贴还可以和5年低息方案叠加，最终方案要看金融机构审核结果。 SU7 Ultra 给到的是尊享福利，首付19.99万元起可以享受5年零息，月供最低5500元，还直接免费送价值4.9万元礼包，里面包含19000元碳纤维套件、26000元 Cycle Head 辅助驾驶、4000元5年基础保养，老车主复购还能额外拿到5万积分。据报道，龙芯中科近日联合北京天创者计算机有限公司推出 DN108升全国产网络存储解决方案。该方案以龙芯 3A6000 处理器为基座，深度适配银河麒麟、统信 UOS 等国产操作系统，实现从芯片到系统的全链路国产化，核心软硬件国产化率达到 100%。龙芯 3A6000 是方案的核心算力基座，该处理器采用完全自主的 LungArc 架构，集成4个高性能 LA664 内核，支持同时多线程技术，全芯片共8个逻辑核，主频 2.5GHz。综合测试结果，其总体性能与英特尔第十代酷睿4核处理器相当，双 DDR4-3200 内存通道 Stream 实测带宽超过 42GB 每秒。DN108升面向政企存储痛点设计，该方案支持企业级 RAID 磁盘容错，最大可扩展至 160TB， 实现数据集中存储、统一纳管与备份，满足7×24小时稳定运行需求。安全与权限管控是方案的另一个重点，该设备支持多终端同时接入，提供按部门、用户、用户组配置的精细化权限管控以及全量操作审计日志，同时具备专业数据同步与定时备份功能，可快速回滚恢复，有效抵御勒索病毒威胁。在生态适配层面，龙芯 3A6000 已构筑起成熟的自主生态。
1: 近日，余承东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态，未来肯定会有更多华为旗下的手机产品搭载这类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自研芯片。余承东透露，从已经发布的 Mate XT23 折叠手机开始，华为就正式引入了基于韬定律研发的逻辑折叠技术芯片，后续这类创新技术不会仅局限在少数旗舰机型上，会逐步下放到更多华为手机产品线当中。他同时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希望国内整个半导体产业的配套产能能够进一步稳步提升，未来有足够的产能支撑，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消费者制造出更多体验领先的先进自研产品。本次采访过程里，余承东还首次公开了最新 Mate 90系列手机搭载的麒麟9050 Pro 芯片的详细参数，整台手机的综合性能相比上一代旗舰芯片直接提升了 31%。这款芯片里集成的巴龙调制解调器、图像信号处理器 ISP、移动安全处理器 MSP、灵犀架构 CPU、Malian 架构 GPU，以及采用华为自研达芬奇架构做 AI 运算处理的 NPU， 所有核心模块全部都是华为自主设计研发。余承东坦言，哪怕当前国内获取先进半导体制程工艺的外部环境仍有诸多限制，靠着全套的自主设计优化，这颗芯片依然实现了能效比的显著提升，整套系统的综合实际体验也远超出外界的预期。除此之外，麒麟9050 Pro 还搭载了华为独家研发的基于韬定律的逻辑折叠技术，通过垂直堆叠芯片的逻辑层，再利用层间的高密度互联线重构电路布局，直接缩短了芯片运算的关键路径， 大幅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时延。按照涛定律公布的技术迭代路线，2026年推出的芯片性能核心频率将达到 3.1GHz。目前上一代麒麟9030 Pro 的 P 核主频为 2.75GHz， 下一代2026年发布的麒麟芯片峰值频率会提升 12.7%， 刚好落到 3.1GHz 的水平。后续这条自研技术路线还会沿着既定节奏稳步迭代，后续的核心频率和晶体管密度都会保持稳步提升，到2031年预计就能实现每平方毫米 400mTr 以上的晶体管密度，同时旗舰芯片的主频可以突破 5.0GHz。 文章内容举报。
0: 昨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当天晚间，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开来，有不少网友质疑伯特利是否正是这一断裂零部件的供应商。据网传图片，袁永斌在朋友圈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三秒内将车刹停。我看了录像，感觉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他还表示，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伯特利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江淮汽车系公司客户，但尊界不是，尊界 V800 的踏板也并不是由伯特利供应。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创立于2004年6月，2018年4月 A 股沪市主板上市，专业从事汽车制动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零部件百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1: 据报道，美国光通信龙头企业 Lumentum 首席执行官 Mike Rosen 称，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建设速度更快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公司直至2029年初的光学元件产能已售罄。他表示，就该公司部分产品而言，到明年末约 70% 的需求无法满足，另一些产品直至2028年都将有约 30% 的需求无法满足。今年早些时候， Lumentum 获得英伟达的20亿美元投资。分析师预计， Lumentum 今年销售额将增长于一倍。
0: 近日针对巫师3、狂猎次世代更新版的显卡性能实测显示，AMD 当年的旗舰显卡 Radeon RX Vega 64性能表现与 Nvidia GTX 1080、GTX 1660 Ti 基本持平，三款老卡在 1080p 高画质下均已力不从心。据了解，此次测试全部在 1920x1080 分辨率高画质设定下进行，且未启用任何超采样技术，目的是检验上一代显卡在原生分辨率下的真实性能表现。测试结果显示，RX Vega 64 8GB 取得了最低33帧、平均38帧的成绩， GTX 1080 8GB 和 GTX 1660 Ti 6GB 则均跑出最低33帧、平均37帧，三者性能几乎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 GTX 1080与 RX Vega 64在发布时本是市场上的直接竞争对手，而 GTX 1660 Ti 发布时性能明显弱于前两者，但凭借出任架构至今仍能获得新驱动的持续优化，这张定位更低的显卡已经成功追平了昔日旗舰。其他参测显卡的成绩分布则较为符合预期， RTX 2080 Ti 以84帧的平均帧率领跑全场， RX 6700 XT 拿到70帧， RTX 2080为63帧，终端的 RX 6600跑出46帧， GTX 1070维持在30帧。
1: 10月9日，据数码博主爆料，小米17 Ultra 迎来全系涨价，引发大量关注，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戴尔正式发布 XPS 16 Creator Edition 创作者笔记本，这是 XPS 系列首款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机型，面向 AI 开发者、内容创作者及高端游戏玩家。该机型提供两种 RTX Spark NEX 配置，高配版搭载20核 Grace CPU 与6144核 Blackwell RTX GPU， 低配版则为18核 CPU 与5120核 GPU。 RTX Spark 超级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将 CPU 与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技术集成， AI 算力最高可达1 petaflop SP4 精度，支持。

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大模型。内存方面 ，XPS 16 Creator Edition 配备最高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速率 9400MT 每秒，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池。戴尔表示，统一内存架构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传统独显笔记本无法加载的大型 3D 场景和多层 8K 时间线。屏幕方面，该机型配备16英寸 3.2K 3200x2000 Tandem OLED 显示屏，峰值亮度1000尼特，覆盖 100% DCI 至 P3 色域，出厂校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20至120赫兹可变刷新率。特斯拉欧洲多国官网已将 FSD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监督版正式更名为 TED Tesla Assisted Driving 特斯拉辅助驾驶，比利时、丹麦、德国等欧洲市场官网同步完成调整。这一改名是特斯拉为推动 FSD 在欧盟获批而做出的关键让步。德国联邦交通部10月6日发布声明称，特斯拉已提出将系统更名为 Tesla Assisted Driving， 以回应 FSD 名称可能造成的误解。德国方面认为，完全自动驾驶的表述容易让消费者高估系统能力。德国交通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推动其进入欧盟审批程序。除改名外，德国还附加了另一项条件， FSD 系统的超速幅度上限锁定为 10%。此前该功能在特定工况下允许最高超出道路限速 50%， 德方认为这一幅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过，名称调整并不意味着 TED 已在欧盟全区域获准使用，各国审批进度仍存在差异。截至目前，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八国已批准相关辅助驾驶功能，但原定于10月6日举行的欧盟全区域审批投票已推迟，最早可能要到12月才能进行。据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仅6270万台，同比大跌 20.1%， 较2025年同期的7850万台减少1580万台，环比下降 9.1%。这是全球 PC 出货量连续第二个季度同比下滑，且创下近年 Q3 最大跌幅记录。IDC 指出，此次暴跌的核心原因并非需求消失，而是行业性的提前备货透支。厂商与渠道商为应对内存驱动的涨价潮，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采购并大量囤货，将本应出现在下半年的需求提前释放。第三季度渠道商忙于消化库存，市场未能出现常规的季节性增长。内存涨价是这轮 PC 市场巨震的根本推手。2025年9月，一条 16GB DDR5 内存条售价仅约300元，到2026年1月已飙升至1200至1400元，涨幅高达4倍。 32GB DDR5 内存此前售价约800元，当前报价更是达到3300元至3500元。 IDC 预警2026年 PC 价格将普遍上涨 15%至20%， 厂商表现全线告跌，联想以1490万台出货量 23.8% 市场份额保持第一，但同比下滑 22.6%， 惠普出货1030万台，暴跌 30.9%，戴尔出货760万台，下降 25.0%。 2015年发售的巫师3狂猎在11年后迎来了大规模免费更新，已拥有游戏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即可免费升级至巫师3狂猎重制版。游戏 PC 版还支持完整路径追踪 DLSS 4.5 光线重建与动态多帧生成，搭配索泰 RTX 50系显卡，为这场时隔11年的猎魔之旅带来更流畅的游戏体验。 RPG 神作免费重置巫师3，凭借庞大的开放世界、扎实的剧情，拿下了超过250项年度游戏奖项，至今仍是许多玩家心中的经典。到了2026年，游戏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6500万份，稳居全球销量最高游戏的前10。如今巫师3狂猎重置版正式上线，对于已经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来说，这次更新无需再次购买，连《十之心》和《血与酒》两部付费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按理说，一款已经发售11年的单机游戏早该进入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说这波 CDPR 确实够良心。毕竟这些年老游戏升级画面、重新包装，再以一个新版本的形式重新发售，

0: 不是什么新鲜事，玩家也早就习惯了，想要新的版本，更好的画面，就得再掏一次钱。所以反过来看 CDPR 这次的做法，显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华为放出乾坤智驾9月安全出行报告，在严重碰撞前，乾坤 ADS 辅助驾驶平均安全行驶里程达到 1035.6 万公里，对比国内人驾平均水平，安全性提升到 5.75 倍，就算是开启 ADS 的人驾模式，安全里程也达到 586.1 万公里，是普通人驾车的 3.26 倍。报告里还放出了9月整体使用数据，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突破 157.85 亿公里，单月辅助驾驶里程 10.8 亿公里，月度辅助驾驶时长 1838.5 万小时，辅助驾驶月活用户占比高达 94.6%， 大量车主日常开车都会打开这套系统。全场景的车位到车位功能，9月一共被使用1533万次，城区路况下系统应对加塞 5.8 亿次，效率变到 6.9 亿次。高速场景出入匝道2378万次 ,ETC 通行辅助459万次。泊车相关功能泊车辅助6734万次离车泊入辅助1749万次。城区高速停车的全流程都能给到支持。新增的漫游巡航辅助 RCA, 月度使用次数 1463.8 万次。停车便捷缴费功能月度使用142.3万次。这些新功能已经被很多车主频繁使用。
1: AI 代码执行平台 Daytona 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智能体 AI 基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英伟达 Vera 处理器在沙盒启动速度和任务吞吐量上均优于 AMD Epson 5 架构产品。在这项针对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集群测试中，英伟达 Vera 仅用 10.8 秒便上线了1000个沙盒，启动速度达到 AMD 基准测试芯片的8倍左右。具体测试数据上，英伟达 Vera 处理器达到了每秒 13.3 个智能体任务的峰值吞吐量，并且在扩展至2000个沙盒时耗时仅为 27.4 秒。作为对比， AMD 的基准测试芯片 EPYC 9755 上线1000个沙盒需要 88.4 秒，任务吞吐量在每秒11个左右趋于平稳。为了验证高频芯片的表现，测试团队还引入了主频更高的 AMD EPYC 9575F 处理器。虽然该芯片将1000个沙盒的上线时间缩短至 32.3 秒，但其任务吞吐量却在每秒8个左右见顶。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每秒1000个任务的并发量，英伟达 Vera 平台所需的服务器数量比 EPYC 9755 少 15%， 比 EPYC 9575F 少 38%。 Dayton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edran Jukic 对此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峰值性能，而是机器满载后的稳定性。
0: 今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两成。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8月的 82.6% 和9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 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极客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 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进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纯电车型的第一梯队集中在 73% 至 76% 区间， YU7 的领先优势接近5个百分点。不过三年车龄保值率则是另一番格局，特斯拉包揽前三，Model 3以 61.4% 居首， Model X 和 Model Y 分别为 59.5% 和 53.9%， 比亚迪海鸥 50.5% 排在第四。小米 YU7 和 SU7 上市均不足三年，暂未进入该榜单。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吐槽，他在检查 Windows 的应用和功能列表时，发现电脑中莫名其妙多出了一款名为 Disney Magic Kingdoms 的游戏，占用空间达 2.43GB。 该网友表示，自己既没有主动下载，也不记得曾批准安装这款游戏。据该网友描述，他当天查看应用列表时才注意到这款游戏的存在，并认为这可能与 Windows 的推荐应用机制有关。面对是不是家里有人用了电脑的质疑，该网友回应称自己下班后才使用电脑，不记得出现过任何同意安装的提示，也没有印象中有异常操作，并表示电脑只有自己在用。对此，评论区有网友认为 Windows 确实存在推广应用的问题，早在 Windows 10时代就遇到过 Candy Crush 等游戏出现在系统中，还有升级系统后也曾发现 Disney Magic Kingdoms 卸载后甚至再次出现。还有网友指出，Windows 的 Content Delivery Manager 内容交付管理器长期与系统推荐内容推广应用机制相关，这可能是问题来源。近日，海外一项面向 Android 用户的读者调查显示，在对折叠屏手机感兴趣的受访者中， 43.7% 愿意考虑换用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其中26.4%明确表示愿意换机，另有17.3%称如果相机性能得到改善将考虑换用该产品。从全部受访者来看，38.9%对折叠屏手机没有兴趣，34.4%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16.1%愿意换用 iPhone Duo， 10.6%对该机感兴趣但希望其提升相机表现。明确愿意换机和有条件考虑换机的比例合计为 26.7%。 剔除不关注折叠屏手机的受访者后，希望继续使用 Android 折叠屏手机的比例为 56.3%， 仍占多数。由于此次调查的受访者主要偏向 Android 用户，结果只能反映特定读者群体的态度，不能据此判断 Android 用户将大规模转向 iPhone。 相关信息显示，iPhone Duo 可能采用折痕较不明显的屏幕、较宽的机身设计及专属软件功能，定价为$1999。不过，部分受访者将价格、相机性能和系统使用自由度视为换机障碍。有人提到 iPhone 与 Windows 设备协同使用时存在限制，也有人不愿放弃 Android 在第三方应用安装和文件管理方面的灵活性。此外，部分用户表示会优先比较三星、vivo、荣耀和 oppo 等品牌的折叠屏产品。调查表明， iPhone Duo 已进入部分 Android 用户的考虑范围，但其实际吸引力仍将取决于价格、影像能力及使用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机械师14 Ultra 轻薄笔记本电脑的英特尔酷睿 Ultra X7 处理器 358H 配置现已开售，标价$8499，国家补贴后到手价为$7224.15。机械师14 Ultra 采用全金属机身，航空级铝合金加 C 面镁合金，通过阳极氧化工艺打磨，质感扎实。整机重量仅约1.1千克，厚度薄至15.9毫米。屏幕配备14英寸 2.8K 2880x1800120赫兹高分高刷屏，16:10黄金比例，400 nit 高亮度。支持 DC 调光、无频闪、硬件级低蓝光。性能核心搭载英特尔酷睿 Ultra 7 256伏 Lunar Lake 架构，峰值算力高达115 TOPS， 内置 X12 核显，图形性能大幅提升，日常剪辑、轻度创作、网游都能流畅运行。整机32瓦性能释放，双风扇、双铜管散热，高强度负载下稳定控温。标配 16GB LPDDR5X 高频内存，频率高达8533兆赫兹，多开网页、文档、AI 软件不卡顿，搭配 ETB PCIe 4.0 SSD 读写速度飞快。续航搭载70瓦时大容量电池，依托 Lunar Lake 低功耗优势，长续航满足全天外出办公，支持65瓦 PD 快充，电量快速回血。
0: 据媒体报道，昨日各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有网友在乘坐列车时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被爆改。网友表示，原本的硬卧下铺被划分为 A、B、C、D 四个座位，能坐四名乘客，中铺被用作行李架，上铺则空置。有网友在评论区追问，为什么没有人到上铺躺着，发帖人则回复称，乘务员不让上去。也有网友解释，同一节车厢不会同时出售两种席别的票，这节车厢既然按硬卧带硬座出售，就只能全程当硬座使用，上铺并不对外售票。对此，12306客服人员回应称，这种座位是卧带座， 有卧铺带二等座，也有硬卧带硬座。该客服表示，平时一般没有，主要根据票务安排调整。如果一趟列车上的卧铺需求量不大，就会把硬卧当成硬座区出售。一个床位上有四个座位，价格一般和普通硬座一样，出票时会显示硬卧带硬座。对于网友关心的上铺到底能不能躺，客服表示只能坐在下铺，中上铺一般不使用，可供放置行李。另有客服补充，此类座位多出现在节假日或临时加开的列车上，以卧铺代替硬座使用。10月8日，华为终端官方微博发布宣传内容，杨幂出任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官方配文称左右都沉浸。与华为 Mate XT2 鸿蒙推广大使杨幂一同感受大屏世界。公布的宣传照中，杨幂身穿黑色西装外套搭配短裙出镜，手持展翼形态的三折叠手机，演绎日常使用场景。照片发布后吸引不少网友围观讨论。据公开报道，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是华为第二代三折叠手机，于9月初的新品发布会上亮相，采用全新展翼形态，展开后内屏达 10.2 英寸，起售价约2万元。余承东9月29日透露，该机出货量已接近10万台，预计总出货量将超过100万台。这并非华为首次邀请明星为三折叠站台，此前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发布时，华为曾官宣刘德华出任品牌大使，并邀请杨幂、于和伟、许昕、樊登、尼格买提担任非凡见证官。此次杨幂由见证官出任新一代机型的推广大使，官方希望借助其人气继续为三折叠产品引流。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期，汽车制动部件安全问题引发行业与消费者广泛关注。针对大家关心的制动踏板可靠性，猛士汽车 CEO 万良瑜对外介绍了品牌在该部件上的设计思路与技术标准。据介绍，猛士旗下全部车型的制动踏板都选用高强度材质打造，并且围绕越野穿越、赛事高强度使用场景，做了专门的结构强化处理，并非只满足基础标准。这套部件已经经过环塔这类高难度极限环境的实地验证，踏板整体承压表现高于国家相关标准，为激烈驾驶、非铺装路面出行提供充足的安全冗余。作为主打智能越野的品牌，猛士近期有多款产品面向市场投放，其中猛士 M817 已经在今年7月完成首批用户交付，新车共有5款配置，定价区间 29.99 39.99 万元。车辆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采用插混动力架构，综合续航最高可达1450公里。另一款关注度很高的方盒子 SUV 猛士 X700 也已于9月28日开启预售，这是 X 系列的首款车型，起售价格 24.98 万元，配备磐石底盘 2.0 超级悬架，完整搭载华为乾坤全套智能方案。车内还创新配备衣物烘干机，瞄准城市轻户外的用车人群。北京易思伟计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今日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全球资本市场真正意义上的 RISC-V 第一股，发售价为每股 1.55 港元，约合人民币 1.32 元，市值超过319亿港元，约合人民币272亿元。易思伟计算由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创办，2019年卸任京东方后，王东升投身半导体领域，以 RISC-V 加 AI 为底座切入芯片产业。联合创始人兼副董事长王波有20余年英特尔研发与管理经验，董事长兼 CEO 米鹏、总裁兼 COO 胡威浩均来自京东方体系。而易思伟计算切入的 RISC-V 赛道正迎来历史性机遇。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不久前指出， RISC-V 已正式占据全球处理器市场 25% 的份额， X86 与 ARM 的双寡头格局正在松动。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 RISC-V 主控芯片市场规模从2021年的11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7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 139.5%，预计2030年将突破2194亿元。按2025年收入计，易思伟计算是中国最大的国产智能终端人机交互芯片提供商，在国内供应商中排名第一，市占率 5.7%， 在中国 RISC-V 主控芯片提供商中排名第五，国内供应商第三。
0: 据路透社报道，奔驰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其核心汽车业务第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同比下滑 8% 至 40.7%。

0: 72万辆，中国市场持续疲软是最大拖累因素。分区域来看，中国市场三季度交付量同比暴跌31%至8.68万辆，跌幅远超其他市场，直接将全球数据拉下水。奔驰将原因归结为中国市场充满挑战的环境，包括需求走弱以及部分车型处于换代过渡期。高端车型板块同样受到明显冲击，三季度全球交付量下滑21%至5.39万辆，这一跌幅同样主要归因于中国市场低迷和车型换代影响。高端车型的下滑对奔驰利润的冲击可能比销量数字本身更为深远。不过，奔驰在其他区域市场仍保持了增长态势。美国市场三季度销量同比增长6%，欧洲市场也实现了5%的增幅。如果不是中国市场的拖累，奔驰全球销量表现不至于如此难看。值得一提的是，电动化方面则是本季度为数不多的亮点。奔驰集团含乘用车和商用车三季度纯电动车销量同比大增52%至7.81万辆，显示出电动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中国市场曾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但近几个季度持续承压。本土新能源品牌在智能化和电动化方面的强势崛起，不断蚕食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份额。
1: 据报道，英国正在成为全球工业化经济体中对中国汽车接受度最高的市场。2026年上半年，英国每售出6辆新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品牌，中国车进口量同比接近翻倍。9月单月中国品牌市占率更是飙升至 23.3%， 创历史新高。德国汽车研究机构施密特汽车研究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品牌在英国乘用车市场的份额达到 15%，注册量约17.5万辆，同比接近翻倍。而到了九月这个英国关键销售月，中国品牌份额进一步飙升至23.3%，意味着每售出约4辆新车就有1辆是中国品牌。其中表现最亮眼的是奇瑞旗下 Echo7， 这款被英国消费者戏称为 Temu 路虎的插混 SUV， 九月在英国注册量达10,813辆，击败特斯拉 Model 3和福特 Puma，登顶英国单月最畅销车型。这是 Echo7 今年第二次拿下英国月度销冠，同时也是2026年迄今英国市场累计销量第二高的车型。奇瑞旗下 Omada 和 Echo 品牌9月合计注册22,296辆，单品牌市占率 6.37%。 比亚迪同样表现强劲，9月成为英国市场第二大汽车品牌。目前英国市场在售的中国车型已达51款，涵盖 BYD、MG、Omada、Yakao 等多个品牌。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汽车进口商协会 JA 10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至9月日本上半财年，日本进口纯电动汽车不含日本厂商销量为 2.3022 万辆，同比增长 39%， 连续8年增长，创下上半财年历史新高。 EV 占进口车总销量的 19%， 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而四至九月日本乘用车 EV 总销量达70,273辆，同比增至2.5倍，创历史新高。 EV 占新车市场份额升至 3.7%。 特斯拉表现强劲，带动了整体销量上升。特斯拉未公布在日销量，但占大半的其他品牌销量达到 15,072 万辆，增至上年同期的 2.5 倍，预计特斯拉占据进口 EV 总销量的约70%。中国比亚迪销量同比增长 15% 至2726辆，含轻型汽车。在进口 EV 大盘暴涨 39% 的背景下，增速并不算突出，但考虑到补贴层面的巨大劣势，这一增长含金量不低。据了解，今年4月起，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重新计算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方案，比亚迪在日销售的海豹、海豚和 ATTO 3款车型补贴从此前的35万至45万日元骤降至15万日元，降幅超过一半。主板厂商技嘉 Gigabyte 近日发布最新 BIOS 更新，宣布旗下 B760 和 H610 芯片组主板将正式支持即将推出的 LGA1700 处理器。这一官方举动间接确认了英特尔正在准备传闻中的 Raptor Lake Next 系列处理器，意味着现有主板平台将迎来产品线刷新。技嘉官方在更新公告中明确指出，基于 LGA1700 插槽的新款处理器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此次 BIOS 更新旨在让现有平台第一时间获得支持。 这是首次有主板核心合作伙伴通过官方渠道证实英特尔将对现有的 LGA1700 平台进行寿命延长。根据技嘉披露的技术信息，此次升级涵盖了整个 B760 和 H610 系列，且同时兼容 DDR4 和 DDR5 内存版本。与英特尔即将全面转向纯 DDR5 内存的 Arrow Lake 以及 Nova Lake 平台不同， LGA1700 是目前唯一横跨两种内存规格的插槽。简单来说，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刷写固件来升级下一代处理器，而无需承担更换新主板和高价 DDR5 内存的额外成本。懂车帝10月8日发布了专业实测视频，测试团队同步选取三台尊界 V800 开展紧急制动相关项目验证，过程中车辆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零的全力紧急制动工况下，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被踩断的情况。相关实测内容发布后，立刻在全网引发了大范围的公众热议。事件发酵后，尊界官方第一时间针对网传测试中出现的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发布正式声明，明确表示品牌方会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结构设计，所有已经完成交付的尊界 V800 用户都可以享受免费升级替换全新部件的服务，不需要承担任何额外成本。不过声明发出之后，有多家媒体的记者实地走访了国内不同城市的多家尊界品牌线下门店，想要进一步了解免费升级的具体落地细则，却发现不同门店的工作人员对升级政策的解释口径并不统一，不少用户关心的上门取送、工时抵扣等配套福利信息也没有形成统一标准。针对目前终端门店口径不统一的混乱问题，尊界官方客服对外挤出了明确的统一答复，所有还处在生产线上没有完成交付或者还没有发运的车辆，后续下线的时候就会直接装配经过优化升级后的全新制动踏板支架，从根源上避免同类问题出现。据 Digitimes 报道，印度外包半导体封装测试 OSAT 产业已从揭幕阶段迈入首次出口出货，但规模、技能和补贴正成为下一阶段的考验。印度电子信息技术部长阿什维尼·瓦伊什瑙在 CG Semi 萨南德工厂揭幕仪式上宣布，该工厂生产的芯片将出口至日本、美国和欧洲市场。资料显示， CG Semi 由印度 CG Power 控股，日本瑞萨电子和泰国 Stars Microelectronics 联合参股，项目总投资达76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50亿元。本次投产的 G1 产线当前日产能50万颗芯片，折合全年产能2亿枚成品，覆盖消费电子、汽车、工业及电源管理类芯片。在建 G2 工厂预计2026年底竣工，两条产线全部落地后，远期年产能目标提升至50亿枚芯片。印度封测集群正在成型， CG Semi 是印度2026年第三家实现商业化生产的半导体封测厂，此前美光萨南德工厂已于2月投产， Kings Semicon 于3月跟进。据披露，到2026年底印度将有5座半导体工厂投入运营。之前就一直有消息称 Intel 将针对 LGA1700 平台推出新款 CPU， 如今这些新 CPU 的发布时间窗口已经得到确认。根据技嘉官网发布的文章， Intel 计划在2027年初为 LGA1700 推出新处理器，技嘉已为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做好准备工作。技嘉表示，这些新处理器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上市，将为成熟平台带来新一轮性能提升，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就做好准备。这批新芯片并非全新架构，而是 Raptor Lake 的新版本，这一架构此前承载了第12至14代酷睿，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布还要追溯到2023年。此后 Intel 连续推出了 Arrow Lake 和 Arrow Lake Refresh 两代新品，但均未能撼动 AMD X3D 在发烧友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两代新品未能翻盘的背景下，继续给老平台出新又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关键在于一个存储危机下的卖点，支持 DDR4。虽然 DDR4 和 DDR5 内存都在涨价，但 DDR4 的绝对成本仍然低得多，对预算有限的装机用户来说吸引力更大。华硕宣布入选福布斯2026全球最佳雇主 World's Best Employers 2026 榜单，连续第10年被评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此次入选展现出华硕长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设计思维打造让员工能充分发挥所长、 协作

0: 并创造实质影响力的职场环境。华硕共同执行长许先月表示，人工智能所重塑的不只是我们打造的产品，更是我们思考与工作的方式。它正在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也为每位同事带来持续学习、成长与突破的契机。三年前，我们便预见了这一趋势，因此成立生成式 AI 委员会，积极提供同事所需的工具、培训与支持，让大家都能够与科技并肩成长，勇于创新，在 AI 时代持续提升竞争力。正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此次再度获得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的肯定，更显意义非凡。这也激励我们与全球伙伴携手前行，持续为员工、客户与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本年度榜单由福布斯与 Statista 联合编制，基于全球50余个国家超过30万名受访者的独立调查结果评选。评选综合了过去三年收集的逾500万条雇主评价数据，表彰持续获得员工高度信任与推荐的企业。
1: 户外钢架、厂房设备和桥梁护栏长期处在自然环境中，部分钢结构之所以锈蚀较快，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防腐涂装处理。钢结构防腐漆是专用于金属基材的防护涂料，主要发挥防锈、防腐和耐厚的作用。四川成都钢结构防腐漆涂料钢结构专用漆本地供货，18602805638刘经理。这种防腐漆能够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能够隔绝空气、潮气和粉尘与金属基材的接触，从而减少氧化锈蚀的发生。同时，它能够适应常规户外环境和厂房工况，抵御日常日晒风化和轻微腐蚀，有助于缓解钢结构老化、漆膜剥落和生锈等问题。钢结构专用漆施工注意，基材需除锈、除油、除旧漆层，达到规定粗糙度，环境温度宜在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 85%， 钢材表面温度高于露点3摄氏度以上，避开雨雪大风天气。涂料按比例调配并搅拌均匀，在试用期内用完。涂装宜薄涂多道，避免流挂和漏涂，严格控制每道间隔时间，施工后养护，固化前防止雨淋、磕碰和污染。
0: 宜家16将在10月12日正式发布，不仅在电池容量上全面突破，还搭载了 Apple 独家自研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为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带来三大体验升级。第一项升级是同样的电池容量，1+16续航更久，聚能芯片充分释放9000毫安时超大电量，无论是容量还是实测续航都领先同级。第二项升级是即便在低电量场景下，1+16依然能保持稳定出色的性能输出，玩游戏也能流畅满帧，不会因为电量降低而降频锁帧。第三项升级是延长电池寿命，让电池长期保持健康，用5年依然耐用。1+16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性能方面，1+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此外，1+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 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文章内容举报。
1: 比亚迪腾势汽车今日公布了腾势 N8 三大全新车色，分别为极光绿、深空蓝、日光橙。腾势 N8 定位大五座纯电 SUV， 车身长5150毫米，宽1999毫米，高1820毫米，轴距达到3075毫米。 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整体造型偏向简洁科技路线。此次新增的三款车色中，极光绿以低饱和度绿色调为主打，深空蓝走深邃质感路线，日光橙则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三种配色风格覆盖了从沉稳到活力的不同审美需求。动力方面，腾势 N8 纯电版于今年7月完成申报，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多种选择。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435马力， CLTC 续航里程800千米，长续航版本续航可达1003千米。三电机版本则进一步拉高性能上限，满足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用户群体。作为参考，腾势 N8 升插混版已于去年10月上市，售价区间 29.98 万至 34.98 万元。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300千米，百公里加速 3.9 秒。
0: 据报道，全新魏牌蓝山内饰谍照近日曝光，该车此前已完成工信部申报，与长城 H10 同平台打造，定位豪华方盒子 SUV， 提供五座和六座两种布局，计划于四季度正式推出，预计瞄准30万级市场。从谍照来看，新车内饰基本延续魏牌 V8X、V9X 的设计风格，配备大尺寸连屏设计，整体偏向家用风格。测试车采用五座布局，座椅使用打孔皮质材质包裹，并带有专属刺绣提升豪华感。主驾椅背后方配备小桌板，后排还设有独立控制屏，预计后排座椅将提供丰富的舒适性配置。外观方面，全新蓝山采用硬朗的方盒子造型，与内饰的家用风格形成鲜明反差。前脸配备大尺寸直瀑式格栅，两侧为外方内圆设计的复古圆形大灯，车尾配备外挂式备胎，采用侧开门方式，进一步强化硬派越野气质。车身尺寸方面，五座版长宽高分别为5140、2050、1960毫米，六座版车长延伸至5300毫米，宽高保持一致，轴距均为3010毫米。作为参考，理想 L9 轴距为3100毫米，问界 M9 轴距为3110毫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 2.0T 发动机与前后双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盖世汽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6年1至8月中国乘用车出口目的国 TOP 10榜单。俄罗斯以69165辆断层领跑，同比增长 126.8%， 是第二名巴西的 1.35 倍。前十名中仅墨西哥和阿联酋出现负增长，其余八国全部正增长。具体来看，巴西以457027辆位居第二，同比大增 152.4%。英国359688辆排名第三，同比增长 89.1%。比利时315679辆紧随其后，同比增长 52.8%。澳大利亚以296501辆位列第五，同比增长 81.4%。第六名墨西哥出口231785辆，同比下降 18.9%。是前十中两个负增长市场之一。意大利199366辆排名第七，同比增长 116.7%， 阿联酋184908辆位列第八，同比下降 38.3%， 为前十最大跌幅。西班牙163441辆排名第九，同比增长 62.2%， 马来西亚139507辆收尾，同比增长 33.8%。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目的地正在呈现明显的燃油撑存量、新能源拓增量分化格局。俄罗斯虽然总量第一，但主要靠燃油车拉动，巴西则是总量第二，新能源出口第一，以327081辆领跑新能源出口榜，同比增长 163.4%。
1: 据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Apple 的扩直版手机工程机采用标准16:9屏幕比例，配备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屏幕边框目测约为1毫米，机身宽度约81毫米。屏幕比例是此次爆料的一大看点，作为参考，华为今年9月推出的 Pure X View 扩直版手机采用 6.39 英寸16:9.5比例 OLED 屏幕，分辨率为2232×1320，四等边黑边宽度为 1.05 毫米，屏占比达到 96.1%，机身宽度为87毫米。相比之下，此次曝光的 OPPO 工程机采用16:9比例，机身宽度约为81毫米，比华为 Pure X View 窄约6毫米。两款产品在屏幕比例和机身

0: 价位和使用需求。文章内容举报。以预装整机和工作站闻名的系统集成商 Abuport 近日宣布正式进军迷你主机市场，并推出了其首款高端产品 Pro AMD AI Halo 迷你主机。该机型搭载了 AMD 基于 Zen 5架构的旗舰移动端芯片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起售价定为$3,999，约28,260元人民币，预计于本季度内上市发售。该机搭载的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SoC 拥有16核心32线程，是目前最快的主流移动芯片之一。CPU 加 NPU 加 IGPU 的组合足以应对各类高强度工作负载。该 SoC 在专业应用、本地 AI 负载和游戏场景中均有出色表现。其集成的 Radeon 8065S 核显相较锐龙 AI Max 加395拥有更高的出厂频率。内存与存储方面，这款迷你主机最高支持 128G BLPDDR5X 内存，频率为 8000MT 每秒，并通过双 M.2/2280 插槽提供最高 8TB 的 NVMe SSD 扩展能力。今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微博 CEO 王高飞在微博上就此话题发表了看法。王高飞表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问题谈不上万丈深渊，那么多召回刹车的厂商呢？核心首先是有没有因为刹车问题出事故的记录，如果没有，那么这个问题是风险，不是致命危险。另外是厂商多久能宣布问题定位和召回。用户信任某品牌的安全性，不是说这个品牌没有安全问题，是这个品牌在对待安全问题的程度上遥遥领先。博主小特叔叔表达了对测试和舆论态度的看法。他认为，看了网上各种争论，刹车支架出现这个问题确实离谱，而且还能在其他车复现，以前多见的是油门踏板断裂。从视频来看，测试中的大脚刹车强度并不算离谱，而从部件照片来看， V800 的踏板支架位置目测确实相对薄弱。对于懂车帝发布这一负面测试结果表示佩服，实话说还是蛮佩服懂车帝敢把这么负面的信息发出来的，如果有造谣构陷，懂车帝整个都得陪葬。他同时感慨造车不易，可能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今日晚间，尊界汽车发布了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这份说明是针对近期网络关注的懂车帝测试视频所做出的官方回应。尊界汽车表示，制动系统直接关系用户的出行安全，我们高度重视相关视频引发的关切。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2026 高于行业标准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用户安全永远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同时，我们将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与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复核与补强，持续完善我们的安全体系。感谢广大用户对尊界汽车的关注与监督。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进行了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结果显示，三辆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发生断裂。懂车帝在视频中称，三辆车断裂位置相同，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其中第三辆测试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踏板力为1612牛。
1: 兄弟们，好消息啊，捷豹它又杀回来了。大伙儿应该好久没听到这品牌的消息了吧，估计它现在的热度还没下围棋的捷豹高。毕竟从2023年开始，捷豹就逐渐停产旗下的燃油车型，慢慢消失在大家视野中，到去年底，捷豹的最后一台 F-Pace 下线完毕，产能已经全部清空，当时连脖子哥都觉得它要凉了。但其实人家转型电动车是认真的， gap 了几年之后就把新车给端上来了，诺就是下面这台电动跑车 Type 01。 好家伙，这造型真的还是捷豹吗？感觉更像是电动的劳斯莱斯。但这个简约的线条 以及极具未来感。

0: 感的轮廓，完全没有大牢的那种灯味儿，更像是从2077里拖出来的感觉。说真的，在这个生死关头，捷豹还敢整出这么有争议的造型，胆子真有点肥嘟嘟的啊。要说它有什么特点，首先就是它特别修长低趴的造型，这在今天的电车设计里真的不太常见。高情商，这是极致的原创设计， A copy of nothing。 低情商，功能完全让位给了造型。咱们就看这个参数哈，它的车长达到5243毫米，车高却只有1403毫米，可以理解成奔驰 S 的尺寸加保时捷 Taycan 的姿态。据报道，软银寻求向海湾投资者筹集至多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其 AI 领域投资。报道称，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近几周与多位高层人物磋商了潜在融资事宜，其中包括来自阿联酋的人士。据报道，德国联邦交通部正力推特斯拉 FSD 在欧盟范围内的快速批准。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在柏林出席会议时明确表态支持，并提出允许 FSD 系统超速 10% 的方案。此次推进的关键前提是特斯拉同意将 Full SELF Driving Supervised 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德国方面认为，原名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完全自动驾驶的误解，更名后更符合系统的实际能力定位。该系统支持转向、制动和加速操作，但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并对驾驶行为负责。BMW 表示，目前掌握的测试数据显示该系统表现良好，尤其在城市交通环境中。关于允许超速 10% 的安排， BMW 认为适度超速有助于实现更平顺、更一致的车流。德国已表示愿意在欧盟审批过程中支持这一方案，不过这一立场引发争议。有安全组织指出，特斯拉的 Speed Offset 功能可将最高车速提升至检测限速的 50% 以上，呼吁欧盟拒绝批准 FSD。 特斯拉 FSD 进入欧洲的路径始于荷兰。2026年4月10日，荷兰车辆认证机构 RDW 依据欧盟法规 EU 2018年85月8日第39条第4款授予 FSD 临时欧盟形式认证，初期仅适用于荷兰，其他成员国只需书面通知 RDW 即可采纳。
1: 据报道，日经记者试驾比亚迪面向日本市场推出的纯电动轻型车 RSCCO 海獭，累计行驶约1000公里后得出结论， RSCCO 实际续航里程超过官方标称的320公里，是试驾过的唯一续航不需标的电动车。 RSCCO 是比亚迪针对日本市场从零开始开发的纯电轻型车，搭载 35.84 千瓦时刀片电池， WLTC 工况续航320公里，是日本市场上首款续航突破300公里的纯电轻型车。作为对比，日产 Sakura 续航仅180公里，本田 N-BOX 系列也未达到这一水平。 RACCO 于7月28日正式上市，两周订单即突破1000辆，截至9月27日累计订单达1832辆，刷新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的最快订单记录。记者试驾的是顶配车型300 Premium， 售价249.7万日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10.6万元。试驾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续航表现，一般电动车的实际续航只有官方标称值的 70% 至 80%， 即使官方公布500公里续航，实际往往只能跑350至400公里。但 RCCO 在充电至 100% 的状态下，仪表显示可行驶320公里，与官方标称完全一致。更令人吃惊的是，满电状态下开启空调行驶约10公里后，剩余续航仍显示320公里未减少。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宣布，宜家16手机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该机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日常使用一天一充，轻轻松松和朋友长时间开黑，电量依然够用，临时出门也不用随身背个充电宝，同时电池坚持5年，健康耐用，用得久。此外还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随手一充，快速回血。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6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一加与高通深度协同，将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入芯片底层，以芯片级游戏优化技术集成至 SOC， 支持原生185帧满帧持续输出， 和平精英等主流高帧率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运行于185帧模式，配合全新自研电竞三芯，在游戏帧率、触控响应和网络稳定性方面全面提升。屏幕采用京东方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拥有行业独家硬件级全局165赫兹，游戏场景可拉至185赫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3.5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定位方面，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机身提供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种配色，分别对应玻璃加呼吸灯、新工艺玻纤和丝绸玻璃材质。文章内容举报。
0: 随着新能源车日渐火爆，传统豪车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市场份额也受到明显挤压。据媒体报道，沃尔沃汽车官网显示， S90 的起售价为40.69万元，但线下价格近乎腰斩。这款豪华旗舰轿车的实际成交价早已跌破23万元大关，入门车型的实际售价为22.99万元。除了沃尔沃之外，凯迪拉克部分车型的入门价已下探至17万元区间，林肯 Z 终端成交价低至15万元左右。此外，奥迪 A6 升的报价低至28万元，较指导价最高优惠超过17万元。业内指出，传统豪华汽车品牌大降价的核心原因之一是国产新能源强势崛起，智能化体验形成代际压制。国产高端新能源汽车以智能座舱、高阶辅助智驾、低用车成本形成代际优势，而传统豪华品牌的车机系统智能化体验则成为不容忽视的短板。降价成为传统豪华品牌应对市场下滑最直接、最迅速的举措。过去依赖强大的品牌溢价，即便定价偏高仍能维持稳定销量，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品牌溢价弱化，降价成了守住市场份额的无奈之举，且降价的范围与幅度均创下近年新高。有网友建议，传统豪华品牌应进一步深化与中国科技企业的合作，加快高阶辅助驾驶系统的研发与测试，同时打造贴合本土需求的智能座舱，缩小与中国新势力品牌的差距。据中国一汽官方发布，今日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丰田汽车社长佐藤恒志、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中国一汽总经理助理柳长庆、丰田汽车中国本部长上田达郎、广汽集团总经理何先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下一阶段，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将共同肩负合资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职能。三方在公告中回顾，自2002年中国一汽与丰田汽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2004年广汽集团与丰田汽车成立合资公司以来，三方以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为载体，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目前两家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累计拥有超2356万用户。本次签约也铺垫已久，日前中国一汽与广汽工业已先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经友好协商后决定建立全新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推动合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近日，开发者针对 AMD 的 FSR 4.1.1 超分技术开发出了修改版本，实测数据显示，在使用 Radeon RX 7900 XTX 显卡运行 4K 游戏时，性能增幅接近 26%， 且同时支持 AMD RDNA 2.3 架构及英伟达显卡。新版本魔改补丁目前提供两种方案， Exact 版本在保持原版 INT8 算法画质的同时缩短帧处理时间， Lossy 版本则以轻微牺牲渲染精度为代价，换取更大幅度的性能提升。具体测试数据显示，在古墓丽影、暗影、4K 分辨率、Balance 预设的测试中， AMD 官方 FSR 4.1.1 INT8 版本处理一帧需要 4.16 毫秒，平均

0: 分帧率为97帧。 Exact 版本将超分单元执行时间降至 3.05 毫秒，帧率提升至109帧，而 Lossy 版本进一步将延迟压缩至 2.06 毫秒，让系统达到122帧。除此之外，泰坦之旅2、寂静岭、 Townfall、 黎明行者之血、 Mortal Shell 2以及 Resonance、 A Plague Tale Legacy 等多款游戏的测试均确认了 15% 至 20% 的帧率增幅。据 Macromerce 报道，苹果近日发布的 macOS 27.2 Beta 3开发者测试版中出现了多处与触控操作有关的代码，涉及 Safari 浏览器、照片、备忘录和快速查看等多款系统原生应用，再次引发外界对触屏 MacBook 的关注。其中照片应用出现了名为 Jack Stoffel Chesseries 的触控停留手势识别代码，备忘录中则发现了 Xtquanger Shippers 与触摸按压操作有关。与此同时， Safari 浏览器新增了触控识别相关代码，快速查看功能中也出现了 DriveTouch 字段，涉及触摸拖曳操作。除了应用内部的代码变化， macOS 27.2 Beta 3还对 Dock 栏的交互动画进行了调整。当用户点击并按住 Dock 中的应用图标时，图标会略微放大，这一效果与 iPhone、iPad 常按应用图标时的动画较为相似。此前有消息称，苹果正在开发配备 OLED 触控屏的高端 MacBook，部分爆料将其称为 MacBook Ultra。 文章内容举报。
1: 针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特殊情况下应有折断保护的概念，该事件最终还要看厂家的回应。崔东树表示，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消费者买车要看各种信息，不应被单一声音左右。此前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试验中，分别于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力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发生物理断裂。视频播出后，有博主指出测试踩踏力度最高达到4589牛，远超国家标准规定的1500牛，质疑测试条件过于极端。懂车帝方面随后回应称，网传4589牛未拍摄残影，仪器实际最大读数显示为1612牛左右。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即为1612牛，测试属于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暴力测试并不存在。江淮汽车董秘办接线员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反馈过了，目前没有具体结果。据报道，长江存储工作人员近日在与投资者及市场人士交流中抛出重磅判断，全球 NAND 闪存供应紧张局面可能还将持续约3年。价格涨幅已远超市场预期。据长江存储工作人员透露，内存价格已上涨5到10倍， NAND 闪存整体涨幅在3到5倍之间，预计到今年底涨幅仍将维持在个位数水平。消费端体感更为直接，2023年知名品牌 ETB SSD 价格约在300至400元，普通品牌 ETB 仅200元出头，1000元可买 4TB， 如今 ETB SSD 价格已涨至上1000元，白菜价时代短期内难以回归。这轮紧张的源头直指 AI 基础设施建设，数据中心对高容量企业级 SSD 的需求快速增长，那样产能被更多分配到服务器与 AI 相关存储、消费电子可获得的供应随之被挤压。 DRAM 同样吃紧， AI 加速器使用的 HBM 占用了越来越多晶圆产能，整个存储行业处于供不应求状态。涨价的同时，长江存储正将生产重心转向利润率更高的芯片。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市场份额达 14%， 首次跃居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的 25% 和 SK 海力士的 22%， 出货量同比增长 22%， 环比增长 5%。
0: 10月8日，据快手黑板报消息，快手发布关于 AI 魔改视频专项治理公告。9月平台共处置 AI 魔改违规内容2544条，主要治理违规类行为。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 《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

0: 色产生时空互动等，平台已下线相关违规内容。对经典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进行低俗改编或利用 AI 技术生成含有暴力恐怖的动画内容，平台已下线相关违规内容。
1: 据路透社调查，特斯拉曾花数月向荷兰车辆监管机构 RDW 施压，要求缩减对 FSD 监督版的审查范围，包括就一张 36.5 万欧元的账单讨价还价。据介绍，报道是基于公开记录申请获得的特斯拉与欧洲七国监管机构的数百页往来邮件。而荷兰的批准是特斯拉 FSD 挺进欧洲的根基，目前已有八个欧盟国家放行，全欧盟投票最早12月进行。邮件细节显示，2024年11月，特斯拉员工告知 RDW， 当月月底前启动测试对我们领导层至关重要，领导层将以此衡量监管机构的善意。按欧洲规则，车企需承担审查费用，但在2025年4月，特斯拉称 RDW 五个月 36.5 万欧元的账单极其高昂，要求逐小时明细后才付款，还反对为五名 RDW 员工赴柏林工厂考察买单。一周后， RDW 员工主动邀请特斯拉建议如何调整或减少后续工作量。而 Roll 的让步不止于此，特斯拉主张用自家测试报告代替监管人员现场见证， RDW 同意部分远程监控。特斯拉抵触 OTA 更新会议， RDW 员工则回复不想过于深入技术细节。特斯拉索要具体测试项目和安全驾驶员姓名， RDW 也悉数答应。10月8号，小鹏给自家 Robotsky 业务正式敲定了中文名字小鹏悠游，英文叫 Zepsing 悠游，官网页面和打车小程序也一起上线了。
0: 微软在 Windows 和 Surface 10月发布会上公布了一项低调但实用的更新， Windows 11即将迎来全新的电池状态小工具，将笔记本和已连接设备的电量信息整合在同一个画面中。过去用户想掌握各设备电量，需要先看任务栏确认笔记本电量，再到系统设置或各品牌专属应用中逐一检查鼠标、键盘或无线耳机的剩余电量。新小工具上线后，打开小工具面板即可一目了然，每个设备会清晰标示独立的电量百分比和当前连接状态。目前演示中主要聚焦 Surface 耳机、 Surface 键盘和鼠标等微软自家生态。实际上，上个月的 Windows 11预览版代码中就曾出现该功能的痕迹，当时还有传闻称未来可能支持锁屏显示，但微软目前只公布了小工具面板的实现方式，用户通过小工具面板点击添加小工具，选择电池状态即可将其加入桌面。这项功能目前正逐步向预览体验成员展开测试，未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支持范围的广度。微软尚未明确表态是否会全面支持罗技、索尼、雷蛇等第三方品牌的无线配件。如果未来 Windows 能跨品牌抓取各类蓝牙配件的电池信息，这个小工具也将成为笔记本用户不可或缺的实用工具。这两天车圈有且仅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懂车帝和尊界之间的刹车踏板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国庆假期的时候，汽车垂媒懂车帝开着尊界的 MPV 车型 V800 做了时速100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结果在第三次全力制动的时候，V800 的刹车踏板的底座发生了脆断，导致踏板脱落。两天后，懂车帝用第二台车进行了复测，依旧是在第四次全力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底座断裂。第三次测试，懂车帝说从 4S 店购买了纯新车，并在制动踏板上放了压力传感器，结果在第二次全力制动，压力读数显示最高1612N 的时候，刹车踏板底座依旧发生了脆断。视频发布以后，车圈堪比大地震，差评的汽车行业群在聊，社媒上的博主在吵，负责生产尊界 V800 的江淮集团股价更是连着两天躺在了跌停板上，收盘的时候回来了点。面对这么巨大的负面新闻，尊界也是在懂车帝视频发布的当晚就挤到了正式的回应。总结起来就是， V800 的刹车踏板高于现行的强制国标和推荐性团体标准，以提车用户没发现类似故障，但也会优化部件设计，并给需要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的选项。但很明显，这个回应并没有解答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
1: 据华为官网 Harmonious 7支持机型页面显示，目前已有多款老机型进入系统升级。

0: 尝鲜名单，包括 Mate 60系列、Mate X5 系列、Pura 70系列等热门产品。具体来看，此次涉及的手机包括华为 Mate 60系列、Mate X5 系列、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Pura 70系列、Pocket 2系列，以及 Nova 14系列和 Nova 16 SE 等机型。除了手机，华为 MatePad Pro 13.2 英寸2025款、MatePad Pro 12.2 英寸2025款，以及部分 MatePad AIR、MatePad 11.5S 平板也在支持名单中。作为华为新一代操作系统，Harmonious 7在界面设计、AI 能力和系统性能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中，系统加入了全新的沉浸光感设计，拖动图标时，光影会跟随手指移动，滑动清除通知时也会出现粒子消散效果。同时 ,3D 空间壁纸、空间时钟等功能进一步丰富了锁屏界面的视觉效果。AI 方面，小艺升级为系统智能体，能够调用更多系统能力处理复杂任务，并通过小艺导航条提供主动服务，让日常操作更加方便。此外 ,Harmonious 7还进一步优化了方舟引擎，提升应用启动、后台保活及多任务切换体验。星盾安全也加入了更多 AI 防诈能力，可针对诈骗通话、风险网页等场景提供安全提醒。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确认 ,IQOONEO12 将于10月登场，新机在屏幕、性能和散热等方面均有大幅升级。据爆料， IQOONEO12 将行业首发维信诺全新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采用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的全新发光材料，在屏幕亮度、使用寿命和显示效果等方面均有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据该博主透露， IQOONEO12 此次采用的 2K 加 185Hz 定制屏是此前9月发布的新一代旗舰机型都没有的规格，屏幕配置相当激进。性能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新性能方案。同时，新机还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为长时间游戏提供更稳定的性能表现。该博主表示，IQOONEO12 的整体配置并非简单的性能越级，甚至有点 Ultra 的意思，与 IQOO16 更像是各有侧重的双旗舰定位。 IQOONEO11 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小米集团港股股价迎来强势拉升，盘中涨幅一度突破 9%， 领跑港股大盘。行情显示，该股现涨 7.27%， 报 25.38 港元每股。就在前一日，小米汽车官方公布数据，截至10月7日，鹏程 N70、N90 系列上市满一个月，累计锁单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份订单数据放在今年1至8月国内增程式汽车市场整体规模收缩近 20% 的行业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称，鹏程系列市场热度与订单表现亮眼，除鹏程上市4分钟锁单破1万台这一首波数据外，小米后续新车订单仅对外披露首波锁单量以及上市首月锁单数据。鹏程系列被视作小米汽车的第二张牌，该车型订单的快速增长印证了市场对于小米增程车型的认可，这也标志着小米汽车纯电加增程两条技术路线共同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实现完整落地，并经受住市场初步检验。此外，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分析，进入四季度之后，小米鹏程系列的产能有望持续爬坡，订单将逐步转化为实际交付量，小米汽车整体交付规模有望继续向上。
1: 据 Notebook 评测，高通骁龙 X 在发布近两年后，实测多核性能领先 Intel 最新 Wildcat Lake 约 20%。 骁龙 XX1 26-100 于2025年第一季度发布，采用4纳米工艺、8核 Orin CPU 架构，最高频率 3.0GHz TDP 仅 25-30 瓦，集成 Adreno X1 45 GPU 算力 1.7TFLOPS。 与搭载 Intel Wildcat Lake 的联想 IdeaPad Slim 3对比，搭载骁龙 X 的惠普 Omnibook 3 16在多数指标上明显占优，多核性能快约 20%， 续航更长，电池容量也更大，风扇噪音也更小。不过 IdeaPad 单核性能领先 23%， 运行温度稍低。 Wildcat Lake 是 Intel 今年推出的新处理器，属于酷睿300系列，采用 18A 工艺，配备两个 Cougar Cove P 核加四个 Darkmount LPE 核， GPU 从 Panther Lake 的四个 X13 核心砍到两个。虽然目前新一代骁龙 X2 Elite 和 X2 Plus 已经上市，但高通方面则至今没有对骁龙 X 基础版进行换皮重发，仍然将这款处理器用于新款笔记本中。近日，比亚迪仰望汽车总经理助理郑宇发布视频并表示，这两天有很多用户朋友询问仰望制动踏板的材质及踏板力等相关问题，今天我带来了零部件给大家看一看。据其介绍，仰望 U8 与 U8 升的刹车踏板总成全部为金属材质， U7 踏板总成同样采用金属设计。在踏板承受力标准上，仰望制定了高于通用国标参考数值的企业内部标准，踏板可承受最大踩踏力可达 2500N。市面流传的国标参考数值多为 1500N 至 2000N 区间，仰望进一步拉高阈值，预留出充足的安全冗余，即便遇到紧急状况下大力猛踩踏板，也能保障踏板结构稳定可靠。硬件之外，仰望还依托 E4 方技术构建多重制动防护体系，这套四轮独立扭矩矢量控制系统可以实时判断各个车轮抓地状态，合理分配制动力，缩短紧急状态下的刹车距离。与此同时，整车还配备了额外的制动备份冗余机制，即便遭遇制动系统失效这类极端险情，车辆依旧能够调动电机实时拖曳制动，以此生成制动力，为极限危险工况再加一道安全防护屏障。最后，视频结束前，郑宇还表示，在仰望看来，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0: 全球知名水冷散热厂商 Alfluke 今日宣布扩展其 ES 系列单槽设计产品线，推出了四款专门针对 Nvidia 和 AMD 专业级显卡的单槽水冷头。这批新品主要适配 Nvidia RTX Pro 4000、RTX Pro 4500、RTX Pro 6000 Blackwell 系列，以及 AMD Radeon AI Pro R9700 显卡，其售价为324.98欧元，约2486元人民币。该系列水冷头的核心特色在于其单槽一致 slot 物理规格。要知道，传统专业显卡为了保证散热性能，往往采用双槽甚至更厚的设计，但在多卡集群环境下，厚度直接限制了显卡的堆叠数量。而通过改用水冷散热，显卡厚度被压缩至单槽水平，不仅解决了空间冲突，还为机箱内部的风道优化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散热性能方面，新品采用了全覆盖设计，其底座由高纯度镀铬铜材质打造，能够同时为 GPU 核心、显存以及供电模组等高发热部件提供散热支持。为了进一步提升热交换效率， Alfluke 还引入了名为喷射引擎的冷却技术。该技术通过精密的内部流道设计，将冷却液以恒定压力均匀分布到所有关键组件上方，确保在高流速下实现最佳的热吸收效果。
1: 一前沿标准版大幅加码，强得更像旗舰。今年手机市场各大品牌除了在大杯、超大杯旗舰上激烈角逐，标准版赛道的竞争同样白热化。以往的标准版大多只是满足基础使用的常规迭代，而今年各家的标准版产品普遍大幅加码， OPPO Find X10 正是其中代表。 OPPO Find X10 的 6.59 英寸中小屏，双两翼三摄模组，还有一体式冷标玻璃双层 Deco 外观设计，都不太像一台标准版手机的配置。影像部分， Find X10 直接搭载的双两翼三摄模组十分豪华，这套硬件放到其他品牌产品中依旧属于超大杯旗舰水准。再搭配 OPPO 第二代单匣色彩还原镜头与 Lumix 凝光影像系统，这台标准版的影像实力完全达到旗舰级别。性能续航上，OPPO Find X10 搭载新一代潮汐引擎加天玑9600兆移动平台，3纳米全大核架构兼顾强劲性能与优秀能效，在 6.59 英寸机身内部塞入8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的同时，整机厚度控制在 8.35 毫米，没有因为大容量电池带来厚重感，性能与长续航得以兼顾。这块 6.59 英寸屏幕同样亮点颇多，采用 OPPO 联合研发的新型原色光谱发光材料，支持 BT2020 超广色域，发光效率更高，寿命更长。硬件层面提升深红光， 降低有害蓝光，通透观感与护眼效果可以兼得。硬件级 ENITD 亮度，夜间使用不刺眼，标配 AR 增透膜减少屏幕反光，搭配 0.99 毫米窄边框，进一步强化屏幕沉浸感。此次 OPPO Find X10 标准版还提供了哈苏增距镜套件，装上 3.28 倍增距镜后，长焦等效焦距可达253毫米，无论是野生动物拍摄还是演唱会远摄，都能轻松拍出清晰画面。 OPPO Find X10 的核心参数如下，文章内容举报。
0: 在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现场，东风猛士正式带来全新猛8越野旅居车，推出标准版、旗舰版、豪华定制版三个版本。该车由东风猛士与风度联合打造，基于 MS600 军车技术底盘开发，同步开启全球预订，主打硬核无人区穿越旅居场景。新车搭载 6.7 升电控增压柴油发动机，峰值扭矩 1050 Nm， 搭配全时四驱系统和双横臂独立悬架，可攀爬31度陡坡，官方称约是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坡道的三倍，能跨越 0.7 米宽的壕沟，从容应对28度内的车身侧倾。即便在负41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猛8也能实现正常冷启动。整车配备210升主副油箱，车身多处储物空间，包括车尾双储物箱加备胎架，可应对长途穿越的能源以及载物需求。车顶搭载440瓦太阳能板，搭配储能电池，行车、太阳能、市电三路供电，整车电控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控，同时保留实体机械按键，兼顾智能化与野外可靠性。舒适性方面，车内额头提供双人大床、独立卫浴、厨电齐全，还标配带前置过滤210升保温清水箱、防冻灰水箱、制氧机以及原厂车载无人机库，并支持无人机跟车伴飞。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防车厢体在越野颠簸中容易拉扯损坏的痛点，上装防箱还采用三点式悬浮连接设计，缓冲震动，提升旅居舒适性。今天懂车帝发布的一组测试视频引发关注，在三辆尊界 V800 进行的100公里每小时到零的紧急制动测试中，制动踏板支架全部发生断裂，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网友发现，懂车帝 APP 还单独推出了刹车断裂专题页面，相关页面介绍了三辆尊界 V800 的现场表现，这一专题的推出也让事件受到更多关注。懂车帝表示，从2019年至今，懂车帝累计完成2000余台车辆100至0千米每小时制动实测，测试参照国标规范，模拟高速紧急刹车工况，每台车进行6次全力制动并取最优成绩。此前车辆测试过程中均未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案例。在这里提醒大家，制动踏板失效或卡滞时，持续按住 P 档可激活应急制动，车辆将减速直至停止。不过，应急制动可能引发车辆打滑、侧翻等风险，应急制动仅为紧急措施，不能替代制动踏板，制动力有限。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于8月份上市，其售价为 76.6 万元，是尊界旗下的超豪华旗舰 MPV。
1: 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明确表示，其旗下的商业帝国将独立建设并运营 TerraFab 芯片工厂，基本排除此前外界传言台积电入伙运营的可能。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则称，英特尔仍将继续与马斯克合作推进 TerraFab 项目。
0: 10月9日消息，随着华为扩直板的推出，网上也传出了不少其他家也将跟进的消息。现在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 OPPO 也将入局扩直板市场，并表示将会采用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2026巴黎国际车展开幕在即，据官方信息，本届车展将举办智驾实验室公开体验活动，车展观众及媒体可自行申请参与，在巴黎真实公开道路上亲身体验智能辅助驾驶。本次活动仅有两家品牌参与，分别是小鹏与特斯拉。具体事程安排显示，特斯拉提供6辆 Model 3搭载 FSD 受监管版供试乘体验，该系统已在英国等7个欧洲国家累计行驶超过1亿公里，事故概率为人工驾驶的 4.1 分之一， 小鹏提供两辆 L03 搭载 NGP VLA 2.0 供试乘体验，这也是小鹏 NGP 首次在中国以外开展大规模公开试乘。活动时间为10月12日至18日，地点位于巴黎车展 H 门71号馆，每场体验时长25分钟，观众可乘坐 L2 加级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实路体验。据小鹏集团副总裁托马斯电火车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透露，巴黎车展官方最初邀请了所有参展车企参加智驾实验室项目，但知道要接受数百上千家媒体在巴黎城市内实际路况驾驶智驾测试后，其他都放弃了，只有这两家接受了邀请。这个确实需要绝对实力，否则可能几十米都开不了。欧洲本土车企的缺席引发了欧洲汽车圈的强烈反响。
1: 方唐机械大师 Mechanic Master 已经启动 Crown 系列首款机箱 CR680 的预售，标价699元，支付99元定金后的最终到手价为628元。CR680 采用左右分舱加两片式曲面玻璃组的海景房侧透设计，上下支撑做成皇冠造型，顶部集成丝袜尼龙烫网，侧透支持两种摆法，正置的时候玻璃在左边，把机箱上下颠倒过来，侧透就换到了右边。机箱除后侧外的五个面都支持卡扣快拆，官方称为五面玲珑，装配和换硬件时不用一颗颗拧螺丝，背部还配了遮线板，官方称之为一秒里线。机身三维为464×310×512毫米，外壳采用 ABS 注塑，内框为 SPCC 钢，净重 11.35 千克，毛重 14.05 千克。扩展方面配备7条 PCIe 插槽，主板兼容 ATX Max 和 ITX 规格，并且支持背插主板，显卡线长420毫米，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处理器风冷线高180毫米以内。散热是这台机箱的重点，共11个120毫米风扇位，分配在顶部3个、底部3个、尾部2个、背部3个。顶部和背部各支持安装360规格冷排，也就是官方主推的双360水冷方案。
0: 在9月底，国产新手机一下子全爆出来了，那他们销售表现到底如何？据博主 RD 观测的爆料，华为 Mate 90系列在首销期也就约3天半时间里卖出了27万台，而且 Mate 90 Pro Max 占比去到 40% 左右，是销售最为强劲的机型。博主 RD 观测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 W39 周快科技柱9月21日至9月27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约为 176.23 万台，如果算上11假期，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早已突破200万台。而在 W38 周， iPhone 18 Pro 系列的销量约为 83.11 万台，算下来一周时间增加了大约 93.12 万台。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相比上代上涨了1000元，但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两款手机依然成了年度爆款。有网友表示，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是苹果。这一评论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苹果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市场号召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升级集中在芯片、影像、散热和屏幕等方面。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 和7核 GPU， 支持硬件光线追踪，神经网络引擎算力翻倍，设备端 AI 能力显著增强。散热系统也迎来大改，在高负载场景下性能释放更加稳定。影像体验上，该机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主摄首次搭载4档可变光圈，可在 f1.48、f1.8、f2.8 和 f4.0 之间切换，用户可手动调节景深、暗光拍摄与人像虚化效果更加灵活。屏幕方面，该机保留了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灵动岛挖孔面积缩小，视觉干扰更低。机身延续铝金属设计，并新增勃艮第酒红配色。该机起售价为9999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4种选择。文章内容举报。
1: 小米澎湃 OS 公告君发布公告，宣布小米澎湃 OS 4 Beta 版将于10月14日中午12点结束内测招募，正式版将于10月15日起陆续分批次向用户推送升级。首批推送覆盖小米17系列、 Redmi K100 Pro 系列、Redmi K90 系列以及小米平板8系列。 第二批推送不晚于11月15日，覆盖小米15系列和 Redmi K80 系列，第三批安排在12月推送，覆盖小米14系列和 Redmi K70 系列等机型。澎湃 OS 4是小米新一代操作系统，在 AI 能力、跨设备协同和基础流畅度方面全面升级，融合了超级小爱 2.0 和自研 MIMO 大模型，带来专家模式、灵感球交互等全新特性。UI 方面首发柔光玻璃交互材质，可感知屏幕内容自动调节面板通透度，桌面自定义全面放开，全新柔性悬浮框架适配手机和平板。流畅度方面从底层内核优化，连续9小时使用后30款应用总启动耗时较澎湃 OS 3降低 17.5%。相机冷启动速度从 1043.6 毫秒缩短至 808.8 毫秒，短视频长期滑动平均丢帧率仅 0.11%。 AI 核心升级超级小爱 2.0， 任务驻留小米超级岛后台实时展示进度，灵感球指向屏幕文字图片即可一键导航搜同款。专家模式支持一句话完成相册精选、出行规划、全屋智能联动，还能独立生成深度研究报告和 PPT。 全生态配套同步迭代，小米超级岛扩容至130家服务，录音机 AI 提炼会议要点， AI 通话可自动代接并总结来电重点。文章内容举报。今晚深蓝汽车正式推出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其中2027款限时全溢价 11.49 万元起，深蓝 L06 追风版 15.19 万元起，下定即享至高价值62758元的12重大超值购车权益。新车围绕操控、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及舒适性进行升级，追风版则采用专属赛道化空气动力学套件，进一步强化运动属性。深蓝 L06 是国产首款量产搭载磁流变悬架的车型，此前该技术曾是法拉利 Race 296 GTB 等百万级超跑的专属配置，即通过采用低粘度磁流变液及微米级航模工艺，进一步提升悬架响应速度和细碎振动过滤表现。官方称，该悬架每秒可进行1000次阻尼动态调节，响应速度是 CDC 悬架的20倍，阻尼调节范围为 CDC 悬架的6倍。配置方面，磁流变悬架覆盖2027款深蓝 L06 Ultra 版、Ultra 加版及追风版，两款新车均配备爆胎稳行系统。官方称可支持车辆在时速200公里时爆胎后保持稳定行驶。智驾方面，新车搭载天枢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引入世界模型与强化学习技术，除 MAX 版本外，新车全系配备一颗激光雷达、三颗毫米波雷达等感知硬件，并搭载两颗地平线 J6M 芯片，算力为256 TOPS。
0: 今天是 AMD Athlon XP 处理器家族发布25周年。2001年的今天， AMD 正式推出了基于 Palomino 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并首次引入了性能评级 PR 系统，向当时横行行业的兆赫兹神话发起正面挑战，确立了性能重于频率的硬件评估标准。在21世纪初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奔腾4处理器的 Netbus 架构在主频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主频被市场和消费者视为衡量处理器性能的唯一指标。AMD 战略运营部门指出，面对当时频率虚高但实际效率不足的竞争环境， Athlon XP 必须通过一种直观的命名方式，如1800加，来告知用户其真实的性能档次，而非单纯比较时钟频率。技术实测数据证明了这一策略的科学性，在2001年10月的首批测试中，主频仅为1533兆赫兹的 Athlon XP 1800加在绝大多数基准测试和游戏表现中成功击败了主频高达2000兆赫兹、2.0GHz 的英特尔奔腾4旗舰处理器。这意味着 AMD 在主频落后约 33%、极低了467兆赫兹的情况下，实现了同等甚至更优的实际应用效能，彻底粉碎了频率及性能的误区。今年手机行业最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涨价，由于内存价格大幅上涨，主流品牌纷纷上调终端定价，整个市场的价格体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轮涨价并非个别厂商的短期行为，而是上游存储成本持续攀升后向终端市场传导的结果。受内存价格影响， 第三季度集中发布的多款迭代旗舰率先抬升售价，后续新品也普遍上调定价。例如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起售价就上涨了1000元。

0: 除了直接涨价，部分厂商为控制成本，还开始精简产品矩阵，内存规格也出现倒退。博主定焦数码表示，有的头部品牌中低端 Pro 机型将会回归 6GB 内存，而且是全系标配 6GB， 让人有种梦回2018年的感觉。该博主并未点名具体是哪家品牌，不过从内存涨价的趋势来看，由存储成本上升导致中低端机型规格降配可能会成为普遍现象。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显示，受 AI 算力需求抢占存储产能影响，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Counterpoint Research 也指出，存储涨价已经让手机整机物料成本提升 10% 至 15%， 其中大存储版本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业内预判，存储紧缺格局短期难以扭转，消费者换机门槛也会进一步抬升。文章内容举报。
1: 很多数码爱好者最近都在感慨，6999元的预算，去年还能入手一台配置拉满的顶配旗舰，放到今年却只购买一款定位中等的标准版中杯机型。进入2026年之后，手机涨价这件事已经从新鲜的行业新闻变成了消费者习以为常的常态。但10月9日华为和小米两大头部品牌几乎同步官宣调价的动作，还是在消费电子市场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华为从10月9日零时起正式上调旗下 Nova 16系列全机型的终端售价，其中 Nova 16与 Nova 16 Pro 的零售价统一上调400元，定位稍低的 Nova 16 SE 零售价上调200元。就在上个月，华为才刚完成对上一代旗舰 Mate 80系列的集中调价，其中 Mate 80机型上涨800元， Mate 80 Pro 和 Pro Max 两款高端机型均上涨1000元，面向入门市场的畅享90 Pro Max 也同步上涨200元。除华为之外，小米也在同一天官宣小米17 Ultra 全系列涨价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直接从原先的6999元升至7999元，专属定制的徕卡版起售价也从7999元涨到8999元。其实行业集体涨价的浪潮早就在逐步蔓延，9月初华为、小米、荣耀等头部手机品牌就已经完成过一轮集体调价，部分旗舰机型的涨幅达到1000元。更早的今年3月， OPPO、VIVO、一加、IQOO 等其余主流手机品牌就已经启动了年内第一轮大规模涨价动作。从年初到现在，国内几乎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先后跟进了调价，没有任何一家缺席。针对这一轮全行业的涨价态势，供应链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此前消费者熟悉的前代低价基本已经不可能再回落到原有水平。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并不是驱动手机厂商集体上调产品售价的唯一因素，手机产业上游的屏幕、射频天线等其他核心元器件价格也在同步阶段性抬升，叠加今年高端机型普遍搭载的高性能 AI 算力芯片、大底多摄影像模组本身的成本就居高不下，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整机售价的持续上行。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在7月28日发布的行业报告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搭载的存储芯片价格环比上涨幅度超过 80%， 其中终端智能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增加了 52%，存储芯片在整机物料总成本中的占比已经达到 40%， 定位更高的旗舰手机也同样受到成本上涨的强烈冲击。 Counterpoint 的报告同时指出，当前旗舰手机的整体物料成本同比上涨接近 50%， DRAM 动态内存的成本占比已经超过了手机主处理器 SOC， 成为高端手机里成本最高的单一元器件。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产汽车10月8日宣布，将于本月内在墨西哥推出皮卡 Frontier Pro 及郑州日产丰坦的海外版。这是日产首款在中国开发并出口海外的车型，墨西哥成为首个海外市场。丰坦由日产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郑州日产负责开发，2025年11月在国内上市，提供燃油、PHEV 插混两种动力共九款车型，售价区间 16.99 万至 24.99 万元。此次出口墨西哥的是 PHEV 插混版本，共两款车型，搭载1月5日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 LE 版入门版，墨西哥起售价为 89.99 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33万元， Platinum 版 96.99 万比索。对比国内 PHEV 版本 18.99 万元的起售价，丰坦出海后身价上涨约 74%。 这一定价策略既保留了相对当地竞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为日产留出了可观的利润空间。此外，墨西哥2026年1月起对非自贸协定国家含中国加征最高 50% 额外关税，而日产因本地生产规模达标，从中国进口可免缴此项，相对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形成直接关税优势。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日产用中国合资公司开发的皮卡去海外市场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
1: 据报道， Linux 内核 X86 架构联合维护者，被誉为 X86 架构活化石的 H.Peter Enven， 业内称 HPA，在2026年夏天被英特尔裁员后，已正式加入隐秘初创公司 ROSARC LABS。 HPA 的名字在开源社区如雷贯耳，他自1992年起投身 Linux 开发，是 Linux 内核 X86-X86-64 架构的联合维护者，也是 SILSNUX 引导加载程序的创造者，还曾长期担任 NetWebAssembler NASM 汇编器项目的首席维护者。30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 Linux 底层硬件支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样一位殿堂级开发者的去向，自然引发行业高度关注。而 ROSARC LABS 这家公司本身就充满神秘色彩。据多家外媒报道， ROSARC LABS 于2026年5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没有公开网站，也没有 LinkedIn 页面。 ROSARC LABS 的 CEO Emergence Gill 是芯片行业资深高管，与英特尔 CEO 陈立武是长期共同投资人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 ROSARC LABS 已从英特尔获得了一项极为罕见的授权。
0: 雅达利 Atari 正式宣布推出其1983年经典八位计算机 800XL 的现代化复刻版本，目前已开启预售，官方定价为219美元，约1550元人民币。根据官方介绍，新款 800XL 并非单纯的情怀摆件，而是一台可以完整使用的复刻电脑，由雅达利联手 Retro Games Ltd 和 Playin 共同打造。硬件方面，新机配备了原汁原味的机械键盘，并随附一只摇杆。值得一提的是，机器保留了可正常使用的卡带插槽，如果玩家手中还留有当年的雅达利游戏卡带，可以直接插入设备连接电视游玩。除此之外， 800XL 还内置25款游戏，同时预装了 Atari Basic 编程语言，这意味着用户不仅能玩游戏，还能像40多年前的玩家一样亲手编写程序，重温早期家用电脑时代的创作体验。在保留复古设计的同时，这款复刻版也加入了多项现代化改进，机身提供4个 USB-A 接口，并支持 HDMI 输出，可连接60赫兹电视，官方提供 4:3 和像素完美两种显示模式。而且就连模拟器常见的即时存档、倒带等便利功能也一应俱全。近年来，复古硬件复刻已成为行业趋势，之前 Commodore 64和 ZX Spectrum 等机型均推出过类似产品。
1: 西班牙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近期展出了一台 1:1 复刻的 Cray 1超级计算机，该设备由30台已淘汰的老款苹果 Mac Mini 主机组建而成，目前其最高算力可达 1.5 TFLOPS。 据了解，这个复刻项目历时18个月开发，既是为 Cray 一诞生50周年献礼，也是对苹果公司创立50周年的致敬。硬件配置方面，这30台 Mac Mini 中有5台搭载4核酷睿 i7 处理器，其余25台为双核酷睿 i5 型号，除2台产于2014年外，其余均为2012年产品。联网组成集群后，开发者可以调度64个活跃处理核心协同工作。在最近的测试中，通过一个定制矩阵乘法 Python 脚本进行基准测试，该集群达到了 1.3 Teraflops 的浮点性能。而在一个节点掉线之前，博物馆曾利用全部70个核心取得过1月5日 Teraflops 的成绩。作为对比，原版 Cray 1的理论峰值性能约为 160 Megaflops， 也就是说，这些消费级老硬件的性能已远超当年那台专门打造的研究设备。软件方面，团队没有选择常见的 Linux 发行版，而是发现 MacOS Mojave 就能满足项目需求。借助 MacOS 内置的 MPI 支持，集群中所有节点得以相

0: 同时提供无线充电模块与全景天幕。得益于长轴距加持，车内为五座布局，后排地板做到完全纯平。外观层面，新车延续家族简约硬朗的设计取向，前脸采用纯电车型经典的封闭式设计，搭配贯穿式 LED 灯带，大众 logo 具备发光效果，凌某矩阵 LED 大灯也出现在新车之上。车身定位紧凑型 SUV， 长宽高为4560×1896×1630毫米，2815毫米的长轴距是一大亮点。短车身、长轴距的设定兼顾城市通行灵活性和车内乘坐空间有价。智能配置上，高配版本搭载192线激光雷达，配合 MTK86764 纳米车规芯片，运行行云智行辅助驾驶系统，可覆盖城市道路、高速行驶、自动泊车等多种日常用车场景。动力部分，新车搭载联合汽车电子提供的后置永磁同步电机，峰值功率155千瓦，折合211马力，最高车速175千米每小时。红魔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官方今天公布红魔12 Pro 加散热系统的完整参数。新机全新升级 ICE 魔冷散热系统，采用风冷加水冷双散热方案。本次升级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行业首款的 RGB 水冷散热技术，支持自定义 RGB 灯效。二是水冷流道由上一代的单环改为全新双环流道设计，水冷面积覆盖风道、芯片、电池等核心部件。三是采用 AI 服务器同款孵化液作为冷却介质。四是换装全新双晶水冷微泵，功耗20毫瓦，输出压力130千帕。上一代红魔11 Pro 加的微泵参数为80毫瓦，100千帕，功耗降低，压力提升。风冷部分，新机搭载御风 5.0 主动散热风扇，转速提升至25520分钟，为目前行业最快的手机散热风扇转速。上一代御风 4.0 的转速为24000R/分钟。风扇采用首创迷宫防尘结构，支持 IPX8 防水，配合贯穿式风道设计，覆盖机身热源区域。 ICE 魔冷散热系统共包含10层散热结构，从内到外依次为屏下铜箔、超薄航天钢石墨烯、行业首款 4D 冰接 VC 航空铝中框、嵌入式复合液态金属 4.0 行业首款高导热凝胶、导热稀土、贯穿式风道、御风 5.0 主动散热风扇、 RGB 脉动水冷引擎行业首款。其中液态金属 4.0 采用嵌入式复合结构，官方称可大面积直触核心热源， 4D 冰接 VC 采用双面凸台设计。文章内容举报。 AMD 工程师 Bharat Bhaskar RAO 在近日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2026上详细介绍了 Zen 6架构的新硬件功能 IBS Memory Profiler，专门用于优化服务器内存分层管理。 IBS Instruction Based Sampling 指令采样是 AMD 现有的性能分析硬件， Zen 6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轻量级实例，专门只采样数据内存访问，每次采样会将访问的物理地址交给 Linux 内核，并标明数据来自 DRAM 还是 CXL 等外部内存。 CXL 是一种内存扩展协议，允许服务器通过 CXL 接口挂载额外内存。 EPYC 9006 Venice 处理器支持 CXL 3.1 规范，可以连接大容量扩展内存。问题在于 CXL 扩展内存的速度比本地 DRAM 慢， Linux 需要识别哪些数据被频繁访问及热页，将其从慢速 CXL 内存搬到快速 DRAM 中。目前 Linux 靠扫描页表和捕获页错误来寻找热页，开销大且不够精准。AMD 希望将 IBS Memory Profiler 的硬件采样数据喂给 PGHOT， 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内核子系统，用硬件直接追踪热页，替代纯软件方案。
1: 据韩国 Naver 博主爆料，即将发布的 iPad Mini 8将配备 60Hz OLED 屏幕，不支持 ProMotion 120Hz 自适应刷新率。售价超过4000元的旗舰平板产品却不支持高刷，这在2026年应该也是只此一家了。当真是 Only Apple CANDO， 安卓阵营连千元平板都已经普及高刷。其他方面， iPad Mini 8性能搭载苹果最新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7 Pro 芯片 CPU 性能提升约 1.5 倍， GPU 性能提升约 2.5 倍。

0: 配备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共32核，可完整跑通 Apple Intelligence 端测 AI 全套能力。内存从 8GB 升级至 12GB, 支持自定义 Siri AI 语音语速和表现力。起步存储从 64GB 上调至 128GB。搭载苹果自研 N1 芯片，支持 WiFi7 和 Bluetooth 6, 蜂窝版采用 CEX 或 C2 自研基带，仅提供 SIM 版本，不支持实体 SIM 卡。相机维持前后双1200万像素镜头配置，前置摄像头改为横向摆放，握持时位于右侧边框。机身采用震动发声5孔扬声器结构，取消传统扬声器开孔，顶部边框可能配备类似 iPhone 听筒的扬声器。首次支持 IP68 级别防尘防水，成为苹果首款具备防水能力的 iPad 产品。价格方面，现款 iPad mini 今年6月刚涨价100美元，美国起售价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340元。OLED 屏幕成本更高且起步存储翻倍，新一代起售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文章内容举报。中国政府采购网10月8日发布公告，宜良县委员会办公室2026年信创计算机采购项目已完成评标，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分公司以 758.31 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 97.27 分。本次采购总计1234台套华为晴云系列信创计算机，分两类交付，台式计算机共1197台，型号为华为晴云 W515YA076, 单价6120元每台，搭载麒麟 9000X 处理器，8核12线程，基准频率 2.4GHz, 配备 16GB 板载内存 ,256GB SSD 加 1TB HDD 双存储方案。晴云 W515Y A076 预装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 V10SP1, 配备 23.8 英寸 IPS 显示器。另外，便携式计算机共37台，型号为华为晴云 L540XA101, 单价6959元每台，搭载麒麟 9000C 处理器，8核12线程，主频 2.3GHz, 配备 16GB LPDDR5 板载内存与 512GB SSD。晴云 L540XA101 预装统信桌面操作系统 V20, 整机重约 1.32 千克，厚度 15.4 毫米，配备14英寸 2.1K 护眼全面屏，支持 100% sRGB 色域与 90Hz 刷新率。值得一提的是，麒麟 9000C 处理器已通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安全可靠等级二级认证。据保时捷官方公告，保时捷汽车公司正式发布未来一揽子战略计划，宣布将在祖文豪森和魏斯阿赫两大工厂投资21亿欧元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158亿元，同时在裁减5000个工作岗位，就业和长职保护期延长至2035年底。这是保时捷继此前4000人裁员计划后的第二轮大规模人员缩减，累计裁员总数将达到9000人，约占其 4.26 万员工总数的 21%。此次裁员将通过自然减员、人口结构变化、扩大特殊部分退休计划及自愿离职协议等方式完成，2035年前不实施强制裁员。保时捷执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莱特斯博士表示，未来一揽子计划是跑车锻造35战略的基石，公司将在10月的资本市场日详细发布 Strategy 2035战略，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强化跑车制造商的竞争力，并尽可能多地保住长期就业岗位。根据协议，管理层和工会做出多项让步，受保时捷特定薪酬框架覆盖的管理层和员工将把当前集体协商薪资涨幅的 3.5% 推迟至2035年兑现。2027年和2028年高级及最高管理层将放弃同等幅度的基础薪酬增长，圣诞奖金中企业自愿承担的部分将从 45% 降至 5%，圣诞奖金从最高月薪的 100% 降至 60%。 近日，大众正式发布纯电中型 SUV 车型 IDEA Tiguan, 也就是纯电版本的途观。新车将接替 ID4、ID5, 本月13日在欧洲开启预售，起售价426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 32.1 万元，预计2027年初正式上市，将和燃油、混动版途观同堂销售。外观来看， IDEA Tiguan 采用 Pure Positive 全新设计语言，一改过去 ID 系列圆润的风格，造型更硬朗有力量，并且换回传统外拉式车门把手。 座舱层面大众做出不少调整，10英寸仪表、15英寸中控屏外加12英寸副驾娱乐屏组成三屏布局，这也是欧版大众车型首次配备副驾娱乐屏。该车一大趣味亮点就是复古仪表盘主题，按下方向盘 View 按键，仪表就切换成四代高尔夫经典蓝红配色，模拟传统指针仪表样式，左侧为车速，右侧模仿转速表，实际展示电驱功率与能量流。中控还提供六套经典车型主题界面，致敬高尔夫、初代途观、甲壳虫等经典车型，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实体按键回归，空调控制、车窗按键、方向盘全部舍弃触控操作，提升盲操便利性。提供32升前备箱以及534升后备箱，标配单踏板驾驶模式，可选通风按摩座椅、哈曼卡顿音响、高阶驾驶辅助系统，并支持拖车牵引。
1: 天阳科技今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已与 X 公司签署 GPU 采购协议，采购20000张 NVIDIA RTX Pro 5500 Blackwell。对于采购价格、采购总金额及交付节奏等信息，天阳科技证券部工作人员回应称，具体情况不便透露，若达到相关披露标准，后续将另行披露。今年9月，英伟达官网上线 RTX Pro 5500 Blackwell Workstation Edition，采用21760个 CUDA 核心，与 GeForce RTX 5090的 GPU 规模完全相同，显存为 84GB GDDR7， 支持 ECC 纠错，显存位宽 448bit， 带宽 1398GB 每秒，整卡功耗600瓦，提供主动式气冷和液冷两种散热方案。报道称 RTX Pro 5500产品目前尚未上架销售，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根据公开信息及相似产品价格行情判断，该款 GPU 国内报价或超10万元每张，按20000张采购量计算，金额或超20亿元。而天阳科技2026年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公司账面货币资金约为5.08亿元。资料显示，天阳红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阳科技）成立于2003年，于2020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0: 针对近期汽车制动安全话题热议，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志斌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以雅阁刹车踏板为例说明制动系统安全标准。林志斌表示，雅阁刹车踏板材质为高刚性钢材，经严苛实验验证可承受3000N 以上压力，保持结构完整不断裂，并强调这是实际测试值而非 PPT 上的理论计算值。广汽本田同时发布了一张雅阁刹车踏板的宣传海报，以 3D 渲染方式展示踏板总成内部构造。踏板采用超硬和高刚性钢材，超能扛可承受超过 3000N 压力不断裂，严苛实验测试值，非理论值。据悉，现行强制性国标仅规定驾驶员踩踏力不超过 500N 即可触发最大制动效能，但未设定踏板本体强度的量化限值。行业推荐标准 QCT 788/2018要求踏板耐受 1500N 纵向力，而雅阁的 3000N 测试值为数据的两倍。据此前报道，2026款雅阁于今年3月20日正式上市，燃油版官方指导价 17.98 万至 21.48 万元，限时优惠价 12.98 万至 16.48 万元。车身长宽高为4990×1862×1449毫米，轴距2830毫米，定位中型轿车。
1: 据报道，希捷和东芝正在竞购 TDK 的硬盘磁头业务，交易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TDK 是全球唯一独立硬盘磁头供应商，也是东芝硬盘磁头的唯一来源。如果希捷拿下这笔交易，东芝的硬盘业务将不得不依赖希捷供货。硬盘磁头是读写数据的核心部件，希捷和西部数据自身都具备磁头制造能力，需要时也会从 TDK 额外采购，东芝则完全依赖 TDK 供应。近年来 TDK 同时为三家厂商的下一代技术生产磁头，包括希捷的 HAMR 热辅助磁记录、 WD 的 EMR 能量辅助磁记录、东芝的 MAMR 微波辅助磁记录，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对东芝而言， TDK 的技术尤为关键，东芝下一代 30TB 级硬盘预计采用 MASMAMR 技术，在下一代将转向 HAMR， 而 HAMR 磁头的研发难度大、周期长， TDK 是东芝现有

0: 产品和未来路线图的关键支撑。如果希捷收购成功并控制磁头供应，东芝扩产能力将受到直接制约。报道称，东芝在2026年春天率先接触 TDK 谈收购，希捷夏天带着更高报价加入谈判。知情人士透露，三方高管上周在东京会面，讨论了包括合资公司在内的多种方案，以保障磁头供应。iPhone 的 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的 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的 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的 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的 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总体来看， iPhone 的 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的 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120赫兹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 4个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0月7日发布了一份由美国牵头、G20 中12个国家以及欧盟和波兰的贸易部长签署的联合声明，鼓吹采取行动消除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并将半导体列为受关注的行业之一。签署方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波兰、土耳其、英国、美国及欧盟。声明称，结构性产能过剩扭曲价格与生产模式，抑制创新与竞争，并可能加深贸易伙伴对特定国家的依赖，使其面临经济胁迫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等 G20 成员未签署该声明。此前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上，各方未能就限制工业产能过剩达成共识。需要提及的是，声明未直接点名中国，但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此前多次污蔑中国结构性产能过剩导致出口大增，给各国产业带来压力。大众首款纯电 GTI 车型 ID Polo GTI 刚开启预售，尚未正式交付，便根据潜在消费者反馈完成性能升级，最高车速与续航均得到提升。该车10月7日在德国开启预售，起售价39,995欧元，折合人民币约30万元，价格相比此前披露的数字略有上调。性能方面，车辆最高时速由原先175千米每小时提升至190千米每小时，WLTP 续航里程从424千米上涨到431千米。GTI 车型延续了 ID Polo 的设计，拥有重新设计的前后保险杠、分体式尾翼，以及 GTI 专属的纵向日间行车灯，强化了运动化风格，其中矩阵式 LED 大灯下方的红色饰条和可点亮前贯穿灯带，也依旧保留了 GTI 标志性元素。为了进一步提升操控表现，大众还降低了车身高度，并标配自适应运动悬架列，同时还标配双色19英寸轮毂，轮毂中央、后轮前方以及车尾都能看到红色 GTI 标志，彰显辨识度。车内同样延续 GTI 风格，座舱内大量使用了运动风格显著的红色，方向盘加入 GTI 标志以及12点钟红色回正标记，运动座椅也提供更强侧向支撑。据报道，微软确认一个质量低劣的驱动程序就可能导致整个 Windows 系统崩溃，并正在通过 Driver Quality Initiative DQI 驱动质量计划推动 Intel、AMD 和 Nvidia 改善驱动质量。 Intel 是首家落地该计划的公司。 Intel 已确认其 GPU 驱动在10月更新版本 32.0.10.9034 中完整支持 Windows 11.26HR， 并开始将 DQI 相关改进引入公开更新。Intel 的 WiFi 和蓝牙驱动已率先遵循 DQI 早期规范。WiFi 24.50.0 版本更新说明中已确认与微软 Windows 生态系统质量计划保持一致的增强。据 Windows Latest 了解到，大多数 OEM 厂商已在内部测试符合 DQI 规范的驱动，但尚未推送给消费者。Intel 是首家将相关改进放入公开更新的公司。DQI 的背景可以追溯到2026年5月，微软时隔近十年重启 Windows 硬件工程大会，将微软工程师与硬件合作伙伴重新拉到一起讨论 Windows 驱动的未来。微软在会上坦言，仅靠自身无法提升 Windows PC 的整体质量，需要整个生态协同发力。据深圳广电报道，10月7日，深圳华强北商家表示，内存条一年价格上涨 300% 以上， DDR4 去年最便宜100多元，现在最低600多元， DDR5 最便宜时200多元，如今最便宜也要1400元以上。国内手机市场在迎价格调整，今日华为、小米旗下多款在售机型同步涨价。华为商城显示，华为 Nova 16系列售价已上调，其中 Nova 16、Nova 16 Pro 各版本统一涨价400元， Nova 16 SE 各版本上涨200元。具体来看，华为 Nova 16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发布时的2999元上调至33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由3499元涨至38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Pro 同样全系上涨400元，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3899元涨至4299元， 12GB 加 512GB 版本由4399元涨至4799元，12GB 加 1TB 版本则由4999元涨至53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SE 的涨幅相对较小， 128GB 版本由2499元调整至2699元， 256GB 版本由2699元调整至2899元， 512GB 版本由3199元调整至3399元，均上涨200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值得注意的是，小米17 Ultra 系列今日也同步上调售价，全系涨幅达到1000元。其中，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涨至7999元，定位更高的徕卡版则由7999元涨至8999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今年手机厂商首次集中调价。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旗下多款手机曾集体涨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最高上涨1000元，小米17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荣耀 Magic 8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此外， Oppo、 Vivo 此前也已陆续调整部分在售机型价格。今年以来，受存储芯片及核心元器件成本持续上涨影响，国内手机厂商已进行多轮价格调整，涨价范围也逐步覆盖不同价位段的产品。文章内容举报：汉凯 Vestermore AMD Radeon RX 7650 GRE 黑色合金显卡目前已在京东开启促销，新人到手价 2239.12 元，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后最高可再省350元。核心规格方面，该卡基于 AMD RDNA 3架构的 Navi 33核心打造，拥有2048个流处理器和32兆 B Infinity Cache， 配备 8GB GDDR6 显存、128GB 位宽，等效频率 18GB 每秒，带宽达 288GB 每秒，加速频率最高可达2755兆赫兹，部分非公版型号标称2775兆赫兹，基础频率1900兆赫兹，游戏频率2440兆赫兹。散热与功耗方面，显卡采用双100毫米鲨鱼鳍风扇搭配 2.5 槽散热器，支持智能温控启停，低负载时风扇完全停转，单8 pin 供电，典型功耗约170瓦，建议搭配600瓦以上电源。性能表现上，据快科技首发评测， RX 7650 GRE 在 1080p 游戏中的平均帧率领先 RTX 4060约 4%， 在 2K 分辨率下，凭借更大的 Infinity Cache 优势，领先幅度扩大至 7.4%。
0: 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116.7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27.4 万辆，同比增长 27.2%。 目前北汽已进入沙特、秘鲁、巴西、巴拿马、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市场。此前模组开发者们曾演示在 PlayStation 5主机上运行 Linux 系统，让索尼的游戏主机跑起了 PC 软件和游戏。如今事情出现了反向操作， YouTube 频道 Stack 发布的新视频显示， PS5 的系统界面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根据公开的演示视频显示，PC 端已经可以完美呈现 PS5 的开机引导流程，包括标志性的启动动画、语言选择菜单以及基础的显示输出配置界面。然而经过深度技术拆解发现，本次演示的核心并非完整的操作系统迁移，而是 PS5 的视觉外壳 VSH， 其主要负责处理系统的菜单显示和用户交互逻辑。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是通过模拟器环境实现的，而非在 PC 硬件上原生安装了索尼的底层系统。据了解，该突破主要得益于 RPCSX 模拟器项目的持续迭代，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了对 PS4 及 PS5 视觉外壳的初步引导支持。不过虽然用户已经可以在 PC 上看到熟悉的索尼式 UI， 但遗憾的是，目前该模拟器尚无法直接通过系统菜单启动游戏，相关功能仍处于紧张的开发阶段。目前模拟器版 PS5 界面不仅在稳定性上仍有提升空间，且关键的图形驱动层与游戏逻辑层尚未完全打通。
1: 有不少网友反馈，使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时，无法正常播放尊界 V800 相关实测视频。针对这一广泛热议的问题，官方客服已经给出了明确回应。近日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的实际操作录屏，显示用华为手机打开懂车帝 APP 里和尊界 V800 刹车测试相关的内容时，视频位置直接显示功能陆续开放中敬请期待的提示语，完全无法正常加载播放。事件发酵初期，有不少网友猜测是华为方面出于相关事件的考量，主动在系统层面对相关视频做了播放限制，但随后有更多用户测试发现，无法播放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尊界 V800 相关的测试视频。懂车帝 APP 里所有来源标注为抖音的站外跳转类视频全部都无法正常打开播放。相关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出现这种播放异常的核心原因非常简单，是鸿蒙系统专属版本的懂车帝 APP 没有提前做好对接抖音视频源的跳转适配工作，和系统层面的权限限制没有任何关联。华为手机官方客服也正式回应了用户的咨询，表示懂车帝鸿蒙版应用的相关适配问题将会在后续推送的 APP 版本更新里针对性优化修复，具体的修复落地时间请以 APP 商店内的实际版本升级通知为准。文章内容举报。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 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据博主 RD 观测最新消息，截至2026年第39周9月21日至27日，华为 Pura X View 扩直板手机销量约 44.98 万台。 目前该机仍处于缺货状态，第三方渠道存在500元至1000元。

0: 的溢价。华为官网显示，现在购买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幻夜黑配色直接显示缺货。华为 Pro X View 是行业首创阔直板手机，首发16、9月5日廓形 OLED 直屏，屏幕尺寸 6.39 英寸，分辨率 2232x1320， 摆脱主流手机20:9细长比例，横向显示面积大幅提升。观看16:9影视内容时，黑边进一步缩小，横屏游戏能够获得更宽阔视野，浏览文档、网页、信息流时单屏展示更多文字信息，减少频繁翻页缩放操作，兼顾观影、办公、阅读多类场景的使用需求。此外，屏幕实现 1.05 毫米四等边超窄黑边，屏占比达到 96.1%， 刷新行业纪录。显示素质方面，局部峰值亮度6500尼特，支持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强光下可视清晰，低亮度环境也可以降低眼部负担。机身厚度仅 6.68 毫米，整机重量201克，机身内部塞入7000毫安时蓝海大容量电池，重度使用续航可以达到 1.5 天，长视频播放可达31小时，解决大屏设备续航短板。性能方面，华为 Pro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出厂搭载 Harmonious 7操作系统，通过软、硬、芯、云深度协同，官方称整机性能提升 28%。 影像上，新机后置搭载两亿像素超聚光主摄，拥有 F1.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配备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5000万像素超聚光潜望式长焦摄像头以及第二代鸿蒙原色摄像头。其中，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 F2.6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可覆盖更多远摄场景。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媒体报道， iPhone 18 Pro 出现 panic fall 恐慌崩溃故障，表现为使用中突然断电关机并自动重启。据韩国国会资料，自9月18日首发至9月28日，韩国因此故障完成换机约1500件，退款50件。消息称故障出在 Face ID 识别环节，苹果已定位软件错误，并于9月29日推送 iOS 27.0.1 版本修复 Face ID 验证时意外重启问题，但以属于机密信息为由拒绝公开故障详细诱因。苹果还主张该故障不属消费者基本法，要求上报的缺陷范畴，未向韩国监管部门提交报告。退换货判定标准亦引发争议，苹果规定需在直营店或授权服务商 ASP 检测确认异常，运营商渠道购机退款需额外出具故障确认证明，已安装软件更新故障被修复的设备不再受理退换。外界批评该标准模糊，仅依是否升级系统决定售后对消费者不友好，售后处理公平性遭质疑。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开发者 Sword 展示了 PS2 模拟器 PS5 SX2 的 2.0 版本新演示，这款面向越狱 PS5 主机的模拟器基于 PCSX2 打造，通过修改版 Vulkan 驱动在 PS5 硬件上原生运行。最新版本带来了真生成功能，可实现显示帧率翻倍，同时新增在线多人游戏、四人对战等多项特性。根据 Sword 的演示，原本以60帧运行的 PS2 游戏可以在120赫兹电视上以120帧显示，30帧游戏则可提升至60帧显示。PS5 SX2 2.0 的功能也相当全面，支持扫描二维码后通过手机浏览器配置模拟器参数，可通过 Square 菜单下载并启用特定游戏的补丁和金手指，通过模拟 PS2 网络适配器并借助 PS5 的网络连接实现在线联机，通过模拟 Multi-Tap 多 Tap 器实现四人对战，需四个已登录的手柄，还支持创建8兆币至64兆币的虚拟记忆卡，并可单独分配给不同游戏，支持通过手柄按键组合随时存档和读档。除此之外，该模拟器还提供针对单款游戏的图形修复，可全局或单独设置的装饰边框，跟随 PS5 系统设置的9种界面语言，可自定义按键的快进功能，并兼容 ISO、CHD、CSO、BIN、ZSO 等多种文件格式，同时支持 ELF 自制程序和 PS2 系统菜单。据报道，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评估认为，英伟达 Vera Rubin AI 平台的大部分产品将采用12层 HBM4， 而非此前传闻的八层方案。这一判断修正了其八月报告中 Rubin 将采用八层 HBM4 变体的预测。此前有行业传闻称英伟达要求内存供应商将 HBM4 堆叠层数从12层削减至8层，市场一度担忧 HBM 需求下滑会导致产能回流传统 DRAM， 进而压低内存价格。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本次观点直接缓解了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面临的需求担忧。韩系双雄正同步推进16层 HBM4 技术。SK 海力士在今年1月 CES 上首次展示16层 48GB HBM4， 容量较 36GB 的12层版本多出三分之一，并已在二季度开始向主要客户批量供应 HBM4。 三星自2月起出货商用 HBM4， 12层产品最高提供 36GB 容量，其16层堆叠技术已具备量产条件，将是客户需求调整节奏。需要指出的是，层数竞争之外，先进封装仍是关键制约。 HBM 必须通过先进封装与 GPU 集成，即便内存产量充足，封装产能仍可能限制 AI 加速器的整体供应。与此同时，晶圆端的产能挤压同样不容忽视。
0: 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预告，宜家与京东方将于10月9日上午10点举行第四代东方屏技术沟通会。李杰表示，我们将和京东方一起发布第四代东方屏，并由一加16全球首发搭载。我们重点把大家每天都能感受到的体验做得更好，包括看得更通透，滑得更流畅，动态画面更清晰。至于为什么敢说这是一块顶级屏幕，李杰表示，明天他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把背后的技术和体验升级讲清楚。据悉，去年的一加15首发了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三代东方屏，核心突破在于实现 1.5K 加 165Hz 高分高刷组合，打破了行业过往高刷与高分辨率难以兼顾的瓶颈。过去 165Hz 屏幕大多只能搭配 1080p 分辨率，第三代东方屏通过重构电路、驱动与显示算法，并搭配全新 X3 发光材料，在保留 1.5K 清晰度的同时，将刷新率提升至 165Hz， 每秒可多输出45帧画面，显示速度提升 27%， 成为国产 OLED 的重要突破。这次一加16搭载的第四代东方屏将刷新率进一步提升至 185Hz， 同时支持全局 165Hz 高刷新率，在全局模式下，刷短视频、图文阅读都能稳定跑满 165Hz，带来连贯顺滑的操作体验，其视觉流畅度远高于120Hz 屏幕。值得一提的是，一加16现已支持三角洲行动，原生 185fps 加高清画质，在全新风驰游戏内核加持下，可以长时间保持满帧流畅。文章内容举报。
1: 技嘉近期又推出了一款 DDR4 主板 B550M Gaming XWI FI6E， 基于 AMD B550 芯片组 Micro ATX 版型，支持 AM4 接口的锐龙5000、4000和3000系列处理器，含 G 系列 APU。 供电方面采用6+2箱混合数字 VRM 设计，单8 PIN 供电接口，技嘉标称支持 CPU 超频，但 VRM 规模较小，超频空间有限。主板使用4层 PCB， VRM 配备大面积金属散热片， IO 挡板预装一体化设计，省去装机时手动安装的麻烦。四条 DDR4 UDIMM 插槽最大支持 128GB 4×32GB， 默认频率 3200MT 每秒，并支持 XMP。 技嘉宣称超频可达 4733MT 每秒，前提是内存条和 CPU 内存控制器撑得住。扩展方面提供三条 PCIe 插槽，分别为 PCIe 4.0X16、 PCIe 3.0X1 和 PCIe 3.0X4，两个 M.2 插槽分别为 GEN4X4 和 GEN3X4 速率，另配四个 SATA 3 6GB 每秒接口。 DIY 友好功能包括免螺丝 M.2 固定卡扣、 PCIe 显卡卡扣释放拨杆、 Q Flash 按钮支持 USB 刷 BIOS。 风扇方面配四个 PWM 接口，支持 ARGB 灯效。
0: 网友发现Redmi K100 Pro Max 的 ETB 版赤霞朱红配色在小米商城和京东自营店已经卖断货， ETB 追风蓝配色在京东自营店也已缺货。该版本定价为59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499元，全球限量2万台。 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魏思琪曾

0: 在发布会上表示，内存成本大涨， 1TB 版本属于亏本销售。在硬件配置上，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充和 22.5 瓦无线反充。影像方面，该机后置两翼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超广角，覆盖了日常拍摄的多种焦段。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该机搭载了 Redmi 和高通联合优化的新一代狂暴引擎。通过智能场景调优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它能够最大程度平衡性能和功耗，从而实现超稳定的超高帧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一块 6.9 英寸国产 OLED 直屏，采用全新 M11 发光材料与超级像素无损排列，屏幕整体发光效率提升 8%， 文字显示相比常规 2K 屏幕更加清晰，同时功耗更低，更省电。而且这块屏幕支持小米轻身护眼，拥有全亮度 DC 调光、低蓝光和硬件 ENIT 超低亮度显示等特性，刷新率也提高到 185Hz， 支持 99% 的 DCI-P3 色域和 90% 的 BTR2020 色域显示，长期阅读体验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1: 美商海盗船上个月发布的 Warthog 路霸机箱目前已登陆电商平台并开启预售，到手价为1599元。这款机箱基于 Frame 4000D 模块化平台打造，最显著的特色是复刻了2012年一代神机 Vengeance C70 的弹药箱军事风格设计，提供橄榄绿和黑色两种配色方案。散热方面，机箱采用高风量通风设计，引入独特的 3D 外形开孔结构，在强化机身骨架的同时，为高性能硬件预留了充足的进风通道。机箱还配备了 Infinero 风扇安装系统，通过可调节导轨，用户能够快速安装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细节配置上， Warthog 路霸搭载 Raptronic 2.0 线缆管理系统，方便玩家走线，自带 GPU 防下垂支撑，保护重型显卡，一体式搬运提手则方便整机移动，进一步提升了定制自由度。机箱整体尺寸为 534x284x546mm，支持 Mini ATX、Micro ATX、ATX 和 eATX 305x277mm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近日，宝马对外放出了2027款中期改款七系在西班牙市场的官方定价，新车从今年10月正式开启销售，不含各类经销商优惠。作为品牌旗舰轿车，改款七系将直接对标奔驰 S 级与保时捷 Panamera，同时纯电版本 i7 也完成同步迭代。本次上市共推出三种动力版本， 740DDRive 起售价125837欧元，折合人民币约94.6万元， 751DDRive 售价13609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2.3万元，性能顶配 M760EDRive 报价150864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3.4万元。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基础 M 运动、 M 运动专业套件，还能够付费选装个性化首发系列，丰富整车的豪华属性。动力层面，新车全部搭载 DRive 四驱系统与八速自动变速箱，入门的 740D DRive 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双涡轮柴油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技术，可以输出313马力。另外两款为插电混动配置，751DRive 综合功率489马力，旗舰 M760EDRive 综合马力直接拉至612马力。两款插混车型统一配备 22.1 千瓦时电池组， WLTP 工况下纯电续航最高可达80公里。台积电今天公布了三季度财报数据，业绩依然很炸裂，九月净营收为 5118.6 亿元新台币，约160.3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54.6%。 2026年7月至9月合计营收约为 1.49 万亿元新台币，约 467.1 亿美元，同比大增约 50%， 超出公司原先设定的446亿至458亿美元的指引上限。华尔街金融机构在对台积电的最新研报中还提到了台积电未来的工艺路线图，今年已经量产了2纳米工艺，Q4 季度占比会持续提升，中间会有个 A16 工艺， 但主要是 NVIDIA 的非门 GPU 使用。苹果则会在2028年采用台积电的 A14 工艺生产自己的处理器，保持三年升级一代工艺的节奏。2028年预计就是 iPhone 20系列了，首发的处理器应该是 A22 Pro。A14 工艺相比 N2 工艺将在相同功耗下实现高达 15% 的速度提升，或在相同速度下降低高达 30% 的功耗，同时逻辑密度将提升 20% 以上。不过2028年不论是 iPhone 20系列手机还是 A22 Pro 处理器面临的涨价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一方面是2028年内存、闪存价格依然居高不下，就算相比2027年不涨甚至小幅下降，但比当前价格依然是会高的。另一方面就是台积电现在每年都在调涨一至两次先进工艺的报价， A14 工艺会在 N2 基础上再次上涨，传闻代工价格会涨 50% 以上，那就是不低于 4.5 万美元了，甚至冲到5万美元以上。 iPhone 18系列价格已经涨了1000元以上，明年就算不涨价，后年再涨价的话， Pro 起步价都要奔着1万元去了。文章内容举报。据证券时报报道，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iPhone DUO 加单 30%，但总量仍未超过1000万台。与此同时，苹果对 iPhone 18 Pro 砍单 10% 至 15%， 并对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至 15%，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这意味着销量在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所以整体利好苹果供应链公司业绩，苹果供应链人士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苹果把产能向高溢价机型倾斜， iPhone 18 Pro Max 与 iPhone DUO 两款高价机型分摊了零部件成本压力，单机利润更高，反而能拉高整体盈利水平。从预约热度来看，仅在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200万，这还不算官网、天猫、线下门店的排队用户。不仅如此，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按照当前热度，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之后，首轮货源大概率会被瞬间抢空，黄牛加价拿货的现象或将再度上演。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方机构 Counterpoint 给出预测， iPhone DUO 在2026年内整体销量有望达到600万台。结合本次加单动作来看，第一代折叠 iPhone 的市场接受度已超出苹果前期保守预估，后续不排除继续微调产能。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求助，其 RTX 5080显卡的供电接口惨遭熔毁，原贴中所有线材全熔了，用原厂附赠的转接线真的不是明智之举，是我不好的忏悔式发言，配上触目惊心的烧线照片，迅速引来大批网友围观。起初网友们以为这又是一起 12V2×6 或 12VHPWR 接口设计缺陷的锅，但随着大家深挖楼主的电脑配置与操作细节，评论区风向彻底逆转，从同情苦主变成了集体吐槽。原来楼主不光用了显卡附赠的3合1转接线，也就是玩家口中的八爪鱼转接线，更关键的是他只给 RTX 5080搭配了750瓦电源，还对显卡超频，同时开启功耗压力巨大的 DLSS5。 在不少硬件网友看来，这套操作完全是把硬件逼到极限。有网友直言，如果再配上多核高功耗 CPU， 用750瓦电源带动 RTX 5080， 电源规格低得离谱。官方建议这款显卡至少搭配850瓦电源。甚至评论区有专家指出，即便750瓦电源对 RTX 5080来说偏紧，但如果系统瞬间功耗过大，电源只会触发保护机制直接重启或关机，绝不可能单纯因为瓦数不足就把接头烧融。就在10月9日，理想预热了关于新款理想 i6 的信息。本周天11日，展车会到达全国485家门店，12日在巴黎车展亮相，10月28日上市，11月初就能提车了。
0: 据报道，三星电子近日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初步业绩指引，数据显示，三星当季营业利润达107.4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60亿元， 较上年同期的 12.17 万亿韩元飙升 782.5%， 超越 LSEG 综合预估的 106.1 万亿韩元。

0: 这是三星电子单季营业利润历史上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大关，同时也是连续第四个季度实现创纪录的营业利润，使其成为首家季度营业利润突破100万亿韩元的韩国公司。此番业绩的核心驱动力集中于内存芯片业务，传统 DRAM 及 NAND 芯片供应偏紧，高带宽内存 HBM 需求强劲，共同推高存储芯片价格，令芯片部门盈利大幅扩张。据 Douglas Research Advisory 分析师 Douglas Kim 估计，三星第三季度 HBM 出货量环比增长近 50%， 而 HBM4 已成为三星业绩增长的关键引擎。三星于2026年2月开始量产 HBM4， 采用 EC-DRAM 与4纳米逻辑基底芯片组合。三星预计第三季度 HBM4 营收将较上一季度增长三倍以上，并在下半年占 HBM 总营收的 60% 以上。与营收增长相伴的是 HBM4 价格的加速上涨。据媒体报道，三星负责芯片设计的系统 LSI 事业部启动大规模调整，该部门被视为三星半导体复兴的最后一块拼图，负责设计智能手机、汽车、机器人等设备的核心系统芯片。据悉，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2018年以来大力布局的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把资源转向图像传感器、移动端片上系统芯片等有望取得利润和市场份额的领域。系统 LSI 事业部和晶圆代工事业部每年都亏损数万亿韩元，系统 LSI 事业部选择收缩业务，集中资源，三星非存储芯片业务的业绩复苏有望因此加快。半导体行业消息称，三星电子设备解决方案部门旗下系统 LSI 事业部决定退出 Exynos Auto 车载应用处理器业务。据悉， Exynos Auto 于2018年推出，承担汽车大脑的作用，曾被视为软件定义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核心芯片。三星2023年与现代汽车，去年与宝马签下供货合同，业务一度取得进展。一名业内人士说，开发一款车载应用处理器要花费超过1000亿韩元，约合 4.96 亿元人民币，但每颗芯片的供货价只有约20至40美元，约合 134.2至268.5元人民币，必须拿到大型车企的持续供货合同。
1: 今日，红魔12 Pro 加外观设计正式揭晓，官方进一步公布了新机在透明机身、散热结构和握持手感等方面的设计细节。据介绍，红魔12 Pro 加延续品牌标志性的透明设计，整体风格更加简约，同时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进一步扩大水冷系统的可视区域。新机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贝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科技感拉满。机身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红魔12 Pro 加延续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带来更完整的正面视觉效果。此外，新机继续采用红魔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向握持玩游戏时不易硌手。性能上，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 GAA 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突破 5G赫兹。 GPU 方面，该芯片配备 Adreno 850，并引入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同时搭配 X105 基带及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红魔12 Pro 加将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散热方案，并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进一步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14点30分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华为乾坤放出2026国庆假期用户出行报告，统计周期是10月1日到10月7日，长假期间大量车主长途自驾，乾坤智驾交出了完整的使用数据。这次假期里，乾坤辅助驾驶活跃用户达到 159.72 万人，活跃用户占比 90.17%， 相当于10个车主里9个都会开启这套智驾。整个国庆，辅助驾驶总里程 5.53 亿公里， 累计使用时长 776.3 万小时，覆盖国内369座城市。ADS Max V5.0 版本贡献了 4.66 亿公里里程，占全部辅助驾驶里程的 60.80%。 从地域来看，开启乾坤智驾人数最多的三座城市是广州市、苏州市、杭州市。用户开车跑的范围很广，最北开到大兴安岭地区，最南抵达三沙市，最西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最东到双鸭山市。漫游巡航辅助 RCA 一共被使用370万次。安全相关的数据很亮眼，假期里系统主动避免可能发生的碰撞 5.82 万次，触发人驾防御性驾驶 1.45 万次，疲劳检测提醒2092万次，分神检测提醒5475万次。Huawei XMC 主动防滑 31.2 万次，Huawei Sip Silas 照明光毯护航 85.36 万小时，在长途自驾里帮车主规避不少风险。鸿摩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是首批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鸿摩12 Pro 加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官方今天公布了全新的冰蓝款配色外观图，整体采用通透的冰蓝配色，天生契合水冷底色，搭配上炫酷的透明背板方案，辨识度极高。鸿摩12 Pro 加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贝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散热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方案，24000 RPM 主动风扇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性能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迈过 5GHz 门槛， GPU 为 Adreno 850并独占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配套 X105 基带与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屏幕延续无开孔真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正面视觉更完整。机身采用 2.5D 微弧中框，线条更加圆润，优化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手感最好的鸿摩旗舰。后置纯屏贝壳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握游戏不硌手。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展示一项颇为硬核的怀旧实验，在 AMD 锐龙9处理器上运行 Windows 98第二版操作系统，并成功驱动了现代 NVMe 固态硬盘，实测写入速度最高达到 1275MB/秒。这一技术突破的核心在于一款由开发者 NordMist 魔改的专用驱动程序，该驱动基于 NVMe 2K 项目开发，通过引入64位 SCSILBA 寻址支持，解决了 Windows 9X 系列系统在 FAT32 文件结构下无法识别现代 NVMe 协议的老大难问题。在实际的 Crystal Scamander 2.2 基准测试中，这套新旧结合的系统展现了惊人的吞吐量。实测数据显示，其顺序读取速度达到 1236MB/秒，顺序写入速度更是攀升至 1275MB/秒。在处理 512KB 快文件时，写入速度依然维持在 1222MB/秒的高位。即便是在对系统要求极高的 4K 随机读写测试中，该方案也跑出了 55.12MB/秒读取和 132.4MB/s 写入的成绩。作为对比， Windows 98时代的标准存储接口如 IDE 或早期的 SATA， 其理论带宽上限通常不足 150MB/秒。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时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 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 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 两者合计 93.6%。 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 算上32GB 版本，16G

0: Ford Systems 宣布推出面向 AI 工厂的全新液冷冷板产品 LiquidTech Diamond， 其最大特点是在冷板底部集成了金刚石扩展层。官方数据显示，相比传统刨槽 SkyFed 冷板，该产品可将 AI Token 每瓦产出及收入提升 35%。 据介绍， LiquidTech Diamond 是在此前发布的 LiquidTech 冷板基础上打造。LiquidTech 采用独特的 3D 超短回路多级设计，可针对每颗 GPU 的功耗分布图进行精准定制，包括应对极端热点。随着 GPU 复杂度和功耗持续攀升以满足 AI 需求，这种精准散热显得尤为关键。LiquidTech 本身可将 GPU 核心温度降低12摄氏度，直接转化为 25% 的 token 每瓦效率提升。而 LiquidTech Diamond 通过在热点位置精确布置集成金刚石晶圆的扩展层，可在额外降低热点温度10摄氏度，将 token 每瓦效率增幅扩大至 35%。 与传统刨槽冷板相比， LiquidTech Diamond 最高功率密度提升超过 150%， 热传递效率提高 75%，GPU 温度降低16-22摄氏度， AI token 每瓦产出提升 30-35%， 同时支持无缝式直接升级。10月8日，苹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pp Store 生态系统促成营业额与销售额约4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 107%。 与此同时，中国开发者在 App Store 获得的收入中，海外市场贡献已从五年前的32%升至52%。
1: 近日，多位爆料者透露 ，AMD 下一代 RDNA5 桌面级 GPU 的频率有望大幅提升，部分型号甚至可能接近4GHz，成为首批冲击这一频率里程碑的游戏显卡，性能表现将远超当前的 RDNA4 产品。具体消息方面，爆料人 Kepler 2声称 AMD RDNA5 GPU 的频率目标为 3.1-3.4GHz， 而另一位爆料人 Rick Monick 则挤出了更激进的预测，称他听说部分型号甚至可能达到 4GHz， 并援引另一位消息人士的说法称所有桌面型号的频率都在 3GHz 的中高档区间。作为参照， AMD RX9070XT 的官方加速频率为 2.97GHz， 以此计算，若 RDNA5 达到 3.1-3.4GHz， 其频率将比 RX9070XT 高出 4.3%-14.4%。 若达到 3.4-3.9GHz 的区间，提升幅度则将达到 14.4%-31.3%， 属于相当可观的代际频率跃升。如果这些传闻属实， RDNA5 显卡通过超频冲击 4GHz 将存在现实可能。而频率提升对 RDNA5 的意义不言而喻，架构改进和新特性固然能带来性能增益，但更高的频率能够全面提升各类场景下的整体表现。
0: 据报道，法拉利董事长约翰·埃尔坎本周在都灵 Wave 科技大会上透露，法拉利认真考虑制造纯电动车，源于2016年7月与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一次散步对话。贝索斯当时告诉他，我不懂车，但我非常了解创新，我认为你需要认真想想造一辆电动车。这番话最终促成了法拉利首款纯电车型 Lucid 的诞生。该车于今年5月正式发布，由前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及其 LoveFrom 团队与法拉利联合打造，研发历时5年。艾维在大会上表示，项目并非从草图开始，而是先用近一年时间深入研究法拉利的历史与文化。加州和马拉内罗的团队随后共同开发了5年。Lucid 的定价约为64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429万元，搭载122千瓦时电池组，最大功率超过1000马力，零百加速约2.5秒，续航约450公里。今年8月原石滩拍卖会上，首台 Lucid 以4000万美元成交，创下新车拍卖纪录。艾维在设计中刻意拒绝了当前汽车行业触屏主导的趋势，他表示，触觉不应作为车内的主要交互方式，触屏让你作为物理存在与车辆脱节。 Lucid 大量采用物理按键和触觉反馈，旨在建立驾驶者与车辆之间更直接的关系。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新披露了一起因为疲劳驾驶导致的意外事故。9月22日清晨7:07分许，濮沿高速江西吉安段，白某驾驶货车行驶时，因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经查，白某独自驾车一夜未睡， 身体疲惫神

0: 斯困倦，为了撑到目的地，他一度自扇耳光试图提神，但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在一次短暂打瞌睡时发生事故。交警提醒，困意的产生无声无息，且再强大的意志力也几乎无法抵抗，因此防范疲劳驾驶的关键是在还不困不累时就择机停车休息，将已消耗的精力体力补足，而不是困了累了才休息。希望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不管是白天开车还是夜间赶路，一定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侥幸心理开车。数据显示，当车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时，司机闭眼10秒，车子会向前冲出大约278米。就算立刻全力刹车，100千米每小时到完全刹停，普通乘用车刹车距离本身就要30-40米，货车更长。这远超普通道路上突发障碍物的制动距离，一旦前方出现事故、行人或者障碍物，根本没有反应和刹车的时间，极易发生严重车祸。
1: 日前，美国奥斯汀一名乘客大卫·莫斯体验特斯拉 Cybertruck 无人驾驶出租车时，遭遇车辆导航迷路，在停车场内被困合计14分钟。事发地点位于奥斯汀一处正在施工的停车场出口，出口通道本身可供正常车辆通行，但 Cybertruck 的 FSD 系统没能识别出这条出口，无法重新规划路线，只能在停车场内不断循环兜圈，原地绕行了7分钟。乘客随即联系特斯拉后台客服，工作人员远程下发指令将车辆刹停，随后又花费7分钟重启 FSD 自动驾驶软件，最终耗时14分钟才终于恢复正常，驶出停车场。据悉，由于 Cybertruck 没有方向盘与踏板，乘客无法手动接管车辆，只能等待后台远程介入。大卫·莫斯并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他事后表示，这只是自动驾驶遇到的一个特殊边缘场景，并非重大安全险情，同时也证实特斯拉 Cybertruck 不存在远程驾驶员。不过有人认为，此次事件暴露纯视觉 Robotsky 现阶段短板，在带有施工围挡、局部道路改变的复杂停车场环境，导航与路径规划容易失效，进而给系统带来干扰，导致无法正常运行。Windows 负责人 Pavan Davulori 在 Inside Windows 播客中表示，微软将把 3D 弹球游戏列入考虑清单，考虑是否将其带回 Windows 11。虽然不是承诺，但 Windows 掌门人亲自提到复活这款 XP 经典游戏相当罕见。起因是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复活 3D 弹球。Davulori 称这个提问是个很棒的提醒，表示人们热爱游戏和 Windows。Windows 从休闲游戏到 3A 大作拥有丰富的游戏目录，历史上也一直有内置游戏的传统， 3D 弹球会被加入考虑清单。当然这只是意味着想法进入了考虑清单，远谈不上路线图，但至少 Windows 掌门人没有说不可能。 3D 弹球当年消失的原因，微软工程师 Raymond Chan 多年前曾解释过， Windows XP 移植到64位时，团队发现弹球会像幽灵一样穿过物体。这款游戏由外部公司 Cinematronics 开发，代码几乎没有任何注释，而当时还有数百万型 Windows 代码等着移植，微软选择直接砍掉游戏而不是去追查 bug。 Windows XP 也成为最后一款内置弹球的 Windows 版本。 Vivo 最新推出了 Vivo Y600S Pro 机型，目前已经上架，提供 8GB 加 256GB2699元和 8GB 加 512GB 2999元两个版本。新机外观上继承了 X 系列的旗舰风格，采用大圆后摄 Deco， 机身厚度 8.15 毫米，配色包括皓月黑、浮光金、星耀紫、皓秒蓝，续航是最大亮点。 Y600S Pro 搭载10200毫安时蓝海电池，采用第四代硅负极技术与第二代半固态电池技术，在负20度 C 至40度 C 环境下保持稳定续航，支持90瓦远航闪充，待机最长可达 16.7 天，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一级省电认证。防护方面，通过 IP68 IP69 双认证，支持24小时 IP68 防泡水，20轮 IP69 防高温高压冲水，可抵御洗车水、80度 C 热水、牛奶等27种液体泼溅。多重装甲抗摔架构通过10种平整地面1米跌落测试，42000次7厘米高度跌落，2000次外力按压模拟及2500次钢丝刮擦测试。 正面配备 6.83 英寸 AMOLED 直屏，分辨率 2800x1260，1.5K， 120Hz 刷新率， 4320Hz 超高频 PWM 调光， 10.7 亿色显示，通过 SGSD 蓝光护眼认证，搭载联发科天玑73001处理器，配备 8G BLPDDR5 内存与 UFS 3.1 存储，预装基于 Android 16的 Originals 6系统，前置3200万像素人像镜头，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 F1.8 光圈，前后摄像头均支持 EIS 电子防抖，前后置最高均支持 1080p 视频录制，支持 AI 消除、 AI 扩图、 AI 超清图像等功能。通信方面，搭载环宇增强通信 3.0， 采用360度穿墙天线设计，对称式天线布局加微缝耦合，内置自研通信增强芯片E1，配合 AI 网络智选策略，对电梯、地库、郊区、地铁等弱网场景专属优化，支持 WiFi6、 蓝牙 5.4、 全功能 NFC、 门禁卡、交通卡、校园卡、银行卡、红外遥控及双立体声扬声器。文章内容举报。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新机目前已进入预热阶段。今日红魔游戏手机正式公布红魔12 Pro 加的完整外观，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外观设计上，红魔12 Pro 加延续了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是行业唯一采用纯屏贝壳的旗舰手机，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屏幕方面，红魔12 Pro 加继续采用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独家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进一步缩窄至 0.96 毫米。得益于更窄的边框以及屏下摄像头设计，新机正面没有挖孔干扰，带来更加完整、沉浸的视觉体验。散热方面，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独家 RGB 水冷散热系统，配合透明机身设计，内部水冷管路清晰可见，进一步强化整机的科技感与辨识度。除了水冷散热，新机还配备风冷散热方案，通过多种散热技术协同，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配合升级后的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芯片的性能潜力。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日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启动召回工作，共计22524台 ID 4纯电 SUV 被列入召回清单，相关文件已经提交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问题核心是动力电池存在起火隐患。本次召回覆盖2023至2026年款 ID.4 车型，车辆搭载 SK Battery America 提供的高压电池。大众调查发现，在特定充电工况之下，如果电池电量充到 80% 以上，部分车辆的动力电池有可能出现热失控现象，继而产生起火危险。不过到目前为止，故障出现的根本诱因还没有完全定位清楚。根据车企评估，真正存在硬件缺陷的车辆占召回总规模的比例仅为 0.1%。 据公开信息，从2024年初到2026年8月，大众累计接收到22起来自美国车主的相关故障反馈。综合这些用户案例之后，品牌在2026年9月下旬正式敲定召回计划。由于完整的根治方案还在研发阶段，大众推出两项临时避险手段。一方面，会在车辆仪表盘、充电口盖内侧粘贴警示贴纸，直观提醒车主尽量不要把电池电量充过 80%。 另一方面，部分支持联网功能的车辆有望借助 OTA 远程更新，直接把电池最高充电上限锁定在 80%， 以此降低安全风险。博主定焦数码表示，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价格上调，手机市场的第三轮涨价潮已经开启，下一家马上就会跟进。据悉，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在今天同步上调了产品售价，其中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均上涨400元， Nova 16 SE 上涨200元。调价后， Nova 16起售价为3399元， Nova 16 Pro 升至4299元，Nova 16 SE 256GB 版本涨至2899元。 与此同时，小米17 Ultra 售价上涨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升至7999元，莱卡版由7999元升至8999元。目前，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均已完成价格调整。从博主的爆料来看，除了小米和华为之外，其他手机品牌很快也会上调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涨价可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集体调整。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曾表示，存储元器件价格大幅上涨，单台手机硬件成本额外增加超过200美元。华为手机内存配置高于其他机型，因此成本增幅更大。他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全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手机厂商纷纷涨价，而华为的涨价节奏十分缓慢，尽量自行消化成本，不让消费者承担。但说实话，华为整体利润率大幅下滑，后续也不得不上调产品价格，一旦业务陷入亏损，经营将难以为继，企业首先要活下去。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文章内容举报。
0: AOC 裸眼 3D 显示器 U27G4FD 现已开售，标价6304元，券后5804元。该显示器主打裸眼 3D 功能，无需佩戴 3D 眼镜，其屏幕前置光学结构可为左右眼分别呈现带视差的独立画面，经大脑合成立体景深效果，支持智能双眼追踪，实时识别双眼位置并自动匹配立体视角，支持 2D 3D 自由切换。 U27G4FD 采用三面微边屏幕设计，融入电竞基因，黑色外观搭配红色饰条，搭载27英寸氧化物制成 Fast IPS 广视角炫彩硬屏，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180赫兹， GTG 每 MPRT 响应时间分别为1毫秒、0.5毫秒。同时，显示器典型亮度400尼特，静态动态对比度分别为1000:1 80m/1 DCI-P3 色域 95%， sRGB 色域 100%，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并通过 NVIDIA GSYNC Compatible 和 AMD FreeSync Premium 认证，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带来流畅稳定的游戏体验。该款显示器支持 DC 调光，配备低蓝光设置技术，预设多媒体、网络、办公室、阅读四种低蓝光模式，可根据需要切换，有效减少有害短波蓝光。在索尼官方迟迟未发布 PC 移植版的情况下， MOD 作者 Gabdug 近日通过 Shadps4 模拟器成功为 PS4 独占大作《血缘诅咒》引入了 NVIDIA RTX Remix 技术与最新的 DLSS5。 《血缘诅咒》自2015年发布以来，一直以30帧的规格困于 PlayStation 4平台，但随着近期 Shadps4 模拟器的开发推进，这款游戏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而玩家 Gabdug 则更进一步，借助英伟达新一代渲染技术，大幅重置这款类魂游戏的光影效果。技术实现上，作者并未采用将游戏强行转换为 DirectX9 的传统 MOD 方案。由于现代游戏普遍采用可编程着色器架构，与 RTX Remix 原本设计的固定功能管线存在天然隔阂，传统的 DX9 转换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渲染调用开销，从而引发性能崩溃。为了解决这一瓶颈， Gabdug 采取了动静分离的高级渲染策略，他将游戏中的静态环境几何体转换为 RTX Remix 原生支持的格式，而对于主角、怪物等动态几何体，则通过模拟器直接实时流送到 RTX Remix 处理层。这种做法极大地降低了系统负担，使得在模拟器环境下运行复杂的光线追踪运算成为了可能。
1: 据路透社报道，下周一开幕的第91届巴黎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倍。除了比亚迪、奇瑞等已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理想、东风风行、广汽埃安等新面孔将借车展官宣入欧。路透社指出，中国车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国内需求走弱，欧洲几乎成为唯一可大规模突破的增量市场。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Stacks 合伙人 Brad Kunz 直言， 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不让进，

我们就得拿下欧洲。如果美国对中国车企开放，欧洲也不会变成如此激烈的战场。 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 10.7%， 较去年同期的 5.7% 激进翻倍，已超越上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日系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两年前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关税后，中国车企迅速转向插混赛道突围。二季度中国品牌拿下西欧插混市场 26% 的份额，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2.2%。 中国品牌的攻势也正让欧洲传统车企承压，大众正在裁员数千人并考虑关闭工厂，宝马也在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最近几天 Mate 90 Pro Max 用下来，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影像能力是这一代毋庸置疑的最重要改变，可能没有之一。作为华为每年的旗舰， Mate 系列其实每年都能在影像领域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这一代 Mate 90 Pro Max 也确实有不少值得展开的相机规格。拍合影时不知道怎么站，室内灯光把肤色染得不太对，拍完想保留妆容，又不希望手机替自己做太多修饰。这些问题很难用一个参数概括，却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一部手机相机的评价。从功能设计上你能看出，今年 Mate 90 Pro Max 的影像升级有相当一部分在处理这些实际拍摄场景中非常具体的麻烦。相机好用之外，日常使用也有了新鲜感，外观上的革新很明显，还有积木壳这样的新概念。系统中很多实用的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图片来源极客公园01拍照的前前后后。在人像拍摄上， Mate 90 Pro Max 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选择，你希望手机替你美化，还是希望它尽量保留拍摄对象原本的样子。 Mate 90 这一代新增了人像原片效果与人像美化对应，它强调的是肤色、唇色和妆容的还原，同时减少磨皮和过度锐化带来的干预。对愿意自己修图的人来说，这个选项的意义是可以帮你避免在拍摄时抹掉过多的细节，而肤色和妆容保留下来才有继续调整的余地。喜欢直接分享的人也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择处理方式。原片这个名字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指的是华为提供的一种成片效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未经计算处理的照片，也不能仅凭名字就理解为 RAW 原始文件。另一项变化是肤色处理，华为第三代红枫原色摄像头配合肤色分区校准，会识别画面中的皮肤区域，目标是在保留环境氛围的同时让人脸颜色尽量准确，这套能力也延伸到了视频等动态场景。这件事的难度其实在于一张照片里往往不只有一种光，餐厅里的暖光、窗外照进来的自然光以及背景里的灯牌可能同时落在人的脸上，简单的把整张照片调暖或调冷未必能兼顾人物和环境，把肤色单独处理是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径，最终仍要看它能不能保住现场的光感。夜景则是另一个容易把清楚和好看混在一起的地方，把暗处提亮会让更多东西进入画面，但夜晚原本的明暗关系也可能跟着变掉。华为给这一代的方案包括红外光学镀膜以及针对夜景光晕的处理。 Mate 90 Pro Max 会结合生成式 AI 去除部分强光源周围的光晕。从这个角度看，一张夜景照片里的干净灯牌背后可能同时有光学和计算处理的贡献。看样张时，除了注意路灯周围有没有一大片泛光，也要看文字、灯具边缘和原有氛围是否还在。手机在这里处理的是我们对夜景的观感，简单的把画面越亮当成越好，反而会漏掉其中的差别。长焦的变化更容易从规格里看出来。华为为 Mate 90 Pro Max 配备了2亿像素长焦，资料标注的光学变焦约为4倍，2亿像素高像素模式也限定在这个焦段。在屏幕上点选不同倍率，背后未必都是相同的成像方式。2亿像素提供了高分辨率拍摄的条件，实际能留下多少细节，还要放回光线、拍摄距离和被摄物是否在移动这些条件里看。视频也有单独的升级。按照华为资料，Mate 90 Pro Max 支持20倍的 4K 60
真长焦视频，结合光学和电子防抖，让远处的主体进入更紧凑的画面。随着生成式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整个手机相机管线中，相机也开始更多的参与拍摄准备。华为在 XMAG 易制牌中加入了生成式 AI 实景预览，让用户提前看到更接近成片构想的示意，多人合影也有了姿势推荐。前者仍然是 AI 生成的参考，实际照片要由用户拍出来。它的价值在于给一个可以照着调整的方向，帮人处理站到这里以后接下来怎么拍的问题。这类功能好不好用，需要看推荐是不是容易理解，跟着调整是不是方便。挤出一个漂亮示意图，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风格调色盘还新增了柔光效果调节，给成片风格增加了选择。想保留原本的样子，或者希望照片更有氛围，是两种都很正常的需求。两种选择放在同一台手机里，也不用每次都去找另一个修图应用。把这些功能放在一起，能看出华为对相机体验的考虑，人像处理影响最后留下的照片，智拍建议则往前走了一步，试着帮用户把拍照这件事完成。硬件升级之外，这些功能也值得在实拍里逐个看。二、日常使用相机之外， Mate 90 Pro Max 的外观变化也是我这次很直观的感受。毕竟除了内在，外观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款手机是否能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愉悦与新鲜感。 Mate 90 Pro Max 主摄清晰可见的6叶片可变光圈结构，图片来源极客公园。从华为提供的产品图来看，圆环形的镜头区域仍然是背面的视觉中心，背板的纹理和分区也参与到了整体造型中。它保留了 Mate 的识别度，同时让人很容易注意到这一代的变化。 Mate 90系列这次新增的圆环造型、纹理与分区设计，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积木壳也是这次让我觉得有新意的概念。手机壳平时很容易被当成保护手机的附属品，换到这次，它本身也成了外观体验中值得聊的一部分。这一代积木壳的主要概念分为四个部分：镜头圈、主框以及后背的两块可以单独更换的配件区。积木壳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你可以将这四个配件随心所欲的更换。除了之前已经在线下店预热过的各种可更换贴纸背板，华为在配件区域还设计了香氛、补光灯、化妆镜、粘毛器，甚至储物空间等配件。你可以根据自己对手机的定制化需求，自由地将整个积木壳改造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整个积木壳概念中包括了众多配件，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系统中那些实用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它们未必像相机规格那样醒目，但会出现在更高频的操作里。例如华为在 Harmonious 7里介绍的小翼导航条，会在用户呼出时结合当前页面推荐下一步操作，也会在复制地址等场景提示相应服务。小翼帮记则提供拖入、分享、视频等记录入口，并尝试把分散的信息分类整理。他们要解决的事情很容易理解，手机里存下了很多信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得想起来自己存在哪里。系统如果能把记录和条用接起来，便利会发生在那些原本需要反复切换应用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影像仍然是 Mate 这一代想要甩出的王炸。你甚至能看到华为这次同厂发布的另一个东西，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一颗提供10倍连续光学变焦，从24毫米到240毫米都能覆盖的一英寸外置镜头。最后是这次全系列的售价相关信息，华为 Mate 90 Pro Max 12GB 加 512GB， 起售价9499元，典藏版 16GB 加 512GB， 起售价10999元，华为锐影 C10 10倍变焦模块相机单独售价5999元。目前我最明确的感受还是相机很好用，功能也给得足。外观和系统的变化让我在聊这一代 Mate 时也有了更多相机之外的话题。开头说的那些麻烦，合影怎么站，肤色被灯光染偏，妆容想留又怕修过头，都很难用一个参数讲清楚。 Mate 90 Pro Max 这一代在相机上的很多改动正是冲着这些地方去的，这也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原因。相机好用是 Mate 的老本行，
今年它在外观、积木壳和系统上多给了一层新鲜感，这台手机

0: 一开始更愿意按使用者自己的方式被使用。文章内容举报 AI 推理拉动服务器内存扩容需求。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内存业务量价齐升，需求或传导至 SK 海力士等上游存储原厂。据媒体当地时间10月9日报道，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在6日举行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电话会上表示，由于内存供应跟不上需求，其内存业务未交付订单规模已超过当季营收，现有订单的交付将至少排至未来四个季度。Penguin Solutions 主要为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内存模组等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据公司财报，2026财年其内存业务营收占比达 53%。据报道，SK 海力士是其主要内存芯片供应商之一。业绩方面，Penguin Solutions 第四财季内存业务营收达 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据报道七月公布的上一财季增速为 111%， 本季增速明显加快。公司预计2027财年内存业务营收将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50%。 Penguin Solutions 首席执行官 Cash Shake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内存价格与出货量都在上升，公司单季营收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尽管三星集团本身已是全球三大内存供应商之一，但其旗下的智能手机部门也受到了内存价格飙升的冲击。据韩媒报道，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三星已经计划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三星米 Q4 大幅减产智能手机。据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部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该部门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的消息，预计减产 20% 至 30%。 多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之所以决定削减手机产量，主要诱因是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已经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直言，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三星不得不采用减产这一手段来保护整体盈利水平。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本次 20% 至 30% 减产的消息。回顾过往，每当临近年末，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韩媒称，三星本次计划的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但在今年四季度这次额外减产影响下，三星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预计三季度内存价格将环比继续上涨约 20%，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针对 MacBook Pro 用户推出换购促销活动，购买新款 Surface Laptop Ultra 可获最高1000美元快科技注，当前约6699元人民币补贴。活动页面直白写道，与你的 MacBook 分手吧。微软表示，如果用户已经觉得传统专业笔记本的妥协难以忍受， Surface Laptop Ultra 可以帮他们完成切换。换购流程并非结账时直接抵扣，旧设备寄出并经检测后，用户将收到旧机评估价加上促销补贴的单独付款。 Surface Laptop Ultra 起售价 2599.99 美元，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处理器，采用 ARM 架构 CPU 与 Blackwell GPU。换购合作方 Teledens 列出了范围极广的机型清单，涵盖2016年至今的 Intel 版 MacBook Pro 以及 M1 到 M5 各代 Apple Silicon 型号，包括13英寸、14英寸、15英寸和16英寸多种配置。不过出现在换购目录中并不意味着能拿到最高返现额度。据报道，捷豹在英国盖顿举行的 Type 01发布会上确认，品牌重生计划的第二款新车正在推进中，预计2028年正式亮相，定位跨界车型，将沿用 Type 01的豪华现代主义设计语言。 捷豹 Type 01是一款四门 GT 纯电车型，搭载三台电机，综合输出功率达1015马力，峰值扭矩1007磅英尺，零百加速约 3.1 秒，配备118千瓦时电池组，续航最高约640公里，支持850伏高压平台，13分钟可补充约320公里续航。该车起售价约13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7万元，2027年初开放订购，2028年正式交付。捷豹高管明确要求不要将其称为轿车，而是定位为四门 GT。捷豹董事总经理罗登·格洛夫在发布会上表示， Type 01传递的是一种大胆现代的品牌精神，核心理念是不惧打破常规，拒绝妥协。他认为品牌在营销时不应过早陷入细节，而应让消费者先理解品牌的大图景。在千篇一律的跨界车和轿车市场中， Type 01的造型确实独树一帜，如果后续跨界车型延续这一设计哲学，有望成为路上最具辨识度的车型之一。苹果近日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的应用提交新规，开发者需适配 iPhone Duo， 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及版本更新均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为推进适配，苹果过去几周已陆续发布多个 Xcode 27.1 测试版，支持开发者为 iPhone Duo 编译、调试应用与游戏。目前 Xcode 27.1 首个候选发布版 RC1 已正式发布，开发者可前往官网下载。苹果在开发者新闻中心发布公告称，开发者现可在 App Store Connect 中提交适配 iPhone Duo 的应用与游戏，使用 Xcode 27.1 完成编译或重新编译后， App Store 产品页面将自动显示专属标志，提示用户该应用已针对 iPhone Duo 完成优化。苹果补充说明，现有应用只需使用 Xcode 27.1 重新编译，即可获得 iPhone Duo 开发适配能力。开发者还可借助设备模拟器 Device HUB 预览 App 在 iPhone Duo 不同折叠形态及横竖屏状态下的运行效果。文章内容举报。据海外多名用户反馈，红旗 Acer 近期新上市的 Google Look 14笔记本电脑在进行系统更新时，遭遇了严重的无线重启问题，导致设备完全无法使用。目前该 bug 主要集中在红旗这款特定机型上，谷歌官方人员提供的紧急底层修复方案也未能解决这一故障。这一全新产品线于9月21日发布，并在10月4日正式上市，但开售仅一周便在海外各大硬件论坛出现集中投诉。 Reddit 社区中已有至少四名用户详细描述了相似的遭遇，部分受影响的消费者已经开始办理退货，并转而购买其他品牌的同类设备。从用户提供的反馈来看，故障通常发生在设备首次开机设置阶段，尤其是当用户将安卓智能手机连接至笔记本后，系统便会提示安装更新。一旦进入更新流程，电脑就会在红旗品牌 logo 和正在更新的提示界面之间来回循环，甚至有用户的设备在这一死循环中卡顿了长达一个小时，安装进程始终无法正常完成。而面对用户的求助，一名谷歌工程师在论坛中挤出了进入底层系统的调试建议。该方案要求用户拔掉所有 USB 设备，通过快捷键组合进入高级选项，并尝试解锁 bootloader。今日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磁条直接冲上热搜，不少人看到供应链砍单消息，纷纷唱衰这款新机，感觉涨价之后苹果高端机型要遇冷。但数据一出来，剧情直接反转，国内开售三周， iPhone 18 Pro 系列激活量已经突破300万台，稳居高端手机销量前排，甚至拿下了国内单周销量榜榜首。按照数码博主放出的统计数据，国庆所在的 W40 这一周，单单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就突破76万台， Pro 系列两款机型合计单周激活112万台。开售前三周累计激活289万，最新统计实时数据已经跨过300万大关。在万元价位的高端旗舰赛道，这个成绩放在当下手机市场，绝对算得上亮眼，远超不少同价位国产旗舰。不过热搜里提到的砍单传闻也并不是凭空捏造。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存储芯片成本大涨，迫使苹果上调新机售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苹果已经通知部分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的零部件产能。 有供应链高管透露，十月这两款机型的零部件订单相比最初计划至少下调 15%， 部分渠道降幅甚至达到 15% 至 20%。 很多网友看到砍单两个字直接等同于产品卖崩，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今年苹果调整了发布节奏，优先推出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 iPhone AI2 推迟到明年春季才登场。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订单缩减不一定单纯代表销量崩盘，也可能是苹果提前预判市场，调整备货节奏，避免库存积压。另外，18系列内部热度分化特别明显， Pro Max 更受消费者青睐，不少用户宁愿多花钱一步到位，而普通版 iPhone 18 Pro 需求偏弱，部分渠道甚至出现破发，冷热差距巨大。简单来说，不是整个系列全面卖不动，而是两款机型市场反馈两极分化，大家更愿意加预算上高配版本。涨价是绕不开的话题，存储芯片成本上涨， iPhone 18 Pro 系列售价上调，劝退了一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这也是供应链下调订单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高端换机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低，加上两纳米芯片、影像升级等硬件更新，依然吸引大量果粉换新，300万台的激活数据就是最直观的证明。所以卖不动其实是个片面的结论。放在大环境里看， iPhone 18 Pro 系列高端大盘依旧强劲，只是涨价带来需求分化，苹果顺势调整供应链备货，才有了砍单消息。一边是供应链订单下调，一边是激活量持续走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当下高端手机市场最真实的写照。当然，热度归热度，万元起步的定价门槛摆在那里，究竟是短期首发红利，还是能够长期稳住销量，后续市场的表现我们继续蹲一波。那么你今年买了苹果 Phone 18 Pro 吗？文章内容举报。
0: 安兔兔今天发布9月 Android V12 大版本更新后首个性能榜单，小米18 Fold 凭借玄界 O3 芯片摘得榜首，平均跑分462万0886。这次不光有玄界 O3， 同时还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机型，上演一场新一代旗舰芯片大混战。从目前的成绩来看，毫无疑问是玄界 O3 夺冠，而且是遥遥领先于其他两款芯片。玄界 O3 是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 CPU 采用10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 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玄界 O3 还是全球首款支持 LPDDR6 的移动处理器，全球首发搭载长芯 LPDDR6 内存，实现自研 SoC 搭配国产新一代内存的双国产核心器件组合，这次超高的跑分成绩也有内存的加成。除了搭载玄界 O3 的小米18 Fold 之外，榜单第二名是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 IQOO16， 平均跑分449925。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Orin CPU 有两个最高 5.0GHz 超级内核和六个最高 4.0GHz 性能内核组成，配备16兆 B FlexGage 和 Adreno 850 GPU。 第三名荣耀 Magic 9 Pro Max 同样搭载骁龙8超级至尊版 GEN6， 平均跑分4435489。第五名 Oppo Find X10 Pro Max 搭载联发科天玑9600 Pro， 平均跑分4385161。天玑9600 Pro 是联发科首款2纳米移动芯片，同样采用台积电2纳米 N2P 工艺，集成330亿晶体管， CPU 有两个 4.55GHz C2 Ultra 超大核，三个4月35日 GHz C2 Pro 大核和三个3月1日 GHz C2 Pro 大核组成， GPU 为 Mali G2 Ultra NX MC12。 值得注意的是，受内存涨价影响，多款机型上榜版本为 16GB 加 512GB 而非 1TB 顶配，说明价格上涨已影响用户购买决策。文章内容举报。 当地时间本月7日，保时捷正式发布了名为 Sportswagen 35的全新中期战略，计划把旗下顶级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上调约 20%， 重心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挖掘高净值客户的消费潜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均价将从当前约27万欧元提升至33万欧元以上。保时捷瞄准的是品牌最贵的约1万台顶级车型，还计划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目标把定制业务的销售额提升至当前6倍，通过丰富选装进一步拉高单车收入。同时将推出定位高于911的全新旗舰跑车，每年至少发布一款标杆新车，巩固顶级跑车的品牌形象。产品端，保时捷会精简车型衍生版本，削减约 20% 的车型变体，降低研发与生产复杂度，并且提高低翼及高端车型在产品矩阵中的占比至 45%。 公司 CEO 骆明凯表示，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跑车品牌独特性，深耕高利润率高端市场，不再单纯比拼销量数字。配套的内部改革同步落地，保时捷计划削减9000个岗位，管理岗位缩减 40%， 以此压缩研发、生产与销售成本。微星推出 MPG Core Browser AP15 双塔风冷散热器，专门针对 AMD X3D 系列游戏处理器优化，自带顶部 Digi Display 竖显屏。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这款散热器采用双塔双风扇结构，配备6根直出热管，搭配镀镍纯铜底座，导热效率更高。 X3D 处理器因为堆叠缓存很容易积热， AP15 的散热结构就是针对这个痛点调校，长时间高负载游戏， CPU 温度能稳住，不会因为热量堆积出现掉帧。顶部的 Digi Display 竖显屏是一大亮点，屏幕分成4个区域，能直接实时显示 CPU 温度、处理器负载、风扇转速，还自带简易周历，不用打开电脑软件，看一眼机箱顶部就能掌握核心硬件状态。屏幕模块支持拆卸，不喜欢屏幕的玩家可以直接拆掉。热管做了避让设计，不会挡住高马甲内存，就算插满4条高规格 DDR5 内存也不会冲突，这是很多双塔风冷很难做到的一点。安装设计很友好，不用提前拆下风扇就能完成整套安装，包装里面附赠长柄螺丝刀，新手自己装机也能轻松上手。风扇支持 PWM 智能调速，根据 CPU 温度自动调整转速，平衡散热能力和噪音。苹果9月新品真是出了不少问题，之前先是闹出了 iPhone 18 Pro 信号不佳，甚至是死机问题，而现在有网友称在佩戴 Apple Watch Series 12 Ultra 4一段时间后，对应手表传感器区域会出现皮肤会发红，有灼烧感。
1: 利民推出新款 TRA30 ARGB 和 TRA30 Vision 机箱，定位 ATX 海景房，首发到手价299元起。两款机箱整体设计基本一致，内部采用阶梯式上下分舱结构，边缘集成 ARGB 灯带，主板上方加入隐藏式水冷走管设计。顶部、侧面和前方均采用钢化玻璃，带来多方向、大面积的展示空间。不过 Vision 在 ARGB 型号基础上与隐藏式水冷走管位置加入一块 9.16 英寸磁吸显示屏，分辨率 1920x462， 可展示额外参数或动态效果。 TRA30 ARGB 和 TRA30 Vision 整体尺寸为 440x232x512 毫米，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前置 I/O 方面提供一个 USB Type-C 接口，两个 USB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和两个 2.5 英寸硬盘位，采用模块化独立硬盘架设计，拥有7个 PCI 全高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400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20毫米。 Kioxia 凯霞发布其首款采用 EDSFF11L 尺外形规格的固态硬盘产品 LD4， 该系列基于第8代218升 BICS Flash QLC NAND 闪存。 Kioxia LD4 系列专为高密度 EU 服务器和读取密集型存储应用设计，主要面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级工作负载及横向扩展 Scale layout 环境，其采用 PCIe Gen5X 4接口，符合 NVMe 2.0E 及 OCP 数据中心 NVMe SSD 2.6 规范，目前提供 15.36TB 和 30.72TB 两种容量，未来最高可扩展至 122.88TB。 铠侠已向特定客户交付 LD4 系列样品，该 SSD 也将在本月中旬举行的2026 OCP 全球峰会上展出。一、前沿 AMD 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内存延迟对于游戏帧率的重要性早已无需赘述。对于 AMD 新一代锐龙9000处理器而言，超频内存所能带来的游戏帧率提升更甚于超频 CPU。 对于内存超频而言，其实官方的预设 XMP Expo 时序参数普遍预留了非常大的调整空间，只是不同主板的内存超频能力存在差异，过激的参数可能会在入门级主板上出现稳定性问题。有鉴于此，AMD 在2026年6月台北国际电脑展上推出了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 Expo Ultra Low Latency, 简称 Expo ULL。Expo ULL 的原理是在内存 SPD 配置文件中写入经过官方认证的极致优化时序参数，不仅收紧 TCL, TRCD, TRP 等主时序，还进一步优化 TRC, TRFC, Traffic 等次级时序，此时带来降低延迟效果，要高于单纯提升内存频率。为了解决不同主板对 Expo ULL 参数兼容性的问题，只有经过 AMD 与厂商联合验证过的主板，确保在 ULL 模式下内存时序、稳定性、兼容性都达到要求，才会在新 BIOS 中开放 Expo ULL 支持。近日，上海内环高架内圈进浦建路路段，早高峰车流中，一黑一白两辆特斯拉上演斗气别车，最终发生碰撞。事发时，黑色特斯拉驾驶员张某某在变道过程中因操作不当影响后方白色特斯拉正常通行，引发矛盾。白色特斯拉驾驶人李某心生不满，超车之后刻意猛打方向向右强行变道别车，两车随即相撞，黑色特斯拉更是在撞车后又撞上路边护栏。后方行车记录仪完整记录下危险的别车全过程，视频流出后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更是艾特上海警方请求尽快处理。浦东警方调查后作出处理，黑色特斯拉司机张某某因变更车道妨碍正常行驶车辆，属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白色特斯拉司机李某出于泄愤，在高架快速路故意实施危险别车，涉嫌危险驾驶，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侦办。警方提醒，高架属于城市快速路，车流速度快，一旦斗气追逐、恶意别车，极易引发连环车祸，危及众多车辆的生命安全。如果遇到道路通行纠纷，切记带着情绪开车，不要互相较劲，应当冷静保留证据，报警处理。斗气车轻则扣分罚款，重则触犯刑法承担刑事责任。据报道，京城股份近日已获监管机构 IPO 备案，并委任中金公司海通国际为上市整体协调人，冲刺港股上市。这家藏在上海浦东的隐形冠军，全球每六颗电视芯片中就有一颗出自他手。剧中钟培峰、陈逸冰创始人是一对华人夫妻，钟培峰与陈逸冰均生于1963年，相识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1995年，两人在硅谷创立京城前身 Amtech， 做音视频解码芯片，次年研发出 VCD 芯片。2003年，钟培峰回到上海成立京城半导体，将业务重心从 VCD 芯片转向智能终端芯片。京城的核心产品是电视 SOC 芯片，一颗 SOC 集成 CPU、GPU、NPU、视频解码器及通信模块，是智能电视的大脑。招股书显示，京城在全球智能电视 SOC 市场份额约 16.8%， 全球第二，中国大陆第一。在智能机顶和 SOC 市场份额约 31.5%， 全球第一。客户阵容堪称豪华，小米、海信、TCL、创维、长虹、海尔等电视品牌均在使用其芯片。2025年，京城芯片销量超过 1.7 亿颗，斩获 67.9 亿元收入。2026年上半年实现收入 43.9 亿元，同比增长 31.9%， 净利润达 6.1 亿元。压住端侧 AI 是钟培峰夫妇的新方向。 从2023年8月中国正式对加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相关外贸企业的出口合规问题始终处于监管层的重点关注范畴。主营精密光学元件的上市企业波长光电，连同公司董事长在内的四名核心相关责任人，近期因涉嫌走私含锗光学镜片被正式提起公诉。公司今日晚间对外发布官方公告披露，近日已经收到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出具的正式起诉书。相关案件经上海海关缉私局完整侦查终结后，缉私部门认定公司及董事长黄胜帝、时任公司国际业务部南京区总监吴红霞，还有当时任职国际业务部的两名员工朱静婷、齐文清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正式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移送审查起诉。本次涉案的总金额达到2010.85万元。检察机关完成依法审查后认为，涉案被告单位和四名被告人在2023年8月到2025年4月的时间段内，未按监管要求办理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就擅自对外出口属于国家管制范畴的禁止进出口货物，也就是添加了锗相关物项的光学镜片，累计涉案数额达到2000余万元。
0: 据报道，英伟达工程师 John Hubbard 与 Red Hat 的 Danilo Kramnik 在近日于布拉格举行的 LPC 2026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开源 Nova 驱动的进展与长期规划。 Nova 是英伟达主导开发的 Rust 语言开源 GPU 内核驱动，定位为现有 Nuvo 驱动的继任者，将支持从 Turing RTX 20系列及之后的所有英伟达 GPU。 英伟达此次在开源驱动上的动作不再是过去那种小步慢走的挤牙膏式更新，而是直接定下取代 OpenRM 的终极目标，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OpenRM 是英伟达目前使用的开源但非上游的内核模块， Nova 最终将取而代之，成为英伟达 Linux 驱动站的官方上游内核驱动。不过 Nova 并非即插即用的替代方案，它不兼容现有的数外驱动接口，英伟达用户态驱动组件需要相应适配，这意味着过渡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夜切换。当前进展方面， Nova 已能在 Turing 指 Blackwell 硬件上完成 GSP 固件启动，基础功能正在陆续上线，但该项目仍未达到面向最终用户的状态。据报道，苹果公司证实将于10月13日在纽约举行新品发布会，推出新的智能家居产品。此次活动以欢迎回家为主题，苹果将发布多款设备，希望借此重振其在智能家居市场的布局。这也是 John Ternus 上月出任首席执行官后，苹果在这一领域采取的重要举措。此次发布会的主打产品是一款智能家居中枢，苹果还将推出性能更强的新版 Apple 4K 流媒体机顶盒，以及更新版 HomePod Mini 智能音箱。国产 GPU 企业必任科技发布公告披露，其新一代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金额约 40.2 亿港元，其中约 70% 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NVIDIA H200。 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微软在 Spark 与 Windows 发布会上展示了 Windows 11的 Agent 新功能，今年秋季用户将获得全新的搜索和重新打造的 Copilot 应用，核心方向是让越来越多 AI 任务直接在用户 PC 本地运行。任务栏搜索将成为 Agent 的启动器，基于 Win3 框架开发，界面更简洁，运行更快更高效。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指令即可完成切换深色模式、快速截图、发送短信等操作， Agent 自动找到对应设置项或执行动作，小型查询直接在搜索框完成，复杂查询则跳转到新的 Copilot 应用。 Copilot 应用此次真正向 AI 助手进化，重点压住本地化。

0: 3月正式上市。iX4 是继 iX3 之后新世代家族的第三款车型，也是首款采用轿跑 SUV 车身形式的纯电产品。新车基于专为纯电车型开发的新世代车辆架构打造，长轴距短前悬的比例配合溜背式车顶线条，形成典型的轿跑轮廓。前脸采用新世代家族设计语言，双肾格栅与双大灯融合为一体化图形单元，尾部配备贯穿式细长灯带和集成刹车灯的大尺寸扰流板。三个版本中 ,iX450Drive 搭载前后双电机，综合最大功率345千瓦，469马力，峰值扭矩645牛米，零百加速4.9秒，最高时速210公里。其高压电池可用能量为108.7千瓦时。WLTP 续航最高828公里，在400千瓦直流快充模式下，充电10分钟即可补充387公里续航。该版本在德国市场起售价为75,900欧元。iX440Drive 同样采用双电机布局，综合最大功率275千瓦374马力，峰值扭矩520牛米，零百加速 5.6 秒，最高续航638公里。
1: 每逢长假，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酒店住宿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在此背景下，床车旅行凭借经济灵活的特点迅速走红网络，成为不少家庭出游的新选择。不少游客把家用汽车后排座椅放倒，简单铺上床垫被褥，就将车辆改造成了可以休息过夜的移动居所。社交平台上各类床车出行的攻略与旅行账单大量流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这种新式出游模式。有网友晒出家庭出游账单，一家三口6天的床车自驾旅程，全程总花费近1600余元。这笔开销当中，大部分用于沿途加油、简单餐饮以及少量停车支出，住宿成本被压缩到极低水平。对比节假日动辄上千一晚的连锁酒店，床车出行直接省去大额住宿费，成为控制旅行开支的关键。车企也嗅到了市场风向，把一键乘床露营模式作为宣传卖点，进一步助推床车旅行热度上升。热潮背后，床车旅行粗放式发展的隐患也逐渐暴露。针对这一旅游现象，行业专家胡鹏辉作出分析，床车旅行火爆并非游客无力承担住宿，更多是节假日酒店溢价严重，但服务品质没有同步提升，游客觉得性价比不足，床车刚好填补市场缺口。不过他明确提出，当下床车旅游想要长久发展，需要直面两大核心难题。第一是安全规范层面的短板。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万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 E 工艺，CPU 采用十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赫兹，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 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13.3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 正面最高温度 40.2 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 365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0: 日前，

0: 荣耀产品维护与升级负责人荣耀小方哥宣布 Magicos 11第二批内测机型迎来版本增推。据介绍，本轮增推覆盖荣耀 Magic 6系列、荣耀500系列、荣耀400系列、荣耀 Power 2等多款手机及平板。此前已报名内测的用户可留意系统更新提醒。具体推送机型如下：手机，荣耀 Magic V3、荣耀 Magic 6 RSR 保时捷设计、荣耀 Magic 6至臻版、荣耀 Magic 6 Pro、荣耀 Magic 6、荣耀500 Pro Mali 20周年限定版、荣耀500 Pro、荣耀500、荣耀400 Pro、荣耀400、荣耀 Win Turbo、荣耀 Power 2。平板，荣耀 Magic Pad 3 12.5、荣耀 Magic Pad 3、荣耀 Magic Pad 2、荣耀平板 GT 2 Pro、荣耀平板 GT Pro、荣耀平板 GT、 荣耀平板 V9、 荣耀平板10 Pro。据了解， Magicos 11第二批机型内测招募于9月15日开启，此次增推主要面向此前已报名的用户，并非正式版全面推送。需要提醒的是，内测版本仍可能存在稳定性问题，建议用户升级前备份重要数据。对于尚未报名的用户，根据荣耀此前公布的升级计划， Magicos 11第二批机型内测报名通道将于10月15日再次开启。Magicos 11首发荣耀流光架构，从底层重构安卓，带来更通透的液态玻璃效果，拥有行业首创动态液态玻璃。同时， Magicos 11率先落地系统级 Agent Harness， 搭载全新一代 YoYo， 并带来 YoYo 任务功能。文章内容举报。
1: 小米汽车近日正式公布了小米鹏程系列上市首销月的锁单进展，从9月7日正式发卖到10月7日。上市满30天的锁单总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个数据换算下来，平均每天都有超过2300名用户为小米鹏程系列下单排队等待提车。小米鹏程系列是在今年9月7日的秋季新品发布会上正式推出，全系一共四款增程 SUV 车型，定价区间覆盖20到30万主流家用市场，其中 N70 Pro 售价 20.99 万元，N70 Max 售价 23.99 万元， N90 Max 售价 26.99 万元， N90 Max 探索版售价 29.99 万元。发布会开场就迎来开门红，官宣价格之后仅仅4分钟，全系列的锁单量就直接突破了1万台。9月12日，鹏程系列就正式启动面向用户的批量交付，结合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小米汽车整个9月的整体交付量已经超过4万台，其中鹏程系列上市还不到20天就完成了交付破万的成绩。雷军此前也对外明确透露过，新车提前筹备了充足的准新车储备，所有下单用户的交付周期都控制在一周到五周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减少用户等车时间。
0: 澳门海关近日持续打击水客走私活动，查获多起涉及 RTX 5090显卡和内存条的走私案件。据澳门海关通报，9月11日至17日，海关在澳门国际机场、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及关闸口岸截获12宗不法贩运个案，货物总市值约151万澳门元，其中包括359件 AirPods 耳机及两块 RTX 5090显卡。走私分子的藏匿手法五花八门，海关人员通过机检图像发现异常，在关闸口岸出境旅客检查区发现有人将旧电子产品及怀疑银粒藏匿于衣物及身体各处，其中就包括大量内存条。更极端的案例中，有人将 CPU 和内存条用胶带粘在腿上企图闯关。 RTX 5090之所以成为走私目标，核心原因是价格暴涨，受供货紧张及 AI 抢购影响，美国电商平台上 RTX 5090价格已飙升至7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6970元以上，部分高端非公版型号甚至被炒到8000美元甚至更高。要知道，这款显卡的官方建议零售价仅为1999美元，如今市场价已是原价的 3.5 倍以上，显卡涨价的压力还在持续。据博板堂消息， AMD 已通知渠道合作伙伴，自10月1日起对全球市场的显卡产品正式执行涨价，涉及 RX 9000系列及上代 RX 7650 GRE 等型号。
1: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风波持续发酵，谁在为尊界 V800 供应制动踏板也成为焦点，种种线索指向了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据蓝鲸新闻报道，懂车帝方面介绍， 对比测试中的智某车型踏板所用材料与尊界 V800 完全一致，甚至负责质检的也是同一人，两者零部件编号仅差一位，智某车编号为 TQR48501000-01， 尊界 V800 为 TH01501000-2。 多位汽配商家向记者表示，尊界 V800 上市时间较短，市面上相关配件较少，而智界车型配件较多，在售的智界 S7 制动踏板总成就来自凯众股份，凯众此前也曾公开表示向奇瑞智界车型供应踏板产品。凯众股份方面则对媒体回应称，相关供货车型信息受保密协议限制，无法直接回复。江淮汽车确实是公司客户，但是它的整体体量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其实不怎么提江淮。至于具体供应哪些车型，公司称无法透露。目前尚无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凯众股份是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总成的供应商。另据澎湃新闻报道，伯特利投资者关系热线明确表示，尊界 V800 的踏板并非伯特利供应，江淮汽车是公司客户，但尊界并非伯特利客户。10月10日消息，在上个月华为的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曾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将会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及 AirPods 耳机与华为设备连接。现在，星河互联 App 正式登陆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华为手机配对。
0: 醉酒后开车，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算自首吗？近日，山东高法披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1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抓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产生分歧。
1: 苹果 App Store Watch 专区显示，鸿蒙星河互联 App 已正式登陆 Apple Watch 端，支持 Apple Watch 与 Harmonious 7.0.0.109 及以上版本华为手机配对连接，用户可体验信息流转、查找设备等功能。在9月7日 Harmonious 7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上，华为终端 BG CEO 何刚宣布鸿蒙星河互联升级，支持苹果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和 AirPods 无线耳机。华为手机连接 Apple Watch 后可实现消息提醒、来电提醒等功能，连接 AirPods 后可在华为手机副一屏查看耳机电量。在 Apple Watch 的 App Store 下载鸿蒙星河互联 App， 打开后手表会显示一个二维码，用登录华为账号的华为手机扫码，按提示完成互联即可。完成后，华为手机上的来电、短信和通知摘要可同步显示在 Apple Watch 上，还能通过响铃查找功能在华为手机端定位 Apple Watch 或反向在手表上找手机。华为官方文档明确，当前仅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 Mate XT2 支持与 Apple Watch 互联，其他产品将逐步开放。系统方面要求 Apple Watch 运行 WatchOS 10.0 级以上，华为手机升级至 Harmonious 7.0.0.109 级以上。据悉，10月1日 Mate 90系列发布会后，鸿蒙星河互联 App 迎来 2.0.0 版本升级，新增双机互联功能，首发适配机型包括 Pure X View、 Mate 90系列和 Mate XT2。 基于鸿蒙星河互联的通信能力，在同样场景下传输速度提升3倍，不仅传得更多还传得更快。鸿蒙7已全面打通苹果生态，支持与 iPhone 和 iPad 互传文件。文章内容举报。近日，苹果面向全球应用开发者公布针对首款折叠屏 iPhone 的应用提交新规，要求开发者适配 iPhone，否则从明年4月起，新应用和更新都无法通过 App Store 审核。今天微博话题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冲上热搜榜，迅速引发热议。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 从而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削减

0: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一名企业高管表示，仅十月一个月，苹果对这两款高端机型的订单就削减了 15% 至 20%。 然而在该话题下，多位博主发文驳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比国产旗舰加起来都多，你管这叫卖不动。从第三方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反驳并非没有依据。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在 W39 周， 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销量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二名，远远超过其他机型。多方数据表明， iPhone 18 Pro 系列依然是畅销品。尽管该机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与此同时，安卓旗舰也因成本压力集体大涨，这在客观上缩小了与 iPhone 之间的价格差距，让 iPhone 在高端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老用户进入换机周期，而这一代产品将两纳米芯片、可变光圈主摄和更小的灵动岛集于一身，升级幅度明显，也由此引发了一波换机潮。因此，所谓卖不动的说法与当前的市场表现并不完全相符。文章内容举报。比亚迪002594今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据了解，这并非比亚迪首次就闪充车型产能问题发声。今年9月初，市场曾流传比亚迪闪充车型订单积压约25万辆，产能瓶颈预计到2027年一季度才能缓解的说法。彼时比亚迪已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予以辟谣，称相关消息不实。但订单火爆与产能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比亚迪10月1日公布的产销快报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6.36 万辆，同比增长 16.98%， 创下年内月度新高，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月销突破40万辆的车企。销量火爆的背后，也有闪充技术的带动作用。今年3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 2.0 发布，单枪功率提至1500千瓦，首批搭载宋 Ultra、海狮 061V、海豹 071V 等10款车型，覆盖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5品牌。根据日本知名零售商索夫玛 SoftMap 公布的9月最新显卡销量统计，显卡市场在2026年9月上旬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趋势。技嘉推出的双风扇版 RTX 3050 6GB 凭借极高的机箱兼容性成功夺冠，而紧随其后的竟是已发布八年之久的微星 GT1030 量机卡。在这一榜单中，冠军型号技嘉 RTX 3050 6GB 机身长度仅为191毫米，不仅能轻松塞进各类超小型机箱，其建议电源功率仅为300瓦，意味着主流办公机无需更换电源即可直接升级。该卡搭载了 6GB GDDR6 显存，支持光线追踪与 AI 张量核心，在满足基础电竞需求的同时实现了极佳的能效比。亚军型号 MSI GeForce GT1030 2GD4 LPOC 则是一款2018年上市的老将，搭载帕斯卡 Pascal 世代的 GeForce GT1030 GPU， 配备 2GB DDR4 显存、384个 CUDA 核心，加速频率1430兆赫兹，总线规格为 PCIe 3.0x4。 该卡 150×69×19毫米的刀卡尺寸十分适合小型主机组装，用户还可通过 MSI 专属工具软件监控 GPU 运行频率与负载，推荐电源同为300瓦。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 6.774 万亿单元，创下国际已知最大规模记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 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三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三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 强扩展效率 73%， 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91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
1: 博主数码闲聊站暗示 IQOONEO12 将首发维信诺打造的 2K 加185赫兹高刷高分屏。这块屏幕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在亮度、寿命和显示效果上均有新突破，新品将在10月份正式登场。据悉， 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由维信诺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数据显示，搭载高效率 PTSF 技术的屏幕功耗降低超过 12%， 寿命提升 15%。而且宽色域 PTSF 技术则能把色域从传统的 DCI-P3 标准扩展到更广的 Adobe 和 BT2020 标准，色彩精准度达到专业设计级水平，同时功耗降低超过 6%， 寿命提升 20%。 这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屏幕将变得续航更久、色彩更真，也更为耐用。硬件配置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该芯片基于先进的3纳米工艺制程打造，集成定制的第三代 Qualcomm Orin CPU、 全新架构的高通 Adreno GPU 以及增强的高通 Hexagon NPU 等创新技术， CPU 主频最高为 4.6 赫兹，其单核性能提升 20%， 多核性能提升 17%， 响应速度提升 32%， 能效提升高达 35%， 性能放到今天依旧强悍。此外， IQOONEO12 还内置独显芯片，并支持超声波屏幕指纹。这次 IQOO 搭载的自研独显芯片支持超分超帧，能将游戏画面提升至接近 PC 级别的细腻程度，同时让游戏帧率翻倍，带来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实现更出色的清晰度和流畅性。 IQOONEO11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显卡价格疯涨已经是公认的事实，据报道，过去12个月显卡价格全面飙升，存储芯片短缺成为核心推手。其中尤以德国市场最具代表性，其 RTX 5090已涨至6800欧元，约合人民币46800至53040元。编辑观点，高端显卡因涨价买不起似乎并不重要， AI 带来的市场需求可以理解，但玩家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游戏体验买单，价格能否回到合理区间才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这轮硬件涨价的原因非常明显，归根结底就是 AI 两个字，所以我们就不浪费口舌了。但是从玩家的实际需求来看，显卡是影响 PC 游戏画质和性能的重要硬件。随着新游戏对显存容量、光追性能和高分辨率渲染的要求不断提高，即便暂时不追求旗舰产品，也可能需要升级显卡才能获得理想体验。但是如果硬件市场价格迟迟不降，那么玩家恐怕就只能在降低画质、延长硬件使用周期和咬咬牙掏钱之间做出选择。而且眼下 AI 究竟是不是伪需求也要画上一个问号，不少人坚信 AI 泡沫迟早破裂，届时硬件的价格便会飞速下跌。这种不想当冤大头的心理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玩家选择观望。当然，显存供应紧张究竟会持续多久，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
0: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一轮存储芯片价格的持续暴涨，直接把大家选购手机、PC 这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购机预算拉高了一大截。本来打算换新机、升级老设备的用户普遍感觉到手头的选购压力陡增。最近有在深圳华强北深耕存储生意的商户接受行业媒体采访时直接感叹，要是对比这几年的涨幅， 连大家公认的保值硬通货黄金都算不上涨价。

0: 王者，真正涨得最夸张的就是内存颗粒相关的产品。目前零售市场里主流的内存条价格，对比去年低点已经涨了300%以上。曾经 DDR4 规格 16G 内存条去年行情最低的时候只要100多元就能入手，现在同规格的全新内存条最低报价已经超过600元， DDR5 规格的 16G 内存条去年最便宜的时候200多元就能拿下，如今同级别产品的最低售价直接摸到了1400元以上，一年多时间里价格翻了6-7倍。做了多年存储生意的商家表示，这一轮的全行业涨价根本不是散户炒货能炒起来的，核心动力还是全球 AI 算力的爆发式需求，带动上游存储原厂持续上调出货价格，下游普通消费者的非刚需购机需求已经明显减少，现在还愿意掏钱升级存储的基本都是手里实在没得用的刚需用户。从目前上游原厂的排单和产能规划来看，接下来至少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储价格都没有明显降价的趋势。多家头部存储厂商的内部预测显示，这一轮内存涨价的周期很可能会持续到2029年至2030年。现在内存条的价格疯涨直接传导到了下游所有消费电子终端，普通人哪怕只是换个普通家用电脑，买一台新手机，或是给老设备做性能升级，要花出去的成本都比前两年高出了一大截。不少攒机爱好者都调侃，现在花当年整台入门级主机的钱，都未必能买到一块同等容量的内存条。之前用惯大内存的用户，现在哪怕想给老电脑升个级，都得掂量半天钱包余额。这波涨价带来的体感冲击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烈的多。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国庆假期期间，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一辆黑色小车驾驶人因错过路口，在行车道内紧急停车，导致后方货车追尾，小车被撞后撞上护栏失控旋转一圈。事发时间为十月国庆假期，地点位于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南城互通枢纽。黑色小车行驶至该路段时，驾驶人突然发觉自己错过了路口，慌乱之下紧急刹车减速，竟直接将车停在了行车道内。不到十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发现前方异常后立即紧急制动，但仍撞上了黑色小车。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经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导致了此次事故，应负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因错过路口而紧急刹车甚至停车的行为并非个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得违法停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果因违法停车引发交通事故，还需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交警提示，驾驶人行驶至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出口匝道附近时，应提前观察路标指示，做好变道准备。一旦发现错过路口，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沿当前方向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绕行返回。绝不能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或逆行等危险操作。
0: 最近两周，美国 AI 预三家持续发力，尤其是 Anthropic 接连发布了从旗舰到低端在内的多个大模型，不仅拉大了性能优势，就连性价比也完全逆转国产 AI 了。今天凌晨 Anthropic 又发布了 Claude Haiku 5.5， 这是他们的大模型中最低端的一款产品，将近一年没更新了，但这次升级提升非常大，AA 榜单跑分43分，比上代的17分直接质变，已经超过了国内的 GLM-5.3 Flash、 DeepSpeak V4.1 Flash、 MIMO V2.6 等分数。在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Haiku 5.5 的 API 定价比上代直接降低了 90%。 虽然超过 100K 上下文之后价格会是5倍，但整体的性价比依然很高很高。不夸张地说，单看 API 定价的话，Haiku 5月5日已经比国产标杆 V4.1 Flash 都要便宜了，但它真正的杀手锏还是 Token Plan， 哪怕只是20美元的套餐价，实际用量也能达到1200美元额度，相当于60倍，或者 API 价格还可以再低60倍。
1: 今日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在小米商城上架并开启预约，将于10月12日开售，首发到手价299元。据了解，Redmi 显示器支架臂支持 1.9 至9千克承重，兼容 75x75 毫米、 100×100毫米两种 VESA 标准安装孔距，适配34英寸及以下显示器。该支架臂采用双弹簧专利结构设计，升降过程受力均匀，并通过3万次以上疲劳测试，兼顾调节顺滑度与使用耐久性。Redmi 显示器支架臂支持升降、俯仰、旋转、左右及前后五个方向自由调节，前后伸缩范围达 43.5 厘米，上下升降范围达30厘米。同时支持180度水平旋转和360度屏幕旋转，用户可根据办公、游戏等不同使用场景，灵活调整显示器位置和角度。用料方面，支架臂主体采用3毫米厚铝合金材质，结合一体压铸成型工艺与 CNC 精密加工，兼顾结构强度与外观质感。产品配备可手拧螺丝，无需额外工具，单人即可完成安装。此外，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还采用隐藏式锂线槽设计，可将电源线、视频线等线缆收纳在支架内部，让桌面更加整洁。售后方面，产品支持5年以换代修服务。之前提到国产大模型最近两个月很低调，但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爆发就在眼前。其中质朴下一代大模型应该是 GLM-5 月4日或者 GLM-5.5, 提升会很大。质朴创始人唐杰日前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到了他们的大模型研发方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预训练的数据和规模会扩大，目标是做到几个 T, 提升智能上限。这个就意味着 GLM-5 月4日、5月5日的参数量会从目前7400多亿级别提升到至少1万亿参数量了。通常规模越大，意味着知识量和能力上限就更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RL 后训练方面，质朴被网友称为后训练先人，实力极强，在 GLM-5.4 5月5日上也会强化这一部分，加强 SFT、RLHF、RLVR 等强化学习训练。第三部分则是继续提升长程推理和 agent 能力，环境更复杂，任务更难，周期更长，给模型更大的思考和操作空间，往长程任务和自主智能体推进。从唐杰的介绍来看，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已基本不需要卷对话 coding 写代码了。 GLM 至5月4日、5月5日要走的是两条还没有新路，一个是 RSI 自主迭代升级，一个是更长更自主的 agent。据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安卓阵营的扩直板手机产品排期已基本明确， Apple 大概率第一个推出，荣耀第二个跟进，其余厂商进度较慢。扩直板是指华为 Pure X View 引领的宽屏直板形态，屏幕比例比常规手机更宽，不需要折叠铰链也能获得接近折叠屏内屏的视野。相比主流20:9细长屏，扩屏横向显示面积提升近 30%， 观影、阅读、分屏更接近平板体验，同时省掉了铰链成本和折痕、耐用性的顾虑。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行业立项阶段规划了三条产品线，影像扩直板、终端扩直板和性能扩直板，可以覆盖不同价位段和用户需求。 Apple 首款扩比例直板旗舰此前已经曝光，工程机屏幕约 7.6 英寸，搭载骁龙8系或天玑9系旗舰处理器，影像配备2亿像素主摄和潜望式长焦，电池容量约7000毫安时，计划与 Find X10 Ultra 同步登场。荣耀扩直板产品也在规划中，具体参数尚未披露。华为 Pure X View 是扩直板形态的开创者，作为全球首款扩直板，该机采用 6.39 英寸 16:9.5 廓形屏，四等边 1.05 毫米，屏占比 96.1%， 机身 6.68 毫米，重201克，塞下7000毫安时硅负极大电池，搭载 XMAGE 2亿鸿蜂影像系统和麒麟 9030S 芯片，起售价5999元。文章内容举报。豆包工作迎来一次重要更新，新增画布功能，复杂任务操作更方便，交互体验更好，随时查看对比，快速编辑调整。还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此次最大的更新是上线无线画布功能，针对复杂任务做体验优化，改变传统对话框来回刷屏的交互方式。以往用对话窗口处理大型任务，内容会不断向上滚动，代码、图表、大段文案混杂在聊天记录里面，修改回看很麻烦。 无线画布相当于一块没有边界的虚拟工作面板，素材、方案和创作成果都可以平铺摆放，不用受。

0: 对话框的尺寸限制。在画布里面，用户可以和 AI 协同干活，生成之后继续调整文字、配色与布局，从整体风格到局部细节，快速改出你想要的效果。无线画布也适合做策划方案、思维导图、电商素材排版，不同模块可以自由挪动位置，把参考素材、初稿、修改版本分区摆放，整个任务流程一目了然。此外，豆包工作这次新增支持全新图片模型 C-Dream 5.0 Flash， 为生图创作带来更多选择，轻松探索不同风格与视觉表达。豆包 2.1 Lite 模型也正式接入豆包工作，日常问答、文档撰写、表格处理、 PPT 制作等高频场景交给他，交付更快，额度更省，效果依然在线。
1: 10月9日消息，阿里旗下东南亚电商平台 Lazada 披露，天猫一键清出海项目启动不到一年，截至2026年上半年末，已有近1万家天猫品牌商家加入，参与商家的成交额持续实现季度环比双位数增长。
0: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了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小米雷军随即转发了榜单并配文称，纯电动车型保值率一年车龄，小米 YU7 表现优秀，排名第一，小米 SU7 也非常出色，纯电轿车第一。从榜单数据来看，一年车龄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的保值率位列全部纯电车型第一名，领先第二名理想 MEGA 保值率 78.1%， 超四个百分点，优势明显。第三名蔚来 ES8 保值率 77.5%， 乐道 L90 紧随其后，而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整体来看，一年车龄榜单头部席位基本被自主品牌占据，问界、极客、乐道等车型均有不错表现，特斯拉 Model Y、 Model 3排在榜单中下游，短期保值能力弱于头部国产车型。三年车龄维度榜单格局发生明显变化，特斯拉 Model 3、 Model X、 Model Y 包揽前三名，三年保值率分别达到 61.4%、 59.5%、 53.9%。自主品牌车型的三年保值率普遍落在 46% 至 51% 区间，海鸥、极客 009、 蔚来 ET5 等上榜，和特斯拉还有一定差距，这说明国产新车短期认可度高，但在三年周期的长期保值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1: 近日，七彩虹 Colorful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告，展示了旗下 AGM Ultra 系列的新款主板，面向 AMDAM5 平台打造。虽然尚未确认具体型号和所用的芯片组，但从宣传图来看，这款产品采用 ATX 版型设计，配备四条内存插槽和两条加固型 PCIe 扩展插槽。根据官方介绍，这款即将推出的主板适用于游戏、内容创作和超频等场景，并确认将在中国市场通过京东首发。外观设计方面，从预告图来看，这款主板延续了 AGM Ultra 系列熟悉的风格，采用浅色 PCB 搭配大型散热装甲， CPU 插座及安装孔位显示其支持 AMDAM5 插槽的锐龙处理器。此外，该板还配备了两个 8-pin EPS CPU 供电接口，暗示其设计目标是支撑功耗更高的处理器，为高端锐龙芯片乃至超频使用场景留出余量。其他可见的细节还包括主 PCIe 插槽的快拆机制，方便用户免工具装卸显卡，以及用于故障排查的两位数 POS 代码显示屏。尽管外观和部分细节已经公开，但七彩虹目前尚未确认这款新主板具体采用的是 AMD B850 还是规格更高的 X870 系列芯片组。据耀月官方确认，旗下新款中塔机箱 CTE1660MX 现已在国内京东平台正式上架，该产品在保留主板旋转90度等核心设计的基础上，新增了对背插主板的支持，黑、白、绿三种配色版本售价均为999元。在特色架构方面，该机箱延续了 CTE 理念，将主板整体旋转了90度，这种布局让 CPU 和显卡等核心发热大户更贴近前后面板的冷空气进气口。机箱整体尺寸达到 558.5x270x513mm， 不仅兼容从 Mini 至 ITX 到 EATX 规格的主板，还精准预留了 Micro ATX 和 ATX 规格的背插专属孔位。该机箱还在前面板、侧面、 后置以及底部均提供了三个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的安装位，并且这四个区域均支持最高420毫米规格的大型水冷排，顶部则可安装两个120毫米风扇并支持240毫米水冷。机箱 CPU 散热器限高为166毫米，显卡在未安装前置冷排时限长 443.8 毫米，装冷排后限长415毫米，电源限长为220毫米。外观设计与接口配置上，机箱左侧标配4毫米厚度的钢化玻璃侧板，并在前面板提供钢化玻璃和冲孔金属两种可互换材质，兼顾展示效果与进风效率。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10月9日，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踩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视频画面中，东风标致以 AI 辅助生成的动画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结构，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营造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调侃场景。随后画面切换至体型壮硕的巨人踩踏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工况。视频发布后获得万次播放，评论区搜索栏显示刹车踏板踩断成为关联热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月峰同日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制动踏板视频，配文称他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踏板门事件发生后，多家车企高管在近期发布了类似内容，集中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与强度参数。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晒出刹车踏板结构，透露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强调安全冗余坚持28年。比亚迪、猛士等品牌也相继公布刹车踏板材质及踏板力数据。
0: 博主孙少军09爆料，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官宣称，领跑汽车在国庆七天假里净增所单量32546台，其中在本月7日单日新增超7600台。自去年3月交付超37000台登顶新势力后，领跑汽车一发不可收，4月破4万，7月破5万，9月破6万，10月破7万，全年交付近60万台，同比再度翻倍，成长曲线非常稳定。今年以来，领跑汽车的销量更是稳定攀升，7月、8月和9月更是连续3个月达成交付超10万辆，已经比肩甚至超过了部分老牌自主品牌，势头正盛。当前领跑汽车坐拥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以及 D 系列四大车系，其中 A 系列单月贡献超1/3销量。此外，领跑在海外市场持续发力，每卖4台车就有1台出口，其中 B10 在欧洲是最畅销中国紧凑纯电 SUV。 领跑拥有超高性价比，是因为其自主掌握了约 65% 整车成本相关的核心零部件，已建成18座零部件自有工厂，平台通用化率达 90%。 从电池包、电驱、电子电器架构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芯片，核心环节全部自研自产，省去中间商利润，这意味着同样配置下，领跑成本比同行低 15% 至 20%， 这也是他敢于打价格战的核心底气。
1: 据报道，近日一名消费者花费37万余元购置了一台奔驰新车，可这辆还没交到自己手上就出了事故。据悉，消费者在贵州六盘水恒信之星奔驰 4S 店选好车型后一次性付了全款，后面双方也确定好了交车时间，可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消费者却迟迟没有看到自己订购的车辆，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经过多方询问之后，消费者才得知自己还未交付的新车被 4S 店开出去贴车模，途中遭到其他车辆追尾。发现车辆受损后，消费者找到 4S 店负责人协商，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要么退还全部购车款，要么更换一辆没有发生过事故的新车。在消费者看来，自己支付全款购买的是一台全新车辆，既然还没有完成交接，车辆的风险就不该由自己承担。即便车辆后续可以通过维修恢复外观，但经历过碰撞之后，这台车已经属于事故车辆了，会贬值。 面对消费者退换车辆的诉求，4S 店并没有同意，店家

0: 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受损车辆维修好，另外提供5000元现金补偿，再赠送为期一年的延长质保服务。对于这套处理方案，消费者拒绝接受。他表示，几十万的新车还没到手就遭遇事故，仅仅几千元现金加上延保，无法弥补这件事带来的损失与心理落差。今日，比亚迪王朝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陆天发布了一组第三代唐内饰官图。据介绍，新车座舱设计灵感取自科幻影片中的宇宙飞船控制台，整体充满未来感。作为巴西大五座科技旗舰 SUV， 第三代唐车内空间布局灵活多变，可适配多样化出行场景。内饰同步提供沙丘米、琥珀棕两种配色可选。整套中控走简约利落的路线，座舱视觉重心落在一块横跨中控的悬浮大屏上，屏幕比例修长。屏幕上方预留横向仪表显示区域，车速、导航、天气、时间等内容都能在这里统一显示。外观层面，第三代唐延续王朝家族最新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式 LED 灯组，两侧通风口造型凌厉，整车气场十足。车身配备悬浮式车顶与半隐藏门把手，提供20英寸、21英寸两种轮毂规格可选，车尾同样搭载贯穿尾灯。车身长宽高为5045/1980/1760毫米，轴距达到2950毫米，拥有可观的车内空间表现，还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提升出行智能化水平。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最大功率300千瓦驱动电机，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拥有88.682千瓦时与105.792千瓦时两种电池版本。CLTC 纯电续航覆盖738.50千米，同时支持闪充技术。
1: 从今日起， Apple、一加、真我三大品牌的适配机型用户都将陆续收到 ColorOS 17正式版的系统升级推送提示。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完整升级时间表，10月8日首批获得正式版推送的机型覆盖三大品牌的最新旗舰产品线，具体包含 Apple Find N6、Find N6 卫星通信版、Find X9 Ultra、Find X9 Ultra 卫星通信版、Find X9S Pro、Find X9 Pro、Find X9 Pro 卫星通信版、Find X9 以及一加15、一加 15T、真我 GT8 Pro 和真我 GT8 Pro 阿斯顿马丁 F1 限量版。10月16日开启第二批推送，覆盖上一代的旗舰机型和平板产品。对应的机型包含 Apple Find N5、Find N5 卫星通信版、Find X8 Ultra、Find X8 Ultra 卫星通信版、Find X8S 加、Find X8S、Find X8 Pro、Find X8 Pro 卫星通信版、Find X8、Apple Pad 5 Pro、Apple Pad Mini、Apple Pad Mini 柔光版、一加13、一加 13T、一加平板3 Pro、真我 GT7 Pro、真我 GT7 Pro 竞速版、真我 GT8、真我 NEO8。10月20日的推送序列以智能穿戴和终端性能机型为主，覆盖 Apple Watch X3、Apple Watch X3 Mini、一加 AC16、一加 AC16 至尊版、一加 AC16T、一加 AC16T 原神神里凌华定制机。10月22日专门面向 Reno 系列的两款主力机型推送，覆盖 Apple Reno 16 Pro、Apple Reno 16。10月30日的推送名单则包含两款旗舰智能手表 Apple Watch X2、Apple Watch X2 Mini。 更早期的机型会在2026年11月启动批量推送，名单囊括 Apple Find N3 全系列、 Find X7 Ultra 全系列、 Reno 15全系列、 Reno 14全系列、 K 系列多款机型、多款平板产品和 Apple Watch S、 一加12、一加 ACE5 全系、一加 Turbo 6系列和多款老款平板、真我 GT5 Pro、 真我 GT7 系列、NEO7 全系、真我15系列等数十款机型。2026年12月推送的机型序列主要是上市时间更早的 Find X6 系列、 Reno 13系列、 K 系列老款产品，以及一加11全系列、一加 ACE3 全系、真我 GT6、 真我 GTNEO6 系列等机型。最老一批的适配机型排到2027年第一季度，首批公布的名单里包含 Apple Find N2、Apple Find N2 FLIP 两款折叠屏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0: Marshall 正式发布全新 Bromley 150派对音箱，为 Bromley 系列带来更轻巧便携的新成员。以 Marshall 源自现场音乐的声音表现与标志性舞台灯效为基础， Bromley 150通过更紧凑的机身设计和丰富的连接功能，将舞台般的音乐体验带入日常生活。居家聆听、户外出行、朋友聚会与派对时刻，不同场景皆可成为音乐现场。凭借约40小时长效续航、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及便携设计， Bromley 150兼顾日常聆听与即兴演奏等多元需求，将现场的音乐能量延伸至生活中的每一次相聚。Marshall 标志性设计语言在 Bromley 150上得到全新呈现，网罩后方内置舞台灯效，灵感源自现场演出灯光系统，并可随音乐律动变换。三种预设灯效可根据使用场景及氛围自由切换，柔和氛围光营造舒适的聆听环境，动态灯光则随节奏变换，为聚会与派对增添更具感染力的视觉体验。箱体采用 FSC 100% 认证木材，外层包覆 PU 皮革饰面，搭配柔性 TPU 塑胶护脚，兼顾经典设计美学与日常使用的耐用性。Bromley 150搭载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灵感源自立体声录音技术的理念，并依托 Marshall 专利声学方案，呈现丰富的声音层次与细节。饱满的中频、清晰的高频、深沉的低频均匀覆盖整个空间，带来层次丰富、充满能量的声音表现，为日常聆听与朋友欢聚带来出色听感。专属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为音乐体验增添更多玩法，朋友聚会时即兴开唱或接上乐器随性演奏都能轻松实现。一次充电即可畅听约40小时，机身内置小巧的可更换电池，电量告急时可快速换上备用电池，为长时间聆听与聚会娱乐提供更持久的使用体验。Bromley 150还配备便携提手，方便随行携带，轻松适应户外野餐、露营及各类聚会场景。坚固耐用的硅胶防护罩可为电池仓及接口提供额外保护，音箱具备 IP55 防护等级，可从容应对灰尘及日常水溅。此外，护脚、提手、前网罩、旋钮及电池仓盖均支持更换，让它更经久耐用，陪伴更长久。Bromley 150售价为3999人民币，即日起于 Marshall 中国官网开放预购，并将于10月13日起于 Marshall 官方网站、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各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及官方授权渠道正式发售。此外， Bromley 150预计于10月14日起陆续登陆 Apple 授权经销商 Sunpy 上派正品旗下70家指定门店，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线下选购选择。Bromley 150主要产品亮点：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借助 TrueStar 和 Fucking 360度 Sound 环绕立体声场技术，释放如临现场的音乐能量，前后双扬声器设计充分保留声音的层次与细节，让声音均匀铺满整个空间。约40小时无线续航，一次充电即可畅听约40小时，让音乐从白天持续到黑夜。可更换电池设计为长时间使用带来更多灵活性，电池小巧轻便，方便随身携带，可快速换上备用电池，让音乐持续不断。内置舞台灯效，灯光设计灵感源自现场演出灯光系统，通过灯位排布与光影流动，重现真实演出现场的空间纵深与氛围张力。提供三种预设模式可选，从烘托聚会氛围的柔和光效，到随音乐律动的全效灯光秀，让声音与光影共同营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支持麦克风和乐器接入，支持蓝牙无线连接及有线连接，并配备麦克风与乐器输入接口，满足不同场景下的聆听与娱乐需求，轻松让每一次聚会变身现场演出。无论是即兴弹唱，来一场深夜 KTV， 还是跟着歌单同步演奏，音乐不停，气氛拉满。防尘防溅设计，从室内相聚到户外派对，Bromley 150都能轻松随行。硅胶防护罩可为电池仓与接口提供额外保护，无论是海滩聚会、花园派对，还是地下室狂欢， Bromley 150都能从容应对。 IP55 级防护可抵御灰尘和日常水溅，让音乐一路相伴。内置提手，音箱顶部配有便携提手，拎起就走，轻松适应居家、户外及不同聚会场景。提手按下后可收入箱体，多台音箱也能稳定叠放。
1: 据 Electric 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能源委员会于10月7日正式启动快速充电加州项目， 为公共直流快充桩建设提供每端口最高10万美元的补贴，总投入至少2000。

0: $800万。该项目面向企业、非营利组织、公共机构及符合条件的加州原住民部落开放申请，截止日期为2027年1月14日，但前提条件是建成的充电桩必须向公众开放。据介绍，补贴金额与充电桩功率直接挂钩，单端口保证输出功率在150千瓦至275千瓦之间的，每台最高可申请$55万，达到275千瓦及以上的，每台最高可申请$100万。这笔资金可覆盖包括设备采购、安装、规划和工程设计在内的最高100%合格费用，但每端口补贴上限不突破。该项目由加州能源委员会通过加州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项目 KILOWIP 提供资金，由可持续能源中心 CSE 负责具体运营。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累计支持约 1.2 万台充电桩的安装，资金来源为加州能源委员会清洁交通项目和加州温室气体减排基金。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补贴仅面向已准备好开建的项目，申请人需已获得最终电力服务设计方案或公用事业公司确认无需新增或升级服务的函件，并已取得相关许可。雷蛇正式推出巴塞利斯蛇 V4 专业版右手人体工学旗舰游戏鼠标，售价1399元。作为巴塞利斯蛇系列新一代顶配产品，硬件配置全面升级，主打多按键自定义，适合 MMO 射击类游戏玩家。传感器搭载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 DPI 达到5万，支持 eDPI 精细调节，最大追踪速度 930IPS， 加速度 90G， 自带针同步智能抬升追踪功能，在玻璃等多种桌面材质都可以稳定追踪，不会出现丢针情况。回报率最高支持8000赫兹，有线和无线模式都能跑到高轮巡，进一步降低操作延迟。这款鼠标一共配备14个可编程按键，延续巴塞利斯蛇标志性多功能扳机按键，侧区增加额外侧键和边缘按键。通过雷云4软件，每一颗按键都可以自定义指令，设置连招红、快捷键。借助 Hypershift 功能，还可以二次拓展按键功能，按键数量可以变相翻倍，玩网游可以把大量操作直接放到鼠标上。连接方式给到5模方案，第二代 HyperPed 高速无线，蓝牙 6.2， 有线模式，蓝牙最多可以配对三台设备，电脑、平板之间切换很方便。成联分会今日发布2026年9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9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预估达167万辆，同比增长 12%， 环比增长 11%， 实现双位数双增。厂商排名方面，比亚迪汽车以456713辆断层式领先，这一数字超过了第二名吉利188800辆，第三名奇瑞127486辆和第四名领跑105656辆的销量总和，三家合计421942辆，仍比比亚迪少 3.4万余辆。长安汽车102968辆位列第五，特斯拉中国95366辆排名第六。成联分会表示，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五家领军车企九月均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多家主流车企新能源批发销量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合资阵营中，上汽通用50 77670辆，上汽乘用车62000辆进入前十，上汽大众、上汽通用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增速翻倍，长安马自达、奇瑞、领跑、上汽乘用车、广汽埃安等同比增速超 50%。 电动化转型已从少数先行演变为全行业共识。新势力梯队中，领跑连续第三个月站上10万辆关口，小鹏、小米双双突破4万辆，蔚来37408辆，理想31817辆，鸿蒙智航旗下赛力斯25370辆。
1: 懂车帝实测曝出尊界 V800 三次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引发热议。部分网友称节目内容系极端工况，驾驶员脚踩刹车踏板力度过大。据界面报道，懂车帝有关人员表示，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驾驶场景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基本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属首次出现，且连续三次实验在同一位置出现相似断裂现象，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0: B21670、2025G 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据韩国当地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预计减产 20% 至 30%， 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主要诱因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利润微薄，不得不以减产保护整体盈利。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在 Q4 额外减产影响下，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数据，今年二季度 12G B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预计三季度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每到年末，三星手机出货量通常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一月和二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本次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另外，前不久后三星已经开始针对手机产品进行调价， Galaxy S26 系列全系上涨， Galaxy S26 的起售价由6999元上调至7799元，涨幅为800元。Galaxy S26 加由7999元上调至8999元，涨幅达到1000元。 Galaxy S26 Ultra 则由9999元上调至10999元，涨幅同样为1000元。除了三星之外，今年三月份国产品牌也先后上调价格，成为近五年来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一轮提价潮。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曾表示，内存大幅涨价，手机之后可能都要大规模涨价，否则按原价销售都将面临亏损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近日对深圳新生半导体有限公司诉北京新希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专利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这是国产 BAW 滤波器领域首起作出侵权认定并公开的判决。法院认定，新希制造销售的 CS3041FB 型号薄膜体声波滤波器侵害了新生半导体第2022-11141215.6号谐振结构用于制作谐振结构的方法发明专利权。判决要求新希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销毁尚未售出的库存及相关专用掩膜、设计方案和模具。新希需赔偿新生半导体经济损失50万元，并承担合理维权费用100万元，合计150万元。新希为北京立鼎微电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立鼎微成立于2022年7月，总部位于深圳，致力于射频前端中高端 BAW-SAW 滤波器和模组研发。2025年11月完成近亿元 A 轮融资，由招银国际资本领投。公开信息显示，其产品产业化进展相对有限。新生半导体成立于2021年3月，技术平台覆盖 BAW-SAW-TC-SAW、Ultra-SAW、IPD 等全系列射频滤波器解决方案，其自主研发的 DBAW 产品已向三星、荣耀、摩托罗拉、联想等品牌批量出货，年出货量突破3亿颗，累计出货超10亿颗。理想汽车 CEO 李想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为2026款理想 i6 预热。李想表示，理想 i6 上市一年，被大家叫了一年爆款，有一种声音说，在这个价位造车就得爆款驱动，赶紧做出下一个爆款。为此，理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这些年有些人建议我们做跑车、做皮卡、做房车，最后理想汽车都没做。考虑到企业的精力与能力有限，理想选择先把最擅长的用户价值做好。他强调，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理想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3。

0: 把2026款理想 i6 的升级点总结成六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
1: 据媒体报道，内存芯片价格飙升迫使苹果上调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售价，市场需求随之走弱。受此影响，苹果要求部分供应商减少两款机型的零部件生产，以调整供应链节奏。知情人士称，苹果自9月初起在出货安排上变得更加谨慎。由于新机需求不及预期，苹果10月的零部件订单量较原计划至少削减了 15%。不过苹果供应链方面对此予以否认，领益制造、珠海冠宇均表示没有听说要求减产的消息，鹏鼎控股则表示，我们每个月都有营收简报，公司订单量目前没有影响。虽然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是从目前来看，该系列的销量势头依然强劲。根据博主数码闲聊站披露的信息，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这一数据也从侧面说明，尽管价格有所上调，但该系列在高端市场依然具备很强的吸引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搭载2纳米芯片 A20 Pro， 后置4800万可变光圈摄像头，灵动岛的挖孔面积进一步缩小，其性能、屏幕和影像都有明显升级。有网友表示，当下安卓旗舰普遍因存储成本上调售价，对比之下， iPhone 18 Pro 虽涨价，但高端竞争力依旧突出，再加上全新的勃艮第酒红色，这些特点成功吸引了换新用户，共同推动该机热销。文章内容举报。
0: 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消息称，其两款车型 YU7 和 SU7 在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中分别以 82.5% 和 75.1% 的成绩位列第一，连续三个月保持领先。这两款车型在保值率榜单中占据前五中的两个席位，表现优于多数竞品。网络安全公司 Everfight 于10月8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披露了一款名为 P7 Darkwurst 的 iPhone 间谍软件新变种。该程序在今年8月的一起 Darkwurst 感染事件调查中被发现，相比此前版本，其隐蔽性、稳定性及数据窃取能力均有所增强。根据报告， P7 Darkwurst 针对原有恶意程序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移除 HTTP 请求及系统日志中的调试信息，减少进程注入次数，并利用浏览器 Local Stored 机制防止设备被重复利用，从而降低恶意程序在设备上留下的痕迹。在运行方式上， P7 Darkwurst 会注入 iPhone 的 Springboard 进程，默认每15秒通过 Beacon 接口向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发送一次请求，以接收远程操作指令。攻击者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通信间隔。获得指令后，该程序能够执行文件读取、照片上传、应用扫描、磁盘扫描及 JavaScript 代码执行等操作。同时 P7 Darkwurst 可以将 iPhone 钥匙串数据转换为 JSON 格式并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同时获取 Apple 备忘录数据库、应用沙盒文件以及指定路径下的其他文件。此外，该变种还具备加密货币钱包扫描功能。研究人员发现，其内置的 Wallet Extract 指令能够提取 mToken 钱包应用的相关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P7 Darkwurst 是已知攻击工具的升级变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利用了全新的 iOS 漏洞。披露的 Darkwurst 攻击链主要影响运行 iOS 18.4 至 18.7 版本的设备，相关漏洞已经获得修复。 Everfight 表示， P7 Darkwurst 的出现说明相关攻击者仍在持续改进恶意程序，在减少设备痕迹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数据窃取范围。对于 iPhone 用户，建议及时安装系统安全更新，降低此类攻击带来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10月8日，有消息称腾讯控股正考虑发行最高规模5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批债券计划采用美元与离岸人民币双币种计价，最早有望于本月启动发行。 本次募资的最终用途尚未敲定，交易落地与否

0: 取决于全球市场环境、投资者认购意愿等多种因素。市场普遍猜测，索募资金主要是为了加大力度投资 AI。 据保时捷官方披露，10月7日资本市场日上，保时捷正式公布 Strategy 2035战略核心内容，将车型衍生版本数量削减约 20%， 高端车型平均售价提升 20%， 从以量取胜全面转向价值优先路线。根据规划，保时捷将通过精简产品组合降低复杂性，预计中期内每个车型衍生版本的平均销量将提升约 30%。 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的平均价格将从今年的约27万欧元升至超过33万欧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248万元，涨幅约 22%。 同时，保时捷计划到2030年每年至少推出一款定义品牌形象的新产品，并推出一款全新911衍生车型。保时捷 CEO 迈克尔·莱特斯将这一战略概括为 Value over Volume， 价值优先于规模。今年3月，莱特斯已提前透露方向，表示保时捷正在审视高于现有双门跑车的车型定位，计划推出定位高于911的产品。保时捷此次战略调整的背景是其全球销量和利润的双重承压。2024年保时捷全球交付量下降 3% 至约 31.07 万辆，中国市场暴跌 28%。 2025年中国市场销量进一步下滑 26%， 成为保时捷表现最差的市场。宜家16正式公布与凡人修仙传动画联名礼盒，以韩立本命法宝青竹风云剑为灵感，以一加十六明日星光配色为承载，将法宝炼化为精致实用的联动周边。联名礼盒包含青竹风云剑造型卡针、青竹风云剑磁吸保护壳和剑阵磁吸支架，设计灵感均来自凡人修仙传中的经典法宝元素。这是一加继漫威复仇者联盟、麦凯伦、赛博朋克2077、原神系列联名之后的又一次重磅 IP 联动。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一加16预热续航内容时就曾通过凡人修仙传动画实测，9000毫安时电池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日在新加坡举办的米尔肯亚洲峰会上，比亚迪执行副总裁李科称，比亚迪已决定暂时不在美国销售乘用车。尽管比亚迪的商用车早在2010年就已进入美国市场，但由于美国的情况不清晰、不稳定、不可预见，情况复杂，因此只能搁置乘用车进入计划。李科谈到，开展商业投资，市场环境的确定性与可预判性至关重要，企业只有对未来形势做到心中有数，才能够把控经营节奏，稳妥地做出投资决策。除此之外，李科还谈及了企业资本市场估值的问题。他认为，对比美国本土同行企业，比亚迪港股的估值水平被明显低估。在他看来，外界大多将比亚迪简单定义为汽车厂商，却忽略了它的工程技术企业底色。公司不只是制造整车，背后还拥有完整的工程研发体系，多元技术能力尚未在股价中得到充分体现。
0: 10月8日，微软 Xbox 宣布两项管理层任命， Kayla Hunters 将从 Mojang 转任新成立的 XP 部门总裁，负责电影、电视、授权商品、品牌合作及线下活动等游戏 IP 衍生业务。 Marion Godeschal Smith 将加入 Xbox， 出任 Mojang 及 Minecraft 的 CEO， 两人均向 Xbox 负责人 Asha 汇报。
1: 据报道，美光中国台湾地区桃园工厂工会于10月7日正式宣布， 以 88.3% 的会员同意率通过罢工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与设置罢工纠察线权利。这是中国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工会首次取得罢工权。本次投票共有2258名会员具备资格，实际投票2012人，其中同意票1994票，不同意仅14票，投票率达 89.1%。若以实际投票人数计算，同意比例超过 99%。 工会强调，此次抗争并非单纯争取一次性奖金，而是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利润分享机制。工会的核心诉求是将公司营业利润的 15% 固定拨作员工季度奖金，取代目前的一次性发放模式。工会指出，三星半导体部门将 12% 的营业利润分配给员工， SK 海力士为 10%， 而美光仅为 4.4%， 明显落后。美光于9月宣布2026财年全球奖励计划，中国台湾地区员工可获得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奖金，产线员工整体薪酬相当于35至68个月薪资。但工会认为一次性奖金无法取代制度改革，且美光在劳资调解进行期间未与工会达成协议就宣布方案。美光对此回应称，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与法律程序，已听到员工诉求并高度重视，将秉持善意持续与各工会沟通，预计10月稍晚与台中工会进行后续调解。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 TrendForce 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2026年，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 TrendForce 指出，以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的主流产品来看，2026年第三季 CPU、D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 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
0: 10月9日 IDC 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仅有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 20.1%， 环比二季度同样回落 9.1%。
1: 懂车帝发布了三辆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均发生断裂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东门健男在测试完成后，对其中一辆测试车的制动踏板总成进行了拆解，发现三辆车的刹车踏板断口是一样的，断裂位置也是一样的。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与之有关的多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值得注意的是，有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猛踩刹车踏板，这波操作吸引了将近一万人围观，还有不少网友为其刷礼物。对于懂车帝的测试，有观点认为该测试属于高强度连续暴力制动，远超日常用车工况，与实际使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最终结论还需要官方调查结果。还有网友表示，刹车系统属于车辆核心安全部件，无论测试工况如何，此类断裂问题都不应出现。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是尊界旗下首款超豪华 MPV， 其长度为5320毫米，宽度为2006毫米，轴距为3290毫米。这款 MPV 搭载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5.0， 能够从容规避风险，在复杂路况下也能笃定前行。
0: 今日，尊界 V800 被曝测试中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

0: 引发广泛关注。有媒体评测三台尊界 V800 在极限制动中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断裂受力低于国标且暴露出结构缺陷。在测评视频中，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三台车分别在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二次全力制动时段，踩踏力传感器记录最高达4589N。第三台车断裂瞬间仅1612N， 已接近国标 2000N 保持5秒不失效的要求边界。断裂之后，车辆失去脚刹支撑，仅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制动距离增至140米。针对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当晚发微博，晒出了蓝图汽车的刹车踏板，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而卢放微博的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而卢放曾在9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了自己的裸奔版 PS5 Pro， 这台主机没有完整外壳，核心硬件直接放进纸箱，依靠外置风扇辅助散热。据该网友介绍，这台机器已经以这种形态运行超过一年，期间他几乎每天用它游玩 PlayStation VR 2。而这也是 PS5 Pro 负载最高的使用场景之一。这台机器的来历堪称离奇，是它从一名利用沃尔玛退款漏洞的顾客手中，仅以100美元（约705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套被遗弃的电子元件。这名顾客在购入 PS5 Pro 后，将核心电子元件全部拆走，再把空外壳装回包装盒，拿到沃尔玛办理退款。由于店员退款时只核对了序列号而没有实际开机检查，退款最终顺利完成。由于市面上完整的 PS5 Pro 机壳及内部支架结构件极其罕见，且售价通常高达200美元约1410元人民币，该网友索性将其直接装入纸箱，通过外置风扇进行物理散热。使用强度方面，这台机器并非偶尔开机测试，而是处于持续服役状态。该网友表示，自己每天都会使用 PSVR 2，还会运行 Crimson Desert 等高负载游戏。
1: 阿麦奇上架 F9A 迷你主机工作站，售价50999元，新品首发特惠价49998元。据介绍，这款工作站采用铝合金机身，两侧带有散热开孔，整机尺寸仅 158.5x158.5x81.5 毫米，重量1.4千克，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等群体。核心采用锐龙 AI Max 加495处理器，16核32线程，最高加速频率 5.2GHz， 基成 Radeon 8065S 核显与 XDNA 2架构 NPU， 整机 AI 算力达131TOPS。 规格方面，这款工作站配备 192GB LPDDR5X 8533统一内存，最高可将 160GB 分配给显存，支持 300B 参数 LLM 本地运行。该机配备两个 M.2/2280NVMe PCIe4.0X4SSD 插槽，最高支持扩展 8TB 存储空间。此外，该机还将配备 USB4 DP、 OCLink、 HDMI、 USB-A、 2.5GBE 等接口，支持 WiFi7 和蓝牙 5.4， 内含两个2瓦扬声器，配备四颗阵列数字麦克风，底部嵌有智能 ARGB 灯带。10月8日消息，十一期间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随着新机上市，华为官网现在也公布了新机的维修价格，其中售价最贵的华为 Mate 90RS 其实维修价格也是备受瞩目。卫星尊爵 N16FLIPAI 加2026翻转本正式在京东开启预售，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售。这是首批搭载 NVIDIA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笔记本，也是首批公布的 RTX Spark Windows 笔记本中唯一的二合一翻转本。 RTX Spark 集成 NVIDIA Grace CPU 与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最高可实现 1 petaflop FP4 AI 算力， 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可处理更大的 AI 模型和高达 90GB 的复杂 3D 项目。设备运行 Windows on ARM 系统，支持 ARM 原生应用，也可通过转译运行常用软件，同时支持 NVIDIA CUDA， 兼容主流 AI 软件，并提供光线追踪、DLSS 和 Reflex 等技术加速创作和游戏。电池容量 99.9 Wh， 无论是插电还是离电使用均可保持出色性能。屏幕方面，最高可选16英寸 4K UHD 加 Tandem OLED 双层触控屏，峰值亮度超1000尼特，100% DCI-P3 色域， Canon 色彩认证， Delta E 小于1，支持可变刷新率。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 76.6 万至 101.6 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
0: 知名硬件评测频道 Monitors Unbox 近日发布了对微星321 XQD OLED 电竞显示器进行的30个月长期追踪测试。报告显示，在累计使用约8000小时的高强度压力测试后，该面板首次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亮度衰减与严重的物理烧屏现象。在性能指标方面，这款采用量子点 OLED 技术的面板表现出了明显的退化迹象。实测数据显示，该显示器的峰值亮度已从出厂状态的243尼特下滑至231尼特，绝对值降低了12尼特，降幅约为 4.9%。而且面板的色温也发生了显著偏移，从初始的 6441K 降至30个月后的 6292K， 这直接影响了色彩显示的精准度。通过微距摄影观察，屏幕底部的任务栏区域已经永久性地留下了应用程序图标的阴影。更严重的是，由于测试者长期进行双窗口并排办公，屏幕正中央出现了一条清晰的垂直分割线。即便是显示纯白色背景，这些烧屏痕迹依然清晰可见，不再需要依赖特定的增强滤镜。从硬件底层分析，本次烧屏的重灾区在于绿色子像素。量子点 OLED 面板的子像素磨损极不均匀，绿色发光单元的衰减速度明显快于红色和蓝色单元，这导致了屏幕局部出现了不可逆的色差。
1: 进入10月，苹果将迎来一波新品发布潮，除了智能家居产品，全新 MacBook Pro、 iPad Mini 等重磅新品也有望在本月底集中亮相。据媒体报道，苹果计划在10月27日前后推出新一轮新品，其中最受关注的当属首次搭载 OLED 触控屏的 MacBook Pro。 据了解，苹果此次将对 MacBook Pro 进行大幅升级，预计推出14英寸和16英寸两款 OLED 机型，屏幕、外观设计都将迎来明显变化。新款 MacBook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触控屏，这不仅意味着屏幕显示效果进一步提升，也将打破苹果笔记本长期不支持触控操作的传统。届时，用户除了使用键盘和触控板外，还能直接通过手指点击滑动屏幕，带来更加灵活的操作体验。外观上，新款 MacBook Pro 将采用全新设计，屏幕顶部的刘海有望被灵动岛取代，进一步提升屏幕的视觉观感。核心配置方面，此前爆料称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预计搭载 M5 Pro 和 M5 Max 芯片，

0: 高于常规版本。除 OLED 触屏版 MacBook Pro， 苹果还计划推出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新一代 iMac。
1: 据 Jackin 透露， Intel Nova Lake 处理器首发将优先推出搭载大容量墨迹缓存 BLLC 的 BFC 型号，主打游戏场景，策略上直接对标 AMD 的 X3D 系列。 Jackin 在被问及 BFC 型号是否会与标准版同步发售时表示，BFC 将是 Nova Lake 产品线中最先上市的，这意味着 Intel 在 Nova Lake 发布上采取了游戏优先的策略。此前 Intel 已确认 Nova Lake 架构首发桌面端而非服务器，如今看来首批桌面芯片还会堆上大缓存。命名方面， Jackin 透露 Intel 这次把编号从三位数改成四位数，而且以四开头而非三，原因是 AMD 先动了命名规则，AMD 的锐龙 AI400 系列 Gorgon Point 芯片改了编号方案， Intel 只能被动跟进。 Jackin 强调， Intel 不会无缘无故改命名，这种决定纵来不是随便做的。此外， Nova Lake 的 DS 型号双计算芯片最高52核的送样时间晚于其他型号，要到2026年12月才开始送样，比 Q1 产品线中其他型号都晚。
0: 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五，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三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过去一年，理想汽车发布的纯电 SUV 理想 i6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累计交付超过19万辆，并连续八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是能和特斯拉 Model Y 掰手腕的存在。根据规划，新款将于本月28日发布，而就在今日，官方发布了新车的官图，新增了磁力蓝和风信子的车漆。该车造型和现款保持不变，依旧是典型的流线型，非常具有科幻感，也能显著降低风阻，增加续航。一、更好的灯。2026款 i6 用上了和 Mega Home 和 L9 Livis 同款的旗舰大灯，照射距离增加了接近 30%， 亮度显著增加，标配 ADB 功能，有很多独立控制的发光单元。晚上开车开远光也不影响前方和对向车辆，额外增加了近光辅助灯，照得更宽，转弯时还能照亮转角的盲区。二、电动前备箱。 i6 使用了和 i9 同款的不弯腰前备箱，电动开启、关闭、电吸合一应俱全，前备箱盖内部还增加了电动关闭按钮，支持三种开启方式，敲击机盖、手机 APP 控制、车外语音，放心，有声纹识别，只认你的声音，别人喊不开。延续开口低、离人近的设计，拿重物也不用弯腰，所以叫不弯腰前备箱。据海外报道，苹果在开发 iPhone 18 Pro 系列及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时曾考虑配备 16GB 内存，但最终将容量调整为 12GB。 报道指出，砍掉 16GB 方案的原因是全球 DRAM 供应紧张和价格暴涨。 XCODE27 的数据已经确认，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均配备 12GB RAM， 与上一代 iPhone 17 Pro 保持一致，这一代没有进行内存升级。iPhone DUO 虽然暂无直接确认，但由于该机与 Pro 系列采用同款 A20 Pro 芯片，供应链信息也显示其搭载 12GB 内存模组，预计同样为 12GB。 内存涨价的大背景是受 AI 数据中心大量抢占产能影响，消费级 DRAM 供应持续紧张。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苹果大量采用的 12G BLPDDR5X 颗粒价格较第一季度上涨 89%。 三星、SK 海力士、美光三大原厂将70%新增产能倾斜给 HBM 生产，消费电子端供货优先级被下调，采购成本随之大幅上升。目前存储芯片在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已从一年前的 10% 左右升至 34%。 DRAM 首次超过 SOC， 成为旗舰手机中成本最高的元器件。苹果虽然凭借全球最大采购量与供应商签有3-5年的锁价协议，但低价库存已经消耗殆尽。今年6月 MacBook 和 iPad 产品线率先涨价，9月 iPhone 18 Pro 系列顶配版本上调3500元，iPhone 17等老机型也上涨数百元，打破了以往发新降旧的定价惯例。 iPhone DUO 国行起售价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文章内容举报。
1: 理想汽车董事长李想刚刚预热了即将上市的理想爆款纯电车型新款 i6， 据规划该车将于本月28日正式发布。李想表示，爆款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结果，而是把用户真正需要的价值做到位之后市场挤出的反馈。如果一开始就冲着爆款去做产品，今天追一个热点，明天追一个配置，最后车上什么都有，用户每天真正要用的反而没做到最好。他还称，理想 i6 被大家叫爆款，是因为我们把这个价位里用户最在乎的价值做好了，上市一年交付超过19万辆，连续8个月稳居20万元以上纯电车型销量前三。2026款会更进一步，这次的升级点它总结成6点：一、更亮的灯 ，ADB 矩阵大灯，理想 Mega 同款，夜路照得更宽更远；二、更方便的储物，电动前备箱，敲一敲说一声都能开；三、更舒服的座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150度躺平，等人的时候也能好好休息；四、更大的屏幕，前排29英寸 6K 全景屏，后排21英寸 4K 娱乐屏，看齐旗舰；五、更长的续航，自研超充大电池，96度电 CLTC 续航780公里；六、更强的芯片，高通8797加自研马赫 M100， 一套满血的智能体验。
0: 近日，方程豹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放出了一组方程豹泰酒陨石黑配色的官图，并配文：陨石黑泰酒，暗夜为袍，星环为冕，是不是很帅？此外，该车将于四季度上市，预计售价在40万左右。据官图来看，陨石黑版本整体气场沉稳厚重，延续家族化设计语言，前脸配备封闭式格栅，搭配环绕品牌标志的环形贯穿灯带，全黑车漆进一步强化整车的硬朗气质。车身拥有短前悬长后悬的结构设计，立体腰线配合外扩轮眉，力量感十足。车尾搭载天地门分段式尾门与 T 字形尾灯，尾门可承受300千克最大载荷，开合响应迅速。整车尺寸达到5270×1999×1850毫米，轴距3130毫米。车内主打豪华舒适体验，中控台线条简洁舒展，30英寸连屏 ，NEPA 真皮座椅，地瓦雷音响系统，双门车载冰箱等配置悉数到位。采用2+2+26座排布，副驾为摇篮式座椅，第二排零重力座椅支持多项调节、腿托以及全套座椅舒适功能，就连第三排也配备通风、加热与按摩。车内储物设计丰富，后备箱拓展能力优秀，还具备最高2000千克拖挂能力。
1: 针对网传鸿蒙手机无法打开懂车帝 APP 中刹车踏板断裂相关搜索结果疑似华为屏蔽内容的说法，博主 GeekCAO 在社交平台发文辟谣，称相关情况实际是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鸿蒙暂不支持。 GeekCAO 表示，网传说法以鸿蒙手机搜索相关内容点不开为由，暗示华为操控手机屏蔽尊界 V800 踏板断裂相关内容，但实测发现无法打开的内容均涉及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而鸿蒙系统目前暂不支持这一跳转。搜索其他需要跳转抖音的内容同样无法打开，不需要跳转的内容则可以正常浏览。 此前有汽车博主牛哥说车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截图质疑，用华为手机点不开踏板负面视频，配文这都能挟持的，引发网友热议和转发。该截图显示懂车帝 APP 搜索刹车踏板断裂后部分结果无法点开，被部分网友解读为鸿蒙系统主动屏蔽负面内容。
0: 据报道，全球 EDA 龙头新思科技 Synopsys 正计划与中国的大语言模型 LLM 构建者合作，借助其工具的 AI 版本，帮助中国本土企业加速芯片研发进程。新思科技首席产品管理官拉维·苏布拉马尼亚姆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公司正在探索与中国 AI 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便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类似的设计工具。其逻辑是将 GPT Synopsys 所代表的前沿 AI 加 EDA 工具能力迁移到更本土化的模型、数据语境与客户流程之中。这一探索的背景是新思科技在 AI 化方向上刚投下重注。当地时间9月30日，新思科技宣布与 OpenAI 达成多年期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专用 AI 模型 GPT Synopsys。 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再只是向工程师建议设计变更，而是能被设计为直接操作新思科技的 EDA 工具，执行芯片设计工作流。工程师可以将 PPA 功耗、性能、面积、优化、持续收敛等设计目标委托给 AI 智能体，由后者运行工具解读结果，实施变更并迭代，直至达到可验证的结果。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刚刚发文称，智界 RX 大定人群画像有几个数字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表示，超 85% 用户选择 L3 架构版本，95% 用户标配或选装主驾智能环抱座椅，近30%用户偏爱闪迭蓝。这不是配置清单的比拼，是用户对产品审美、驾控、智能的坚持。赵长江还称，不少保时捷 BBA 豪华车主试驾后选择换车，两款 MAX 版本也收获很多年轻用户的认可。我们做这台车的初心就是希望它更好开、更安全，拥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操控，不只是一台智能车，更能成为大家人生赛道上的助力。30万以内，把百万级底盘、操控实力、安全保障、前沿黑科技配齐，核心体验不缩水，舱内激光版本也会有很好的智驾体验。最后，赵长江称，高端市场的逻辑正在改变，高端用户不会被低价打动，他们愿意为真实的体验、过硬的技术、稳定可靠的产品买单。根据第三方媒体车 Fans 的统计数据，选择 L3 架构版本的大定用户中，30%选择 Ultra 四驱版，36.98万；23%选择 Ultra 加版，38.98万；18%选择 Ultra 长续航版，34.98万；另有17%选择 Ultra， 31.98万。保时捷近日正式对外披露了2026年前9个月的全球新车交付官方统计数据。最新公开的数据显示，品牌今年1到9月全球范围内共计交付新车178,532辆，同比去年下滑16%，整体降幅和上半年公布的数据基本持平。全球各个主要销售区域的市场表现普遍承压，全品牌销量大盘出现了明显的收缩。不同区域市场的交付表现差异十分显著，德国本土市场同期交付20,954辆，同比仅下降7%。北美市场交付56,088辆，同比下滑13%，不含德国的欧洲其他区域市场交付44,949辆，同比下降11%，其余海外及新兴市场合计交付35,048辆，同比下降19%。中国市场同期交付新车21,493辆，同比大幅下跌33%，是保时捷全球所有主要区域市场里跌幅最大的板块。不同车型产品线的市场表现呈现出极强的分化态势，各个车系的交付数据冷暖不一，完全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走势。作为绝对销量主力的卡宴 SUV 前三季度累计交付59,586辆，同比仅下滑2%，是整个品牌内部抗跌性最强的明星车型。 Macan 系列同期累计交付51,025辆，同比下降21%，其中全新推出的纯电动 Macan 车型贡献了23,029辆的交付量。
1: 今日，一加手机宣布，一加16将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 电池容量高达9000毫安时，续航表现迎来大幅升级。根据官方公布的

0: 实测数据，一加16满电状态下可连续播放视频 23.8 小时，一口气在线看72集凡人动画。此外，一加16充满一次电可连续游戏 8.1 小时，连续使用地图导航则可达到 13.6 小时。除了9000毫安时超大容量电池，一加16还搭载 OPPO 独家自研的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可进一步提升电量利用效率，即使在低电量状态下也能保持稳定的性能输出。同时，该芯片还可帮助延缓电池老化，官方称使用5年依然耐用。性能上，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处理器，安兔兔综合跑分突破563万。新机还首发自研电竞三芯，包括 P4 超级显示芯片、T30C 触控芯片和 G3 电竞网络芯片，进一步提升游戏画面、触控响应及网络表现。屏幕方面，一加16将全球首发与京东方联合研发的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一加公布的实测数据，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影像方面，新机搭载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索尼 IMX882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和6倍无损变焦，并配备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文章内容举报：
1: 一加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一加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我们重点把两件事做到极致，既要显示顶级，也要做到全世界最流畅。首先是显示效果，一加和 BOE 共同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并升级了显示科学产线，每一个子像素都经过3次校准，因此你实际看到的就是更通透的画面、更准确的色彩和更丰富的细节。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晚上看手机也会更舒服。在流畅度方面，第四代东方屏带来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全局超高刷，游戏最高支持185赫兹，快人一步，日常全局可达165赫兹，刷微博、刷小红书、刷朋友圈都更加丝滑。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耗做到了接近120赫兹的水平，真正兼顾了高刷与低功耗。值得关注的是，一加16还首发了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带来行业首个超动态清晰技术，让快速移动的画面不仅快而且清晰。李杰强调，屏幕到底好不好，参数只是参考，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手机到 OPPO 线下门店亲自对比，滑一滑看通透度，刷一刷感受全局165赫兹，自己用过才最有说服力。另外，一加16首发了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喜欢玩射击游戏的朋友非常推荐。文章内容举报。据 IDC 公布，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个人电脑 PC 出货量为6270万台，较前一季度环比下滑 9.1%， 较去年第三季度的7850万台同比大幅下跌 20.1%。 通常来说，每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销量都受益于返校季的季节性需求，因此这样巨大的跌幅实属罕见。IDC 将 PC 出货量大幅走弱部分归咎于供应问题以及价格高企。换言之，随着内存价格持续短缺和价格高涨，当前业内所称的这场内存危机 Ramagarden 仍在持续发酵。此外， IDC 还指出，第三季度 PC 销量下滑背后的另一大原因是供应商早期的囤货行为。今年早些时候，全球 PC 制造商和销售商大量提前购入库存，以应对与内存成本相关的价格上涨，这提振了今年上半年的出货量，但也实际上透支了下半年的需求，导致第三季度几乎没有出现通常的季节性增长。今年7月， IDC 公布今年第二季度 PC 出货量时显示， PC 出货量当时同比下跌 3.8%， 为过去9个季度以来的首次同比下滑。而就在数月之前，该机构已经下调了2026全年 PC 市场的预期。 Vivo Originals 7开启首

0: 一招募升级，一共16款设备能报名体验新版本系统。报名窗口期从2026年10月9日10点整一直到10月23日23点59分，想要尝鲜的用户要留意时间。这次首批适配名单， Vivo 这边有10款设备，包含 X Fold 6、X Fold 5两款折叠屏手机，影像旗舰机型覆盖 X300 Ultra 卫星通信版、X300 Ultra、X300 Pro 卫星通信版、X300 Pro、X300S、X300、X300E， 还有 Vivo Pad 6 Pro 平板。IQOO 这边有6款机型，分别是 IQOO 15 Ultra、IQOO 15、IQOO 15T、IQOO NEO 11至尊版、IQOO NEO 11，外加 IQOO Pad 6 Pro 平板。Originals 7上个月刚刚发布，主打流畅超舒适，小 V 超贴心。系统底层做了优化，日常滑动打开 App 的流畅度更好，长时间使用不容易卡顿。小 V 助手升级之后，交互更顺手，很多操作直接交给语音助手就能完成。想要升级不是直接推送，需要用户手动报名参与，在规定时间内在手机系统升级页面提交报名申请，官方筛选之后才会推送新版本安装包。吃完感冒药后避免再开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存在安全隐患。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日分享了一起类似的案例。10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红安段，一辆红色小车在快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方向，随着砰一声响，右侧车头直接撞上一辆大货车尾部，小车挡风玻璃顿时破碎，出现好大一个破洞，万幸副驾无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驾驶人称自己感冒头痛并吃了感冒药，感觉反应迟钝，当察觉到危险时虽然紧急刹车，但没想到还是对了上去。交警查看其所吃药物说明书，发现上面明确有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最终女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交警提醒，不少药物在服用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等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广大驾驶人在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若标注服药后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等字样，切记服药后不要开车，或待几小时后副作用消退再开车。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份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全品类口服制剂说明书统一修订，明确新增强制警示。10月9日， Vivo 终于公布了 Originals 7的老机型的首批升级名单，并且10月9日开启陆续推送。
1: 有博主发文表示， iPhone DUO 的第一批备货量比较少，应该是近几年苹果在中国大陆备货最少的手机，而且第一批 iPhone DUO 与第二批之间的间隔时间也比较长，这意味着首发阶段想要买到现货并不容易。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还没发布就引发了广泛关注，即便该机在配置上存在取舍，没有长焦镜头 Face ID， 并且仅支持 SIM， 依旧挡不住果粉的抢购热情。从目前的市场反馈来看，这款产品的热度依然居高不下。不过该机整机良率长期处于低位，首发货源十分紧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组装良率仅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四成产品不达标。 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良率较低，再加上苹果坚持严苛品控，不愿放宽质检标准，因此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短期内产能很难出现明显改善。受产能限制， iPhone DUO 全年备货量已下调至600万台左右，首批现货供给严重不足，由于供需失衡，首发阶段大概率会出现高额溢价，消费者想要原价购机的难度极大。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黄牛还以第一天拿到现货为幌子，提供代抢服务。售价方面， iPhone DUO 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文章内容举报。 酷冷至尊 Cooler Master 近日推出 VSFX GOLD 系列标准 SFX 电源，提供850瓦和1000瓦两种额定功率，黑色款到手价分别为859元和999元。SFX 是 Intel 定义的小型电源规格，主要出现在 ITX 主板和迷你机箱这类体积受限的整机方案里。官方给 VSFX GOLD 的定位是专为 SFFITX 高性能 PC 设计， SFF 指的就是小体积台式机。机身走了真 SFX 尺寸路线，长宽高 125×100×63.5 毫米，官方用10厘米短机身来形容这个体积，并且附赠了 ATX 转接支架，可以装进标准 ATX 机箱的电源位。规格上VSFX GOLD 符合 ATX 12伏 3.1 和 PCIe CEM 5.1 规范，配有原生12伏×2×6供电接口，模组线用双色标识设计，官方说法是便于确认完全插合，降低接触不良风险。12伏×2×6就是此前俗称 16-pin 接口的新版本规范， PCIe CEM 5.1 则是 PCISIG 配套的连接器标准，两者都是为了适配新一代旗舰显卡的单线大功率供电。转换效率通过了80 Plus 金牌认证，官方标称典型负载下不低于 90%。
0: AnTuTu 今天公布了9月 iOS 设备性能排行榜， iPhone 18 Pro 系列直接杀入前三， A20 Pro 芯片性能直接超越 iPad Pro 上的 M4 芯片。具体排名方面，排名第一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1 英寸，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59928。排名第二位的是 iPad Pro 2025 13 英寸，同样搭载 Apple M5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59448。位列榜单第三的是 iPhone 18 Pro Max， 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512GB，平均跑分为342963。排名第四的是 iPhone 18 Pro， 同样搭载 Apple A20 Pro 芯片，配置 12GB 加 256GB， 平均跑分为346662。第五至第八名均为 M4 芯片设备，跑分在303万至309万之间。第九和第十名为 M3 芯片的 iPad Air 2025系列，跑分约263万至266万。从榜单可以看出，两纳米工艺加持的 A20 Pro 芯片性能已经全面超越上一代 M4 芯片 iPad Pro， 移动端芯片反超桌面级芯片的趋势愈发明显。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新两纳米 N2GA 工艺，是苹果首次在 iPhone 上使用两纳米制程，同时首次启用 WCM 晶圆级多芯片封装，属于架构级换代。芯片配备六核 CPU，包含两个超级核心和四个能效核心，七核 GPU 搭载神经网络加速器，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 AI 算力翻倍，支持硬件加速光线追踪。相比 A19 Pro， A20 Pro 内存带宽提升 50%， GPU 性能提升 40%， CPU 和 GPU 综合性能提升 15%至20%， 整体功耗降低 30%。 文章内容举报。据彭博社报道，苹果计划于10月27日举行又一场硬件发布会，距其智能家居发布会仅隔两周。届时苹果有望推出首批触屏 MacBook Pro 机型， OLED 版 iPad Mini， 搭载 M6 芯片的14英寸 MacBook Pro 以及更新的 M6 iMac。 其中触屏 MacBook Pro 无疑是本次发布会的最大看点，苹果正在准备两款重新设计的机型，内部代号分别为 K114 和 K116，将采用 OLED 屏幕并支持触控输入。新机还将比现款 MacBook Pro 更轻薄，并引入灵动岛 Dynamic Island 设计，用这一已在 iPhone 上使用的交互界面取代现有的屏幕刘海。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款重新设计的触屏机型与同样传闻将在本次发布会上亮相的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并非同一条产品线。 M6 版14英寸 MacBook Pro 与重新设计机型区分，以及新款 M6 iMac 内部代号分别为 J804 和 J833， 预计将沿用现有外观设计，处理器升级是其最主要的改动。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预测，2026年笔记本高端显示屏，也就是 OLED 和 MiniLED 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11%。

0: 年下滑 38%， 2027年再下滑 60%。 厂商转向 OLED 的理由是机身更薄，画质表现更好，而成本竞争力也在改善。 Counterpoint 给的判断不止一两年，2024年到2030年之间， OLED 笔记本面板出货量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26%， 面板收入的复合年增长率预计为 35%。 收入增速跑在出货增速前面，意味着预测期内单片面板的平均价值量会往上走。 IQOO-NEO12 已经官宣本月发布， IQOO-NEO 产品经理今天提前揭晓了新机的部分亮点，号称将实现 Ultra 级性能统治力。新机首次搭载新一代冰穹主动散热风扇，搭配全新冰穹风道，风力强劲，散热更高效。同时配备旗舰双芯，从性能计算到散热体验做整套系统升级，真正实现 Ultra 级性能，在高画质高帧率和长时间重载下依然帧率稳得住，温度压得住。屏幕方面，在 2K 之上还有更大惊喜，IQOO 史上最高刷新率屏幕即将到来，超高清超高刷从此不做选择题。与维信诺、清华大学联合研发全新发光材料，是国产屏幕制作的新突破。据爆料， IQOO-NEO12 首发维信诺 2K 加 185Hz 定制屏幕，基于第四代 PTSF 发光技术打造，高分辨率加超高刷兼得，而且是全球首发且独占技术。此外还配备全新高性能屏幕驱动芯片，带来更强的屏幕驱动性能和更精准的控光表现，屏幕全方位体验进一步提升。外观带来全新升级背板工艺，手机转动时背板会呈现出充满热血感的流光效果。性能则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和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芯方案，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新机将于10月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作为汽车核心耗材的轮胎正迎来新一轮大范围涨价潮。据央视财经报道，自9月起，国内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陆续发布合计70多份涨价通知，包含中策、赛轮、玲珑、贵州轮胎等头部厂商，调价覆盖全钢胎、半钢乘用车胎、工程胎等全品类，多数产品上调幅度集中在 2% 至 5%， 涨价大多从10月起正式执行。本轮涨价的核心推手是上游原材料全线大幅上涨，轮胎生产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超过 70%， 天然橡胶价格年内持续走高，上期所橡胶主力合约一度突破2万元每吨，年内涨幅超 28%， 创下9年高位，碳黑涨幅更为惊人，最高涨幅超 75%， N330 碳黑价格冲高至12000元每吨附近，特种碳黑供应商卡伯特更是单次上调5800元每吨。与此同时，合成橡胶、钢连线等辅料受国际原油、煤焦油供应紧张影响，价格同步走高，多重压力挤压轮胎厂商利润空间。原料涨价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区受气候因素影响，产出不及预期，煤焦油供应收紧推高碳黑成本，叠加地缘因素扰动原油价格，带动合成橡胶涨价。
1: 10月8日，亚马逊推出全新 Alexa 平板电脑系列，包括12 Pro、11和83款产品，均搭载 Alexa 加人工智能助手，并支持完整 Google Pay 应用商店。12 Pro 起售价 499.99 美元，11英寸版本起售价 329.99 美元，8英寸版本起售价 229.99 美元。其中12 Pro 采用12英寸 120Hz 屏幕，最高配备 16GB 内存，并支持手写笔和键盘。亚马逊同时推出儿童平板电脑系列，提供 8.7 英寸和11英寸两种尺寸，新产品将于10月14日起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上市。蚂蚁电竞 Antigamer 近日正式发售了新款显示器 ANT253PQMAX， 到手价是 2498.4 元。这款是 24.5 英寸的 2560×1440 分辨率为直面屏，刷新率做到了 380Hz。面板采用第二代 HMO 高迁移率氧化物技术，相比传统非晶硅 ASI 方案电子迁移率提升20至50倍，像素充电更快，驱动更强，延迟更低。原理上 HMO 还有低漏电流特性，低至10至15 A 每微米，高电

0: 迁移率管的是像素充放电速度，低漏电流管的是关断状态下漏掉的电少，这两项叠加才撑得住 2K 分辨率下的原生高刷。作为对比，普通液晶显示器在 2K 下通常是144赫兹，而这款是原生380赫兹高刷。响应速度上，这块面板原生响应3毫秒，灰阶响应时间 GTG 只从一种灰阶亮度过渡到另一种所需的时间低至1毫秒，用的是第二代 HFL 快速液晶材料，普通液晶显示器的原生响应则在5至8毫秒，亮度为 400nit SDR，普通液晶显示器一般在 350nit 左右。色域覆盖 99%DCIP3， 普通液晶显示器为 95%DCIP3， 平均色偏 Delta E。
1: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启预购，起售价15999元。截稿前， iPhone DUO 仅在京东一个平台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198.2万。值得注意的是，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明确要求，今年的 iPhone DUO、iPhone 18 Pro 系列新品均需当面激活签收，以保障消费者公平购机，防止囤货、加价转售等行为。根据要求，消费者收货时需配合物流人员当面开盒激活，并由物流人员拍照留存。如果未按要求完成现场开盒激活及拍照留存，订单将直接取消，货款原路退回。据了解，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据国内媒体报道，欧菲光为华为 Pura 90 Pro 和 Pro Max 旗舰机型核心光学供应商，独家供应两款机型的主摄与两亿像素潜望长焦模组。其中 Pura 90 Pro Max 的外挂式长焦影像系统同样由欧菲光供货，欧菲光为此投入专用设备，重新开展测试与工艺验证。产业链人士透露，该模组良率表现优异，工艺难度与产品附加值均处于行业顶端，这标志着欧菲光在高端旗舰手机光学模组领域进一步巩固核心供应商地位，从常规主摄到潜望长焦再到外挂式拓展镜头，实现全链条供货。从硬件规格看， Pura 90 Pro Max 此次搭载了业界首发的两亿像素 RYYB 潜望长焦传感器、 1.28:1英寸大底 F2.6 光圈、 OIS 光学防抖，支持长焦微距，官方称其进光量达到 iPhone 17 Pro Max 的5倍，同时首发3合1超聚光棱镜，将模组长度降低 20%， 防抖等级达到 CIPA 7.0，主摄为5000万像素 1.28:1英寸 LoFi 传感器，支持 F1.4 至 F4.0 时档可变光圈。Pura 90 Pro 则采用5000万像素主摄加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微距加1250万像素超广角的组合。欧菲光曾深度绑定苹果供应链，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8.41 亿元，推进智能手机、智能汽车和新领域三大业务矩阵。近期还获得大疆2025年度质量优秀供应商奖。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吉利汽车今日正式宣布进军加拿大市场，吉利已成立加拿大本地团队，正在建立当地业务，计划在2027年向加拿大消费者推出首批汽车之前，先行发展零售和服务网络。这意味着吉利成为又一家进入北美市场的中国车企。至此，中国汽车品牌已在美国的两大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全部落地，美国正成为中国汽车在北美板块中唯一缺席的市场。吉利选择此时进军加拿大，与中加两国今年初达成的电动车关税配额协议密切相关。2026年1月，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期间，中加签署电动汽车出口配额协议，加拿大给予中国产电动化车型每年 4.9 万辆的进口配额，配额内车辆享受 6.1% 的关税税率，远低于此前对中国电动车加征的100%附加关税。首批 2.45 万辆配

0: 配额已于今年上半年开始释放，中国产电动车按配额机制陆续进入加拿大市场。在墨西哥方向，中国车企的渗透更为深入。2025年，墨西哥以 62.52 万辆成为中国汽车出口第一大目的国。比亚迪、奇瑞、MG、吉利、长安、江淮、长城等品牌均已建立当地销售网络，专营中国品牌的经销商网点已超400家。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车企在墨西哥市场渗透率已接近 30%， 比亚迪和 MG 闯入当地累计销量前十。一前沿 ,8.8 英寸不止小巧，还塞进了主动散热。8.8 英寸 ,298 克 ,5.74 毫米的机身，却塞进了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 Q4 自研电竞芯片、165赫兹 OLED 屏幕和主动风冷。IQOO Pad Ultra 一上来就把小平板的性能上限往上推了一截。先看最核心的性能， IQOO Pad Ultra 首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对于一台 8.8 英寸的小平板来说，这颗旗舰芯片已经很有分量。更特别的是，它没有只靠一颗主芯片解决游戏问题，还加入了自研电竞芯片 Q4， 支持超分、超帧、光追等游戏能力。屏幕也不能只是够用，IQOO Pad Ultra 采用 8.8 英寸 OLED 极镜屏，分辨率 2304×1440， 支持165赫兹刷新率，像素密度达到 308ppi， 同时覆盖 100% DCI-P3 色域，并支持 HDR10 加。2.65 毫米四等边和 93.3% 屏占比，让这块屏幕在小尺寸机身里依然保持了不错的观感。横握玩游戏时， 8.8 英寸的显示和操作空间也比手机更充裕。但当旗舰芯片、高刷 OLED 和电竞芯片全部塞进 8.8 英寸机身后，另一个问题也来了，这么强的硬件怎么让它真正跑起来和跑得持久？答案就在机身侧面的橙色蜂巢出风口，并不只是为了造型。 IQOO Pad Ultra 加入主动风冷，内部配备 30×30毫米主动风扇、双 VC 均热板以及23253平方毫米被动散热材料，把主动散热带进了这台小平板。机身做得这么小，电池容量也没有跟着缩水。 IQOO Pad Ultra 内置9020毫安时电池，支持66瓦快充，长时间游戏需要的电量和补电速度这次也都照顾到了。将这么多硬件塞进 8.8 英寸小机身，我们先看看它实际长什么样。至于这套硬件到底能不能变成真正的游戏体验，后面用游戏来验证。文章内容举报。近日，美国市场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发布了截至2026年8月的软件定义汽车 SDV 成熟度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围绕无线通信、电子电器架构、车载操作系统等共计35项指标，对全球多家主流车企展开打分评级。结果显示，日本头部车企在智能化软件层面出现明显短板。评级榜单中，蔚来、特斯拉、沃尔沃拿到了最高的五级评价，理想、小鹏、小米以及宝马位列四级，吉利、比亚迪处于三级，奔驰、现代为二级。而丰田、本田、日产三大日系车企全部落入最低的一级档位。波士顿咨询集团的龙泽卓直言，对比特斯拉、比亚迪，日本车企的汽车软件水平已经落后5至10年。 SDV 的核心逻辑是车辆交付后依旧能够通过 OTA 软件迭代持续新增优化整车功能，让汽车拥有类似智能手机的更新能力。日系车企依旧沿用传统分散式电子电器架构，整车搭载上百个独立控制单元，软件升级需要协调庞杂系统，改造难度很高。同时，深厚的燃油车混动业务盘也让企业彻底重构电子架构的转型动力不足，再加上日本汽车行业长期依赖外部供应商分工开发，很难像中外新势力那样打造软硬件一体化的完整体系。面对巨大差距，日系车企已经开始寻求改变。
1: 日常行车中，窄路会车、山路超速、路口鬼探头都是极易引发事故的高频难题。今日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官方微博通过最新一期网友问答，对外解读了乾坤智驾 ADS 在这些棘手场景下的处理逻辑。不少车主担心，在空间局促的乡间小路或者小区内部道路会车时，辅助驾驶系统会直接退出，把操控完全交还给驾驶员， 针对这一疑问，

0: 华为明确表示，乾坤智驾 ADS 遇到窄路会车不会直接退出工作。依靠激光雷达、摄像头等多套传感器组合，车辆能够精准测算对向来车、路边障碍物距离，判断道路实际通行余量。依托 VIVA 2.0 架构，结合云端世界引擎与车端世界行为模型，系统会预判对方车辆行驶动向，自主规划行驶路径，必要时主动倒车退让。除了智驾开启状态下的能力，这套系统在驾驶员手动开车时同样可以发挥防护作用。很多人跑盘山公路时容易出现入弯车速过快的情况，即便没有开启乾坤智驾， CAS 5.0 全违防碰撞系统依旧处于后台运行状态。传感器实时识别弯道曲率与道路边界，系统综合当前车速、车身位置，评估过弯风险。一旦判定车速过高，存在冲出弯道隐患，车辆就会主动平缓降低车速，规避危险。今天凌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推出了基于 RTX Spark 的 Surface Laptop Ultra 等设备，但没有全新的 Windows 系统。不会发布 Win12 本来也是预期之内的，但发布会的直播活动和社交媒体中，不少网友还是在刷屏 Win12， 希望微软早点拿出来这个全新的系统。大家呼唤 Win12 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 Win11 系统自从2021年6月份发布以来，如今已经5年多了，按照之前的节奏确实该升级了。另一方面， Win11 这2年的口碑显然下滑了，从神坛跌落，以至于2026年微软的 Windows 部门的主要任务都是在提升 Win11 的质量并恢复大家的信任。最近半年来 Win11 确实有不少改动，微软也真的在吸纳大家的建议，认真提升 Win11 的使用体验。只不过从此前的调查来看，大家对微软修复 Win11 的工作显然不是那么认可，至少达不到多优秀的程度。从微软官方最新的表态来看，他们对 Win12 的态度依然是否认，今年没有计划发布 Win12 系统。但也有消息称，微软内部也在评估借 Win12 的机会重塑体验。坏消息是，就算真的有新系统，最快也要到2027年，甚至之后，也就是至少还得等1年多。有账号指出，百万豪车尊界 V800 汽车出现刹车踏板断裂现象，此事一出立刻引发了网友的围观。鸿蒙智行表示，尚未接到涉刹车踏板的相关反馈，车辆交付周期正常。今天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相关话题直接冲上了全网热搜榜单。这款定位百万级的高端豪华 MPV，因为第三方公开测试过程中出现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意外画面，瞬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集中关注。事件发酵之后，不少关注汽车安全的媒体第一时间拨通了尊界品牌的专属服务热线，就这次测试暴露的安全问题向品牌方核实具体情况。对接的尊界专属服务顾问对外回应称，品牌运营团队已经注意到了网络上传播的这段第三方测试视频，相关事件目前已经进入内部全面核实处理的流程中，后续所有事件进展都会统一通过品牌官方的公开渠道对外发布，建议所有关注事件的用户都以官方最终发布的权威信息为准。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车辆出厂品控标准问题，该服务顾问也明确给出答复，品牌旗下所有量产车型在正式出厂交付之前，都会针对刹车踏板相关部件完成远高于常规要求的全场景严格测试流程，所有交付到用户手上的车辆全部符合相关法定出厂标准要求。
1: 腾讯今天官宣 PC 端 QQ 上线窗口隐身新功能迷你窗，主打保护屏幕隐私。迷你窗支持小窗口模式，窗口内容和背景透明度可轻轻一拉调节，窗口直接物理隐身，减少旁边的人无意窥屏。鼠标一移，聊天窗直接隐身，老板、同事、同学突然走近时，私人聊天不会暴露。聊天、小说、股票都在小窗里，不用反复切换窗口，碎片时间看信息更方便，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游戏场景下，迷你窗支持玩家在游戏过程中直接截图分享给好友，小窗不占用过多屏幕空间。边打游戏边聊天，上一秒胜利，下一秒截图给好友，分享更快，游戏和聊天两不耽误。目前迷你窗只支持 Windows 游戏的无边框全屏模式和窗口模式，更新至 PC 端 QQ 最新版本。macOS 7.0

0: 2.2 版本或 Windows 9.9.36 版本即可一键开启，还支持快捷键快速唤起和隐藏。QQ 官方表示，迷你窗的目标是让用户在 QQ 轻松做自己，减少屏幕隐私方面的顾虑，让别人多余的好奇心无功而返。
1: 微联通新款四盘位家用 NAS 正式开售，裸机定价2599元，支持双 2.5G 网口以及双 M.2NVMe 固态硬盘插槽，同价位里扩展性比较有看点。这款新品内存为 8GB， 相比此前 16GB 版本4599元直接便宜2000元，可见现在内存有多贵了。机器拥有四个 3.5 英寸硬盘仓位，可以装普通机械硬盘做大容量存储，机身内部预留两个 M.2 插槽，固态硬盘可以拿来做读写缓存，加快访问大文件的速度，也可以直接组建固态存储池。搭配 QTIE2 分层存储功能，常用文件放在固态，冷数据存在机械盘，兼顾速度和存储成本。网络部分配备双 2.5G 网口，支持链路聚合，两个网口一起跑，最高可以跑到 5GB 每秒带宽。家里电脑、笔记本也带 2.5G 网卡的话，拷贝几十 GB 大文件，传输速度会比千兆 NAS 快很多。就算设备只有千兆网口，也可以正常兼容使用。处理器为 Intel N154 核心 X86 芯片，带硬件转码能力，跑 4K 视频转码、虚拟机、Docker 容器这类功能都没问题。内存支持后期自行升级，方便夺开应用。系统可以选择 QTS， 也能切换 QUTS Hero， 用上 CFS 文件系统，对重要照片、工作文件的数据保护更好。
0: 小米汽车今日公布小米鹏程首销月锁单进展，9月7日至10月7日上市30天内，锁单已超过7万台。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谢谢车主朋友们的支持。小米鹏程于2026年9月7日正式上市，推出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分别为26.99万元和29.99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增程式 SUV， 此前于7月10日完成工信部第409批新车申报。小米鹏程是小米汽车旗下第二款量产车型，也是首个 SUV 产品系列，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车身长宽高分别为5285、1998每1800毫米，采用2+2+3大七座布局，二排腿部空间950毫米，三排腿部空间890毫米，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动力方面，鹏程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均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10千瓦，零百加速5.9秒，最高时速190千米每小时。匹配76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最高464千米，综合续航最高1705千米，覆盖城市通勤与长途出行场景。继 Pora X View 上市后，华为或将进一步扩大阔直板手机的产品阵容，未来有望覆盖更多产品线。近日，知名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华为阔直板手机已有多产品线布局的动作。其中 N 终端线也正在评估扩直板方案，后续有望全面铺开。从爆料来看，博主提到的 N 终端线很可能指向华为 Nova 系列，如果最终落地，意味着华为扩直板手机将不再局限于高端市场，有望进一步覆盖终端价位段。实际上，华为今年9月刚刚推出首款扩直板手机 Pure X View， 该机于9月7日正式发布，9月9日开售，起售价5999元。配置方面， Pore X View 采用 6.39 英寸 OLED 屏幕，屏幕比例为 16:9.5， 支持120赫兹刷新率，搭载麒麟 9030S 处理器，运行 Harmonious 7系统，同时配备7000毫安时大电池。与常规直板手机相比，扩直板采用更宽的屏幕比例，增加了横向显示空间，在阅读、视频播放、游戏等场景下能够带来不同的视觉体验。如果 Nova 系列也采用扩直板设计，将进一步丰富华为扩屏手机的产品选择，同时让这一新形态进入更多消费者的选购范围。文章内容举报。今日上午，小鹏集团 Robotsky 业务正式启用中文名称小鹏悠游，英文名 Zepsin 悠游。 同日，小鹏集团官网上线 Robotsky 产品页面，线上下单小程序小鹏悠悠自动驾驶同步上线，并将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内测用户范围。这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用户开放和商业化探索新阶段。官方解读，悠对应悠闲、闲适，游则呼应出行场景，英文名 Zepsing 悠悠全球易读，是为走向世界准备的第一步。并且 Robotsky 的汽车本身也看点十足，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四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有效算力达3000 TOPS， 为全球车端最高算力，配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安全方面具备六重全域冗余设计，覆盖转向、制动、供电等关键系统，可在100毫秒内完成失效切换。乘坐体验上，上车前用户可在小程序远程调节车内温度、香氛，预选音乐风格。车内标配隐私玻璃，落座后可打开零重力座椅，后排娱乐大屏自动放下，能查看行程、看剧、听音乐，还能用语音助手小 P 调节空调。 AIPC 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概念，但随着大模型能力持续增强， PC 正在迎来新的变化。在 AMD 看来， PC 正在从过去提供 AI 辅助能力的终端逐渐转变为智能体 PC。 9月30日， AMD 举办了一场媒体沟通会，AMD 客户端产品市场营销全球副总裁 Michael Nordquist 分享了 AMD 对于智能体 PC 的判断以及相关产品布局。在从 AIPC 迈向智能体 PC 这一转变中， AMD 正在用自己的节奏引领这一品类的发展，包括领先的智能体计算能力、一流的锐龙 AI Max 解决方案以及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四代演进，从第一块 NPU 到本地跑3000亿参数大模型，最近四年 AMD 在 PC 端 AI 能力上的布局几乎每一步都踩在首发上。2023年， AMD 在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中率先把 NPU 引入 PC， 成为业界第一家把 NPU 带进个人电脑的芯片厂商。2024年，锐龙 AI300 系列处理器登场， NPU 算力提升到40 TOPS， AMD 由此继续推动 AIPC 这一品类发展。开源项目 ANIPS5 今日宣布达成一项里程碑式进展，该项目已成功实现了对索尼 PlayStation 5 PS5 图形着色器指令集的 100% 软件覆盖。这意味着 PS5 显卡所有的底层绘图指令现在均可以通过该项目提供的翻译层在 Windows 和 Linux PC 上正确识别并转换，为 PC 运行 PS5 游戏奠定了核心技术基础。 ANIPS5 开发团队表示，这个项目没有做那种资源开销巨大的传统模拟器，而是采用了效率更高的方案，直接对游戏文件做移植、重链接处理。项目依靠一套指令翻译层，把 PS5 程序里的图形指令转换成 PC 显卡能识别的代码，就像外文翻译成母语，不是靠虚拟机完整模拟一整台主机硬件。PS5 的 CPU 是 AMD Zen 2， 显卡为 RDNA 2架构，和现代 PC 硬件架构非常接近，也让这套方案的翻译效率远高于以往其他主机的模拟方案。技术细节上， ANIPS5 可以把 PS5 显卡专属调用指令转换成 SPIR-V。 SPIR-V 是一套通用图形中间语言， Vulkan 接口能直接读取它完成画面渲染。这么一来，就不用像传统模拟器那样对各项硬件特性做复杂的底层仿真，直接调用 PC 显卡本身的算力渲染画面，大幅减少硬件资源消耗。
1: 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全力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针对这一事件，标致汽车产线技术人员以 Peugeot 408踏板模组为例进行实物拆解，从工程原理角度说明了正规刹车踏板应具备的安全标准。技术人员展示了量产车辆的刹车与油门踏板总成。从结构来看，刹车踏板主体与固定支架均采用后规格高强度钢板，以一体冲压成型工艺制造，结构具备极高的刚性与抗形变能力。技术人员指出，刹车系统作为车辆最核心的主动安全防线，其受力基准在研发阶段就经过最严苛的极限测试，即使驾驶者在紧急避险时施加全力踩踏甚至全身重量冲击， 金属踏板本体与支架都不可能发生断裂失效。相比之下，油门踏板则采用复合工程塑料材质，且在结构连接处刻意配置了凹槽式的弱化结构设计。技术人员解释，这并非偷工减料，而是基于碰撞安全的考量。当车辆发生正面碰撞且防火墙向内挤压时，翼段结构可在极端外力下主动折断或脱离，避免硬质踏板化为杠杆反推驾驶者小腿与脚踝，降低下肢严重受伤的风险。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骗局，这类项目打着低投入、易上手的旗号，宣称足不出户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人落入圈套。宣传话术里，该项目门槛极低，培训环节看似简单易学，很多意向者看完宣传便向涉事公司缴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进行电池加工。可受害者真正开工后才发现，现场培训时顺利做出合格样品，回到家中无论怎么调整工艺，反复尝试，产出的电池永远无法通过对方验收，约定好的加工费一分都拿不到。有受害者前后缴纳19000余元押金，耗时数月，始终没能交付一件合格产品，押金也难以追回。经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作案，本身不具备任何锂电池生产资质，却以锂电池代加工加盟为幌子实施诈骗。团伙一共骗取64名受害人，涉案获利金额达130余万元。这类骗局的核心套路就是靠诱人的高薪副业宣传吸引普通人，前期以简单培训降低警惕，后续通过定制严苛无法达标的产品标准，让参与者永远无法拿到加工报酬。犯罪团伙的真实目的是骗取受害者缴纳的押金。微软宣布，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MXC 的微软执行容器在 Windows 11上正式开放 OpenAI Codex、 GitHub Copilot、 OpenClaw、Vendia OpenShell 首批支持 MXC, Cloud Code, Manus, Perplexity 等也计划陆续接入。随着 AI Agent 能力增强，用户会面临两难选择，给 Agent 完全访问权限可能泄露敏感数据，限制访问又会损失生产力。MXC 则利用 Windows 平台的容器化、身份认证和管理能力控制 AI Agent 的行为边界。开发者通过统一 JSON 配置和多语言 SDK 声明 Agent 可访问的文件路径、网络目标、进程参数、用户界面和容器化级别。 MXC 将其映射到 Windows、 Windows 365、 MacOS 和 Linux 的原生系统控制上，且策略声明独立于 Agent 之外， Agent 无法自行提权或为新代码授权。 MXC 将策略与执行分离，根据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容器后端，低延迟场景可使用进程容器快速迭代，高风险工作负载则可迁移到绘画容器或 Microm 中运行。微软近日向 IT 管理员发布预警，称部分 Windows 设备若未在2027年前完成证书更新，将失去 Windows Update 服务访问权限。 Windows Update 依赖基于证书的信任机制连接更新服务器，确保安全推送正确更新，这些证书设有过期时间。现代版本 Windows 已内置新证书无需操作，但部分旧版本需要尽快更新。根据微软公布的清单， Windows 11 25H2 及更高版本无需任何操作， Windows 11 24H2 和 Windows Server 2025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5年9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其他受支持的 Windows 11版本和 Windows Server 2022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6年7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受支持的 Windows 10版本同样需在2027年6月19日前安装2026年7月安全更新或更高版本。Windows 10 Enterprise 2019 LTSC、Windows Server 2019和 Windows Server 2016的截止日期更早，需在2027年5月17日前完成2026年7月安全更新安装。
0: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宣布，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及人工智能企业 XAI 联合启动代号 TerraFab 的超级芯片制造项目，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晶圆厂计划。随后，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raFab 项目，计划向对方授权 Intel 14A 工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 TSMC正在探讨加入 TerraFab 项目的可行性，引发外界新的猜测，包括台积电可能以合资形式参与运营等。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陈立武 LIP BU10 出席公开活动。

0: 期间再次重申，英特尔将继续参与 Terafab 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界顾虑，例如英特尔无法兑现承诺或选择退出，进而让埃隆·马斯克转向台积电获取半导体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埃隆·马斯克也否定了台积电参与运营的可能性，表示只是提议台积电租赁 Terafab 工厂的部分设施，并利用这些设施生产芯片。有市场人士认为，仅靠投入更多资金并不能保证解决建厂与运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台积电或许会分享一些专业知识，协助建设及维护 Terafab 工厂，从而获得额外好处。
1: 上游存储芯片集体涨价的浪潮蔓延到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对所有终端手机厂商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全行业都在承担成本上涨的传导压力。据产业链最新流出的消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已经直接迫使苹果上调了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终端售价。定价上调之后，两款高端机型的市场需求随之快速走弱。苹果方面已经向部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发出通知，要求削减这两款机型对应的零部件生产订单。多名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从今年9月初开始，在新机的出货调度安排上就已经明显变得谨慎。其中两位接近供应链的人士确认，因为 iPhone 18系列新机的实际市场需求远不及此前内部预期，苹果给到上游代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10月整体订单量，相比最初定好的生产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一名高管级别的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仅10月单月，苹果针对两款高端 Pro 机型的零部件订单就直接砍掉了 15% 到 20% 的规模，后续的订单走势目前还很难做出明确预判。整体来看，苹果从8月底新机量产到10月的全周期订货需求明显低于过去几年同期的 iPhone 新品备货量级，核心零部件成本上涨直接推高了用户的换机门槛，最直观的结果就是普通消费者的新机购买意愿锐减，整个市场的需求大盘直接出现了萎缩。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旗舰智能手机的定价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用户的接受能力，太贵。参考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市场表现，按照当前的需求走势预判，后续主打折叠屏的 iPhone DUO 正式发售后，大概率也会面临同款的定价过高、需求疲软的处境。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期跨国车企 Stellantis 南美区总裁埃兰德佐拉在圣保罗公开发声，指责中国车企依靠散件组装 KD 模式抢占巴西市场，声称该模式会冲击当地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甚至表示如果普遍采用这套模式，该企业在南美35,000名员工仅需保留一成即可。佐拉挤出一组市场数据，2026年前9个月中国品牌新车销量占巴西市场 17%，9月单月占比已经达到 25%， 对比去年全年 9% 的占比，中国车企的增长速度超出行业预期。此番言论经多家国际媒体传播，成为拉美地区新一轮中国汽车威胁论的代表声音，但现实情况与这套说法存在明显出入。事实上，进入巴西市场的中国车企正在通过大额实体投资持续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比亚迪洛兹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海外大型工业园区总投资约 10.28 亿美元，巴西总统卢拉也曾出席工厂投产仪式。目前这家工厂直接雇佣员工已经突破8000人，是当地第二大工业用工企业，企业还在持续扩招，计划年底前新增2000个岗位，项目完全达产之后，直接叠加间接岗位预计可达20000个。长城汽车同样在巴西大手笔布局，整体投资规模达到100亿雷亚尔。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原股东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退出，法定代表人由赵虎变更为丁少成，注册资本由6200万元人民币减至2418万元人民币。变更后，该公司由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汇通控股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全资接管。江淮汽车此前持有该公司 35% 股权，汇通控股持有 65% 股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曾用名江淮汇通恩伟驰， 合肥有限公司。

0: 后更名为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如今再次更名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零部件、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汽车内外装饰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汇通控股招股说明书显示，库尔特主要为江淮汽车供应汽车声学产品及内外饰部件，是汇通控股旗下核心子公司之一。江淮汽车2025年年度报告中也将其列为重要合营企业。
1: 华为放出乾坤智驾九月安全出行报告，在严重碰撞前，乾坤 ADS 辅助驾驶平均安全行驶里程达到 1035.6 万公里，对比国内人驾平均水平，安全性提升到 5.75 倍。就算是开启 ADS 的人驾模式，安全里程也达到 586.1 万公里，是普通人驾车的 3.26 倍。报告里还放出了9月整体使用数据，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突破 157.85 亿公里，单月辅助驾驶里程 10.8 亿公里，月度辅助驾驶时长 1838.5 万小时，辅助驾驶月活用户占比高达 94.6%，大量车主日常开车都会打开这套系统。全场景的车位到车位功能，9月一共被使用1533万次。城区路况下，系统应对加塞 5.8 亿次，效率变到 6.9 亿次。高速场景，出入匝道2378万次， ETC 通行辅助459万次。泊车相关功能，泊车辅助6734万次，离车泊入辅助1749万次。城区高速停车的全流程都能给到支持。新增的漫游巡航辅助 RCA 月度使用次数 1463.8 万次，停车便捷缴费功能月度使用 142.3 万次，这些新功能已经被很多车主频繁使用。今天是 AMD Athlon XP 处理器家族发布25周年。2001年的今天，AMD 正式推出了基于 Palomino 核心的新一代处理器，并首次引入了性能评级 PR 系统，向当时横行行业的兆赫兹神话发起正面挑战，确立了性能重于频率的硬件评估标准。在21世纪初的半导体市场，英特尔凭借奔腾4处理器的 Netbus 架构在主频竞赛中占据绝对优势，主频被市场和消费者视为衡量处理器性能的唯一指标。AMD 战略运营部门指出，面对当时频率虚高但实际效率不足的竞争环境， Athlon XP 必须通过一种直观的命名方式，如1800加，来告知用户其真实的性能档次，而非单纯比较时钟频率。技术实测数据证明了这一策略的科学性，在2001年10月的首批测试中，主频仅为1533兆赫兹的 Athlon XP 1800加在绝大多数基准测试和游戏表现中成功击败了主频高达2000兆赫兹、2.0 G 赫兹的英特尔奔腾4旗舰处理器。这意味着 AMD 在主频落后约 33%、极低了467兆赫兹的情况下，实现了同等甚至更优的实际应用效能，彻底粉碎了频率及性能的误区。
0: 据报道，美光中国台湾地区桃园工厂工会于10月7日正式宣布，以 88.3% 的会员同意率通过罢工投票，取得合法罢工权与设置罢工纠察线权利，这是中国台湾地区高科技产业工会首次取得罢工权。本次投票共有2258名会员具备资格，实际投票2012人，其中同意票1994票，不同意仅14票，投票率达 89.1%。 若以实际投票人数计算，同意比例超过 99%。 工会强调，此次抗争并非单纯争取一次性奖金，而是要求建立制度化的利润分享机制。工会的核心诉求是将公司营业利润的 15% 固定拨作员工季度奖金，取代目前的一次性发放模式。工会指出，三星半导体部门将 12% 的营业利润分配给员工， SK 海力士为 10%， 而美光仅为 4.4%， 明显落后。美光于9月宣布2026财年全球奖励计划，中国台湾地区员工可获得1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1万元现金奖金，产线员工整体薪酬相当于35至68个月薪资。但工会认为一次性奖金无法取代制度改革，且美光在劳资调解进行期间未与工会达成协议就宣布方案。美光对此回应称，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权利与法律程序，已听到员工诉求并高度重视。

0: 将秉持善意持续与各工会沟通，预计十月稍晚与台中工会进行后续调解。据 Notabic 评测，高通骁龙 X 在发布近两年后，实测多核性能领先 Intel 最新 Wildcat Lake 约 20%。 骁龙 XX1 26-100 于2025年第一季度发布，采用4纳米工艺，8核 Orin CPU 架构，最高频率 3.0GHz， TDP 仅 25-30 瓦，集成 Adreno X1 45GPU， 算力 1.7TFLOPS， 与搭载 Intel Wildcat Lake 的联想 IdeaPad Slim 3对比，搭载骁龙 X 的惠普 Omnibook 3 16在多数指标上明显占优，多核性能快约 20%， 续航更长，电池容量也更大，风扇噪音也更小，不过 IdeaPad 单核性能领先 23%， 运行温度稍低。 Wildcat Lake 是 Intel 今年推出的新处理器，属于酷睿300系列，采用 18A 工艺，配备两个 Cougar Cove P 核加四个 Darkmount LPE 核， GPU 从 Panther Lake 的四个 X1 三核心砍到两个。虽然目前新一代骁龙 X2 Elite 和 X2 Plus 已经上市，但高通方面则至今没有对骁龙 X 基础版进行换皮重发，仍然将这款处理器用于新款笔记本中。
1: 科技博主 Mark Gurman 在社交平台上爆料称，用户在苹果零售店购买折叠屏 iPhone Duo 时，将获得一项个性化服务。系统首次开机时会显示用户的名字，以往新 iPhone 首次开机时会显示 Hello， 而 iPhone Duo 预计会显示 Hello 加名字。这项服务将面向美国用户提供，并支持英语和西班牙语两种语言。该消息一出便引发热议，相关话题还登上了热搜榜。有博主表示，苹果开始整情绪价值了，毕竟是苹果最贵的 iPhone， 仪式感还是要有的。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只有 iPhone Duo 才有，情绪价值拉满。据悉，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在工业设计上， iPhone Duo 采用书本式折叠方案，闭合时外屏为 5.4 英寸，展开后内屏达到 7.6 英寸，其厚度仅 5.2 毫米，折叠后为 11.3 毫米，重量为254克，并提供夜空色、星光白色两种配色。与此同时，苹果为新机定制了纳米纹理哑光表面与抗刮涂层，以分散弯折应力并减轻折痕可见度。由于机身空间限制，该机取消了 Face ID， 改用集成于侧边按钮的 Touch ID， 同时支持 Apple Pencil。在核心配置上， iPhone Duo 搭载 iPhone 18 Pro 同款 A20 Pro 芯片及苹果自研 C2 基带，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存储选择，后置4800万像素双摄，包含主摄和超广角，没有长焦镜头，并预装最新的 iOS 27系统。虽然砍掉了长焦并且不支持 Face ID， 但 iPhone Duo 仍然拥有极高的关注度，预计上市后会供不应求，黄牛渠道溢价销售的可能性较大。文章内容举报。
0: 上游存储芯片集体涨价的浪潮蔓延到下游消费电子领域，对所有终端手机厂商而言，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独善其身，全行业都在承担成本上涨的传导压力。据产业链最新流出的消息，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已经直接迫使苹果上调了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终端售价。定价上调之后，两款高端机型的市场需求随之快速走弱，苹果方面已经向部分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发出通知，要求削减这两款机型对应的零部件生产订单。多名行业知情人士透露，苹果从今年9月初开始，在新机的出货调度安排上就已经明显变得谨慎。其中两位接近供应链的人士确认，因为 iPhone 18系列新机的实际市场需求远不及此前内部预期，苹果给到上游代工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10月整体订单量，相比最初定好的生产计划至少削减了 15%。 一名高管级别的行业知情人士对外透露，仅10月单月，苹果针对两款高端 Pro 机型的零部件订单就直接砍掉了 15%-20% 的规模，后续的订单走势目前还很难做出明确预判。整体来看，苹果从8月底新机量产到10月的全周期订货需求明显低于过去几年同期的 iPhone 新品备货量级，核心零部件成本上涨直接推高了用户的换机门槛，最直观的结果就是

0: 同消费者的新机购买意愿锐减，整个市场的需求大盘直接出现了萎缩。不少行业分析师都指出，当前旗舰智能手机的定价已经超出了很多普通用户的接受能力，太贵。参考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的市场表现，按照当前的需求走势预判，后续主打折叠屏的 iPhone DUO 正式发售后，大概率也会面临同款的定价过高、需求疲软的处境。文章内容举报。
1: 在索尼官方迟迟未发布 PC 移植版的情况下， MOD 作者 Gabda 近日通过 Shadows 4模拟器成功为 PS4 独占大作《血缘诅咒》引入了 NVIDIA RTX Remix 技术与最新的 DLSS5。 《血缘诅咒》自2015年发布以来，一直以30帧的规格困于 PlayStation 4平台，但随着近期 Shadows 4模拟器的开发推进，这款游戏已经可以在 PC 上运行。而玩家 Gabda 则更进一步，借助英伟达新一代渲染技术，大幅重置这款类魂游戏的光影效果。技术实现上，作者并未采用将游戏强行转换为 DirectX 9 的传统 MOD 方案。由于现代游戏普遍采用可编程着色器架构，与 RTX Remix 原本设计的固定功能管线存在天然隔阂，传统的 DX9 转换往往会导致巨大的渲染调用开销，从而引发性能崩溃。为了解决这一瓶颈， Gabda 采取了动静分离的高级渲染策略。他将游戏中的静态环境几何体转换为 RTX Remix 原生支持的格式，而对于主角、怪物等动态几何体，则通过模拟器直接实时流送到 RTX Remix 处理层。这种做法极大地降低了系统负担，使得在模拟器环境下运行复杂的光线追踪运算成为了可能。日前，比亚迪在日本市场累计新车交付量正式突破10000台，交付车辆为海狮06、Scion 6。一万台听起来不算多，毕竟比亚迪单月销量就能达到46万台。但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本土汽车市场长期封闭，本土车企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能达成交付10000台，已是中国新能源车企在日本市场取得的重要突破。比亚迪2023年1月正式登陆日本乘用车市场，耗时约3年9个月达成10000台交付。此次交付的海狮六对应国内的宋 Plus DM-i 已停售，是比亚迪在日本推出的首款 DM 混动车。从销售数据来看，比亚迪在日本市场增长持续提速。2025年品牌全年注册量3742台，同比上涨 68%。 2026上半年注册量2334台，同比增长 42.7%。 今年7月底上市，专为日本 K Car 法规打造的微型纯电车型 RSCCO 海獭成为增长主力。8月比亚迪单月订单创下1260台新高，其中 RSCCO 贡献约80%订单。在本次仪式上，比亚迪还对外公布称，这款日本专属 K Car 车型将在日本以外的市场出售，优先登陆斯里兰卡与中国澳门等右舵市场。
0: 今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微博 CEO 王高飞在微博上就此话题发表了看法。王高飞表示，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问题谈不上万丈深渊，那么多召回刹车的厂商呢？核心首先是有没有因为刹车问题出事故的记录，如果没有，那么这个问题是风险，不是致命危险。另外是厂商多久能宣布问题定位和召回。用户信任某品牌的安全性，不是说这个品牌没有安全问题，是这个品牌在对待安全问题的程度上遥遥领先。博主小特叔叔表达了对测试和舆论态度的看法。他认为，看了网上各种争论，刹车支架出现这个问题确实离谱，而且还能在其他车复现，以前多见的是油门踏板断裂。从视频来看，测试中的大脚刹车强度并不算离谱，而从部件照片来看， V800 的踏板支架位置目测确实相对薄弱。对于懂车帝发布这一负面测试结果表示佩服，实话说还是蛮佩服懂车帝敢把这么负面的信息发出来的，如果有造谣构陷，懂车帝整个都得陪葬。他同时感慨造车不易，可能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
1: 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产汽车10月8日宣布，将于本月内在墨西哥推出皮卡 Frontier Pro 及郑州日产丰田的海外版。这是日产首款在中国开发并出口海外的车型。墨西哥

0: 成为首个海外市场。丰坦由日产与东风汽车集团的合资公司郑州日产负责开发，2025年11月在国内上市，提供燃油 PHEV 插混两种动力，共九款车型，售价区间 16.99 万至 24.99 万元。此次出口墨西哥的是 PHEV 插混版本，共两款车型，搭载1月5日 T 涡轮增压发动机加电机组合。 LE 版入门版墨西哥起售价为 89.99 万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33万元， Platinum 版 96.99 万比索。对比国内 PHEV 版本 18.99 万元的起售价，丰坦出海后身价上涨约 74%。 这一定价策略既保留了相对当地竞品的价格竞争力，也为日产留出了可观的利润空间。此外，墨西哥2026年1月起对非自贸协定国家含中国加征最高 50% 额外关税，而日产因本地生产规模达标，从中国进口可免缴此项，相对比亚迪等中国品牌形成直接关税优势。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日产用中国合资公司开发的皮卡去海外市场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
1: 近日，开发者 Sword 展示了 PS2 模拟器 PS5SX2 的 2.0 版本新演示。这款面向越狱 PS5 主机的模拟器基于 PCSX2 打造，通过修改版 Vulkan 驱动在 PS5 硬件上原生运行。最新版本带来了真生成功能，可实现显示帧率翻倍，同时新增在线多人游戏、四人对战等多项特性。根据 Sword 的演示，原本以60帧运行的 PS2 游戏可以在120赫兹电视上以120帧显示，30帧游戏则可提升至60帧显示。PS5SX2 2.0 的功能也相当全面，支持扫描二维码后通过手机浏览器配置模拟器参数，可通过 Square 菜单下载并启用特定游戏的补丁和金手指，通过模拟 PS2 网络适配器并借助 PS5 的网络连接实现在线联机，通过模拟 MultiTap。多 tap 器实现四人对战，需四个已登录的手柄，还支持创建8兆币至64兆币的虚拟记忆卡，并可单独分配给不同游戏，支持通过手柄按键组合随时存档和读档。除此之外，该模拟器还提供针对单款游戏的图形修复，可全局或单独设置的装饰边框，跟随 PS5 系统设置的9种界面语言，可自定义按键的快进功能，并兼容 ISOCHD、CSO、Lin、ZSO 等多种文件格式，同时支持 ELF 自制程序和 PS2 系统菜单。
0: 国内手机市场在迎价格调整，今日华为、小米旗下多款在售机型同步涨价。华为商城显示，华为 Nova 16系列售价已上调，其中 Nova 16、Nova 16 Pro 各版本统一涨价400元， Nova 16 SE 各版本上涨200元。具体来看，华为 Nova 16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发布时的2999元上调至3399元， 12GB 加 512GB 版本由3499元涨至38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Pro 同样全系上涨400元， 12GB 加 256GB 版本由3899元涨至4299元，12GB 加 512GB 版本由4399元涨至4799元， 12GB 加 1TB 版本则由4999元涨至5399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华为 Nova 16 SE 的涨幅相对较小， 128GB 版本由2499元调整至2699元， 256GB 版本由2699元调整至2899元，512GB 版本由3199元调整至3399元，均上涨200元。调价后发布价格，值得注意的是，小米17 Ultra 系列今日也同步上调售价，全系涨幅达到1000元。其中，小米17 Ultra 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涨至7999元，定位更高的徕卡版则由7999元涨至8999元。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今年手机厂商首次集中调价。9月1日，华为、小米、荣耀旗下多款手机曾集体涨价，其中华为 Mate 80系列最高上涨1000元，小米17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荣耀 Magic 8系列上涨300元至500元。此外， Oppo、Vivo 此前也已陆续调整部分。

0: 已发布公告披露，其新一代产品已成功点亮，目前已完成启动测试并进入流片后验证阶段，其进度较先前配售时的预期更快。必任科技还表示，新一代产品旨在大幅提升计算性能及效率，公司已推进其商业化准备工作，并制定了大规模的生产计划，预期将于未来数个季度内进行客户送样及量产。为推进商业化准备，必任科技同日宣布与中金公司、瑞银集团订立配售协议，按每股 31.08 港元配售 1.3 亿股新 H 股，募资净额约 40.2 亿港元，其中约 70% 用于新一代产品的战略供应链采购、生产准备及商业化，提前采购关键材料和组件并预留产能，应对 AI 芯片全行业供应紧张、交付周期延长的局面。据快科技了解，今年年初必任已明确推进基于新一代架构的 BR20X 系列，原生支持 FP8、FP4 等更数据格式，性能预计超过 NVIDIA H200。后续必任还将推出面向云端训练与推理的 BR30X 以及面向边缘测的 BR31X， 预计2028年前后进入商业化阶段。10月9日，界面新闻获悉，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116.7 万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超过80万辆，同比增长 11.7%， 占总销量约70%。海外业务方面，北汽集团前三季度累计销量 27.4 万辆，同比增长 27.2%。 目前北汽已进入沙特、秘鲁、巴西、巴拿马、新西兰、哥伦比亚等市场。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宣布，宜家16手机首发新一代高性能冰川电池，电池容量达9000毫安时，该机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日常使用一天一充，轻轻松松和朋友长时间开黑，电量依然够用，临时出门也不用随身背个充电宝，同时电池坚持5年，健康耐用，用得久。此外还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随手一充，快速回血。性能方面，一加16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安兔兔跑分突破563万。一加与高通深度协同，将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入芯片底层，以芯片级游戏优化技术集成至 SOC， 支持原生185帧满帧持续输出，和平精英等主流高帧率游戏可长时间稳定运行于185帧模式，配合全新自研电竞三芯，在游戏帧率、触控响应和网络稳定性方面全面提升。屏幕采用京东方定制 6.78 英寸 1.5K OLED 直屏，配合 Light Pro 封装工艺，边框压制1毫米以内，拥有行业独家硬件级全局165赫兹，游戏场景可拉至185赫兹，影像配备2亿像素大底主摄，搭配5000万像素 3.5 倍潜望长焦和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定位方面，首次搭载3频 GPS 加4频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在城市峡谷、高架桥下和复杂道路环境中提供更稳定的定位，减少偏航和定位漂移。机身提供明日星光、火星杰作、黑暗森林三种配色，分别对应玻璃加呼吸灯、新工艺玻纤和丝绸玻璃材质。文章内容举报。
1: 根据美国调查公司 Mobility Global 的 SDV 成熟度排名，沃尔沃在2026年8月的榜单中位列5级，与特斯拉、蔚来并列。这表明其软件能力远超理想、小鹏、小米等中国品牌。沃尔沃通过自研 Hugging Core 中央计算架构，实现了整车功能的高度集成，并成功进行大规模 OTA 更新。据 Electric 报道，现代汽车已悄然取消 iNIC 3在澳大利亚的上市计划。现代发言人向澳大利亚媒体 Drab 直言，将这款车进口到澳洲太困难且成本过高，在当前竞争环境下账算不过来。据了解， iNIC 3原计划2027年初在澳大利亚上市，预售起价约4万澳元，现代已从澳洲官网上悄然移除了该车的落地页面。现代发言人表示，进口成本很高，而这辆车将进入一个对价格极其敏感的细分市场，考虑到竞争环境，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不成立。而让现代打退堂鼓的核心原因是中国电动车在澳洲市场的全面碾压。根据 The Driven 统计，今年截至9月澳大利亚 EV 销量 TOP10 中，中国品牌占据半壁江山。 比亚迪 Cillian 7以1万

0: 19964辆，排名第二；吉利 EX5 12745辆，极客 7X 10800辆 ，Model Y J5 10664辆，比亚迪 ATTO2 8673辆和 ATTO1 4471辆纷纷上榜。特斯拉 Model Y 以35930辆领跑，而 Top 10中竟无一款韩系车型。至于 IONIQ 3， 该车定位是紧凑型电动两厢车，车长4155毫米，轴距2660毫米，略小于起亚 EV3。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汽车产品相关管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你对当下汽车行业流行的各类创新设计和前期研发测试验证环节实施全流程的强化规范管理。这份征求意见稿里明确划出了多项禁令，其中就包括全面禁止车企给车辆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这类直接关联驾驶安全的关键功能。如果车企选择采用触屏虚拟操纵键控制，必须同时在车机上保留对应的实体物理操纵键，不能完全取消实体按键。另外，新规还明确禁止车企在量产车型上配备可折叠柔性车载显示屏，同时要求车辆在正常行驶过程中不得启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是将前排座椅完全放倒成床等脱离常规驾驶姿态的功能，避免干扰驾驶员正常操作。针对新规的落地执行时间节点，文件明确标注自2027年1月1日起，所有采用了相关创新设计的新申报车型都必须向监管部门提交额外的专项技术参数和完整测试验证材料。已经通过前期公告审批上市的在售车型也必须在2027年7月1日之前完成全部补充申报流程，逾期没有完成申报且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存量车型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同步启动对应批次的召回程序。
1: Vivo Originals 7开启首批招募升级，一共16款设备能报名体验新版本系统，报名窗口期从2026年10月9日10点整一直到10月23日23点59分，想要尝鲜的用户要留意时间。这次首批适配名单 ,Vivo 这边有10款设备，包含 X-Fold 6、X-Fold 5两款折叠屏手机，影像旗舰机型覆盖 X300 Ultra 卫星通信版、X300 Ultra、X300 Pro 卫星通信版、X300 Pro、X300S、X300、X300E,还有 Vivo Pad 6 Pro 平板。 IQOO 这边有6款机型，分别是 IQOO 15 Ultra、 IQOO 15、 IQOO 15T、 IQOO NEO 11至尊版、 IQOO NEO 11，外加 IQOO Pad 6 Pro 平板。 Originals 7上个月刚刚发布，主打流畅超舒适，小 V 超贴心，系统底层做了优化，日常滑动打开 App 的流畅度更好，长时间使用不容易卡顿，小 V 助手升级之后交互更顺手，很多操作直接交给语音助手就能完成。想要升级不是直接推送，需要用户手动报名参与，在规定时间内在手机系统升级页面提交报名申请，官方筛选之后才会推送新版本安装包。国家能源局放出国庆高速充电统计数据，10月1日到10月7日纳入监测平台的高速充电枪一共完成 671.1 万次充电，总充电量 1.631 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1.42%。 这次统计覆盖 6.27 万个高速充电设施，假期出行高峰直接把充电需求推上新高度，其中10月1日充电量创下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单日充电量 2804.69 万千瓦时，相比去年国庆首日上涨 60.4%。 能看出选择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车主一年比一年多，绿色出行的占比持续走高。虽然整体充电设施数量一直在往上加，但节假日潮汐式爆发的需求还是会造成局部服务区充电排队，大部分时间充电桩够用，只是集中在出城返程那几天的白天时段，热门高速服务区就会出现大量车辆等候补能的情况。有意思的是，新能源车高速流量大幅上涨的背景下，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数量反而同比下降 17%。 一方面是这一年新增不少大功率快充桩，今年1到8月就新增大功率充电设施 1.1 万个，

0: 另一方面，各地服务区也用上调度、取号限流这类办法，尽量减少长时间排队的现象。拥堵不是全国普遍现象，主要集中在少数热门线路、少数时间段。据报道，全球 EDA 龙头新思科技 Synopsys 正计划与中国的大语言模型 LLM 构建者合作，借助其工具的 AI 版本，帮助中国本土企业加速芯片研发进程。新思科技首席产品管理官拉维·苏布拉马尼亚姆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公司正在探索与中国 AI 实验室建立合作关系，以便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类似的设计工具。其逻辑是将 GPT Synopsys 所代表的前沿 AI 加 EDA 工具能力迁移到更本土化的模型、数据语境与客户流程之中。这一探索的背景是新思科技在 AI 化方向上刚投下重注。当地时间9月30日，新思科技宣布与 OpenAI 达成多年期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专用 AI 模型 GPT Synopsys。 该模型的核心突破在于，它不再只是向工程师建议设计变更，而是能被设计为直接操作新思科技的 EDA 工具，执行芯片设计工作流。工程师可以将 PPA 功耗、性能、面积、优化、时序收敛等设计目标委托给 AI 智能体，由后者运行工具解读结果，实施变更并迭代，直至达到可验证的结果。这两天车圈有且仅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懂车帝和尊界之间的刹车踏板风波。事情是这样的，国庆假期的时候，汽车垂媒懂车帝开着尊界的 MPV 车型 V800 做了时速100公里的制动距离测试，结果在第三次全力制动的时候， V800 的刹车踏板的底座发生了脆断，导致踏板脱落。两天后，懂车帝用第二台车进行了复测，依旧是在第四次全力制动的时候发生了底座断裂。第三次测试，懂车帝说从 4S 店购买了纯新车，并在制动踏板上放了压力传感器，结果在第二次全力制动，压力读数显示最高1612N 的时候，刹车踏板底座依旧发生了脆断。视频发布以后，车圈堪比大地震，差评的汽车行业群在聊，社媒上的博主在吵，负责生产尊界 V800 的江淮集团股价更是连着两天躺在了跌停板上，收盘的时候回来了点。面对这么巨大的负面新闻，尊界也是在懂车帝视频发布的当晚就挤到了正式的回应。总结起来就是 V800 的刹车踏板高于现行的强制国标和推荐性团体标准，以提车用户没发现类似故障，但也会优化部件设计，并给需要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的选项。但很明显，这个回应并没有解答人们心中最大的疑问。昨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试视频引发广泛关注。当天晚间，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的朋友圈截图在网络流传开来，有不少网友质疑伯特利是否正是这一断裂零部件的供应商。据网传图片，袁永斌在朋友圈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三秒内将车刹停。我看了录像，感觉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他还表示，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伯特利相关工作人员回应称，江淮汽车系公司客户，但尊界不是，尊界 V800 的踏板也并不是由伯特利供应。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创立于2004年6月，2018年4月 A 股沪市主板上市，专业从事汽车制动系统和智能驾驶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零部件百强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1: 技嘉正式推出 X870 EORIS Elite X3D 电竞主板，定位终端旗舰 AM5 平台，主打满血性能、超强扩展性和稳定超频能力，完美适配 AMD 锐龙7000、8000、9000全系列处理器。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上。供电是这款主板的核心亮点，采用16+2+2相双数字 VRM 供电架构，核心为8+8并联供电设计，搭配8层 PCB、2盎司加厚铜箔，还有高品质电感电容用料。

0: 同时配备8+8帧 UD 实心供电接口，供电输出稳定充沛，就算是满血锐龙9旗舰处理器，高负载游戏长时间渲染也不会降频，轻松应对日常超频调试。内存性能拉满，板载4条 DDR5 内存插槽，支持双通道内存组合，最高可超频至9000兆赫兹，高频内存加持下，游戏帧数、软件响应速度都会大幅提升，充分释放 AM5 平台的性能潜力。拓展性直接拉满，主板搭载4个 M.2 高速插槽，包含2个 PCIe 5.0 规格和2个 PCIe 4.0 规格，多硬盘用户无需纠结接口，可同时搭建高速固态阵列。显卡插槽为蛮血 PCIe 5.0x16 规格，配备 UD 加固插槽，防弯折、抗松动，完美适配新一代旗舰显卡，杜绝带宽瓶颈。盖世汽车研究院今日发布2026年1至8月中国乘用车出口目的国 TOP 10榜单，俄罗斯以619165辆断层领跑，同比增长 126.8%， 是第二名巴西的 1.35 倍。前十名中仅墨西哥和阿联酋出现负增长，其余八国全部正增长。具体来看，巴西以457027辆位居第二，同比大增 152.4%。英国359688辆排名第三，同比增长 89.1%。比利时315679辆紧随其后，同比增长 52.8%。澳大利亚以296501辆位列第五，同比增长 81.4%。第六名墨西哥出口231785辆，同比下降 18.9%， 是前十中两个负增长市场之一。意大利199366辆排名第七，同比增长 116.7%， 阿联酋184908辆位列第八，同比下降 38.3%， 为前十最大跌幅。西班牙163441辆排名第九，同比增长 62.2%， 马来西亚139507辆收尾，同比增长 33.8%。 值得关注的是，出口目的地正在呈现明显的燃油称存量、新能源拓增量分化格局。俄罗斯虽然总量第一，但主要靠燃油车拉动，巴西则是总量第二，新能源出口第一，以327081辆领跑新能源出口榜，同比增长 163.4%。
1: 微软宣布，名为 Microsoft Execution Containers MXC 的微软执行容器在 Windows 11上正式开放， OpenAI Codex、 GitHub Copilot、 OpenClaw、 Vendia OpenShell 首批支持 MXC、 Claude Code、 Manus、 Perplexity 等也计划陆续接入。随着 AI Agent 能力增强，用户会面临两难选择：给 Agent 完全访问权限可能泄露敏感数据，限制访问又会损失生产力。MXC 则利用 Windows 平台的容器化、身份认证和管理能力控制 AI Agent 的行为边界。开发者通过统一 JSON 配置和多语言 SDK 声明 Agent 可访问的文件路径、网络目标、进程参数、用户界面和容器化级别。MXC 将其映射到 Windows、Windows 365、MacOS 和 Linux 的原生系统控制上，且策略声明独立于 Agent 之外。Agent 无法自行提权或为新代码授权。 MXC 将策略与执行分离，根据风险等级选择不同的容器后端，低延迟场景可使用进程容器快速迭代，高风险工作负载则可迁移到绘画容器或 Micron 中运行。
0: 近日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磁条直接冲上热搜，不少人看到供应链砍单消息纷纷唱衰这款新机，感觉涨价之后苹果高端机型要遇冷。但数据一出来，剧情直接反转，国内开售3周， iPhone 18 Pro 系列激活量已经突破300万台，稳居高端手机销量前排，甚至拿下了国内单周销量榜榜首。按照数码博主放出的统计数据，国庆所在的 W40 这一周，单单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就突破76万台， Pro 系列两款机型合计单周激活112万台，开售前3周累计激活289万，最新统计实时数据已经跨过300万大关。在万元价位的高端旗舰赛道，这个成绩放在当下手机市场绝对算得上亮眼，远超不少同价位国产旗舰。不过热搜里提到的砍单传闻也并不是凭空捏造，多家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存储芯片成本大涨， 迫使苹果上调新机售价，一定程度上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苹果已经通知部分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以及 Pro Max 的零部件产能。有供应链高管透露，10月这两款机型的零部件订单相比最初计划至少下调 15%， 部分渠道降幅甚至达到 15% 至 20%。 很多网友看到砍单两个字直接等同于产品卖崩，但这里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今年苹果调整了发布节奏，优先推出三款高端机型，标准版 iPhone 18、iPhone AIR 推迟到明年春季才登场。有业内人士分析，这次订单缩减不一定单纯代表销量崩盘，也可能是苹果提前预判市场，调整备货节奏，避免库存积压。另外，18系列内部热度分化特别明显， Pro Max 更受消费者青睐，不少用户宁愿多花钱一步到位，而普通版 iPhone 18 Pro 需求偏弱，部分渠道甚至出现破发，冷热差距巨大。简单来说，不是整个系列全面卖不动，而是两款机型市场反馈两极分化，大家更愿意加预算上高配版本。涨价是绕不开的话题，存储芯片成本上涨， iPhone 18 Pro 系列售价上调，劝退了一部分预算有限的用户，这也是供应链下调订单的核心原因之一。但高端换机群体对价格敏感度更低，加上两纳米芯片、影像升级等硬件更新，依然吸引大量果粉换新，300万台的激活数据就是最直观的证明。所以卖不动其实是个片面的结论，放在大环境里看， iPhone 18 Pro 系列高端大盘依旧强劲，只是涨价带来需求分化，苹果顺势调整供应链备货才有了砍单消息。一边是供应链订单下调，一边是激活量持续走高，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就是当下高端手机市场最真实的写照。当然，热度归热度，万元起步的定价门槛摆在那里，究竟是短期首发红利，还是能够长期稳住销量，后续市场的表现我们继续蹲一波。那么你今年买了苹果 Phone 18 Pro 吗？文章内容举报。荣耀在国庆假期期间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成绩，即 Magic 9系列稳居安卓旗舰销量第一。10月8日，荣耀 CEO 李健发文称 Magic 9系列在7天假期中保持领先，而全球 CMO 关海涛则进一步强调，该系列在国庆期间每天都是安卓旗舰销量第一，并且是绝对是领先，大约是第二名的两倍。
1: 宜家16将于10月12日正式发布，该机将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宜家和京东方联合研发。宜家中国区总裁李杰表示，我们重点把两件事做到极致，既要显示顶级，也要做到全世界最流畅。首先是显示效果，宜家和 BO 共同定制了 X4 发光材料，并升级了显示科学产线，每一个子像素都经过3次校准，因此你实际看到的就是更通透的画面、更准确的色彩和更丰富的细节。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真硬件 ENIT， 晚上看手机也会更舒服。在流畅度方面，第四代东方屏带来了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全局超高刷，游戏最高支持185赫兹，快人一步，日常全局可达165赫兹，刷微博、刷小红书、刷朋友圈都更加丝滑。更重要的是，它的功耗做到了接近120赫兹的水平，真正兼顾了高刷与低功耗。值得关注的是，一加16还首发了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带来行业首个超动态清晰技术，让快速移动的画面不仅快而且清晰。李杰强调，屏幕到底好不好，参数只是参考，欢迎大家带上自己的手机到 Apple 线下门店亲自对比，滑一滑看通透度，刷一刷感受全局165赫兹，自己用过才最有说服力。另外，一加16首发了自研的电竞网络芯片 G3， 能够做到在相同网络环境下游戏时延更低，不管在室内、地铁还是网络拥塞的地方，游戏时延都很稳定，喜欢玩射击游戏的朋友非常推荐。文章内容举报。懂车帝发布了3辆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测试中，刹车踏板在踩刹车时支架均发生断裂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懂车帝汽车安全内容负责人东门健男在测试完成后，对其中一辆测试车的制动踏板总成进行了拆解， 发现三辆车的刹车踏板断口是一样的，断裂位置也是一样的。相关视频上线后迅速引发广泛关注，与之有关的多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榜。值得注意的是，有博主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猛踩刹车踏板，这波操作吸引了将近10000人围观，还有不少网友为其刷礼物。对于懂车帝的测试，有观点认为该测试属于高强度连续暴力制动，远超日常用车工况，与实际使用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最终结论还需要官方调查结果。还有网友表示，刹车系统属于车辆核心安全部件，无论测试工况如何，此类断裂问题都不应出现。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公司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调查中，还在多方做测试，有结果后会有官方说明。资料显示，尊界 V800 是尊界旗下首款超豪华 MPV， 其长度为5320毫米，宽度为2006毫米，轴距为3290毫米。这款 MPV 搭载全围防碰撞系统 CAS5.0， 能够从容规避风险，在复杂路况下也能笃定前行。据报道，近期跨国车企 Stellantis 南美区总裁埃兰德·佐拉在圣保罗公开发声，指责中国车企依靠散件组装 KD 模式抢占巴西市场，声称该模式会冲击当地汽车行业的就业岗位，甚至表示如果普遍采用这套模式，该企业在南美35000名员工仅需保留一成即可。佐拉挤出一组市场数据，2026年前9个月中国品牌新车销量占巴西市场 17%， 9月单月占比已经达到 25%， 对比去年全年 9% 的占比，中国车企的增长速度超出行业预期。此番言论经多家国际媒体传播，成为拉美地区新一轮中国汽车威胁论的代表声音，但现实情况与这套说法存在明显出入。事实上，进入巴西市场的中国车企正在通过大额实体投资持续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比亚迪洛兹巴伊亚州卡马萨里的海外大型工业园区总投资约10.28亿美元，巴西总统卢拉也曾出席工厂投产仪式。目前这家工厂直接雇佣员工已经突破8000人，是当地第二大工业用工企业，企业还在持续扩招，计划年底前新增2000个岗位，项目完全达产之后直接叠加间接岗位，预计可达20000个。长城汽车同样在巴西大手笔布局，整体投资规模达到100亿雷亚尔。
0: 据华为官网 Harmonious 7支持机型页面显示，目前已有多款老机型进入系统升级尝鲜名单，包括 Mate 60系列、 Mate X5 系列、 Pura 70系列等热门产品。具体来看，此次涉及的手机包括华为 Mate 60系列、 Mate X5 系列、初代 Mate XT 非凡大师、 Pura 70系列、 Pocket 2系列以及 Nova 14系列和 Nova 16 SE 等机型。除了手机，华为 MatePad Pro 13.2 英寸2025款、 MatePad Pro 12.2 英寸2025款以及部分 MatePad AIR、MatePad 11.5S 平板也在支持名单中。作为华为新一代操作系统，Harmonious 7在界面设计、AI 能力和系统性能等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其中，系统加入了全新的沉浸光感设计，拖动图标时，光影会跟随手指移动，滑动清除通知时也会出现粒子消散效果。同时 ,3D 空间壁纸、空间时钟等功能进一步丰富了锁屏界面的视觉效果。AI 方面，小艺升级为系统智能体，能够调用更多系统能力处理复杂任务，并通过小艺导航条提供主动服务，让日常操作更加方便。此外 ,Harmonious 7还进一步优化了方舟引擎，提升应用启动、后台保活及多任务切换体验。星盾安全也加入了更多 AI 防诈能力，可针对诈骗通话、风险网页等场景提供安全提醒。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 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1000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结合联想天玺 AI 全新超能模式，将高性能本地 AI 计算、个人智能体应用与专业内容创作能力融为一体。 作为 NVIDIA RTX Spark 的全球首批合作伙伴之一，联想持续推进芯片平台，整。

0: 工程与个人 AI 软件的协同创新。此次新品在中国市场开启预售，将为本地模型开发、AI 内容生成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新的终端选择，进一步拓展联想在 Agent 时代的个人 AI 计算布局。软硬协同释放端侧 AI 算力，推动 PC 向智能体平台演进。2026年5月31日，英伟达在 GTC Taipei 首次发布 RTX Spark 芯片，面向个人 AI 智能体、专业创作及游戏等应用，推出新一代 Windows PC 计算平台。RTX Spark 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集成至个人电脑，标志着英伟达进一步拓展 PC 计算市场，也为高性能本地 AI 推理和个人智能体应用提供了新的硬件基础。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是全球首批采用该平台的 AI PC 新品之一，其搭载的 NVIDIA RTX Spark NEX 芯片，集成最高20核 NVI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EPFLOPS， CPU 与 GPU 协同工作，配合原生支持的 NVIDIA CUDA 软件生态，为本地模型开发、AI 推理和专业内容创作提供高性能计算支持。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的一项核心技术创新。Yoga Pro 15 RTX Spark 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与 2TB SSD 存储， CPU 与 GPU 共享内存资源，缓解传统独立 GPU 显存容量对大模型部署的限制，使更大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能够在个人 PC 本地运行，并支持复杂 AI 任务处理。在个人 AI 体验方面， Yoga Pro 15 RTX Spark 支持本地运行超千亿参数大模型，并出厂自带 35B 本地大模型开箱即用。新品同时搭载经过专门优化的天玺 AI 超能模式，支持用户完成多种复杂任务，实现私密的本地工作流，不受网络及 token 的限制，进一步拓展个人智能体在本地计算环境中的应用能力。
1: 据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仅6270万台，同比大跌 20.1%， 较2025年同期的7850万台减少1580万台，环比下降 9.1%。 这是全球 PC 出货量连续第二个季度同比下滑，且创下今年 Q3 最大跌幅记录。 IDC 指出，此次暴跌的核心原因并非需求消失，而是行业性的提前备货透支。厂商与渠道商为应对内存驱动的涨价潮，在2026年上半年集中采购并大量囤货，将本应出现在下半年的需求提前释放。第三季度渠道商忙于消化库存，市场未能出现常规的季节性增长。内存涨价是这轮 PC 市场巨震的根本推手。2025年9月，一条 16GB DDR5 内存条售价仅约300元，到2026年1月已飙升至1200至1400元。涨幅高达4倍。 32GB DDR5 内存此前售价约800元，当前报价更是达到3300元至3500元。 IDC 预警2026年 PC 价格将普遍上涨 15% 至 20%。 厂商表现全线告跌，联想以1490万台出货量 23.8% 市场份额保持第一，但同比下滑 22.6%。 惠普出货1030万台，暴跌 30.9%，戴尔出货760万台，下降 25.0%。
0: 有报道称，由于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公司已要求部分供应商削减新近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尽管三星集团本身已是全球三大内存供应商之一，但其旗下的智能手机部门也受到了内存价格飙升的冲击。据韩媒报道，随着内存芯片价格持续飙升，手机产品盈利不断下滑，三星已经计划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出货量。三星Mi Q4 大幅减产智能手机。据报道，三星移动体验事业部 MX 部门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大幅削减智能手机产量。该部门近期已通知供应商减产的消息，预计减产 20% 至 30%。 多位业内消息人士透露，三星之所以决定削减手机产量，主要诱因是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导致智能手机产品已经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可能带来亏损。一位匿名消息人士直言， 在计入上涨的内存与半导体

0: 成本后，三星当前智能手机业务已经利润微薄，甚至没有利润，因此三星不得不采用减产这一手段来保护整体盈利水平。不过三星尚未官方证实本次 20% 至 30% 减产的消息。回顾过往，每当临近年末，三星智能手机出货量都会有所回落，因为消费者会观望次年1月、2月发布的新一代 S 系列旗舰机型。但韩媒称，三星本次计划的减产幅度远远超出市场预期。此前市场预计三星今年智能手机总产量最高可达 2.7 亿部，但在今年四季度这次额外减产影响下，三星全年产量或将落在2亿部出头区间。据吉邦咨询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至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预计三季度内存价格将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多位博主爆料，华为畅享100 Pro Max 已在路上，新品或增加 6GB 内存版本，并提供 128GB、256GB 和 512GB 三种存储选择。除此之外，畅享100 Pro Max 预计还将搭载麒麟8系芯片，预装最新的鸿蒙7操作系统。回顾上代产品，自4月2日上市以来，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短短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成为千元档位无可争议的销量冠军，起售价为1699元，快科技注目前涨至1899元。在硬件配置上，畅享90 Pro Max 搭载了性能强劲的麒麟8000芯片，内置8500毫安时巨晶超能电池，并预装鸿蒙6操作系统，软硬件的深度协同为其流畅体验提供了坚实基础。实测显示，在运行国民级手游《王者荣耀》时，该机能够在120帧高帧率模式下实现稳帧畅玩长达5小时，游戏体验表现相当出色。此外，畅享90 Pro Max 还搭载了旗舰级的悬甲机身结构，内嵌高强度框架，并通过了 CQC 和 SGS 双五星耐摔认证，有效降低了意外跌落带来的损坏风险。除了性能、续航方面的提升外，新机影像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目前红枫原色摄像头已经被应用到华为 Mate、Pura、Nova 等机型上，畅享100 Pro Max 也将有望搭载这一摄像头，进一步提升影像色彩表现。按照其定位，华为畅享100 Pro Max 预计将是下一个千元档爆款产品，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日本二手 PC 流通企业 Ringro 近日发布了2026年1月至9月的时销统计报告，数据显示CPU 方面 Core i5 占比高达 86.1%， 内存 16GB 以上占 64.8%， 存储 500GB 以上占 78.1%， 且所有在售产品的 CPU 均为第八代及以后的产品。在新机价格不断走高的环境下，消费者选购 PC 时，除了新还是旧之外，能够以何种价格获得满足自身用途的 CPU、 内存、存储配置，成为更关键的考量因素。从实售数据来看，日本二手 PC 买家的选择相当务实。 CPU 方面，酷睿 i5 占 86.1%， 酷睿 i7 占 7.6%， 两者合计 93.6%。 内存方面， 16GB 以 61.9% 成为绝对主流，算上 32GB 版本， 16GB 以上合计占 64.8%。 存储方面， 500GB 以上占 78.1%。将三项配置组合来看，酷睿 i5 加内存 16GB 加存储 500GB 或 512GB 这一组合占比达 50.2%， 相当于每售出两台就有一台是这个配置。 CPU 世代方面，实售产品中第八代占 64.3%， 第九代占 0.2%， 第十代占 33.4%， 第十一代占 2.1%， 全部为第八代以后的产品。针对网传鸿蒙手机无法打开懂车帝 APP 中刹车踏板断裂相关搜索结果疑似华为屏蔽内容的说法，博主 GeekCAO 在社交平台发文辟谣，称相关情况实际是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鸿蒙暂不支持。 GeekCAO 表示，网传说法以鸿蒙手机搜索相关内容点不开为由，暗示华为操控手机屏蔽尊界 V800 踏板断裂相关内容，但实测发现无法打开的内容均涉及懂车帝跳转抖音的功能，而鸿蒙系统目前暂不支持这一跳转。 搜索其他需要跳转抖音的内容同样无法打开，不需要跳转的内容则可以正常浏览。此前有汽车博主牛哥说车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截图质疑，用华为手机点不开踏板负面视频，配文这都能挟持的，引发网友热议和转发。该截图显示懂车帝 APP 搜索刹车踏板断裂后部分结果无法点开，被部分网友解读为鸿蒙系统主动屏蔽负面内容。在9月底，国产新手机一下子全爆出来了，那他们销售表现到底如何？据博主 RD 观测的爆料，华为 Mate 90系列在首销期，也就约三天半时间里卖出了27万台，而且 Mate 90 Pro Max 占比去到 40% 左右，是销售最为强劲的机型。针对懂车帝测试三台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事件，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刹车踏板是影响汽车安全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踩断的，特殊情况下应有折断保护的概念，该事件最终还要看厂家的回应。崔东树表示，不能否认外部评论的有效性，但要看到测评的边界是否合理。作为专业测评机构，测评方式一定要公正可信，在如此重大的事件面前，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测试是合理有效的。消费者买车要看各种信息，不应被单一声音左右。此前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至零基础制动性能试验中，分别于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全力制动时刹车踏板支架发生物理断裂。视频播出后，有博主指出测试踩踏力度最高达到4589牛，远超国家标准规定的1500牛，质疑测试条件过于极端。懂车帝方面随后回应称，网传4589牛未拍摄残影，仪器实际最大读数显示为1612牛左右，第三台车断裂瞬间踏板力读数即为1612牛，测试属于正常的刹车踏板大力制动，暴力测试并不存在。江淮汽车董秘办接线员表示，已经和相关部门、相关领导都反馈过了，目前没有具体结果。
0: 当地时间本月七日，保时捷正式发布了名为 Sportsmanager 35的全新中期战略，计划把旗下顶级高端车型的平均售价上调约 20%， 重心从追求销量规模转向挖掘高净值客户的消费潜力。按照规划，到2030年，保时捷高端车型均价将从当前约27万欧元提升至33万欧元以上。保时捷瞄准的是品牌最贵的约1万台顶级车型，还计划拓展个性化定制业务，目标把定制业务的销售额提升至当前6倍，通过丰富选装进一步拉高单车收入。同时将推出定位高于911的全新旗舰跑车，每年至少发布一款标杆新车，巩固顶级跑车的品牌形象。产品端，保时捷会精简车型衍生版本，削减约 20% 的车型变体，降低研发与生产复杂度，并且提高低一级高端车型在产品矩阵中的占比至 45%。 公司 CEO 骆明凯表示，新战略的核心是强化跑车品牌独特性，深耕高利润率高端市场，不再单纯比拼销量数字。配套的内部改革同步落地，保时捷计划削减9000个岗位，管理岗位缩减 40%， 以此压缩研发、生产与销售成本。
1: 据报道，虽然没有任何停产传闻，但 Vendia RTX 5090在德国零售渠道已几乎消失。这款建议零售价2099欧元的旗舰显卡，实际均价已超过6000欧元，快科技注约45027元人民币。德国科技媒体 Computerbuys 汇总信息显示，在价格对比平台搜索 RTX 5090现货，能查到31款在售型号，价格从5999欧元到9900欧元不等。31款看起来不算少，但其中14款显卡只有一家商铺显示有货，没有一款型号在超过6家商铺同时显示有货。能维持这个31款在售的表象，主要靠 Casey King 和 Alternate 两家商铺撑着，他们近期几乎以一己之力在各自店铺中将 RTX 5090标记为新品有货。至于为什么 RTX 5090库存减少原因尚不清楚，可能是 Vendia 向合作伙伴减少了供货量，也可能是生产出来的货没进入当地市场，或者在零售链条内部直接流向了终端客户。 RTX 5080和 RTX 5070Ti 的情况

0: 相对好一些，德国线上渠道仍有大量型号在售，有超过十几家商铺标记为现货可发，但两款的价格近期也在持续上涨。
1: 近日懂车帝对三台尊界 V800 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三台车刹车踏板支架均在踩到底的瞬间发生断裂，引发广泛关注。10月9日，东风标致发布视频展示自家刹车踏板相关内容，并配文踩刹车无需用户研究，制动踏板一体式冲压金属材质，紧急时刻放心踩。视频画面中，东风标致以 AI 辅助生成的动画形式呈现刹车踏板结构，几只小猴子拿着量尺和计算器在草稿纸上写写算算，营造反复测量严谨测试的调侃场景。随后画面切换至体型壮硕的巨人踩踏踏板，以夸张的视觉对比表现极限踩踏工况。视频发布后获得万次播放，评论区搜索栏显示刹车踏板踩断成为关联热词。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月峰同日也在个人微博发布制动踏板视频，配文称他是每次开车接触最踏实的部件，造车34年，有些坚持一直没变。踏板门事件发生后，多家车企高管在近期发布了类似内容，集中介绍自家产品的制动踏板设计与强度参数。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晒出刹车踏板结构，透露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广汽本田高管强调安全冗余坚持28年。比亚迪、猛士等品牌也相继公布刹车踏板材质及踏板力数据。安兔兔最新发布了9月安卓平板性能排行榜，小米平板9 Pro Max 凭借玄界 O3 芯片登顶，平均跑分523万3432，断层领先第二名。玄界 O3 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 CPU 采用十核全大核三级群架构，由6个超大核和4个大核组成，最高频率约 4.35GHz， 多核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60%。GPU 为16核 Mali G2 Ultra NX， 支持第三代硬件光追，性能相比上代提升 85%， 功耗降低 64%， 图形性能接近苹果 M5 水平。小米平板9 Pro Max 是首款搭载玄界 O3 芯片的平板产品， 13.3 英寸大屏和大尺寸机身提供了充裕的散热空间，让玄界 O3 的性能得到充分释放，成为当之无愧的安卓平板性能天花板。游戏方面支持 3.2K 超分辨率和 120fps 插帧同开，实测原神跑图打怪半小时平均帧率 119.65fps， 帧率波动仅 0.86fps， 正面最高温度 40.2 摄氏度。内置12000毫安时大电池，重载创作和游戏续航表现出色。大屏也能够充分释放玄界 O3 的 AI 算力与图形性能，面向剪辑、绘画、多窗口并行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优化调度策略。小米平板9 Pro Max 不仅拥有完整的 PC 级编辑能力，还为平板做了专门优化，支持键鼠和触控双模式操作，并带来满靴 AI 能力和 WPS 365套件。它还支持专业 DP 输入，通过全功能 Type-C 数据线直连，最高可输入 3.4K 分辨率 120Hz 刷新率的桌面级画面，平板由此可以变身各类专业设备的显示器。文章内容举报。
0: 据博主 RD 观测最新消息，截至2026年第39周9月21日至27日，华为 Pura X View 扩直板手机销量约 44.98 万台。目前该机仍处于缺货状态，第三方渠道存在500元至1000元的溢价。华为官网显示，现在购买预计发货时间为11月19日前，换夜黑配色直接显示缺货。华为 Pro X View 是行业首创扩直板手机，首发16、9月5日扩型 OLED 直屏，屏幕尺寸 6.39 英寸，分辨率 2232x1320， 摆脱主流手机20:9细长比例，横向显示面积大幅提升。观看16:9影视内容时，黑边进一步缩小，横屏游戏能够获得更宽阔视野，浏览文档、网页、信息流时单屏展示更多文字信息，减少频繁翻页缩放操作，兼顾观影、办公、阅读多类场景的使用需求。此外，屏幕实现 1.05 毫米四等边超窄黑边，屏占比达到 96.1%， 刷新行业纪录。显示素质方面，局部峰值亮度6500尼特， 支持216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强光下可视清晰，低亮度环境也可以降低眼部负担。机身厚度仅 6.68 毫米，整机重量201克，机身内部塞入7000毫安时蓝海大容量电池，重度使用续航可以达到 1.5 天，长视频播放可达31小时，解决大屏设备续航短板。性能方面，华为 Play X View 搭载麒麟 9030S 芯片，出厂搭载 Harmonious 7操作系统，通过软、硬、新、云深度协同，官方称整机性能提升 28%。 影像上，新机后置搭载两亿像素超聚光主摄，拥有 F1.8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同时配备800万像素超广角微距摄像头、5000万像素超聚光潜望式长焦摄像头以及第二代红枫原色摄像头。其中，潜望式长焦镜头拥有 F2.6 光圈，并支持 OIS 光学防抖，可覆盖更多远摄场景。文章内容举报。据中国一汽官方发布，今日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公司、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州举行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活动。中国一汽总经理刘义工、丰田汽车社长佐藤恒志、广汽集团董事长冯兴亚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中国一汽总经理助理柳长庆、丰田汽车中国本部长上田达郎、广汽集团总经理何先庆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广汽集团拟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中国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 50% 股权。交易完成后，一汽丰田仍将作为独立运营主体存续，中国一汽将成为广汽集团重要战略股东。下一阶段，一汽丰田与广汽丰田将共同肩负合资企业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职能。三方在公告中回顾，自2002年中国一汽与丰田汽车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协议，2004年广汽集团与丰田汽车成立合资公司以来，三方以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为载体，在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等方面开展合作。目前两家合资公司在中国市场累计拥有超2356万用户。本次签约也铺垫已久，日前中国一汽与广汽工业已先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三方经友好协商后决定建立全新的三方战略合作框架，推动合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1: 今天微博话题 iPhone 18 Pro 卖不动了冲上热搜榜，迅速引发热议。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存储芯片成本大幅上涨迫使苹果提价，从而抑制了消费者需求。苹果已要求供应商削减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一名企业高管表示，仅十月一个月，苹果对这两款高端机型的订单就削减了 15% 至 20%。 然而在该话题下，多位博主发文驳斥， iPhone 18 Pro 系列销量比国产旗舰加起来都多，你管这叫卖不动？从第三方统计数据来看，这种反驳并非没有依据。在 W40 周国庆假期期间，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激活量超过76万台，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单周合计激活量超过112万台，开售三周累计激活量达到289万台，实时激活数据已经超过300万台。在 W39 周， iPhone 18 Pro Max 和 iPhone 18 Pro 的销量分别位列第一名和第二名，远远超过其他机型。多方数据表明， iPhone 18 Pro 系列依然是畅销品。尽管该机起售价上涨了1000元，但与此同时，安卓旗舰也因成本压力集体大涨，这在客观上缩小了与 iPhone 之间的价格差距，让 iPhone 在高端市场的吸引力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老用户进入换机周期，而这一代产品将两纳米芯片、可变光圈主摄和更小的灵动岛集于一身，升级幅度明显，也由此引发了一波换机潮。因此，所谓卖不动的说法与当前的市场表现并不完全相符。文章内容举报。 AI 推理拉动服务器内存扩容需求。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内存业务量价齐升，需求或传导至 SK 海力士等上游存储原厂。据媒体当地时间10月9日报道，美国 AI 计算与内存方案商 Penguin Solutions 在6日举行的2026财年第四财季业绩电话会上表示，由于内存供应跟不上需求，其内存业务未交付订单规模已超过当季营收，现有订单的交付将至少排至未来4个季度， Penguin Solutions 主要为 AI 数据中心提供高性能计算、内存模组等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据公司财报，2026财年其内存业务营收占比达 53%。 据报道， SK 海力士是其主要内存芯片供应商之一。业绩方面，Penguin Solutions 第四财季内存业务营收达 3.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8%。 据报道，七月公布的上一财季增速为 111%， 本季增速明显加快。公司预计2027财年内存业务营收将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50%。 Penguin Solutions 首席执行官 Cash Shaikh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内存价格与出货量都在上升，公司单季营收创下纪录，未交付订单却反而增加了。 AI 代码执行平台 Daytona 今日公布了最新的智能体 AI 基准测试结果，数据显示英伟达 Vera 处理器在沙盒启动速度和任务吞吐量上均优于 AMD Epson 5架构产品。在这项针对多智能体协同工作的集群测试中，英伟达 Vera 仅用 10.8 秒便上线了1000个沙盒，启动速度达到 AMD 基准测试芯片的8倍左右。具体测试数据上，英伟达 Vera 处理器达到了每秒 13.3 个智能体任务的峰值吞吐量，并且在扩展至2000个沙盒时耗时仅为 27.4 秒。作为对比， AMD 的基准测试芯片 EPYC 9755上线1000个沙盒需要 88.4 秒，任务吞吐量在每秒11个左右趋于平稳。为了验证高频芯片的表现，测试团队还引入了主频更高的 AMD EPYC 9575F 处理器。虽然该芯片将1000个沙盒的上线时间缩短至 32.3 秒，但其任务吞吐量却在每秒8个左右见顶。也就是说，为了维持每秒1000个任务的并发量，英伟达 Vera 平台所需的服务器数量比 EPYC 9755少 15%， 比 EPYC 9575F 少 38%。 Daytona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Vedran Jukic 对此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峰值性能，而是机器满载后的稳定性。
0: AIPC 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鲜概念，但随着大模型能力持续增强， PC 正在迎来新的变化。在 AMD 看来， PC 正在从过去提供 AI 辅助能力的终端逐渐转变为智能体 PC。 9月30日， AMD 举办了一场媒体沟通会， AMD 客户端产品市场营销全球副总裁 Michael Nordquist 分享了 AMD 对于智能体 PC 的判断以及相关产品布局。在从 AIPC 迈向智能体 PC 这一转变中， AMD 正在用自己的节奏引领这一品类的发展，包括领先的智能体计算能力、一流的锐龙 AI Max 解决方案以及最广泛的生态系统支持。四代演进，从第一块 NPU 到本地跑3000亿参数大模型，最近四年 AMD 在 PC 端 AI 能力上的布局几乎每一步都踩在首发上。2023年，AMD 在锐龙7000系列处理器中率先把 NPU 引入 PC， 成为业界第一家把 NPU 带进个人电脑的芯片厂商。2024年，锐龙 AI300 系列处理器登场， NPU 算力提升到40 TOPS， AMD 由此继续推动 AIPC 这一品类发展。
1: 威联通新款四盘位家用 NAS 正式开售，裸机定价2599元，支持双 2.5G 网口以及双 M2 NVMe 固态硬盘插槽，同价位里扩展性比较有看点。这款新品内存为 8GB， 相比此前 16GB 版本4599元直接便宜2000元，可见现在内存有多贵了。机器拥有四个 3.5 英寸硬盘仓位，可以装普通机械硬盘做大容量存储，机身内部预留两个 M.2 插槽，固态硬盘可以拿来做读写缓存，加快访问大文件的速度，也可以直接组建固态存储池。搭配 QTIE2 分层存储功能，常用文件放在固态，冷数据存在机械盘，兼顾速度和存储成本。网络部分配备双 2.5G 网口，支持链路聚合，两个网口一起跑，最高可以跑到 5GB 每秒带宽。家里电脑、笔记本也带 2.5G 网卡的话，拷贝几十 GB 大文件，传输速度会比千兆 NAS 快很多。就算设备只有千兆网口，也可以正常兼容使用。处理器为 Intel N154 核心 X86 芯片，带硬件转码能力，跑 4K 视频转码、虚拟机、Docker 容器这类功能都没问题。内存支持后期自行升级，方便多开应用。系统可以选择 QTS、

0: 相比上代上涨了1000元，但从市场表现来看，这两款手机依然成了年度爆款。有网友表示，内存涨价的最大赢家是苹果。这一评论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的背景下，苹果依然保持了较强的市场号召力。据悉，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核心升级集中在芯片、影像、散热和屏幕等方面。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 和7核 GPU， 支持硬件光线追踪、神经网络引擎算力翻倍，设备端 AI 能力显著增强。散热系统也迎来大改，在高负载场景下性能释放更加稳定。影像体验上，该机后置4800万像素三摄，主摄首次搭载4档可变光圈，可在 f1.48、f1.8、f2.8 和 f4.0 之间切换。用户可手动调节景深、暗光拍摄与人像虚化效果更加灵活。屏幕方面，该机保留了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灵动岛挖孔面积缩小，视觉干扰更低。机身延续铝金属设计，并新增勃艮第酒红配色。该机起售价为9999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选择。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小米集团港股股价迎来强势拉升，盘中涨幅一度突破 9%， 领跑港股大盘。行情显示，该股现涨 7.27%，报 25.38 港元每股。就在前一日，小米汽车官方公布数据，截至10月7日，鹏程 N70、N90 系列上市满一个月，累计锁单量已经突破7万台。这份订单数据放在今年1至8月国内增程式汽车市场整体规模收缩近 20% 的行业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小米汽车副总裁李孝爽称，鹏程系列市场热度与订单表现亮眼。除鹏程上市4分钟锁单破10000台这一首波数据外，小米后续新车订单仅对外披露首波锁单量以及上市首月锁单数据。鹏程系列被视作小米汽车的第二张牌，该车型订单的快速增长印证了市场对于小米增程车型的认可。这也标志着小米汽车纯电加增程两条技术路线共同构成的产品矩阵已经实现完整落地，并经受住市场初步检验。此外，中国数十融合50人论坛副秘书长、数字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胡奇木分析，进入四季度之后，小米鹏程系列的产能有望持续爬坡，订单将逐步转化为实际交付量，小米汽车整体交付规模有望继续向上。
1: 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再度谈及汽车行业质量问题。卢放表示，汽车工业走过100余年，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也曾经历过更严峻的质量考验。一两起事件不能代表中国汽车的全部，更不能成为否定整个产业的理由。他强调，这些年从新能源技术到智能化体验，再到整车品质，中国汽车工业取得的进步大家有目共睹，最好的车在中国越来越成为大家的共识。作为中国汽车人，我们要继续踏踏实实把车做好，让更多用户放心选择中国车。此前10月9日，卢放已发文阐述过对安全问题的深层思考。他当时表示，用钢还是塑料并不是重点，真正重要的是车辆设计所秉持的安全理念、底线与原则，以及企业能否以安全为核心，建立起一套科学完备并持续积累的开发体系与质量体系。10月8日晚，卢放率先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蓝图刹车踏板实物图片，并透露其采用多层高强度钢板主梁设计。第二张配图还进一步展示了刹车踏板的细节。据悉，本月初蓝图汽车公布了2026年9月交付数据，当月交付13025辆。同时，蓝图汽车2026年1月至9月累计交付115481辆，同比增长 19%。 而卢放曾在9月发文透露，在所有搭载乾坤智驾与鸿蒙座舱的品牌当中，蓝图销量位居第二。据报道，近日一名消费者花费37万余元购置了一台奔驰新车，可这辆还没交到自己手上就出了事故。据悉，消费者在贵州六盘水恒信之星奔驰 4S 店选好车型后，一次性付了全款，后面双方也确定好了交车时间。可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消费者却迟迟没有看到自己订购的车辆， 4S 店的销售人员也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经过多方询问之后，消费者才得知

0: 自己还未交付的新车，被 4S 店开出去贴车模途中遭到其他车辆追尾。发现车辆受损后，消费者找到 4S 店负责人协商，提出两种解决方案，要么退还全部购车款，要么更换一辆没有发生过事故的新车。在消费者看来，自己支付全款购买的是一台全新车辆，既然还没有完成交接，车辆的风险就不该由自己承担。即便车辆后续可以通过维修恢复外观，但经历过碰撞之后，这台车已经属于事故车辆了，会贬值。面对消费者退换车辆的诉求， 4S 店并没有同意，店家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把受损车辆维修好，另外提供5000元现金补偿，再赠送为期一年的延长质保服务。对于这套处理方案，消费者拒绝接受。他表示，几十万的新车还没到手就遭遇事故，仅仅几千元现金加上延保，无法弥补这件事带来的损失与心理落差。2026年巴黎车展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显著进步，从过去的旁观者变为舞台中央的参与者。热点科技作为官方合作媒体，将深入报道新车发布和技术解析。中国品牌不仅带来国内已售车型，还通过智能电动化技术挑战欧洲老牌车企，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创新力。小米汽车放出十月限时购车权益，活动时间从10月8日持续到10月31日24点。SU7、YU7、SU7 Ultra 三款车型都有对应的福利，不同车型最高权益额度不一样。先看 SU7， 作为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冠，少量现车最快2小时就能提车，现车用户可以二选一，要么选3年零息贷款方案，要么拿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这边，标准版和 Pro 版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1.5万元，限时优惠价只要7000元，整套省8000元，整套权益最高6万元。YU7 是纯电中大型 SUV 销冠，同样有少量现车，也是最快2小时可提，现车权益同样二选一，3年零息或者6000元保险补贴。定制新车的科技舒享套装原价3.3万元，限时优惠到6500元，优惠力度更大，整套权益最高7.9万元。两款车型的保险补贴还可以和5年低息方案叠加，最终方案要看金融机构审核结果。 SU7 Ultra 给到的是尊享福利，首付19.99万元起可以享受5年零息，月供最低5500元，还直接免费送价值4.9万元礼包，里面包含19000元碳纤维套件、26000元 Cycle Head 辅助驾驶、4000元5年基础保养，老车主复购还能额外拿到50000积分。
1: SK 海力士在 HBM 的混合键和技术开发上正面临困难，公司的 HBM 样品生产尚未启动，而三星电子已经用混合键和工艺制造的 HBM 样品送到了客户手上。这则消息来自 SK 海力士未来技术研究院的一位工艺开发工程师，他向记者 Damon 透露了上述情况。目前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都没有对这一说法做出回应。混合键合是一种封装工艺，把两颗硅芯片通过内嵌的金属凸点熔接在一起形成一颗芯片，可以把多颗裸片甚至整片硅晶圆以背面朝下的方式堆叠连接，取代传统的芯片凸点，直接在两颗芯片之间键和铜互联。这种连接方式的好处很直接，两颗芯片之间的互联距离更短，能够降低延迟，提升性能并减少信号失真。对 SK 海力士来说，这被认为是一次不小的挫折。公司的 HBM 此前一直占据全球营收第一的位置，而在要求更高容量、更好性能和更先进技术的客户那里，份额可能会因此流失。从份额数据看，目前 HBM 出货由 HBM3E 和 HBM4 主导， SK 海力士以 50% 的份额居首，三星电子占 33%。SK 海力士的份额相比此前已经出现下滑，它一度占全球 HBM 支出的 64%， 如今降到 50%， 同期三星电子正在追赶。
0: 各位玩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池。这几天一打开手机，满屏都是预售开启、双十一预热，电商那边已经杀红了眼。但咱先别急，因为游戏圈的双十一同样来势汹汹。话不多说，咱直接上推荐。一、影之刃灵，类型动作游戏，发售日期10月29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68，标准版影之刃灵基本是10月最受关注的国产单机。

黑神话、悟空之后，市场一直在等下一款能走向大众的国产 3A， 而影之刃灵显然承接了这份期待。游戏最核心的看点依然是战斗，目前公开信息显示，影之刃灵准备了30余种主武器，20多种武装，每把武器配备独立的动作模组。战斗并不是简单堆伤害，而是强调招式衔接、闪避、防御以及攻击节奏。简单来说，游戏的体验不会是传统 ARPG 那样站桩丢技能，它更接近于让玩家自己来体验一场武侠动作电影。另外，游戏制作团队还邀请了甄子丹来参与武术指导，这也让游戏在动作表现层面有了更高的上限。使命召唤23，现代战争4，类型，第一人称射击，发售日期10月23日，游戏售价人民币298，标准版，年年骂，年年买，使命召唤的年货罐头准时上架。据路透社报道，下周一开幕的第91届巴黎车展将迎来创纪录的20个中国汽车品牌参展，数量较上一届翻倍。除了比亚迪、奇瑞等已在欧洲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理想、东风风行、广汽埃安等新面孔将借车展官宣入欧。路透社指出，中国车企被美国市场拒之门外，国内需求走弱，欧洲几乎成为唯一可大规模突破的增量市场。咨询公司 Grant Thornton Stacks 合伙人 Brad Kunz 直言，中国人说的是美国不让进，那我们就得拿下欧洲。如果美国对中国车企开放，欧洲也不会变成如此激烈的战场。 Schmidt Automotive Research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达 10.7%， 较去年同期的 5.7% 激进翻倍，已超越上世纪70年代进入欧洲的日系品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欧盟两年前对中国产纯电动车加征最高 35.3% 关税后，中国车企迅速转向插混赛道突围。二季度中国品牌拿下西欧插混市场 26% 的份额，而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2.2%。 中国品牌的攻势也正让欧洲传统车企承压，大众正在裁员数千人并考虑关闭工厂，宝马也在削减数千个工作岗位。智界汽车执行董事及执行副总裁赵长江刚刚发文称，智界 RX 大定人群画像，有几个数字我特别想和大家聊聊。他表示，超 85% 用户选择 L3 架构版本，95%用户标配或选装主驾智能环抱座椅，近30%用户偏爱闪蝶蓝。这不是配置清单的比拼，是用户对产品审美、驾控、智能的坚持。赵长江还称，不少保时捷、BBA 豪华车主试驾后选择换车，两款 MAX 版本也收获很多年轻用户的认可。我们做这台车的初心，就是希望它更好开、更安全，拥有指哪打哪的精准操控，不只是一台智能车，更能成为大家人生赛道上的助力。30万以内，把百万级底盘、操控实力、安全保障、前沿黑科技配齐，核心体验不缩水，舱内激光版本也会有很好的智驾体验。最后，赵长江称，高端市场的逻辑正在改变，高端用户不会被低价打动，他们愿意为真实的体验、过硬的技术、稳定可靠的产品买单。根据第三方媒体车 Fans 的统计数据，选择 L3 架构版本的大定用户中，30%选择 Ultra 四驱版，36.98万；23%选择 Ultra 加版，38.98万；18%选择 Ultra 长续航版，34.98万；另有17%选择 Ultra， 31.98万。红魔12 Pro 系列已经定档，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是首批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红魔12 Pro 加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官方今天公布了全新的冰蓝款配色外观图，整体采用通透的冰蓝配色，天生契合水冷底色，搭配上炫酷的透明背板方案，辨识度极高。红魔12 Pro 加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设计，通过透明背壳展示内部水冷管路，配合 RGB 灯效让散热系统成为机身设计的一部分。散热采用液冷加风冷双方案，24000RPM 主动风扇配合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首发多项全新散热技术，提升长时间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性能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

0: 基于台积电两纳米工艺打造 ，CPU 超大核主频迈过5G赫兹门槛 ，GPU 为 Adreno 850， 并独占 Matrix Cores 与 Neural Fusion 技术，配套 X105 基带与 Offset Pop 高导热封装，屏幕延续无开孔真全面屏设计，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正面视觉更完整。机身采用 2.5D 微弧中框，线条更加圆润，优化厚度与重量，号称迄今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后置纯屏贝壳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横握游戏不硌手。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日大众汽车在美国市场启动召回工作，共计22524台 ID 四纯电 SUV 被列入召回清单，相关文件已经提交给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问题核心是动力电池存在起火隐患。本次召回覆盖2023至2026年款 ID.4 车型，车辆搭载 SK Battery America 提供的高压电池。大众调查发现，在特定充电工况之下，如果电池电量充到 80% 以上，部分车辆的动力电池有可能出现热失控现象，继而产生起火危险。不过到目前为止，故障出现的根本诱因还没有完全定位清楚。根据车企评估，真正存在硬件缺陷的车辆占召回总规模的比例仅为 0.1%。 据公开信息，从2024年初到2026年8月，大众累计接收到22起来自美国车主的相关故障反馈。综合这些用户案例之后，品牌在2026年9月下旬正式敲定召回计划。由于完整的根治方案还在研发阶段，大众推出两项临时避险手段。一方面，会在车辆仪表盘、充电口盖内侧粘贴警示贴纸，直观提醒车主尽量不要把电池电量充过 80%。 另一方面，部分支持联网功能的车辆有望借助 OTA 远程更新，直接把电池最高充电上限锁定在 80%， 以此降低安全风险。
1: 博主数码闲聊站暗示 IQOONEO12 将首发维信诺打造的 2K 加 185Hz 高刷高分屏，这块屏幕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在亮度、寿命和显示效果上均有新突破，新品将在10月份正式登场。据悉，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由维信诺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数据显示，搭载高效率 PTSF 技术的屏幕功耗降低超过 12%， 寿命提升 15%。 而且宽色域 PTSF 技术则能把色域从传统的 DCI-P3 标准扩展到更广的 Adobe 和 BT2020 标准，色彩精准度达到专业设计级水平，同时功耗降低超过 6%，寿命提升 20%。 这意味着消费者手中的屏幕将变得续航更久，色彩更真，也更为耐用。硬件配置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该芯片基于先进的3纳米工艺制程打造，集成定制的第三代 Qualcomm Orin CPU、 全新架构的高通 Adreno GPU 以及增强的高通 Hexagon NPU 等创新技术，CPU 主频最高为 4.6 赫兹，其单核性能提升 20%， 多核性能提升 17%， 响应速度提升 32%， 能效提升高达 35%， 性能放到今天依旧强悍。此外， IQOONEO12 还内置独显芯片，并支持超声波屏幕指纹。这次 IQOO 搭载的自研独显芯片支持超分超帧，能将游戏画面提升至接近 PC 级别的细腻程度，同时让游戏帧率翻倍，带来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实现更出色的清晰度和流畅性。 IQOONEO11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0: 优派 VG2782Z 4K 26.5 英寸显示器现已上市，该产品主打 4K 120Hz QD OLED， 定价为5262元。该产品采用三星显示 QD OLED Pentatandem 五层堆叠显示面板，3840x2160 分辨率120赫兹，基于其专有的五层有机发光结构打造，号称相比上一代面板发光效率提高了 1.3 倍，使用寿命延长了2倍。同时其支持原生 10bit 色彩， GTG 响应速度 0.03 毫秒，覆盖 99% DCI-P3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等于1，出厂逐一校色待检测报告。此外，该机提供

0: 眼模式、猫眼模式、夜视模式等电竞辅助功能，配备升级版 AR 涂层，表面硬度达 3H 标准，内部采用石墨烯加铝制散热片组合散热方案。该机支架支持升降倾斜旋转，显示器本体支持 VESA100X 100毫米壁挂，提供两个 HDMI 2.1、一个 DisplayPort 1.4、三个 USB-A 5GB 每秒、一个 USB-B 5GB 每秒、一个支持140瓦 PD out 和视频信号输出的 USB-C、一个 RJ45、一个仅输出 3.5 毫米音频插孔、一个 USB-A 固件升级，内置一对3瓦扬声器。
1: 10月8日，苹果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 App Store 生态系统促成营业额与销售额约4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 107%。与此同时，中国开发者在 App Store 获得的收入中，海外市场贡献已从5年前的 32% 升至 52%。醉酒后开车，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算自首吗？近日，山东高法披露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6年3月19日19时许，被告人周某醉酒后驾驶某品牌小型普通客车返回家中，途中开启车辆驾驶辅助功能。车辆行驶至途中某路段时，周某停车如厕后返回车内睡觉，车辆未继续行驶但仍处于启动状态。同日20时3分许，车企紧急救援中心因该车长时间无人接管且驾驶人员对驾驶辅助系统的呼叫无回应，拨打预设紧急联系人110请求协助处置。民警到场后发现周某涉嫌醉酒驾驶，将其当场抓获。经鉴定，周某的血样中乙醇含量为186毫克每100毫升。周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审理过程中，控辩双方对驾驶辅助系统自动报警能否认定被告人构成自首产生分歧。小米汽车今日公布小米鹏程首销月锁单进展，9月7日至10月7日上市30天内，锁单已超过7万台。小米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谢谢车主朋友们的支持。小米鹏程于2026年9月7日正式上市，推出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两款配置，官方指导价分别为 26.99 万元和 29.99 万元。新车定位中大型增程式 SUV， 此前于7月10日完成工信部第409批新车申报。小米鹏程是小米汽车旗下第二款量产车型，也是首个 SUV 产品系列，定位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车身长宽高分别为5285、1998每1800毫米，采用2+2+3大七座布局，二排腿部空间950毫米，三排腿部空间890毫米，兼顾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动力方面，鹏程 N90 Max 和 N90 Max 探索版均搭载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10千瓦，零百加速 5.9 秒，最高时速190千米每小时，匹配76千瓦时三元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最高464千米，综合续航最高1705千米，覆盖城市通勤与长途出行场景。小鹏汽车官宣，小鹏 P7 加黑武士套装 PE 正式上市，所有配置车型均可选装，价格为1万元，显示有优惠价6000元。选装套件后，车辆将拥有全新极夜黑外观，配套专属熏黑 logo 字标、20英寸六幅运动轮毂以及烈焰红卡前照，同时拥有专属熔岩灰内饰，配套专属红色安全带、座椅缝线、金属质感饰板，营造超过同级的精致感。小鹏 P7 加定位家用轿车，目前在售车型共4款，价格区间为 18.68 至 19.88 万元，车身尺寸5071、1937、1512毫米，轴距3000毫米，得房率 88%， 主打智能化和大空间。辅助驾驶为小鹏自研图灵 AI 智驾，标配单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算力750 TOPS， 可升级为两颗1500 TOPS， 并配套第二代 VLA 大模型，拥有车位到车位的辅助驾驶能力。标配后驱电机，最大功率180千瓦，峰值扭矩450牛米，全系均配 5C 超充电池，增程版容量为 49.2 度， CLTC 纯电续航430千米，而纯电版分为 61.7 度和 74.9 度两种， CLTC 续航615千米、725千米。

0: 超快充，12分钟就能从 10% 充至 80%。
1: 微软在 Spark 与 Windows 发布会上展示了 Windows 11的 Agent 新功能。今年秋季用户将获得全新的搜索和重新打造的 Copilot 应用，核心方向是让越来越多 AI 任务直接在用户 PC 本地运行。任务栏搜索将成为 Agent 的启动器，基于 Win3 框架开发，界面更简洁，运行更快更高效。用户在搜索框输入指令即可完成切换深色模式、快速截图、发送短信等操作， Agent 自动找到对应设置项或执行动作，小型查询直接在搜索框完成，复杂查询则跳转到新的 Copilot 应用。 Copilot 应用此次真正向 AI 助手进化，重点压住本地化。本地上下文方面， Copilot 可读取并分析系统上所有文件。本地操作方面， Copilot 能直接操控电脑，和用户能做的事一样，但每步操作都需用户确认。本地模型方面， Copilot 优先使用 PC 端运行的模型，仅在复杂查询时调用云端模型，既降低成本也更有利于隐私保护。苹果9月新品真是出了不少问题，之前先是闹出了 iPhone 18 Pro 信号不佳，甚至是死机问题，而现在有网友称在佩戴 Apple Watch Series 12 Ultra 4一段时间后，对应手表传感器区域会出现皮肤会发红，有灼烧感。美商海盗船上个月发布的 Warthog 路霸机箱目前已登陆电商平台并开启预售，到手价为1599元。这款机箱基于 Frame 4000D 模块化平台打造，最显著的特色是复刻了2012年一代神机 Vengeance C70 的弹药箱军事风格设计，提供橄榄绿和黑色两种配色方案。散热方面，机箱采用高风量通风设计，引入独特的 3D 外形开孔结构，在强化机身骨架的同时，为高性能硬件预留了充足的进风通道。机箱还配备了 Infinero 风扇安装系统，通过可调节导轨，用户能够快速安装120毫米或140毫米风扇。细节配置上， Warthog 路霸搭载 RapidTrotted 2.0 线缆管理系统，方便玩家走线，自带 GPU 防下垂支撑，保护重型显卡，一体式搬运提升了定制自由度。机箱整体尺寸为 534x284x546mm， 支持 Mini、ITX、Micro、ATX、APX 和 eATX 305x277mm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10月1日，华为 Mate 90系列正式发布。最近几天 Mate 90 Pro Max 用下来，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影像能力是这一代毋庸置疑的最重要改变，可能没有之一。作为华为每年的旗舰， Mate 系列其实每年都能在影像领域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这一代 Mate 90 Pro Max 也确实有不少值得展开的相机规格。拍合影时不知道怎么站，室内灯光把肤色染得不太对，拍完想保留妆容，又不希望手机替自己做太多修饰，这些问题很难用一个参数概括，却直接决定了我们对一部手机相机的评价。从功能设计上你能看出，今年 Mate 90 Pro Max 的影像升级有相当一部分在处理这些实际拍摄场景中非常具体的麻烦。相机好用之外，日常使用也有了新鲜感，外观上的革新很明显，还有积木壳这样的新概念，系统中很多实用的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华为 Mate 90 Pro Max 典藏版图片来源极客公园01拍照的前前后后。在人像拍摄上， Mate 90 Pro Max 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选择，你希望手机替你美化，还是希望它尽量保留拍摄对象原本的样子。 Mate 90 这一代新增了人像原片效果与人像美化对应，它强调的是肤色、唇色和妆容的还原，同时减少磨皮和过度锐化带来的干预。对愿意自己修图的人来说，这个选项的意义是可以帮你避免在拍摄时抹掉过多的细节，而肤色和妆容保留下来才有继续调整的余地。喜欢直接分享的人也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择处理方式。原片这个名字需要解释一下，这里指的是华为提供的一种成片效果，它不直接等同于未经计算处理的照片，也不能仅凭名字就理解为 RAW 原始文件。另一项变化是肤色处理，华为第三代鸿蒙原色摄像头配合肤色分区校准，会识别画面中的皮肤区域。

目标是在保留环境氛围的同时，让人脸颜色尽量准确。这套能力也延伸到了视频等动态场景。这件事的难度其实在于，一张照片里往往不只有一种光，餐厅里的暖光、窗外照进来的自然光以及背景里的灯牌可能同时落在人的脸上。简单的把整张照片调暖或调冷，未必能兼顾人物和环境。把肤色单独处理是一条更有针对性的路径，最终仍要看它能不能保住现场的光感。夜景则是另一个容易把清楚和好看混在一起的地方，把暗处提亮会让更多东西进入画面，但夜晚原本的明暗关系也可能跟着变掉。华为给这一代的方案包括红外光学镀膜以及针对夜景光晕的处理。 Mate 90 Pro Max 会结合生成式 AI 去除部分强光源周围的光晕。从这个角度看，一张夜景照片里的干净灯牌背后可能同时有光学和计算处理的贡献。看样张时，除了注意路灯周围有没有一大片泛光，也要看文字、灯具边缘和原有氛围是否还在。手机在这里处理的是我们对夜景的观感，简单的把画面越亮当成越好，反而会漏掉其中的差别。长焦的变化更容易从规格里看出来。华为为 Mate 90 Pro Max 配备了两亿像素长焦，资料标注的光学变焦约为4倍，两亿像素高像素模式也限定在这个焦段。在屏幕上点选不同倍率，背后未必都是相同的成像方式。两亿像素提供了高分辨率拍摄的条件，实际能留下多少细节，还要放回光线、拍摄距离和被摄物是否在移动这些条件里看。视频也有单独的升级。按照华为资料， Mate 90 Pro Max 支持20倍的 4K 60帧长焦视频，结合光学和电子防抖，让远处的主体进入更紧凑的画面。随着生成式 AI 已经深度参与到整个手机相机管线中，相机也开始更多的参与拍摄准备。华为在 XMAGE 智拍中加入了生成式 AI 实景预览，让用户提前看到更接近成片构想的示意，多人合影也有了姿势推荐。前者仍然是 AI 生成的参考，实际照片要由用户拍出来。它的价值在于给一个可以照着调整的方向帮人处理站到这里以后接下来怎么拍的问题。这类功能好不好用需要看推荐是不是容易理解，跟着调整是不是方便。挤出一个漂亮示意图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风格调色盘还新增了柔光效果调节，给成片风格增加了选择。想保留原本的样子或者希望照片更有氛围，是两种都很正常的需求。两种选择放在同一台手机里，也不用每次都去找另一个修图应用。把这些功能放在一起，能看出华为对相机体验的考虑，人像处理影响最后留下的照片，智拍建议则往前走了一步，试着帮用户把拍照这件事完成。硬件升级之外，这些功能也值得在实拍里逐个看。二、日常使用。相机之外， Mate 90 Pro Max 的外观变化也是我这次很直观的感受，毕竟除了内在，外观设计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款手机是否能给用户带来足够的愉悦与新鲜感。 Mate 90 Pro Max 主摄清晰可见的6叶片可变光圈结构图片来源极客公园。从华为提供的产品图来看，圆环形的镜头区域仍然是背面的视觉中心，背板的纹理和分区也参与到了整体造型中。它保留了 Mate 的识别度，同时让人很容易注意到这一代的变化。Mate 90 系列这次新增的圆环造型、纹理与分区设计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积木壳也是这次让我觉得有新意的概念。手机壳平时很容易被当成保护手机的附属品，换到这次它本身也成了外观体验中值得聊的一部分。这一代积木壳的主要概念分为四个部分：镜头圈、主框以及后背的两块可以单独更换的配件区。积木壳是一个庞大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你可以将这四个配件随心所欲的更换。除了之前已经在线下店预热过的各种可更换贴纸背板，华为在配件区域还设计了香氛、补光灯、化妆镜、粘毛器甚至储物空间等配件。你可以根据自己对手机的定制化需求，自由地将整个积木壳改造成属于自己的风格。整个积木壳概念中包括了众多配件图片来源、极客公园、系统中那些实用功能，同样是今年使用体验上很明显的加分项，它们未必像相机规格。

0: 那样醒目，但会出现在更高频的操作里。例如华为在 Harmonious 7里介绍的小翼导航条，会在用户呼出时结合当前页面推荐下一步操作，也会在复制地址等场景提示相应服务。小翼帮记则提供拖入、分享、视频等记录入口，并尝试把分散的信息分类整理。他们要解决的事情很容易理解，手机里存下了很多信息，真正需要的时候还得想起来自己存在哪里。系统如果能把记录和调用接起来，便利会发生在那些原本需要反复切换应用的地方。但归根结底，影像仍然是 Mate 这一代想要甩出的王炸。你甚至能看到华为这次同厂发布的另一个东西，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一颗提供10倍连续光学变焦，从24毫米到240毫米都能覆盖的一英寸外置镜头。最后是这次全系列的售价相关信息，华为 Mate 90 Pro Max 12GB 加 512GB, 起售价9499元，典藏版 16GB 加 512GB, 起售价10999元，华为锐影 C10, 10倍变焦模块相机单独售价5999元。目前我最明确的感受还是相机很好用，功能也给得足，外观和系统的变化让我在聊这一代 Mate 时也有了更多相机之外的话题。开头说的那些麻烦，合影怎么站，肤色被灯光染偏，妆容想留又怕修过头，都很难用一个参数讲清楚。 Mate 90 Pro Max 这一代在相机上的很多改动正是冲着这些地方去的，这也是我觉得它好用的原因。相机好用是 Mate 的老本行，今年它在外观、积木壳和系统上多给了一层新鲜感，这台手机开始更愿意按使用者自己的方式被使用。文章内容举报，
1: 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 宣布旗下航天公司 SpaceX 及人工智能企业 XAI 联合启动代号 TerraFab 的超级芯片制造项目，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晶圆厂计划。随后英特尔宣布加入 TerraFab 项目，计划向对方授权 Intel 14A 工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 TSMC 正在探讨加入 TerraFab 项目的可行性，引发外界新的猜测，包括台积电可能以合资形式参与运营等。英特�R首席执行官陈立武 LIPBU10 出席公开活动期间再次重申，英特�R将继续参与 TerraFab 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外界顾虑，例如英特尔无法兑现承诺或选择退出，进而让埃隆·马斯克转向台积电获取半导体制造技术。另一方面，埃隆·马斯克也否定了台积电参与运营的可能性，表示只是提议台积电租赁 TerraFab 工厂的部分设施，并利用这些设施生产芯片。有市场人士认为，仅靠投入更多资金并不能保证解决建厂与运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台积电或许会分享一些专业知识，协助建设及维护 TerraFab 工厂，从而获得额外好处。之前就一直有消息称 Intel 将针对 LGA1700 平台推出新款 CPU， 如今这些新 CPU 的发布时间窗口已经得到确认。根据技嘉官网发布的文章， Intel 计划在2027年初为 LGA1700 推出新处理器，技嘉已为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做好准备工作。技嘉表示，这些新处理器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上市，将为成熟平台带来新一轮性能提升，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就做好准备。这批新芯片并非全新架构，而是 Raptor Lake 的新版本，这一架构此前承载了第12至14代酷睿，最后一次大规模发布还要追溯到2023年。此后 Intel 连续推出了 Arrow Lake 和 Arrow Lake Refresh 两代新品，但均未能撼动 AMD X3D 在发烧友市场的优势地位。在两代新品未能翻盘的背景下，继续给老平台出新又看似有些不合常理，但关键在于一个存储危机下的卖点，支持 DDR4。 虽然 DDR4 和 DDR5 内存都在涨价，但 DDR4 的绝对成本仍然低得多，对预算有限的装机用户来说吸引力更大。
0: 优派推出 VX27G582K 9显示器，定位主流大尺寸 2K 高刷产品，到手价899元。 VX27G58 2K 9采用常规三边窄边框设计，配备操作便捷的五向摇杆，搭配五边形金属超薄底座，稳固且不占桌面空间。 其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表面采用抗眩光、3H 硬度、25%雾度涂层，色深10比特、8比特加 FRC， 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2560x1440，原生刷新率200赫兹 ，OC 刷新率240赫兹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典型对比度1000:1，典型亮度400尼特。色域覆盖 94% DCI-P3、92% Adobe RGB 和 100% sRGB， 色准 Delta E 小于2，烛台校色，提供六轴颜色饱和度调节功能，支持 HDR 高动态范围，硬件低蓝光 DC 调光无频闪，兼容 AMD FreeSync 和 NVIDIA GSYNC， 可消除画面撕裂卡顿，让游戏更流畅稳定。
1: 10月8日，微软 Xbox 宣布两项管理层任命， Kayla Hentors 将从 Mojang 转任新成立的 XP 部门总裁，负责电影、电视、授权商品、品牌合作及线下活动等游戏 IP 衍生业务。 Marion Godeschal Smith 将加入 Xbox， 出任 Mojang 及 Minecraft 的 CEO， 两人均向 Xbox 负责人 Asha 汇报。戴尔正式发布 XPS 16 Creator Edition 创作者笔记本，这是 XPS 系列首款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机型，面向 AI 开发者、内容创作者及高端游戏玩家。该机型提供两种 RTX Spark NEX 配置，高配版搭载20核 Grace CPU 与6144核 Blackwell RTX GPU， 低配版则为18核 CPU 与5120核 GPU。RTX Spark 超级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将 CPU 与 GPU 通过 Winlink C2C 互联技术集成，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SP4 精度，支持本地运行1200亿参数大模型。内存方面， XPS 16 Creator Edition 配备最高 128GB LPDDR5X 统一内存，速率 9400mt/s，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池。戴尔表示，统一内存架构让创作者可以处理传统独显笔记本无法加载的大型 3D 场景和多层 8K 时间线。屏幕方面，该机型配备16英寸 3.2K 3200x2000 Tandem OLED 显示屏，峰值亮度1000尼特，覆盖 100% DCI 至 P3 色域，出厂校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20-120赫兹可变刷新率。
0: 在今日举行的一加 X 京东方第四代东方屏技术发布会上，一加正式宣布，一加16将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该屏幕由一加与京东方联合研发。据介绍，第四代东方屏号称中国屏幕的巅峰之作，在通透显示、画面流畅和动态清晰三个方面实现全面突破，刷新率是此次升级的最大亮点。第四代东方屏实现行业首个全链路硬件级全局超高刷，首次将165赫兹超高刷新率带入日常使用场景，主流应用均可享受165赫兹流畅体验，游戏场景最高支持185赫兹。这意味着用户无论是日常刷短视频、浏览网页，还是使用其他应用，都能获得更加流畅的画面表现，而不再局限于游戏场景。屏幕技术方面，第四代东方屏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和 X4 发光材料，在保证165赫兹稳定运行的同时，进一步兼顾显示亮度、色彩表现与功耗控制。值得一提的是，一加公布的屏幕功耗实测数据显示，第四代东方屏在全局165赫兹模式下的功耗与上一代120赫兹屏幕基本持平。这意味着在刷新率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新屏幕依然能够保持较低功耗，兼顾流畅体验与续航表现。此外，一加16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九大超高刷核心技术，同时全球首发超动态清晰技术。护眼方面，第四代东方屏搭载新一代明眸护眼技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硬件级超低蓝光、真硬件 ENIT 超低亮显示以及 AI 距离提醒、 AI 眨眼提醒等功能，并获得护眼小金标认证。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美国光通信龙头企业 Lumentum 首席执行官 Mike Rosen 称，随着科技公司竞相建设速度更快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该公司直至2029年初的光学元件产能已售罄， 他表示，就该公司部分产品而言，到明年末约 70% 的需求无法满足。另一些产品直至2028年都将有约 30% 的需求无法满足。今年早些时候， Numentum 获得英伟达的20亿美元投资。分析师预计， Numentum 今年销售额将增长逾一倍。
0: 据报道，英伟达工程师 John Huber 与 Red Hat 的 Danilo Kramnik 在近日于布拉格举行的 LPC 2026大会上详细介绍了开源 Nova 驱动的进展与长期规划。Nova 是英伟达主导开发的 Rust 语言开源 GPU 内核驱动，定位为现有 Nuvo 驱动的继任者，将支持从 Turing RTX 20系列及之后的所有英伟达 GPU。 英伟达此次在开源驱动上的动作不再是过去那种小步慢走的挤牙膏式更新，而是直接定下取代 OpenRM 的终极目标，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OpenRM 是英伟达目前使用的开源但非上游的内核模块，Nova 最终将取而代之，成为英伟达 Linux 驱动站的官方上游内核驱动。不过 Nova 并非即插即用的替代方案，它不兼容现有的数外驱动接口，英伟达用户态驱动组件需要相应适配，这意味着过渡将是一个渐进过程而非一夜切换。当前进展方面， Nova 已能在 Turing 至 Blackwell 硬件上完成 GSP 固件启动，基础功能正在陆续上线，但该项目仍未达到面向最终用户的状态。
1: 今日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冲上热搜，引起热议后，制动行业人士也下场了。有博主分享的朋友圈截图显示，芜湖伯特利董事长袁永斌发文称，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并质疑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的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袁永斌表示，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减速度，3秒内将车刹停。看过测试录像后，他认为是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国标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公开信息显示，伯特利是国内制动系统领域的头部供应商，线控制动产品装车量位居行业前列。袁永斌本人长期从事制动技术研发，此番以从业者身份发声，也为这场争论多了一种专业视角。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晚间尊界汽车也发布情况说明，称其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10月9日，据数码博主爆料，小米17 Ultra 迎来全系涨价，引发大量关注，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中国台湾台积电将在10月15日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这次业绩会能给出 AI 芯片需求和整体芯片涨价走向的多少线索，是市场关注的焦点。香港 Jackson Capital 的分析师 Chen Huming 认为，台积电在 A14 制程上的进展是这次业绩会最值得留意的指标之一。 A14 是台积电对 14A 节点的营销名称，官方挤出的时间表是该制程在2028年进入量产。不过中国台湾供应链近期有未经证实的说法，台积电可能在2027年4月进入试产，并在同年下半年启动量产。从台积电公布的先进制程路线图看，高端节点从2021年到2029年依次排着 N5P、N4、N3E 和 A14， 主流节点则是 N6、N4C 和 N3C。同一条路线上的 A14 正好对着英特尔 14A， 而在英特尔那边 ,14A 的各项指标都在指向平稳推进。Chen Huming 还提到资本支出，这是另一个关键数字，它能反映出台积电自己对未来 AI 需求的预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对英伟达这类公司的需求预测有很高的可见度，可以据此调整生产投入。
0: 根据 TrendForce 最新笔记本产业研究，2027年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由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冲击。 TrendForce 目前预期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但若 D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档，品牌被迫扩大成本转嫁，导致终端售价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消费者换机周期，全年出货衰退幅度不排除加剧至高个位数。2026年， 由于 CPU 供给改善，品牌提前采购及部分换机需求提前释放，笔记本市场出货获得支撑，但这并不代表终端需求实质复苏。随着部分原先预期于下半年及后续释放的需求提前反应，后续市场换机动能将受到压缩，加上低成本库存逐步消化，品牌将更直接面对 CPU、DRAM 与 SSD 价格上升的压力。TrendForce 指出，以建议售价 MSRP 900美元的主流产品来看，2026年第三季 CPU、D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比重已升至约 68%，显示核心零组件成本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若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若自行吸收成本，毛利率势必承压，若通过降低存储芯片等规格控制 BOM， 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据报道，芯片巨头高通与 ARM 的授权合约争议已进入关键阶段，美国特拉华州联邦法院的陪审团在为期五天的庭审后未能于10月9日达成裁决，将于下周二继续审议。这场诉讼是两家公司两年来的第二次正面对决。高通的诉求极为罕见，高通寻求在未来最长五年内停止向 ARM 支付授权权利金，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同时，高通还希望强制 ARM 授权 V10 指令集架构，这是 ARM 下一代核心架构版本，此前从未向第三方开放过。这场诉讼的导火索是一封被泄露的信函，高通指控 ARM 扣留了芯片设计所需的软件补丁和工具，并违反价格保障协议。更关键的是，高通称 ARM 向彭博社泄露了一封2024年的信函，信中指控高通违反关键授权协议。高通表示，这一泄露直接损害了其与 Meta 的芯片合作谈判，导致合同价值缩水约 1.7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2.2 亿元。ARM 全面否认。 ARM 的律师表示，高通并未因上述行为蒙受损害，提告只是为授权谈判增加筹码。 ARM 还反驳称，高通所提及的与 Meta 的交易仅属投机性质，并未造成实质损害。实际上，双方积怨已久。
1: 网络安全公司 Avified 于10月8日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披露了一款名为 P7 Dark Wars 的 iPhone 间谍软件新变种。该程序在今年8月的一起 Dark Wars 感染事件调查中被发现，相比此前版本，其隐蔽性、稳定性及数据窃取能力均有所增强。根据报告， P7 Dark Wars 针对原有恶意程序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移除 HTTP 请求及系统日志中的调试信息，减少进程注入次数，并利用浏览器 Local Storage 机制防止设备被重复利用，从而降低恶意程序在设备上留下的痕迹。在运行方式上， P7 Dark Wars 会注入 iPhone 的 Springboard 进程，默认每15秒通过 Beacon 接口向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发送一次请求，以接收远程操作指令。攻击者还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通信间隔。获得指令后，该程序能够执行文件读取、照片上传、应用扫描、磁盘扫描及 JavaScript 代码执行等操作。同时， P7 Dark Wars 可以将 iPhone 钥匙串数据转换为 JSON 格式并上传至远程服务器，同时获取 Apple 备忘录数据库、应用沙盒文件以及指定路径下的其他文件。此外，该变种还具备加密货币钱包扫描功能。研究人员发现，其内置的 Wallet Extract 指令能够提取 mToken 钱包应用的相关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P7 Dark Wars 是已知攻击工具的升级变种，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利用了全新的 iOS 漏洞。披露的 Dark Wars 攻击链主要影响运行 iOS 18.4 至 18.7 版本的设备，相关漏洞已经获得修复。Avified 表示， P7 Dark Wars 的出现说明相关攻击者仍在持续改进恶意程序，在减少设备痕迹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数据窃取范围。对于 iPhone 用户，建议及时安装系统安全更新，降低此类攻击带来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德国联邦交通部正力推特斯拉 FSD 在欧盟范围内的快速批准。德国交通部长斯特芬·比尔格在柏林出席会议时明确表态支持，并提出允许 FSD 系统超速 10% 的方案。此次推进的关键前提是特斯拉同意将 4SELF Driving Supervised 更名为特斯拉辅助驾驶。德国方面认为，原名容易让消费者产生完全自动驾驶的误解，更名后更符合系统的实际能力定位。 该系统支持转向、制动和加速操作，但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并对驾驶行为负责。BMW 表示，目前掌握的测试数据显示该系统表现良好，尤其在城市交通环境中。关于允许超速 10% 的安排， BMW 认为适度超速有助于实现更平顺、更一致的车流。德国已表示愿意在欧盟审批过程中支持这一方案，不过这一立场引发争议。有安全组织指出，特斯拉的 Speed Offset 功能可将最高车速提升至检测限速的 50% 以上，呼吁欧盟拒绝批准 FSD。 特斯拉 FSD 进入欧洲的路径始于荷兰。2026年4月10日，荷兰车辆认证机构 RDW 依据欧盟法规 EU 2018年85月8日第39条第4款授予 FSD 临时欧盟形式认证，初期仅适用于荷兰，其他成员国只需书面通知 RDW 即可采纳。
0: 户外钢架、厂房设备和桥梁护栏长期处在自然环境中，部分钢结构之所以锈蚀较快，关键在于是否做好了防腐涂装处理。钢结构防腐漆是专用于金属基材的防护涂料，主要发挥防锈、防腐和耐候的作用。四川成都钢结构防腐漆涂料钢结构专用漆本地供货，18602805638刘经理。这种防腐漆能够在钢材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漆膜，能够隔绝空气、潮气和粉尘与金属基材的接触，从而减少氧化锈蚀的发生。同时它能够适应常规户外环境和厂房工况，抵御日常日晒风化和轻微腐蚀，有助于缓解钢结构老化、漆膜剥落和生锈等问题。钢结构专用漆施工注意，基材需除锈、除油、除旧漆层，达到规定粗糙度，环境温度宜在5摄氏度至38摄氏度，相对湿度低于 85%， 钢材表面温度高于露点3摄氏度以上，避开雨雪大风天气。涂料按比例调配并搅拌均匀，在试用期内用完。涂装宜薄涂多道，避免流挂和漏涂，严格控制每道间隔时间，施工后养护，固化前防止雨淋、磕碰和污染。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确认 IQOONEO12 将于10月登场，新机在屏幕、性能和散热等方面均有大幅升级。据爆料， IQOONEO12 将行业首发维信诺全新 2K 加 185赫兹 定制屏幕，采用基于第四代发光技术 PTSF 打造的全新发光材料，在屏幕亮度、使用寿命和显示效果等方面均有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据该博主透露，IQOONEO12 此次采用的 2K 加 185赫兹 定制屏是此前9月发布的新一代旗舰机型都没有的规格，屏幕配置相当激进。性能方面， 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合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双新性能方案。同时新机还将配备主动散热风扇，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散热效率，为长时间游戏提供更稳定的性能表现。该博主表示， IQOONEO12 的整体配置并非简单的性能越级，甚至有点 Ultra 的意思，与 IQOO16 更像是各有侧重的双旗舰定位。 IQOONEO11 文章内容举报。
1: 小米创始人雷军发布消息称，其两款车型 YU7 和 SU7 在9月纯电动车保值率榜单中分别以 82.5% 和 75.1% 的成绩位列第一，连续三个月保持领先。这两款车型在保值率榜单中占据前五中的两个席位，表现优于多数竞品。
0: 据证券时报报道，苹果供应链方面透露，苹果公司结构性调整2026年秋季手机新品订单量，对 iPhone DUO 加单 30%，但总量仍未超过1000万台。与此同时，苹果对 iPhone 18 Pro 砍单 10% 至 15%， 并对 iPhone 18 Pro Max 加单 10% 至 15%， iPhone 18 Pro 系列总订单量未变。这意味着销量在往更高价值产品倾斜，所以整体利好苹果供应链公司业绩，苹果供应链人士表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存储芯片涨价、整机成本走高的大环境下，苹果把产能向高溢价机型倾斜， iPhone 18 Pro Max 与 iPhone DUO 两款高价机型分摊了零部件成本压力，单机利润更高，反而能拉高整体盈利水平。从预约热度来看，仅在京东自营旗舰店的预约人数就已突破200万，这还不算官网、 天猫线下门店的排队用户。不仅如此，有部分黄牛在

0: 近日，2027款深蓝 L06 及深蓝 L06 追风版正式上市，其搭载的磁流变悬架 MRC 技术引发部分网友与车主讨论。有人质疑15万级车型搭载百万级豪车悬架技术是在碰瓷、玩文字游戏、夸大宣传。针对这些质疑，深蓝汽车董事长邓成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作出回应。邓成浩在回应中表示，这两天不少法拉利车主和网友在质疑300万的技术怎么可能下放到15万的车里。说实话，这种质疑从 L06 预售到上市一直都有，300万的悬架卖15万，换谁来看都不可能，但事实经得起查。他透露，深蓝 L06 的磁流变悬架是四年磨一剑，经历了重重难关才将曾专属百万豪车的智能悬架技术带入主流市场，得以让更多人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极致驾控享受。邓成浩强调，同款这两个字深蓝敢认，也欢迎所有人实测对比，技术下放靠的是中国汽车供应链的底气。据悉，磁流变悬架 MRC 此前主要搭载于法拉利等超豪华品牌车型，通过磁流变液在磁场作用下改变阻尼特性，实现每秒最高1000次阻尼调节，响应速度达到传统 CDC 悬架的20倍。10月8号，小鹏给自家 Robotsky 业务正式敲定了中文名字小鹏悠游，英文叫 Zepsin 悠游，官网页面和打车小程序也一起上线了。
1: 中科曙光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完成超大规模多喷口超声速射流高精度数值模拟，计算网格规模达 6.774 万亿单元，创下国际已知最大规模记录。可重复使用火箭回收时，多台发动机并联工作，高温高速尾焰相互干扰，形成复杂压力波动与热量分布。这是火箭回收研发中的关键难题。传统地面试验受限于传感器布点，难以完整获取内部流场信息。研究团队在曙光8000上完成33喷口环形阵列的三维高精度模拟，复现了多股尾焰交汇、干扰与混合的复杂过程，相当于为发动机群尾焰进行了一次超高清 CT 扫描。此次仿真有助于舰体结构设计、防热方案优化及后续试验开展，为可重复使用火箭研发提供关键数据支撑。具体而言，团队可获取全场三维瞬态压力分布、高频脉动压力及频谱、地面热流和温度分布等数据。在 6.774 万亿网格规模下，曙光8000实现弱扩展效率 99.01%，强扩展效率 73%， 吞吐率达 34.029 万亿单元每秒，双精度有效算力达 0.2491FLOPS， 验证了其支撑超大规模并行计算的能力。十一假期结束了，为了充电，你最长排了多久的队？每年国庆长假，高速电车充电排队都会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今年十一同样没能例外。今年没有悬念的再次成为焦点，频频登上热搜，百车扎堆排队，取号破百，不少服务区开始拿号叫号充电。新闻里能看到车主排队六七个小时等待充电，有人排到60多号，睡了一觉还没轮到自己，空调都不敢开。更有电车电量仅剩1%趴窝，各种推车到充电桩，结果前面还有十几台车等候，抢桩冲突依旧发生。2026年本是800伏高压平台，各大品牌超充闪充大规模落地的一年，本该缓解补能痛点，为什么充电焦虑反而一年比一年明显？甚至还有不少网友趁机点评，看看电动车就是不行吧，国庆高速就是电动爹的照妖镜，还是油车香。一还有增程车抢装，国庆假期高速充电难的问题不用刻意回避，因为过去7天发生的真实案例已经不胜枚举。10月1号的凌晨3点，一张排号单在社交平台上传开，单子上的号码是 A140， 而发号码条的工作人员告诉车主，发号时才充到29号。据韩媒 The Elec 报道，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制造商 ASML 已决定，将其供应韩国市场的光刻机替换零部件价格统一上调 10%。新价格将从2027年1月起生效，本次涨价范围涵盖 EUV 及 DUV 光刻机的全部零部件。 ASML 总部已于9月初通过韩国分公司向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发出涨价意向，经过与两家公司采购部门协商，最终敲定涨价方案。

0: 涨价不仅涉及需要定期采购的耗材，还包括因故障或性能下降而需更换的核心组件，涉及光学系统、光源、精密驱动装置等。这种全线一次性统一涨价 10% 的行为在 ASML 历史上并不常见。此前 ASML 通常只在原材料大幅涨价或特定材料采购困难时，才对个别零部件进行单独调价。有半导体行业人士表示，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确实是一个原因，但 ASML 也有意在客户盈利的同时为自己谋求更高的利润率。据行业分析，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 DRAM 短缺期间赚取的巨额利润，正让 ASML 等供应商感到羡慕。三星和 SK 海力士之所以接受涨价，很可能认为 10% 的涨幅在他们当前的盈利规模面前微不足道。业内人士指出， ASML 希望获得与三星和 SK 海力士同等的利润空间。 ASML 并非唯一涨价的设备巨头。
1: 网友发现Redmi K100 Pro Max 的 ETB 版赤霞朱红配色在小米商城和京东自营店已经卖断货， ETB 追风蓝配色在京东自营店也已缺货。该版本定价为59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499元，全球限量20000台。小米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魏思琪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内存成本大涨， ETB 版本属于亏本销售。在硬件配置上，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旗舰平台，内置907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充电和50瓦无线充电，同时支持27瓦有线反充和 22.5 瓦无线反充。影像方面，该机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超广角，覆盖了日常拍摄的多种焦段。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该机搭载了 Redmi 和高通联合优化的新一代狂暴引擎，通过智能场景调优等一系列核心技术，它能够最大程度平衡性能和功耗，从而实现超稳定的超高帧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搭载一块 6.9 英寸国产 OLED 直屏，采用全新 M11 发光材料与超级像素无损排列，屏幕整体发光效率提升 8%， 文字显示相比常规 2K 屏幕更加清晰，同时功耗更低，更省电。而且这块屏幕支持小米青山护眼，拥有全亮度 DC 调光、低蓝光和硬件 ENIT 超低亮度显示等特性，刷新率也提高到185赫兹，支持 99% 的 DCIP3 色域和 90% 的 BTR2020 色域显示，长期阅读体验更好。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和金针菇联合发布2026年9月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在纯电动车型一年车龄保值率榜单中，小米 YU7 以 82.5% 再次登顶，连续第三个月霸榜，相当于开一年只亏不到20%。回顾近三个月，小米 YU7 一年期保值率分别为7月的 82.8%、8月的 82.6% 和9月的 82.5%， 连续坐稳纯电第一，且始终是榜上唯一保值率超过 80% 的车型。理想 Mega 本月以 78.1% 位居第二，蔚来 ES8 以 77.5% 排名第三，乐道 L90、理想 i8 分别以 76.4% 和 75.8% 占据第四、第五。小米 SU7 本月以 75.1% 排名第八，继续领跑纯电轿车，极氪009和问界 M8 并列 75.3%。特斯拉两款主力车型 Model 3和 Model Y 一年期保值率为 74.0% 和 73.7%， 均位近前十。整体来看，一年车龄纯电车型的第一梯队集中在 73% 至 76% 区间， YU7 的领先优势接近5个百分点。不过三年车龄保值率则是另一番格局，特斯拉包揽前三， Model 3以 61.4% 居首，Model X 和 Model Y 分别为 59.5% 和 53.9%， 比亚迪海鸥 50.5% 排在第四。小米 YU7 和 SU7 上市均不足三年，暂未进入该榜单。在第21届阿拉善英雄会现场，东风猛士正式带来全新猛8越野旅居车，推出标准版、旗舰版、豪华定制版三个版本。该车由东风猛士与风度联合打造，基于 MS600 军车技术底盘开发，同步开启全球预定，主打硬核无人区穿越旅居场景。新车搭载 6.7 升电控增压柴油发动机， 峰值扭矩 1050nm， 搭配全时四驱系统和双横臂独立悬架，可攀爬31度陡坡，官方称约是普通小区地下车库坡道的三倍，能跨越 0.7 米宽的壕沟，从容应对28度内的车身侧倾。即便在负41摄氏度极寒环境中，猛八也能实现正常冷启动。整车配备210升主副油箱，车身多处储物空间，包括车尾双储物箱加备胎架，可应对长途穿越的能源以及载物需求。车顶搭载440瓦太阳能板，搭配储能电池，行车、太阳能、市电三路供电，整车电控系统支持手机远程操控，同时保留实体机械按键，兼顾智能化与野外可靠性。舒适性方面，车内额头提供双人大床、独立卫浴、厨电齐全，还标配带前置过滤210升保温清水箱、防冻灰水箱、制氧机，以及原厂车载无人机库，并支持无人机跟车伴飞。值得一提的是，为解决房车箱体在越野颠簸中容易拉扯损坏的痛点，上装房箱还采用三点式悬浮连接设计，缓冲震动，提升旅居舒适性。
0: 微星推出 MPG Core Frozer AP15 双塔风冷散热器，专门针对 AMD X3D 系列游戏处理器优化，自带顶部 DG Display 竖显屏。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这款散热器采用双塔双风扇结构，配备六根直出热管，搭配镀镍纯铜底座，导热效率更高。 X3D 处理器因为堆叠缓存很容易积热， AP15 的散热结构就是针对这个痛点调效，长时间高负载游戏， CPU 温度能稳住，不会因为热量堆积出现掉帧。顶部的 DG Display 竖显屏是一大亮点，屏幕分成四个区域，能直接实时显示 CPU 温度、处理器负载、风扇转速，还自带简易周历。不用打开电脑软件，看一眼机箱顶部就能掌握核心硬件状态，屏幕模块支持拆卸，不喜欢屏幕的玩家可以直接拆掉。热管做了避让设计，不会挡住高马甲内存，就算插满四条高规格 DDR5 内存也不会冲突，这是很多双塔风冷很难做到的一点。安装设计很友好，不用提前拆下风扇就能完成整套安装，包装里面附赠长柄螺丝刀，新手自己装机也能轻松上手。风扇支持 PWM 智能调速，根据 CPU 温度自动调整转速，平衡散热能力和噪音。
1: ASML 与光学合作伙伴蔡司近日在微纳米图案化材料与计量期刊发表同行评审论文，正式公布目前最强光刻机 High NA EUV 接班人 Hyper NA EUV 光刻机。论文称，这款接替 High NA 的设备预计约十年后准备就绪，可实现5纳米单次曝光。 Hyper NA 的核心是将数值孔径从 High NA 的 0.55 提升至至少 0.75， 数值孔径越大，光刻机收集光的能力越强，能分辨的电路特征就越小。论文指出， Hyper NA 可印制小至5纳米的电路特征，比现有 High NA EUV 设备缩小于三分之一。在技术复用方面， Hyper NA 可最大化沿用现有基础设施，现有 EUV 光源可直接复用，蔡司已能制造精度足够的反射镜，新设备尺寸也仅比现有 High NA 机台略大，这意味着芯片制造商无需重建整套光刻生态。不过 Hyper NA 仍面临挑战， ASML 已开始研发，但尚未承诺投入生产。论文也指出，现有光源可沿用，但若改用自由电子激光器，照明系统设计也不会改变。在产业节奏上，英特尔目前已开始将 High NA 用于量产，三星和 SK 海力士计划2028年跟进，台积电则规划2030年采用。10月9日消息，随着华为扩直板的推出，网上也传出了不少其他家也将跟进的消息。现在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 Apple 也将入局扩直板市场，并表示将会采用 LiPo 极窄四等边设计。
0: 据报道，近期在某高速路上，一名女司机以每小时35公里的龟速行驶，被后方车辆追尾。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夜间，女司机称因为天黑视线较差，主观觉得把车速放慢会更加安全，才选择了龟速行驶。交警指出，高速车道有着明确的最低行驶速度要求，事发车道最低限速达到每小时90公里， 3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属于严重的龟速行驶，这种行为本身就属于交

0: 通违法行为。不过后车同样存在过错，驾驶员没有与前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行车观察预判不到位，没能及时识别前方异常低速的车辆，因此同样需要承担责任。对于交警的责任划分，有网友表示，龟速车应该全责。高速公路啊，如果是变道后发现前面是35码的龟速车，刹车踩断都来不及。还有网友提出建议，驾考增加科目五，白天和夜间高速路考，低于最低限速超过三分钟的直接判定不合格。最后，高速车流速度普遍较快，低速车辆和周围车流形成巨大速度差，后方车辆很容易出现判断失误，等到察觉险情时，往往已经来不及制动避让，极易诱发追尾、剐蹭等连锁事故。AMD 工程师 Bharat Bhaskar RAO 在近日举行的 Linux Plumbers Conference 2026上，详细介绍了 Zen 6架构的新硬件功能 IBS Memory Profiler， 专门用于优化服务器内存分层管理。IBS Instruction Based Sampling 指令采样是 AMD 现有的性能分析硬件。Zen 6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一个轻量级实例，专门只采样数据内存访问。每次采样会将访问的物理地址交给 Linux 内核，并标明数据来自 DRAM 还是 CXL 等外部内存。CXL 是一种内存扩展协议，允许服务器通过 CXL 接口挂载额外内存。EPYC 9006 Venice 处理器支持 CXL 3.1 规范，可以连接大容量扩展内存。问题在于 CXL 扩展内存的速度比本地 DRAM 慢，Linux 需要识别哪些数据被频繁访问及热页，将其从慢速 CXL 内存搬到快速 DRAM 中。目前 Linux 靠扫描页表和捕获页错误来寻找热页，开销大且不够精准。 AMD 希望将 IBS Memory Profiler 的硬件采样数据喂给 PGHOT， 一个正在开发中的内核子系统，用硬件直接追踪热页，替代纯软件方案。
1: 特斯拉欧洲多国官网已将 FSD Full Self Driving 完全自动驾驶监督版正式更名为 TED Tesla Assisted Driving 特斯拉辅助驾驶。比利时、丹麦、德国等欧洲市场官网同步完成调整。这一改名是特斯拉为推动 FSD 在欧盟获批而做出的关键让步。德国联邦交通部10月6日发布声明称，特斯拉已提出将系统更名为 Tesla Assisted Driving， 以回应 FSD 名称可能造成的误解。德国方面认为，完全自动驾驶的表述容易让消费者高估系统能力。德国交通部表示，双方已就部分技术问题达成共识，支持推动其进入欧盟审批程序。除改名外，德国还附加了另一项条件， FSD 系统的超速幅度上限锁定为 10%。此前该功能在特定工况下允许最高超出道路限速 50%， 德方认为这一幅度过大，存在安全隐患。不过名称调整并不意味着 TED 已在欧盟全区域获准使用，各国审批进度仍存在差异。截至目前，荷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比利时、丹麦、斯洛文尼亚、捷克和克罗地亚八国已批准相关辅助驾驶功能，但原定于10月6日举行的欧盟全区域审批投票已推迟，最早可能要到12月才能进行。据报道，软银寻求向海湾投资者筹集至多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扩大其 AI 领域投资。报道称，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近几周与多位高层人物磋商了潜在融资事宜，其中包括来自阿联酋的人士。据韩国 Naver 博主爆料，即将发布的 iPad mini 8将配备60赫兹 OLED 屏幕，不支持 ProMotion 120赫兹自适应刷新率。售价超过4000元的旗舰平板产品却不支持高刷，这在2026年应该也是只此一家了。当真是 Only Apple CANDO， 安卓阵营连千元平板都已经普及高刷。其他方面， iPad mini 8性能搭载苹果最新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相比现款 A17 Pro 芯片 CPU 性能提升约 1.5 倍， GPU 性能提升约 2.5 倍，配备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共32核，可完整跑通 Apple Intelligence 端测 AI 全套能力。内存从 8GB 升级至 12GB， 支持自定义 Siri AI 语音语速和表现力。起步存储从 64GB 上调至 128GB， 搭载苹果自研 N1 芯片，支持 WiFi 7和 Bluetooth 6， 蜂窝版采用 CEX 或 C2 自研基带。

0: 仅提供 eSIM 版本，不支持实体 SIM 卡。相机维持前后双1200万像素镜头配置，前置摄像头改为横向摆放，握持时位于右侧边框。机身采用震动发声五孔扬声器结构，取消传统扬声器开孔，顶部边框可能配备类似 iPhone 听筒的扬声器。首次支持 IP68 级别防尘防水，成为苹果首款具备防水能力的 iPad 产品。价格方面，现款 iPad mini 今年6月刚涨价100美元，美国起售价599美元，约合人民币4340元。OLED 屏幕成本更高且起步存储翻倍，新一代起售价可能进一步上涨。文章内容举报。据日经中文网报道，日本汽车进口商协会 JEA 10月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4至9月日本上半财年，日本进口纯电动汽车不含日本厂商销量为 2.3022 万辆，同比增长 39%， 连续8年增长，创下上半财年历史新高。EV 占进口车总销量的 19%， 同比上升5个百分点。而4至9月日本乘用车 EV 总销量达7273辆，同比增至 2.5 倍，创历史新高。EV 占新车市场份额升至 3.7%。 特斯拉表现强劲，带动了整体销量上升。特斯拉未公布在日销量，但占大半的其他品牌销量达到 1.5072 万辆，增至上年同期的 2.5 倍。预计特斯拉占据进口 EV 总销量的约70%。中国比亚迪销量同比增长 15% 至2726辆，含轻型汽车。在进口 EV 大盘暴涨 39% 的背景下，增速并不算突出，但考虑到补贴层面的巨大劣势，这一增长含金量不低。据了解，今年4月起，日本经济产业省实施重新计算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方案，比亚迪在日销售的海豹、海豚和 ATTO 三款车型补贴从此前的35万至45万日元骤降至15万日元，降幅超过一半。
1: 近日，七彩虹 Colorful 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告，展示了旗下 AGM Ultra 系列的新款主板，面向 AMDAM5 平台打造。虽然尚未确认具体型号和所用的芯片组，但从宣传图来看，这款产品采用 ATX 版型设计，配备四条内存插槽和两条加固型 PCIe 扩展插槽。根据官方介绍，这款即将推出的主板适用于游戏、内容创作和超频等场景，并确认将在中国市场通过京东首发。外观设计方面，从预告图来看，这款主板延续了 AGM Ultra 系列熟悉的风格，采用浅色 PCB 搭配大型散热装甲。CPU 插座及安装孔位显示其支持 AMDAM5 插槽的锐龙处理器。此外，该板还配备了两个 8-pin EPS CPU 供电接口，暗示其设计目标是支撑功耗更高的处理器，为高端锐龙芯片乃至超频使用场景留出余量。其他可见的细节还包括主 PCIe 插槽的快拆机制，方便用户免工具装卸显卡，以及用于故障排查的两位数 POS 代码显示屏。尽管外观和部分细节已经公开，但七彩虹目前尚未确认这款新主板具体采用的是 AMD B850 还是规格更高的 X870 系列芯片组。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企业名称变更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原股东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退出，法定代表人由赵虎变更为丁少成，注册资本由6200万元人民币减至2418万元人民币。变更后，该公司由合肥汇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汇通控股完成对合资公司的全资接管。江淮汽车此前持有该公司 35% 股权，汇通控股持有 65% 股权。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8月，曾用名江淮汇通恩伟驰合肥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江淮汇通库尔特合肥有限公司，如今再次更名为汇通金美汽车部件合肥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汽车零部件、高分子材料及其他汽车内外装饰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及售后服务等。汇通控股招股说明书显示，库尔特主要为江淮汽车供应汽车声学产品及内外饰部件，是汇通控股旗下核心子公司之一。江淮汽车2025年年度报告中也将其列为重要合营企业。
0: 10月8日， 有消息称腾讯控股正考虑发行最高规模。

0: 模50亿美元的离岸债券。这批债券计划采用美元与离岸人民币双币种计价，最早有望于本月启动发行。本次募资的最终用途尚未敲定，交易落地与否取决于全球市场环境、投资者认购意愿等多种因素。市场普遍猜测，所募资金主要是为了加大力度投资 AI。
1: 博主定焦数码表示，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价格上调，手机市场的第三轮涨价潮已经开启，下一家马上就会跟进。据悉，华为 Nova 16系列和小米17 Ultra 系列在今天同步上调了产品售价，其中 Nova 16和 Nova 16 Pro 的建议零售价均上涨400元， Nova 16 SE 上涨200元。调价后， Nova 16起售价为3399元， Nova 16 Pro 升至4299元， Nova 16 SE 256 GB 版本涨至2899元。与此同时，小米17 Ultra 售价上涨1000元，标准版起售价由6999元升至7999元，徕卡版由7999元升至8999元。目前小米官网在售版本均已完成价格调整。从博主的爆料来看，除了小米和华为之外，其他手机品牌很快也会上调定价，这意味着新一轮涨价可能并非个别现象，而是行业性的集体调整。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曾表示，存储元器件价格大幅上涨，单台手机硬件成本额外增加超过200美元。华为手机内存配置高于其他机型，因此成本增幅更大。他进一步指出，这无疑是全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手机厂商纷纷涨价，而华为的涨价节奏十分缓慢，尽量自行消化成本，不让消费者承担。但说实话，华为整体利润率大幅下滑，后续也不得不上调产品价格，一旦业务陷入亏损，经营将难以为继，企业首先要活下去。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 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文章内容举报。比亚迪002594今日在互动平台回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旗下闪充车型订单需求旺盛，公司首要目标是加快二代刀片电池产能爬坡，全力提升交付能力，保障消费者购车体验。比亚迪同时透露，公司产品定价会综合市场竞争、用户需求、长期品牌战略、产能释放节奏等多维度因素统筹考量，产品相关价格信息请以官方发布为准。据了解，这并非比亚迪首次就闪充车型产能问题发生。今年9月初，市场曾流传比亚迪闪充车型订单积压约25万辆，产能瓶颈预计到2027年一季度才能缓解的说法。彼时比亚迪已在投资者电话会议中予以辟谣，称相关消息不实。但订单火爆与产能紧张也是不争的事实。比亚迪10月1日公布的产销快报显示，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 46.36 万辆，同比增长 16.98%， 创下年内月度新高，也是国内唯一一家月销突破40万辆的车企。销量火爆的背后也有闪充技术的带动作用。今年3月，比亚迪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 2.0 发布，单腔功率提至1500千瓦，首批搭载宋 Ultra、 海狮 061V、 海豹 071V 等10款车型，覆盖王朝、海洋、方程豹、腾势、仰望5品牌。
0: 之前提到国产大模型最近两个月很低调，但这也意味着新一轮爆发就在眼前。其中质朴下一代大模型应该是 GLM-5 月4日或者 GLM-5.5， 提升会很大。质朴创始人唐杰日前在新加坡的一次演讲中又提到了他们的大模型研发方向，主要涉及三个方面。首先是预训练的数据和规模会扩大，目标是做到几个 T， 提升智能上限。这个就意味着 GLM-5 月4日、5月5日的参数量会从目前7400多亿级别提升到至少1万亿参数量了。通常规模越大，意味着知识量和能力上限就更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 RL 后训练方面，质朴被网友称为后训练先人，实力极强，在 GLM 5.4 5月5日上也会强化这一部分，加强 SFT、RLHF、RLVR 等强化学习训练。 第三部分则是继续提升长城推理和 agent 能力，环境更复杂，任务更难，周期更长，给模型更大的思考和操作空间，往长城任务和自主智能体推进。从唐杰的介绍来看，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基本不需要卷对话 coding 写代码了。 GLM 至5月4日5月5日要走的是两条还没有新路，一个是 RSI 自主迭代升级，一个是更长更自主的 agent。
1: 日前美国奥斯汀一名乘客大卫·莫斯体验特斯拉 Cybertruck 无人驾驶出租车时，遭遇车辆导航迷路，在停车场内被困合计14分钟。事发地点位于奥斯汀一处正在施工的停车场出口，出口通道本身可供正常车辆通行，但 Cybertruck 的 FSD 系统没能识别出这条出口，无法重新规划路线，只能在停车场内不断循环兜圈，原地绕行了7分钟。乘客随即联系特斯拉后台客服，工作人员远程下发指令将车辆刹停，随后又花费7分钟重启 FSD 自动驾驶软件，最终耗时14分钟才终于恢复正常，驶出停车场。据悉，由于 Cybertruck 没有方向盘与踏板，乘客无法手动接管车辆，只能等待后台远程介入。大卫·莫斯并没有追究相关责任，他事后表示，这只是自动驾驶遇到的一个特殊边缘场景，并非重大安全险情，同时也证实特斯拉 Cybertruck 不存在远程驾驶员。不过有人认为，此次事件暴露纯视觉 Robotsky 现阶段短板，在带有施工围挡、局部道路改变的复杂停车场环境，导航与路径规划容易失效，进而给系统带来干扰，导致无法正常运行。近日，宝马对外放出了2027款中期改款7系在西班牙市场的官方定价，新车从今年10月正式开启销售，不含各类经销商优惠。作为品牌旗舰轿车，改款7系将直接对标奔驰 S 级与保时捷 Panamera， 同时纯电版本 i7 也完成同步迭代。本次上市共推出三种动力版本，740 DDRive 起售价125837欧元，折合人民币约94.6万元，751 DRive 售价136090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02.3万元，性能顶配 M760 DRive 报价150864欧元，折合人民币约113.4万元。消费者可以根据需求选择基础 M 运动、 M 运动专业套件，还能够付费选装个性化首发系列，丰富整车的豪华属性。动力层面，新车全部搭载 DRive 四驱系统与八速自动变速箱，入门的 740D DRive 搭载 3.0 升直列六缸双涡轮柴油发动机，搭配48伏轻混技术，可以输出313马力。另外两款为插电混动配置，751 DRive 综合功率489马力，旗舰 M760 DRive 综合马力直接拉至612马力。两款插混车型统一配备 22.1 千瓦时电池组， WLTP 工况下纯电续航最高可达80公里。联想今日宣布，全球首批搭载英伟达 RTX Spark NEX 芯片的 AIPC 新品联想 Yoga Pro 15 RTX Spark 正式在中国市场开启全网预售，并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新品面向 AI 开发者、专业创作者及高性能计算需求用户，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支持超千亿参数大模型本地运行。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是这台机器的核心算力底座，它集成最高20核 Vendia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 通过 Venlink C2C 互联合为一体，峰值 FP4 AI 算力最高可达 1TFLOPS。 这颗芯片将英伟达在 AI 计算、图形处理及 CUDA 软件生态领域的技术能力完整带入 Windows PC 平台。统一内存架构是 RTX Spark 最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传统 PC 的 CPU 内存与 GPU 显存相互独立，大模型参数必须在两者之间反复搬运，显存容量直接决定了模型上限。每逢长假，国内旅游市场迎来出行高峰，酒店住宿价格随之水涨船高。在此背景下，床车旅行凭借经济灵活的特点迅速走红网络，成为不少家庭出游的新选择。不少游客把家用汽车后排座椅放倒，简单铺上床垫被褥，就将车辆改造成了可以休息过夜的移动居所。 社交平台上各类床车出行的攻略与旅行账单大量流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这种新式出游模式。有网友晒出家庭出游账单，一家三口六天的床车自驾旅程，全程总花费近1600余元。这笔开销当中，大部分用于沿途加油、简单餐饮以及少量停车支出，住宿成本被压缩到极低水平。对比节假日动辄上千一晚的连锁酒店，床车出行直接省去大额住宿费，成为控制旅行开支的关键。车企也嗅到了市场风向，把一键乘床露营模式作为宣传卖点，进一步助推床车旅行热度上升。热潮背后，床车旅行粗放式发展的隐患也逐渐暴露。针对这一旅游现象，行业专家胡鹏辉作出分析，床车旅行火爆，并非游客无力承担住宿，更多是节假日酒店溢价严重，但服务品质没有同步提升，游客觉得性价比不足，床车刚好填补市场缺口。不过他明确提出，当下床车旅游想要长久发展，需要直面两大核心难题。第一是安全规范层面的短板。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晚8点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虽然 iPhone DUO 还未正式上市销售，但从供应链流出的消息来看，该机的首批备货量比较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截至目前，已有部分黄牛在社交媒体和二手交易平台上发布 iPhone DUO 的预订广告。有黄牛表示，若需要10月23日 iPhone DUO 发售首日的货，需要在原价基础上加价12000元。这样的溢价幅度对于初代苹果折叠屏手机来说是正常的，货应该不多，但有很多人想要。不过也有商家表示， iPhone DUO 的行情价格尚未明晰，需要按照发售当天的市场价格销售。总体来看， iPhone DUO 首发当天溢价销售不可避免，预计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拥有 7.6 英寸内屏，闭合后为 5.4 英寸外屏，两块屏幕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内屏还搭载了纳米纹理防眩光涂层，采用屏下前置方案，无挖孔遮挡，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手写笔。除此之外，新机搭载 A20 Pro 芯片，后置双4800万像素镜头，机身采用钛金属框架与超精密铰链，整机耐用性大幅提升，并提供星光白、夜空两种配色。存储覆盖 256GB 至 2TB 四个版本，系统针对大屏做了针对性优化，可大幅提升办公效率。文章内容举报。作为空战模拟品类的标杆级 IP，空战骑兵系列始终在硬核操作与影视级空战体验之间拿捏着绝佳平衡。由万代南梦宫 ACES 工作室开发，万代南梦宫娱乐于10月2日发行的《空战骑兵8：西服之翼》是系列时隔7年推出的正统续作。本作延续系列经典架空空战世界观，定位影视级剧情向空战射击体验，再度重塑了属于王牌飞行员的现代空战体验上线。游戏首发支持 DLSS 4.5 技术，搭载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能获得兼顾画质与流畅度的游戏体验。王牌空战叙事，本作故事背景设定在战乱存续的架空世界，残存的 FCU 势力节节败退，军心涣散，民众惶然。为了凝聚抵抗力量震慑敌军，官方刻意塑造出一位未尝一败的传奇王牌西服之翼，将其包装为全军的精神图腾，但极具讽刺的是，这位王牌飞行员真实击坠数为零，而玩家所扮演的主角正是这位虚假王牌的继任者。从戴上印有飞翼标志的头盔那一刻起，便被迫背负起不属于自己的荣光，在谎言交织的战场中穿梭。
0: 据媒体报道，昨日各地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有网友在乘坐列车时发现自己所在的车厢被爆改。网友表示，原本的硬卧下铺被划分为 A、B、C、D 四个座位，能坐4名乘客，中铺被用作行李架，上铺则空置。有网友在评论区追问，为什么没有人到上铺躺着，发帖人则回复称，乘务员不让上去。也有网友解释，同一节车厢不会同时出售两种席别的票，这节车厢既然按硬卧带硬座出售，就只能全程当硬座使用，上铺并不对外售票。对此，1230客服人员回应称， 这种座位是卧带座，有卧铺带二等座，也有硬卧带硬座。

0: 府表示，平时一般没有，主要根据票务安排调整。如果一趟列车上的卧铺需求量不大，就会把硬卧当成硬座区出售。一个床位上有四个座位，价格一般和普通硬座一样，出票时会显示硬卧带硬座。对于网友关心的上铺到底能不能躺，客服表示只能坐在下铺，中上铺一般不使用，可供放置行李。另有客服补充，此类座位多出现在节假日或临时加开的列车上，以卧铺代替硬座使用。
1: 比亚迪腾势汽车今日公布了腾势 N8 三大全新车色，分别为极光绿、深空蓝、日光橙。腾势 N8 定位大五座纯电 SUV，车身长5150毫米，宽1999毫米，高1820毫米，轴距达到3075毫米。前脸采用封闭式设计，整体造型偏向简洁科技路线。此次新增的三款车色中，极光绿以低饱和度绿色调为主打，深空蓝走深邃质感路线，日光橙则面向年轻消费群体。三种配色风格覆盖了从沉稳到活力的不同审美需求。动力方面，腾势 N8 纯电版于今年7月完成申报，提供单电机和三电机多种选择。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435马力， CLTC 续航里程800千米，长续航版本续航可达1003千米。三电机版本则进一步拉高性能上限，满足对动力有更高要求的用户群体。作为参考，腾势 N8 生插混版已于去年10月上市，售价区间29.98万至34.98万元。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300千米，百公里加速 3.9 秒。今晚8点，影驰京东自营旗舰店双十一首轮抢先购开跑， RTX 50系好价上线，5060系列到手价3499元起，以旧换新最高再补300元，晒单还能抽一卡等好礼。一、新品直降 RTX 5060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4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 1080p 游戏的主力装备。 RTX 5060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699元，全金属外壳加三风扇， 1080p 高刷游戏更静更稳。RTX 5060 Ti 任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3999元，配备 8GB GDDR7 显存， 2K 游戏性价比之选。 RTX 5060 Ti 金属大师系列 OC 限时到手价4199元， 2K 高画质优选，兼容小尺寸机箱。二、以旧换新，今日起至10月底，以旧换新活动限时开启，旧卡回收价与补贴可一起抵扣新卡，RTX 5070 Ti 5080可额外补贴300元， RTX 5060 5060 Ti 额外补贴100元，补贴券可于商品展示页领取，活动规则以详情展示为主。据报道， Linux 内核 X86 架构联合维护者，被誉为 X86 架构活化石的 H.Peter Enven 业内称 HPA， 在2026年夏天被英特尔裁员后，已正式加入隐秘初创公司 Rosark Labs。 HPA 的名字在开源社区如雷贯耳，他自1992年起投身 Linux 开发，是 Linux 内核 X86 X86-64 架构的联合维护者，也是 SILSNUX 引导加载程序的创造者，还曾长期担任 NetWebAssembler NASM 汇编器项目的首席维护者。30多年来，他几乎参与了 Linux 底层硬件支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这样一位殿堂级开发者的去向，自然引发行业高度关注。而 Rosark Labs 这家公司本身就充满神秘色彩。据多家外媒报道， Rosark Labs 于2026年5月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至今没有公开网站，也没有 LinkedIn 页面。Rosark Labs 的 CEO Emerged Gill 是芯片行业资深高管，与英特尔 CEO 陈立武是长期共同投资人关系。更引人注目的是， Rosark Labs 已从英特尔获得了一项极为罕见的授权，作为汽车核心耗材的轮胎正迎来新一轮大范围涨价潮。据央视财经报道，自9月起，国内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陆续发布合计70多份涨价通知，包含中策、赛轮、玲珑、贵州轮胎等头部厂商，调价覆盖全钢胎、半钢乘用车胎、工程胎等全品类。 多数产品上调幅度集中在2%至5%。

0: 涨价大多从十月起正式执行。本轮涨价的核心推手是上游原材料全线大幅上涨，轮胎生产成本中原材料占比超过 70%， 天然橡胶价格年内持续走高，上期所橡胶主力合约一度突破2万元每吨，年内涨幅超 28%， 创下9年高位。碳黑涨幅更为惊人，最高涨幅超 75%， N330 碳黑价格冲高至12000元每吨附近，特种碳黑供应商卡伯特更是单次上调5800元每吨。与此同时，合成橡胶、钢连线等辅料受国际原油、煤焦油供应紧张影响，价格同步走高，多重压力挤压轮胎厂商利润空间。原料涨价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东南亚天然橡胶主产区受气候因素影响，产出不及预期，煤焦油供应收紧推高碳黑成本，叠加地缘因素扰动原油价格，带动合成橡胶涨价。2026年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测试团队在10月1日至3日购买3台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制零制动，三台车踏板支架均断裂。目前该视频已在多家平台下架。尊界 V800 为华为与江淮联合打造的鸿蒙智行豪华 MPV， 2026年8月上市，售价76.6万至101.6万元。一款合法上市的豪华车，应该如何证明自己在法规之外留足了安全余量？尊界回应：我们是高于国家标准的。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关于尊界汽车制动踏板支架底座相关问题的情况说明。据新华社转发，尊界汽车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GB7258、2026、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故障。尊界同时承诺，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们仍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我们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根据日本知名零售商索夫玛 （Softmap） 公布的9月最新显卡销量统计，显卡市场在2026年9月上旬呈现出极端的两极分化趋势。技嘉推出的双风扇版 RTX 3050 6GB 凭借极高的机箱兼容性成功夺冠，而紧随其后的竟是已发布8年之久的微星 GT1030 量机卡。在这一榜单中，冠军型号技嘉 RTX 3050 6GB 机身长度仅为191毫米，不仅能轻松塞进各类超小型机箱，其建议电源功率仅为300瓦，意味着主流办公机无需更换电源即可直接升级。该卡搭载了 6GB GDDR6 显存，支持光线追踪与 AI 张量核心，在满足基础电竞需求的同时实现了极佳的能效比。亚军型号 MSI GeForce GT1030 2GD4 LPOC 则是一款2018年上市的老将，搭载帕斯卡 Pascal 世代的 GeForce GT1030 GPU， 配备 2GB DDR4 显存、384个 CUDA 核心，加速频率1430兆赫兹，总线规格为 PCIe3.0x4。 该卡 150×69×19毫米的刀卡尺寸十分适合小型主机组装，用户还可通过 MSI 专属工具软件监控 GPU 运行频率与负载，推荐电源同为300瓦。
1: 今日上午，小鹏集团 Robotsky 业务正式启用中文名称小鹏悠游，英文名 Zepsin 悠游。同日，小鹏集团官网上线 Robotsky 产品页面，线上下单小程序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同步上线，并将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内测用户范围。这标志着小鹏 Robotsky 正式从技术验证迈入用户开放和商业化探索新阶段。官方解读，悠对应悠闲、闲适，游则呼应出行场景，英文名 Zepsin 悠游全球易读，是为走向世界准备的第一步。并且 Robotsky 的汽车本身也看点十足，小鹏悠游自动驾驶出租车目前基于旗舰车型 GX 打造，搭载4颗自研图灵 AI 芯片，有效算力达3000TOPS， 为全球车端最高算力，配合第二代 VLA 大模型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不依赖激光雷达和高精地图。 安全方面具备六重全域冗余设计，覆盖转向、制动、供电等关键系统，可在100毫秒内完成失效切换。乘坐体验上，上车前用户可在小程序远程调节车内温度、香氛，预选音乐风格。车内标配隐私玻璃，落座后可打开零重力座椅，后排娱乐大屏自动放下，能查看行程、看剧、听音乐，还能用语音助手小 P 调节空调。据报道，国庆假期期间，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发生一起追尾事故，一辆黑色小车驾驶人因错过路口，在行车道内紧急停车，导致后方货车追尾，小车被撞后撞上护栏失控旋转一圈。事发时间为十月国庆假期，地点位于福银高速江西南城段南城互通枢纽。黑色小车行驶至该路段时，驾驶人突然发觉自己错过了路口，慌乱之下紧急刹车减速，竟直接将车停在了行车道内。不到十秒，后方一辆货车驶来，发现前方异常后立即紧急制动，但仍撞上了黑色小车。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受伤。经交警调查认定，黑色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导致了此次事故，应负全部责任。高速公路上因错过路口而紧急刹车甚至停车的行为并非个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不得违法停车，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停车，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如果因违法停车引发交通事故，还需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交警提示，驾驶人行驶至高速公路互通枢纽出口匝道附近时，应提前观察路标指示，做好变道准备。一旦发现错过路口，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继续沿当前方向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再绕行返回，绝不能采取紧急刹车、停车、倒车或逆行等危险操作。
0: 脉从 ACE68 AIR2 键盘今日推出琥珀金和薄荷冰两款新配色，现已在全平台开售，极地磁轴版本289元，泰山磁轴版本329元。这款产品延续了 ACE68 AIR2 超净版的整体设计，侧面新增了一个独立的 Rapid Trigger RT 快速触发功能控制按键，切换输入模式时不用再进驱动里翻，配列为 65%， 回报率8000赫兹，扫描率256000赫兹，官方标称延迟低至 0.08 毫秒， RT 精度 0.001 毫米，触发行程 0.1 到 3.4 毫米。两款新配色为正客冰晶透明键帽，其中流光撞色冰块，这一版键帽在极地磁轴版本上仅限薄荷冰和琥珀金配色。灯光部分后端是 AIR 炫彩律动灯箱， PCB 采用上灯位设计，支持约1600万色 ARGB。内部填充是铝合金定位板加五层声学阻尼，包括加锌硅胶、PO 轴下垫、PAD 底垫、底棉和硅胶底垫，官方称为特调 HiFi 麻将音。其他细节上，键盘用的是两段式电竞级脚撑，定位板为铝合金材质，支持自适应动态校准 2.0， 全系支持混轴玩法，连接方式为有线。驱动是全自研的 MHUB， 提供网页版和客户端两种形式。近日，央视财经曝光了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骗局，这类项目打着低投入、易上手的旗号，宣称足不出户加工锂电池就能月入过万，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不少人落入圈套。宣传话术里，该项目门槛极低，培训环节看似简单易学，很多意向者看完宣传，便向涉事公司缴纳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进行电池加工。可受害者真正开工后才发现，现场培训时顺利做出合格样品，回到家中无论怎么调整工艺，反复尝试，产出的电池永远无法通过对方验收，约定好的加工费一分都拿不到。有受害者前后缴纳19000余元押金，耗时数月，始终没能交付一件合格产品，押金也难以追回。经警方调查，这个犯罪团伙从2025年3月开始作案，本身不具备任何锂电池生产资质，却以锂电池代加工加盟为幌子实施诈骗。团伙一共骗取64名受害人，涉案获利金额达130余万元。这类骗局的核心套路，就是靠诱人的高薪副业宣传吸引普通人，前期以简单培训降低警惕，后续通过定制严苛、无法达标的产品标准， 让参与者永远无法拿到加工报酬，犯罪团伙的真实目的是骗取受害者缴纳的押金。
1: 10月9日， IDC 发布的最新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传统 PC 出货量仅有6270万台，同比大幅下滑 20.1%， 环比二季度同样回落 9.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新披露了一起因为疲劳驾驶导致的意外事故。9月22日清晨7:07分许，濮沿高速江西吉安段，白某驾驶货车行驶时，因疲劳犯困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造成车辆受损，幸无人员受伤。经查，白某独自驾车一夜未睡，身体疲惫，神思困倦，为了撑到目的地，他一度自扇耳光试图提神，但丝毫无济于事，最终在一次短暂打瞌睡时发生事故。交警提醒，困意的产生无声无息，且再强大的意志力也几乎无法抵抗，因此防范疲劳驾驶的关键是在还不困不累时就择机停车休息，将已消耗的精力体力补足，而不是困了累了才休息。希望广大驾驶人吸取教训，不管是白天开车还是夜间赶路，一定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侥幸心理开车。数据显示，当车辆以1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时，司机闭眼10秒，车子会向前冲出大约278米。就算立刻全力刹车，100千米每小时到完全刹停，普通乘用车刹车距离本身就要30-40米，货车更长。这远超普通道路上突发障碍物的制动距离，一旦前方出现事故、行人或者障碍物，根本没有反应和刹车的时间，极易发生严重车祸。近日有媒体报道称，由于内存芯片成本飙升，苹果被迫提高新款 iPhone 售价，进而导致消费者需求下降。消息称，苹果已告知部分供应商削减新推出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的零部件产量。对此，供应链人士回应表示，目前相关订单总量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结合苹果官网销售情况来看，目前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规格型号的预计到货时间仍在3-4周，说明需求端并未出现明显下滑。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系列上市首周在中国市场销量同比增长 12%， 苹果借此重回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第一。此前内存芯片价格持续上涨，今年二季度 12GB LPDDR5X 手机内存价格约145-146美元，同比大涨 175%， 三季度预计环比继续上涨约 20%， 12GB 规格价格最高可能达到180美元。存储成本上升正在挤压下游手机厂商利润空间，三星手机已计划四季度减产 20%-30%，全年产量从预期 2.7 亿部下修至2亿部出头。苹果此前已上调 iPhone 18系列售价应对成本上涨，但从市场反馈来看，涨价并未明显抑制消费需求。 iPhone 18 Pro Max 多数版本仍处于缺货状态， Pro Max 版本凭借更长续航和更大屏幕受到消费者青睐。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比亚迪汽车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第二代海鸥正式开启盲订，新车计划于2026年内正式登陆市场。相比初代车型，第二代海鸥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车身全面放大。根据申报资料，新车整车尺寸达到4205×1810×1570毫米，轴距2650毫米，对比现款车型，车身长度增加425毫米，轴距直接加长150毫米，整车体量已经和比亚迪海豚十分接近。外观层面，新车使用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换装辨识度很高的三叉戟样式灯组，车身侧面上扬腰线塑造出俯冲的运动姿态，搭配悬浮式车顶，整体风格利落动感。色彩选择也十分丰富，提供青柠绿、美美粉、茫茫橙等6种车身配色。动力上，该车搭载最大功率95千瓦永磁同步电机，匹配福迪磷酸铁锂电池，纯电驱动，动力输出相比老款有明显提升。内饰主打通透简约的风格，大面积白色内饰搭配怀挡机构。配置方面，多色氛围灯、主驾带按摩的电动座椅、自动空调、磁吸灵动按键均有配备。储物能力同样亮眼，新车配备94升前备箱， 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后备箱最大容积可达1380升，二排座椅。

0: 也出现倒退。博主定焦数码表示，有的头部品牌中低端 Pro 机型将会回归 6GB 内存，而且是全系标配 6GB， 让人有种梦回2018年的感觉。该博主并未点名具体是哪家品牌，不过从内存涨价的趋势来看，由存储成本上升导致中低端机型规格降配可能会成为普遍现象。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显示，受 AI 算力需求抢占存储产能影响，2026年第三季度手机端 DRAM、NAND 闪存合约价持续走高，四季度常规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可达 15% 至 20%。 Counterpoint Research 也指出，存储涨价已经让手机整机物料成本提升 10% 至 15%， 其中大存储版本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业内预判，存储紧缺格局短期难以扭转，消费者换机门槛也会进一步抬升。文章内容举报，从2023年8月中国正式对加者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以来，相关外贸企业的出口合规问题始终处于监管层的重点关注范畴。主营精密光学元件的上市企业波长光电，连同公司董事长在内的四名核心相关责任人，近期因涉嫌走私含者光学镜片被正式提起公诉。公司今日晚间对外发布官方公告披露，近日已经收到了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出具的正式起诉书。相关案件经上海海关缉私局完整侦查终结后，缉私部门认定公司及董事长黄胜帝、时任公司国际业务部南京区总监吴红霞，还有当时任职国际业务部的两名员工朱静婷、齐文清涉嫌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罪，正式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移送审查起诉。本次涉案的总金额达到 2010.85 万元。检察机关完成依法审查后认为，涉案被告单位和四名被告人在2023年8月到2025年4月的时间段内，未按监管要求办理两用物项出口许可证，就擅自对外出口属于国家管制范畴的禁止进出口货物，也就是添加了者相关物项的光学镜片，累计涉案数额达到2000余万元。
1: 卫星尊爵 N16FLIPAI 加2026翻转本正式在京东开启预售，10月16日20点整正式开售。这是首批搭载 NVIDIA RTX Spark 超级芯片的笔记本，也是首批公布的 RTX Spark Windows 笔记本中唯一的二合一翻转本。 RTX Spark 集成 NVIDIA Grace CPU 与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最高可实现 1 petaflop FP4AI 算力，最高配备 128GB 统一内存，由 CPU 和 GPU 共享，可处理更大的 AI 模型和高达 90GB 的复杂 3D 项目。设备运行 Windows on ARM 系统，支持 ARM 原生应用，也可通过转译运行常用软件，同时支持 NVIDIA CUDA， 兼容主流 AI 软件，并提供光线追踪、DLSS 和 Reflex 等技术加速创作和游戏。电池容量 99.9Wh2，无论是插电还是离电使用，均可保持出色性能。屏幕方面，最高可选16英寸 4K UHD 加 Tandem OLED 双层触控屏，峰值亮度超1000尼特，100% DCI-P3 色域， Canon 色彩认证， Delta E 小于1，支持可变刷新率。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新机目前已进入预热阶段。今日红魔游戏手机正式公布红魔12 Pro 加的完整外观，带来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外观设计上，红魔12 Pro 加延续了标志性的纯屏贝壳设计，后置摄像头完全不凸起，是行业唯一采用纯屏贝壳的旗舰手机，号称是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屏幕方面，红魔12 Pro 加继续采用无开孔针全面屏设计，搭载独家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屏幕黑边从前代的 1.25 毫米进一步缩窄至 0.96 毫米。得益于更窄的边框以及屏下摄像头设计，新机正面没有挖孔干扰，带来更加完整、沉浸的视觉体验。散热方面，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独家 RGB 水冷散热系统，配合透明机身设计，内部水冷管路清晰可见，进一步强化整机的科技感与辨识度。除了水冷散热，新机还配备风冷散热方案，通过多种散热技术协同，进一步提升高负载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表现。核心配置上， 红魔12 Pro 加将大

0: 在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移动平台配合升级后的散热系统，进一步释放旗舰芯片的性能潜力。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了自己的裸奔版 PS5 Pro。这台主机没有完整外壳，核心硬件直接放进纸箱，依靠外置风扇辅助散热。据该网友介绍，这台机器已经以这种形态运行超过一年，期间他几乎每天用它游玩 PlayStation VR 2，而这也是 PS5 Pro 负载最高的使用场景之一。这台机器的来历堪称离奇，是它从一名利用沃尔玛退款漏洞的顾客手中，仅以100美元（约705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套被遗弃的电子元件。这名顾客在购入 PS5 Pro 后，将核心电子元件全部拆走，再把空外壳装回包装盒，拿到沃尔玛办理退款。由于店员退款时只核对了序列号而没有实际开机检查，退款最终顺利完成。由于市面上完整的 PS5 Pro 机壳及内部支架结构件极其罕见，且售价通常高达200美元（约1410元人民币），该网友索性将其直接装入纸箱，通过外置风扇进行物理散热。使用强度方面，这台机器并非偶尔开机测试，而是处于持续服役状态。该网友表示，自己每天都会使用 PSVR 2，还会运行 Crimson Desert 等高负载游戏。2015年发售的《巫师3》狂猎在11年后迎来了大规模免费更新，已拥有游戏的玩家无需重新购买即可免费升级至《巫师3》狂猎重置版。游戏 PC 版还支持完整路径追踪、DLSS 4.5 光线重建与动态多帧生成，搭配索泰 RTX 50系显卡，为这场时隔11年的猎魔之旅带来更流畅的游戏体验。RPG 神作免费重置，巫师3凭借庞大的开放世界、扎实的剧情，拿下了超过250项年度游戏奖项，至今仍是许多玩家心中的经典。到了2026年，游戏的累计销量已经超过6500万份，稳居全球销量最高游戏的前十。如今，巫师3狂猎重置版正式上线。对于已经拥有游戏本体的玩家来说，这次更新无需再次购买，连《十之心》和《血与酒》两部付费资料片也一并免费送出。按理说，一款已经发售11年的单机游戏早该进入生命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说这波 CDPR 确实够良心。毕竟这些年老游戏升级画面、重新包装，再以一个新版本的形式重新发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玩家也早就习惯了，想要新的版本、更好的画面就得再掏一次钱。所以反过来看 CDPR 这次的做法，显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一、前沿 AMD 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内存延迟对于游戏帧率的重要性早已无需赘述，对于 AMD 新一代锐龙9000处理器而言，超频内存所能带来的游戏帧率提升更甚于超频 CPU。 对于内存超频而言，其实官方的预设 XMP Expo 时序参数普遍预留了非常大的调整空间，只是不同主板的内存超频能力存在差异，过激的参数可能会在入门级主板上出现稳定性问题。有鉴于此， AMD 在2026年6月台北国际电脑展上推出了新一代内存超频技术 Expo Ultra Low Latency， 简称 Expo ULL。 Expo ULL 的原理是在内存 SPD 配置文件中写入经过官方认证的极致优化时序参数，不仅收紧 TCL、TRCD、TRP 等主时序，还进一步优化 TRC、TRFC、Traffic 等次级时序，此时带来降低延迟效果，要高于单纯提升内存频率。为了解决不同主板对 Expo ULL 参数兼容性的问题，只有经过 AMD 与厂商联合验证过的主板，确保在 ULL 模式下内存时序、稳定性、兼容性都达到要求，才会在新 BIOS 中开放 Expo ULL 支持。
0: 西班牙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近期展出了一台1:1复刻的 Cray 1超级计算机，该设备由30台已淘汰的老款苹果 Mac Mini 主机组建而成，目前其最高算力可达 1.5 TFLOPS。 据了解，这个复刻项目历时18个月开发，既是为 Cray 1诞生50周年献礼，也是对苹果公司创立50周年的致敬。硬件配置方面，这30台 Mac Mini 中有5台搭载4核酷睿 i7 处理器，其余25台为双核酷睿 i5 型号，除2台产于2014年外， 其余

0: 均为2012年产品。联网组成集群后，开发者可以调度64个活跃处理核心协同工作。在最近的测试中，通过一个定制矩阵乘法 Python 脚本进行基准测试，该集群达到了 1.3 teraflops 的浮点性能。而在一个节点掉线之前，博物馆曾利用全部70个核心取得过1月5日 teraflops 的成绩。作为对比，原版 Cray 比1的理论峰值性能约为 160 megaflops， 也就是说，这些消费级老硬件的性能已远超当年那台专门打造的研究设备。软件方面，团队没有选择常见的 Linux 发行版，而是发现 MacOS Mojave 就能满足项目需求。借助 MacOS 内置的 MPI 支持，集群中所有节点得以相互传递任务。
1: 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今日发布最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 OLED 显示器面板出货量将达到610万片，同比增长 79%， 2027年有望进一步增长至750万片。价格越来越便宜，是 OLED 显示器销量增长的重要原因。报告显示，今年主流27英寸240赫兹 OLED 游戏显示器的价格已经下降超过 40%。部分高端 OLED 显示器在上半年就已降至350美元左右，预计到2027年还有望接近300美元。过去几年 ,OLED 显示器凭借出色的对比度、更快的响应速度和优秀的画面表现，吸引了不少游戏玩家。不过，相比传统 LCD 显示器， OLED 产品的价格一直偏高，也让不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随着 OLED 面板供应增加，加入这一市场的显示器品牌也越来越多，产品价格开始逐渐下探。其中，27英寸高刷新率 OLED 游戏显示器已经成为各大厂商重点争夺的市场。品牌方面， OMDIA 预计华硕将以 23% 的面板采购份额位居2026年全球第一，微星和冠捷分别占据 14% 和 12%。三星、LG 电子、戴尔等厂商同样位居主要采购商行列。国产 OLED 面板方面， TCL 华星也有了新进展。
0: 以预装整机和工作站闻名的系统集成商 Abuport 近日宣布正式进军迷你主机市场，并推出了其首款高端产品 Pro AMD AI Halo 迷你主机。该机型搭载了 AMD 基于 Zen 5架构的旗舰移动端芯片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起售价定为3999美元，约28260元人民币，预计于本季度内上市发售。该机搭载的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 SoC 拥有16核心32线程，是目前最快的主流移动芯片之一。 CPU 加 NPU 加 IGPU 的组合足以应对各类高强度工作负载。该 SoC 在专业应用、本地 AI 负载和游戏场景中均有出色表现。其集成的 Radeon 8065S 核显相较锐龙 AI Max 加395拥有更高的出厂频率。内存与存储方面，这款迷你主机最高支持 128GB LPDDR5X 内存，频率为 8000MT/s， 并通过双 M.2 2280 插槽提供最高 8TB 的 NVMe SSD 扩展能力。
1: 华硕宣布入选福布斯2026全球最佳雇主 World's Best Employers 2026榜单，连续第10年被评为全球最佳雇主之一。此次入选展现出华硕长期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以设计思维打造让员工能充分发挥所长、协作并创造实质影响力的职场环境。华硕共同执行长许先月表示，人工智能所重塑的不只是我们打造的产品，更是我们思考与工作的方式。它正在改变企业的运营模式，也为每位同事带来持续学习、成长与突破的契机。3年前，我们便预见了这一趋势，因此成立生成式 AI 委员会，积极提供同事所需的工具、培训与支持，让大家都能够与科技并肩成长，勇于创新，在 AI 时代持续提升竞争力。正因为我们始终相信，投资人才就是投资未来，此次再度获得福布斯全球最佳雇主的肯定，更显意义非凡。这也激励我们与全球伙伴携手前行，持续为员工、客户与未来创造更多可能。本年度榜单由福布斯与 Statista 联合编制，基于全球50余个国家超过30万名受访者的独立调查结果评选。评选综合了过去3年收集的逾500万条雇主评价数据，表彰持续获得员工高度信任与推荐的企业。 酷冷至尊 Cooler Master